0: 赢到至少十个，而喺五个选情胶着嘅地方，民主党喺三个处于领先。今次选举投票踊跃，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初步核实地方选举投票率系六成一，创下历届地选第二高纪录。首尔市部分投票站一度出现选票不足嘅情况，需要等待选票运抵之后再投票，令投票时间延长。选管委就事件致歉，强调会严肃看待调查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受到蓄意侵犯，俄罗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者利用核武器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俄罗斯核学说问题回应记者提问，说这个是警告和信号，必须要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强调俄罗斯的对手不应该以身试法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在社交媒体证实，乌军星期三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当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克朗斯塔德军事基地和坦波夫州一间生产武器的企业。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734点，跌668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9.39美元，卖出4,460.2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91，加元1.38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果区。本港方面，今朝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从柏朗系有交通意外噶，咁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而家龙尾去到欧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从柏朗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欧怡花园。咁仲有佐敦道系有火警噶，咁就系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弥敦道同埋加士居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受影响嘅城巴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喺利公湾位，西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在时代广场，私隧沙田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去到宝康公园。至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挤塞，龙尾过了圣佐治大厦少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海达村是挤塞的，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跟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 是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是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科学园。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慢車，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是慢車，龍尾去到屯門劇術學校。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比較多車格，龍尾去到香港體育學院。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2: 以市民心為心，
3: 以天下事為事。
2: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3: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4: 哇，世杰咁多花嘅，开始做公税咯噃？
5: 边有啫？
4: 怕喎，我好守得秘密噶，做埋你军师又点玩？
5: 唔系啊，啲花我收翻嚟噶。
4: 吓，收花咁劲，咁主动嘅，边主人家？
5: 花落谁家咯？今个星期我请嚟呢一间社企介绍回收鲜花嘅第二生命，
4: 而陈家俊就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倾下孩子同大自然嘅关系。
5: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4: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6: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嘅独特世界。
7: 四行诗音乐晚会。
8: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7: 更多印度音乐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消防条例都提出了一些的修订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10: 为什么我们要改这个法例？因为现在来说基本上就是那个业主的责任的，管理公司就没有一个法律责任的，譬如是有没有年检。其实这个我们觉得是很明显是管理公司的责任的，所以我们觉得管理公司在这方面有法律责任的。
11: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12: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6月4日，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就互免签证互换照会推进落实，延长免签逗留。在家分娩男婴无表面伤势，按法庭指示送往收容所。戏剧大师钟景辉睡梦中离世，享年89岁。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4: 时间嚟到8:11，在6月4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有关于是由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去到中亚两国，其中在首站即哈萨克的行程昨日就已经结束了，都转到去乌兹别克的继续他们的行程。昨日朝早就包括去到参观哈萨克的扎尔巴耶夫大学啦，咁当中咧亦都涉及到咧系呢间大学啦，同本港两间嘅大学咧系签署合作备忘录嘅，咁有一啲嘅仪式嘅。咁根据协议啦，咁双方就会加强一啲学术嘅研究啦，学生同埋教职员方面嘅交流啦，人才培育等等方面嘅合作，亦都会加强两地之间一啲人民交流同埋联系嘅咁。嗱，关于中亚之行咧，较早前咧大家都特别留意啦，就系、有关于喺个航线方面啊，就系因为特首都提到啊，出年首季就会有本地航空公司开通香港往来哈萨克啦、 阿拉木图嘅直航航班。咁啊，特首都提到话，相信咧直航咧系必然令到两地嘅交往啦，同埋其他经贸合作发展咧系更加有效嘅。咁国泰随后都宣布咧，出年首季系会开通呢个航线咧。暂时就系话会每星期有三班嘅航班嘅咁。嗱，有关于咧呢一个嘅香港同埋哈萨克。嘅講到喺阿拉木圖嘅呢個直航航班係有咗之後，對於即係兩地嘅發展啦，譬如有啲旅遊業嘅促進方面又會係點咧？我哋請嚟嘉賓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姚柏良，早晨。
15: 早晨，樂文。早晨，各位觀眾聽眾。
14: 你好，你好。嗱，暫時聽到一啲嘅資訊啦，包括國泰提到就係話即係呢一個喺香港同埋阿拉木圖嘅直航航班會以空中巴士 A330-300 嘅寬體客機即係營運每星期三班嘅航班啦。咁啊，點睇呢一個安排咧？或者期望新航線對於旅遊業界方面嘅幫助會係點咧？
15: 嗱，其實就業界咧，如果從旅遊業界嘅角度嚟講咧，我哋2024年10月份咧。就去咗一次哈薩斯坦考察嘅，咁其實就都係一個本身一路都諗緊啦。疫情之後咧，其實旅遊業界都希望能夠開拓新客源地、新目的地。其實從出境遊嘅角度嚟講咧，以往即係我哋都有啲大嘅旅行社咧，都有去中亞嘅呢邊嘅一啲嘅行程㗎啦。咁啊，當然嗰個市場會比較長啲啦。就算你齋兩個國家都好啦，即係哈薩，即係今次。特首嘅行程，其實你即係呢兩個國家都好啦，可能你要去旅行嘅角度嘅話都起碼7至10日嘅。咁如果係如果我哋冇直航嘅情況下嘅話咧，即係我諗就會非常之轉折嘅。咁記得我哋嗰年去嘅時候，我哋都係經北京，跟住再飛過去阿拉木圖。咁當然都仲有其他地方可以轉咧，但係都係好轉折。所以其實一路都業界都好希望係能夠盡快開通翻即係香港去阿拉木圖嘅直航。咁其實疫情之前咧，就阿斯坦納航空咧就本身係有同國泰啦有個叫share cook 啦，一個直航係香港去阿斯坦納嘅。咁疫情之後就停咗啦，所以我哋當年我哋希望去交流考察，一方面希望走一帶一路，同時嚟講亦都希望能夠推動嗰個直航嘅恢復嘅。咁今次非常開心啦，即係特首帶隊去到哈薩斯坦，咁取得好多成果啦。咁同其中一個就係開通呢個直航。咁呢個直航對於香港嚟講咧，即係我哋無論從國際航空樞紐嘅角度又好，從旅遊嘅角度又好，或者從商貿往來又好，即係呢個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即係打通咗呢、這個即係可以講話空中一帶一路嘅走廊啊，即係可以能夠直播到連接到兩個樞紐，阿拉木圖。咁佢周邊啲國家咧，都係只要佢度，只要以嗰度作為一個輸入嘅機場。
14: OK，
15: 咁直通開通之後咧，咁我相信即係無論我應該都係對呢、這個這個航線有一定嘅支撐嘅。
14: 但都講講咧，喺有直航之前啊，呢段時間，譬如香港要去哈薩克，其實係要點樣轉機法咧？去邊啲城市嗰度轉，或者個時間係要幾耐嘅？其實咁樣轉法係。
15: 嗱，阿斯塔納佢就本身就恢復咗直航，就去咗廣州嘅。咁其實如果直飛嘅話咧，大概7小時嘅航程度啦，去阿拉木圖。咁去阿斯塔納就會再遠少少，因為佢係比較再內陸啲嘅，即係比較北啲個國家嘅首都。咁響新疆，
14: 即係都係喺廣州轉定係點樣咁？
15: 如果直飛嘅話，即係要近啲我哋。最近我哋香港嘅直飛咧就喺廣州啦，咁而家如果我哋香港飛嘅話咧，一係就即係上廣州飛啦，一係就好似我哋上次咁樣喺北京轉飛啦，亦都可以去西安同埋烏魯木齊呢啲地方可以轉飛嘅。咁其實哈薩斯坦咧就同新疆好近嘅，咁尤其阿拉木圖係都好接近即係我哋嘅新疆，咁所以同我哋新疆接壤，所以其實。嗰一帶咧都有好豐富嘅旅遊資源嘅，咁有當然即係佢係一個最大嘅內陸國家啦，其實都即係土地面積好廣闊，咁亦都好多元嘅地貌，咁啊亦都有哈薩克族嘅即係遊牧民族嘅風情啦，咁所以其實喺嗰度亦都係即係無論宗教啊、歷史啊、文化啊，以至到即係自然地貌啊、自然風景嗰方面咧，都有佢嘅獨特之處嘅。
14: OK， 所以你覺得譬如而家話三班啊，每個星期去即係香港往來阿拉木圖嘅即係飛機啦、航班啦咁，你覺得咧夠唔夠咧？定係都覺得喺個數字上可以再增加？另外就係除咗話去阿拉木圖之外，其實喺中亞其他地方有冇需要都有香港嘅直航航班咧？
15: 其实就谂以初期嚟讲嘅话，三班咧，我觉得都系个合理嘅，因为始终我哋睇翻以往嘅数据嚟讲咧，即系其实你睇到嗰个香港同哈萨斯坦之间，如果你话纯粹点对点嘅话咧，其实就个客量唔算系一个好大嘅一个点啦。咁但系其实如果你我谂目标，我相信国泰亦都唔系净系一个点对点嘅开通嘅。其实即系如果我哋能够有埋第五項權，即係去到阿拉木圖，你再可以去到佢中亞其他一啲嘅國家嘅首都。咁呢、這個即係無論對於嗰個整體樞紐嘅功能，嗰、那個客運同埋貨運咧，我相信都會係有一定嘅幫助嘅。咁嗰、那個地方內陸地方啦，其實同新疆近啦，你都知，其實本身即係嗰、那個如果從旅遊嘅角度咧，都係有一定嘅季節性嘅，即係都係暑假可能六月到十月呢段時間比較旺啲，咁啊進入咗冬天之後，以往嚟講就客流量比較少啲嘅，所以你睇到今次國泰話佢嚟緊用寬體機嚟飛，咁都睇到佢，我相信都係會睇到其中一部分，除咗客流之外咧，亦都睇貨嘅，咁所以最重要嘅就係即係我目貨流、貨運、客運其實都係同時間都係對一條航線嘅支撐都好重要嘅，即係如果你要令到條航線可持續咁樣去維持，甚至逐步加班嘅話咧，我相信都係要睇嗰個客貨量嚇。
16: 嗯，所以我想搞清楚，究竟譬如而家有直航去到阿拉木圖咁，你覺得呢個點係足夠，因為佢可以作為一個樞紐啦，再去轉去其他中亞嘅即係國家或者城市啦咁，定係其實你覺得香港都可以有其他嘅航線係直航去到其他中亞嘅即係國家嘅譬如首都或者城市咧？點睇呢個人？
15: 因為其實就如果你作為樞紐咁嘅角色，嗰度作為一個樞紐嘅點嘅話咧，其實就即係去阿拉木圖首先開拓咗呢個點，咁其實你其他無論由讓我哋中亞嘅市場，我哋成個中亞市場同埋俄羅斯市場咧，其實可以以阿拉木圖嗰度作為一個樞紐嘅即係轉乘嘅點。
16: 如果作為
15: 再割分嚟，
16: 如果阿拉木圖作為樞紐，除咗話去中亞國家，仲有冇話覆蓋埋其他嘅地區？譬如東歐或者去到高加索，會唔會去到咁咧？又係
15: 其實絕對可以嘅。其實甚至你睇到而家即係地緣政治關係啦，你睇到莫斯科好，聖彼得堡好，其實佢哋如果俄羅斯嘅客人佢嚟我哋亞洲呢邊嘅話咧，飛出嚟嘅話咧，我諗佢哋響即係以阿拉木圖嗰度作為一個嘅轉機點咧。
16: Okay.
15: 都是一個即係我諗都是幾重要嘅一個點嚟嘅。咁中亞本身五國呢度本身係一個樞紐啦。咁頭先你講到即係其實再即係哈薩斯坦最西邊嗰邊裏海嘅一帶，其實嗰邊即係高加索嗰邊，其實都係可以即係向東走嘅話，其實呢個東進嘅一個走廊嘅話咧，其實就阿拉木圖嗰度就正正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樞紐啦。所以我覺得即係香港嘅呢個亞洲樞紐同中亞呢個樞紐兩個連結起上嚟， okay. 如果能夠將貨客都能夠即係聚焦埋一點，咁我相信將呢個航班再做強嘅話咧，咁對於呢、這個即係兩個樞紐嘅貢獻都好大咯。
16: 嗯，嗱，講講旅遊業界，其實而家有幾多譬如啲旅遊產品，包括旅行團或者自由行嘅產品係同中亞有關嘅咧？咁而家有咗呢個直航航線，又會唔會即係促進多啲呢一類嘅旅遊產品咧？
15: 其實兩年前我哋2014年十月份去嘅時候咧，即係我哋都好多行家都有去，即係一齊去考察嘅，都覺得其實就佢好似以佢阿拉木圖嚟講咧，咁其實佢本身亦都即係酒店配套啊，佢好多嘅即係城市裏邊好多嘅基本配套咧都非常之好嘅，咁亦都係有唔少嘅資源咧，佢哋認為都係即係好適合去做一啲嘅研學遊呢方面嘅，即係其實香港人都好中意去啲新鮮嘅地方啦，亦都一啲新嘅市、新嘅目的地。咁即係如果能夠有時間嘅一族，其實去嗰邊咧，即係而家我哋以往呢啲行家、一啲旅行社做嘅一啲產品咧，都係即係至少都差唔多要十日啦嘅一啲嘅行程，即係跨國嘅。咁有啲甚至可以去到21日添。咁呢啲係比較中高端、比較長途嘅一啲嘅路線啦。咁當然個量以往嚟講唔係一個好大嘅量，但係就即係響隨住我哋國家同哈薩斯坦嗰、那個、
16: okay.
15: 個緊密合作，我哋香港同哈薩斯坦亦都係響教育啊各方面嚟講，亦都係促進咗呢方面嘅好多嘅交流。咁其實睇到嗰、那個 哈薩克斯坦嚟香港嗰個入境旅客嗰個數字都過去呢三年都睇住上升嘅。咁、
16: 嗯、
15: 但係而家我哋就一個比較重要嗰個就係其實佢哈薩克斯坦嗰邊其實都好多都係講俄文嘅，佢哋識講俄文嘅。咁、嗯、其實嗰度都可以作為一個即係、就是、我哋去吸引多啲嘅學生嚟香港讀書啦，亦都可以能夠即係、就是、引進一啲嘅俄文嘅人才啊，可以能夠令到我哋去開拓中亞俄羅斯嘅市場咧，可以能夠即係喺人才一方面可以能夠即係睇到。得到一個支持啦。
16: 你促進或者即係喺即係旅遊方面咧，要有更加多啦。咁除咗話考慮到航線之外咧，本身可能會唔會都有啲行政上面安排？譬如而家簽證方面，我見香港譬如去即係持特區護照啦，去到中亞一啲國家咧、嗯，其實講緊有啲即係只可以留十日嘅啫。咁有啲長啲嘅可以留一個月左右啦。咁即係喺嗰個簽證嗰個一啲安排或者個日數限制方面，有冇啲乜嘢可以再鬆綁咧？你覺得有？
15: 其實就即係我諗互相免簽嗰、那個即係嗰個日子可以再延長啲嘅。其實頭先我講咧，有啲行程真係去到即係要十幾二十日嘅。即係如果你要玩曬嗰五個國家，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你個簽證只係能夠好似香港同哈薩克斯坦互免係十四天噶嘛，我記得就係、是。咁嘅情況下，即係比較敏水啲啦。嗰個簽證嘅時間啲咁短嘅話，咁呢個可以進一步延長啦。都希望咁同時嚟講咧，其實就響嗰、那個即係我諗呢啲國家，即係我諗無論從嗰、那個旅遊嘅角度，我哋其實唔係淨係講從一個出境遊嘅角度，其實入境遊嚟香港嘅話咧，其實哈薩斯坦咁一個內陸嘅國家啦，其實佢以往佢哋好多人去度假咧，係向西走，向裏海一帶啊，或者甚至去中東一帶。你知道而家咁嘅地緣政治個關係，其實向西行去度假咧，我相信好少噶啦。而家佢哋反而偏向嚟我哋中國嚟我哋香港嘅話咧，其實。正正就同佢一個好嘅互補嘅優勢，即係我哋香港有海濱嘅環境，佢哋係好鍾意海嘅，咁啊好鍾意呢啲海濱嘅活動啊，呢啲嘅休閒嘅度假，所以其實香港係絕對有一個即係吸引力去俾到佢哋嚟呢度休閒度假嘅，佢嗰邊嘅人均收入啊，以至到嗰、那個經濟咧都唔錯嘅，咁所以都係有一定嘅消費力嘅一個客群啦。
16: 好啊，唔該曬姚柏良。姚柏良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同我哋講到咧就係而家月出年首季啊，就會有本地航空公司咧開通香港往來咧哈薩克阿拉木圖嘅直航航班。咁你頭先都講到啦，尋日即係特首率領嘅商貿代表團啦喺中亞之行啦，其中咧就係參觀到咧哈薩克嘅學府啊納扎爾巴耶夫大學，咁當中亦都簽署一啲合作備忘錄嘅。咁18723D咧講到有關於中亞之行或者啲中亞嘅發展啦，包括旅遊等等啦咁。講下你嘅睇法，18723D1。另外咧，有議員咧都早前啊喺佢嘅立法會嘅書面質詢咧，都有關注到就係工商界點樣去拓展中亞市場咧，咁都提到譬如即係中亞市場嘅一啲營商嘅環境啊，或者喺一啲文化法規上面，究竟而家本地嘅工商界要發展嘅時候，可能面對啲乜嘢嘅問題咧？咁又請嚟嘉賓同我嚟傾下，立法會議員林偉全，早晨。
17: 早晨啊，罗文。
16: 你好，你好。你喺质询入边最主要系提到啲乜嘢情况，或者想问啲咩噶？
17: 最主要其实就系想问一问佢，鉴于而家你知中亚地区仲未有经贸办啦，咁咧就当局会唔会喺具体嘅中短期喺过渡性个支援计划入边协助中小企点样对中亚市场啦？亦都有问到有关客运直航班点，即系同埋航空个班点不足，同埋点样可以争取更有利嘅市场去打为专业服务界香港嘅打入中亚市场啦。
16: 嗯，嗱，逐点讲啦，先讲先，因为而家就中亚就未有一个即系经济贸易办事处啦，咁但系特首都提到嘅，计划喺哈萨克咧系设立香港嘅经贸办嘅咁。嗱，点睇呢个讲法，或者喺新嘅市场喺嗰度开个经贸办嘅重要性在于啲乜嘢咧？
17: 嗱，我覺得其實開始個經貿辦事處咧，即係業界一直都有深入探討㗎啦，咁我哋喺坊間同埋市場上都聽到唔同嘅聲音啦，即係報同埋消息嘅。咁其實我哋一路政府一路都有同議員，其實每次開 ETO 咧，政府都一直一路有同議員啊、商會啊同埋業界保持一個溝通嘅。咁大家要諗下，即係喺成本效益上點樣可以最符合啦，同埋點樣可以最支援到港商啦。咁因為業界其實最而家最希 望咧，特別商界最希望咧，就係有一個具備公即係官方公信力嘅落腳點啦。咁如果港商出海嘅時候咧，就可以提供到一啲政策嘅護航啦。
16: 嗯哼，因為政府喺回應嗰度都有提到話，投資推廣處啦，同埋貿發局啦，已經喺哈薩克嘅阿拉木圖咧開始咗顧問辦事處嘅咁。有冇留意到呢一個辦事處嗰個情況係點，或者係咪起碼都做到啲短期上面嘅支援？你頭先講嗰個嘅官方嘅落腳點咁，係咪做到呢、這個即係、用途咧？又
17: 可以，其實可以咁講係你做到一樣嘢咧，開始咗先，因為其實咧。你去成立一個 ETO 呢，其實個時間要比較長啲，好多嘢要考慮。咁其實如果而家有一個阿拉木圖嘅顧問辦事處呢，咁我覺得係唔錯嘅，即係喺初期設立一個實體嘅辦事處係需要好長時間啦。咁其實我亦都考慮而家比較成熟呢，喺杜拜其實經貿辦可以成立一個叫中亞地區小組啦。咁呢個小組其實都可以幫到忙呢去做嘅，因為其實我之前都帶過好多商務團啦，包括之前我哋初香港政府同埋商会去发展中东市场嘅时候咧，咁我去嘅时候，其实最关键咧系当地人脉嘅，咁好多时都要真系要做朋友先再做生意咯。咁我认为如果而家有一个叫做顾问办事处，咁啊可以系一个好嘅开始先咯。
16: OK， 但头先你提话即系顾问办事处之外，你话提到喺系咪中东啊？其实喺杜拜已经有一个经贸办，系咪可以有一个小组嘅支援埋中亚？兩個地方可能會唔會個文化或者法規上面，甚至語言上面都有啲唔同，由一個嘅經貿辦去處理，會唔會都有啲挑戰喺當中咧？
17: 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咧，就其實咧，首先咧，佢哋大家都係穆斯林國家嚟嘅，咁其實喺文化上邊咧，咁就接近嘅，咁當然係語言一定係有個分別啦。咁而家喺呢個中亞嚟講咧，佢最主要都係用緊俄語同埋本土語言。咁對上嗰個月咧，其實烏茲別克帶咗一個差唔多150人嘅訪問團嚟香港，咁當時我有份接待佢哋。咁我都發覺而家因為好似烏茲別克咁啊，佢3800萬人口咧，入邊咧大部分都係20-30歲中位數，其實好多而家年青咧出嚟從商嗰啲咧，其實嘅英語水平都好好，咁所以我覺得語言上邊就唔會有太大嘅問題啦。因為做生意嘅人咧都好叻嘅，即係意思唔會受到語言限制，同埋再加埋你知道而家 AI 都好厲害啦，咁所以變咗依方面可以幫得到手。咁反而你提到話有關可能法制法規方面咧，咁反而我覺得哈薩克佢嗰個 AIFC 啊，咁而家佢
16: 林偉全，因為時間差唔多，可能呢一點我哋要轉頭啊，8:30之後翻嚟再傾啊，林偉全。就是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抵埗之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回，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将会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佐敦道耀堂阁有单位起火，一个男子昏迷送院。事发在凌晨大约四点半，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佐敦道十至十二号耀堂阁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动用一条喉和派出一队烟雾队灌救，朝早六点之前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在梯间发现一个年约60岁男子，他昏迷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有大约30人自行疏散，十几人走上天台，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大厦。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要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四个共和党人倒戈，和民主党人一起投下赞成票。有份投赞成票的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巴雷特被问到是否担心特朗普报复的时候，说自己是凭良心投票，选择认为是正确的事。不过有关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因为法案仍然要经过共和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审议，特朗普亦都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予以否决。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576点，跌82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8.59美元，卖出4449.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91，加元1.38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系有交通意外噶，全线系经封闭咗，龙尾系接近去到米布隆。重复一次位置，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系有交通意外，全线系经封闭咗，龙尾系接近米布隆噶。另外佐敦道是有火警，就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介乎弥敦道和加士居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受影响的城巴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要留意了。转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是学园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而家是汇景花园，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比较多车噶。 主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系慢车，龙尾去到太古城。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海达村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而较前位置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小榄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小秀村。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係慢車，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瀝源村比較多車格，龍尾去到沙田污水處理廠。青葵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麗景村比較慢車，龍尾去到嘉利貨倉。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跟住進星工廠大廈比較車多，龍尾去到大涌道。好啦，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

0: 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2: 佢会有跌倒嘅提醒啦，同埋一个叫做滞留嘅提示。因为其实老人家咧喺厕所滞留系一个好大嘅风险。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3: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4: 2026年6月4日，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就互免签证互换照会推进落实，延长免签逗留。在家分娩男婴冇表面伤势，按法庭指示送往收容所。戏剧大师钟景辉睡梦中离世，享年89岁。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即刻嚟到8:37啦，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头先有讲到议员都关注到咧，就系工商界如果要拓展中亚市场，佢哋咁关注啲乜嘢咧，或者要再做啲乜嘢去配套可以去支援佢哋咧喺中亚市场，如果要营商嘅话咁。继续同林伟全倾啦，佢系立法会议员，而家喺电话旁边。早晨，
7: 你好啊，早晨。
6: 你好，头先就讲到咧嗰、那个因为你都提到啊，系咪可以喺杜拜嗰个经贸办咧都有一个小组去支援埋中亚嘅地区？因为而家中亚其实就未有一个嘅经贸办，虽然之后就应该会计划啦，会喺哈萨克都会有一个香港嘅经贸办啦，咁但暂时未有啊嘛。咁啊都讨论到一点嘅就系、是、喺个法规上面系咪都有一啲唔同咧？又或者如果要支援一啲经商嘅人士要喺中亚嘅地区嗰度发展，法规上面可以要再做啲乜嘢要提醒佢哋支援佢哋咧？
7: 多謝你先，羅文。咁我覺得而家咧，你喺哈薩克其實有一個叫 AIFC 咧嘅一個商貿區，其實佢咁啱都係行緊一個普通法，即係同我哋嘅法律制度係好接近，所以變咗咧呢一方面咧，咁我哋可以善用多啲，特別係香港咧嗰啲專業服務啊、法律上面服務啊、做 mediation 方面嘅服務啊，都可以配合得到啦。
6: 另外就係、是除咗話經貿辦啦，或者一啲嘅官方嘅方面點樣支援之外咧，咁另外就係航線方面，我見你喺個立法會嘅質詢嗰度都有關注到。而家嗰個航線咧，最新嘅説法咧，就係會出年第一季嘛，會有往來香港同埋哈薩克嘅直航航班啦。咁你自己覺得足唔足夠咧？話每星期三班去到阿拉木圖咁樣。
7: 如果開始嘅時候咧，三班可以係作為一個嘗試嘅。咁你知道其實做航運嘅公司其實都係做生意啫。咁其實如果譬如咁，你話你真係一個星期班機都爆，咁自然會開多啲啦。咁我覺得開頭三個鐘係夠，最重要係有直航啦。因為你知道好似我哋做商家有時出海啊，即係出去出面做生意，其實好多時我哋會將啲行程咧擺到緊密，所以有一個直航嘅幫助係好大啦。咁其實如果你而家直航其實可以同而家比啊，可以加埋係節省到大約差唔多10個小時啊，個飛行同埋轉機時間。咁呢方面個幫助係好大嚇。我琴日同我哋香港總商會琴日有一個周年大會，我都同好多商家朋友傾，佢聽到個直航都係好歡迎。
6: 但如果以中亞嚟講，淨係去阿拉木圖又係咪足夠，定係可以其他中亞國家都有一啲直航嘅點咧？
7: 我覺得可以一步步去探討啦。咁其實你到咗哈薩克斯坦之後咧，其實再轉內陸機咧，其實都方便嘅。咁都可以做得到。我之前甚至乎聽過有個商家，佢係之前係由香港走去廣州，跟住廣州去飛去哈薩克，跟住哈薩克翻嚟即日內，我都聽過。咁所以變咗，我覺得我相信咧，如果佢有一個直航喺香港過去咧，幫助已經好大。
6: 哈薩克同烏茲別克啦，咁啊，今次係中亞之行去嘅兩個國家，都係內陸國家嚟嘅。其實譬如香港一啲嘅行業或者唔同嘅板塊範疇，喺當地發展有啲乜嘢嘅優勢嘅？
7: 我就係從我特別係接觸佢哋當時喺香港嗰個代表團，同佢哋有差唔多接近85個涵蓋不同範圍。當時我都問佢同等嘅問題，即係我話其實你哋同內地已經直接做啦，咁點解覺得香港係好咧？咁佢特別讚賞香港咧幾方便嘅一個普通法制度啦， 國際仲裁啦、綠色金融啦、合規審計同埋資產管理呢幾方面好有興趣，特別係喺嗰個標準方面咧，佢都係特別有興趣。佢認為可以通過香港平台咧，係可以做得咁好啦。甚至有啲公司已經開始打算喺香港成立，先成立公司啊，再同內地企業一齊合作。
6: 好啊，唔該曬林偉全，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林偉全咧係立法會議員啊，都講到即係一啲營商嘅人士，如果要係發展中亞市場方面，佢哋嘅一啲關注或者再覺得有啲位係點樣可以再做得好啲，支援佢哋啊咁啊。啱啱傾到呢一度嘅，休息一陣先。
4: 港台電視31，國劇730，歡樂家長群。
0: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講下蚊患嘅情況啊，其實食環署咧喺即係今個月頭咧，其實1號嘅時候咧就公布咗五月份嘅第六批白文伊蚊有蚊氣指數，咁就係咧喺八個嘅監察地區嘅有蚊氣指數咧都有超過20%啊，咁即係代表咩咧？就係白文伊蚊嗰個分布啊，就係叫第二級啦，頗為廣泛，都可以話係一個即係大家要留意嘅警戒嚇咁啊，涉及嘅

0: 上水、將軍澳東、將軍澳北都係呢一啲監察地區嗰個分區有蚊氣指數咧，都係有超過20%，有啲去到甚至係30%添嘅。咁沙田、馬鞍山有31%嘅有。咁另外頭先提到荃灣啊，咁荃灣區嘅荃灣西咧，喺呢一批入邊嘅即係監察地區嘅分區有蚊氣指數咧，都去到28.6%嘅咁。是不是真的可能即是某一些區那個的蚊患比較嚴重一點，或者在當區來講有沒有觀察到的情況是怎樣呢？那我們都請來嘉賓，有立法會議員郭芙蓉，早晨。
1: 早晨啊，羅文。
0: 你好。
1: 各位聽眾。
0: 荃灣來講呢，就無論在剛才講的第六批和第七批都在監察地區裡面那個即是有蚊氣指數呢是比較高一點的。那怎麼看，有沒有都留意到譬如荃灣區又好，青衣又好，近日那個蚊患情況是怎樣，是不是真的是嚴重過較早一段時間呢？
1: 的而且確呢是多了市民跟我們說，就是荃灣青衣附近多了一些蚊。那其實剛才都聽到說，大家看到數據呢都是證實了這個情況，蚊患都是很嚴重。好像6月1號公布那個數字，荃灣西和青衣北呢個數字都去到是全港第一第二高，那就代表著白文衣蚊在社區裡面真的很廣泛啦。其實看回個趨勢呢，今年4月的時候荃灣西的指數都是 4%， 但是去到5月的時候就一下子就爆到去成即係7.7%，升幅是差不多成10倍，咁真係好高。同埋睇到呢個蚊患指數就唔係話慢慢加，而係真係急速咁樣就惡化。但係睇嗰個月份呢，其實市民嘅觀感都覺得啲蚊呢就唔係話突然之間就多咗咁簡單，而係成個蚊季早咗開波，亦都係即係差咗。咁我哋睇過個原因都可能有幾個考慮嘅。第一呢就係個天氣呢又熱得特別早啦，四五月個雨量又多啦，咁啊咁嘅背景之下就好適合啲蚊繁殖啦。咁啊二來咧，其實即係蚊患指數高嘅地方咧，好似荃灣啊、青衣北啊呢一帶咧，其實附近都係山坡比較多，叢林啊、村屋啊、可能地盤啊呢啲等等都比較多，即係就好似青衣咧嘅自然教育徑咧，喺之前嘅時候都試過咧，就係因為蚊患嘅情況咧，都要關閉一段時間去加強滅蚊咁樣，因為呢啲嘅即係地理環境咧，就係白文衣蚊嘅一個好理想嘅繁殖嘅地方，咁啊加上都有啲嘅即係積水嘅黑點啦，咁啊所以咧其實可能總合。呢一啲嘅背景原因咧，就令到咧嗰個嘅地區嘅蚊患咧嗰個情況係真係嚴重嘅。咁不過如果我哋睇翻咧，其實食環啊、前線同事嗰啲等等咧，都係有做咗好多嘢嘅。咁啊你話定期去同唔同嘅即係潛問者去溝通，去加強咧做嗰啲滅蚊嘅工作。咁啊，亦都咧有做檢控。咁啊，譬如我睇翻個數字咧，喺五月嘅時候，食環都話有做咗四宗檢控嘅，咁包括荃灣有啲地盤啦，喺公共屋邨啦、私人屋苑咧，都有發出咗一啲嘅法定通知書，就係要做好嗰啲清積水、防蚊患嘅嗰啲工作。咁亦都有做即係宣傳教育啦。我知道食環都做咗好多呢啲功夫，做展覽、派單張、通知屋苑咁樣。咁跨部門協作其實係好緊要嘅。好似頭先提過，點解有啲地區咧係特別蚊患嚴重，就係因為個地理環境係比較多元嘅，有公園、有地盤、有山坡，咁唔同部門之間的跨部門協作，可能除了食環之外，康文啦、房署啊、地政啊等等嗰啲跨部門合作咧，係好緊要嘅。咁但係頭先聽嘢已經做咗好多嘢，咁但係個蚊患都係高嘅時候咧，就證明真係唔夠。咁所以要做多啲乜嘢咧，我哋都聽翻。即係有啲居民都有提議嘅，好似去到青衣沙坡嗰啲咁樣，咁啊成個山咁大，有好多嘅叢林，啲積水又唔係一下子即刻可以清到，咁就真係可以依靠科技啦。
0: 依靠科技用邊啲？
1: 係啦，
0: 而家都有啲都用緊嘅咯，佢哋有啲。
1: 係啦，冇錯。咁啊有用咧，就係嗰啲嘅即係叫做一啲化學物質嗰啲咁樣咧，就擺落去有蚊嗰個嘅捕蚊盒子咁樣，咁啊令到啲黐蚊咧去到嘅時候，咁啊將佢哋嘅卵咧就唔可以再孵化，就等於好似幫啲蚊去絕育咁樣。咁但係嗰個分布其實都係比較試驗性質，我哋亦都有提議過會唔會係有一個系統性，當咧睇到呢一個嘅蚊患指數係高，亦都有啲區係長期都處於高嘅時候，佢應該有一個系統性咁樣大規模咁樣就喺個地區嗰度去設置，就唔好話就係放一兩個或者放得比較少咁樣啦。咁啊，二來咧就無人機啊，或者係而家食環都引入緊嘅機械狗一啲嘅大型機械噴霧機嘅話，咁對於即係公有前線。

0: 工友嚟講，亦都可以減輕佢哋嘅嗰個負擔啦。咁亦都可以更加係精準大規模咁樣對一啲比較難去做到噴蚊油、噴蚊砂嘅地方，就可以精準咁樣去做一啲嘅滅蚊工作啦。咁啊，甚至乎咧，其實近排都有個新聞，可能市民都有關注到，其實杭州都有一個成功嘅例子。咁啊，就係令到有一個公園咧成為一個無蚊公園，兩個鐘頭捉到成百幾隻蚊啊嘛。咁都係用一啲嘅化學即係物理性嘅一個捉蚊嘅方法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嘅唔同嘅即係一個嘅高科技嘅智能嘅方法，其實都可以引入研究嚟香港嗰度去使用咁樣咯。
1: OK， 好啊，唔該曬郭富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郭富蓉咧就係新界西南立法會議員啦咁。有個交通消息要同大家講下嘅，粉嶺公路往大埔方向近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去到米埔新村。粉嶺公路往元朗方向擠塞，龍尾去到欣翠花園，駕駛人士咧請保持忍讓啊！我哋休息一陣先。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咧？艺术咧？
3: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美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成功用人造蛋壳孵化出26只鸡仔，人工蛋是一个椭圆形以 3D 打印制成的网格状结构，内部搽了一层特殊直胶薄膜，顶部还有透明窗口，方便科学家直接观察胚胎发育。
5: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十万八千里，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講有關於社區客廳，因為早前都有議員在質詢，立法會的質詢關注到社區客廳究竟個發展的情況是怎樣，成效又是怎樣呢。政府方面都提到社區客廳計劃2023年推出以來，現在有13間的社區客廳的全港，油尖旺區和深水埗區就各有3間，九龍城就有4間，另外有些是中西區，有東區也都會有，今年年底也都說會再增加5間嘅社區客廳啦，咁一共去到成18間嘅啦。咁嗱，社區客廳試行計劃咧，就係喺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嘅，都希望聚焦咧係輔助一啲當區嘅劏房户啦。咁啊，關愛基金會撥款，咁啊，商界會提供一啲嘅場地，社福機構咧就營運呢個咁嘅模式去做嘅。咁嗱，而家社區客廳咧營運期3年嘅，咁都有議員關注到會唔會恆常化咧？咁見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咧都話言之尚早，咁但係就話咧投4間嘅社區客廳咧就會延長營運期多3年，咁分別係喺深水埗啦、紅磡啦、南昌同埋土瓜灣嘅咁。整體啊，講緊社區客廳嗰個營運情況，你都請嚟嘉賓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早晨。
8: 早晨，你好，蕭樂文。
1: 你好，社區客廳，你覺得即係有啲都行咗幾年啦，咁睇到做成點樣咧？成個成效啊、效果做成點樣？
8: 一件好事啊！第一喺個社會服務嚟講咧，係能夠。突破咗傳統的一啲嘅局限，譬如舉個例，所有人都知道啦，一家兩口或者三口逼劫喺一個可能100尺或者有啲人唔到嘅劏房裏面，其實真係正常嘅生活係好難做到，只能夠瞓覺，都唔好講空氣好唔好啊，乾燥好唔好嘅問題，咁洗衫、晾衫、煮飯甚至沖涼，全部都係唔係一般合理單位裏面可以有嘅質素。咁所以其實社區客廳嘅突破咧，就係本來呢啲唔係傳統社會服務嚟噶嘛，我頭先所講嗰啲，但係就透過社區客廳令到咧，即係住喺劏房嘅居民，而我哋理解大部分住劏房居民咧，都應該輪候緊公屋。咁佢喺個咁呢個暫時嘅期間都有一個好實在嘅支援咧，係好事啊。第二就係一個信息發放嘅平台或者凝聚佢哋嘅平台，因為始終劏房都喺舊樓，咁亦都即係唔同嘅人嘅背景都會住喺嗰度。咁但係即嗰個鄰里互信咧，就視乎即係譬如我隔離嗰個又係小家庭，我又係小家庭，咁可能好啲，但係好多時唔係，咁可能單身人士啊等等，咁所以咧其實反而個鄰里關係唔容易好好咁建立咯。但係喺社區客廳就可以做到呢一點。倒翻轉咧，其實好多譬如話講解嗰個減學房政策啊， 申請簡約公屋嗰個政策啊，點樣凝聚到呢班其實都係為劏房居民去設嘅法例或者政策。個社區客廳就係最好嘅平台同網絡咧，同佢哋去做交流咯。
1: OK， 嗱，尋日我見你都有特別提到某啲區就係未有社區客廳嘅，咁你覺得應該係點定個標準？邊啲區要有社區客廳？又或者點睇而家整體個分布咧？社區客廳嘅分布咧？
8: 頭先你講到啊，會變為十八間，咁好多人都以為十八區係咪各有一間嘅？
1: 總數係啦，冇話各區都有嘅。
8: 係啦，就咁，所以咧就真係有啲區係冇嘅。咁我身在嘅九龍東，無論觀塘定係黃大仙啦、以至琴日都有同事講大埔、沙田，其實因為佢都有啲。昔日嘅咩大埔墟啦、沙田大圍墟啦，或者沙田舊墟，其實真係都有唐樓，然後就成為咗劏房嘅，即係嗰個區嘅聚集地。但係冇噶，即係嗰啲區係冇社區客廳。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呢？因為社區客廳咧，雖然政府好鼓勵，但係其實某個程度係由下而上咯。即係話要有商界，通常唔少係發展商啦，或者有啲可能係國企啦。佢自己有地方，或者佢俾錢俾你租個地方，咁然後咧就關愛基金去資助個社福機構去營運，咁但係先要有個配對先，通常就係社福機構同嗰個發展商自己配對咗啦，啊咁然後就真係先再揾關愛基金，咁個前提就係第一要有個咁嘅配對，第二要有好多咁嘅合適嘅地方。以觀塘為例咧，其實呢個政策一開始我自己都周圍去揾啊！喺商貿區嗰邊，即係我哋有個地鐵嗰個沿線隔開咗商貿區同埋住宅啦，觀塘。商貿區嗰邊係有唔少大嘅空間，但係又對居民嚟講咧，要跨過嗰、那個即係觀塘道去到嗰度，其實就唔係方便。你冇諗跨過嗰度去沖涼噶嘛？咁但係喺住嗰邊咧，即係我哋叫做漁民坊啊、牛頭角嗰度咧，有冇咁大嘅空間？所以就出現咗咁嘅局限，明明其實大家聯想到觀塘都好多基層啦，喺牛頭角啊、瑞和街嗰度都好多劏房，點解冇呢？就係咁樣啦。咁當然，琴日局長講咗個消息啦，就話好有可能觀塘會有第一個啦，係啊。
1: 咁你有啲咩建議？譬如你先講個情況，可能有啲有地方又太遠啦，有啲即係可能地點方便啲，方便啲啲街坊去，咁但係又未必有地方啦。頭先你講到由下而上，可能要啲商界提供嘅地方咁、有啲乜嘢可以打破呢一個嘅局面咧？又
8: 兩點嘅，好多人以為咧由劏房轉去減婆婆，即係話咧。大概一加三啦，一年登記，三年適應期，四年之後會唔會冇曬即係劏房咧？咁到時等我哋就用一個合法嘅即係名義啦，就係減婆房。但係減婆房其實都係細嘛，八平方以下。所以其實咧，我自己判斷係有長期需要長期社會支持嘅。咁如果真係某啲區透過頭先講由下而上揾唔到政府，其實都係咪諗一諗？譬如我舉個例啊。觀塘就有一個已經係收回嘅街市，即係原本個出租率好低，咁最後政府決定收回唔做街市。
1: 邊個啊？你講緊邊個街市？
8: 燒空咗建築物，就係咧怡安街街市。都係牛頭角個範圍，但係怡安街街市丟空咗個建築物，係政府建築物嚟，係咪可以突破思維呢？譬如淨係邀請商界幫手捐錢咧，就做翻身，然後關愛基金去資助咧嗰、那個營運機構去做社區客廳嘅功能，即係透過可能政府建築物嘅一啲嘅改裝去做呢一啲嘅即係社區客廳功能，係咪又可以即係去諗呢？我覺得就要突破，所以始終我自己覺得就係好多社區都期待有呢個服務，
1: okay.
8: 但係因為太由下而上，咁如果揾唔到，咁政府都應該諗方法主動去回應或者滿足呢個需要咯。
1: 另外頭先都提到咧，由下而上其實個地方都仍然係商界噶嘛，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咧都話個營運期都係三年。嗱，雖然而家話頭四個嘅社區客廳會延長個營運期多三年啦。咁但係咪都長期嚟講都係三年三年咁樣續？點樣令到佢即係需要人討論啦？係咪需要恆常化佢咧？咁你覺得係咪都有個限制喺度咧？始終個地方係屬於即係個商界嘅，要恆常化呢個社區客廳繼續做落去，係咪都有個限制喺當中咧？
8: 我自己覺得長遠係有個，所以長遠就係我預示嚟緊十年，其實香港都就算有減破房，都係有一批小好細嘅單位。 出租單位係都需要我頭先所講，
1: 所以
8: 沖涼洗衫。
1: 所以你意思係咪嚟緊再做嘅時候就唔係，即係可能係政府真係揾個地方，好似你咁講，商界出錢去幫手翻身，因為咁樣就可以長遠啲繼續做，就唔使可能逐幾年期咁做。
8: 係啦，既然有長遠需要，咁希望就恆常化，然後真係有個政策配套，亦都克服咗有啲地方真係啲人就咪揾唔到啦，咁政府盡力去提供咯。
1: 嗯 ，OK， 好啊，唔该晒邓家彪，多谢你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有关于呢个社区客厅嘅，即系都即系开始咗几年啦呢、这个计划，咁有啲都做咗一段时间啦，个成效系点咧？咁而家咧喺社区客厅都有一啲所谓叫基本设施嘅，譬如有共享嘅客厅啦，有啲空间啦，有啲地方俾人哋去学习啊、温习啊、备餐间啦、自助洗衣啊、干衣机啊呢一啲嘅即系机器有提供俾一啲有需要人士啦，咁嗰啲都系空间类嘅，譬如健身嘅区。音乐室、多媒体活动室等等，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咧叫做驻场社工，都会按住服务者嘅需要咧转介一啲合适咧嘅社区服务俾佢哋嘅，譬如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啊等等咁。你又点睇咧？有关于社区客厅嗰个嘅成效？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客家围，朝早近八点发生三车相撞意外，涉及一架小巴、一架巴士同一架货车。警方话小巴司机被困，要由消防员救出。意外中另外有十几人轻伤。运输署话，因为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松柏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抵埗之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回，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将会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近月陷于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鲁比奥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俄乌战事无法透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够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至今未取得成效，双方似乎都未准备作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所以前景并不乐观。他说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的能力，但是乌克兰亦都有能力对等反应，这个意味局势升级的风险真实存在，而且比两年前更为真实。鲁比奥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美国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中东局势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不会对此造成阻碍。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187点，跌1,214点，港金报41,545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1.04美元，卖出4,451.8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港区。本港方面，今朝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中亚商贸代表团昨日到访哈萨克著名学府纳萨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期间是见证该校分别同香港教育大学和理工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涵盖一系列交流、培训和学术研究合作等等。李家超说，香港正是积极发展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全力建设北部都会区大学城，推广留学香港的品牌，并且是设有一带一路奖学金。有远赴当地任教的香港教授就说，两地合作能够为港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一对父母报称两个月之前在屋企分娩诞下儿子，但是拒绝提供 DNA 资料给入境处证实血缘关系。警方、入境处和社署昨日交代事件的最新进展。警方就说，两个人经沟通和劝导，同意可以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以核实身份，样本已经送去政府化验所。社署日前就为男婴申请保护令，法庭昨日朝早指示将男婴送去收容所。 曾经担任儿童事务委员会委员嘅雷张慎佳话，评估涉案嘅父母系咪妥善照顾男婴嘅时候，都需要留意小朋友嘅身体同埋情绪状况，亦都要了解翻父母嘅照顾方法、小朋友嘅居住环境等等。明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有人归咎人工智能 AI 发展抢走唔少企业嘅初阶职位，导致到本港俗称尼特族嘅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青年人数增加。立法会秘书处上个月公布数据，本港去年大约有36000名俗称尼特族嘅青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寻日回应立法会议员嘅提问，点样针对尼特族人数上升作出支援？咁佢话 AI 可以替代部分嘅职位，但系同时亦都可以催生新嘅岗位。为咗准确掌握有关呢一方面对于本港劳工市场同埋行业职位嘅影响，局方正系全面分析。结果是会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报告，预计今年第四季公布。这个是信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有机构发表研究报告，说退休人士若果要确保长期财务安全感达到九成的信心水平，目标储蓄需要达到710万，建议政府扩大强积金免税额，扩大发行专属的银色债券和本地基础建设债券等等，强化本港的退休体系。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人称King Sir的戏剧大师钟景辉，昨日朝早在屋企安详辞世，享年89岁。钟景辉一生同戏剧结缘，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参与舞台演出，先后执导同埋参演过百部嘅戏剧，更加系开创以粤语演出方旦剧以及百老汇歌舞剧嘅先河，同时亦都鼓励本土原创，致力普及香港戏剧艺术。在香港演艺学院任教期间，培养了大批的精英。钟景辉的高徒金马影帝谢君豪感言，如果没有King Sir，就没有香港演艺学院，亦都不会有今日香港演艺界的辉煌格局。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标普全球公布经季节调整之后，五月份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四月的48.6回升至到50.4，就是三个月以来第一次重返50以上的扩张区间，反映营商环境重拾景气。标普说，虽然改善的幅度温和，但经营活动和新订单量都录得增长。商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的哈萨克访问行程，见证两地高等院校签署合作备忘录，走进一带一路首倡地开展合作交流，别具意义。这次签署的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有不少是涉及内地企业在当地、落地和两地的专业服务对接，可以更好帮助国家产业链在一带一路沿线顺利落地，是超级增值人角色的最佳诠释。大公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数据显示去年本港尼特族，即是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的青年达到36200人，尤其是 AI 取代了大量初级的职位，连带大学毕业生的职位空缺亦都大幅减少。评论认为，政府再不出手提供支援和鼓励，恐怕迷失的不止一整代人，更加会危及到社会未来发展。当局都必须持续加强创科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东方日报政论。
4: 信报社评话，明日世界的人类是唯有学懂驾驭 AI， 才可以避免掉返转头被 AI 所驾驭。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政府是必须尽最大努力提倡人工智能教学，让青年装备自己，以应对就业市场的颠覆性变化。香港如果要降低青年的失业率，是有必要大刀阔斧推动全民 AI 培训，力度适宜加强，切忌搔不着痒处。信报社评。
3: 商报时评，过去一个星期警方一共接获超过80宗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9000万港元。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伎俩，单靠警方事后侦查和打击并不足够，唯有警方、金融监管当局、银行、金融业界多方协同，才能够构建全方位防骗防线，守护市民。商报时评。
4: 这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园艺街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龙尾去到太子角，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园艺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太子角。而另外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博围，同时反方向去元朗都比较车多繁忙，车龙就去到彩园村。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博围，而同时反方向去元朗都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彩园村。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跟住石门村的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佐敦道之前的火警都已经处理好，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介乎弥敦道和加士居道之间封路已经重开翻，之前受影响的城巴路线都陆续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梦捷啦一带都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政府咧，你唔系做咗好多年啫，
10: 总共做咗六年。当时咧，每个月都出一个民情报告嘅，每次见到自己跑第尾咧，都好唔开心嘅。到终于有一日跑翻高啦，好开心嘅。
11: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10: 我自己走嘅路真系好坦白，好多时我觉得系有个无形之手带住我行嘅。
8: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2: 2026年6月4日，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就互免签证互换照会推进落实延长免签逗留，在家分娩男婴无表面伤势，按法庭指示送往收容所。戏剧大师钟景辉睡梦中离世，享年89岁。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剛才講到有關於社區客廳試行計劃，咁都有議員關注到呢，就係佢嗰個發展情況同埋成效係做成點樣呢，咁有啲都開咗一段時間㗎啦。咁講下社區客廳一般有啲咩啦，譬如有啲嘅主要嘅設施嘅廚房啦，啲備餐間啦，飯廳啊、客廳啊，一啲學童溫習嘅共用空間啊，洗衣機啊、乾衣機啊等等。因為最主要就係俾一啲可能本身住喺劏房嘅人士，佢可能都唔方便或者冇地方擺咁多呢啲設施同空間，咁就有一個叫社區客廳嘅模式，等佢哋可以喺譬如社區客廳嗰度去食飯、煮飯或者做洗衣乾衣，咁跟住翻到去自己嘅即係分隔房間啦，即係劏房嗰度啦，就係、是、主要係瞓覺嘅咁，咁啊可以幫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啦，可以改善啦咁。咁啊個別有一啲嘅社區客廳其實都有啲額外嘅設施嘅，譬如有啲種植啊、養魚嘅空間啊，有啲運動嘅設施啊咁。嗱，除咗一啲空間同即係硬件之外咧，都有一啲社區支援嘅，譬如會有一啲嘅功課輔導服務啦，有一啲會有一啲亦都會提供一啲譬如教育上面嘅親子活動啊，甚至同健康有關嘅一啲檢測嘅設施啊、資訊啊等等，都可能係會提供嘅。咁另外有啲就同外界或者啲地區組織啊、商界可能會有一啲聯繫啦，會俾一啲非現金嘅捐贈等等，都可能會喺社區客廳嗰度係會出現嘅。咁啊，都會有一啲嘅條件要符合嘅。譬如佢係當區嘅，可能要喺當區嘅劏房嘅單位去住啦。咁另外都會有一啲嘅即係入息嘅資格係要即係符合啦等等咁。咁啊，有關於呢一個嘅社區客廳嘅計劃，你點睇咧？而家就全港係13間嘅。咁啊，政府都話今年年底啦，預計會再多5間嘅社區客廳，咁總數去到18間。18723講下你嘅睇法，我哋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陳文儀，早晨。
14: 早晨啊，
13: 你好。整体你觉得社区客厅嗰个试行计划咁，而家去到13间啦，行咗一段时间啦，你觉得嗰个成效或者发展嘅情况方向又系点？你觉得有冇啲位要再改善呢？又
14: 其实就睇下你点睇啦。而家我哋讲紧嗰个嘅成效，其实最主要都系讲紧有啲绩效指标啦，譬如话系咪多咗额外空间啊，社区归属感啊，或者可能人际个网络嘅情况系点啊咁。咁我提先听你咁讲咧，其实你都可以点提到讲到就系，其实服务嗰个需求咧，其实系会有唔同嘅地区有唔同嘅差异嘅。即系儿童如果家庭多啲嘅，咁可能佢会侧重多啲即系学习空间啊，或者可能啲亲子活动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独居长者或者单身人士，佢就会谂下究竟嗰个社交嗰方面或者可能一啲健康啊嗰方面，可唔可以即系俾得到佢哋啦咁样样。咁当然啦，即系我哋而家见到嗰个嘅成效啊，各方面咧，其实政府都委托咗第三方去做一啲嘅调查啦。咁其实系高嘅，远高于70% 嘅。其实你系见到反映咗，其实即系服务嗰个用家，其实佢会认同认可呢一个服务嘅。咁再者，我哋自己都有理解嘅，即係畢竟而家嗰個社區客廳咧，佢唔係即係處理一啲個案嘅問題噶嘛，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反而調翻轉頭咧，要再諗多一步咧，就係、是既然即係呢啲家庭可能佢會咁。以前咁隱蔽，咁我哋會唔會考慮喺即係令到嗰啲嘅會員嚇，佢喺攞到唔同公共服務或者係啲社會資訊裏面咧，可以就再睇下佢哋唔係淨係攞啦，或者可能甚至乎真真正正轉介到佢哋合適嘅一啲嘅服務，咁呢啲嘅轉介嘅進度會唔會係都係一個指標咧？又或者可能我哋成日都講緊啊，搞掂咗房屋，跟住就會講就業啊，或者可能有其他啲嘅情況，咁呢啲其實都畢竟我哋都要諗嘅。我哋自己譬如话即係社联咁样啦，都有諗过呢，就係可能喺而家嗰个嘅指标里面呢，其实我哋可以分到一啲再特别啲嘅群组，譬如话有細路嘅同冇細路嘅，或者可能係佢哋本身资源比较匮乏嘅，或者係匮乏较为少嘅，咁呢啲其实都係可以係作为一啲嘅客观指标，令到我哋知道点样去改善服务囉。即係如果我自己觉得即係要精准扶贫嘅话呢，其实要加啲分区啊、分群组啲細化嘅指标，咁再仲有啲长远追踪就更好啦。
13: 而家我讲讲啦，有三项嘅绩效指标嘅喺呢个社区客厅试行计划。第一咧就系、是、为劏房住户啦提供额外嘅生活空间啦，第二就系提供社区归属感，第三就系扩阔佢哋嘅人际网络。咁就话70%以上嘅社区客厅会员咧对服务满意咧就已经叫做达标咁。咁而早前政府都做咗嗰个嘅评估系达标嘅咁。咁头先就讲到系咪要再细化啲，或者针对唔同群组要多啲指标咧咁？你觉得譬如？ 如果真係要寫一個指標出嚟，喺針對譬如一啲多學童嘅區或者多老人家嘅區，應該要再點樣係即係先至係睇得清楚係咪做到精準扶貧咧？你覺得？
14: 嗱，我自己覺得欣賞琴日局長即係都有講啦，就係、是、話其實佢哋啲一開始嘅時候咧，嗰、那個社區客廳咧已經係走數據化㗎啦，即係我如果我哋話啊，仲有啲咩指標同埋我哋應該要點樣精準扶貧咧，其實有數據咧。就已經係可以俾到我哋一啲嘅即係資訊，因為而家唔同嘅社區客廳都係用緊同一個系統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嗰個嘅記錄嘅譬如話使用率啊，或者可能服務類型啊呢啲，咁我哋就會更加可以分析到即係個服務使用嘅數據啦。咁嗱，攞咗數據翻嚟咧係要用嘅，例如譬如話如果係即係兒童集中多啲嘅劏房户嘅話，咁我哋係咪會可以考慮喺個數據睇到譬如學童嗰個輔導嗰個嘅？嘅情況啦，功課嘅情況啦，又或者可能咧，我哋最緊張嘅咧就係我哋能唔能夠即係識別到一啲高危嘅用戶啊？呢個係好針對性嘅，因為咧有一啲用戶，譬如話可能佢哋係都幾肯定，譬如話有時候佢哋會係用某一類服務比較多啲，或者可能係佢冇點解反映唔到喺個區裏邊嘅個供求嘅情況，那個服務供求情況。咁呢啲其實咧都係我幫到我哋可以去做到一啲識別高危嘅情況啦。咁另外我自己覺得咧就因為而家咧社區客廳咧總歸咧就係、是、都係可以接觸到一啲比較係喺個社區裏邊比較貧困嘅家庭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嘅即係我哋叫做一個中向嘅追蹤，即係再跟長啲，睇下會唔會咧？其實呢度衍生到俾到我哋睇到一啲社會服務嗰個即係發展啦。嗱，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一定要補底啊，咁樣安全網我哋有啦，但係我哋都要預防嘅。咁可能喺呢方面，譬如話有冇一啲風險，我哋從呢啲嘅數據裏邊可以睇得到咧？咁呢個針對性嘅情況，我哋都重要，因為我畢竟我自己覺得，因為我哋本身都係社工專業去營運呢個嘅社區客廳，其實數據嗰個系統咧係結合到我哋社區專業嘅判斷啦。咁我哋收集咗數據，我哋分析咗，咁我哋亦都俾咗一啲嘅我哋叫做服務，咁我哋要再評估，咁呢個閉環咧，其實先至能夠達到精準扶貧咯。
13: 嗯，尋日都喺即係立法會啦，都有議員關注到就係、是、嗰、那個分佈社區客廳嘅分佈，你自己覺得點？而家有冇一個嘅標準喺當中？又即係有冇需要即係？某一啲區係而家冇嘅，應該要有咧。你自己點睇呢個有分佈方面？
14: 我而家咧就大家都好明白嘅，就係而家我哋個社區客廳咧，其實咧都有一個比較特別嘅模式嘅，就係、是、政商民嗰種合作啦。咁其實大致上都係講咩咧？就係、是、因為大家都理解咧，嗰、那個營運嗰個社區客廳嘅場地咧，其實係俾社會服務都知道咧，就係、是、商界捐贈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咧，都遇到有一種嘅情況咧，我哋就可能要睇。睇下究竟即係捐贈嗰個嘅地址喺邊處啦。如果譬如話而家嚟講咧，可能現階段嗰個嘅捐贈嗰種模式咧，可能有機會會令到即係嗰個分佈唔平均嘅。但係我就見到即係政府都意識到呢個問題嘅，咁佢哋都期望咧就係其實區區都有社區客廳嘅。咁喺呢個狀況底下咧，我哋就即係要去諗啦。會唔會譬如話我哋除咗係喺商界嘅捐贈之即係捐贈或者借出之外咧，其實會唔會考慮喺其他啲政府嘅一啲嘅物業裏邊啦，或者可能係一啲嘅閒置嘅空地啊，或者官地啊，或者甚至乎喺啲舊嘅政府合署裏邊咧，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咯。咁我見到琴日譬如話都有議員都即係提及到，譬如話觀塘譬如話一啲嘅街市，或者可能喺一啲政府場地裏邊去改裝為客廳啊。咁我自己覺得始終咧都係要同即係當區嗰個劏房住户嗰個嘅數目，咁其實係要有一種匹配。咁去定嗰個嘅比例嘅咁樣樣咯。
13: Okay. 社區客廳嘅分佈可能都影響到成個資源嘅即係分配啦。咁另一個關注咧，我見到有報道啦，就關注到提及到一啲地區人士咧都講啊，其實而家社區客廳嘅計劃咧係冇限制劏房户只可以登記做一間嘅社區客廳嘅會員嘅，咁所以就會出現咧可能一個劏房户登記喺區內幾間嘅社區客廳都做會員，咁會唔會就攞咗唔同嘅資源咧？咁或者叫做冇好好分配或者利用到呢啲資源咧？點睇呢個？ 講法有冇需要限做一啲限制當中咧？又
14: 我而家咧就覺得暫時嚟講咧，唔適宜太快去限制住嘅，因為其實最主要嚟講咧，其實大家都明白咧，就係我哋喺個社區嗰度生活咧，其實總會有一種嘅接觸面嘅。如果我假設就話啊，我定咗啊，每次我都係要每日我嗰個嘅流程都係放學翻學放工翻工就去跟住去呢度啦，咁其實接觸個社會唔多，反而調翻轉頭有時候咧。我哋都會見到有一啲情況咧，我哋要吸引嗰啲嘅服務使用者出嚟，或者甚至乎會去結識多啲嘅朋友，或者甚至乎有時候我哋預見，譬如話有時候有啲政策㗎，譬如話有啲嘅服務使用者都會擔心自己，哎呀，我跨咗第二個區咧，其實我又唔適應，又唔習慣，或者甚至乎有啲擔心，或者可能覺得一定要留翻個區。其實呢啲咧都係一種漣漪效應，即係我寧願咧佢哋咧多啲係去讓佢哋自己係去接觸，去走出嚟。多啲未來多啲社區客廳，或者甚至乎咧係多啲係去將佢哋咧帶翻呢個成個社區裏面融入，我覺得咁樣樣先至係暫時裏面可以見到嗰個出路咯。反而如果你問我嘅話，睇下翻啲數據啦。如果假設個數據係真係發覺，咦有好多嘢係俾到我哋顯示到，其實有重複使用啊，或者可能重複去登記啊，咁到時候我哋應該會喺個數據裏面會再做一調節咯。
13: OK， 好啊，唔該曬陳敏儀。陳敏儀咧就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陣先。
15: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16: 當更72小時之大賽風雲上集。
17: 喂，班根，哇，咁大煙嘅咩事啊？
16: 商場泰國菜館接二連三遇到小意外，其他商鋪嘅人都紛紛上前慰問。
17: 我鋪頭個抽油煙機壞咗啊，所以呢就搞到周圍都係煙囉。
16: 究竟會有咩故事發生呢？
15: 星期六晚上九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播出。
8: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13: 有冇諗過退休可能要儲定幾多錢去準備呢？咁香港退休計劃協會呢最新公布一個嘅研究報告，叫賦能勞動人口強化退休保障嘅一個研究報告。就係鑑於香港人呢極其長壽，退休人士呢若果要確保長期嘅財務安全感達到 90% 嘅信心水平，以每個月20,000港元嘅退休開支去計，男性就要需要儲蓄660,000港元，女性就要儲呢係710,000港元。佢哋個研究究竟點做呢？請嚟兩位嘉賓一齊傾下。香港退休計劃協會主席李子欣，另一位就係香港退休計劃協會研究負責人周佩賢。兩位早晨。
18: 主持人早晨。
13: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先你好你好兩位。可唔可以先講下你哋個研究係點樣做㗎？
18: 好啊，主持人。
13: 周佩賢講先係咪？好。
18: 李子欣。
13: 李子欣講先，好，你好。
18: 咁咧，今年適逢我哋香港退休計劃協會嘅30周年啦，同時都係強積金系統成立嘅25周年。咁因此咧，喺呢個重要嘅時刻咧，我哋就推出咗呢一份嘅研究報告啦。咁就希望能夠全方位加強大家對於退休計劃嘅認識啦，同埋個計即係盡早準備嘅。咁其實，面對人口老齡化啦，咁個問題當然係未知之數啦。咁有幾樣嘢，有幾個風險，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咁即係第一就係長壽風險啦，咁壽命越嚟越長。咁第二就係通脹啦，咁特別係醫療通脹，咁近年都好高企嘅，咁去到7-8%，咁係普通通脹嘅幾倍。咁第三亦都係啱啱聽到你之前個節目啦，咁一個我哋要關注啦，就係好多長者都要面對佢即係孤獨終老啦，或者需要更加多嘅社區支援嘅現實嘅壓力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今次嘅報告就揀咗一個即係比較新啲嘅角度啦，或者亦都係符合翻我哋協會一啲嘅成員我哋即係最對呢個議題最熱衷嘅就係一啲嘅僱主啦，咁樣係啦。咁我哋就喺幾方面作咗一啲深度嘅研究嘅，係啦。咁 咁啊，一陣間可以再講一講。
13: 係啦，我哋因為我哋好快又即係轉頭要再傾啦。因為頭先講到其中一啲點，都可能應該要問多少少長壽，哦，原來會變成長壽風險嘅咁。咁另外都講到咧，因為頭先都話啊，究竟要點樣確保一個嘅長期嘅財務安全感去到90%咧？咁其實呢個又係點樣定90%又代表啲乜嘢？會唔會有啲人係唔使去到嗰個所謂安全感去到咁高嘅咧？咁呢個安全感點定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因為呢個都影響到究竟啊，無論男性又好，女性又好，點樣去準備或者做嗰個儲蓄去應對成個退休咧？咁你自己又點睇？有冇對於退休方面嗰、那個即計劃又係點嘅咧？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客家围，朝早近八点发生三车相撞意外，涉及一架小巴、一架巴士同埋一架货车。警方话小巴司机被困，要由消防员救出。意外中另外有十几人轻伤。运输署话，因为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松柏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嘅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抵埗之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令到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将会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又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对于伊朗一直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特朗普认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和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是没有实质进展，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会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24点，跌208点，总成交金额1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跌1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4，跌2蚊。联想集团25.2系跌9.4，盈富基金25.68跌2.6，友邦保险81.4跌8.5，阿里巴巴124.8跌0.8，中芯国际80.85跌2.1，比亚迪股份91.9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60.2升2.6，恒生中国企业87.82跌6.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91，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233点，跌1,168点。港金报41,545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6.91美元，卖出4,467.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元艺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东方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元艺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东方花园。而另外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逢吉乡。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啦都比较长，去到新田公路去近住逢吉乡。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就排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最后咧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排到康华苑，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海滨道公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如果自我批判会让人焦虑、逃避，甚至越来越讨厌自己，咁样问题自然嚟啦。不再责备自己，我哋点样对待自己呢？自我慈悲呢本书俾出嘅答案系用慈悲取代批判。呢一种唔系放纵，亦都唔系自我安慰，更加唔系替错误揾借口，而系一种更温柔、更有效嘅方式去回应自我。
6: 作者邀请我哋想象一个简单场景。如果今日跌倒喺冰地上面嘅唔系你，而系你好在乎嘅朋友，你会点做？多半唔会企喺旁边闹佢粗心愚蠢，反而会即刻上前扶佢，关心佢有冇受伤，安抚佢嘅惊吓，然后帮佢企起身。咁样嘅反应就系慈悲。而如果我哋亦都能用同样嘅态度去面对自己嘅失误、受苦同挫折，咁就系自我慈悲。自我慈悲嘅第一步系先承认自己正在受苦。听起嚟好简单，但系对好多人嚟讲其实唔容易，尤其喺强调坚强、效率与自我要求嘅文化里面，我哋从小就学识咗忍耐，学识咗不要太在意，亦都学识咗喺难受时催促自己赶快振作。久而久之，我哋对别人嘅痛好敏锐，对自己嘅痛就好迟钝。
5: 因此，作者提醒我哋练习自我慈悲，往往要从停下来开始。当事情不如预期，当自己犯错，当情绪低落嘅时候，唔好急住解决、辩解或者责备，而系先问自己：我而家感觉系点呢？我系唔系其实都系好失望、好焦虑、好羞愧或者好难过？呢种做法其实就系将注意力带回当下，以一种清醒而不逃避嘅方式看见自己嘅痛苦，亦都系所谓嘅正念。正念并不会立刻让痛苦消失，但佢能够打开个空间，让我哋唔再只剩下本能反应。当一个人愿意承认我而家真的不好受，嗰份痛苦就唔再只系被压住，亦都不必靠责备自己嚟处理。而喺呢一个基础之上，我哋先有可能进一步用温柔、理解同埋支持去回应自己。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勃罗出版。
4: 月四日，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就互免签证互换照会推进落实，延长免签逗留。在家分娩男婴无表面伤势，按法庭指示送往收容所。戏剧大师钟景辉睡梦中离世，享年89岁。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剛才講到有關於退休的一個研究報告啦，就提到香港人的長壽的情況，咁啊就話退休人士如果要確保長期財務安全感咧，去到90%的一個信心水平啦，就男性嚟講咧要儲660萬港元啦，女性就要儲咧係710萬港元啦。繼續同兩位嘉賓傾下，頭先傾到一半嘅，有香港退休計劃協會主席李子欣同埋香港退休計劃協會研究負責人周佩賢，兩位早晨。
8: 主持人早晨，
7: 早晨，早晨。我想問一下，頭先都講到啦，其中一點，要男性同女性可能應付退休啦嘅生活啦，咁要儲嘅錢又唔同嘅，但係有一個嘅準則嘅，你哋就話要確保長期財務安全感達到90%嘅信心水平，呢個點樣計出嚟嘅咧？即係我點知我係呢一個叫做九成，或者何謂長期財務安全感去到九成，我咪先解釋咗呢一點先。係
9: 你好啊，我係周佩賢啊。
7: 好。
9: 咁我哋其實去。望住個九成呢個數字咧，其實參考咗香港統計處公布2024香港人口生命表啦。咁入面有講到咧，每10個65歲嘅香港男性咧，平均有1個預期活到97歲。咁而每10個65歲香港女性咧，就平均有1個活到100歲啦。咁呢個都係根據個生命表去預期出嚟嘅。咁我哋就用咗呢個基準咧，去睇翻。那個九成的機會是這樣去計算出來的。剛剛你都說到其實我們那個660萬或710萬那個數字呢，其實就用這個基準和其他統計調查公布出來的那些平均開支20000元這樣去推算出來，就是說我們如果用20000元的平均退休消費的水平，要維持到一個長壽的情況下，去到97至100歲咧，就出到660至710萬。不過呢個要注意咧，就是我哋其實冇參考，即係冇考慮到任何社會福利可能帶嚟嘅一啲舒緩影響，即係純粹係靠個人嘅儲蓄啦，去得出呢個結論出嚟嘅。
7: 男性要儲的錢和女性儲的錢又不同，就是不是正正就是因為男性嗰個預期的壽命可能相對短過女性，係咪咁？
9: 是啦，冇錯。
7: 除了話考慮到男同女之外，有冇都今次喺個調查度睇到可能唔同嘅年紀層或者係世代，佢哋對於即係儲錢嗰個嘅計劃啊，要儲幾多錢或者個概念上面有冇啲咩唔同嘅？其實，
9: 今次我哋呢個調查咧就冇涵蓋到唔同嘅年齡層啊，或者佢哋嘅儲錢嗰個心態嘅。但係呢度我哋都提一提啦，其實我哋成個調查嗰個目的咧，都希望就係要引起關注啦。咁啱啱啊，主持人你都講得好好啦，就唔同年齡層都其實應該要即係對呢件事做關注啦。咁但係我哋同時間亦都唔希望話大家覺得好恐慌，亦都唔需要好恐慌，因為即係我哋個。

0: 即係相當龐大嘅數字。其實你其實香港有幾多人有咁嘅能力去儲咧？同埋即係知道呢個數字之後，其實下一步係可以點樣嘅咧？對於一啲唔同階層或者唔同職業嘅人嚟講，其實
1: 係啊，嗱，其實即係每個人個自身情況都真係唔一樣啦。咁但係有幾個共通點，我哋即係都喺個報告度有提及過嘅，譬如話要注意翻長壽帶嚟嘅需要嘅開支啦。咁同埋就即係如果話好擔心嘅話，都要開始留意翻有唔同工具去分散風險咯。即係呢個主要嘅目的係希望用一啲財務工具咧，去為長壽嘅時期啊製造喺晚年時期製造一啲收入啦。就減輕喺晚年面對財務不足嘅一啲風險，即係呢啲都係成個市民大眾係可以開始去關注嘅一啲地方咯。咁、但係設計呢個真係要睇個人嘅情況先做翻適合自己嘅判斷咯。
0: 嗯，因為我有另一點我想關注，但我想先問埋就係、其實有幾大嘅，有啲香港人有幾多能力係儲到頭先呢個錢？即係雖然頭先你話睇翻大家各自嘅需要啊，即係個個都有唔同嘅咁，但係講緊儲到男性、女性分別係660萬同埋710萬，其實香港有幾多人係有咁嘅能力嘅咧？會唔會喺研究度都有睇到嘅？
1: 係，我哋研究就唔針對佢而家即係我哋香港市民嗰個現時嘅儲蓄嘅狀況嘅，咁但係、我哋反而好強調一點，多謝主持人你帶出嚟，就係660萬、710萬咧，係真係一個平均數值。咁如果我哋假設啦，假設市民係有部分係比較富裕啲，部分係相對會感到擔憂啲嘅話，其實應該真係因應佢自身個情況， okay. 可能要加大或者減輕佢嗰、那個預期啦，咁樣會即係會切合啲，就好過盲目咯，一定要跟660、710萬明明唔到嘅，咁都要想盡辦法去增加自己嘅壓力，咁、呢個亦都反而對佢自己嚟講未必會係一件最合適嘅。選擇咯，
0: 你哋研究入邊都話發現，企業嘅僱主啊，會將自愿嗰、那個供款比例咧提高到去8%至15%，係咪講緊強積金嗰個供款比例係講緊？
1: 咁有大部分會係強積金啦，有部分公司咧都仲係用緊舊制叫做佢哋嘅公積金咁樣嘅，咁但係都係差唔多情況啦，都係會提高個供款率去到8%至15%啊。咁我哋嘅研究其實就發現咧，即係呢個安排對佢哋嚟講啦，即係僱主啊、員工嚟講會係雙贏啦，因為即係我哋自己公司 WTW 都有個調查啦，就有講到為財務狀況擔憂嘅員工咧，都會容易影響佢哋嘅專心工作，或者更加容易出現缺勤嘅狀況啦。咁所以對僱主嚟講咧，佢有個誘因去做就係挽留人才啦，因為部分僱主都講到。即係佢增加呢個供款咧，比法定要求之外再突出嘅嗰部分咧，係、
0: okay.
1: 會設有一個同年資掛鈎嘅歸屬比例嘅，咁即係話其實員工佢要做滿一定年資先可以攞足個福利咯，咁樣企業就會做到挽留人才嘅嗰個效果咯。
0: 咁、
1: okay. 但係當然我哋明白啦，即係呢個係部分受訪談嘅僱主嘅發現啦，部分中小企可能會有財務負擔或者其他困難咯，咁所以整體嚟講都係，如果僱主有能力。範圍內可以做到的話呢、okay. 就提高財務健康啦，即係會對佢生產力有幫助、同時亦都即係為社會築起一個退休保障嘅基石嘅。
0: 再嚟有個交通消息要講講啊，粉嶺公路往大埔方向近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去到新田公路近錦田河，駕駛人士請保持忍讓。頭先你提到呢就話即係如果嗰個打工仔啊可能好擔心一啲嘅財務情況，同個缺勤有關係，呢、這個係點樣嘅兩者有咩關係呢？其實
1: 這個是根據一個研究呢，我們受即是我們訪談了一些僱員啦，咁他們有講到去表達返自己有幾大機會去出現缺勤，咁另外有些題目呢是講到他對財務有沒有擔憂的，咁我們在那個調查裏面就有發現到比較多關注他財務健康的人呢都比較容易出現缺勤的情況，咁這個是一個即是關聯的，在個調查裏發現的關聯咯。
0: 整體你覺得譬如現在強積金來講啦，是有幾大程度是幫到，先話男性可能要儲幾多600多萬，女性可能要儲到700多萬，雖然講是平均咁，強積金其實幫到幾多比例上面做到呢？
1: 這個
0: 有沒有研究到的，這個都
1: 是這個在我們的調查裡面呢就沒有一個直接的一個研究、
0: okay.
1: 但其實在坊間呢我們都經常會聽到說、單靠強積金法定的要求呢就未必足以支撐到整個退休的生活，所以、變相都要大家要留意一下。

0: 咗強積金以外、自己嘅一啲儲蓄啊，或者係用其他方法啊，咁去做到即係享受退休生活呢個效果。
1: 嗯，你哋有啲政策建議嘅喎，包括就係話喺嗰個 TVC 啊，即係可扣税自願性供款啦，同埋呢個延期年金咧，就可以做一啲叫做扣税上限係獨立分拆嘅。可唔可以講翻你哋嘅諗法係點樣咧？
2: 好啊，主持人，我是李子欣，我讲一讲啦呢部分。
1: 好啊。
2: 咁其实喺嗰、那个TVC 同埋嗰个延期年金啦，大家通常叫 QD 啦，咁咁系共用一个扣税上限嘅。咁咧，其实佢两者之间咧，咁都系有一啲嘅唔同嘅性质啦。咁喺考虑到点样帮助市民筑建一个更加全面嘅安全网嘅时候，同埋多啲弹性啦，咁我哋就都建议，不如将两个嘅呢个嘅限额咧，又可以分开独立去有佢自己嘅上限嘅，咁即係當然，即係背後就希望鼓勵市民都可以充分利用呢兩個唔同嘅措施啦，達到有效嘅養老成效。咁就其實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都有提出咧，就建議引入一個以家庭為本嘅激勵措施嘅。咁其實社會上面咧都有好多嘅無名英雄啦，或者係一啲照顧者。咁佢哋即係因為佢冇全職嘅工作咧，咁可能暫時就未能夠覆蓋喺我哋一啲以工作者為本嘅一啲嘅退休制度之下。咁所以咧，如果有一啲以家庭為本嘅激勵措施咧，咁亦都可以令到呢啲嘅照顧者可以俾一啲適度啦，同埋有尊嚴嘅退休支持。咁當然啦，去到最尾就係、即係我哋講一個分開嘅限額啦。咁當然即係。如果嗰個限額亦都可以提高，咁當然亦都可以有一激勵措施啦。咁不過當然呢個都要睇翻特區政府嘅財政預算啦。咁不過長遠嚟講，我哋就都認為咧，如果可以盡早激勵大家有多啲嘅儲蓄啦，咁長線嚟講都可以減輕翻嗰個安全網上面嘅壓力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都係可以符合到政府長遠嘅財政整合嘅計劃，咁啊達到多方共贏。
1: OK， 好啊，唔該曬兩位啊，啱啱傾過咧就係香港退休計劃協會主席李子欣同埋香港退休計劃協會研究負責人周佩賢嘅，休息陣先。
3: 登革熱同肌孔肯亞熱可經由百聞伊蚊傳播，唔想中招就要徹底清除屋企積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換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有議員咧喺立法會嘅質詢咧，關注到一啲電動車嘅電池退役嘅情況啊。咁佢都提到就話電動車嗰啲電池壽命可能一般都係五至十年嘅咁。咁啊，關注到呢個情況，處理環境及生態局局長黃淑嫻咧就話，全港首間大型電動車電池回收設施咧就正喺環保園建設啊，預計今個月咧就會係投入運作啊，將一啲退役嘅電池轉化為再生黑粉，咁啊轉廢為財嘅咁。請你而家咁樣就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陳小紅，早晨。
5: 早晨，萧乐文，
1: 你好。点睇呢个进展啊？喺环保园嗰度话，今个月有一啲嘅处理电动车电池嗰啲回收设施可以投入运作啦。
5: 系啊。
1: 点睇呢个？点睇呢个即系规模或者个配套咧？处理呢一啲嘅退役电池。
5: 系。第一方面咧，就系睇翻退役电池咧，其实系宝嚟嘅，具经济价值嘅。咁但係一直以嚟香港即係本地都係缺乏巨規模嘅呢啲電動車嘅退役電池嘅處理設施啦。其實呢個就係雞同雞蛋嘅問題啫。當電動車普及化呢，如果大家記得都係過去嗰即係五年啊幾年嘅事情。如果巨規模嘅處理設施就算有響度嘅話，你都有需要有較確定嘅回收電池嘅數量㗎咁。咁、如果大家有睇返即係私家車嘅電動車的總數呢，現在去到3月我記得個數是16.6萬的車輛的總數，佔總車輛數的 18% 左右。現在每一架私家車是登記新車落地的話，就有7架，每10架就有7架的電動車。這個看得到呢，未來的預測包括政府的預算底下呢，去到2030年呢， 個退役電池嗰、那個數量係越嚟越多嘅。咁、
1: 啊、
5: 所以有個具規模嘅設施落成嘅話咧，係可以即係提供多一個好重要嘅選擇。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我哋過往都有電動車嘅、
1: 嗯，
5: 都有電動車退役電池被用咗大約八年十年後咧就要處置㗎啦。咁香港引進電動車都十幾年㗎啦。咁當時嘅數量唔多啦，咁但係到今天陸陸續續咧，你見到嗰個電動車嘅退役電池，佢係需要處理嘅話咧，係透過咩方法？即係當你嘅大型嘅電動車電池回收設施喺屯門要，即係應該係今個月度會投入運作啦。咁運作之前，咁啊點咧？政府都提供咗資料，就話現時本港係有五個持牌化學廢物嘅處理設施啊嘛。咁但係佢用嘅方法係咩？就係、是主要是本地暫存出口處理的模式，即是怎樣呢？就是說要主要依賴外地處理，但是收了回來的退役電池呢，它在本地做了一些初步放電啊、拆解啊，經過一些比較初步的一些就是化學廢物處理設施之後，跟著這些電池就會運去海外的企業或者專門設施，例如去南韓啊、日本啊、歐洲比利時啊等等，就進行資源循環與提煉的。但是如果通過在呢個屯門環保園的大型的回收設施落成的話咧，咁我哋多了一個選項，而呢個是可以幫到我哋未來嚟計，即係電動車的數量越嚟越多，退役電池越嚟越多的話咧，咁呢個運作咧係提供多一個選擇。但問題在於個究竟是成本效益是點樣比較本地處理與外地處理的部分咧？咁你就考驗咗，譬如我哋本港嘅屯門環保園設施入面咧，佢係咪提供一個比較具性價比嘅一個方案？
1: 嗯，你了解到係點咧？成本效益方面係咪真係具性價比？同埋屯門環保園呢個處理電動車電池嗰個嘅處理量啊，係咪可以應付到即係未來嗰個需要嘅又？
5: 嗯，係嗱，佢呢個大型電動車電池回收設施咧，咁應該預計好快就會落成啦。
1: 嗯。
5: 咁我哋睇翻佢嗰個設計咧，佢按照政府批嘅地俾佢，因為呢個都係可以叫公私營合作啦，政府批地就由私人企業去投資與營運啦。咁佢一個合約嘅，佢定明咗頭嗰兩年就要處理26噸嘅廢棄電動車電池咧，由第五年開始咧就提升到每個月唔少於104公噸。即係咩概念咧？就即係五年後就要每年是可以處理1200公噸的。咁要睇返黃素娴副局長所回應嗰個呢，咁佢話由估計嘅話五年嘅退役電池量，未來五年呢就會由今年嘅1300噸去到2030年大約6700噸。
1: 嗯。
5: 減一減即係大約係每年增長都係1000公噸度。
1: 嗯。
5: 咁所以呢個環保園而家嘅設計按照合約呢，佢係可以處理到我哋預期嗰個數量嘅，咁、
1: 嗯、
5: 但係另外就
1: 去到2030年都夠
5: 空間，係啦，去到2030年夠，但係據佢哋嘅公司嘅嗰、那個對外嘅説法，就已經預留咗啲空間咧，有需要話可以將個產能翻一倍，咁、嗯、就翻翻頭先我所講嗰個部分、就是，就係咁佢要計一計成本同埋處理量咧，如果假如數量係夠多嘅話，個編制成本係降低嘅話咧，咁佢個即係有利可圖嘅，咁應該係一個首選本地處理嘅。咁但係當然都有一啲選項，就有現時嘅持牌化學廢物處理設施有五個咧，仍然可以係選擇即係將個電池初步處理之後就運去外地。咁呢個就係講緊我所講嘅性價比。咁佢哋喺個運作入面啦，即係透過自動化也好或者咩呢，如果係揾到一個比較具成本效益嘅方案嘅話，咁起碼我哋係處理本地嘅退役電池咧，係喺即係可預見嘅將來係即係有一定嘅即係把握嘅。咁大家都明白到2035年咧就有一條死線嘅嘛，政府就係喺2035年就唔會再為啲燃油車輛發牌嘅私家車。咁所以你預計未來你嘅今天每十架有七架落地係電動車，咁剩翻落嚟咧嗰即係三架即係、okay. 新車嘅話咧，咁陸續續都預計佢變電動車噶啦。咁由而家嘅18%。嘅個比例咧會一路提升，咁仲有包埋電動商用車咧，都係陸續會投入個服務嘅咁。
1: 嗯，另外想問陳少雄，因為有議員都問到，係咪需要強制要求建立一個產品溯源系統，追蹤嗰啲電動車電池進口啊、維修去到退役成個嘅一啲數據咁？半分鐘到一，你覺得有幾需要咧？呢、這個又
5: 呢、這個係都必須嘅，因為政府都係朝呢個方向做啦。我哋同政府傾緊咧，就係嗰個生產者責任制咧，就下一步係會應用喺。 電動車嘅退役電池嗰度。咁呢個電動車對電池透過呢個新經濟責任制咧，各大嘅車企佢要負責埋佢個即係電池嘅一個回收。咁因此你要確保佢引進嘅車以至車入面嘅電池嘅話咧，佢係需要有個產品溯源系統，你先可以追蹤到電動車電池從進口去到本地回收以至退役
1: 嘅
5: 即係回收全周期數據。
1: OK， 好多謝你陳小紅，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陳小紅係立法會議員啊，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一啲電動車退役電池嗰個嘅處理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客家围，朝早八点几发生三车相撞意外，导致23人受伤，大部分人轻伤。意外是涉及一架小巴、一架巴士和一架中型货车。警方说小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他脚部受伤，另外有20几人受轻伤，包括小巴乘客、巴士乘客和中型货车司机和乘客。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位于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预料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明两日向东北方向移动，与香港保持大约500公里或以上距离，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预料热带低气压会稍微发展，但是它的北侧对流较弱，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接近珠江口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说会密切监察热带低气压的发展，而受相关下沉气流影响，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抵埗之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回，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将会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打击，伊朗军方星期三深夜发表声明，说伊朗海军在亚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行动针对设于驱逐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的讲法，强调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然是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和各项行动，并已经在伊朗南部展开新一轮防御性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场和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并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进行打击。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果区。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61点，跌271点，总成交金额6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21点，升1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8.2跌8.2，盈富基金25.66跌2.8，中芯国际83.45跌5毫，长飞光纤光缆263.6升6蚊，联想集团25.22跌9.6。 华虹半导体157.6升5.9，阿里巴巴124.4跌2.2，友邦保险80.4跌1.85，普普马特182.7升3.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9，瑞士法郎9.913，澳元5.586，加元5.639，新西兰元4.6，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0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64。日经平均指数报67,080点，跌1,322点。港金报41,70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0.88美元，卖出4,46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Mon先提翻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部分行车线系仲封闭紧，龙尾系已经去到元朗公路跟住博爱医院。重复一次位置，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龙尾系已经去到元朗公路跟住博爱医院。咁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海达村。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元艺街嘅坏车经拖走咗，一带系车多少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山西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利安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0: 四行诗音乐晚会。
2: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0: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政府咧，你唔系做咗好多年啫，
6: 总共做咗六年。当时咧，每个月都出一个民情报告嘅，每次见到自己跑第尾咧，都好唔开心嘅。到终于有一日跑翻高啦，好开心嘅。
7: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6: 我自己走嘅路真系好坦白，好多时我觉得系有个无形之手带住我行嘅。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0: 童年
8: 遗忘，
0: 自豪的事
8: 遗忘，
0: 自己的婚礼
8: 遗忘，
0: 仔女出世的画面
8: 遗忘，
0: 爱人
8: 遗忘，
0: 连自己的名字
8: 通通都遗忘。
0: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8: 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早晨，上周十点零九分，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嘅一桶金节目，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又跌啦，咁又跌成近三百，咁嗱，连埋琴日嘅四百咧，即系基本上咧，我哋星期二嗰六百全部冇晒。嗱，咁即系恒生指数最低嘅时候25,342啦，而家争少少，25,343跌289啊，跌幅系1.1%嘅。其他市場內地今朝三大指數都偏軟，跌0.02%，去到0.1%，跌最多上證。日韓台全線都1%以上嘅跌幅噶啦。咁今日即係唞一日嘅韓股，今日咧係跌最多1.7%。日經都唔好得幾多，都近1.7%。咁台灣1%，歐美方面咧全部都偏軟。歐洲三大指數跌0.39%到1.3%，跌最多係德國。咁而美股三大指数咧系跌0.7%到1.2%，道指最弱。咁当然，即系呢个美局势又紧翻，即系呢个即系波斯湾局势紧张都系问题嘅。但系更加重要就系咧，唔知点解特朗普竟然话咧呢个礼拜有雕做到。好，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刻咧跌280，去到25,210，低水123，成交张数23,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就跌85，报8,511，大市成交点咧733亿几。又睇埋呢个嘅即系科指先，嗱恒指1.2跌幅，科指1.3，做紧4,987点，跌69点，30只成分股2只升。蓝筹里边90只里边今朝有15只升，最强嗰3只国药、泡泡玛特、康师傅，升幅系1%-2.4%，呢一最强康师傅。即最差三隻，紫金聯上加洛陽木業，跌幅是3.2%到4.9%，暫時洛陽木業跌最多。我想數十大，第一位騰訊，今朝跌10.6%，報456，盈富基金排第二，跌了3.4%，報25.6，跟住是南方東英嗰只海力士兩倍，今朝跌了14.5%，去到131.5%，一成的跌幅。中心國際呢就升4.5%，去到83.4%啦。長飛江纖江南今朝升6.8%，去到264.6%。聯想就跌1.02元，落返25.12元。華虹半導體升5.8元，報157.4元。阿里巴巴跌2.8元，報123.8元。跟住南方東英嗰只三星兩倍。今朝跌咗24.2元，去到214.3元，有一成嘅跌幅。排第十泡泡馬特升1元，報180.3元。數完十大之後，睇埋額外40大先，賣咗高低位股票，欠奉。 大波动股票嘅话咧，用双位数计咧，我哋有南方东英只海力士一成跌幅，南方东英只三星一成嘅跌幅，一路落到去咧，仲有冇啊？呢只升嘅，终于金飞控股啊，呢只升近一成二，其他唔够一成唔讲噶啦。好，小伟边讲完之后咧，跟住揾嚟我哋今日嘅嘉宾。由于黄伟豪巴菲咧今日有啲事，今日我哋揾边个做替工咧？证监会持牌人永丰金证券嘅研究部主管啊，麦嘉嘉咯，嘉嘉你好啊，早晨。
12: Hello， 嘉乐你好，大家好啊。
11: 其实咧，我哋呢几日已经提早跌咗噶咯，而家动外围都一齐跟咯，可能好多因素嘅。首先嗱，我哋去咗嘅即系波斯湾局势先啦，又话即系特朗普话呢个礼拜有框架协议签噶啦，咁但系好似两边继续好似打紧，咁我哋信边个先？嗱，咁但系唔好理油价上翻嚟，我就信油价啫。油价上咧，度度都散咗。更加重要就系咧，连债王都讲嘢，佢话其实任何新科技嚟咧，总会有啲泡沫嘅。而家 AI 可能有少少啦，咁嗱。两到一夹谷之下咧，美股落咗嚟啦，跟住话嚟睇到人啲比特币都就嚟63,000都近危乎咯，咁似乎大家开始褪翻钱出嚟，怕咩啊？怕美债一定点先？
12: 我哋見到就大家市場身體都好誠實嘅，個油價都係連續升咗即係三日㗎啦。咁即係反映到個市場呢，雖然一方面消息話會有啲框架協議啦，咁但係明顯都仲係見到美伊嗰邊嗰啲僵局啊，或者個戰況呢都係持續。福爾摩斯海峽呢又未個局勢未完全即係解除。咁所以喺資產風險之下度啦，我哋見到美元係有走強嘅。美元琴晚係上翻去 99.5 啦，亦都係連續升咗三日嘅。咁美元強就間接令到人民幣呢邊呢就反而個中間價見到一個禮拜嘅低位啦。咁其實美元指數都返返去大概四月八日以嚟嘅一個高位嘅。美債息率
11: 差唔多兩個月高位囉。
12: 係呀，即係兩個月高位。咁就個美債又返返上去喎，咁十年期琴晚呢係近逼近返 4.5 嘅，今朝早返嚟就報喺 4.479， 三十年期呢曾經都逼近返5厘，咁今朝早返嚟就報喺 4.981。 咁我諗呢個嘅資金流向其實就反映到首先就美元強啦，令到嗰個人民幣嗰、那個短期嗰個調整壓力係存在住嘅，即係順勢有個調整。咁但係呢個都比較係一個逢高結匯嘅時機啦。咁我哋自己睇人民幣中期嘅走升勢咧，就未有好突破大改變。咁但係始終人民幣短線咁樣落一落嚟咧，其實對港股嗰個調整壓力就都係大嘅。咁同埋琴晚美股嗰、那個小飛龍啦，雖然呢個數據就不是真的大家很着重，反而是看今個星期五及那個就業數據美國那邊的。但是昨晚小飛龍那個數據呢，5月份就 12.2 萬，其實都好過預期，亦是今年1月以來的最高速。我們說這個數據不夠聽話不怪的因為呢就真反映到個美國勞動市場呢有少少回暖，令到呢市場就覺得偏偏又不是很配合降息的預期，令到市場昨晚的風險位明顯是收縮的。 AI 相關的股份呢大家那個調整就比較明顯一點咯。恆指這方面呢，今天一日升一日跌，剛才交流
11: 報告不是的，我們連續一兩天了，已經上星期四已經全部不見了
12: 是的，已經即交回出去了。你發覺那個上方那個累積那個阻力其實都挺大，還有市場很缺乏一些跟進的買盤動力，令到那個短線未有效地在250天線之上企穩。咁而家250天線就喺25,692點啦，即係大概25,700左右啦。咁呢個都幾重要嘅。我覺得如果恆指要翻翻上250天線咧，都先至可以決定後市嗰、那個即係短期嗰個走勢。如果唔係嗰個技術上嘅弱勢都仲係持續住。
11: 嗯哼，喂，咁其實講真，星期二嗰下因為 ATMSC 啫，佢哋唔喐。我哋都唔会喐嘅，佢哋仲跌嘅话，我哋系跟住向下跌嘅。所以基本上咧，今时今日咧，港股非常之难玩。但系假如外围嗱，我就去翻佢咧，嗱，当调整咁正常啦，大涨小回格局喺外边，咁所以佢调整可能低吸嘅机会。但系港股方面系咪调翻转嚟玩咧？即系反而佢有上升嘅话咧，你就应该减持嘅机会先。
12: 我諗都係嘅，逢係你見到港股近排其實都有少少，因為市場都係擔心始終有啲內地限制外部嘅一啲投資啦，咁所以恆指部分有啲人會趁住啲重磅股反彈嘅時候咧，會有少少獲利，咁所以你見到前兩日個 ATMSJ 個升勢強大咗之後咧，又有人喺即係高位回吐咯，咁同埋嚟緊都仲有。港股有啲解禁期嘅高峰啦，上年嘅 IPO 即即埋埋今年第三季咧，应该港股嘅一啲解禁有成7600亿嘅解禁高峰，咁叠加埋好多 IPO 啦 ，SpaceX 啊，甚至乎外围嗰啲OpenAI 等等啊，咁连同埋宇树，咁我谂
11: 宇树有嚟，冇错，
12: 系啊，资金
11: 听话而家 DeepSeek 都嚟紧
12: 咯，系啊，咁你见今日消息面就政策上咯，今日即系內地嗰個加強監管個海外個礦業交易啦，即係呢個係根據彭博啲消息報道啦，咁令到啲資源股今日明顯係有啲憂慮同埋有啲調整。
11: 嗯哼，冇啊，咁啊，度度都需要錢，度度都需要錢，咁睇啲錢留邊度咧就有得揀嘅啦。咁假如你比較混亂啲，喂，但係去翻頭先講咧，比特幣都落到63000，你知上一次嗱，我由講由高位120000打翻嚟60000嘅一半嘅咯，定唔係一定期唔係咧，仲要走再即係撤離呢個資產市場先。
12: 比特币嗰个情况咧，就明显地见到嗰个风险位立有所收缩嘅，同埋有见到几间即系大型嘅持仓公司咧，佢哋近期嘅一啲减持咧，令到相关嘅资产有啲资金嘅大速撤离。咁我谂呢个情况投资者要比较注意嗰个成个环球嗰个资金流嘅影响。我哋见到近期一啲指数型嘅 ETF 咧，其实都有啲资金少少流走，咁留翻去啲着重呢啲主题型嘅 ETF， 即系大家都系拣个板块啦，就拣股就唔拣市嘅啫。我哋讲嘅，咁所以呢个其实对个资金流向嘅指导作用都几大嘅，投资者都可以睇实呢啲数据。
11: 香港都系啫。ATM 唔玩 ATM， 即系玩啲大语言模型啦、晶片咯、芯片等等嘅嘢咯，都系主题啫嘛。好，
12: 系
11: 头先嗱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12: 冇持有。
11: 唔该晒嘉嘉，迟啲再搵你倾偈。唔该晒嘉嘉，拜拜嘉嘉。我送咗麦嘉嘉之后，睇翻市先。恒生指数而家仍然跌紧310点，报25322。早段嘅时候咧，曾经洞穿25300，落到25295，即系再跌咗大概30点。期指跌270几，去到25212，低水110，成交张数27000张多啲。咁至于国企指数跌82，报8513，都跌近1%嘅。大市成交去到呢刻咧829亿几。好，中午翻嚟我哋继续揾阿洪丽萍同我哋讲下股票嘅。另外亦都有上市公司转房环节，不过呢个转房公司咧就其实咧大概一个月之前我哋同佢做咗噶啦，就呢个恒隆地产，我哋恒隆系我哋搵嚟 CFO 咧啊赵家驹同我哋讲下啲业务发展嘅。另外收售嘅。一桶金我哋揾嚟阿罗文陈俊文同我哋讲下股票，特别呢几年嘅债王都出声话有少少泡沫，你知罗文系 AI 好友嚟噶，佢赞唔赞成先？又揾佢同佢讲下。至于傍晚新闻天地里面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因为由于 TDC 咧即将系60周年纪念咧，咁即系成立60周年，所以咧佢最近咧就帮我哋安排咗好多访问，其中一个咧就系香港啲品牌叫原创，香港原创，我哋揾嚟佢嘅负责人同佢讲下咧，香港即系譬如做设计师嘅话咧，喺所谓嘅怀旧文化、怀旧情怀方面，点样摆喺啲产品里边嘅，都几有趣嘅。傍晚新闻天地就会播噶啦。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13: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4: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6: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7: 经典广播剧《枕中记》，1993年作品， 蔡雅阁领衔主演。
18: 自古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我又读圣贤书，断不能做一个不忠之臣。如果真系发生呢一场灾劫，除了俯首无言之外，我仲可以做啲乜嘢？
17: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温度31度，相对湿度71%。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试下快乐。我谂今朝Ada 应该都好多嘅事情同故事同我哋分享下。
0: 系咁啊，寻日朝头早即系一位我哋最敬爱嘅即系前辈啦吓，钟景辉先生 King Sir 咁啊离开咗我哋。咁喺平台社交平台或者系一啲新闻嘅报道、媒体嘅报道咧，我谂大家都睇咗好多。我谂佢对香港戏剧嗰个贡献咧，都唔需要再多，
1: 唔使讲好多，因为我身边好多即系例如处理劇場一啲學術研究嘅朋友，好多都不約而同嘅，即係你總係會即係接觸過，即係鍾景輝先生對於整個香港嘅即係戲劇啦、劇場界啦嘅貢獻啦嚇，即係佢無論自己嘅讀書啦，係咪耶魯大學讀完碩士翻嚟，跟住再做好多，例如喺浸會學院度任教啊，之後去即係做香港藝術學院嘅即
0: 係創院院
1: 長啦，咁等等嘅一啲即係係嘛桃李滿門嗰啲，全部我諗我哋都平常會知嘅，即係我同阿彪可能一個好有距離地去即係見到呢一位前輩，但係 Ada 就係即係親身接觸啦。係
0: 啊，咁阿 King Sir 佢我諗香港好多好傑出嘅演員都係佢教出嚟，呢個唔可以即係冇人會質疑。咁但係往後嘅一啲好好嘅演員咧，都係佢孕育出嚟嘅，因為佢係演藝學院嘅創院嘅戲劇學院院長啦，佢搞好多即係早年啦嚇，即係電視台嘅訓練班。
1: 係冇錯冇錯。
0: 咁所以好多好我哋而家真係覺得係好好嘅演員咧，其實都係經常即係教出嚟，或者係喺佢嘅土壤上邊去成長啊咁樣。咁我哋接觸嘅經常咧，就我哋真係我哋呢一代好幸運，我哋係睇佢做嘅舞台劇成長嘅
1: 嚇。
0: 但係咧，去到後生啲，譬如你哋呢一代咧，其實你哋可能已經甚少睇阿 King Sir 即係做戲。我講緊我20多歲嘅時候咧，其實阿 King Sir 係真係全盛時期。你會見到咧好多唔敢掂嘅一啲嘅劇本啦，譬如話係推銷員之死啊、李爾王啊、
1: 係啊、好多莎士比亞
0: 啊、莫扎特之死啊，呢啲真係冇一個即係去到殿堂級演員先夠諗掂嘅劇本咧，其實 King Sir 全部就做一次俾你睇。
1: 我哋接觸 King Sir 就喺電視上先嘅，即係我哋啲年紀，即係可能聽到佢嘅一啲配音啦，或者一啲即係電視嘅劇，即係一啲劇嘅演出啦。咁我唯一見即係真係睇過佢，就已經係去到相約星期二啦。
0: 哦，即係差唔多係最後期嘅演出嚟㗎啦。
1: 咁即係千年之後嘅事情。咁但係因為經常喺劇壇的確好耐嘅，即係佢諗下60年代。一路係嘛，到即係係嘛咁耐嘅時間，咁所以即係好多嘅故事可以去講咯。我估
2: King Sir 對我當然係冇呢個榮幸接觸過 King Sir 啦。我最多聽嘅咧，反而係其他人模仿佢嘅聲音。
0: 啊，冇錯冇錯，係即係多好多佢嘅學生都好中意
2: 模仿佢。呢個係咪一個傳統嚟嘅？
0: 係因為佢好有獨特嘅，即係佢用聲嘅方法去話聲音啊咁樣。咁同埋佢係真係一個即係大師啊。咁所以好多人都係即係佢教出嚟啦。咁所以嗰啲學生上堂咧，好中意即係有陣時攞堂就去扮下佢啊，咁佢都知道嘅。其實佢即係我哋就覺得好有趣啦嚇，當然啦，佢做一個戲，譬如話即係做一啲經典作品咧，佢嗰個用聲咧係，如果你有機會喺個劇院度睇阿 King Sir 做戲咧，佢對即係一啲重要對白或者係一啲佢對劇本嘅分析出嚟一啲好重點嘅表達咧，佢用聲去講嗰對對白係直入你個心嘅，即係佢唔會有多餘嘅。令到你覺得唔對即係不對嘅嘢，佢絕對好少會發生。當佢一講個對白，其實整個劇院咧，你都會係由佢嘅聲音俾佢震撼到。咁所以好多時後期啲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即使唔係同佢即係喺戲劇方面嘅接觸咧，都會譬如錄 VO 啊，有啲朋友都會即係佢做好多嘅布幕啊，做好多又運用聲音做嘅嘢啊，咁樣我哋都係到而家都係好記得啦。咁我哋呢一代啦，頭先所講，我哋睇佢嘅戲成長，我講緊20多歲嘅時候，咁跟住咧就可能你哋冇咁嘅機會，但我哋嗰代仲有一啲好好彩嘅人咧，係可以同佢同到台演出啦。即係譬如我自己同佢同台演出嘅時候，講緊我都係20多歲。咁嗰陣時排戲咧，我哋排一個音樂劇啦。其實佢係好少做音樂劇嘅。
1: 喺邊套啊？
0: 苗條淑女。咁佢咧就都好謙虛咁樣講，即係我好少做音樂劇㗎。我主要都係做正劇多啦咁樣。 咁跟住呢我哋就因為我哋嗰套戲有好多一齊跳舞嘅場面呢，跳嗰啲標準舞喎。咁嗰陣時阿 King Sir 呢，即係已經日排夜排，佢又喺海燕教學啦，我又要返電台啦，咁咁佢都會朝頭早打個電話俾我。喂 ，Ada， 你食 lunch 嘅时候有冇时间啊？咁我就心谂啦，食 lunch 梗系有时间嘅。咁咁咩事啊？
2: 最多唔食啊。
0: 咁佢就不如你 lunch time 过嚟，即系演艺学院啦。咁我又搵个 rehearsal room 排下啦，咁样。咁我就谂啦，哇！即系演咁样排法，我哇 lunch time 仲要排，好嘢！咁我即刻即系二话不说咧，跳上架车度就即系飞奔过去，咁就去排啦。咁咁我而家谂翻起都系啊，即系一个大师级啦，佢都系好努力嘅，即系佢唔会话因为我自己。嘅成就，然后就稍微嘅即系得啦咁样，佢冇，佢从来都冇。咁而家我再忆述翻即系当时嘅交，可能就系佢觉得我唔掂，想同我加醋咁解啫。即系而家再谂翻起，
2: 仲食
0: 咁系咯，你仲食翻住你咁唔掂啦都咁。咁好好啊，一个即系前辈啦吓，即系佢从来我就好少见佢真系好好恶咁样，或者系好。令到人难堪嘅做一啲嘢，佢好都系好 humble， 好好照顾下后辈。佢成日都话能够同一啲学生一齐搞，譬如出去搞个劇团，我就算唔食饭，吓我唔冇赚钱，我都觉得 OK 嘅咁样，即系好最深戏剧艺术咯。讲到呢度咧，不如我哋10点半钟翻嚟啦，我哋再讲下经常系点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开通直航无论是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说阿拉木图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来讲是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个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位于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预料热带低气压会今明两日向东北方向移动，同香港保持大约500公里或以上距离，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预料热带低气压会稍微发展，但是它的北侧对流较弱，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接近珠江口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说会密切监察热带低气压的发展，而受相关下沉气流影响，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韩国昨日举行地方选举，点票工作通宵进行，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有望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职位，在野国民力量党虽然惨败，但是保住首尔市长一职。截至当地今朝，在今次选出的16个道知事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在京畿道、仁川等12个地方取胜或者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拿下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首尔市和大邱市4地。首尔市长选举竞争激烈，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在点票的大部分时间保持微弱领先优势，但是随后被争取连任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芬反先，最终锁定胜局，第五度当选。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仲有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92点，跌340点，总成交金额95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9点，跌5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3.6；腾讯控股456.6，跌9.8；中芯国际83.35，升4毫；联想集团25.06，跌1.08；长飞光纤光缆262.8，升5.2；华虹半导体156.5，升4.8；阿里巴巴123.8，系跌2.8；南方恒生科技4.8毫7仙2，跌7仙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91，加元1.39。 九，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101点，跌1,300点。港金报41,70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60.39美元，卖出4,46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系仲封闭紧，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跟住博围。重科次位置就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跟住博围。咁仲有西九龙公路系有汽车着火，就是去西隧方向，跟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海丽村。另外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边个话打机咧？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而你嘅观察啦，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佢哋有啲咩好处咧？吓，
3: 好处咧就系第一，我觉得佢哋咧同人个社交多咗话题，譬如话，我哋大家要去边间铺头买嘢，佢点样去一齐去做一个武器？咁呢啲就系话题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4: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喂，醒啦！

0: 由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Chika 喺 MV 入面咧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田兆王乐儿、编曲职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上个星期啊，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Sticker 深宵便利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的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雕爷，诗日快乐。

0: 好啦，翻返嚟即係試下快樂啦。咁啊，頭先一路講開啊 ，King Sir 嘅一啲點滴啦。咁尋日朝頭早收到呢個消息之後咧，好多佢嘅學生啊、後輩啊，都係即係懷住沉重嘅心情，用佢哋嘅形式去即係悼念呢位恩師啦。咁當中即係有好多第一、二屆嘅同學咧，都有提到即係關於 King Sir 嘅一個所謂四 D 嘅守則。
1: 哦，
0: 係。咁佢哋不約而同喺唔同嘅媒體度咧，都講到話啊，我哋會緊記即係King Sir 你嘅教導啊，你嘅四 D 嘅守則咁樣，咁我就諗啦啊，四 D 係邊四 D 咧？咁我就自己估到兩個，咁跟住我就即係都問翻佢嗰屆，即係我啲朋友啦，咁佢就話其實King Sir 所講嘅呢個四 D 守則，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唔單止戲劇方面啦，我諗喺各行各業做人嚇、都係即係需要遵守，即係首先係 discipline 啦、紀律啦嚇，即係守時啦，即係遵守劇組啊或者排練嘅規則啦，做一個專業嘅演員要具備嘅條件啦。第二個 D 就係 drive 啦，動力嚇，即係對於表演藝術嗰種嘅熱情啦，追求進步嗰個內在嘅動力啦嚇。咁第三咧就係 dedication 啊，奉獻，全心全意投入個角色，願意為藝術同埋即係你嘅藝術團隊咧去奉獻付出咁樣咯。而最後咧就係 diligence， 就即係盡心盡力、努力不懈、勤力去即係研究劇本啦、研究演技啦，即係精益求精咁樣。咁呢個就係即係阿 King Sir 成日教學生嘅時候咧，即係一個我哋叫做四 D 嘅即係守則啦咁樣。咁除此之外咧，我好記得阿 King Sir 咧，即係你如果有機會同佢哋一齊有啲宴会啊，每年佢生日咧，大家都会即系可能聚即系几下围聚下咁样。咁阿King Sir 有首歌佢好中意嘅，咁、我谂之前都可能有同事即系喺节目度播过，因为好多人都知噶，佢好中意 My Way 呢一首歌。你每次问开King Sir 咧，你中意咩歌啊？你想听咩歌？佢都系 My Way 嘅。咁我嗰阵时即系细细个，即系廿几岁，我其实唔明点解你会中意呢首歌嘅，即系 Frank Sinatra 嘅呢一首歌。咁似乎咧都好似闷闷地咁啊，即系点解？
1: 你当住佢面咁讲，
0: 冇，即系我自己心谂。咁但系到自己而家年纪大咗啦，即系开始知道点解King Sir会中意呢一首歌啦。咁我都想借住呢个机会咧，同大家分享下呢首歌究竟系讲乜。呢一首歌咧讲紧系如今人生已经达到终末，我将站上人生舞台嘅最后一幕，我嘅朋友，我要朗声讲出。我声明我绝无丝毫的自我怀疑，我过了充实的一生，人生的大小路径我都走遍，而最重要的是我走出自己的路。人生的路上有爱有笑有泪，我的人生有缘有缺，如今抹干净的泪水，赫然发现一路走来原来是如此的美妙。一路以来都觉得我的所为，我是能够自豪地讲一声，我確實是走我自己想走的路。咁呢個就係即係King Sir最鍾意嘅一首歌嘅當中嘅歌詞，將呢首歌送俾大家。

0: 咁啊，即系将呢一首歌啦送俾所有都敬爱啊 King Sir 啦，同埋涛童啊，即系大家都讲一声，我谂 King Sir 咧永远在我哋心目中啊。
1: 嗯，好啦，今日呢个时候咧，我哋翻翻去我哋嘅试日标题档啦，我哋播一部题先啦。
0: 好啊，我提咁嘅演出啊，突发生啊，小意外，咁呢个指挥家咧邀请台下嘅观众啊即兴上台参与，个结果系点咧？
2: 如果嗌中我就惨，
0: 唔系嘅，唔系嘅，佢嗌即系有冇人即系、就是、可以参与啊，自愿啊咁样，咁你可以唔举手。
2: 我有一次系好被动地去要参与一个演出咁、
0: 哎，
2: 我明明想坐喺度睇，佢唔知点好咁。
0: 啊，好难做，都好开心嘅。
2: 我唔系一个演出者啊嘛，
0: 唔
2: 同你啊嘛。
0: Okay,
2: 我提系咁嘅，努力就等于成功。科学家研究咗几十个富豪之后，发现。佢哋只係一個比較幸運嘅醉酒佬。
1: 嚇、啊，咁簡單嘅咩？好啦，我個標題咁嘅，有啲長啊。而每過一天，每一天就42K，便再跑多些，再多些，至滿。
2: hold 住 ，hold 住個情緒，繼續。仲有啊，
0: 你放過
1: 我。我呢句冇改嘅，我最愛願你這一生一起哦哦。打句明天风高路斜，
2: 你 hold 住啊嘛情绪，
1: 唔好意思，
2: 同埋个 key，sorry，
1: 走咗少少，跑走咗少少，
2: 接受佢。
1: 好啦，我哋而家猜包剪揼啦，
2: 嗱嗱嗱嗱嗱，
0: 清心无价叉烧包
1: 剪啊，有我赢，
2: 冇得讲，
0: 点解会咁嘅？
2: 点整咗运咪
0: 好恐怖，
2: 冇办法，同埋想揼，哎我第二，
0: 好。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1: 点解话每？过一天就 42K 呢，其实是讲緊最前排啊早两日呢有一位嘅德国嘅跑步嘅网红。
2: 係。
1: 佢就呢上年定立咗一个嘅目标，佢就以每日跑一场嘅马拉松嘅形式就跑晒全个德国呢2000多个城市咁样。
2: 哇，得嘅咩，好消耗㗎喎。
1: 每日跑马拉松，我见到呢个新闻真係。佢而家嗰个进度系点呢？佢啱啱破咗世界纪录啦。佢、
0: 哦、
1: 连续跑咗367日。每日就 42.195 公里嘅一个嘅咁样嘅重复又重复嘅一个过程。
2: 因为我听啲运动员讲、嗯、就算准备马拉松佢都唔会次次都跑晒整个长度去练习咁样㗎嘛。
1: 佢嗰、个嘅形式呢其实係因为佢同佢伴侣一起进行呢一件事，佢有一个好细嘅团队呢，咁样係每一日支援住佢嗰个、跑步呢一个咁盛大嘅创举嘅。咁佢啱啱破完呢、个世界纪录呢就跑咗367日。其实佢仲有80日要跑嘅，因为佢呢个目标係495日。希望真係用馬拉松嘅形式跑勻曬德國嘅所有嘅城市。
2: 咁點解係495啊？
1: 佢啱啱計到嗰個嘅路線嘅，佢你見到佢網上咧，佢規劃咗嗱呢個就係德國全個國境啦。咁、
0: 跑曬就啱啱可以。
1: 係啦，啱啱好咁樣嘅一個嘅，佢、係以嗰個公里去計算咁樣。咁佢見到咧，佢都係盡量，當然係一個咁盛大嘅創舉咧，佢都係將嗰個嘅盡量低消耗嘅、因為佢個伴侶咧會每6至8公里咧會係有一個少少嘅休息。因為佢強調呢個唔係一個比賽，佢只係一個想用跑馬拉松呢件事咧，去成就呢一個。
2: 我都係，即係話佢可能中間都可以休息嘅，只要跑到個長即係個長度啫。
1: 係啦，咁有陣時佢都會有啲路段可能都會行啊，咁樣，因為會有好多上斜坡咁樣。咁佢呢個嘅網紅嘅呢個運動咧，其實佢都有呼籲咧，如果我跑到呢個城市嘅時候咧，大家其實係可以一齊可以 join 嘅，
2: 一齊 join。
1: 係啦，咁佢會公布曬嗱，今日咧我喺呢一個城市會幾點會開始跑？各位咧嚟嘅時候咧，就只要嘟一嘟個 QR code， 咁我哋會派條手帶俾你。
2: 哦，
1: 咁你又陪我跑一

0: 公里又得、
1: 啊，
0: 陪我跑晒全程又得咁样，咁、就自由参与。
2: 几、好、啊。
0: 不过咧，佢有订立一啲嘅规则嘅。每逢星期一咧，嗰一日嘅马拉松咧，佢系谢绝所有嘅人咧过嚟同佢打气。
1: 点解咧？
0: 打卡，佢想留翻一啲时间俾自己去、去独自去跑。
1: 因为你啲人一嚟咧，我休息唔到。
0: 系啦，
1: 即系我慢啲又唔得。
0: 系啊，
1: 一齐跑，咁起码有一日 hold 住先啦。
0: 系啊，咁我就见到佢呢个壮举咧，就当然佢都有出一啲，譬如话有啲纪念品，大家可以去支持啊。
1: 边个品牌赞助？
0: 系啦，特别系嗰啲运动嘅手表咧，佢会帮佢 mark 住嗰啲心跳啊。
1: 鞋系
0: 边
1: 只鞋啊？有冇讲啊？
0: 鞋我又冇研究咁、样。不过佢咧，我见到呢位网红咧，佢都系好每一日，当然喺个社交媒体分享佢自己嘅一啲跑步嘅心得啦。
2: 嗯、
0: 譬如啊，大家估下我跑咗300多场嘅马拉松，我只脚系咩样嘅咧？
2: 哇！都唔敢想象。
0: 系啊，佢会好自然，好随性咁样分享佢每日跑步嘅一啲嘅细节。咁希望佢顺利完成，因为真系好唔简单嘅。你遇上乜嘢唔舒服啊？譬如你跑跑下有筋膜炎啊，其实可能嗰个项目就要终止。咁所以佢能够坚持到367日，都已经非常唔简单。
1: 即系做网红，你都要拣下做咩题目咯。
2: 嗯，
1: 有阵时系嘛，
2: 拣啲舒服啲系嘛，你试下。
1: 你做一个 foodie 咁食嘢咁都辛苦噶，即系
2: 成日都辛苦。
1: 系啊，但系个起码。有冷氣啊，即
2: 係 set 下頭咪好咯。
1: 係啦，咁食少少，咁就起碼影咗啊嘛，咁樣。
0: 嗯、
1: 哇！你做跑步，你每日要
0: 馬拉松，
2: 個體能都真係，
1: 上去
2: 佢都好勁。
1: 諗個內容幾難搞啊！你一跑跑下，不過呢啲咧，我覺得即係你好想象到會拍戲嘅。
0: 嗯，
1: 即係呢啲咁嘅橋段係咪？跑跑下，
2: 即
1: 係
2: 你講佢本身會
0: 出個短片啊，
1: 咩 Force Gum 咁啊嘛，你即係咁嗰個故仔係嘛，即係幾好睇。
0: 係咁啊，希望佢順利完成呢一個挑戰。
1: 你會唔會如果佢即係假設有人喺香港做，你會唔會陪住跑咧？
2: 跟一段咯，係咪阿彪？
0: 打下卡 OK， 打下卡 OK。
1: 要跑晒㗎係嘛？淨係分段都得㗎咩？
0: 佢可以大家可以隨便支持佢嘅、可以隨便 join 嘅咁樣。
2: 即係影完張相就走嗰啲啊嘛。
0: 4.2K 啊！
1: 你而家最高紀錄跑到幾多啊？
0: 10K 都跑到嘅，
1: 都勁㗎！你唔好咁講，你又唔好咁
2: 練翻咪。
0: 係我啲心虛啫，
1: 係咯，就係話咯，
2: 謙虛謙虛。
0: 喺直播室出面嘅榴蓮。
1: 榴莲系半马噶啦嘛，
0: 系啊，真系犀利啊！榴
2: 莲啊，唔使讲啦。
1: 所以你用翻呢首歌嚟送俾佢系嘛？唱多次，
0: 唔好啦，
2: 唱
0: 唔好啦，
2: 唔系真系唱，真心。
0: 心虚啊，心虚啊！
2: 系你头先唱几
1: 好，头先
0: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2: 系
1: 啲。
0: 而家开始。开始心虚。
1: 我个题目系咁嘅，努力系咪等于成功咧？科学家研究咗几十个富豪之后，发现咧，原来佢哋只系比较幸运嘅醉酒佬。咩叫醉酒佬呢？其实系嚟自一个喺数学啦或者物理学上面嘅术语，其实叫醉汉漫步。
2: 哦、
1: 意思就系咧，一个醉酒佬嘅行路啊。咩？咁、那个真实意思系咩咧？就系话，其实好多时候有一种叫随意性咧，系会喺一啲叫做统计啦，或者一啲计算上边啦，或者喺甚至如果你应用喺人身上面都系会嘅。咁、嗰个比喻就系好似一个饮醉酒嘅人咁喺街上面行咧，你系估唔到佢下一步咧系向左啊。
0: 系，
1: 定系向右啊？全部都系完全随机同埋即系冇办法预测嘅咁。咁呢一个咁嘅说法咧，其实一路都有嘅。咁但系最近有本新书咧，我睇到咁啊，科普书嚟嘅。咁我觉得几值得分享一下，就系、是、一个醉汉嘅漫步啊嘅一个效应，就解释紧咧好多我哋以为一啲叫做成功嘅定律啊，其实可能到最尾咧。佢只係一個隨意性。
0: 哎呀，
1: 即係我哋好多關於成功嘅一啲即係方法㗎嘛。
0: 我努力啦，
1: 努力啦，
0: 係啊，
1: 努力點樣努力啊？
0: 每一日啊，起身都有跑步啊，又成啊。
1: 好多時候都會咁講嘅，即係話可能有啲人話啊，早起身咁樣就會容易成功，係嘛？或者即係話每一個晏晝我都去同一個陌生人食一個飯，咁啊認識多啲朋友，增加嗰個人際網絡，即係好多啲
0: 成
1: 功法。係嘛？好多呢啲咁樣嘅方法，好似跟隨住就得咁樣。咁但係即係今次即係呢位作者啦，咁佢叫做曼羅迪奧啦，咁樣或者曼羅迪洛啦嚇，有唔同嘅譯法。咁就講到其實呢啲所謂因果關係咧，係大腦自己好中意將一啲本身好 random 好隨意嘅事件聯繫咗上嚟。即係佢成功係真嘅，
0: 係
1: 佢早起身都係真嘅。但係佢早起身諗起佢會成功咧，未必係因果關係嚟嘅。咁好多人，但係睇完之後就會嘗試即係跟隨佢早起身，就希望會成功。但係嗰陣時咧，未必會。佢話即係實力所有嘢咧，佢唔係即係撇除實力嘅重要性。佢話實力咧係基本嚟嘅，即係每個人你基本上如果要成功咧，你都要有實力嘅。咁但係嗰個成功嘅關鍵咧，即係好似好無奈咁啊，就係、是。 都係隨機。
0: 嗯，
1: 即係你最後會唔會成功呢，都係運氣佔一個好重大嘅部分。咁當然我哋聽落去就會覺得咁就好泄氣囉，即係大家如果有方法都好似人生過得美滿啲呀、嗯。但其實佢最後有個方法嘅。佢、就話正正因為你知道成功嘅關鍵係隨機。所以唔好太執著於單次嘅失敗同埋、單次嘅方法唔 work。因為如果你要隨機裏面都獲得成功呢，你其中一個可以做嘅嘢就增加你嘅嘗試率。
2: 哦，
1: 即系试得越多，
2: 试得越错，咪有机会中，
1: 有机会中咯。因为你系随机啊嘛。咁如果你就系试一次，然后即系
0: 唔得咯，
1: 孤注一掷嘅嗰种破釜沉舟。嗱，我储够晒所有嘢，嗱、今次一定掂啦、一次过系嘛，搏一次咁啊、你成功嘅机率系好细，
2: 冇错。
1: 但系你每一次嗱、你有啲谂法或者想试或者有啲方向咁啊，每一次都尝试咧，其实反而系迈向成功系会容易啲或者有可能啲。咁、所以嗰个正面嘅信息就系咁啦，就系唔好因为单次嘅失败。或者唔如意，咁、你就覺得啊，我都做曬我要做嘅嘢啦。其實你要做嘅嘢就係不斷嘗試，
0: 冇錯，
1: 你就會、就算你醉酒佬咧。都會有機會成功嘅、
0: 我同米哈都成日嘗試唱歌㗎。
1: 啊，係啊，
2: 唔係你唱得幾好啊？
1: 咁我咧，
2: 你亦更好。
1: 哎呀，
2: 係啊，所以真係
1: 有幾驚。咁問完之後真係後悔。
2: 唔係，同埋頭先所講啦，即係唔好相信嗰啲咩一次定生死啦。
1: 係啊，
2: 即係嗰啲尤其是考試啊，考咩都好，即係相信呢啲係啊，相信呢啲説話嗰啲人好傻嘅，其實嚇，即係千祈唔好咁諗。好，咁啊講到我題啦，即係呢個一個好大型嘅演出啊，喺即係悉尼嚇，即係就舉行一個音樂會啦，就係La La Land嘅即係上映啊十周年嘅一個音樂會咁樣，
1: 十周年
2: 又有，係啊，咁又十周年啦。咁負責即係作曲兼指揮家咧，阿 Justin Harris 咧，咁佢就即係喺開場嘅時候，突然之間咧就攞住個麥咧就行出嚟啦，就同大家講佢話：喂，今日大家真係唔好意思啦，因為我哋嘅鋼琴家咧就突然之間係抱恙啊嚇。咁在座咧有冇一啲好叻 sight reading 嘅朋友咧，就係可以上台咧係幫幫忙咧咁。嗱 ，sight reading 係乜嘢咧？就係即係一個彈琴嘅朋友嚇，佢冇睇過個譜嘅。咁佢一攞個譜咧就點啊彈啦。
1: OK，
2: 係啦。咁
0: 好簡單啫，
2: 係好簡單啫，係咪睇譜咪彈咯咁樣？咁呢一個咧就係有啲人會叻啲，有啲人會冇咁叻咁樣係嘛？咁但係咧考琴嘅時候要考嘅 sight reading 咧，考琴要考嘅，即係譬如你讀音樂學院，你要考音樂學院咧、其中有一個嘅考試都係考你 sight reading 嘅，即係你入到去，我俾個譜你，你彈出嚟，咁又或者咧係俾個譜你唱出嚟、即係譬如我俾呢段仔你幾個巴咁，你要即時即刻唱出嚟咁樣，咁呢兩幾樣嘢都要考，
1: 即係冇得預備咁樣，
2: 冇得預備，咁所以 sight reading 係基本上啦，你識彈琴你都係會要識嘅，但係當然咧有啲人做得會好好，有啲人做得冇咁好咁樣啦，咁好啦，咁當呢位指揮家咧咁樣講嘅時候咧。即係你夠唔夠膽即係舉手喂我 ok 喎 sight reading。
1: 即係唔好講彈琴先，真係唔識彈琴冇得講啦。
0: 嗯，
1: 你要錄嗰個 VO， 你唔俾你份稿我。
0: 係囉。
2: 係呀、啊。
1: 我都唔能夠一 tick 講晒份稿啦，我幫你彈。
2: 即係就算你有咁嘅膽量你都會有壓力囉。你都未必會想咁樣做囉。咁、但係呢當中呢有一位21歲嘅即係大學生呢就挺身而出。咁佢就上台，佢用咗三分鐘去睇個譜，
1: 嚇、
2: 三分鐘
1: 係
2: 啦，即係三分鐘啦都有係嘛，係三分鐘去睇一晚啦啦靚譜喎，大佬
1: 可以鉸完。
2: 咁佢咧真係就睇完之後咧就真係彈，咁而咧佢嘅朋友咧全程即係錄低，即係呢一個呢一位即係大學生啦。其實咧佢最得意係一樣嘢咧，佢係佢係喺即係悉尼大學咧讀呢個政治與國際研究嘅專業學生，即係其實佢唔係主修音樂嘅嚇。咁但係佢走咗上去咧，亦都係即係令到嗰場演出咧又好順利咁樣去即係
1: 其實主修音樂咧，反而係唔會上去的。即係嗰陣時又係我嗰句咯。
2: 驚係嘛？
1: 當你知道件事咁難嘅時候，
0: 係
1: 唔應該去啦。
0: 音樂係
2: 啦。咁嗱，我哋就會咁樣諗啦。但係調翻轉頭咧，呢一位學生咧，其實佢後屘做訪問嘅時候都話，其實呢一個機會係咧。
1: 好難得，
2: 萬中無一
1: 嘅。
2: 你能夠同 La La Land 嘅作曲家同指揮家喺個台上同一啲咁頂尖嘅樂手去一齊演奏咧，其實你就算即使你是一個演奏家，你都未必有咁樣嘅機會啊嘛。而家無端端有一個咁嘅機會發生咗喺自己身上，其實對於佢嚟講都係一個即係發夢一般。
1: 咁觀眾有冇得揀回水呢？
2: 我谂观众都会开心啊！今日变一场
1: 我听
2: 会、
1: 职业嘅，你而家突然间个唔知读咩嘅咁犀利，
2: 冇，
0: 冇理由咁叻嘅，
2: 冇系咯，我喺度睇，我谂即系其实有阵时即系初生之族就系咁解。
1: 阿作曲家有冇谂过自己弹翻？
2: 冇喎，佢指咁嘅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客家围朝早8点几发生三车相撞意外，导致23人受伤，大部分人轻伤。意外涉及一架小巴、一架巴士和一架中型货车。警方说小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他脚部受伤，另外有20几人受轻伤，包括小巴乘客、巴士乘客和中型货车司机同乘客。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说阿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来讲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璇在同一个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位于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预料热带低气压会今明两日向东北方向移动，同本港保持大约500公里或以上距离，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预料热带低气压会稍微发展，但是它的北侧对流较弱，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接近珠江口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说会密切监察热带低气压的发展，而受相关下沉气流影响，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近月陷于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鲁比奥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俄乌战事无法透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够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至今未取得成效，双方似乎都未准备作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所以前景并不乐观。他说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的能力，但是乌克兰亦都有能力对等反击，这样意味局势升级的风险真实存在，而且比两年前更为真实。鲁比奥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美国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中东局势或者任何其他的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不会对此造成阻碍。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果区。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8点，跌324点，总成交金额1,18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89点，跌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3.2；腾讯控股457.8，跌8.6；中芯国际83.8，升8.5。 南方恒生科技4.89跌六仙，华虹半导体160.3升8.6，联想集团25.06跌1.08，长飞光纤光缆258.2升6毫，阿里巴巴123.9跌2.7，恒生中国企业87.56跌9.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2，瑞士法郎9.91，澳元5.584，加元5.638，新西兰元4.601，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6。日经平均指数报67,101点，跌1,300点。港金报41,70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3.99美元，卖出4,4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汽车着火，现时咧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过咗青葵公路近住美孚新村，咁同时咧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咧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同时咧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咧系封闭咗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汽车着火，现时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过咗青葵公路近住美孚新村，同时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而同一时间，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快线都是封闭紧，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文天祥公园。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的，车龙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文天祥公园。而另外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的快线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就是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的快线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游丽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嘅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康华苑。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和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现时西九龙公路由于有汽车着火，去西隧方向跟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就去到青葵公路跟住青丽苑，不过反方向去葵涌跟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快线已经解封翻噶啦，咁现时就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不过大家仍然要留意啦，就是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噶，个车龙都比较长，去到青葵公路近住青丽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消防条例啊，都提出咗一啲嘅修订建议，引入咧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3: 点解我哋要改呢个嘅法例？因为而家嚟讲咧，基本上就系嗰个业主嘅责任嚟嘅，管理公司咧就冇一个嘅法律责任嘅，佢系有冇年检咁。咁其实呢一个咧，我哋觉得系好明显系管理公司嘅责任嚟嘅。咁所以我哋觉得管理公司咧喺呢方面有翻责任嘅。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九十分钟走遍世界。美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成功用人造蛋壳孵化出26只鸡仔。人工蛋是一个椭圆形以 3D 打印制成的网格状结构，内部搽了一层特殊直胶薄膜，顶部还有透明窗口，方便科学家直接观察胚胎发育。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当便、保密。
5: 哇，世杰咁多花嘅，开始咗攻势咯噃。
6: 边有啫？
5: 怕啊，我好守得秘密噶，做埋你军师又点玩？
6: 唔系啊，啲花我收翻嚟噶。
5: 吓，收花咁劲，咁主动嘅，边主人家？
6: 花落谁家咯？今个星期我请嚟呢一间社企介绍回收鲜花嘅第二生命，
5: 而陈家俊就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倾下孩子同大自然嘅关系。
6: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7: 大气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700万人答，可能有700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
1: 是
2: 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
0: 快乐计划。
10: 好啦，成日嚟到11:12啦，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嘅。翻翻嚟是日快乐。
11: 系啦，今集嘅是日快乐嘅快乐计划咧，我哋讲嘅呢一种快乐咧，我自己就未喺呢个地方嗰度体验过快乐嘅，就系讲紧大家屋企入面嘅厨房。
12: 你哋两个都唔煮嘢嘅，
10: 洗碗都会话，彪哥。
12: 洗碗嘅快乐
11: 系咯，好快
12: 乐。哇，最大啦！
10: 有啲人好中意洗碗。
12: 边个介绍我？介绍我识。
10: 你有冇睇 Iron Man 啊？Iron Man 好中意洗碗嘅，
11: 厨房度
10: 洗碗好开心。
12: 你知唔知 Iron Man 点解要设计咁多 Iron Man 啊？就系帮佢洗碗。
11: 通常我喺厨房都系体验到挫败啦嘅嗰个感受。
10: 唔系，不过咧，即系今日快乐计划咧，讲嘅唔系即系单纯话入厨房工作啦，而系话即系你点样透过喺厨房度帮到人。
12: 冇错，冇错，
11: 冇错啦。咁当然就系两个层面，一系就系有啲朋友好中意煮嘢俾人食嘅，佢觉得煮烹饪呢样嘢，大家 enjoy 到嗰个嘅美味，
10: 都开心
11: 分享到个开心啊。另外就可能系你下厨嗰个学习上面嘅嗰个嘅快乐啦，甚至系你帮到人，大家可以就算系煮嘢食嘅新手，你都可以好简单地享受到嗰个烹饪的快乐。
10: 咦，咁即系今日呢个社企即系齐晒你头先讲嗰几样。
11: 冇错啦，咁我哋介绍咧今日嘅社企咧系呢个理想主义啊，咁佢系一个女字边嘅嗰个你嘅一个嘅名称。我哋请嚟咧佢哋嘅创办人啊，叶晓慧丁丁，系 Hello 丁丁
10: ，Hello 丁丁，
11: 系啦，仲有工场嘅主管啊，殷师傅。
13: 大家好，尹师傅啊，我系
11: 系啦，跟住仲有咧资深主妇啊，阿开嘅。
14: 大家好，我系阿开。
11: 早晨，早晨，
12: 佢哋三位嘅嗰个角色扮演咧，声线嘅使用都系有个角色喺度，
11: 有练过。
12: 即系如果广播剧嘅话咧，系一听尹师傅就知佢系师傅嚟。
13: 将军，伟将军，
12: 系啦，冇错，好清晰，好清晰。今次讲呢、這个即系嘛，你哋理想主义啦，一开始丁丁系创办啦，即系丁丁好年轻嘅，即系嘛，但系不经不觉咧，原来呢个社企都十年啦。其实十年前你是一个什么状态，小学毕业啊，定是怀着什么的心情去搞
14: 社企？我十年前就更加年轻的。十年前就刚刚大学毕业，是啦，那我就认识到社企这个概念啦，那我就觉得咦非常之好、啊、其实可以做生意一边其实都可以做到一些社会理念的嘛、嗯、那所以我又觉得做咗少少即係市場嘅調查之後，發覺哇，其實好多人想食住家飯，但係冇時間煮，咁之後就慢慢再同一啲嘅朋友去規劃，再成立呢間。
12: 因為你讀書嘅時候都係讀社會學系。
14: 是啊，我是主修社会学系，副修管理学的。
12: 是。咁所以在整个学习的即是过程里面，其实都是关顾好多可能我哋的城市啦，我哋社会啦，可能不同的一些人与人的活动，或者一些我哋要关注的事情。其实是不是都是那时候开始培养这种即是想法，因为做生意有很多生意的嘛。
14: 嗯。
10: 有些会赚钱啦。
12: 是啦，而且不是做生意本身呢。
10: 有些就。
12: 希望是想赚钱的。
10: 希望想赚钱。
12: 是啦，但是作为一个社企的生意呢，第一個選項或者想像咧，未必咁容易賺到錢嘅。咁所以嗰陣做生意嘅嘢係咪係第二咧？反而第一係你對於人，你見到有咁嘅需要喺社會度。
14: 我當初都的確係睇到社會問題先㗎，即係我嗰陣時就係觀察到咧，其實普遍家庭主婦真係好難揾到工作。嗯、但係即係譬如我哋身邊嘅朋友啦，我哋嗰輩啦，我哋啱啱準備大學畢業啦嘛，咁我哋嘅啲媽媽其實照顧咗屋企，可能講緊二三十年，
12: 係
14: 咁開始。仔大女大想出嚟做嘢嘅时候，揾工真系好难啊！嗯、因为周围都会碰壁啦，个个都话：哇，你咁多年都冇工作经验、嗯，我点请你啊？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就谂翻啦，佢哋咁多年家庭主食经验呢啲，唔系就系一啲好扎实嘅经验咯。咁样咁，所以就觉得嗯，其实应该有啲地方俾佢哋发挥，系啦。咁
12: 香港就唔流行讲家庭劳动嘅，
14: 嗯，
12: 即系喺唔同嘅地方，其实都讲好多，即系家庭里边嘅劳动作为一种合理嘅工作生产力嘅。咁、
14: 嗯、
12: 但系嗰樣嘢被忽視嘅情況下，我哋就漠視咗、嗯。其實佢哋係有經驗嘅、
14: 嗯，
12: 而且最大的經驗可能係就係照顧啊，係嘛，煮食啊，等等等等咁。
11: 係頭先丁丁話喺創業初期係做咗少少 research 啊嘛。 當時係幾少少，
14: 幾少少啊？
11: 會唔會一碰即係實際執行嘅時候都遇到好多嘅困難？
14: 都會啊，其實我嗰陣時都做咗唔係少少 research 嘅，我都好努力嘅。
12: 你謙虛，你係話人哋少少，
11: 唔好意思。
12: 真係，對唔住，我啲主持呢真係好失禮
14: 嘅。唔係，我都會欠佢，我都唔敢話好多。但係即係嗰陣時我會形容呢，就係我好仔細去訪問咗好多符合我哋啲 target segment 嘅人啦，咁樣。咁甚至我係俾佢哋試用送包呢樣嘢啦，之後就再問返佢哋呢樣嘢慳幾多時間，願意俾幾多錢，同埋甚至乎呢我會做一啲好奇怪嘅嘢㗎，即係譬如喺目標嘅屋苑附近呢，咁樣我呢就會去派傳單啦，甚至我會攞住個送包見到有人呢放工時間仲喺超市度揀緊嘢，我就問佢：喂，你有冇興趣試下送包咁樣？係啦，即係我係想問下意見嘅咋咁樣。
11: 你就係用呢個語氣啊嘛？佢問嘅
14: 時候，當時就即係可以講話啊，仲係大學生啊嘛咁樣，咁大家會有多幾分嘅同情心嘅咁樣。
12: 唔係而家啲佢哋好醒目㗎，即係我唔使祈福。唔係，但係即係你都 set 曬即係 focus group 啊，去
14: 係啊係啊，冇錯，咁就去試咯。同埋我就研發，即係試咗好多嘅餐單咁樣，咁當然你話去到實際去執行嘅時候，都係遇到好多困難㗎。即係譬如我哋呢一個嘅生意，其實咧係需要攞一個食品製造廠嘅牌照啦，咁樣。咁同埋我啱啱去起動嘅時候，都冇好多嘅流動資金。咁所以其實每一樣嘢去執行到，我就會發覺，哇！真係要啲時間去對磨、去研究、去做咁樣咯。
12: 又要揾團隊啦，團隊裏面喺呢個過程裏面，邊個先入鏡咧？係阿師傅先啦，定係阿開？先啊，
13: 即系
12: 阿开先啊，阿开咁啊，问咗阿开先啦，
11: 师姐
12: ，你系点接触到呢个事情噶？
13: 因为退咗休之后咧，搵工搵到几份都唔成啦，一来系年纪问题啦，跟住就搵到我哋而家呢间公司，咁我哋同佢对话之间咧。同我接觸嗰位同事咧，就話我哋唔係睇年紀嘅，我哋要見過人嘅，即係睇一個人先知道，你適唔適合呢份工咁咯。
12: 有冇叫你即刻煮翻
11: 揸個鑊鏟嚟
12: 睇下餐嚟食下先咁？
13: 冇，揾翻我日常適唔適切嘢啦，煮餸啦咁。咁我就都好彩嘅，因為我中意煮嘢，咁呢啲就冇乜難度。
10: 呢啲唔係好彩嘅，呢啲係真係日積月累，跟住我有經驗嚟嘅。
13: 跟住我又好八卦咧，見到我未翻工嘅，見到其他同事喺度整緊啲餸喎，跟住話：誒，佢哋整乜嘢啊？咁樣問咯。咁佢就應該知我係有啲經驗。
11: 係，同埋你有呢個好奇心去真係問下其他嘅同行去煮啲咩食咁樣，
10: 因為睇唔出佢哋整緊啲乜嘢。
13: 係啊。
10: 咁樣整嘢嘅，
13: 唔係佢哋做得好好嘅，不過佢哋做啲好有難度嘅手工餸，佢應該釀緊一個絲瓜卷。
10: 哇！哇！即係嗰啲都係要手工，即係要真係好專業先做得到。
12: 杜小姐，你又有資格去還定
11: 睇得出㗎？
10: 睇得出。
11: 我哋都不如簡單講下社企嗰個運作嘅模式係點樣？係咪丁丁都會聘請一啲嘅婦女，咁然之後就有一個嘅食品嘅工場，就整一啲係咪預先整好咗嘅一啲嘅送包咁樣？
14: 我哋社企咧主要就係請一班嘅婦女啦，咁樣咁我哋咧有個食品工場嘅，咁每日咧我哋就會將啲新鮮嘅即係材料啦，咁樣咁我哋就會再經過洗切葉呢啲工序咁樣，咁殷師傅會去負責去制定喺廚房嘅標準化嘅流程啦，咁樣為嗰個品質去把關啦，咁樣咁所以確保大家咧收到咧就唔會話今日咧係 A 味道嘅，第二日就係 B 味道嘅，咁冇呢樣嘢發生。但係咧我哋就真係有好多即係好有經驗嘅婦女啦，我哋就會一齊去交流同研發一啲嘅餐單咯。咁客人嘅話咧，就係我哋會送貨上門嘅。咁基本上星期一至六咧都係送貨上門，大家收到咧其實就係攞到翻去落鍋，擺入焗爐，攞去蒸，咁之後咧好快就已經食到噶啦。
12: 嗱，丁丁剛才講咗一個關鍵詞，
10: 係
12: 標準化。
10: 標準化，
12: 殷師傅，喺你未加入之前有幾唔標準？
13: 簡單講下啲例子，譬如佢哋切脆肉瓜啊，或者青瓜，每個人嘅切法都會唔同嘅，
10: 係、
13: 所以個形狀上、規格上都會唔同。咁你再配搭唔同形狀嘅肉類，咁出嚟嗰碟餸咧，可能有四至五款唔同嘅
12: 多樣性
11: 盲盒咁樣，咁幾
12: 本色多樣性。
13: 因為佢哋仲未識得好集中咁樣去處理
15: 一啲流程，所以咧我哋就教佢一個就負責切嘢，一個負責就醃嘢，一個就負責包裝，咁樣分工去完成呢一件事。
12: 係，阿曾師傅，你嗱剛才講啦，即係例如丁丁就係可能讀社會學咁啊，咪對社會有啲關注啦，咁啊開就做咗即係煮咗好多年餸啦咁樣。咁你自己帶住一個咩背景去加入呢個團隊啊？
15: 我本身係玩樂形式參觀下丁丁個工場嘅，咁到了解咗佢嘅業務上，主要就係聘請婦女啦。咁同埋女仔係弱勢嘅，喺我做廚房嗰一行，通常都會俾人哋睇唔起啊，冇乜機會啊。而佢哋咧就主要就係請婦女。咁我覺得佢哋嘅屋企好有能力，但係出嚟工場未必有一個專業，所以我將我識嘅專業廚師教佢哋，等佢哋再更加珍惜，即係善用翻佢哋嘅專才，令到佢哋更加有能力。活得有更加有價值。
12: 你都已經即係喺唔同嘅廚房工作咗好耐啦。你剛才講話，即係可能我哋廚房對女性咧，都係麻麻地。你自己有冇經歷過啲咩嘅事情？
15: 應該話我初初入行係通常師傅係唔會教我嘢，亦都會睇我唔起。我係十六歲入行，我而家啱啱好30年。咁通常就係我淨係負責真係洗嘢為主，
12: 砧板都未埋去。
15: 唔會有機會掂刀嘅，唯一有機會就係煮飯俾同事食，所以我就係靠煮飯俾同事食嘅時候去試自己啲品質，譬如切嘢嘅方式啊、炒嘢嘅方式啊、研發味道都係喺嗰個位度，直至到咁有人離職，我就會有機會去上位咁樣。
12: 咁我問好多廚師同佢做訪問咧，成日都有呢個題目㗎啦，就係通常咧一啲越厲害嘅廚師咧，翻到屋企唔煮嘢。你屋企煮唔煮？
11: 咪攞翻公司嗰啲
15: 本身唔煮嘅，近呢幾年會煮，因為近呢幾年要照顧屋企人要食得健康啲，變咗自己都會煮。如果比如以前咧，我都係杯麵、麥當勞炸雞。
12: 係咯，因為我都有呢個問題嘅問嘅原因係咧，因為本身即係丁丁去創立去即係招募係嘛唔同嘅一啲朋友嚟到嘅時候咧，好多都係可能帶住係家庭主婦嘅背景啦。咁喺屋企煮飯嗰套思維方式咧，同你喺一個餐廳廚房裏面嘅思維方式咧，其實真係兩套思維方式嚟嘅。
15: 係
12: 呢一個銜接上面係點樣去做咧？
15: 初頭係會辛苦啲，因為係最主要佢哋做嘅嘢其實同廚房做嘅嘢一模一樣。問題就係佢哋會容易勞損，因為有啲動作啊、手勢啊或者工具上，譬如用刀，譬如佢哋屋企用啲菜刀係比較重嘅，咁我就會揀啲輕啲嘅刀啊，可能短啲嘅，就翻佢哋手型嘅刀去切。跟住教翻佢哋啲方法，等佢哋就可以切快啲，又輕鬆啲。
10: 係啊，喂，呢個啱啊，即係因為普通家庭主婦可能係一個人，我用個廚房就係我用曬啊嘛。但係譬如話你去到一個工場度，你切完把菜都懟咗喺個星盤度，人哋一立手可能就已經整傷咗。即係呢啲安全上嘅嘢，其實都要真係好好咁監管。
15: 係啊，所以就係譬如搬嘢啊、佢哋洗嘢啊，類似呢啲咁樣食安都係慢慢邊做邊教佢哋咯。所以其實佢哋都會學到好多嘢，相對地我都學習佢哋點樣去面對佢嘅生活啊，點樣開心翻工啊咁樣。
10: 係，師傅你即係面對呢一班
11: 年輕人
10: 廚師，即係都係大廚啦。其實即係當中有冇即係覺得好困難嘅時候啊？即係會覺得話啊，真係好難磨合啊咁會唔會？
15: 真係冇啊！
12: 真係啊！
15: 真係冇，反而就係因為佢哋好開心翻工啊，變咗令到我好有動力繼續做，繼續做落去。所以我每一日都好開心，聽到佢哋同我講早晨大恩師傅咁樣走入嚟講拜拜。呢個對於我嚟講係每一日翻工嘅動力同埋快樂咯。
12: 點樣教識佢哋願意分工嘅咧？
15: 因為大家都想做好件事啊嘛，每個人擅長嘅嘢唔同，咁大家做翻自己擅長嘅嘢，咁我哋就好快完成曬啲嘢，就一齊再食翻餐飯咁樣。
10: 係，阿開姐會唔會好辛苦啊？平時我話曬事噶嘛喺屋企，即係個廚房就係我㗎啦。
15: 唔會唔會。
10: 而家我又要聽人哋即係點樣啊嚇，即係風格化。
13: 但係因為阿欣師傅教我哋嗰個流程咧係快好多，同埋真係輕鬆好多。係雖然而家個量梗係唔同屋企個量咧，但係真係好好嘅嚇。
10: 係你會唔會好開心啊？
13: 大家同事個相處都好好。
10: 係啊，咁啊安安。
12: 要問阿欣師傅，因為我教唔到我媽學識分工。
10: 我做咩同你分工啫？
12: 我阿媽你煮完你坐低，我自己煲湯啫。等我嚟，你唔識嘅，煲湯啫。
10: 冇錯，
12: 我真係唔識。
15: 呢個都係我面對嘅問題。屋企嗰個係教唔到嘅，淨係其他所有媽媽都教到，唯獨是屋企嗰個係最難教。
10: 我哋一間再分析一下呢個問題，點解屋企嗰個教唔到好嘛？好啦，咁啊時間到11:26啊，咁啊你聽緊嘅係《時日快樂》，我哋今日快樂計劃講緊嘅係廚房裏邊嘅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抵埗之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将会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客家围朝早8:00发生三车相撞意外，导致23人受伤，大部分人轻伤，当中18人送院。意外涉及一架小巴、一架巴士和一架中型货车，警方说小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他脚部受伤，另外有20多人受轻伤，包括小巴乘客、巴士乘客和中型货车司机和乘客，当中18个伤者分别送到北区医院和大埔拿打素医院。警方说现场其中2条行车线仍然封闭。佐敦道耀堂阁有单位起火，一个男子昏迷送院。事发在凌晨大约4:30，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佐敦道10至12号耀堂阁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动用1条喉和派出一队烟雾队灌救，朝早6:00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在梯间发现一个年约60岁的男子，他昏迷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有大约30人自行疏散，10多人走上天台，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大厦。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9点，跌373点，总成交金额134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2点，跌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4跌4毫，腾讯控股456.4跌10蚊，南方恒生科技4.87仙二跌7.8仙，中芯国际83.45升5毫，华虹半导体159蚊升7.3，联想集团25.18跌9.6，长飞光纤光缆258蚊升4毫，阿里巴巴123.4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91，加元1.391，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405点，跌996点。港金报41,70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7.14美元，卖出4,467.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先跟进翻啦，西九龙公路之前嘅汽车着火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车龙咧就排到去海丽村。目前咧仍然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隧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仲有之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快线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咁仍然影响到告士打道来回方向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比较挤塞，龙尾就分别排到演艺学院同埋铜锣湾消防局。咁仲有之前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目前咧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4: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5: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6: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塊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嚟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邱海星、谢咏仪。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7: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系对办案嘅执着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嘅真相。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讲开 irregular， 即系唔系就咁普通加 s 或者 es 嘅 plural 咧，我哋再讲多另外一种好常见嘅 irregular 嘅 plural， 就系 us 字尾嘅啲字，尤其是系一啲拉丁字源嘅字。將佢轉到 plural 之後呢，可能變咗 I。 我哋讀數學呢成日都聽到㗎喇， radius， R-A-D-I-U-S， radius 呢個圓形嘅半徑。咁但係如果我有幾個圓形，咁有幾個半徑呢，我哋呢個 radius 呢個 US 呢就會變咗到 I 㗎喇。咁所以串法呢係 R-A-D-I-I， 兩個 I 本身係 radius 啦，變咗做 radii， D-I， OK， radii。仲有啲咩字呢？譬如 focus， F-O-C-U-S， focus， 一個焦點， OK， 用個 plural， C-U-S 變成 C-I， 變成 foci， foci。 fungus， 大家都知道呢啲真菌類嘅東西啦，我哋 F-U-N-G-U-S， fungus 變咗做 F-U-N-G-I， 變成 fungi。 仲有冇呢？ cactus， C-A-C-T-U-S， 仙人掌，幾個我哋叫做 cact，C-A-C-T-I。 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2: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翻返嚟时日快乐，我哋今日咧即系快乐计划啦，讲紧厨房里边嘅快乐啦，请嚟嘅社企咧理想主义，咁啊直播室里边三位嘉宾啦，创办人啊叶晓慧啊丁丁啦，工厂嘅主管啊殷师傅啦，同埋资深嘅即系主妇啊开姐啦，咁啊其实最难系咩？谂翻一个家庭主妇，回想翻我妈妈啦，最难系咩？最难系谂食乜啊？有时呢个真系好难嘅，即系譬如我今日食完即系梅菜煎猪肉咁样啦，吓阿妈。又是梅菜蒸豬肉啊咁樣，啲說話是極其難聽嘅說話嚟噶嘛，係咪先？嚇，又是嗰啲啊！
1: 你知唔知啲梅菜買翻嚟煮一餐係用唔曬？
2: 你唔好，你唔幾餐點搞咧？
0: 冇錯，其實咧，即係諗煮乜嘢、諗 menu 嘅過程咧，其實你哋係點樣去即係大家去傾定話係即係會唔會都係有一個困難喺度咧？
1: 嗯，殷師傅，
3: 困難一定有嘅，因為最主要我係負責去收集所有婦女嘅意見啦，再睇翻過去。之前嘅餐單啦，咁我自己咧亦都會同翻而家嘅婦女去研發啲新餐單，即係會揾啲新嘅香料啊、食材啊，去炒個醬啊、試味啊等等。咁因為始終住家菜嗰個選擇有限啊，所以你有時會食到某啲嘢落落去都係嗰啲，但係打個譬如食豆豉都好啦，都其實可以有唔同嘅層次去展現出嚟嘅，雖然係相同好傳統嘅食材，但係只要有唔同嘅配搭啊，或者乜嘢都可以有唔同嘅層次出到嚟。
1: 我問啲商業秘密先，你哋可以拒絕回答嘅。
3: 好，
1: 因為冇夾過。
0: 有冇啲醬係點樣溝出嚟？
1: 唔係，我想問係咪咁？而家係有個儲咗個天書，即係有咩菜單啊、菜式啊，有冇呢個咁樣嘅 archive 咁樣嘅？
4: 我哋有個 database 嘅，而家個 database 可能都過千㗎啦。
1: 過千係嘛？我就想問個數字啫。係
4: 啦，都過千㗎啦。咁啊，入面有咩就唔方便透露。
1: 梗係唔係過千唔擔心，過千啦已經。我咁開心啦，過千起碼我三年唔使轉送，即係每日都唔同。
4: 同埋因為咧，我哋好多嘅客人咧，其實佢都係長期去訂嗰啲餸包嘅，因為住家飯大家就唔係話。今日就食，聽日就唔食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個安排咧就係每個月都轉餐單，所以 that's why 我哋就經營咗咁多年，我哋就累積咗好多餐單。
1: 係啊，我想警告阿彪啊，可唔可以唔好即係食飯之前我哋啲節目咧，你唔好約啲煮嘢食啊嗰啲嘉賓上嚟。
2: 幾好
1: 啊！
2: 你
1: 我睇個真係喂芋頭蒸排骨麻油雞。
0: 哦，
1: 冰梅醬蒸排骨，即係呢啲真係係嘛？一見到就已經想放過。
0: 哇！大家一齊研發餸，即係餸菜或者嗰個味道咧，呢件事幾好玩喎，係嘛？即係好少會大家一齊去傾講係嘛？點樣去整啲醬出嚟咁樣？
2: 真係冇鬧交。真係冇嗌打，
3: 試一兩次嘅話咧，可能係都開心嘅。但係咧，有時。我覺得可能唔夠味啊，或者唔夠鹹啊，唔夠滑啦、啊，咁、叫佢哋不停試，咁、如果可能試足十日，咁佢哋就會話
0: 試到火都嚟
3: 再試啊，
0: 係咪開姐有冇啲咁嘅經驗啊？
5: 都有嘅，但係問題都唔大嘅，因為我哋都係開心嘅，因為我哋可以。你講下，今日鹹喎，到聽日，今日有啲甜喎，可唔可以調教下咁咯？即係我哋可以差唔多可以，唔得啊，師傅，即係可以話佢咁仔啦。
1: 唔係，但係家庭主婦有個秘技嘅嘛，陽奉陰違，即係咧口頭上咧 ，OK，
0: 你睇下嗰度唔係自己做嘅經驗係嘛？其實味道嘅嘢真係好主觀啊，兩開啫，
1: 係咯，
5: 係啊，咁
0: 你又好容易。說服你嘅係咪？
1: 好易話為，
0: 好容易話為，
5: 通常一定係可以啦，但係屋企就唔可以咯。
0: 係啦，
1: 界線感
0: 講出個重點，
1: 真係
0: 係阿媽煮嘅嘢，你真係唔能夠。
1: 唔係，所以殷師傅話，即係要佢哋加鹹啲，我都有啲懷疑。通常佢哋唔係應該嘢係偏鹹嘅咩？你仲叫佢哋再鹹啲
3: 通常我哋係少鹽為主嘅，反而就係希望食到原材料嘅味道。但係只要佢哋食得下，我就會不停再整俾佢哋食，直至到佢哋食到原材料嘅味道，咁樣我先會停手。但係可能日日食，咁佢哋厭就會
1: 係
2: 有啲怨言，
3: 吻一兩句咁樣咯。
1: 開姐有冇試過喺工作上學到新菜式，然後再帶翻屋企同屋企人分享？
3: 有，
1: 正宗嘅味道係咩嚟㗎？
5: 梅窩肉
0: 梅窩肉
1: 好複雜喎，
0: 複雜嗎？
5: 唔複雜。

0: 咧，就系佢可以因应你食嗰个人咧中意嘅，可能淋啲啊，定系可能有啲嘢系硬身啲啊，咁可以有啲个人化嘅调整。餐厅冇噶嘛，
1: 系
0: 咁咧，即系呢个就系住家饭嗰个温暖。
1: 都系嘅，咁顾客即系其实即系或者你嘅服务对象啦，佢哋会唔会都俾啲意见你哋？因为真系嗱，正如回锅肉咁样。大家個調味啊，係咪啊？豆瓣醬落幾多啊？係咪啊？你有冇筍啊？等等，即係好多呢啲講究咁啊，可以，因為都冇一式一樣噶嘛。佢哋會唔會有啲意見俾翻你哋咁樣？
0: 都有嘅，我哋都有固定咧，就係收集啲客人意見啦，咁樣咁啊，再去俾翻我哋，譬如研發餐單嘅時候去參考翻咁樣咯。咁有時有啲意見咧，我哋都要。我哋都要琢磨一下嘅，
1: 咁
0: 譬如咧，同一個餸咧，因為每個人口味唔同啦，有啲人就覺得太濃啦，有啲人就會同一味餸覺得太淡啦，咁但係餸包有個好處咯，就係譬如我哋本身咧醃嘅肉類咧，我哋盡量都好似殷師傅啱啱講啦，我哋盡量都係會淡身少少嘅，希望突出翻食材個味啦，因為你濃咗就冇得翻轉頭。咁至於醬料嗰度咧，就可以因應客人喜好，咁可能佢可以落成包或者佢落半包咁樣咯。
1: 唔緊要，有定海神針啊嘛，殷師傅話。呢個未啱嘅，
2: 通常攞咗一個嘅餸包咧，嗰、那個如果真係零入廚經驗，真係都唔明點解可以咁樣錯。你會唔會係喺嗰個指導係咪有個說明書教啲朋友真係新手入廚去做嗰個餸菜？
0: 有㗎有㗎，我哋每個餸包咧都會有個嘅食譜嘅 label 㗎，上面咧會有齊曬步驟一二三，再加主婦温馨提示，係啦咁樣。咁即係譬如煲湯，譬如主婦温馨提示有啲咩咧？譬如煲湯啦，大家煲到餵你好大火，然後咧啲水冇曬，你唔夠水啦，咁點算咧？咁我哋特登有個主婦提示，係啦，但係咧我哋提大家係要落滾水嘅，你唔可以落常温水嘅，
2: 點解啊？
0: 因為這個可以交比較開去分享一下，
3: 因為落滾水啊嘛，
0: 係啦，你話好詳細我就唔識啦，一開始就成比較開啦。
3: 開姐點解要落滾水啊？
4: 因為如果你落咗凍水，咪成煲湯都降曬温咯，咁啲材料咪要重新滾起過咯。
3: 咪就係囉。
1: 嘩你又識喎，你嗰個執口水味
3: 咁啦，
1: 叻到呢
3: 就係咁簡單咋嘛。喂講返即係頭先都問下丁丁呢，你哋而家有幾多個即係廚師啦咁樣，咁都有成即係七八個係咪，即係夾夾埋埋咁樣。咁你去應徵啲廚師嘅時候，即係當然你要即係 test 佢切下菜呀，斬下嘢呀咁樣，你基本係煮成點咁樣。如果我真係有志話，即係我都係一位女性，我又發覺我去咗呢個年紀，我揾工好難，但係我又想去參與嘅話，我自己同自己即係 sensor 究竟我有
1: 心理準備
3: 條件係咩？心理準備，你會唔會都可以俾到少少即係 tips 大家，我點樣可以即係加入你哋嘅團隊或者類似嘅工作？
0: 我哋工作上面咧，主要厨房主要咧去管理就会系阿欣啦咁样，咁我就比较多可能真系办公室文书上嘅工作去 support 大家嘅咁样。但系我谂真系，可能最紧要其实对自己有嗰个自信心，我会觉得系，同埋就系沟通上面其实。系咯，其實係有個互相遷就啊，即係好似啱啱其實阿開同埋欣都其實都有分享到，每個人喺自己嘅領域同埋界別入面，喺自己嘅廚房入面，一定係好有諗法，但係同人合作嘅時候，咁就需要良好嘅溝通咯。
1: 係，但我都講咧，即係因為一個社企嘅生意，我哋唔可以當一般生意去睇。咁你做咗咁耐啦，即係佢做唔做到你本來想去關心嘅議題，或者即係會唔會遇到啲個案，即係因為通過加入你嘅團隊之後，真係個生命有改變等等，有冇呢啲分享可以同我哋傾下？
0: 我自己就覺得當然。點講呢，當初做社企嘅時候呢係有好多願景嘅，有好多理想嘅藍圖嘅。咁呢但係咁一轉眼就十年呢，我都覺得過得好快嘅。好似仲有好多嘢可以再做得好啲，再做得多啲咁樣囉。咁但係即係回顧返我覺得都開心嘅。我見到嘅係大家真係一班嘅婦女啦，然後同埋同阿欣啦，我哋仲有好多即係好鍾意其實去分享，都係分享快樂，其實都係分享煮嘢食，分享啲住家嘅味道，溫暖人情味咁樣。咁呢、這個佢係一啲日常好多日常嘅故事囉，係呀、然後我覺得正正就係因為咁，即係我哋個團隊工作嘅氣氛好融合，大家都好開心，然後同時間都收到好多客人呢有啲好窩心嘅啲故事分享返，譬如協助到佢即係真係因為工人姐姐煮飯真係一般般，咁所以伯伯其實呢佢就開始越嚟越瘦，就係見骨咁樣。咁之後呢佢屋企人就訂餸包啦咁樣。咁因為餸包調好曬味㗎嘛，咁姐姐真係只係其實係煮熟咗佢。

0: 咁所以個味道其實就可以有一定嘅把關。然後佢就話見到佢老爺可以扒到兩碗飯，即係佢嗰個感動咧，我到而家我都好記得。咁有時就係有好多呢啲客人嘅故事，就會令我覺得，哦，其實呢十年嘅過程，其實咁樣走過咧，回望都覺得好值得咯。
1: 即係一方面就係、是、客人啦，即係同埋好多我哋其實都好多人想食住家菜嘅，咁、但係。奈何可能好多嘅限制啦、環境啦、家庭嘅組合啦等等食唔到，咁呢個係一個提供啦。第二就係真係連結到，即係一班即係幫到手婦女咁樣。其實連結好重要，有陣時候我哋成日都好似好單打獨鬥，係嘛面對自己的家庭，咁、但係可以出到嚟係嘛去工作，然後喺裏邊，即係當然婦女嘅連結本身係。是很厲害
2: 好強，
1: 即是無論我見到在街市啦、在超市啦、在個水果鋪前面呢他們不認識，但好像
2: 連結
1: 了三世但是他們一起做有想我連結你又更高
3: 是不是開姐你很有共鳴的是怎樣、即是有沒有一些故事跟我們分享一下
2: 認識到很多朋友會不會因為、
4: 大家同事很好咯、我們通常都是、譬如我們想一件事咁我哋要點樣切點樣切都會，嗰陣時恩師會未嚟咧，我哋都會自己研究。我屋企咁切嘅、你係咪咁切啊？跟住我哋會揾個好啲嘅嗰個形狀啊，
2: 形狀、
4: 配合翻嗰個餸咯
3: 嚇。咁、平時即係除咗煮嘢食之外，大家嘅溝通係即係會唔會都講下是非啊？
4: 最多係講下啲仔女嘅是非。
2: 啲好嘢，
3: 一定係啦，係咪？係啦，係嘛？即係一定係嘅。
1: 唔係你冇
3: 講啊！
1: 你冇
3: 講，哎呀，喺個電台度啊，開麥啊，咁即係都係會係咁樣嘅喎。係，都會係咁。
1: 我諗個分貝應該好高啦，係咪？你哋嘅工作環境，
4: 當然。
1: 因此佢有冇控制下大家嘅分貝？
4: 忙嘅時候咧，我會叫佢哋靜靜地，
2: 靜少少，
4: 靜少少，因為我都需要專心工作。但係有時出完貨就大家輕鬆啲傾住偈做嘢都冇問題嘅。
1: 嗰種係唔係真係認真講，即係演化心理學家係話，即係女性喺嗰、那個。傾偈啦，同埋講八卦同埋是非咧，係、一個人類存活嘅一個好重要嘅能力、
3: 所以我提你
2: 聖經事嚟嘅，
3: 我提你即係講下
2: 聖經事嚟嘅，
1: 係不過煮嘢嘅時候專心啲。
2: 我想問一下阿恩師傅，咁你加入咗呢個社企之後，當然你會教識佢哋好多即係程序上嗰個商業化點樣去營運個廚房，但會唔會有一啲嘅反而係佢哋教翻你轉頭，即係相處上嘅時候，
4: 想佢哋對。對事嘅方式咯，樂觀咯，因為佢哋翻工就係冇嘢做，翻嚟嘻嘻哈哈又一日，即係佢哋係抱住呢個心態。咁我以前做嘢，咁我翻工揾食噶嘛，好難會有呢啲心態。但係即係見到佢哋開心到真係不得了咁樣，咁我又要學習下，所以我而家翻工都係好開心嘅。
0: 首先我要糾正一下，我哋公司做嘢都好認真嘅，唔係冇嘢做嘅。
1: 但我哋節目就唔係啦，爭快樂嘅啫。
3: 不過都係，不過即係我哋好難得話揾到一啲可以即係參與到一啲婦女，佢哋可能都真係好耐冇喺呢一個職場度工作，佢哋有咁嘅工作嘅經驗擺到出嚟，然後佢哋又攞到當中嘅樂趣，又可以即係一份工作，其實呢一個機會先係好難得。
1: 都會唔會遇到一啲即係新入職嘅同事，佢哋有種適應問題，即係、可能上一次打工已經係幾十年前喺廠。嘅時候啦，咁樣咁而家要真係工作喎，係咪？可能個心態上等等，有冇啲適應問題會面對嘅咧？其實，有冇啊？
2: 丁丁有冇？
1: 丁丁係冇喎，完全適應到喎。
0: 好似，
1: 因為佢都唔當係工作。
0: 我覺得可能係，反而係個適應咧，可能係大家咧睇過我哋以往嘅報道啊、訪問啦咁樣，咁有時有啲團隊氣氛，可能我哋真係好融合啊，咁大家嚟到咧就以為係社區中心嚟嘅，就覺得應該冇乜嘢做啊咁，但係嚟到發覺，哇，原來咧真係好多食材要準備、要切啊、要洗啊，同埋個要求真係好高嘅喎，咁有時係可能會有呢種反差咯，但係我諗係。係咯，即係再次重申咯，我哋社企嗰個理念係，即係希望大家其實都係快樂去做嘢啦。同埋我自己好相信嘅就係，如果係處理食物嘅人咧，佢自己嘅嗰個心情啦、狀態，其實好影響佢整嘅嘢食嘅嗰個質素噶。咁樣，咁所以我哋都係快樂，但我哋就好認真工作嘅。
1: 辛唔辛苦啊，佢姐工作？
4: 一啲都唔辛苦，
2: 唉，你敢問我，唉，
0: 我哋冇事先俾廣告費啊開噶，
4: 開開心心，洗洗切切有一日，
1: 唔係呢啲僱主咪厲害咯，因為世界裏面有一種人種係唔怕辛苦，
3: 係阿媽，
1: 媽媽，
3: 唔係同埋開車咧，即係個諗法就係話我煮出嚟煮俾人食噶嘛，即係嗰個感覺係。 你就係因為一啲人佢哋好想食住家飯，其實好多人就係日日食住家飯嘅時候，佢冇嘢㗎，佢去翻去食飯啦，唉又係啲人嘛，咁佢可能有咁嘅心態。但你諗翻轉頭，其實有好多人一啲獨居嘅老人家、或者一啲即係上咗年紀嘅朋友，一個人住冇兒冇女咁，其實有一餐咁嘅飯食到，對於佢哋嚟講咧，嗰、那個開心嗰、那個喜悦咧，係當你煮嗰時候你咁諗咧，你就自己都會開心。
1: 同埋嗰樣嘢，我諗即係長遠去做誒，剛才話有1000多個菜式，嗰、那個都係一個嗱，我都係好乜文化向啦。其實係儲緊我哋民間嘅食譜，
3: 冇錯。
1: 即係嗰樣嘢係好難得嘅。有陣時啲有陣時好難傾㗎。我問啲唔同嘅家庭主婦，因為其實我去到街市都係同人真係傾偈啦。即係淨係一個雪菜啫。每一家同我講個名字都唔同嘅。
3: 係咩？
1: 係啊，呢個係雪菜啦，嗰、那個就是雪裏紅啦，嗰、那個就咩啦，全部都唔同名嘅。咁我買邊只咧？但係你有陣時要試完啊、統一完啊、寫翻好啊、記錄好咧、其實都係一件事嚟嘅。
3: 同埋家庭飯啊嘛，喺出邊即係你酒樓嗰啲唔同啊，即係阿媽就係阿媽整，阿媽就係阿媽整嘅味道，就係嗰種嘅整法啦。咁你儲到1000，雖然你話商業秘密啦，但係你始終都要
1: 交出嚟嘅。
3: 交出嚟。
2: 我冇咁過分，因為頭先阿甄師傅話佢哋啲送包咧係唔會失敗，係零失敗。我想挑戰一下，
4: 隨便隨便，
1: 我怕你挑戰成功。
3: 佢係從來冇入過廚房嘅喎，
2: 有，
4: 唔係真係可以挑戰一下。
1: 咩？佢翻到屋企咧，廚房喺邊嘅咧？咁
4: 真係，
1: 佢揾唔到廚房啫。
3: 係啊，如果你我哋兩個都挑戰到，你應該真係冇。
4: 你可以挑戰一下，俾翻意見我啊嘛。
3: 係喎，係喎，呢個都可以啊。
0: 原來電磁爐要開慣仔
2: 啊！你唔提我嘅。
3: 好，今日咧即係多謝曬，即係理想主義啦，呢一班嘅即係三位朋友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希望即係我哋將我哋自己嘅技能啦，無論咩年紀，
1: 係
3: 你咩身份嚇，我哋都可以咧即係去幫到人。
1: 嗯，
3: 多謝曬三位嘅，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转抵乌兹别克访问，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嘅安排磋商落实嘅细节。香港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嘅航班。有立法会议员相信，香港同哈萨克嘅旅游业可以起互补作用。特朗普话同伊朗嘅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喺周末取得成果。另外，以色列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系真主党停止攻击。详细嘅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转抵中亚访问行程第二站乌兹别克，他联同特区政府嘅团队与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并互换召回，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嘅安排磋商落实细节。李家超话有关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同商贸合作发展，并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林汉山喺乌兹别克报道。
2: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嘅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深夜转抵访问行程嘅第二站乌兹别克。乌兹别克投资、工业和贸易部副部长以及中国驻乌兹别克大使于俊喺机场迎接。李家超抵埗后，随即联同特区政府团队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会，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嘅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具体内容，尽早公布实施安排。现时特区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到访乌兹别克10日。李家超喺社交网页话。落实两地互免签证30日的安排实施后，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李家超又指出，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年轻人比例偏高，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强大劳动力，近年透过推行经济改革、数码转型和开放市场，令经济快速增长，活力满满，商机处处。香港同乌兹别克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他同代表团会同当地官员以及商界交流，到访当地的科创、文化等设施，深入了解当地最新发展和机遇，争取促成更多合作项目。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报道。
1: 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其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3班。有立法会议员形容将会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相信香港与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互补作用。亦有议员相信直航对商界的帮助很大，预计可以悭飞行和转机时间一共大约10个钟。陈乐谦报道。
3: 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其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3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而言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却认为开通直航之后，对于香港和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到互补作用。
4: 香港人都很喜欢去一些新鲜的地方，城市里面很多的基本配套都非常好的，也都是有不少的资源，他们认为都是很适合去做一些研学游这方面的。入境游来香港的话，其实哈萨斯坦是一个内陆的国家，来我们香港的话，正正就跟他有一个很互补的优势，就是我们香港 有海滨的环境，他们是很喜欢海的，喜欢这些海滨的活动，这些休闲的度假，所以其实香港是绝对有一个吸引力。
3: 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个节目上说，相信直航对于商界的帮助很大，预计可以节省飞行和转机时间合共大约10个钟头。
5: 最重要是有直航，我们做商家出去外面做生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将行程摆得很紧密，所以有一个直航的帮助是很大的。跟现在比可以加上是节省到大约差不多10个小时的飞行和转机时间，这方面的帮助是很大的。我们香港总商会昨天有一个周年大会，我都跟很多商家朋友谈，他们听到的直航都是很欢迎。
3: 对于特区政 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林伟全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他建议当局可以考虑在现有的经贸办成立中亚地区小组以提供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朝早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建议，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获一加 4.12%。会长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是考虑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等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陈晓庆报道。
6: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朝早在政府总部分批和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会面，了解他们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听取他们对公务员士气的看法。华员会和杨何培恩会面大约半个钟之后离开。会长蔡冠龙说，在会上向杨何培恩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是或一加 4.12%。
7: 因为低跟踪是政府作为一个良好雇主本身对自己的要求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提出或一上至 4.12 呢？的确今年低层出来那个薪酬趋势净指标是比较低的，但我哋都必須要強調咧，呢個一個整體考慮嘅一個結果，唔應該淨係同任何一個單一嘅因素掛鈎。
6: 蔡冠龍話：提出訴求時有考慮社會意見，又指公務員嘅薪酬調整應該考慮公務員團隊嘅整體表現。香港在一些國際競爭力排名評級中，政府效率的表現經常排在世界前列，反映香港公務員是一支優秀團隊。他引述楊何培恩在會上回應，會將意見向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轉達。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昨日開會審核並考慮2026年薪酬趨勢調查報告，在席委員一致確認調查結果，即高中低層雇員的薪酬趨勢總指標在扣減平均遞增薪額開支後，淨指標分別是 4.12%、2.64% 和 1.17%，並將向政府提交報告書。特首將會同行政會議考慮埋其他五大因素，包括本港經濟狀況及公務員士氣等，以決定最終公務員薪酬調整。
2: 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粉嶺公路往九龍方向近客家圍，朝早八點幾發生三車相撞意外，導致23人受傷，大部分人輕傷，其中18人送院。意外涉及一部小巴、一部巴士和一部中型货车。警方说小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他脚部受伤。另外有20多人受轻伤，包括小巴乘客、巴士乘客以及中型货车司机和乘客。其中18个伤者分别送到北区医院和大埔拿打素医院治理。佐敦道耀堂阁有单位起火，一个男人昏迷送院。事发凌晨大约4点半，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佐敦道10至12号耀堂阁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动用一条喉同派出一队烟雾队灌救，朝早6点前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的梯间发现一个年约60岁的男子，他昏迷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有大约30人自行疏散，10多人就走上天台，在消防的协助下离开大厦。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位于本港800公里范围之内。预料这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明两日向东北方向移动，与本港保持大约500公里以上距离，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预料热带低气压会稍为发展，但它的北侧对流比较弱，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或采取较接近珠江口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又说会密切监察住热带低气压的发展，而受相关下沉气流影响，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高温也都会触发骤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他又希望将以黎冲突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 另外，以色列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停止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就会重新开战。梁正涛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向记者表示，听闻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本身进行得非常顺利，实际上是相当顺利，如果真的能够达成协议，那可能会在这个周末揭晓。他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被问到伊朗向科威特发动袭击之后，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前两日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伊朗的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强调美方掌控了局势。对于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特朗普认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已经私下告知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才会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说特朗普不愿意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几星期甚至几个月，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另外，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高级别三方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说以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美国传媒报道，美方官员早前向特朗普汇报，说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特朗普星期三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证实，日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曾经讲粗口，斥责对方傻了，但是强调两个人合作得非常愉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表示，同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会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四个共和党人倒戈，同民主党人一起投下赞成票。今次是美国自二月底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表决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亦都是众议院第一次通过相关决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俄罗斯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近月陷于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鲁比奥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俄乌战事无法透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至今未取得成效，双方似乎都未准备作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因此前景并不乐观。他说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的能力，但乌克兰亦都有能力对等反击，这样意味局势升级的风险真实存在，而且比两年前更为真实。鲁比奥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美国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中东局势或其他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不会对此造成阻碍。韩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有望赢得多数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职位，在野国民力量党虽然惨败，但吴世勋保住首尔市长一职。梁正涛报道。
8: 韩国昨日举行地方选举，超过4000万名选民投票选出各地方政府负责人。数据显示，连同提早投票和邮寄投票，有近2725万人参与，投票率61%，是历届地方选举的第二高，较上届投票率高出超过10%。点票工作通宵进行，截至当地今朝，在今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在京畿道、仁川等12个地方取胜或者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拿下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首尔市和大邱市四地。首尔市长选举竞争激烈，部分票站甚至出现选票不足事件，导致相关选区要延长投票时间。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在点票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微弱领先优势，但是随后被争取连任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反先，最终锁定胜局，吴世勋第5度当选。 另外在14个补选的国会议席中，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党分别在9个和4个选区获胜，热门选区之一的釜山北区甲议员由无党籍候选人韩东芬当选。韩国传媒指出，今次地方选举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一年之际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随着今次大胜，执政党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将会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的第二年取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至于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者将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但是吴世芬再度当选，不单止确保延续首尔市的施政路线，亦都进一步提升了他在保守阵营中的政治影响力，巩固他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9: 在体育方面，沙巴连卡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被淘汰。世界杯热身赛，荷兰不敌阿尔及利亚。张曼燕在动感天地报道。
10: 动感天地，
11: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世界排名第一的沙巴连卡在大好形势下，盘数1-2不敌俄罗斯球手舒奈达。这名去年亚军得主在今场比赛以6-3先赢一盘，第二盘亦曾经以4-1领先，但舒奈达随后上演大逆转。这位首次打入大满贯八强的25号种子，在最后13局攞下12局，第二盘反胜7-5之后，去到决胜盘更送出6只光弹，以2-1反胜沙巴连卡打入四强。沙巴连卡赛后形容自己陷入非常深的心理低谷，话不知道上次连输咁多局是几时，当时精神状态非常差，完全崩溃，根本无法振作。今届法网已经爆出不少冷门，包括卫冕冠军的高芙和世界法网冠军斯维亚迪克早早出局，沙巴连卡的失利意味八号种子的俄罗斯球手安德烈耶娃成为女单四强中排名最高的球手。至于舒奈达下场的对手，会是同日赢波从外围赛晋级的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卡连斯卡是以7-6和6-3击败俄罗斯的加连斯卡雅晋级四强。足球方面，同属世界杯决赛周球队的荷兰和阿尔及利亚在热身赛对碰，结果阿尔及利亚赢1-0。赛事在荷兰举行，全场唯一入球在下半场尾段出现，效力荷甲菲燕诺的穆沙从右路突围劲射远处破网，攻入个人首个国际赛入球，为这支北非劲旅在世界杯前提振士气。
9: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转抵乌兹别克访问，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安排磋商落实细节。香港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有立法会议员相信香港与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互补作用。特朗普话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停止攻击。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今日下午以及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11，强度属于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是影响该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是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连跌两日，恒生指数低开近170点之后，最多曾经跌390点，中午收市报25276点，跌357点，跌幅大概 1.4%， 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438亿。科技指数在5000点水平增持，半日报4984点，跌幅 1.42%。 ATMXJ 下跌，美团和阿里巴巴跌了超过 2%。 金属相关股份下跌，洛阳木业跌了近 6%， 中国宏桥跌近半成，紫金矿业跌近 3%。 重磅金融股向下，友邦跌 4%， 港交所跌近 2%，汇控跌了超过 1%。 软件股受压，金蝶国际跌近 7%， 汽车股亦都下跌，蔚来和理想汽车都跌了超过 3%。 至于个别的晶片股就升幅较大，华虹半导体升近半成，另外比亚迪电子升了超过 2%， 是半日表现最好的蓝筹股。睇翻今朝早嘅股市啦，电话直接通咗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倾下价。你好 ，Michael。
14: 系 ，Hello， 大家好。
13: 咁啊，见到咧，即系美股方面啦，就结束咗连续多日嘅升势啦。咁啊，今朝早翻嚟啦，港股啊，同埋亚洲区内嘅主要股市咧都向下嘅。咁啊，恒指半日啦就跌咗差唔多360点啦。咁啊，如果连埋咧上日啦，就累计跌咗超过700几点噶咯。咁啊，都几乎蒸发咗之前嗰几日嘅累计升幅啦。咁啊，点样睇翻咧，即系港股咧个今朝早嘅情况啊？
14: 其实我谂都系个市底弱啦。即係你外圍方面繼續，如果有啲不利嘅因素嚟講，都係繼續反覆。咁我諗都係翻你話20000再穿翻，其實都有即係不足為奇。最主要係啲重磅股撐得住啊！我自己睇翻個 range 係2450至到26000点之間上落啊。
13: 咁你話最緊要啲重磅股撐住啦。咁啊，見到啦，今朝早啲重磅金融股啦，就琴日就冇乜變動嘅。咁啊，今朝早嗰個跌幅都比較大啲。點樣睇翻咧呢個板塊嘅情況啊？
14: 我自己睇就其實都有少少比較被動，因為而家嗰啲重磅股都係缺乏，即係第一啲業績啊啲都消化咗，咁第二就要搵啲新嘅資金繼續投入，因為亦都講真即係差唔多都係季結或者半年結接近尾聲，咁所以變咗喺個推動上嚟講，亦都未必話咁大有個正面嘅推動，所以我諗大家都某個程度都係一個所謂板塊輪動咁樣去應對咯。
13: 如果是板块轮动的话呢，咁嚟緊呢即係有啲咩板块呢係值得留意咁樣呢？
14: 板塊嗰個嘅輪動嗰個情況，我覺得即係可能新舊經濟嘅走向，嗰、那個情況，我諗自己即係相對地可能都會借嗰啲推動咯嚇。
13: 咁另外咧，咁見到咧，即係美股嘅下跌啦，咁憂慮翻咧，即係個通脹升溫啦，咁即係都可能都影響到咧聯儲局嗰個利率決定啦。咁其實咧，即係市場都估計啊，六月份就可能按兵不動，咁但係之後啲走勢咧，就連聯儲局嘅官員咧個睇法都分歧啊。咁即係呢種不明朗情況咧，對於即係港股呢邊咧，嗰個影響又大唔大咧？
14: 我覺得個變化就可能觀望，但係唔一定悲觀，因為大家已經預咗有嗰、那個變化已經預咗出現㗎啦。咁所以呢個就睇翻嗰個防守性啊，嗰嘢即係嗰個推動嘅嘢會係情況會係點咯嚇。
13: 咁如果係睇埋咧，即係啲大行啊，咁啊睇好內地 A 股啦、韓股同埋台股啊，咁不過咧就下調咗咧 H 股個評級啦，咁啊因為咧缺乏啲人工智能相關嘅硬件股份啊，咁其實咧即係譬如我哋香港呢邊嘅科技指數啦，稍後時間咧就會納入咧啲 AI 軟件相關嘅股份啦，咁如果即係嗰個指數咧要追落後翻即係外圍嗰個部分嘅話啦，長遠嚟講係咪都要納入一啲硬件股咧先至有一啲比較大啲嘅升幅啊？
14: 人嚟得先得嘅，咁但系市场都要睇翻就某个程度呢个我哋被动人嚟点样纳入个指数，但系如果选股方面，我谂就倾向系以个 AI 硬件股方向为主咯吓。
13: 好啊，咁啊同阿黄敏石倾到呢度啦，唔该晒你嘅分析。
14: 好。
13: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276点，跌咗357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438亿。七月份恒指期货报25155点，跌咗336点。 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5.56跌3.8，腾讯457.4跌咗9蚊，南方恒生科技4.87.4跌咗7.6，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两倍产品报134.7跌咗11.5，中芯国际83.1升0.5。阿里巴巴123.5跌咗3.1，华虹半导体159蚊升7.3，联想集团25.22跌咗9.2，恒生中国企业87.44跌咗1.06，长飞光纤光缆254.6跌咗3蚊。今朝早升幅较大嘅股份：方圆生活服务、伟能集团、黄氏港建国际、首钢朗泽、雅士光学。今朝早跌幅较大嘅股份：基石控股、立不小新食品、新丰泰集团、才华社集团、数字王国。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4066点，跌咗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2点，跌咗71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3点，跌咗928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9，瑞士法郎9.909，澳元5.587。加元5.637，新西兰元4.601，欧元9.0942，每百日元兑港元4.89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99。港金报4170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15蚊。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474.18美元，卖出4474.61美元。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在本月16至17号首次主持议息会议，局内官员对于利率前景持续有大分歧。有经济师认为掉头加息的门槛高，相信沃什在缩减资产负债表、改变通胀指标的主张短期难以做到。由方嘉莉报道。
15: 联储局官员对利率前景睇法分歧持续大，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认为目前政策恰到好处，没必要加息或者减息，不太担心中东战事、关税持续和人工智能投资会引发剧烈的二次效应或者是持续通胀。但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洛根认为通胀处于高位，今年需要加息以恢复价格稳定。市场关注沃什年代的政策方向。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预计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两个星期后首次主持的议息会议将会维持利率不变。他认为掉头加息的门槛太高，薪酬指标未达到启动加息的水平。沃什主张体制改革，但在发给20000名员工的内部备忘录承诺遵循联储局优良传统。姜正认为沃什的讲法或因为他想推行的改革涉及政策框架改变，要同局内官员慢慢商讨。他又相信縮表門檻非常高，短期難以做到。
16: 要在美聯儲入面形成共識，改變這個框架其實比較困難一點。如果要做一個縮表的動作，不單止資產要縮，負債表那裡都要縮的。負債表縮的話，亦都會導致這個銀行準備金收縮。如果是一些流動性波動的時候，利率就可能會有一些很大幅度的一個波動性。目前為止我們看到銀行準備金其實大概是30000億的，充裕的一個準備金的金額大概是29000億，再低過這個水平，相信有機會真的會影響到整個市場運作，導致到美聯儲的政策的風險相應地提升。
15: 另外，沃什偏好採用撇除中東局勢和關稅等事件影響的節尾平均通脹率，取代現時的個人消費開支 PCE 物價指數作為聯儲局參考的通脹指標。現時美國的節尾平均通脹率2.3%，遠低於 PCE 物價指數的按年升幅3.8%。姜正相信短期難以改用其他指標，否則會令市場質疑聯儲局在穩定物價使命目標的信用，亦可能引致債市大幅波動。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17: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15: 而
17: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慢车，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进入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5: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呢？
6: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街头表演者嘅故事喺晒呢度。
8: Busking GPS
9: 入咗大学嘅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系需要喺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系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只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8: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2: 当间72小时之大赛风云上集。
13: 喂喂喂，班吉，哇，咁大烟嘢咩事啊？
12: 商场泰国菜馆接二连三遇到小意外，其他商铺嘅人都纷纷上前慰问。
13: 我铺头个抽油烟机坏咗啊，所以咧就搞到周围都系烟咯。
12: 究竟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5: 我想起我一个惨痛的回忆。话说有一套古装戏，我就做皇上其中一个爱妃，同埋几个妃子同埋皇上一起喺我间房度打马吊。咁我就要喺张床嗰度起身咧，就去个马吊嗰台啦。咁我睇到好靓啊嘛，啲计好高，我唔知道自己个头咁高啊，一起身嘣，我撞咗落嗰个床嗰架。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8: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19: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4: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块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咧，我哋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17: 逢星期日下午5时，
9: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邱海星、谢咏仪。
17: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中午12:35，欢迎你收听中午呢节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恒生指数跌下跌下咧，差唔多由近400啦，咁啊最低落到系25,243，上昼收25,276，跌357，跌幅近1.4%。嗱，基本上咧一开始我哋已经将星期二嘅升幅全部冇晒，因为琴日400啊嘛，今朝都曾经200，咁而家连我哋星期一我哋我200点又冇埋啦。咁啊，落到去而家几多啊？25,276，咁即系代表咩咧？十天线又唔见咗啦。好，睇下其他市场先。内地三大指数都系偏软嘅，跌幅大概系近0.5%。喺日韩台方面又好齐，全部都1%以上。当中日经跌下跌下1.5%啦。 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跌咗332，去到25159，咁跌幅系1.3%，低水117，成交张数44000多张。嗱，国企指数就跌90，报8506，都跌1%嘅。咁我哋成交半日有几多咧？1433亿几咯。又睇埋科指先，恒指跌近1.4%，科指又系差唔多啊。上昼收4984点，跌咗72点，30只成分股3只升。蓝筹里边咧，90只里边咧，今朝有13只升，最强嘅3只，康师傅、创科加比亚迪电子，升幅系1.5%-2.1%，最强比亚迪电子。咁啲最差嘅3只，宏桥、宁德时代加洛阳木业，跌幅系4.6%-5.7%。跌最多是洛阳木业，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都是啲即係矿产金属嘢呢。咁样听讲话呢，内地呢揀咗一间新嘅国有投资公司，帮助協调其他啲海外嘅金属同埋矿业交易，即係其他啲无论呢央企或者民企等等。咁呢、這个咁会有几大影响先，咪全部由一间做晒帮你協调各方面嘅投资先。咁呢个都係应该可以为人分析一下先。但唔好理咁，即係头先讲落木啊、宏桥嗰啲咪跌咗落嚟囉。好，同大家數十大啦。第一位係盈富基金，上晝收市25.56，跌3.8。騰訊排第二，都跌9蚊，報457.4。南方恒生科技咧跌咗係7.6，去到4.84，跟住係南方東英嗰只海力士2倍，今朝都跌咗11.45，落到134.75，近8%嘅跌幅。嗱，反而中芯國際升0.5，報83.1。呢期系得啲即系晶片股顶得下嘅啫，另外就华虹半导体啦，排第七嘅华虹半导体都升咗7.3，报159，近半成嘅升幅。至于其他嘅，譬如阿里巴巴就跌3.1，落到123.5啦，联想都跌9.2，落到25.2，恒生中国企业咧跌到1.06，报87.44。至于排第十嘅长飞江千江南咧，今朝跌3蚊，报254.6。数完十大之后，睇埋额外40大先。五马洲高低位股票欠奉，大波动股票呢，假如你用双位数计嘅话呢，有只兆易创新今朝都升近10%嘅。咁至于即係过10%嘅就係金辉控股啦，今朝有大概13%嘅升幅，其他唔够10%唔讲喇。好，咁市况表现讲完，跟住搵嚟我哋星期四嘉宾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哋讲下大市嘅。Conita 你好 ,Conita。
0: 你好卢家乐。
1: 星期一二几劲，我度两日都白白咯，点知今日全部俾返晒佢。咁而家即係有啲早段呢，星期二嘅时候所有军线收复晒，而家呢嗱睇下先，我哋今日而家呢刻係25276，代表咩呢？十天线冇咗，二十天线其实都冇埋，五十天线都冇埋，250天呢好似都冇埋，即係原先收复嘅四条全部都唔见晒，咁点先。
0: 其实我谂都系啦，你见星期一二嗰日，即系嗰个升嘅咧，主要都系因为啲科技股、重磅科技股。我哋成日都讲紧，即系呢啲股份如果唔升咧，始终你都会即系影响住个指数。但系升咗两日，跟住咧又好明显，全部咧都跌翻落嚟。虽然都未去翻之前嗰啲位，咁但系你变咗咧，大家即系都影响住嗰个信心啊。究竟系咪升一日算咧？咁其实我都之前讲过就话，呢啲股份咧，其实而家目前最大嘅问题系咩咧？就每一次反弹，啲人就沽。因为咧有啲人想褪啲资金出嚟买下啲人工
1: 智能
0: 股份啦，有啲咧就因为已经揸到满晒啦，咁又希望减一减磅咁，所以令到佢上升都系比较乏力嘅。咁但系就睇下嚟紧啦，譬如腾讯今个礼拜又有个发布会啊嘛，咁会唔会又再借晒呢排好兴发布会嘅，咁会唔会发布会嘅时间又有一阵反弹咧？咁而家就只可以咁样去期待。另外咧就系六月份。咁六月份始终我觉得咧呢类股份，即系我谂好多嘅基金你都好难话唔揸嘅，揸在个比例多少嘅啫。咁指数上面就都其实都仲系同旧年差唔多嘅，如果恒指。咁但系呢啲股份咧就个价争好远。咁所以如果咁会唔会真系有少少即系话可能会个股要做一做个粉饰咧？咁都唔出奇吓。咁所以我谂咧今个月可能会有机会好少少啦。但系整体资金咧都未系好明显咧留翻去呢啲板块咯。咁就借住一啲个别消息或者系间中有啲消息嘅时间，可能会有啲升下咯。
1: 我其实都未咁快讲呢个半年嘅，你啲同我睇到讲 咗，大家用翻恒指嚟计，唔好意思，半年结金，其实呢半年白做嘅，真系冇咩，冇点喐，都系我 ATMSC 扣住喺度咯。你睇人哋呢半年几，你日南韩呢半年几吓死你添啊！嗱，但系咧嗱，咁半年结咁啊，可能即系谷一谷佢，跟住，但系我担心咧，你谷我啲 ATMSC 咧又俾人走啊，因为而家根本上人哋咧就外围嗰方面又大涨小回咧，我哋咧就系、是。美英柱都系啦，低跌到咁上下殘啲就彈翻啲咯，咁每次彈就俾人哋係減持咯，咁所以基本上嗱呢兩種玩法，大家係咪要熟習先？
0: 我即係要等大家真係對於人工智能股份方面咧個睇法有冇改變？即係升咗咁多，好多都講緊嗱，就算你話美股方面都好多又講緊話呢個泡沫啦咁，咁所以你一講呢啲咧，大家又好似覺得喂都唔係幾咁嘅，就算套咗現係咪夠減，即係入市落去呢個人工智能股份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問號嚟嘅。咁當然如果你話嗰啲即係機構投資者或者即係一路跟開嗰啲咧，咁佢哋就即係持貨可能個位係低嘅，咁佢揸得信心大嘛。但係呢個時間高位你先去買咧，咁大家真係唔係咁放心嘅。咁所以可能佢哋都係。即高位就褪下，但系佢又未必话褪晒啦。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喺呢个时间咧，褪都系合理嘅，但系就唔系话呢个时间先至去减晒。咁、不过咧，你话再加个加注咧，我就唔建议加注噶啦。
1: 好，咁啲人褪多啲钱出嚟，究竟去买咩咧？又买啲 L M 模型啊、芯片股啊，定系去晒买 SpaceX 先？
0: 我觉得就应该是买翻啲芯片股嘅、但模型啲股份咧变化好快，即系一日。对家或者是这个同业啊，一有啲新嘅即系产品出，咁跟住话你嗰个本身嗰个又要再 upgrade 噶咯，咁究竟即系系咪可以有咁嘅即系个水平咧？同埋就系会唔会又俾人抢翻转头咁？即系而家咧仲系一个互相咧系即系竞争紧嘅市场，同埋互相咧都仲系揣测紧对方究竟嗰啲产品啊。当然你话每一间公司佢哋出个大模型咧，其实佢个市场佢嗰个场景都唔同嘅。咁但系就要睇下究竟佢用嘅场景喺边度。譬如如果你講阿里巴巴嗰啲，佢哋個場景好闊嘅，但有啲咧可能就係譬如好似 Minimax 嗰啲，好重視嘅就係譬如你電影呢啲佢哋係強，但個個都有唔同咯。咁睇下究竟個需求係幾大啦。
1: 好，咁但我又跳翻嚟頭先我講話咧，今日啲喺藍籌裏邊咧幾隻嗰啲叫礦業股、礦產股都回咗半成咁上下啦。咁啲人嗱賴乜咧？佢話咧其實唔係淨喺香港，睇內地咧，內地嗰啲有色金屬股都係弱弱地嘅。咁因為好似話你頭先講，內地咧已經揀咗一間新嘅國有投资公司，咁啊帮助协助其他佢嘅海外金属同埋矿业交易。我应该咁讲，佢即系其实国家方面都有一定嘅喺往海外即系一啲部署等等方面嘅嘢。咁假如咧经一间国企去做嘅话咧，咁其他啲所谓民营企业嗰啲系咪即系冇佢原先嘅优势咧会被即系分薄啊定点？所以我见到今日全部都起码都，内地都系噶，内地几日都。5%-6% 嘅跌幅嘅，咁大家系咪觉得即系反映呢方面嘅忧虑先？
0: 点都有少少嘅，虽然而家你话具体点样做就未知，咁但系你如果讲紧而家好多公司内地企业都系希望走出去啊嘛，咁而家你就系针对翻话有啲即系矿产咧就唔可以即系话自己限制住个出口，咁究竟边类嘅产品系咧？如果你话讲一啲同呢个即系 AI 发展或者同呢个科技发展敏感嗰啲，我相信就已经大家都知噶啦。咁、但系而家接落嚟嘅。是哪些呢？如果你說很一般那些，即我自己覺得，即你說、是不是技術含量高那些，譬如你看看鋼鐵股，根本鋼鐵價格就不斷跌。
1: 鋼鐵股說你自己搞定，我要是稀有金屬。
0: 是啊，那些不會範圍之內的，但是問題就是大家聽見這樣，那就打擊了他們那個出海的那個信心。那現在下一步呢，我想就要看看究竟它實際、是什麼的。即係貴金屬或者係咩嘅材料，另外咧就睇下究竟佢成立呢間國企，佢點樣去即係幫助到，即係話喺已經打咗海外市場嘅，係咪由呢間國企去做翻接翻佢哋嗰啲即係個投資，咁變咗政府嚟到控制呢啲產品嗰個供求。就民企咧，你有時真係好難控制佢哋嗰個供應啊，或者打出市場啊咁。咁所以我相信個趨向係咁樣啦，但係實際影響目前都仲係要觀察嘅。
1: 咁、其實即係講曬咁，始終有新嘅政策出嚟，大家諗下啲新嘅對策。咁呢個過程裏邊咧，大家就要諗下啦。好，再我跳翻講下先。啱啱公布即係美國嘅所謂嘅職位空缺數據。嗱，其實咧，你即係講美聯儲咧，大概兩個禮拜之後咧就議息，亦都係喐十第一次，即係坐正嚟之後會即係開呢個會咧。其實多數睇兩樣嘢，一個就係通脹數。 数据，一个就系呢个就业职位数据。今个礼拜五、听日都会公布，即系非农新增职位嘅。嗱，其实几有趣，因为通胀数据上升系不争嘅事实啦。咁理论上，咁减唔减息就睇你个职位情况表啫。但系又几强，好似咁，基本上既有通胀上，又系。

0: 即係要加息，其實就比之前嚟講要決定嘅就容易咗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咪真係會咁樣就加息呢？我覺得就未必啊。不過市場上面呢就會去揣測，究竟如果係加嘅，係咪今年之內，還是係出年？咁所以嚟緊啲數據呢，我諗大家係揣測個時間嘅問題。咁第二呢就睇下，即係新任嘅聯儲局主席啦，究竟佢嗰個取態係點樣？第二呢就要睇埋特朗普會唔會喺呢個言語上面有冇啲咩干預啊？咁呢個都會係咪會影響到嗰個減息嘅政加息嘅政策呢？咁呢個我相信喺六月份嚟講都係一個比較敏感嘅話題嚟嘅。
1: 好，咁最後呢咪知嗰啲所謂嘅晶片股啊，同埋呢個嘅大語言模型股呢，都係市場焦點。大家關鍵講埋就聯想，因為聯想喺恆指成分股裏面嘅。喂，呢隻都幾勁喎，即係派完成績表，嗰日咧應該就大概係13個幾，呢期最高27個幾，即升一倍嘅咯。咁跟住咧，今日咧就回翻落去都係今日最低24個幾。咁有啲朋友話，咁北水嗰個即係減持都幾多下嘅。咁究竟係佢係收工啊，定係其實係大漲小回啊，定點先？
0: 我想这个都是正常调整的、即是你看看以前即是联想很少说即是公布业绩之后会这样升的。
1: 咁
0: 当然今次公布业绩出来呢，你看到它在个业务方面是明显是真的转了，同埋是有成绩。即是它如果讲说数据业务啊，即是这些其实讲了很久但一直都没有成绩出来嘛。咁今次我相信大家对它呢已经是明显是讲改观了，咁令到它的估值呢亦都可以提升到。咁但是个股价升了好急，升了一倍嚇，咁升一倍，咁嚟而家調整翻落嚟，我覺得都係好正常啊。咁睇下會唔會，同埋佢應該就冇以前咁大波幅噶啦。即係以前我諗一沽又係有人沽嚇，而家呢一陣咧，我相信如果落翻嚟咧，可能22蚊啊啲位都應該守到嘅嚇、另一個即係大啲嘅位就可能要補翻個裂口位啦。不過我覺得唔需要啦嚇、如果補翻個裂口位咧，
1: 你反而要驚啊，
0: 穿埋20蚊嘅啦。
1: 明白，收到。頭先提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0: 都冇持有嘅。
1: 唔该晒 Connita， 下星期四再揾你倾偈，再同你倾偈，拜拜，再见。
0: 拜拜。
1: 我送咗阿洪丽萍之后，跟住我哋会去上市公司转翻环线。咁呢个访问咧，大概系两个月前已经做咗噶，不过而家就再 pack 个出嚟。我哋其实揾嚟咧，恒隆地产亦都系恒隆集团嘅系中文董事，再加埋喺呢个首席财务总监啊赵家驹啊。咁今日揾阿 Kenneth 上嚟讲咩咧？讲下呢期咧，佢系喺香港同内地业务啲发展啦，特别系内地，你知佢讲商场好多噶嘛，都开始玩所谓 V3。咁 V3 咧，其实呢个轻资产模式咧，帮到佢哋有几多？另外咧，佢哋喺所谓美国零息时代已经结束咗啦，喺债务上或者喺个所谓嘅融资方面，佢哋嘅策略又点咧？听下张思文报道。
2: 上市公司专访。恒隆集团主要在内地和香港从事物业租赁和物业销售业务，投资物业组合包括主要位于内地和香港的商场、写字楼、住宅、服务式公寓和停车场。持股65%的恒隆地产基本重点是在营运的城市购入最佳地段的土地，创建高品质设计物业。目前物业项目遍及上海、沈阳、济南、无锡和天津多地。恒隆地产去年一月成功同超过10间国际、中资及本地银行签订港币100亿元5年期银团贷款。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总监赵家驹接受本台访问时指，美国超低息或零息时代已经结束，恒隆亦都有考虑自身不同年期贷款组合的需要。
3: 咁喺恒隆嘅业务咧，其实而家咧接近70%咧，其实个收益咧系来自内地。即系认识我哋公司嘅朋友都知道，我哋喺内地已经有好多年嘅发展啦，即系30年。咁亦都系啲高端嘅项目。咁所以喺一个融资安排方面咧，我哋由以前可能比较多啲系港元啊，甚至乎美金嘅贷款咧，过去嘅一段时间咧，我都已经系将佢提升到我哋接近一半。嘅貸款咧係人民幣嘅貸款，咁人民幣嘅貸款裏邊包括嚇，即係喺內地我哋喺項目借嘅一啲我哋叫開發貸啦，同埋喺香港我哋通過依一個海外人民幣市場借入嚟嘅一啲貸款。咁依一方面咧，首先可以即係令到我哋嗰個財務報表有個 matching 嘅好處啦。另一方面咧，大家都知道人民幣喺過去一段時間嗰個利率咧向下走嘅嚇，咁變咗即係可以令到公司咧可以有效控制我哋個融資成本。咁啊，而家即係外圍局勢係好多。即係變數，咁但係喺我哋嚟講就我哋所做嘅其實都係好 consistent 嘅。總言之就係啲借貸唔好太短，可以令到我哋嗰個財務風險減低啦。另一方面咧，通過可能借多啲人民幣呢個舉措咧，令到我哋嗰個融資成本可以比較低少少啦。
2: 恒隆本地業務有唔少物業發展，趙家驅話集團。

0: 倾向发展高端项目，紧随荣誉主席陈启宗的做法，即是物业发展要计到数，有得手。
1: 其实在物业发展方面，我们比较倾向于做一些高端的项目。从几年前可能我们买了一个寿神山的项目，到去年我们都公告了其实我们在沙天山买一块地。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其实大家会知道香港其实都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其实最近这个即是中东的情况，大家都会问啊，会不会更加多的一些富豪在中东那边会过来啊等等。没那么快，但我们即是整体会觉得香港即是作为即是中国一个很主要的金融中心，对于一些高端的叫豪宅项目，我们是觉得是比较有信心可以守。反为一些比较大众化的项目，首先我们公司就没有农地那些啦，亦都那方面我相信受那个政策风险啊各方面是会大一点。其实我们都即是一路跟住我们的荣誉主席陈启宗先生的说法的，即是要计到数我们先要做，但就不是说便宜就要去做，即是我们要计到数，同埋我们觉得是有得手。
0: 提到香港商场业务，赵家驹分析，香港零售商场位处民生区，较少受港人北上消费影响，恒隆亦都努力秉持 We Do It Well 理念，即是提供最好空间，优化设施给租户，带动人流和消费。
1: 市民北上消费呢，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呢就不算太多，因为我们的零售物业呢主要是以港岛区和九龙区为主。其实续租一直都没问题，其实那两个项目都已经40年甚至乎以上的了。例如说在港岛东那里，其实大家都可能知道那里有个历史悠久的一个日资的一个百货公司啦，他们的即是 supermarket 都很受欢迎啦。在淘大方面呢，其实而家我哋系起紧一条桥，喺东九龙文化中心。其实嗰条桥系我哋恒隆出资去起嘅。咁嗰条桥其实可以亦都系帮到嗰个居民咧，提供个便利啦。而佢哋可以系通过一条桥系去到呢一个九龙湾地铁站。咁我相信嗰边嘅人流会多啲嘅。
0: 至于旗下嘅甲级写字楼，恒隆主力系中环渣打银行大厦。佢话出租率超过90%，未有受到近年甲下供过于求嘅影响。
1: 如果是甲级写字楼，香港来讲最主要在中环的渣打银行大厦，其实现在那个入住率都超过90%。其他地方无论在港岛东也好，尖沙咀、旺角等等、铜锣湾，我们的写字楼反而就不是那些甲级写字楼，是一些我们叫做semi retail， 即是半零售，你可以搭 lift 上去买东西或者拿服务的，或者啲衣帽，咁呢啲反而就影響冇咁大。一啲如果傳統甲級寫字樓最高端嗰啲咧，的而且確係隨住即係過去幾年一個疫情嘅影響，而令到大家嗰個上班模式嘅改變，同埋可能亦都係地緣政治嘅原因咧，有一啲歐美機構可能在香港那個業務的縮減，的而且確有影響的。不過我們見到最近即其實都亦都多翻一些外國的機構呢，其實回來香港，中環是首先會好感受得到的。
0: 恒隆深耕內地市場近30年，至今建立超過10個項目，最新項目是杭州恒隆廣場，已經在4月底開業。趙家驅說，恒隆近年引入 V3 戰略，以輕資產模式加大樓面供應。
1: 而家要攞好嘅地咧，唔係咁容易嘅，因為好多城市嘅發展都已經相對比較成熟。咁但係我哋就係通過呢個 V3 嘅戰略咧，就係話以一個即係承租者去同一啲喺我哋現有項目周邊嘅一啲業主咧，去租佢哋嗰個物業嚟去營運我哋嘅恆隆廣場。我舉個例子，喺上海南京西路嘅恆隆廣場咧，咁其實嗰個業務好穩定，嗰個面積其實係50,000+平方米，但係我哋唔夠空間再去擴展。咁我哋想提供多啲一啲體驗式嘅消費模式，又或者係多啲選項咧，我哋需要更加大嘅空間。我哋有加建嘅，咁其實喺南京西路恆隆廣場，我哋有個叫 Pavilion， 我哋其實隨住今年下半年我哋會營業，我哋其實就喺現有項目增加一個零售面積大概13%啦，改造部分嘅地底停車場，同埋加建咗一個好矮嘅一個建築物。更重要嘅其實就係我哋攞咗一個南京西路1038號嘅一個好有歷史嘅項目，咁我哋通過一個租賃咧就。 攞咗20年嘅經營權。咁嗰個項目亦都可以幫我咧增加我哋喺南京西路嗰零售面積咧接近67%。
0: 趙家驅話。V3 過程強調輕資產模式營運，同過去30年傳統賣地再規劃然後興建的模式比較，在資本要求上少很多，有效控制集團負債比率。
1: 其實在那個資本要求方面，通過 V3 其實可以令到我們發展同時即可以減少那個資本投放。我給個數字大家分享，剛才我講杭州無錫和上海這三個輕資產項目，我們其實需要的資金的投放 CAPEX 大概是10億港元左右總包埋。當然我們有些合作方，但我們恆隆佔的是10億，但我們能夠增加的面積在無錫和杭州是增加 40%， 而上海是增加 67% 零售樓面。咁呢個係好顯著嘅，但如果你要去買地同起咧，你可能過百億噶啦。你覺得喺而家個資金成本即係比較冇以前咁平嘅時候咧，呢個係一個比較好啲嘅做法，令到我哋可以有效控制我哋嘅負債比率。
0: 佢話 V3 策略另一個優點係加快進度，呢種快速嘅模式。更加能夠應變內地零售模式日新月異的轉變。
1: 其實我們現在對進入一個新城市呢是比較審慎，因為其實現有的項目呢其實有幾個都很年輕的，即是除了上海那兩個項目可能20多年之外，其他城市很多項目還是很年輕，很多空間比我們要做得更好。咁我哋反而就會覺得做好現有嘅項目，甚至乎喺現有項目周邊，剛才我們說的 V3 去增加個收益呢，可能在那個執行風險會低一點，因為你去一個新的城市去拿塊地，平均都從買地到落成呢，整體要從7年的時間來去建造一個新項目，那你變成整個時間是比較長，但如果我們通過一個輕資產的模式呢，去增加我們那個樓面面積呢，會更加快令到我們可以增加我們的體量，即是內地那個零售模式那個變化呢其實是日新月異的。咁我哋如果嗰個執行期太長呢，有時候都好難即係把握下。咁我哋會覺得暫時我哋會傾向喺現有項目裏面做好先，而唔係話去一個新城市做一啲greenfield 嘅 project。
0: 恒隆係兩間公司，包括控股的恒隆集团和子公司恒隆地产，自上世纪80年代上市，至今挂牌超过40年。两间公司股价先后在金融海啸之后，因应联储局无限量宽而做好，曾经升至50元或以上。近年恒隆地产反复回落至近8元，恒隆集团就大概在14元的水平。现价市盈率12至14倍，周息率6厘左右。分析指，恒隆系业务聚焦本地豪宅物业，并持续优化内地高端商场资产。管理层对香港楼市后向乐观，对于内地零售市道就维持审慎。新采纳的 V3 策略，正是要以轻资产营运以降低风险，维持稳健财务状况。预期财务纪律有利集团日后面对经济环境任何新挑战，确保在波动市况下有一定的防守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话本港正系受极端酷热天气影响，而且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喺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应该尽快求医。西九龙公路有私家车起火，女司机及时逃生，冇人受伤。警方在上午十点几接报，一架私家车沿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方向行驶，当驶到近澳海城对开的时候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从网上片段见到私家车陷入火海，火势猛烈，冒出大量浓烟。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出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开通直航无论在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说阿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来讲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个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奥地利、吉尔吉斯、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大会以不记名方式投票，候选国要获得总投票数至少三分二赞成才可以当选。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在首轮投票当选，随后再经过三轮投票，吉尔吉斯击败菲律宾胜出。安理会一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是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不得连任，席位按地区分配。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去年1月1日起将会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两年。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的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8.9度。东经117.9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四级，澳门吹西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81点，跌351点，总成交金额1,48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0点，跌8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3.6，腾讯控股459.2跌7.2，南方恒生科技4.86跌6.4，中芯国际83.1升1.5，阿里巴巴123.5跌3.1，长飞光纤光缆250.6跌7蚊，华虹半导体158.3升6.6，恒生中国企业87.62跌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8，瑞士法郎9.912，澳元5.587，加元5.634，新西兰元4.604，欧元9.09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日经平均指数报67,428点，跌973点。港金报41,70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7.49美元，卖出4,47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嘅路面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去西隧方向跟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哇，世杰咁多花嘅，开始做攻势咯噃。
3: 边有啫？
2: 怕喎，我好受得秘密噶，做埋你军师又点玩？
3: 唔系啊，啲花我收翻嚟噶。
2: 吓，收花咁劲，咁主动嘅，边主人家？
3: 花落谁家咯？今个星期我请嚟呢一间社企介绍回收鲜花嘅第二生命。
2: 而陈家俊就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倾下孩子同大自然嘅关系。
3: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呢？
2: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4: 健康无分年纪，
5: 健康不论贫富，
6: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7: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8: 好啦，继续翻到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同埋港台电视三十一啦，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啦。六月四号星期四啦，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9: Hello， Vivian。
8: 咁啊，今日一点到两点咧，有我哋嘅健康人物专访啦。今日讲下咧，唱好精神。咁啊，精神健康我哋都觉得系非常之重要啦。不论年龄阶层啊，又或者咧，可能有一啲特殊学习需要嘅朋友仔咧，喺个成长过程里边咧，都面对好多挑战噶嘛。但系有时咧，要表达自己嗰種唔開心，或者其實我都唔知點解唔開心。若果呢個感覺俾人知道，都好似覺得咧，唔係咁啱咁樣。咁點樣去正面話俾人聽自己嘅健康嗰個情緒狀況係點樣咧？
9: 係啦，唔係個個咁叻講嘢啦，不過咧要表達嘅時候都可以透過唔同嘅方法噶嘛，例如係唱出嚟啦。咁啊，稍後嘅嘉賓朋友咧就會講下佢嘅團隊咧點樣咧，即係透過位唱得之人嘅醫生朋友同醫護朋友咧，去到將呢啲咁樣嘅正面信息咧係傳播去唔同嘅階層啦。
8: 係啦，咁啊兩點到三點鐘啦。医学会会诊日啦，讲下呢个咧小儿脑痫啊，咁我哋点样留意咧？即系小朋友出现脑痫呢个情况啦，对佢嘅身体同埋健康发展有啲乜嘢唔同嘅地方咧？同埋小朋友如果出现脑痫到大个成年人嘅时候咧，又会唔会有啲特别要关注嘅地方咧？转头咧有神经外科嘅专科医生咧，同大家慢慢拆解一下噶。好啦，事不宜迟，进入我哋嘅健康人物专访。
10: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1: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12: 精拎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8: 好啦，如何唱好精神呢？咁如果比著我同余日峰呢，可能就难少少，因为我哋唔係唱家班喎，係咪先？有呢份心呢，未必有呢一个力。咁但係佢哋係有呢一个有心有力嘅朋友仔呢，就聚集埋一齊呢，就可以做得到啦。我哋请嚟嘅嘉宾呢，就係香港精神健康动力基金会嘅副主席，亦都係精神科嘅专科医生曹国柱医生嘅。Hello， 曹医生你好。
13: Hello， 大家好。
8: 係啦，曹医生啱头先讲緊呢，就係有心有力嘅呢班朋友啦。咁点样去凝聚到啦，一齐做呢一个香港精神健康动力基金会，背后一定有啲故事嘅。
13: 系，唔敢话系唱家班，只系音乐爱好者啦。咁如果咧音乐爱好咧，就政府主席我哋呢两位啦。咁我哋咧就五位核心成员。咁咧我哋咧有鉴于我哋接受咗咁多训练啦，读咗咁多书。咁如果到啲病人病咗先嚟见我哋咧，我哋嗰、那个發揮個影響力咧，好有限，好多時咧都係即一對一咁樣。咁我哋諗緊咧，如果我哋喺一個公餘嘅時候嚇，唔使睇正上班嘅時候，咁我哋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尤其是一啲生動啲啊，或者一啲唔同嘅媒體啊、藝術嘅方法咧，可以將呢一個健康嘅信息咧，默默咁樣咧係散佈喺市民嘅日常生活之中咧。所謂預防勝於治療啊！咁如果我哋可以將我哋嘅影響力咧，由診室帶到去社會嘅嗰、那個層面咧，咁我相信咧，即係我哋俗語所謂嗰個性價比咧，就會高好多啦。
14: 咁其實呢個即係香港精神健康動力基金會咯，可唔可以話一開始創會成立嗰陣時候，音樂呢樣嘢已經喺個 DNA 嗰度係最大嘅元素嚟嘅咧？
13: 開頭咧大約咧都係均等啦，嗰、那個板塊係啦，有幾範嘅媒介啦，咁啊音樂一範啦，咁啊有電影嘅亦都有譬如話係一啲視藝嘅嘢啊，一啲畫畫嘅嘢啊咁樣。咁咧可能就真係潛藏咗個 DNA 大幅少少啦。咁啊，慢慢演繹出嚟咧，不經不覺啊，即係天時地利種種因素底下咧，就顯露出啊，即係始終係音樂呢一 part 咧。可以咁講咧，就係嗰、那個那個反應或者個成效咧，就比較意料之外，係啦，咁就因利成變。咁啊我哋兩位正同副主席就既然有呢方面嘅，即上天俾咗少少音樂感我哋，我哋可唔可以make use of 呢樣嘢去造福我哋嘅市民咧？咁我。個概念咧就係咁樣樣做佢咯，不經不覺走咗出嚟。
8: 好啦，嚟啦 ，one two three four， 好啦，一個拍子我哋打住咁多先，一陣間咧我哋再慢慢詳細傾音樂邊嘅部分。但係頭先咧，曹醫生都提過啦，喺唔同嘅板塊裏邊咧，咁其實都係希望可以推動咧，等大家唔同嘅層面、不同年齡階層嘅人啦，都去關注一下咧，即係精神健康呢件事啦。咁但係喺推動精神健康教育呢個過程當中啦，其實難免咧都會有一啲嘅困難挑戰噶嘛，可能有精神健康困擾的朋友就會隱藏這件事，又或者有些是他不願意去面對這件事，而社會大眾又覺得哇這件事很大問題，那怎樣從每個層面裡面我們叫落墨呢？
13: 是啊，正正呢就是我們都覺得很可惜呢，就是說面對這個精神健康問題呢，其實又不是沒有好的藥、又不是沒有好的心理學家啊、醫生啊等等，但是我們看到那個市民的需要或者求助的傾向呢，是那兩件事呢是不搣不到，是有個錯配這樣。那背後呢我們個理念呢，或者我們這個會那個即所謂初心或者個理想呢，就是往往同精神情緒嘅病咧，佢相對比較抽象。如果比起肚痛啊、腦痫啊或者斷咗骨啊這些呢一啲咧，比較觸摸得到嘅病咧，就比較易掌握啲。咁但係咧，講翻精神情緒病，抽象呢樣嘢咧，可能會帶嚟一點點嘅污名化啦，或者就算人哋唔歧視自己，可能自己都戴有色眼鏡去睇自己。哇！我開始食藥啊，食得細嘅喎。同埋依賴嘅喎，或者咁咪即係認咗自己有啲咁嘅問題咁樣。咁呢一啲大可不必或者 over 咗少少嘅一啲雜念咧，就往往導致大家唔能夠 over 咁克服到去求助，咁往往咧就小病大病，大病變好大嘅病等等啦。咁所以我哋個會咧就希望。透過唔同嘅方式咧，就令到大家覺得睇醫生求助，即係佢唔係一件咧遙不可及嘅事。咁其實嗰啲健康嘅信息啊，甚至無嗰啲我哋呢方面精神健康工作者咧，其實咧都可以好著地咁樣咧，係將啲嘅一啲嘅信息咧，舉例啦，譬如透過音樂啊，或者有啲 pop music 啊，咁其實咧可以絕不呢個遙不可及。實情是滲透到大家日常生活的每一個點滴，如果由細開始，由小事開始注重，我們很相信是能夠防止到這個大病，希望能夠去除這個污名化、這個歧視和這個建立一個更加健康的社群一個社會。
14: 是，咁都提到即係精神健康疾病，頭先話性質上係相對抽象啦，比起其他身體嘅疾病，呢個係其中一點啦。第二就係好多人對於自己個精神健康狀況咧，都未必有一個很好嘅方法去了解到啊，其實而家係處於乜嘢水平啊，係點樣嘅問題啦，或者會唔會喺好多時候你哋無論你哋嘅音樂會又好，你哋活動出到去嗰陣時，都會發現咁樣就係、其實有啲人明明都已經都好需要求助噶啦，但係都真係冇人提醒佢，令到件事都會轉咗牛角尖咁。
13: 其實唔好話音樂會啦，就算我哋一啲常規性嘅教育活動咧，譬如我哋出去做講座啊，或者一啲教育嘅發布啊咁樣咧，其實咧我哋。因為我們經過長期的特訓，其實呢有時一些的舉手投足或者一些的說話呢，其實我們會很快地觀察到一些的端倪。在一些的活動，譬如說一些小息啊或者完結的時候呢，他們會掌握這些時間去出來問東西。我經常都有少少講笑地跟大家說，其實呢平時呢見我們呢就很貴的， 你哋要珍惜呢啲時間咧，即係其實我今日係我哋今日咧係即係帶咗啲即係
14: 資源，
13: 呢個係啦係啦，醒大家嘅咁樣，希望透過一個有時咧，咁我自己就覺得咧有幽默感咧就係一個即係精神維持精神健康嘅一個 tips，甚至無係一個秘密武器啊。咁啊係啊，佢哋有時都好識把握呢啲時間問嘢嘅。咁啊跟住咧就去到一啲非常規性教育活動啦，咁譬如話我哋即係音樂都好多種嘅，我哋就會比較專注喺 pop music 嗰度啦。咁一啲嘅旋律啦，或者一啲嘅好上口嘅第一語言咧，廣東話係我哋第一語言啦。咁其實即係呢一啲難於啟齒嘅信息咧，或者問題咧，其實都有機會咧係唔覺透過我哋唱下，又講下，又分析下歌詞。咁又同大家嘅日常生活嘅問題又類比下咁樣，有時啲病者就會比較容易會諗得通一啲嘅。咁我覺得好難得呢、這個本身係興趣上嘅嘢，係唱下歌仔啫，即跑步啫，或者種種唔同嘅 hobbies 咧。咁機緣巧合之下咧，竟然同呢一個我哋嘅即專業咧，就有啲化學作用啦，有啲火花走到出嚟啦。咁我覺得係呢個係難能可貴啦。
8: 係，同埋咧，大家咧嗰下會變成咗一個咧，唔係用説話嚟講嘅共同語言咁樣。因為咧，你睇下透過歌詞啊，或者音樂咧，我哋成日話音樂咧係即世界嘅語言嚟噶嘛，係啦，共通噶嘛。咁大家咧都可以去感受啦。要聽到個受眾原來都中意聽嘅喎，哇！我發覺你哋咧～唔單止咧填詞啊，各樣嘢方面咧，即係或者好到位啦，直情壓曬韻添，將大家日常可能精神科裏邊咧會成日會見到嘅一啲嘅字眼啊，血清素啊、多巴胺嗰啲咧，哇，全部寫曬入歌詞嗰度喎！哇，呢件事點搞先？咁難嘅嘢都俾你哋做到啊！
13: 哦，呢、這個有賴我哋嘅音樂才子啊，傅子健醫生啊，主席啊，咁我佢哋即係我哋會用心啦，用啲時間咧，一啲額外時間咧，去堆砌或者創作呢一個歌曲出嚟啊，咁樣。咁我哋好 sharp 性咧，阿 Vivian 佢就話，即係血清素同埋呢一個多巴胺，正正係我哋好多時咧係即係如果就咁解釋俾你聽咧，其實咧有時學生啊或者病者咧都可能會悶到瞓覺嘅。咁但係經過歌詞帶出嚟咧。咁有一個好醒腦、好入腦嘅一個作用啊，咁樣。咁我哋咧好多時咧都 present 呢首歌嘅時候，之前咧都會其實咧呢首歌咧，咁裏面咧都有一啲嘅彩蛋嘅。如果大家留意到歌詞咧，其實有兩種同情緒上息息相關嘅大腦分泌物質，咁考下大家咧，睇下可唔可以洞悉到出嚟啦，咁樣。
8: 有冇禮物㗎？揾到。
13: 有我哋親筆簽名嘅。
8: 哇，好難得啊！你嗰陣間我咪都會有啊。
13: 大量可以，大量送俾你。
14: 即係嗱，咁提到會有自己嘅創作啦，你哋、你哋都係唱作歌手嚟嘅咯，咁定還是即係係多唔多作品嘅咧？定還是暫時都係呢首咁樣咧？
13: 暫時呢首，咁我哋希望咧嚟緊2026年嘅下半年咧，可以做多最少一首啦。咁我哋背後亦都有一啲嘅即係音樂嘅professional 咧，係即係幫我哋手。咁如果但係講翻melody 同埋歌詞啊，或者唱呢方面咧，就係我哋自己係我哋自己政府
8: 一手包辦嗱。但係個歌名就比較特別，叫做《瞞天過海》啦。我成日覺得咧，改歌名同幫仔女改名一樣㗎，即係件事咧係真係呢樣又好，嗰樣又好，有好多樣想擺落去。咁但係亦都要簡單易明清晰咁樣啦。點樣去度呢個歌名？中間經歷咗幾多次嘅一個唔同嘅即係傾嘅過程啦？
13: 傾咧就唔係話需要好耐，因為即係好嘅歌名可能擺咗兩三個出嚟，咁
8: 大家投票，
13: 跟住我係不約而同都係揀呢一個即係瞞天過海，我係覺得咧好代表到病者一種嘅心聲咧或者心路歷程啦，咁咧就其實咧背後咧就係講譬如話情緒嘅病、抑鬱病呢一類嘅問題咧，就好多時候一啲病者咧就唔即係覺得咧身邊啲人咧可能會佢哋咧帶住好意去鼓勵佢嘅，你振作啦，你堅強啦，冇嘢嘅，
8: 唔好唔開心啊，
13: 係啦係啦，咁咧平時呢啲病者咧未跌入嗰個情緒嘅 病態嘅時候咧，佢哋覺得呢啲説話冇乜嘢嘅咁。但係點解依家跌咗入個窿嗰度咧？點解聽起上嚟有啲唔舒服嘅？喂，依家我唔開心，攞嚟唔開心喎。我好似攤唔著咁，我開心唔翻喎。咁有某一啲嘅感受咧，係佢哋自己先知道。咁喺歌詞裡面嘅好多嘅元素咧，其實係睇到嘅。咁另外咧就係話呢啲病嘅病者咧，有一個常見嘅趨勢咧，就係話不如咧，我其實咧人哋問起咧好尷尬。喂，你冇嘢啊嘛？你面都青曬，你冇嘢嘛？冇，有咩啫？我 OK 咁樣。咁其實都係好容易有個傾向咧，係即係 cover 住佢。
8: 即係隱瞞，
13: 隱瞞住佢，係啦，可能佢哋潛在，你覺得如果我即係呢樣嘢浮咗面咧，可能顯示我好懦弱啦，好肉酸啦，同埋好多歧視性啦，不如我就隱瞞咗佢啊咁樣。咁再深入一層嘅意義咧，咁就係話呢一啲嘅病者咧，好多時咧，佢哋嘅個人背後咧，可能有一啲説唔出嘅。譬如話創傷嘅事啦，或者一啲嘅童年陰影啊個人啊或者家庭啊，好多一啲好自己嘅嘢咁樣，可能都到佢今時今日三四十歲嗰個病發出嚟咧，可能呢啲陰影咧已經 cover 住好多十年噶啦。
9: 嗯，
13: 咁個病又好，或者呢一啲嘅陰影又好，咁我哋背後歌好想帶出嚟嘅理念咧，只要我唔係叫你哋周圍講，而係話如果。起碼自己可以克服到攞出嚟自己面對到甚至乎開始有一啲嘅求助揾幫手。我哋始終呢覺得呢專業人士又好啦，或者社會其他嘅大眾又好啦，始終呢係有股熱誠，有啲愛心喺度嘅。你一出聲呢，其實呢唔需要冚住去瞞天過海，其實愛心之手呢係會伸出嚟去幫你嘅。
14: 是，其實即係會有種所謂瞞天過海嘅心態，即係想收埋自己，唔想俾人知。頭先提到可能係因為一啲嘅包袱啦，唔想俾人哋一啲嘅標籤，或者又覺得唔想俾人覺得懦弱等等啦。嗱，聽落就應該成年人就會多啲呢一類嘅諗法啦。定還是如果小朋友嚟講啦，其實你見到咧佢哋又會唔會都有呢啲包袱？定還是相對簡單純真就會都會識得去揾爹哋媽咪幫手啊咁樣？
13: 小朋友咧又相對會這個冚住呢個機制可能就冇大人咁強，不過呢都唔係冇㗎喎。譬如呢有一個例子，譬如話啲小朋友好唔舒服嘅時候呢，情緒好唔舒服嘅時候呢，佢都有機會呢透過啲身心症表現出嚟。我有個病人呢去五年班嘅，咁呢佢屋企發生嗰啲事，佢情緒出現咗一啲困擾一段時間。咁但係呢佢唔係唔去講出嚟，佢唔識講出嚟，那個表達能力咧暫時未成熟，咁咧往往咧就身體透過一啲唔同嘅反應，譬如話佢一翻學佢就胃痛、肚痛、肚瀉嚇、冒汗啊、心跳快等等，呢啲感覺咧令到佢唔舒服到個地步咧，唔想嚟屋企，唔想入個學校門口啊等等，咁最後係亦都會構成一啲嘅抗課嘅現象啊，咁所以咧表達能力。未成熟是小朋友的一個問題，尤其是當面對一些比較抽象的特別的困難，譬如不知為什麼我望著黑板啊或者老師那些書本那些東西，為什麼我望三四次我都不知道說什麼，很快就分了心，即是變了人家就其他人的考試合格啊默書 OK 啊，為什麼他好像每況愈下這樣，那漸漸產生挫敗感，又或者有些小朋友他不知道為什麼他那個社交或者即是不知道為什麼做 project 好像個個都不侵他，他講說話是很骨，在個社交方面很弱，溝通難以即是好像格格不入，亦都有機會呢漸漸形成一些壓力，你見我都講到一嚿嚿，即是患有這些特別的學習障礙的小朋友，有時有些特別的東西是他們表達不到，不可以很清晰咁一五一十咁話俾你聽。
8: 係，同埋咧，我諗另外一個咧就係，當如果咧，我覺得近年認知好咗啦，公眾教育多咗啦，以前嗰一代可能家長就會真係嗰樣，喂，唔好詐詐地啦，又唔好唔翻學，今日係咪要默書考試啊？你係咪想逃避啊？咁樣，其實呢啲對小朋友嚟講，下次我真係唔舒服，我唔敢講，因為都係構成一個壓力噶嘛。
13: 冇錯，冇錯。咁啊，剛才咧就係話有一個現象，家長唔覺咧可能會有一啲嘅批判性啊。你梗係有詐病啦，你梗係即係唔夠瞓啦， 成日掛住打機，係呢幾樣㗎啦，冇第二樣㗎啦咁樣。咁呢一種咁嘅不自覺有一種批判性過高嘅一個現象咧，亦都係一個因素，令到小朋友咧唔係咁個門檻去提出幫助咧，唔係咁低。
8: 嗯。咁我哋一陣間咧翻嚟咧就會講下咧啊，到底真係點樣切切實實透過音樂啦？嗱，小朋友有啲咧就可能，我都有學下彈琴喎，佢可以登幾個音出嚟。咁另外有啲咧就覺得，我都想試下填詞喎，咁樣仲會有啲乜嘢嘅元素加落去嘅時候咧，形成咗佢哋繼續可以咧，即係唱好呢一個精神，令到精神健康推廣出去嘅時候咧，更加多人明白到啊，有啲嘢要講出嚟咧，轉頭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抵埗之后与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将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早上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会上向杨何培恩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与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是获一加 4.12%。他說有關建議主要考慮生活費用變動，以及避免高低級公務員薪酬相差太大等因素，強調公務員薪酬調整應該考慮公務員團隊的整體表現。他引述楊何培恩在會上回應說，會將意見向行政長官以及行政會議轉達。新西兰四个国会议员因为上月初访问台湾，被中国政府禁止在一年之内入境。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说，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坚决反对和事先一再警告，执意以议员的身份串访中国台湾地区，期间与多名政治人物会面，相关言行并见诸当地传媒，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向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些议员的行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发言人强调，议员并非普通公民，中方一贯反对与中国建交国家的立法机构成员访台，奉劝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是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20点，跌412点，总成交金额1,66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60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58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2元，跌4.2元；腾讯控股457.2元，跌9.2元；南方恒生科技4.87仙4，跌7.6仙；中芯国际82.85仙，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87.3仙，跌0.2元；阿里巴巴122.9仙，跌3.7仙；长飞光纤光缆251元，跌6.6仙；联想集团25.26仙，跌8.8仙。华虹半导体158.4升6.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2，瑞士法郎0.791，加元1.39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445点，跌959点。港金报41,705元，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3.91美元，卖出4,4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湾仔港湾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香港会议中心系有交通意外噶，全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香港艺术中心。咁反方向去中环方向，咁近住香港会议中心嘅部分行车线都已经封闭咗，一带系比较车多噶。另外观塘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紧的，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还有九龙城区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辆是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的。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维园落桥位；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开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政府将推出流于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我想起我一个惨痛的回忆，话说有一套古装戏咧，我就做皇上其中一个爱妃，同埋几个妃子同埋皇上一齐喺我间房度打马吊。咁我就要喺张床嗰度起身咧，就去个马吊嗰台啦。咁我扎到好靓啊嘛，啲计好高，我唔知道自己个头咁高啊，一起身嘣，我做咗我嗰个床嗰个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0: 是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风尘多年的真相。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啦，余若峰同埋葉韻兒主持嘅精靈一點啦。咁啊，今日健康人物專訪啦，同大家一齊唱好精神啦。有香港精神健康動力基金會嘅副主席，亦都係精神科嘅專科醫生曹國柱醫生喺度噶。曹醫生你好。
1: 你好。
0: 咁啊，不如咁啦，而家咧帶埋我哋嘅觀眾聽眾朋友咧，翻到去三月嘅時候啦，有呢一個嘅音樂會，講下嗰啲籌備過程啊。應該今次應該第四屆舉行嘅音樂會啦。咁同之前嘅分別又係點樣啊？目的性會唔會有一啲特別加強咗咧？
2: 我哋咧一般嚟讲咧就其实都差唔多每年做一次。今次咧就遇到一啲即係十一月嘅时候咧，我哋撞啱即係香港有大火啦，咁所以咧我哋褪遲咗少少。一如以往咧，我哋都係本住係可以将精神健康嘅资讯咧轻松隨機咁樣渗透俾每一位嘅观众之外咧，今次咧我哋有一个特别嘅focus 咧，即係一個主旨咧，就係話關於兒童青少年嘅精神健康問題，希望大家咧可以關注多呢樣嘢多少少。
1: 咁要做到呢一點，個內容上係咪就偏向啲小朋友啱聽啲嘅歌，定係點樣咧？
2: 內容咧就我哋偏離，唔會偏離，即係一個譬如話廣東話嘅 pop songs。之餘咧，我哋喺同時咧，我哋咧兼備咧有一個兒童精神健康大事計劃嘅一個嘅介紹。咁我哋咧就好好利用咗我哋嘅我哋嘅小朋友啦，頭先講有幾位核心成員，我哋嘅小朋友，我哋嘅仔女咧，幫我哋拍一啲片，講下青少年人喺學校或者嗰個日常生活遇到嘅一啲困難啊，一啲嘅壓力上嘅一啲挑戰啊，有啲乜嘢係感受到但係難於啟齒啊。咁喺一個我哋個音樂會一個兼備嘅特別嘅一個部分咧，係喺呢一度咧係我哋 present 出嚟。咁啊，連隨咧就係開始推動介紹我哋一個構思，關於一個咧就叫做兒童青少年嘅精神大事計劃。
0: 咁想係呢個精神大事計劃咧嘅當中咧帶出啲信息，係咪由青少年本身去做翻一個推動嘅角色？同埋頭先講大事啊嘛，佢哋去幫翻啲嘅年青人，係咪咁樣嘅咧？
2: 其實中曬。咁基於咧背後咧有一個現象，有一個趨勢咧，就係話小朋友有一啲嘢佢表達唔係得好好啦，或者咧我哋面對住大人咧講我哋某一啲嘅問題或者啲感受出嚟咧，好似好小事化大喎，或者咧大人嗰方面咧或者專業人士啊、老師、社工等等咧，可能咧就有時。好着重點樣提供一啲直接了當嘅一啲解決方法，一啲 solution 俾佢哋，即係 focus 喺嗰件事嗰度。咁其實咧，大人又好，細路又好咧，當我哋身處於一個嘅壓力或者困擾嘅時候咧，其實咧好多時咧，第一步咧，其實你確立到我嘅感受，你聽我講嘢嚇，你唔使一定好直接咁提供一啲好勁嘅解決方法俾我聽嘅。咁原來你 address 到你確立到。我的情緒或者你真的喂這個人大人好小孩你真的聽我說話的你真的你沒有覺得我的感受無聊沒有說我實懶因為我打機喂他真的聽的其實這個按住咧，一定有一個好好舒服啊，有一個安全感，甚至冇咧，俾人明白到咧，有時咧佢可能已經好一半噶咯。咁同埋咧，我哋覺得啲小朋友咧可能會即係唔敢講啦，求助門檻咧比較 set 得比較高啦。咁久而久之，又出現我頭先老生常談，小病小問題變大問題，大問題就真係變咗病。咁其實好多一啲所謂大件嘅事啊，或者一啲精神嘅病情，甚至冇啲自殘自殺個案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個理念咧，就係話呢件事咧係可以預防嘅。咁所以咧，我哋開始有一個咁嘅構思，話俾有嘢話俾 friend 聽，係比較容易咧，係去話俾一個越級去話俾一個高層次嘅人士聽啊。
1: 咁嗱，即係作為呢個精神大使啦，佢個優勢比起 長輩大人就係可以更容易等啲 friend 啊同輩將自己嘢講俾我聽咁樣啦。咁但係咁其中一個延伸做到嘅就係可能都會有啲轉介啦，或者係等真係專業人士幫翻呢個 friend 咁樣啦。咁但係咧，作為一個即係聽咗人哋心聲嘅人咧，都有啲保密原則啊，有啲嘢要拿捏噶嘛。會唔會都有啲 training 啊，有啲嘅訓練俾佢哋咧？
2: 係，當然係有啦。
1: 係。
2: 咁首先咧就係如果可以喺呢方面有啲天賦嘅一啲嘅健康大使啊，或者一啲大哥哥大姐姐啊咁樣，咁佢哋都會具備一啲特別嘅條件啦。嗱，譬如話佢比較有同理心啦，比較可以真係個人情緒定少少，真係可以就坐低聽，或者有啲人咧好得意嘅，佢坐落咧坐低聽你講嘢咧，佢硬係有啲氣場同人哋唔同嘅，比較容易咧可以同你係心靈上面咧係即係結緊扣埋一齊嘅，
0: 不知名嘅親和力啊，我哋叫做
1: 係
2: 好似大家有一種對我嚟講有一種親和力，係啦。咁另外咧，頭先有啲咧就係一啲比較後天性嘅嘢，我哋要即係幫佢 support 住佢嘅，譬如一啲嘅支援啦、訓練啦、保密性啦，咩叫做私人或者係即 confidentiality， 即係話私人性嘅一啲嘅保障私隱嘅一啲即重要性啊咁樣啦嚇。咁如果我講一啲心事俾你哋聽，俾 Dennis 聽，
0: 即係佢講俾我聽咁啊。
2: 係啦，跟住原來成個廣播度都知咧，我一定唔講嘢俾你哋聽。
1: 開咗麥咁樣，
0: 馬可嚟到知啫，
2: 正確正確。咁所以咧，呢一班就除咗我哋覺得有一啲有幾個 sharp 啲嘅，咦呢幾個同學可造之才喎。咁其實咧，我哋亦都會咧喺我哋專業人士嗰方面咧，係需要持續去提供一啲特訓俾佢哋嘅。咁我哋要照住佢哋先可以做到。咁同埋咧，同時咧，如果佢真係喺呢一個佢照住其他小朋友嘅過程之中咧，有時佢哋自己咧可能都會蒙受一啲嘅壓力嘅。咁所以咧，我哋又好重要咧，我哋要照住佢，我哋要 supervise 住佢。咁呢一個咁特訓呢個框架咧，就係呢一個計劃嘅背後嘅一個重要嘅支柱。
0: 係，咁啊嚟緊咧就係學生放假嘅暑假啦，我覺得呢一個暑假咧，如果好好咁樣運用嘅時候咧，應該就可以完成咗呢個訓練啦。會唔會即將開展呢個訓練課程就係嚟緊嘅暑假咧？
2: 係啦，打鐵趁熱，我哋想即刻做，馬上做。咁我哋好想希望利用到呢個暑假咧，係我哋聯絡緊嘅一啲嘅學校啦，希望。

0: 嘅嘢，首歌啊咁樣咧嚇，咁啊或者我哋嘅建議書啊咁樣，咁當然就係話如果學校方面有興趣，我哋可以即係接洽啊、見面啊咁樣啦。咁其實咧，其實之前呢、這個計劃之前咧，我哋會咧喺過往嗰兩年咧，亦都你知我哋嘅興趣係一啲嘅音樂嘅表演啦。咁其實我哋亦都會做一啲 school tour 嘅。咁啊，換句話說咧，就好似呢一個唱好精神音樂會嘅 school tour 版本嚇。咁啊，好多學校去到一個 term break 啊，或者一個暑假嘅啱啱考完試嘅一個 post exam 考完試嘅一個活動咧，我哋都會有機會去做一啲咁嘅 school tour。
1: 嗯，
0: 遊戲啦，透過輕鬆的遊戲啊，或者一啲嘅唱歌啊，咁啊呢啲歌名啊、歌詞啊，亦都會有機會咧，係慢慢去滲透一啲嘅健康信息俾我哋嘅同學，因為我哋覺得咧，學校或者青少年咧係一個健康問題嘅一個重災區，唔能夠疏忽。
1: 係、嗯、咁，但係頭先都講到咧，就係話你要即係打開個話匣子嘅時候咧，你要揾啲同佢哋生活好近嘅嘢啦，話題性好強嘅嘢啦。咁、我覺得即係阿曹醫生，你本身都具備一個即係潛在嘅幽默感噶嘛。咁你喺呢一個即係除咗會唱歌嘅同時之外咧，喺嗰個傾偈分享裏邊咧，你會唔會真係好留意而家發生緊嘅嘢？有啲咩？如果嗱，即係我作為自己，我係年青人，我想聽到啲乜嘢咧？咁你會用啲乜嘢特別嘅方式？喂，可唔可以喺度賣下關子先，同佢哋溝通？
0: 第一咧就盡量唔好單向性溝通啦、
1: 嗯，
0: 即係唔好
1: 講你，
0: 唔好 lecture 佢哋，係啊，即係個權威性，嗯、即係唔好 set 到咁高啦。咁其實即係著地少少啦嚇，因為有時都會有人挑戰下，即係 question 下我嘅，或者我其他啲醫生同事嘅。喂，醫生你講到咁理想，你啊講嘢真係離地喎、哦，你真係咧，哇，你真係平衡時空喎、哦。咁其實呢一啲即係。健康嘅問題咧，喺現實世界啊，其實日日都發生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啦、學校裏面。
2: 嗯。
0: 咁啊，咁如果不過咧，我就唔會咁講嘅。可能喺嗰、那個溝通嗰方面咧，盡量互動性高啲啦。嚇、啊，喺嗰個歌與歌之間咧，可能咧，我哋邀請啲同學咧，同我哋不如有嘢，不如問我哋啊。我哋就住佢嘅話題咧，我哋會即係會發揮啊，傾下偈啊，或者唱一啲 hit 啲新啲嘅歌啊，即係我哋平時都喺睇症或者我哋自己日常生活咧都好接觸到好多青少年人嘅，咁佢哋依家即係 hit 啲咩歌啊咁樣咧，咁我哋都有啲眉目嘅。
1: 你用你嘅即係少少韓星嘅造型咁樣同佢哋傾偈，我覺得應該都受落嘅喎佢哋。
0: 哦，韓國歌我都唱過一首嘅，係不過唔係喺學校嗰度唱，咁啊嗰度就。講笑啦，不過咧，有時啲朋友之間咧，佢哋都會覺得我有啲親和力嘅。咁、我覺得咧，呢一個個人特點咧，喺我做呢一個專門咧，其實都係有啲吃香嘅。我覺得係天賦俾我嘅一個。咁我不如就用咗天俾我嘅嘢去等落我嘅專業嗰度啦，咁樣。
2: 嗯。
0: 咁啊，同埋咧就我頭先講就 school tour， 我哋去唱歌啦，就唔係我哋唱曬嘅。咁有時興起咧，我哋會即係我哋會邀請一啲同學咧一齊參與其中嘅。
1: 嗯。
0: 咁好似最近嘅一次嘅school tour 咧，其實咧有兩位同學啊，其實事前咧已經準備咗，佢哋將一首好流行嘅歌咧，佢哋活改咗一個英文嘅歌詞。
1: 嗯。
0: 嗰、那個歌詞咧，其實咧係關於同我哋個會嘅理念咧，其實係同出一轍嘅。是怎樣有嘢要需要講出嚟啊，唔怕醜啊，即係一面即係舉手啊，就八面之援啊，即係有一個咁嘅意識滲透喺裏面。咁成件事嗰個互動參與度極高，唔淨止一齊唱，仲有歌詞都嚟自我哋嘅即係學生
1: 同學仔。嗯。
0: 係啦，咁變咗呢件事咧，就正正反映到醫生啊，或者大人啊，或者專業人士咧，佢並非係好大鑊先見得嘅，唔係高高在上啊，或者遙不可及。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中，我哋可以好對等咁樣，我哋唔單止可以分享我哋嘅音樂啊、話題啊，甚至無道理有難啊、有心事，我哋都可以即係咁樣去分享嘅。
2: 係嗱，其實都話即係要聽到人哋嘅心聲，或者等佢可以同自己 open up， 都好講嗰個親和力啦。呢樣嘢某程度上都係天生嘅，我又覺得同音樂嘅能力都係一樣，都係天生。

0: 富嘅，咁但係咧有陣時即係頭先都話父母其實咧就未必有呢啲 quality 有呢啲特質㗎嘛，可能有好多人有啲自諗審視翻自己爹哋媽咪係，哇其實咧佢又唔係真係唔關心我嘅，但係永遠就係個感覺一埲牆咁，唔會特別同佢講嘢咁。我諗相信有啲父母自己都知道自己有呢一種嘅特質嘅。咁但係咁可以點樣做咧？其實
1: 點樣拆牆鬆綁？
0: 點樣可以幫自己同個仔女溝通好啲咧？
2: 嗱，咁我哋。醫生啊，或者呢個護會，其實我哋關心咧，唔係話淨係幫住曬啲小朋友嘅。咁、其實大人嘅情緒同埋壓力咧，即係當然係極之重要啦。咁我哋大人咧，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咧，管理好我哋自己嘅壓力同埋情緒，我哋先至可以將呢一份我哋嘅 positive emotion 咧，即係一個好正向嘅一個情緒狀況咧，係喺屋企裏面咧，係即係大家 share 咁樣嘅。咁啊，此外咧，即係大人家長常見嘅一個現象咧，就係、是、尤其是我哋依家呢個社會發展得砰砰聲啊，發展得好快，咁嗰個所謂 KPI 啊，或者追求嗰個成效啊、成績
0: 啊，又要考試啊，好多嘢啊，
2: 越推越前啦、啊。醫生都有 KPI 嘅，我哋以前要簽好多嘢啊，要確認我哋嘅能力。咁其實將呢樣嘢一步一步咁向前推。我最近咧就我接我仔仔放學咧，咁啊我見佢好攰咁樣啦，不如我幫你孭你個書包，你孭我嗰、那個，我嗰、那個、其實好輕啊，有啲運動衫咁樣，我哋交換孭，咁咧我就孭上去咧就有一個好深嘅感受，哇，
1: 咁重嘅，
2: 慳翻啲做 gym 錢都得喎，好重喎、啊、咁樣，咁啊咁我屋企人啦，我家姐喺個屋企群組裏面咧，咁啊。即係講笑咁講啦，哇！原來而家做學生係辛苦過醫生嘅喎，咁、我都深深感受到。咁大人或者家長有一個傾向就，嗱，我哋頭先講KPI 嗰樣嘢啦，可能咧唔覺咧就 push 到啲家長咧，可能好焦急嚇，嗰、那個我哋小朋友嘅競爭力需要好大。如果唔係派唔到位啊，考唔到頭幾多名啊，咁樣就好大件事啊，咁樣。咁呢、這個呢一股壓力咧，或者呢一股嘅焦慮咧，如果我哋唔可以咁妥善咁管理咧，其實咧有機呢股烏雲咧就有機會壓咗落去，即係好似個食物鏈咁，一層壓一層咁樣過咗落去。咁我哋大人即係叫做正常嘅。心理或者各樣咧，喺小朋友佢哋嘅抗壓能力或者佢哋個心理個發展咧，可能未到一個成熟到一個地步咧，可以去孭起去 master 到呢一股嘅壓力。咁所以呢、這個咧就好值得去諗下嘅，點樣可以即係有時可以保持清醒，拉翻後少少，抽身翻出嚟。即係因為我哋抽唔到出嚟咧，我哋好容易變得比較有批判性，梗係難啦。
1: 實際嘅方法令到家長喺嗰下好嬲或者想好爆嘅時候咧，我就控制自己先。
2: 第一可以飲杯凍水先啦。
1: 係啦，好似你咁樣拎杯水咁樣飲咁樣，同埋即係俾自己攰咗嗰啖火落去先。
2: 係你可以保持一個哇，你當自己係好似。即係觀音大士嗰個好貴氣嗰個氣場，因為如果我自己唔可以示範一個好好嘅 EQ 示範咧，我係即係細路仔係模仿唔到，即係呢股貴氣可以傳落去。
0: 會唔會可能係同自己講好唔好鬧人住，哼兩句歌先，即係都係一個做法嚟㗎啦。
1: 而家哼兩句，等我哋回顧下
0: 有啲咩歌詞啱 feel 咧？
2: 喂，其實係即係絕對可以啦，係嘛？
1: 廿秒。
2: 喂，其實咧咁樣嘅，我自己。記得咧，有一段時間咧，其實喂醫生都係人啫，係嘛？咁有一首歌咧，喺疫情嘅時候咧，我覺得好輕鬆。OK， 嗰個歌詞咧就係咁樣嘅，係沒陽光的一日，太難的不必堅持，以病倒先休息再試。咁當其時咧，其實身邊啲人咧。即係 down 下一件 ，down 下一件，我自己都病埋，我翻唔到去即係睇病啊咁樣，要隔離啊嘛當時，咁我就感受好深呢句歌詞。
1: 係啊，其實頭先你唱嘅時候咧，我哋都有深深嘅體會，舒緩咗。今日多謝曬咧，就係曹國柱醫生，唔該曬。
3: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 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话本港正系受极端酷热天气影响，而且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觉得唔舒服，应该尽快求医。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发现易燃同烧过嘅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话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嘅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喺工业区嘅晚上，人流较少，好彩冇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的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又说正是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阿拉木图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薩克屬於內陸國家，香港的海濱環境對哈薩克人而言絕對有吸引力，加上當地的經濟發展不錯，兩地旅遊可以互補。對於政府計劃在哈薩克設立經貿辦，商界立法會議員林偉全在同一節目說，商界最希望有一個具備官方公信力的落腳點，可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護航。奥地利、吉尔吉斯、葡萄牙、特纳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大会以不记名的方式投票，候选国要获得总投票数至少三分二赞成才可以当选。奥地利、葡萄牙、特纳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在首轮投票当选，随后再经过三轮投票，吉尔吉斯击败菲律宾胜出。安理会一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是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非常任理事国是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不得连任，席位是按地区分配。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明年1月1号开始将会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2年。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高雄西南偏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35点，跌397点，总成交金额1,84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9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5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87仙6跌7仙4，腾讯控股457.2跌9.2，中芯国际83.25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87.34跌1.16，阿里巴巴123.1跌3.5， 长飞光纤光缆252.2跌5.4，联想集团25.16跌9.8，华虹半导体160元升8.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港系美元7.836，英镑10.525，瑞士法郎9.914，澳元5.589，加元5.636，新西兰元4.603，欧元9.09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5。日经平均指数报67,385，跌1016。港金报41,740，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3.66，卖出4,474.3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和你跟进在湾仔港湾道的交通意外啦。湾仔港湾道近住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啦，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这一宗的交通意外影响到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要暂时封闭。港湾道啦，介乎香港艺术中心至到菲林明道这一段啦，是交通比较繁忙的。转睇睇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域多利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沙湾径一段系比较车多，而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啦，近住恒益村亦都比较繁忙。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啦，系稍为行车缓慢噶。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道。渡船街天桥是有工程的，去荔枝角方向介乎众方街至到窝打路道有部分快线是封闭紧。另外柴湾道都有道路工程的，直至下午的4点，柴湾道来回方向介乎慈友会至到筲箕湾官立中学这一段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加倍小心，留意现场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佢喺呢条楼梯等咗六年啦。

0: 暗恋一个人六年的感受是怎样的呢？等 Paula 告诉你知啦。他用自己暗恋了六年的经历做灵感，将暗恋的紧张、小心翼翼、想被发现又怕被发现的忐忑心情，统统写低。
1: 如被爱，如被拒，没有追悔药水，遗憾更令人失泪。
0: 作曲 Paula O、Anson Chan， 填词 Aaron Yan。編曲監製 Anson Chan，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推薦作品之一，歐子林《樓梯等你》。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0: 翻到嚟我哋一台直播室啦，时间嚟到下昼两点十分，转头医学会会诊日咧会请嚟神经外科专科医生咧方道生医生同我哋讲下咧呢个小儿脑痫嘅问题吓，大家要留意住啦。不过咧呢个时候咧，我就请翻我嘅拍档阿余若峰出嚟先。Hello， 峰峰。
1: Hello， Vivian。
0: 峰峰啊，我哋今日咧职安精灵学堂咧，咁啊今个礼拜都系讲下冷气工程嘅工作安全啦。咁啊好多时候我哋话，哎个冷气唔冻咧，系咪啊要咩打翻啲雪种啊咁样噶嘛？咁今日讲下咧使用呢一个咧压缩制冷剂即系雪种嘅话题啦，
1: 系啦，咁啊，话说端午节就快到，阿妈咧煮咗好多种应节，仲叫阿仔如果食唔晒咧就要雪种，即系咧放啲种咧入雪柜嗰度。不过从事冷气工程嘅阿仔就讲笑话，佢公司啊其实都有唔少雪种嘅。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哇，阿妈乜你咁快手啊？仲有两个礼拜先端午节、啊，你咁快已经包咗咁多种嘅？
4: 阿妈知你中意食啊嘛，见今日得闲咪整定啲先咯。
3: 你整咗咁多啊，真系可以食足成个星期、啊。
4: 慢慢食咯，又冇叫你一次过食晒。不过你食唔晒就记得放入雪柜雪种啊。如果唔系咧，好快坏啊。
3: 知道啦，平时食剩啲餸我都会放入雪柜嘅。不过话时话，阿妈喺屋企我会雪种。你知唔知我做冷气工程嘅喺公司都有好多雪种㗎？
4: 阿仔，你做冷气工程讲嘅雪种系指冷气机入面嗰啲制冷剂呀嘛。
3: 叻话嘛。
4: 使乜讲，不过我淨系知冷气机要用到雪种，但系佢系点我都唔系太知㗎咋。
3: 嗱，雪种其实有一定嘅危险性嘅，我哋用佢都要好小心㗎，因为佢无色无味，仲有轻度易燃性，而雪种会刺激或者冻伤眼睛同皮肤，亦会令空气中嘅含氧量下降，引致窒息。所以处理同更换雪种之前，要先做风险评估，做足安全措施，用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例如眼罩、手套，避免眼睛同皮肤接触到雪种，同用埋呼吸器，避免吸入化学物品。
4: 阿仔，你做咗冷气工程之后真係成个专家咁喎。
3: 咁都要多谢我师傅教得好啊，佢成日提我用雪种嘅安全贴士，我记得佢仲讲过，
5: 处理雪种嘅时候一定要保持工作间空气流通，以防积聚过量有害嘅气体，有需要嘅时候要采取强制通风，例如用吹风机通风。
4: 咁你头先话雪种有轻度易燃性，呢方面你哋又有冇咩要留意啊？
3: 有啊，前辈都教落。
5: 如果要喺冷气系统做焊接，一定要先将入面啲雪种完全移走，再用氮气清洗冷气系统，先就好开始做焊接，以免造成火警或者爆炸或者产生有毒物质。
4: 明白晒，总之呢，屋企我整啲雪种，你想几时食就整返热嚟食，公司啲雪种你就一定要小心处理啊。

0: 进行处理或者更换雪种的工序时，应该先进行风险评估，做足安全措施。工友亦要使用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和使用呼吸器。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进入我哋咧医学会会诊日嘅时间啦，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啊。酷热天气警告发出咗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两点钟生效噶。现时气温咧系33度啊，咁喺室外工作或者有需要出去户外嘅朋友咧，要格外留神，分外小心啦吓。咁今日咧，我哋请到咧就神经外科专科医生咧方道生医生，同我哋讲下咧小儿脑癌嘅。Hello， 方医生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大家好，
0: 你好你好。不如先同我哋咧即系解释一下啦，咩叫脑癌先？
1: 大家要明白咧，脑嘅运作咧需要好多电流嘅。
0: 嗯，
1: 喺神经线与神经线之间嘅电流嘅流通咧，就带动出动作啊、思维啊咁样。咁你想象，当你一个既然系咁活跃嘅通电嘅器官，偶然间会漏电啊，漏电嘅情况咧，就简单啲讲，就造成我哋嗰啲所谓脑痫嘅状况啦。
0: 系，
1: 即系一般嗰个脑嘅运作突然间停顿咗，突然间失控。是一般是不受控制的情况之下的电流的流通呢，就是所谓脑痫。
0: 嗯，
1: 咁即是你想象就好像突然间打大风咁，有时候有个风眼添，咁导致到整个脑呢是停止运作一阵，即是大家典型的见到啊跌咗落地下，手脚抽搐，甚至冇有時口吐白沫的情況，大家很多戲劇都能見到啦。咁要喺嚴重的情況之下，腦癢係會到咁嘅結果嘅。
2: 嗯，咁但係如果集中講即係小兒腦癢啦，咁又會係幾多即係幾大個嘅小朋友有機會有呢個問題咧？係咪嬰兒都會見到有嗰、那個表徵，又難唔難去睇得出嘅咧？
1: 大家要明白啦，当一个病人是小朋友的时候呢，永远是增加难度的。
0: 嗯，
1: 因为他自己不了讲，靠我们旁边的观察，旁边的人醒不醒目呢，就变得很决定性了。那在脑痫的情况之下更加了，所以有时候的情况之下呢，人是不知道的。那至于你说大人和小孩什么情况之下会小孩会出现呢，简单的概念上大家要明白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抽筋的，或者每个人都可以有脑痫的。视乎我哋刺激度有几大啫，咁概念上咧，大家可能尝试明容易啲明咧，就好似喺个海边有个防波堤一样，我哋挡住啲大浪打入嚟，每个人都有若干高嘅防波堤噶啦，所以一般情况系唔会嘅。
2: 嗯，
1: 咁但系视乎个浪几大啫，即系冲击有几大啦。咁大家可能会知道，譬如每年呢个马拉松咁，都会见过有啲人去到终点嘅时候跑完啦。开心一阵咧，跟住就抽筋啦。
0: 嗯，
1: 要人哋急救添啦。咁呢就系冲击得大咧，就系咧就会咁嘅情况。咁好啦，這个所谓防波堤咧，基于某啲原因咧，佢低咗落嚟。咁一般个浪唔系好大咧，都打到入嚟啦，就变咗又会抽筋啦。
0: 系
1: 脑痫啦，我哋好听啲嘅名啦吓。咁所以变咗咩状况会咧？简单啲讲，譬如有肿瘤啦，譬如有啲伤咗个位置啦，个脑部啦。咁當然亦都有啲呢係譬如電流方面神經線細胞曾經有之間嘅一啲異常嘅狀況啦，有啲甚至無牽涉到呢係即係先天嘅問題啦，又或者基因嘅問題啦，令至到細胞與細胞之間傳個所謂神經transmitter
0: 嗰個傳導
1: 傳導出現問題呢，就變咗佢傾向有咁嘅問題。咁所以你想象咧，就若果系生肿瘤嘅话，任何年纪都可以啦。咁所以任何年纪都会有咁嘅情况发生。但系如果你话好细个，包括到一岁都未够嘅，两三个月抽筋嗰啲咧，我哋一听到就倾向知道一啲先天嘅问题啦。当然亦都可能系某啲肿瘤，但系亦有可能咧佢神经线嘅结构上嘅问题，甚至无基因嘅问题。咁所以。越是细个发生的，你想象对个脑的影响呢亦都是大好多。因为每在抽筋的时候呢，其实就亦都啲病人会明白，等于好像我哋好好地睇緊电视，但噼啪噼啪啪咁閃下閃下，我哋追开个劇集呢，根本你唔明佢讲乜㗎。
0: 嗯，
1: 小朋友亦都系当佢长大的过程佢学緊嘢。如果经常有咁发作脑痫嘅话呢，基本上亦都破坏咗佢接收周边嘅情况。
2: 嗯，
1: 亦都学唔到嘢。如果控制得唔好，长远计係绝对影响呢位小朋友将来嘅发展嘅。咁所以喺我哋角度嚟讲，如果細路仔有脑痫症嘅时候呢，其实我哋要额外留神，以免就造成一啲将来永久嘅损伤。
2: 系除咗话即系会影响到之后去，例如去学习身边嘅事物嗰个能力之外咧，咁佢始终老闲都会提到啦，啊有阵时都会有啲抽筋嘅状况啦，例如大人或者细路都会有，会唔会佢因为有呢啲状况，导致系尤其是婴儿啦，有啲致命嘅风险咧，即系例如佢呼吸可能都个能力都唔好高啊，比较脆弱噶嘛，成个身体都。
1: 嗱，我哋喺呢个行内，我哋有所谓小发作同大发作。小发作呢就即是你想象个脑里面呢啲电波突然间干扰咗。咁影响啲咩呢，可能嗰一瞬间个病人接收唔到信息，表达唔到。但係基本上呢仍然系样样嘢系正常。佢企喺度嘅时候仍然可以企住。坐喺树嘅仍然坐住。系冇话东歪西倒嘅情况。嗰啲叫小发作。想象嗰啲就系所谓叫失神啦。呢樣嘢喺細路仔嘅症狀之中係比較難預測嘅。
0: 嗯，
1: 小朋友突然間坐喺樹，好似頭單邊眼望地，好似喺度沉思，但係其實佢可能係個小發作㗎喇，因為個電波干擾呢，佢係運作唔到嘅。周邊好短暫，佢聽唔到，譬如上緊堂唔知道老師講乜，佢想玩開嘅嘢突然間停咗落嚟。
0: 嗯，
1: 可能望住嗰个玩具就唔知喺度諗乜嘢，其他人如果唔为意呢，以为佢喺沉思
2: 游魂囉，或者觉得
1: 係啦，啲老师就会要求见家长啦，喂佢以前好地地喎，呢排呢心不在焉啦，啊自己喺度唔知喺度担天猛望地啊，咁我哋问咗问题佢完全听唔到，咪要见家长，即係学校嘅表现差咗啦，亦都往常会见嘅。咁所以啱啱讲到就视乎周边嘅人有几醒觉。
0: 是。
1: 如果唔知嘅话可能有一段日子发生咗呢，咁变咗其实佢嘅影响已经有一段时间。而小朋友亦都唔会知道。
0: 是。但封医生又咁样听落，即係话呢佢有机会如果真係冇特别察觉，而佢嗰个情况冇突然间严重嘅时候，佢可能 keep 住几年个状况都系咁样，突然间只系失下神咁样嘅啫喎。
1: 咁呢啲系小发作。
0: 嗯。
1: 失神嚟讲呢，肯定佢里面有啲电波嘅异常嘅流动㗎啦。
0: 是。
1: 咁但係終於有一次呢，就可能由小化作變成大化作，咁嗰陣時就父母先至醒覺嘅。
0: 但呢個有冇數得計啦，類似八次小化作就通常會有一次大化作咁樣，唔係咁計㗎嘛。
1: 可惜每個病態就冇咁樣咁聽話俾你預計嘅。咁所以有陣時好多時我哋經驗就係同病人講開，因為一次大化作，咩叫大化作啊，就跌咗落地啦，原本坐喺樹嘅東歪西倒啦，跌咗落地，因為咁可能冚親個頭。或者冇冚親頭都嚇親個父母，因為點解雙手硬曬，手腳硬曬，跌咗落地，口吐白沫咁，有陣時面都黑黑地添咁。呢啲就係啱你講到啦，影響呼吸。咁呢當然個破壞就好大啦。但係當你有咁嘅時候呢，亦都唔會走雞嘅。一般嘅父母真係會捉佢嚟見醫生啦。咁但係再講翻轉頭呢，我哋再問下之後呢，佢哋又好多時就會同意，係啊，佢嗰啲戇居居嘅樣子。都試過見咗一段時間啦，佢又唔知喺度諗乜嘢，頭三天眼望地喎，咁講開都有幾密㗎喇喎，可能有三幾次問下，越問越多，亦都係好往常，好好普遍見到嘅。
0: 係，但如果真係聽到有咁嘅狀況嘅時候啦，第一部分係咪佢有冇得睇下檢視下佢個防波堤係咪真係比一般人矮，或者究竟係咪遇過啲好勁嘅衝擊浪咁樣呢？
1: 好，你果然即刻接收到我嘅訊息。可惜我哋就唔可能喺個血裏面或者數名之中呢可以估計到個防波堤低咗幾多。
0: 嗯。
1: 同樣地當我哋俾藥佢食嘅時候亦都唔能夠度住得啦，你穩陣啦，你唔會再抽筋就唔會做到呢樣嘢。所以變咗我哋喺治療方面呢亦都係好多時呢要隨住個病人嚟調教嘅。因為用藥方面都需要。當然啲藥之中呢有啲基本嘅劑量要俾啦。然後若果個控制是理想的不是停在那裡咯，不理想還要一些時間調校藥的。
2: 是想不控制一些浪呢，即是會不會有時有些刺激是會即是令到無論是小發作大發作會出現的。
1: 好好問題好。那個概念上呢又是另一個概念，我很多概念的。就穩不穩陣就好像一張三腳凳那樣。
0: 嗯。
1: 那張凳有三隻腳，其中一隻腳是食藥，有沒有食啊？譬如醫生俾咗啲藥佢食，唔錯喎咁，但係有一日突然間啲藥食曬，或者漏咗食，旅行好開心，唔夠藥食，冇食兩日，咁就冧啦張凳，呢隻腳唔掂。咁另外一隻腳又點呢？ 就食住药好地地，但突然间佢有其他大病，譬如伤风感冒啊，或者有啲咩事啊，佢食开药嘅，但系嗰日又会抽筋，又会发作。第三样咧就系、是、好多时话啊情绪方面啦，好唔开心啦，或者好开心都会嘅，好开心去啲 theme park 度玩玩完
0: 主题乐园，
1: 当晚就出事啦。
0: 嗯，
1: 可能攰啦，可能系刺激得滞啦，咁样亦都变咗样凳唔稳阵，又冧啦。佢、虽然佢食紧药。第三样嘢咧，就都要提一提啦。年青人啦，有阵时开心得滞，有朋友翻嚟，咁就玩通宵，又觉唔瞓，或者赶工。或者赶考试又觉唔瞓，休息得唔够，成晚睇手机，喺被铺度睇手机唔瞓觉，嗱呢都系潜在引起，即系原本好地地嘅，但系个浪都变得大啦。
2: 嗯，
1: 咁所以一般建议咧，既然系咁嘅话咧，食药固之然重要啦，亦都保持咧生活节奏咧要稳定有规律，足够休息啊，咁就当有其他病啊，发烧嘅时候咧。盡快控制个病情，唔好俾个身体状况太大嘅波动咯。
0: 系，但会唔会咧？一般咧，可能喺初期未系好留意啊，会唔会一谂就谂起小朋友有呢个脑痫嘅情况底下，同其他一啲病症会混淆嘅咧？可能系嗰啲咩发热性痉挛啊咁样，呢一个系点啊？方医生，
1: 发热性痉挛大家明白到呢个好嘅问题啦吓，就系、是、当个小朋友好细个嘅时候，我哋通常就会考虑呢样嘢。
0: 哦，
1: 佢打过啲疫苗啊。跟住有少少烧啊，跟住有咁嘅情况啦。咁当然我哋会留意咧，就系当个小朋友往往发烧都有嘅情况之下咧，咁我哋第一唔应该第一时间就当佢系脑痫症咁样处理先，一般都系我哋观察下先，尽量将个发烧嘅情况咧控制得好啲、紧密啲，咁啊避免咗咁嘅情况，就以免咧系食呢啲抗脑痫症嘅药。咁所以呢样嘢系需要嘅，但系你明白咧，当个小朋友大咗嘅时候咧，你就唔好随便咧，赖咗系发烧呢个样嘢，因为发烧而引起嘅脑痫症咧，亦都我之前我讲啦，因为个身体状况唔理想，个防波堤就基于呢个原因而低咗嘅。
0: 嗯，
1: 咁正常情况之下，年纪大咗呢样嘢唔应该发生噶。咁当然有阵时候我哋譬如五六岁嘅小朋友。因为有个症人睇我哋问翻转头系啊，佢细个嗰阵时候都几容易一发烧就有噶咁。
0: 系
1: 咁呢个基本上嘅结构上可能有一啲即系不利嘅因素咯。
0: 嗯，咁但系咧近年咧嗰啲基因医学咧即系都行得几前啦。咁头先亦都提到呢一个问题，都可能有关基因视觉样咁啊。咁会唔会有一啲特定情况底下，即系医生都会建议可能做翻一啲即系基因组嘅检测啊、排序啊之类咁样嘅嘢咧？
1: 我就觉得呢个当然咧，潮流进步呢样嘢就应该做嘅。
0: 嗯，
1: 但系喺你明白到，既然个基因方面咧，亦都有好难话根治嘅，系得个知字嘅啫。其实咁，所以一般嚟计咧，我会觉得一个咁嘅小朋友咧，我哋一般咁嘅处理，真系有好难嘅难度嘅时候咧，我哋需要了解多啲，或者需要做下基因呢样嘢。但系要明白到，暂时基因咧就仍然。停留喺些少喺研究嘅阶段，有咗基因之后，我哋下一步点做咧？可唔可以有药特别针对呢啲比较罕有嘅情况咧？其实又唔系咁容易嘅。
2: 嗯，如果从一个浅啲嘅角度去睇基因呢样嘢，家族遗传方面会唔会都系呢个病需要留意嘅地方咧？
1: 如果家族系有嘅话，呢个可能基因素又会高翻啲啦。
2: 系
1: 嗱，呢个就喺我起码我嘅。经历之中咧就唔系咁多嘅，
0: 嗯，即系如果屋企人有呢一样嘢嘅时候咧，怀孕啦或者小朋友出世嘅时候，需唔需要做一啲嘅特别检查先咧？
1: 我谂又唔使太令到大家有个恐惧感，
0: 系，
1: 父母有，小朋友唔系一定有嘅。啊，尽量处理佢，实事求是就最重要咯，
0: 系，即系可能关注度要提高啲。
1: 留意多啲咯，系、
0: 嗯、
1: 啊，其实好多，譬如完全唔知道嘅话，睇漏失神呢个问题就已经系一个 一个可以即系改善嘅地方。
2: 同埋讲到实事求是，就系药物嗰个即系介入好紧要啦。咁头先喺节目开始前都同医生倾到，有啲家长对于药物咧都系有啲嘅疑惑啦，又或者系未必咧系咁识得去理解嗰个重要性，稍后都要继续倾下。
0: 系啦，咁大家继续听住我哋精拎一点啦，转头有方道生医生喺度讲小儿脑痫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但一直未为男婴取得出世纸，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保释候查。据了解，当局经核实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初步证实两人是男婴的父母。警方早前说，案中的一个半月大男婴没有表面伤痕，被捕男女已经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当确认男婴身份没有存疑，入境处会作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意见和要求。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说，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是划一加 4.12%。 蔡冠龙说，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用变动和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等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过 4%。 协会说，随着政府持续冻结公务员编制，政府部门希望是政府部门普遍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工作压力有增无减，希望政府提出具竞争力的薪酬加幅，激励士气，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夜晚，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着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说，正是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和加强执法权力。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要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四个共和党人倒戈，和民主党人一起投下赞成票。有份投赞成票的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巴雷特被问到是否担心特朗普报复的时候，说自己是凭良心投票，选择认为是正确的事。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 5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9点，跌419点，总成交金额2,02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0点，跌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2跌4.2，南方恒生科技4.872跌7.8，腾讯控股456.6。跌9.8，中芯国际82.25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87.36跌1.14，阿里巴巴123.2跌3.4，联想集团25.28跌8.6，长飞光纤光缆251元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86，瑞士法郎0.791，加元1.391，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470 点，跌931点，港金报 41,740 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76.24 美元，卖出 4,476.6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湾仔港湾道近住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来回方向嘅全线已经重开，一带仍然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是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提返大家啲封路措施，黄大仙龙凤街是有水管铺设工程，所有长度超过9米的车辆禁止由双凤街左转入龙凤街。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0: 一件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龄平台，
2: 它会有跌倒的提醒，还有一个叫做滞留的提示，因为其实老人家在厕所滞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1: 星期六早上九点，
3: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 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配。
7: 如果自我批判会让人焦虑、逃避，甚至越来越讨厌自己，咁样问题自然嚟啦。不再责备自己，我哋点样对待自己呢？自我慈悲呢本书俾出嘅答案系用慈悲取代批判。呢一种唔系放纵，亦都唔系自我安慰，更加唔系替错误揾借口，而是一种更温柔、更有效的方式去回应自我。
1: 作者邀请我们想象一个简单场景，如果今日跌倒在冰地上面的不是你，而是你很在乎的朋友，你会怎样做？多半不会站在旁边闹他粗心愚蠢，反而会立刻上前扶他，关心他有没有受伤，安抚他的惊吓，然后帮他站起身。咁样嘅反应就系慈悲，而如果我哋亦都能用同样嘅态度去面对自己嘅失误、受苦同挫折，咁就系自我慈悲。自我慈悲嘅第一步系先承认自己正在受苦。听起嚟好简单，但系对好多人嚟讲其实唔容易，尤其喺强调坚强、效率与自我要求嘅文化里面。我哋从小就学识咗忍耐，学识咗不要太在意，亦都学识咗喺难受时催促自己赶快振作。久而久之，我哋对别人嘅痛好敏锐，对自己嘅痛就好迟钝。
7: 因此，作者提醒我哋练习自我慈悲，往往要从停下来开始。当事情不如预期，当自己犯错，当情绪低落嘅时候，不要急住解决、辩解或者责备，而是先问自己，我现在感觉是怎样呢？我是不是其实都是很失望、很焦虑、很羞愧或者很难过？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将注意力带回当下，以一种清醒而不逃避的方式看见自己的痛苦，也都是所谓的正念。正念并不会立刻让痛苦消失，但它能够打开个空间，让我们不再只剩下本能反应。当一个人愿意承认我现在真的不好受，那份痛苦就不再只是被压住，也都不必靠责备自己来处理，而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用温柔、理解和支持去回应自己。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勃罗出版。

0: 继续咧，余日峰同埋叶蕴仪主持嘅《精灵一点》啦，嚟到医学会会诊日嘅时间咧，有神经外科专科医生咧方道生医生同我哋倾下咧小儿脑癌嘅。Hello， 方医生，
1: 大家好，
2: 你好。
0: 系啦，咁头先亦都讲咗一啲嘅成因啦，同埋咧好浅浅嘅一个形容，俾我哋听咧，等我哋容易明白。哇，即系防波堤啊，啲浪冲击有几大啊，各样嘢有一个嘅原理喺度啦。咁好啦，知道原理之后啦，如果真系进入咗一个即系我哋要确诊嘅时候，要做一啲嘅相关检查啦。如果真系想知道啊，究竟小朋友系咪有脑癌嘅话咧，要做边一类型嘅检查嘅咧，方医生？
1: 嗱，好重要嘅咧就系其实我哋要睇清楚当其时状况，佢旁边嘅人见到啲咩嘢。
0: 嗯，
1: 咁所以不得不提咧，现时科技实在非常之容易，我哋手机。所以好多时候我会俾啲屋企人话，若果有咁嘅话咧，其实俾佢嘅建议就系第一，当你发觉有可疑嘅情况之下咧。咁一般人无论佢成年人小孩啦，確保佢个颈方面呢係松动啦，呼吸畅顺啦。如果係怀疑佢真係脑癌嘅时候呢，盡量将嗰个病者呢放落地下度。
0: 嗯。
1: 坐喺度。我有时同佢讲话唔好介意啊，如果自己係咁嘅病，如果佢知懂事嘅大啲嘅病者嘅话呢，知道自己想发作而其实有预感嘅时候呢，唔好介意喺地铁都好，喺墙角度坐低就稳阵啲。松个腹，松条颈嗰啲，譬如好似我而家咁
0: 着
1: 三楼就应该解咗佢啦。咁又旁边嘅人咧就观察，确保咗佢安全嘅情况之下咧，能够打侧瞓低佢就更加好，因为万一佢真系呕，正如话啲白泡嘅时候咧，佢可以侧边走，就唔会呼吸索翻入个胃个肺度啦。呢个好重要。咁如果跟住下一步点做啊？其实拎个电话出嚟影啦，
0: 系影片系咪咧？
1: 影个病者，系、
0: 哦、
1: 啦，当其时嘅发作。因为一，我肯定旁边嘅朋友或者亲人啦，唔存在私隐问题啦。而系嗰啲片系俾咩睇咧？俾我哋医生睇，我哋好清楚当其时佢发作系边度。因为譬如我真系喺大发作嚟讲咧，佢边只手抽搐，边只手伸直，其实帮我哋了解到究竟个脑。那個風眼在哪處、
2: oh.
1: 所以這件事是好過你怎樣形容，因為始終不是專業人士說的形容是很模糊的，有片看就最好了、好了，我們知道這件事，第一若果毫無疑問它是腦癌的，這個診斷就已經成立了。不過下一步更加重要的，因為腦癌只是一個症狀，病因是什麼呢？我們大家說它究竟為什麼個防波堤會低了、是不是腫瘤啊，是不是有个脑里有什么病灶啊，或者有些先天的什么问题呢，一定要靠跟住而来的扫描了。那当然啦、有几样东西扫描就看到那个实质的背景是什么东西了。很多时候收到入院之后呢，我们亦都有需要做一个脑电图。
0: 嗯。
1: 脑电图你明白呢，就是可看不看到、一些异常的电波。咁當然啦，若果個病者仍然喺度發作緊嘅，當然個腦電波就會執到啦。但事實上呢，若果呢個短暫嘅發作喺兩分鐘之內已經完咗啦，我夠膽講絕大部分呢啲病人呢去到急症室呢其實已經好地地㗎啦，完全冇發作㗎啦。咁於是呢，我哋再做個腦電圖嘅時候呢，真係俾到我哋一啲正面嘅答案嘅機會呢，其實就唔係咁大嘅。當某啲情況之下佢仍然有啲異常嘅電波，咁知道佢的而且確係我哋所知嘅嘢，係腦癌症囉。咁、但係變咗今時今日呢，最重要嘅檢查呢反而都離不開係呢個核磁共振，睇個腦部睇清楚，睇到佢有咩特別嘅病灶呢，係值得可疑嘅。
2: 可能就尤其是都会排除埋，或者唔好话排除啦，揾埋系咪例如肿瘤嘅问题会影响到呢件事咁样。
1: 咁就即系正如都讲话系继发性嘅脑癌症啦，因为佢有好明显嘅病因嘅。咁当然啦，有病灶，唔理佢系肿瘤又好，一旦坏死嘅脑又好，导致到佢抽筋，又或者有啲结构上嘅异常系值得攞走咗，佢就好噶啦。咁就大家都应该考虑做呢样嘢啦。
0: 系，咁方医生啊，头先你讲咧就系嗰个脑电图啦，脑电图会唔会睇到好似天文台嗰啲即系风暴预测咁样？嗱，个风眼就几时转到嚟？风眼位佢会唔会睇得到嘅咧？
1: 发作紧嘅时候就得，
0: 我只能够发作到紧嘅时候先睇到嘅啫。
1: 系啦，其实佢呢啲就又系啦，概念上好似个贼咁， 你入到间屋，哇！而家俾人抄偷嘢，抄到佢乱晒大龙，当然你警察到就当然捉晒啦。
0: 嗯。
1: 啊，但系佢哋已经走咗啦。你去到只系乱咗嘅间屋入到去，你再检查，
0: 系
1: 啊，就冇噶咯噃。
0: 明白。
2: 即系嗱，检查上去理解。

0: 甚至无几日嘅，系捕捉佢呢啲暴风嘅情况，由边度发作，去到边度为止，即系成个即系嗰个好似天文台嘅风暴嗰、那个嗰、那个走线咁样吓，预测有咩好处咧？当佢知道之后咧，其实我哋就可以考虑咧，系以手术方式咧嚟截咗佢啲线路。
1: 嗯，
0: 呢个系可以考虑。咁但系系咪个个病人都需要做到咁咧？又未必、啊。因为如果你简简单单一个系脑痫症嘅问题啊，如果肿瘤嘅，我哋攞走佢咯。如果唔系肿瘤吓，佢、唔知喺边度，喺个叶裂嗰度，经常好密集嘅。咁好多时我哋首先做咧就系用药啦。呢、這个最简单啲，冇唔存在入侵性嘅问题。咁所以用药咧，起码控制到嘅情况、
1: 嗯。
0: 因为你要明白到。我啱讲我仲要安排扫描啊！如果佢发作嚟一次已经大发作啦，我哋唔敢肯定佢下一次大发作系几时。咁一般嚟讲咧，稳定个大局咧，都应该用一啲药嚟控制咗佢。
1: 系，
0: 正如我啱提过，冇办法验到话啊，你今次抽完之后啦，你下一次咧就将会系两个礼拜后，唔会噶，可能即刻，可能听日，所以一定要用药嚟到控制佢嘅。
1: 嗯，
0: 咁。个药方面，正如我提过啦，亦都唔能够话呢个剂量一定得噶啦。啊，我验过血噶啦，你唔会再发作又唔会嘅。咁所以喺用药之余咧，仍然观察呢个药系够唔够啊，有冇类似嘅情况。有阵时病人要明白到，佢因为大发作而被诊断到嘅，食咗药之后有好转，但系变咗小发作、啊，个形态可能变咗噶啦。以往佢冇嘅，而家就发觉佢失神啦。
1: 嗯。
0: 哦，咁你可以解读为原本系大嘅。就变咗少，原本少嘅发作可能揿到冇咗啦，咁、程度上嘅问题，小发作好唔好啊？正如都唔系好嘅，咁可能我哋又要
1: 再
0: 因应个情况咧，将嗰个药量咧慢慢调校。
1: 系，咁一般咧用于咧，即系譬如头先讲嘅呢一个药物咧，去治疗呢个脑痫嘅时候咧，佢系一个修复机制定系点样嘅咧？
0: 嗱，整体嚟讲又系概念上啦，其实呢啲药咧，一般咧都系我哋有少抑压个中央神经系统。令到电波稳定啲，咁、所以离不开呢啲药咧，系大家要明白到咧，会有一个几有共通嘅副作用可以讲，离不开有少少令到个病者咧容易啲攰，容易啲瞓觉。我解读为咧，其实又系容易钓鱼咁解啦。钓鱼嘅意思，哇，嗰人讲嘢好闷啊，我就走去钓鱼啦。但系精神嘅我就会听得到、啊，所以变咗我哋。事实上喺经验里面咧，有好多病者系啲小朋友系需要考试，听日要考 DSE， 佢有咁嘅病，照样食药冇问题。
1: 嗯，
0: 佢考考试又好 ，DSE 冇问题嘅。咁到呢个惯咗啦，第一，同时咧，因为系重要嘅嘢，佢会打醒十二个精神啊。咁所以呢副作用一般嚟讲，我哋解读为咧系可以接受嘅。
1: 嗯，
0: 咁而新嘅药之中咧更加好啲啦，有阵时对个肝啊肾嗰个负荷都会低啲咧，就比较一啲旧嘅药咧系好啲嘅。
1: 系，即系话若果用住药，可能都要定时复诊啊，睇下啲肝肾功能指数系点样啊，有冇特别嘅影响啊？
0: 传统嘅药要噶，
1: 哦，
0: 新啲嘅药咧呢方面就安全啲嘅，系啦。
2: 好啊，咁了解咗嗰个药物嘅概念就係咁样去做啦。係咪换句话讲，我即刻喺度諗啦，呢啲药物都基本上家长都会问就係咪要长期服用去到永久咁样，定还是都可以透过一啲检查睇返嗰个状况去停药，係点样去拿捏呢？
0: 嗱，好大部分呢一类即係譬如年轻嘅时候啦，年轻嘅时候即係两三岁三四岁发现嘅时候呢，个一般嚟计嗰、那個預計咧係好嘅，因為食咗一段日子之後咧，我哋可以慢慢停藥噶啦。咁停藥嘅時候咧，其實就係點咧，亦都唔能夠即刻停。譬如假設佢食住藥之後一次發作都冇啦，咁然後我哋隔咗一年、年半或者至兩年嘅期間咧，大家同個父母商量咧，我哋就可以慢慢咁減藥。減藥嘅過程之中冇事嘅，我哋逐級逐級減啦。通常我習慣就三分之一，然後再減三分之一。就相隔三幾個月，咁於是減藥之中咧，好多時都需要成半年先減曬。
1: 嗯，
0: 啊，咁好多時就好順利地唔需要再食藥咯。咁，但亦都有啲個案啦，停咗咯。啊，最後食藥已經係年半之前嘅事，今日突然間又有啦。
1: 哦，
0: 呢個係唔出奇嘅。嗱，如果有啊，唯有再食翻啦。情況就是三腳凳嘅理論咯，佢始終未係好穩定。
2: 係，
0: 又可能佢又好似捱夜。翻工赶班工作压力
1: 即是诱发到件事再出

0: 有咁嘅情形噶。
1: 系，但方医生啊，当小朋友可能咧喺细个嘅阶段有脑痫啦，咁食住药啦，咁OK 稳定咁一路成长啦，咁尤其是女仔啦，去到即系一个年龄嘅时候，就会谂紧呢个家庭计划啦，会生 B B 噶嘛。咁对于用紧脑痫嘅药物嘅即系女性嚟讲啦，有啲乜嘢嘅禁忌或者系小心嘅地方咧？
0: 其实第一个禁忌就又系我哋嘅角度嘅，因为任何女仔需要食药，我哋考虑到某啲药系会唔会影响个胎儿嘅。咁大家要明白咧，呢种药咧就亦同药厂之中嗰个生态劝咧，你都要明白嘅。药厂就好难拍心口话我呢只药咧系安全嘅，因为佢好习惯我讲咗噶啦，吓唔排除噶，咁就佢有啲免责嘅作用啦。
1: 系，
0: 咁但实质对胎儿有影响嘅咧，系有几只药咧啊，坊间我哋都公认系嘅。咁所以我哋嗰啲药咧，一开始咧。无论嗰个小朋友嗰个女女咧系几细个，譬如三几岁、四五岁咧，我都尽量避免唔俾嗰啲药啦。
1: 系，
0: 因为一真系唔知佢食几耐。第二即系时间过得好快，佢十零廿岁嘅时候话要结婚啦，咁嗰阵时又如何咧？我就唔想佢一路食住咁嘅药咧，真系万一影响埋胎儿咧，大家都唔开心。
1: 嗯，
0: 咁至于你话有呢个病嘅妇女，临到真系怀孕啦。咁佢个考虑系点啦？咁有啲尝试就啊，如果我发作唔系咁多嘅时候，可唔可以停药咧？呢个疑问有阵时都问我哋嘅。但我哋要平衡啦。若果嗰个发作往往都系几严重嘅话咧，佢真系发作期间对胎儿影响亦都可能好大，更加大。俾一个食药而导致到啊，佢胎儿发展系唔理想嘅情况，嗰个机会仲更加大。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劝佢咧，为咗安全计咧。既然无办法避免的话呢怀孕期间都要食药的话呢，我情愿佢食好过唔食嘅。当然能够可以安排到作一啲适当嘅家庭计划嘅话更加理想啦。即係喺个病情处理得更理想嘅时候先至考虑怀孕得唔得呢，咁呢个係有时都係我哋同病者商量嘅一个话题。
1: 係喺相对稳定期嘅时候可能係。
2: 係、会唔会其实呢，除咗即係透过药物去预防佢发作啦，其实会唔会一啲大发作嘅时候係需要一啲比较急切嘅即係额外嘅嘢要做嘅呢？
0: 额外就当你旁观见到你个朋友或者亲人大发作嘅时候，做啱我讲嗰一样嘢啦。
1: 係。
0: 确保佢呼吸畅顺。唔好跌，因为佢一啲不受控制嘅动作咧，撞亲个头啊，伤到边度，摆喺地下打侧瞓，咁呢个系最安全嘅措施啦。
1: 系，我觉得我哋一般人市民都要记住，万一见到有一啲嘅即系朋友即系市民有咁嘅状况嘅时候，都可以适当用一啲啱嘅方法去到帮呢件事。
2: 都要话翻俾即系医护人员听，呢个人士本身有呢个病系咪都重要咧？呢一
0: 要噶要噶，所以变咗有阵时当然咧，医护人员适当嘅学识啦，即系若果你话啊，就算冇旁人、冇朋友喺旁边，若果佢嚟到一个地方接一个病人嘅时候，问佢就嚟哦，佢个不受控制嚟抽搐，我肯定佢亦都知道佢哋面对紧嘅咩问题。
1: 知道，
0: 亦都系要呼吸畅顺啊，唔好受伤啊，稳定血压啊嗰啲咁啦。
1: 咁同埋咧，除咗头先讲嘅话，有一啲嘅即系药物嘅治疗啊，手术嘅治疗之外啦，仲有一只叫做咧迷走神经刺激治疗啊，乜嘢情况底下嘅病人先至适合用呢一种嘅方法嘅咧，方医生？
0: 嗱，无可否认，即系呢个脑痫症咧，有好大部分都系容易控制嘅，食一两只药就搞掂啦。但是你要明白到有少部分呢是吃很多药都不妥当的。咁所以先至考虑到我哋甚至会考虑做手术啦。做手术个唔好处嘅地方，因为我哋真係要侵入嗰个脑本身。而嗰个脑呢极有可能喺外表睇落系正常嘅，只不过功能上异常嘅。喺我哋角度都系挑战啦，我哋唔想做错嘢。好啦，介乎食药与手术之间呢，我哋发觉原来我哋可以用一啲电波嚟到干扰佢。佢原本有个风打埋嚟嘅，我哋干扰咗佢，令佢打唔成风，类似咁啦。咁点做呢？其中个方法就系迷走神经啦。佢牵涉到一个手术嘅，因为起码我哋暴露嗰条迷走神经，我哋第十条嘅脑神经线喺个颈呢度。然后咧就加个电流落去。咁呢个脉冲咧就亦都要慢慢调校嘅，令到可以能够成功地干扰咗佢每每发作嗰个状况。 咁一干扰咗，佢咪打唔成风咯。
1: 系
2: 啊，咁做嘅时候会唔会好似有啲例如其他开脑嘅手术系要清醒嘅，因为要同个病
0: 人。唔需要，呢、這个主要系个颈部，
2: 完全唔需要啦。呢、這个
0: 主要颈部嘅，主要颈部。咁咧就我哋绑好咗神经线之后咧，就将个电池摆喺呢个胸口嘅位置。咁、然后咧个电池开着咗之后咧，我哋慢慢调校个频率啊，同埋长短波啦。
1: 系有少少似我哋收收音机咁样扭扭扭到佢正个台，
0: 非常之好，又概念上正正就
1: 系
0: 咁。系咁，所以变咗有阵时需要时间嘅，仲争紧啲嘅时候要再调校下。咁呢个成功率咧系相对理想嘅，我哋形容咧系等于一个外科嘅药。
1: 嗯，
0: 点解咧？因为我哋冇人夸口话做咗呢个就一定控制得到，但系有六至七成嘅机会咧系有个改善嘅。
1: 系
0: 就。仿佛即系有啲情况之下，啲病人一系揾唔到只好合适嘅药物组合，又或者佢副作用接受唔嚟啦，忍唔到啦，就去考虑做呢样嘢。系一个相对简单嘅手术，唔系入侵个脑，只不过系颈部嘅一个伤口。
1: 嗯，
0: 做咗之后咧就是、一个外科程序啦，但系佢作用就好似药咁。点解好似药咁咧？佢可以得。可以唔得，有三分之一机会系成功嘅。
2: 但系呢个治疗会系主要喺成人身上做定，还是小朋友都做得嘅？
0: 小朋友最大嘅掣肘就系电池个 size。
1: 哦，
0: 系啦，咁变咗你太细个就有困难，
2: 系，
0: 所以变咗你中童嚟讲就已经可以考虑啦。
1: 嗯，
0: 因为佢而家个电池系都相对细咗啲咯。
1: 系。嗯，明白。咁今日咧听咗咁多咧，即系方道生医生讲咗啦，呢个小儿脑痫如果真系出现嘅时候啦，基本上小朋友可能同大人有啲唔同嘅分别啦。我哋做呢个照顾者或者家长嘅时候咧，可能都真系唔好失神，自己都要留心观察一下，会唔会有一啲嘅情况经常都出现咧？如果真系嘅话，可能要去做一个嘅检查会稳妥啲。
0: 亦都唔应该讳疾忌医。
1: 系啦，冇错。
2: 因为好多时都会听到惊啲药物对于嗰个小朋友一啲精神状态啊，或者学习有影。不过要权衡翻边样先系带嚟即系最大嘅好处先系重点。
1: 系啦，今日再一次多谢咧神经外科专科医生方道生医生，唔该晒你，
2: 唔该晒
1: 你，
2: 多谢。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阿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是或一加 4.12%。 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等的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体的整体表现。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协会说，随着政府持续冻结公务员编制，政府部门普遍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工作压力有增无减，希望政府提出具竞争力的薪酬加幅，激励士气，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夜晚，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说，正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四名共和党人倒戈，和民主党人一同投下赞成票。有份投赞成票的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院是众议员巴雷特，被问到是否担心特朗普报复时，说自己是凭良心投票，选择认为是正确的事。不过有关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因为法案仍然要经过共和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审议，特朗普亦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予以否决。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 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3点，跌379点，总成交金额2,19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1点，跌4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4毫；腾讯控股458元，跌8.4元。中芯国际81.95元，跌1元；恒生中国企业87.38元，跌1.12元；阿里巴巴123.1元，跌3.5元；联想集团25.3元，跌8.4元；华虹半导体157.6元，升5.9元；长飞光纤光缆251.4元，跌6.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3，瑞士法郎9.905，澳元5.592，加元5.632，新西兰元4.6，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7。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0点，跌931点。港金报41,74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7.19美元，卖出4,4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在圣座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色无限，
0: 蓝色，
3: 色无限，蓝地球。
4: 技艺高超的画家能够运用技法画出金属的质感，你有没有想过，明明只是一张平面的画纸，为什么我们仍然可以立即辨认到当中的材质呢？这种能力其实是来自我们对光与材质表面互动的理解，其中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菲涅尔效应。菲涅尔效应由19世纪物理学家奥古斯丁·让·菲涅尔提出，用来描述光在不同介质交界面上产生的反射和折射行为。当光线照射到物体表面的时候，不会完全进入或者完全反射，而是同时发生这两种现象，而它们的比例会随条件改变。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观看的角度，当我们正面观察物体时，较多光线进入物体，因此我们看到的是物体本身的颜色和细节。当我们从侧面观察的时候，表面的反射会变得更强，令到物体边缘看起来更加明亮，甚至出现环境的倒影。这种边缘明亮、中间区域相对较暗的变化，就是人类辨识材料的重要依据。这亦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能够从简单的图画之中看到金属的质感。金属具有强烈的反射特性，尤其在斜角的时候更加明显。当画家在图像中强调边缘高光，同时让表面其他部分较暗，就成功模拟了这种光学效果。即使画面没有真实光线，我们大脑仍然会根据这些的线索判断出这些是金属。我们的视觉并不是单纯接收资讯，而是一种判断的过程。我们看到的影像其实是光线、表面和观看角度的共同作用结果，而非物体本身固定的样貌。菲涅尔效应就是视觉判断的重要依据。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晏昼时间3:12开始今日嘅港式生活馆，咁啊一如以往啦，蓉蓉就喺我视线嘅左边啦，咁啊 Gary 哥哥就喺我视线嘅右边啦，咁但系咧，无论啊而家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仔咧，喺边啲地方都好啦，都要留意呢个信息，就系34度嘅室外温度，哇，真系！熱到呢其實都真係相當之辛苦啊，咁聽日呢聽講話會再勁啲㗎嘛。
4: 係，同埋呢有少少翳焗嘅感覺啊，好似即係就嚟會落雨嘅感覺咁樣。
5: 我直情覺得一落街呢嗰種出油嘅感覺可以攞嚟炸雞翼㗎。
3: 我哋呢成日都話啦，講埋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呢亦都生效啦，咁喺外面工作嘅朋友呢就要注意啦，同埋酷熱天氣警告生效。
4: 同埋定時飲多啲水。
3: 係啦，咁但係呢我哋就成日都話啊，出街呢就會好辛苦啦，咁大家要小心，要留喺室內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留喺室内，假如系一个公众地方嘅话咧，可能好啲。即系譬如嗱，电台唔算公众地方啦，但系我哋翻工嘅地方啦，咁我哋会有冷气保护住就 OK 嘅。但系咧，有啲人可能佢哋未必会落屋企楼下商场啊咁啦。咁但系就算留喺屋企咧，你而家晏昼呢啲时间，通常啊都唔会点开冷气嘅。所以咧，咦笑啦，你喺度。所以咧，我想讲系
4: 一睇睇边个啦。
3: 系，一般嚟讲啦，因为你而家嗰啲油价又贵，咁你开冷气电费又会越嚟越贵，咁可能大家个考虑会多咗啊。
4: 系。
3: 咁所以未必一定，可能真系顶到啊，顶唔到啦，我先至开冷气啦咁样。咁所以晏昼嘅时间，其实喺屋企都几辛苦。嗱，如果你话唔使做嘢，坐喺度都仲话咗。如果要做家务咧。
5: 系啊，
3: 咁就大件事啦，系啦，会真系成身汗，系好辛苦嗰啲嚟
5: 嘅。
4: 你多唔多喺屋企做家务啊？
5: 我多啊，我有好多创意嘅家居小贴士噶。
4: 讲到淡咗嘅，
5: 系啊，谂下就好开心，
3: 好衰嘅。系啦，创意家居小贴士会唔会帮自己冇咁热先？
5: 又未喎，但每一次因为做完呢啲创意之后咧，身水身汗都
3: 但系有个成功感顶住咧，就开心好多。
5: 系
3: 有冇创意家居小贴士分享一下先？
5: 嗱，其实我有试过咧，因为之前咧，唔系成日咧啲超市咧，咪做好多咧优惠咧，咪有啲牙膏嘅优惠咧，即系咧你买两支牙膏或者可能买一 set
4: 送支牙刷咁嗰啲系嘛？
5: 點止啊？有送米有送米，
3: 你真係行超市行得少嗱，我知啱啊，阿蓉蓉係嗰啲，
4: 我唔行嗰種超市嘅。
3: 喂，你知唔知好勁嘅其實？
5: 我真係你買幾支牙膏，你知唔知送個成籃俾你？
3: 包括有啲咩咧？真
4: 係
3: 拎唔到，我曾經見過咧，佢唔係買牙膏，嗱，差開少少陣間俾阿蓉蓉講。佢唔係買牙膏嘅，佢係買咧，其實係好難搞嘅，可能係咧有一袋已經 pack 咗咧，有三支
4: 即好似福袋咁樣嘅
3: 沖涼液，再加一個洗衣液咁啦。哇！你淨係嗰三支沖涼液，你真係沖到天荒地老都未用完，但係佢要嚟買兩 set 先至可以送嗰一大堆嘢。
5: 係啊，
3: 我見過有人現場夾啊，你知唔知啊？即係現場夾，因為佢
4: 唔識嘅，咁跟住就
3: 佢懷念送呢啲嗱，佢送兩條。每一條有十卷 T-shirt 嘅，係啦，每人一條，跟住有啲唔知乜鬼嘢，
5: 自由啊，
3: 嗰類咁樣。
4: 你有冇咁樣做過啊？好在我冇遇到你，
3: 唔
4: 係，我一定唔會同你夾嘅。
3: 我冇夾過，因為咧我就係蓉蓉嗰只，嗱四支牙膏有幾難 KO 佢咧，係咪先？係
5: 啦，
3: 係啦，所以我就自己買四支牙膏，跟住攞咗一大抽嘢翻屋企。
5: 嗱，但係咧其實四支牙膏都唔
4: 可以用半年嘅四支牙膏。
5: 因為咧佢嗰啲牙膏咧之後咧，可能隔兩個月之後又有另外一個牙膏嘅 offer 嘅。
3: 係。
5: 咁所以就搞屋企囤積咗好多牙膏啦。咁然後咧啲牙膏咧可以點樣使用咧？我就上網睇咗啲好多創意家居嘅用牙膏嚟做嘅。咁平時啲人就話我攞。牙膏可以攞嚟即系擦下啲
4: 啲银器啊，
5: 系啦银器啦，同埋厕所厨房嗰啲胶边咧，都可以
3: 去
5: 擦下佢
3: 有毛菌嗰啲胶边啊，
5: 就擦下佢咁样啦。跟住但系仲有一个再劲啲嘅，就系剪咗个牙膏个尾，留佢少少开口，然后咧
3: 剪咗哦。即係唔係擠出嚟嗰個位，
5: 唔係擠出個
4: 一個梯形咁上高嗰個，
5: 係啦個頂
4: 嗰個位，
5: 係啦係啦係啦，就唔係個唔係嗰個膠質
3: 嗰
5: 位，係啦尾端咁樣剪咗佢，留個窿，跟住成支擠落去個馬桶水箱入邊
3: 嚇，
5: 撲味
3: 真係有用㗎，
5: 係啊。 唔係啦，我
4: 有人有啲人係擺番揀添，
5: 係啦，我跟咗
4: 即
5: 係
4: 類似咁啦。
5: 我跟咗就個感覺幾好，但係因為最起碼我可以消滅咗其中一支牙膏先。
3: 但係係咁，你沖水嘅時候會唔會
4: 有冇？
3: 係啦，會唔會噶？
5: 你又唔係好覺，但係就真係去咗少少渠味咯，即係清新啲咯個。
4: 即
5: 係
4: 你係成支牙膏未
5: 你剪咗未？係啊，
4: 未用新嘅。定係哦，嘩咁咪有排用啲水，即係每次一沖水嘅時候佢都係擠少少嘅嘛。
5: 但係你坊間有啲現成嗰啲 product， 你可能係兩三星期就要換㗎啦嘛。
3: 哦，係
5: 咁你呢個牙膏咪耐啲囉，其實都 OK 啊。
3: 咁你會唔會檢查返你嗰個牙膏究竟
4: 撈返上嚟係咪？
3: 唔係，因為你唔知佢幾時用完㗎嘛。
4: 哦，係啊。
5: 嗱，你沖完水。沖水嘅時候嗰一刻，即係你嗰一日你決定你要攞佢上嚟換個支嘅時候，你咪沖水嗰一刻，你咪啲水去到最底嘅時候，你咪拿翻佢出嚟咯。
4: 哇！同時間競賽喎、啊。你啲水一去，啲水就會浮上嚟噶啦嘛。
5: 上嚟，你沖完水佢都要啲時間。
4: 係啊，係啊，係啊。
3: 嗱，其實如果你要撈佢翻上嚟，佢無論佢有水冇水，你都可以撈。
4: 其實咧有，其實有啲人個做法咧就係揾條繩咧吊住嗰啲物件，就喺嗰個嗰個幹嗰度咧，就等佢咁樣浮咧，咁佢就可以容易啲解條繩出嚟，就唔使揾手撈啊嘛。
5: 你咁有心得，你有咩創意嘅家居方法啊？
4: 唔係，我咧就咁樣，即係講開呢個家居，即係唔係一定創意啊？因為咧，我早排咧，早半年前到咧。我屋企咧，即系我另外一半咧，就開始投訴就話，開始污糟啦！屋企即係嗰啲牆啊，或者嗰啲木門啊嗰啲，因為我之前咧，我係自己咧去油油嘅，即係譬如話假天花嗰啲天花咧，我油有一浸嗰啲類似又天天藍藍咁淺淺色啦，咁跟住咧，今年咧就即係女主人咧就話，我哋今年要白色啊，即係要純白嘅咁樣，要好光猛嘅咁樣。咁我覺得，咦，有污糟咩？冇污糟喎，咁梗係順意啦。
3: 油咗純白咪仲容易污糟係咪噶？
4: 我暫時都 OK 嘅，咁、我就開始
5: 感官靚咗先，
3: 咁係亮啲嘅，
4: 係啦，冇錯啦。咁我哋之前即係嗰幾日都講過啦，唔可以 say no 噶嘛。
3: 哦，係，
4: 咁我梗係唔 say no， 冇錯啦，冇錯。咁我就去做呢一件事。咁我開始做嗰陣時，我發現其實屋企道門都好多道門嘅，連埋門框，跟住仲要咧。我就去五金铺嗰度问啦，喂，用边只油啊？用只白色油啊，嗰啲咁去油咧就可以方便啲啦。点知咧，我就见到隔篱咧有一支嗰啲叫做模型喷油啊。
3: 哦，喷模型嗰啲。
4: 白色嗰啲模型喷油，咁、我谂住啊，快手喎、啊。咁于是乎我就试买两三支啦。咁就开始喺度喷啦。咁一喷咧，系嗰下就好似好快咁样，但系喷完一笪咁样。跟住仲要咧。我成屋，因為我冇開窗，乜都冇啊，因為喺室內噴咧，噴完之後，哇，好似窒息咁樣我自己。
3: 啊，不過模型油嘅嗰啲味係
4: 好勁啊，
3: 定係不嬲油嘅味都係咁勁嘅咧？
4: 誒，係勁嘅，尤其是嗰一支咧係特別勁嘅。咁跟住我噴完之後咧，覺得個個效果唔靚之餘咧，跟住又焗啦，跟住大鑊啦，
5: 翻唔到轉頭，
4: 翻唔到轉頭，最大鑊係乜嘢咧？我另外一半翻嚟之後咧，個地下，我唔知道原來地下嗰啲叫咩？佢噴出嚟嗰啲 particles 嗰啲
3: spray 咁樣，
4: 係啊，點一點咧？跌曬落地下，線喎，跟住我唔知喎。咪就係咁樣闖一禍囉。
5: 咪可以用返其他啲咩天拿水嗰啲嚟。
4: 係呀、要搞好耐呀，要玩嗰啲重置油呀，係呀嗰啲咁樣。咁於是乎即係我為咗要去清潔呢個屋企，即係諗住翻身啦，諗住即係去污跡呀嗰樣嘢啦，咁即係而家係變咗白色嘅。咁但係都搞咗好耐好耐，於是乎我就以後呢我都唔會用嗰個噴，真係要有啲咩落手落腳揾手油。
5: 係噴都可以嘅，但係你全部附近，我用一個藝術嘅角度去做呢，就係你要首先你嘅地方其他唔使噴嘅嘢要貼好曬。
3: 冇錯，黐
4: 曬。
5: 黐
3: 曬。
5: 然後呢你個噴嘴同嗰個要噴嘅嗰個距係要有一定嘅距離，同埋你唔可以心急嘅，你要噴起碼三浸以上。
4: 我噴咗兩浸啦。
3: 咪
4: 都唔靚。
3: 哥哥有冇玩開模型嘅先？
4: 我細個有砌開，但冇噴開。
3: 哦，咁即係話其實呢個故事教訓大家咧，如果你想玩噴屋企嘅話咧，你試下玩下模型先。有啲人真係去玩開模型噴開嗰啲咧，好叻噶，呢一樣可以駕馭到啊。係。咁啊，好啦，跟住咧就要我哋嘅同事出場，每一次都係佢面對好多唔同問題。咁啊，今次咧都好似同啲清潔問題有關嘅，聽下講咩先。
6: 偷恨。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7: 好头痕啊！究竟浅色嘅衫点样洗先可以洗甩啲污渍呢？
5: 因为我一个超级大头虾啦，同埋我一个好唔小心嘅人嚟嘅，所以咧我永远咧着亲浅色衫啦，无论白色啦、蓝色啦、粉红色咩都好啦，硬系一食嘢咧个身上面又就会污糟咗咯。
7: 咁通常系会食啲咩令到件衫污糟咧？
5: 我系连食雪糕都可以整到成身都系嘅人嚟嘅。
7: 雪糕系朱古力雪糕定系维尼拉雪糕？维尼拉雪糕咪冇咪冇颜色咯，
5: 会有少少黄黄地嘅。但嗱，我多数我好中意食朱古力嘅，咁所以咧永远咧佢一溶咗咧就会滴落啲嘅心口位啦，咁样咁跟住或者食面咧。我已经好小心噶啦，即系我已经同自己讲唔得，今日着白色衫，小心啲。硬系你谂下，边人食面可以食到连个手袖都会有嗰啲汁噶？
7: 唔系，我又觉得手袖有汁又都正常嘅。有时咧，你喺台边咧，就可能上一手嘅食客未必系你嘅、
5: 嗯，
7: 可能佢揩咗啲辣油喺台边，咁然后你个手袖晾一晾，有时用电话咧，咁咪会揩到啲污渍咯。所以我又觉得，诶、唔可以完全怪晒你自己嘅、
5: 嗯。
7: 好啦，咁你食完雪糕啦，食完面啦，成身都系污渍啦，咁翻到屋企边个处理啊？妈处理啦，
5: 阿妈处理啦，梗系咁。我好惭愧咁样就将我件衫就攞俾我阿妈，同佢讲，哎，真系唔好意思，又系咁啦咁。咁我阿妈咧，咁佢有几个唔同嘅方法嘅。咁一系咧，咁佢就有以前啊吓，唔系话好讲究点样整翻干净啲衫嘅时候咧，佢就话咧，听人讲过啊，系话可以攞醋敷喺个污糟咗嗰个位度，咁跟住敷佢一阵咧，咁之后再攞去洗。咁又啊，可能會淺色啲喎個污跡。咁跟住而家慢慢地咧，佢就話用嗰啲洗衣粉啊、洗衣液咧，就搭喺個位，厚厚地敷喺個位。咁敷完之後咧，咁就再攞去洗啊，咁又好啲喎。
7: 咁有冇試過曾經咧係用漂白水醃過一笪污跡咧？
5: 有，但係係失敗嘅。點解咧？嗱嗱，如果你話白色衫咧。腋舉啦，係 OK 嘅，因為大家都白色噶嘛。但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你可能一條深色嘅褲，你唔小心揩到啲漂白水咧，佢都會變咗色噶嘛。
7: 係啊，
5: 係啦，咁所以如果我嗰件衫係藍色啦、粉紅色啦，咁如果我再滴嗰個漂白水落去咧，咁嗰一笪就會零零丁丁變咗白色咯。
7: 我都好記得咧，我試過有一件深色嘅 T 恤啦，跟住我唔知係咪揩到少少漂白劑啦，跟住就見到咧零零舍舍有幾個紅白色嘅紅。咁變咗成件衫就報銷啦，就唔用得啦。同埋我相信還原唔到啦，即係如果真係漂白咗嘅話，你唔可以將嗰一笪染翻做即係藍色噶嘛，可能自己用 marker， 自己用 marker 油翻佢啦。我覺得咧，其實係時間性嘅問題，就係、是、遇到污跡嘅時候咧，要即刻去醃或者係即刻去清一清洗。試過打邊爐咧。跟住就彈到啲辣油啊喺啲衫度，我即刻入廁所揾少少簡液，跟住捽嗰個位啦，然後就沖水咧，之後再擺翻落洗衣機洗咧，就個顏色咧就會淡咗啦，都叫做處理到呢一個問題嘅。
5: 係，
7: 但係如果我記得醃得耐咧，係好難係清洗嗰個污跡。你有冇試過係已經醃得太耐啦？你阿媽都補救唔到啦。
5: 有啊有啊，有一件我好中意嘅 T 恤啦，因為我件 T 恤咧，其實佢個邊邊咧個領。就咁唔好彩咧，我食米线嘅时候咧，辣嗰啲汁咧就揩咗喺个边度，咁系无论我妈系用咩方法啦，我唔知系咪即系啲边啊比较厚啲啊，佢索得耐啊，咁跟住咧就无论佢用咩方法咧，都系。硬系有个淡黄色喺嗰度咯，
7: 唔系喎，你可以剪烂嗰个领，你自己再缝一个，
5: 自己再设计，
7: 系啦，自己缝一个新嘅领落去咪得咯。
5: 系啊，
7: 除咗呢啲辣油嘅污渍啊，或者系啲朱古力污渍弹咗落件衫咧之外咧、
5: 嗯，
7: 我觉得腋下嘅汗渍咧都系好难清洗嘅。
5: 嗯，
7: 尤其是白色衫啊啲 T 恤咧，耐咗咧就见到腋下嗰个位，
5: 尴尬
7: 一定系黄黄啡啡咁之后，可能嗰件衫就会哦咁留翻喺屋企当屋企嘅睡衣咁样着啦。腋下嘅汗汗渍又应该点样清洗咧？或者你妈妈啦，佢系点样对付呢一啲可能腋下嘅汗渍咧？都系腌下佢。
5: 系我妈咪都系喺嗰个位咧，就特别搽多少少嘅洗衫嗰啲洗衣液啊。跟住或者坊间咧，而家咪出咗好多咧擦污渍嗰啲笔啊。
7: 系啊系啊，
5: 好似涂鬼液咁样噶嘛。咁佢就会重点搽喺嗰个位咯。
7: 即系譬如腋下咁搽好多喺腋下。
5: 系啦系啦系啦。嗱、啊，其实唔知道有冇用噶，但系觉得试咗先啦，因为好尴尬啊。你递嗰只手啊，黄黄地咁样。其实除咗腋下之外，仲有一个位咧系颈啊，你条颈嘅领啊。
7: 啊，系啊会。
5: 系啊，
7: 唔系但系咧颈嘅领咧又好少咁样，好少有人反出嚟睇啊，你自己睇到啫。
5: 啲头发遮住咯，同埋。
7: 系啦。 咁都 OK 嘅，係你自己換衫嗰陣見到，好似啡啡地喎，唔係幾好喎。但你腋下呢一樣嘢係你譬如一舉手啊嘅時候就見到噶啦嘛。
5: 係啦。
7: 咁如果黃黃啡啡就會尷尬啲咯。
5: 係啊。
7: 咁你媽媽試過處理最難嘅污跡係乜嘢呢？
3: 咖喱汁。
5: 哇！咖喱汁。
7: 洗咗幾次？
5: 冇錯。佢直頭係咧，咁啊滴咗喺個心口度啦。咁跟住咧，直頭係佢已經洗第一次，淺色咗啲啲。再洗第二次都淨係淺色啲啲，佢都仲喺度嘅，即係佢係好難清洗。我唔知咧，大家可能食咖喱蟹啊嘅時候要用手食噶嘛，咁我冇咁講究戴手套啦。咁係啲其實啲指甲裏邊咧都變埋黃黃地，食嗰啲邊。
7: 係啊係啊，
5: 就係好似我件衫咁。
7: 咁你媽媽第一次嘅處理方法同第二次嘅處理方法有冇唔同咧？嗱，我估啦，會唔會第一次都係重點擺啲清潔劑喺個位啦？咁好啦，洗乾淨啦。咁第二次點啊？又重點擺啲清潔劑喺個位。
5: 係啦，因為我用唔到漂白水啊。嗰件衫咧，其實佢唔算係完全白嘅，佢有少少淡黃色。如果用咗漂白水，其實係點都係即係有問題嘅。咁但係佢又冇嗰個咖喱汁咁深色，所以就一眼其實就睇到污糟咗咁樣咯。
7: 最後尾係成功處理到定係點啊？
5: 最終都係處理唔到㗎。
7: 咁就唯有留翻喺屋企著啦。
5: 係啦，冇錯。
7: 咁究竟啲污跡咧要點樣洗先至乾淨咧？用醋又得唔得咧？定係我哋其實係個時間性係最緊要咧？即係一有污跡，要即刻處理咗先，然後擺入洗衣機，咁啲污跡咧就可以相對地咧減少好多咧。

0: 有李正君嘅最好比我更懒啊，懒极咧，有啲嘢都系要自己去搞掂嘅。洗衫我自己都会噶，唔大家
1: 自己洗衫
0: 会嘅，因为特别系有一啲咧，即系唔可以乱咁搞嘅衫，我就唔会假手于人噶。咁究竟咁多洗衫嘅问题点搞好咧？一阵间新闻之后翻嚟，有达人同我哋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春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阿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说正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新投产的核物质厂，观看采用新一代技术的生产工序，了解投产指标和生产计划。他说，经过5年加强核武力之后，武器级核物质生产能力是以前2倍有多。考虑核武力长远需求，将进一步扩大核物质生产能力，并增加核武器数量。金正恩出席有关核武力强化的重要会议，指导加快推动朝鲜核武力质量，决定今后以几何级增强国家核武力的计划，形容这个是在核能力高度化方面树立变革性里程碑的历史事件。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中社公开的核设施是一座有浓缩设施。路透社引述分析人士认为，该核设施位于宁边。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96点，跌336点，总成交金额23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1点，跌43点。部分港股数价：盈富基金25.6，跌3.4；腾讯控股459.4，跌7蚊；中芯国际81.9，跌1.1；恒生中国企业87.56，跌9.4；阿里巴巴124蚊，跌2.6。联想集团25.12，跌1.2蚊；华虹半导体157蚊，升5.3；长飞光纤光缆251.2，跌6.6。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89， 瑞士法郎 0.792，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76，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470 点，跌931点。港金报41,74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3.3美元，卖出4,46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至于反方向啦，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跟住管道入口段亦都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荷里活道近住百花街比较车多，龙尾喺水坑口街。亚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坚岛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喺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竹林苑。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车多。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制冰厂。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是排到中港城，界限街去新蒲岗方向近住明爱中心比较车多，龙尾在大坑东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比较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比较车多。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在筲箕湾东大街由于有发现动物的关系，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8: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9: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3: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12: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我是阿勤梁伟勤，
15: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16: 我是 Ruby 冯蓉蓉。
17: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4: 晏昼时间三点三十九分啦，哇，头先。我明明呢做咗一節目嘅時候呢，見到由34度呢就跌返落33度。我仲同 Gary 哥哥講嘩真係好耐跌返落33度。點知而家又去返34度嘅室外溫度。係啦，繼續都係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啦，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呢繼續生效㗎，咁大家要注意天氣啦。咁至於呢個時間呢，就係、是、所有面對洗衫問題嘅朋友呢就要注意啦，因為我哋有位達人出嚟幫我哋手啊。
18: 係啦，佢就係洗衣集團嘅數碼行銷專員啦，黃盈盈。 Helen 你好。 Helen
19: Hello 各位主持你好啊。
14: 係呀， Helen 啊，頭先呢我哋就有位同事呢就講咗呢，佢面對洗衫好多唔同嘅問題。其實呢、對於洗衫有問題囉，我相信呢天下間呢係嗰啲苦主啊，
20: 大部分人都要面對嘅，
14: 都一定係會有好多呢啲問題。咁我哋逐一問下 Helen 啊，好
19: 唔
14: 好啊？
19: 好啊，好啊。
18: 首先咧，我想问 Helen 啊，譬如话有阵时咧，我哋男士们咧，有时出去即系饮下嘢啊，或者咩咁咧，可能会滴到一啲嘅饮品嘅。
14: 我以为你话唇膏直添。
18: 哎，哇，
20: 系咯，
18: 冇
20: 香水味啊。
18: 香水我系自己，香水我
20: 系
18: 自己嘅。
20: 头度啊，
14: 系啦，呢啲
18: 粉底嗰啲咧，就系on show嘅时候咧，就可能同拍档咧，就可能。
20: 冇啦，唔系啊，嗱，而家大家喺直播室睇唔到 Gary 哥哥个样，佢系好。好尴尬
14: 嘅，Helen 啊，你听下
20: 翻翻
14: 正，你听下机会哥哥咁讲，你觉得喺佢身上会有机会出现边一种滴咧？
19: 我谂听声应该都系红酒滴、茶滴嘅啫。
20: 好啊，
18: 真系 Helen， 真系 Helen， 冇错啦。有阵时咧，嗰啲红酒咧，即系揽咗到啲，尤其是白色衫嗰度咧，哇，真系好大件事喎。点样先去到呢啲滴嘅咧？嗬？
19: 其實紅酒漬呢真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如果唔及時處理呢，有可能就會食曬色啦，好難洗嘅。咁通常呢，我哋如果遇到一啲咁樣嘅情況呢，其實就係可以用紙巾快啲去吸走曬大部分嘅色素先啦。如果已經乾咗呢，其實係可以用一個叫做小梳打粉 baking soda 加水開成糊狀咁樣呢，敷喺個污漬上面，等佢全部索乾曬之後再擦走，然後用暖水洗呢，其實就可以洗走大部分。乾咗呢，其實係可以用一個叫做小梳打粉 baking soda 加水開成糊狀咁樣呢，敷喺個污漬上面，等佢全部索乾曬之後再擦走，然後用暖水洗呢，其實就可以洗走大部分㗎啦。
14: 但即係都仲有個控制喺度，都會即
19: 係係啊，所以呢、通常我哋都係會話要快啲處理嘅，因為好多漬呢，如果通常同呢啲叫做纖維混合咗呢，就好難洗得。

0: 系，但系个吊诡嘅地方咧，可能就系有阵时候我哋出去饮嘢咧，喺个途中啊嘛，突然间话饮完，哎哎呀，唔好意思，倒死咗，跟住，哎唔得，即刻
1: call 个，冇理由即刻
0: 梳打粉，唔该，或者即刻剥件衫，或者点样，咁唔得嘅，即系最快都系就系搵包纸巾湿咗水，噏住佢先咁样啊。
2: 其实咧仲有另一个方法嘅，因为其实小梳打粉入边咧好多盐分嘅，咁啲盐咧其实系可以帮你吸走个水分同埋色素嘅，讲紧红酒。
1: 嗯嗯。
2: 所以咧，如果喺出边食饭，咁通常都应该有啲 table salt 啦，有啲盐噶嘛。
1: 哦
2: 如果方便嘅话咧，就打一打上去吸走晒啲红酒啦，咁就快啲去洗啦。就是咁
1: 喺傷口上面撒鹽其實都有用咧。
3: 嗱，但係有陣時咧，即係可能大家未必即係聽到之前啦，未聽到我哋呢個節目之前，咁可能咧就會有一啲反射性反應，就係可能係啊喺出邊街真係整污糟咗件衫啦，咁就會用咗可能係一啲消毒濕紙巾啊，或者甚至乎可能有酒精嘅濕紙巾，其實嗰啲又啱唔啱用嘅咧？
2: 其實消毒濕紙巾咧係一個非常之唔好嘅方法去清理呢個紅酒漬嘅，係啊，因為其實紅酒同埋酒精啦，其實兩樣係會搞到佢更加食入去嗰個纖維入邊，
0: 即係越買越大單，
2: 係啦，反而仲搞到個纖維脆弱咗。
1: 咦係喎，咁酒又係有酒精，酒消毒濕紙巾即係有酒精嗰啲又有酒精，
0: 酒
1: 入臭水受更受啊真
3: 係。咦咁但係嗱，我亦都有聽過啦，坊間呢有講過話呢，如果真係喺出面街食飯啊，咁冇呢個梳打粉啊，就用梳打水。咁因為餐廳通常都有梳打水，
0: 飲嗰啲
3: 係啦，飲嗰啲係啦。咁梳打水其實係咪又真係幫到手嘅呢？
2: 梳打水呢如果即刻用嘅话是可以帮到少少嘅，但是始终都是快啲做囉，要
0: 即是快啲食完嗰餐饭或者快啲飲完佢就即刻花费
3: 钱。是要稀释，即最多即做到稀释到嘅方法嘅做。
2: 是啊，冇错冇错。
3: 咁如果咖啡渍啊、油渍同埋血渍呢，有冇话有边一啲嘅对应方法呢？
1: 三樣嘢，會唔會係三種唔同方法
3: 㗎？慢慢嚟，
0: 咖啡
3: 即
1: 係因為我哋中意去 cafe 嗰度超下嘛。
3: 係啦，係啦，嗱，好啦，講完酒啦，我哋講咖啡
1: 啊。
2: 系，咁其實咖啡同茶漬咧，大家呢兩樣嘢都係差唔多嘅，都係叫做酸類嘅污漬啦。咁其實咧，最快嘅方法係要用熱水去洗，即係如果件衫係可以用熱水去洗嘅話，咁就去沖一沖佢啦。但係又係有一個方法，有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乾咗嘅話，咁如果乾咗咧，即係翻到屋企已經乾曬啦，咁其實可以用啲洗衣精同埋洗潔精同埋一個白醋一比一咁樣混合，跟住喺污漬嗰度咧靜置去。十分鐘，即係噏佢十分鐘，然後再用凍嘅清水去洗，其實大部分都洗得甩㗎。
1: 但係即係如果擺得耐，其實都係油控㗎喎。
2: 是啊、都是有個問題的、因為始終這些都是深顏色的東西、特別是一些在白色衣服上面，如果真的太久就很難搞了、
0: 即是即時性就好一點即刻去。
2: 沒錯
3: 啦。那油漬呢？油漬的話
2: 呢就其實是最簡單佢嘅處理方法嘅，因為其實洗衫咧就有少少似洗碗咁樣嘅，咁咧如果遇到啲油漬咧，其實可以去用洗潔精去油嘅。系啦，咁直接咧件衫星期唔好湿，一定要干嘅，用洗洁精嗰度咧就去个油渍上面咧捽捽捽捽捽，又系噏佢十至十五分钟啦，等佢完全分解啲油渍，之后就可以用暖水去冲洗噶啦。
1: 哦，咁就甩晒嘅机会就大啦。
2: 系啦，油渍系最
0: 嗱、但系 Helen 你话油渍咧，你揩到件衫度咧，你话唔好掂水住，咁咧就接啲洗洁精。咁你越捽越勁，我哋起晒泡㗎喎、哦。
1: 咁咪啱囉。
0: 係咪
2: 其實就係要佢起晒泡啊。
1: 係呀，咪起完泡跟住噏佢，咪走去擺低佢，唔好喐佢十分鐘之後
0: 先
1: 沖
0: 水。
2: 係啦、哦、但係最緊要其實件衫就一定可以濕囉，所以冇濕嘅衫呢就咁喺油上面其實就唔會出好多泡嘅。
1: 咁、我想問點解唔好濕呢？
2: 因為水同油是溝唔埋，油是唔可以喺水嗰度溶嘅。如果反而溝稀咗呢個洗潔
1: 精，就擋住咗佢嗰個清潔嗰個力度，係咪啊？
2: 冇錯啦，
1: 唔怪之得，係。
3: 好啦，跟住我哋下一個職就係呢、這個血跡。我想抄低佢整個表啊嘛，
1: 好勁啊！呢個真
3: 係好實用。
0: 唔怕大家聽翻重播咯，
1: 係啊係啊係啊，血跡係嘛？
3: 係啊，血跡咧，即係女士們好容易都會
1: 都係嘅，係嘅，
3: 係啦。
2: 是啊，血渍呢其实即是蛋白质类的污渍啦，我哋叫做。咁其实蛋白质类呢有一个超级大的禁忌呢，就是唔好用

0: 洗落，甚至乎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哦、
1: 如果好顽固的话都其实是可以用啲洗洁精的，但其实最好就试下用个冻水先啦，唔好搞到嗰、那个纤维食死咗啦。
2: 咁啊係係係。
1: 嗯
2: 跟住呢就係、是、你知我係文人嚟㗎啦，大家咪
3: 係係我啲睇得出嘅睇得出。
2: 咁呢原子筆嘅痕跡，因为呢我由細到大呢我发觉呢原子筆係最麻烦嘅，我自己觉得啦、
0: 嗯。
2: 因为你可能譬如你做功课又好，寫嘢点都好啦，咁你即係画咗落件衫度，我发觉係冇得救，其实係咪冇得救呢？
1: 其實是有得救的、
2: 哦、
1: 不過是要巧妙一點、
2: 嗯、
1: 因為呢原子筆和墨水呢一遇到水呢它只是會擴散的、
2: 嗯、
1: 即好像我們即想到一些骯髒的東西就會立刻用水想洗清它、
2: 嗯嗯、
1: 但其實呢我們遇到這些情況呢是要用酒精、
2: 哦、
1: 可以用 75% 啦、或者 95% 的消毒酒精呢、哦、那就去去除這些原子筆或者墨水的。那首先呢就要在件衣服或者一些 pocket 位置啦，咁通常都係會留喺
2: 袋
1: 嘅，袋
2: 嗰啲位置。
1: 係啦，係啦，喺件衫下邊咧就剪一條毛巾，咁或者紙巾啦，厚少少嘅，咁就喺上面滴酒精。
2: 係。
1: 咁咧，滴完之後咧，就用棉花棒去呢個捽一捽佢，就、
2: 嗯、
1: 慢慢點壓嗰個污跡啦。咁、嗯、等嗰個墨水咧就轉移咗去下邊嗰張紙巾或者毛巾上面。
2: 嗯嗯、
1: 但係千祈唔好向滑抹喎，咪越嚟越大笪。
2: 哦，即係要點點點點點咁樣點落去。
1: 係啦，慢慢點點點。其實重點就係想將佢印落下邊嗰張紙巾度，轉移咗佢。係係。係啦，咁就一直重複呢個步驟啦，直到冇墨水再滲出嚟啦。咁、
2: 嗯、
1: 洗完之後咧，再即係去到最後咧，咁就可以加少少洗潔精，跟住就用暖水去沖乾淨就可以噶啦。
2: 但可唔可以完全攞走曬噶？其實，
1: 其實咧完全攞走曬都係好難嘅。
2: 哦，
1: 我哋真係要慢慢慢慢做。不過咧，其實講真，如果洗多幾次洗衣液。即係正常洗衣機洗咧、
2: 嗯，
1: 其實係會淡咗嘅。同、
2: 嗯、
1: 埋如果我哋有晾衫啦，喺呢啲陽光普照嘅地方去晾咧，其實陽光都係有一個叫做美白嘅功能，
2: 係
1: 會令到件衫去淺色咗嘅，有啲跡嘅話。
2: 哇，其實幾好喎、啊！即係陽光令到我哋冇咗美白嘅功能，但係令到啲衫係可以美白都幾得意啊！
0: 我同埋陽光，
1: 因為佢好犀利，
0: 同埋陽光咧曬衫咧係香啲，
2: 係啊，有太陽味㗎嘛，
4: 係
2: 啊，
0: 係
2: 啊。
0: 咦，講起呢個陽光呢個曬衫啦，其實我想問係咪大部分時間曬衫都應該要喺個陽光底下呢？
1: 其實曬衫喺陽光底下呢係我哋歷史上做咗咁耐都有繼續做嘅嘢嚟嘅，因為就係有佢非常好嘅好處，就係、是、殺菌保溫。
2: 嗯嗯，
1: 系啦，咁系其实系咪一定要喺阳光底下晒咧？但系呢样嘢又唔一定嘅，因为始终香港嘅地方好细啦，
2: 嗯、
1: 有啲人可能冇露台或者根本都晾唔到出街，咁、嗯、其实有啲人都会中意喺屋企度晾晒嘅，
2: 嗯，
1: 系啦，咁阳光、啊、有阳光固然之好，但系冇其实都 OK 嘅，
2: 因为而家有好多即系我之前咧今日开始节目之前都有同阿 Gary 哥哥讲开，就系、是、有一啲嘅
4: 洗
2: 衣液咧，佢里面系。包埋嗰啲咩除污辟味啊，咁、
0: 嗯、
2: 即因为有阵时可能晾喺屋企里面，你会发觉冇阳光晒住，系咪
4: 有
2: 阵
4: 味
2: 咧咁样？其实而家嗰啲洗衣液都相当先进噶啦，系咪噶？
1: 系噶系噶，因为其实佢已经系好多都系，例如洗衣球啦，即系嗰啲洗衣胶囊咧，咪、
2: 嗯、
1: 有啲咩三合一咁。
4: 哦，系啊系啊。
1: 其实佢入边已经可能加埋一啲叫彩票啦，一啲消毒嘅液啦，加埋油顺剂啦，其实全部嘢都可以搞到件衫冇咁噏味咯。
2: 嗯，
0: 咁喺室内咧晒晾嘅时候，除咗我哋话我哋喺呢个洗衣液上面咧，即系可以拣一啲即系可能系适合喺呢个室内晒晾嘅一啲物料之外啦，咁有冇话其實在室內曬晾的時候有一些什麼技藝可以注意一下，令到它可能即都有一種香味或者沒那麼容易噏這樣呢？
1: 嗯，其實如果大家遇到，我諗都可能有試過啦，啲衫晾完之後有陣噏味，或者陣霉味啦、
2: 嗯，
1: 就算係乾曬噶咯，洗咗可能好快晾咁樣都有。咁其實呢有可能係因為乾得太慢。始終室內啊嘛，咁可能有時空氣唔夠流通啦，或者潮即係可能回南天，室內潮濕，件衫超過成十至十二個鐘都未乾曬咧，咁其實細菌就會喺呢啲濕潤嘅環境嗰度滋生啦，咁就搞到好臭。咁如果想解決嘅話咧，其實我哋一開始咧就唔應該一夜洗咁多衫、
2: 嗯，
1: 我哋應該洗少啲，咁晾嘅時候咧每件衫。

0: 可以至少留一個拳頭的空隙位置啦，同埋亦都可以用風扇或者嗰啲抽濕機去輔助。咁咧就變到希望衣物喺六個鐘內變乾，咁就會冇呢個噏味噶啦。
1: 要六小時內啊！咁有陣時咧，譬如我哋即係啲工作女性咧，好多時咧夜晚翻到屋企好攰啊，咁啊晾咗啲衫咧，未必即刻會收衫啦，第二日先至即隔過夜先收，咁樣又會唔會影響咗佢可能本身又有一啲可能細菌滋生啊或者之類嘅狀態嘅咧？其實。
0: 其實咧呢、這個問題就唔係好大嘅，因為就係要睇下你會唔會有一啲抽濕機去幫助啦，或者洗嘅之後，即係洗完之後有冇喺洗衣機入面整得太耐冇攞出嚟晾。
1: 係，
0: 因為其實咧喺洗衣機入面咧，如果等擺太耐啦，其實一個鐘內我哋都建議要攞出嚟晾噶啦，因為入面洗完之後，特別係用暖水或者熱水洗咧，變咗好暖，
2: 係啊係啊係啊，
0: 變咗好暖好熱好濕咁樣咧，其實啲細菌好中意嘅，咁佢就會非常超級繁殖啦。咁如果就算我哋好快晾乾，其實都仲係會有發毛或者霉味咯。所以其实是要两样东西配合才会可以没怪味的。
1: 另外我们平时呢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做运动啦，那做运动呢那些衣服是一些功能性的衣物来的嘛，有没有说一些用什么方法去洗会比较容易去汗味，或者是可能因为始终那些是功能性衣物啦，又可能一些科研物料啦，有没有说一些重即是一些重要的方法去即是
2: 特别的方法去洗，
1: 是啦，特别的方法去洗呢？
0: 其实有的，因为都是我想大家都是讲下一些叫做dry fit 啊，或者一些瑜伽裤啊，这些叫做 spandex 或者一些人造纤维高弹性的质地啦。其实这些质地呢，其实它最主要功能呢就是去透气排汗，那呢即是它本身那个纤维那个多啲窿啊，会有多啲窿，那我们就是要 keep 住它的窿不要 block 了。咁所以咧，我哋咧有一啲嘢要注意嘅，就係、是、洗呢啲衫嗰陣時咧，盡量唔好用油順劑。
3: 反而唔用油順劑啊？
0: 係啊，反而唔好用油順劑。我諗大家都可能真係呢、這個唔知啊。
3: 係啊，
0: 因為咧油順劑咧，其實佢點解會令到啲衫去柔軟啦，或者香啦？其實我諗大家都係想佢香或者柔軟嘅啫。咁其實咧就係、是、佢會喺個纖維嘅表面嗰度咧，整咗一層叫做蠟質嘅薄膜。咁就會令到佢摸落去 soft 啲啦 ，smooth 啲，但係因為咁樣咧，就會搞到本身人造纖維入邊嗰啲窿窿咧阻塞咗，好似塞住啲毛孔咁樣，就排唔到汗啦，咁就搞到件衫就失去咗呢個排汗功能啦，更加會鎖住啲臭味啊。
2: 哦，
0: 係啦，呢、這個都係一個。系啦，就唔好用油順劑。
2: 咦，咁即系话
0: 有阵时都好难。
2: 即系话如果要洗呢一类型高科技物料做嘅，即系嗰啲排汗功能好嘅，系啦嗰啲嘅衣物嘅时候咧，我哋唔可以用洗衣珠，因为洗衣珠系包晒所有嘢。
3: 三合一、几合一嗰啲啊嘛。
2: 系啦，就唔可以用嗰啲噶咯，如果咁样洗。就要分開
0: 啊，
2: 洗衣液還是洗衣液，
0: 盡量就唔好 mix 埋一齊啦。其實我都建議，其實盡量呢啲咁樣嘅運動服啊、運動衫咧，盡量都唔好同我哋嘅日常衣服撈埋嚟洗嘅，因為佢哋始終都係大汗味啦，同埋可能有顏色。可能會搞到大家即係嗰個顏色會撈亂，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建議，唔好撈埋一齊洗啦。
3: 係啦，一講開顏色啊，同埋你話要分開洗咧，即係我哋呢啲住家男人咧就有啲問題啦。即係我哋一日咧，因為好多人有唔同嘅衫褲，有唔同嘅質地、唔同顏色啦。咁我哋一日裏邊咧。要开好多次机嘅，即系因为我哋要分类啊，即系一阵间就话，诶、哎，你唔好沟埋我啲衫洗啊，啲我要自己洗啊，咁样一啲颜色你又唔好啊，咁样牛仔裤又唔好啊，要分开晒，咁其实都几难搞嘅，系咪即系所有有颜色嘅就唔可以沟白色或者系灰色，即系总言之，一定要分开洗嘅咧？
0: 其实咧就一定要分开洗嘅，麻烦都要分开洗，因为如果想件衫 keep 住，其实最紧要系白色衫 keep 住白色啊嘛。其实彩色衫好少就大家捞乱嘅嘅颜色，其实白色衫 keep 住白色系最紧要。
3: 即系杂色衫咪可以开一机噶嘛？
0: 系啊系啊，通常咧我哋会系咁样分嘅，通常白色加极浅色，即系例如灰色啊，有啲卡其色嘅嘢咧，其实呢啲可以一齐洗。但系如果去到深色啊，去到黑色、彩色咁样。嗰啲咧就嗰度一齊洗， 係啊。咁除咗呢兩樣呢，其實仲有一樣嘢好重要都想提下大家，就係、是、一啲例如粗糙嘅衣物啦，就牛仔褲啊，有拉鏈啊呢啲咁樣嘅嘢呢，盡量都唔好 mix 埋我哋嘅棉質或者例如絲質啊、棉質 T 恤呢啲咁樣一齊洗嘅，因為會搞到淺色嘅衫啊或者啲柔軟嘅質地起毛粒。
2: 哦，咁、欸、但係啲人唔係話將佢劈落去個洗衣袋裏面係啦，咁解唔解決到呢？
0: 如果撇落洗衣袋入面其實是解決到的，但是就是要看回個顏色了、
2: 哦、
0: 如果顏色 OK 呢，分開洗衣袋是 OK 的，沒問題、
2: 嗯、明白。
0: 是，不過有個 tips 嘅，如果不宜要混入洗呢，其實都可以用一啲叫吸色紙嘅嘢，咁就再
3: 用凍水去
0: 清洗。係，再用凍水去清洗呢，咁就其實都可以嘅，不過盡量都係唔好啦，因為唔知啲衫會唔會撈埋啲顏色。
2: 嗯，哎，今日學到好多嘢。
3: 係啊，真係學到好多嘢。
2: 你哋係咪真係抄低咗㗎？
3: 我抄低曬㗎啦，不過唔緊要，可以重聽㗎嘛。
2: 係啦，可以，但係即係如果聽眾咧留唔曬咧，可以重温翻我哋今日嘅節目啦。咁喺呢度咧就真係好多謝Helen 咧就同我哋讲咗咁多，我想问 Helen 咧，我仲有三十秒时间，其实你多唔多白色衫噶？
0: 超多，
2: 我超多嘅，
3: 超多咪 group 埋一机咯。
2: 但系你系 keep 得好好噶嘛？系咪啲衫？
0: 系啊系啊系。
2: 哦，咁啊正，因为咧我最怕系咩咧？就系白色衫有阵时唔小心捞咗啲黑色衫一齐洗，出到嚟佢唔系啊，佢变咗红色嘅，有阵时系，
0: 系啊，
2: 好黑人憎啊，真系，真系大家系同道中人试过嘅，就知道个感受有几痛苦啦。今日多谢晒 Helen， 我哋咧下次有啲乜嘢即系同洗衫有关嘅问题咧，又会再请教你噶。Thank you， 多谢晒 Helen。好啦，今日我哋咧讲识生活卷嘅时间又嚟到呢度啦，听日咧就交俾你两位啦。
3: OK，
2: 听日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春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亚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亚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睇齐，即是划一加 4.12%。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等的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协会说，随着政府持续冻结公务员编制，政府部门普遍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工作压力有增无减，希望政府提出具竞争力的薪酬加幅，激励士气，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加征关税。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方反对任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对于美国商务部发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亦都需要获得出口许可。何永前说，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四名共和党人倒戈，和民主党人一同投下赞成票。有份投赞成票的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院是众议员巴雷特，被问到是否担心特朗普报复时，说自己是凭良心投票，选择认为是正确的事。不过有关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因为法案仍然要经过共和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审议，特朗普亦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予以否决。天气方面， 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74点，跌358点，总成交金额2,60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1点，跌4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3.6。腾讯控股459元，跌7.4；中芯国际81.55，跌1.4；恒生中国企业87.5，跌1元；阿里巴巴123.9，跌2.7；联想集团25.6，跌1.8；华控半导体157.3，升5.6；长飞光纤光缆249.8，跌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6，瑞士法郎9.9，澳元5.59，加元5.63，新西兰元4.599，欧元9.096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6。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0点，跌931点。港金报41,74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7.1美元，卖出4,467.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返你啦，筲箕湾东大街发现动物嘅事故啦已经系处理咗㗎啦。行车线全部重开返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嗰段啦系比较繁忙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龙尾就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花园道。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方向车龙就排到兆辉台。至于反方向去山顶道方向，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至到松柏新村比较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的车龙排到数码港道交界，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村小学车多。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樱桃街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圣座治大厦，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比较繁忙，龙尾排到接近星月居。在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的车龙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经典广播剧《枕中记》，1993年作品，蔡雅阁、领衔主演。
3: 自古君要神死，神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我又读圣贤书，断不能做一个不忠之臣。如果真系发生呢一场灾劫，除咗俯首无言之外，我仲可以做啲乜嘢？
2: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运动系释放自我嘅瞬间，
5: 系改变人生嘅力量，
4: 系影响世界嘅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射，
5: 主持黄超雄、
4: 余真言。
6: 系好开心啊！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啦 ，Jackie 同埋 Matthew 咧，而家就喺一台嘅直播室入边咧，准备同大家就一齐去倾下唔同嘅即系体育嘅新闻啊，以及系即系同嘉宾去倾下偈咁样啦。Matthew 啊，呢一排咧天气就好热啦，咁但系对于你做开嗰两项运动，应该就冇太大影响系嘛？
7: 有少少啦，因为喺室内虽然有冷气，但系因为咁炎热嘅情况底下咧，室内都好热。
6: 所以就即係行出行入嘅時候都即係會攰啲。
7: 冇錯，但係呢啲係一個另類嘅訓練嚟㗎，我覺得。因為呢，我平時可能去到歐洲一啲嘅國家地方去比賽呢，場地可能都比較翳焗少少。咁所以呢個咁炎熱嘅天氣嘅情況底下，都可以俾我有啲即係賽場上好似預備下嚟緊去比賽一啲嘅感受咁樣囉。
6: 咁所以 Matthew 呢同埋即係輪演舞蹈隊啦，都係即係對於嚟緊比賽可能個場館啊都一定係事先要有啲嘅研究，咁盡量亦都即係提前一兩日就去到熟習下個場地，
7: 咁
6: 一定會對個表現有好嘅幫助啦。不過講到呢即係去到唔同地方比賽呢，就不得不提啊我哋即係中國香港嘅呢個羽毛球代表隊啦。咁近呢幾個星期呢其實都真係馬不停蹄啦，咁喺呢一個即係東南亞地區呢不斷去出戰唔同嘅分站啊。咁啱啱呢個星期當然就係喺呢個印尼羽毛球公開賽啦，呢個1000分嘅賽事呢。咁今朝我哋都有好幾位嘅港隊代表係陸續出戰喎 ，Matthew。
7: 係啊，世界排名第八位嘅港隊雲上組合等嘅鄧俊文同埋謝影雪嘅鄧謝佩組合啦，就會迎戰排名11嘅國家隊組合，就係張慈同程昕嘅。咁啊，雖然呢個鄧謝佩喺世界排名較對手高3位嘅情況底下啦，但其實之前兩次對呢個中國嘅組合對壘咧，都冇乜甜頭喎。
6: 係啊，分別喺2月份嘅德國公開賽啊，就輸0-2啦。4月份嘅亞錦賽咧，亦都係即係以1-2咧，俾對手逆轉嘅，咁所以亦都係未能衛冕。咁今朝早咧就再次碰頭啊，咁啊有啲可惜啊，都未能打破宿命嘅。其實兩局嘅嗰個局分咧都好接近，好接近噶啦。咁特別係第一局啦，鄧謝佩係一度領先20-17，係有3個嘅 game point， 有3個嘅局點嘅。咁但係就遲遲未攞到關鍵嘅一分啊，咁最後連失5分之下，20-22就輸咗第一局啦。咁而第二局咧都係一個比較接近嘅分差，18-21之下，亦都係直落2-0咧就俾對方就擊敗，所以鄧謝佩亦都要喺即係呢個階段咧係提前畢業啦。
7: 而佢哋呢個組合啦就會稍作休息啦，咁佢哋兩個呢預料應該就唔會參與6月嘅4項超級500啦同埋超級300嘅分站嘅，而下場比賽好大機會就係7月嘅超級750分嘅日本站嘅公開賽，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佢哋嘅情況啦。
6: 咁而今日呢我哋其餘港隊代表啦，咁男單方面啦，咁伍家朗對住中華台北嘅周天成啦，咁就係輸局數1-2啦。女雙16強方面，我哋雙陽組合楊雅婷同埋楊佩林 琴咧面对住印尼嘅组合，亦都系比较可惜啊。19-21同埋18-21都系直落两局又输咗。咁啊，唯一可以晋级嘅就系男单方面嘅李卓耀啦。咁面对住呢个印度嘅舒迪啦，咁啊系先失一局16-21嘅情况之下，赢翻21-13、21-14，咁啊可以晋级去到八强嘅阶段啦。好啦，咁啊讲完羽毛球方面，我哋港队嘅代表一啲嘅情况之后咧，其实我哋节目都好开心啦，系有一个机会咧，即系同下唔同项目嘅港队成员咧都可以有机会倾下偈。咁今日呢一位咧，相对嚟讲，大家对佢未必系太过认识，咁啊要把握今次嘅机会，听下佢嘅分享啦。
8: 咁今日好开心啊！我哋邀请到中国香港嘅武术代表，亦都啱啱咧有好表现嘅蔡家豪啊！家豪你好，
7: 你好，
9: 你好。
8: 咁啊，首先恭喜你啦！咁早前喺第11届武术散打世界杯咧，系攞到呢一个组别嘅冠军噃。嗱，呢个咧就并非你第一次即系参加呢一个世界杯啦。咁但系喺嗰个赛前准备有冇话有啲咩嘅唔同咧？咁整体打上嚟嗰个感觉系如何啊？
9: 首先谢谢大家支持啊！之前参加过不少那个国际比赛都没能拿到好的成绩，但是这次比赛呢，我改掉了之前的毛病，心态也稳了不少，然后多亏了教练也耐心带我，队友一直也给我鼓励和陪伴，没有他们我真的拿不到这次冠军，真的很感谢大家。
7: 嘉豪真係好謙虛嘅，其實見到你呢個比賽都好厲害啦。咁我哋睇翻資料咧，其實之前你係打90+嘅組別嘅，咁啊今次增重咗個磅數啦。咁啊，出於乜嘢嘅考量去導致有呢個嘅調整咧？
9: 其實呢，我也沒有刻意的去增重或者是減肥，我平時打比賽都是打比賽裡面的最高級別，也就是那個無差別，就是沒有上限，多少重量都可以。然后这次为什么打100公斤呢？是因为比赛方给我安排的是100公斤，我平时打的是100+或者是90+，有90+要打90+，有100+要打100+，估计之后也会在100+这个级别里面继续努力。
8: 你实际几重啊，嘉豪？
9: 100公斤左右。
8: 哦，原來咁啊，嘉豪實際都係即係100kg 左右嘅磅數啊。咁佢又講到啦，即係今次比賽咧係改善咗一啲嘅即係以往嘅壞嘅毛病嘅。咁啊，心態上面都調整得更加好啦。咁喺教練嘅協助啊、指導之下咧，咪都係打出咗更加好嘅表現。咁至於呢個磅數咧，咁就係睇下賽會嗰、那個即係參賽嘅名單啊，然後就劃分唔同嘅組別嘅。咁佢實際上都100kg 左右，咁都係一個即係好高嘅磅數啦。咁啊，嘉豪啊，繼續同你傾偈啦。咁就算唔算得上係目前你喺運動員生涯嘅高峰呢一個嘅冠軍？
9: 拿到這次世界盃嘅冠軍，我感覺是我目前打得最好的成績，也算是到現在階段最好的狀態。因為之前說過很多次，能拿到這次獎真的很不容易，但我會驕傲的，我會繼續努力。
7: 嘉豪啱啱都提到啦，其实你而家系嗰个生涯里面最好嘅表现啊，最好嘅成绩啦。咁但系其实我哋睇翻，其实你而家只系20岁啦。咁按照其实前人嘅生涯轨迹，你呢个重量级别嘅运动员，其实一般几多岁会去到最巅峰嘅状态呢？
9: 我今年才20岁，还在慢慢进步。我们大级别的散打运动员，一般是在24到29是最佳状态，身体素质最好，比赛经验也会达到最佳，我还有很多时间慢慢变强。
8: 咁啊，嘉豪提到啦，咁啊，应该咧，佢哋呢个磅数嘅运动员咧，按照以往嘅参考啊，都系24至29岁咧，应该系喺嗰个即系体能同埋经验啊，都系一个即系相对系巅峰嘅状态。咁所以未来仲有唔少嘅成长嘅空间啊。咁啊，嘉豪啊，咁样参与即系散打啦，即系搏击嘅训练同埋比赛，其实当中有冇一啲环节系你即系可能细个去尝试嘅时候系冇想象到，原来即系散打运动员都有呢一方面嘅一啲即系唔同嘅事情呢？
9: 其实刚刚开始练散打的时候，我以为只需要好好训练就可以了，但是真正去打比赛的时候才知道真的特别辛苦，每天训练很累，然后容易受伤，然后还要控制饮食，比赛的时候心里也特别难受，经常要到处跑去参加比赛，这些辛苦都是我没有想到的。
7: 咁啱啱嘉豪都提到啦，其實喺接觸呢個運動之前，可能都冇遇過一啲嘅狀態，可能係比賽一啲嘅疲累啊，或者周圍要去比賽等等一啲嘅情況啊。咁啊，嘉豪其實即係你都叫做接觸過呢個運動唔少嘅時間啦。依刻為例，其實對於你嚟講，點樣先係一個好成功嘅散打嘅運動員，亦都即係點樣係一個好偉大嘅選手咧？對於你嚟講，
9: 其實成功的運動員就是踏實訓練。认真面对每一场比赛，输赢都用平常心对待。然后真正优秀的运动员不光是成绩好，还要懂得尊重对手，然后好好传承武术，带动更多年轻人喜欢武术散打。
8: 嗯，讲得真係好好喎。咁啊，嘉豪讲到啦，即係一个即係叫做成功啦或者合格嘅选手呢，咁就係即係做好你嘅训练啦，平常心对待每一场嘅比赛，咁就即係做到自己嘅最好啦。咁如果要更进一步啦，成为一个即係更加成功更加伟大嘅散打选手呢，就必须係要即係尊重你嘅对手啦，亦都尊重武术本身啦，希望可以透过自己身体力行，亦都即係带动到更加多未来嘅年轻人呢，去即係投入去武术嘅一个训练以及系学习之中。咁始终武术就唔单止话系一个身体机能嘅一个即系比拼嘅，都有即系好多精神上面嘅锻炼嘅，所以大家都可以不妨参考一下。咁最后都会再问下嘉豪啦。咁今年接住落嚟嗰个比赛规划会系如何呢？
9: 今年的比赛是暂时已经打完，然后主要是明年的比赛，接下来先好好休息，调理身体，总结比赛里不足的地方，跟着教练认真训练，保持好比赛状态，然后安心准备接下来的比赛，争取打出更好的成绩。
8: 咁啊，啱啱就讲到啦，其实今年嘅嗰个比赛规划咧，目前就冇话即系特别嘅比赛任务噶啦，咁啊都系以即系调整翻自己嘅嗰、那个状态啦，慢慢去休息啦，并且就系即系睇多啲嘅视频片段，咁啊总结一下即系自己嘅发挥系如何啦，咁啊下年就继续冲刺去参与唔同嘅比赛，咁有六大嘅赛事咧，可能都系等待紧嘉豪去冲击嘅。
7: 我哋今日多谢晒中国香港武术代表喺第十一届武术散打世界杯男子100公斤。级别攞到冠军嘅蔡家豪 ，thank you，
9: 谢谢。
10: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苏，
11: 一个中意饮茶嘅斜杠族 Gen Z 阿朗，
10: 齐齐搭台讲波。
12: 世界杯，
10: 奇人
11: Gen Z
10: 茶科经。
13: 咁熱嘅
14: 咩事啊，后生仔？
13: 咩事？好熱喎，你灵芝㗎？
14: 阿叔，我呢就冇錢買灵芝，我淨係知依家壞咗冷氣啫。
13: 嘩，我去完个厕所出嚟啫，去咗異世界咁喎。阿叔，你唔熱㗎？
14: 熱但唔辛苦。
13: 话叔，乜你姓林嘅咩？
14: 心静自然凉啊，后生仔。
13: 哇，咁熱点心静啊？
14: 坐低饮啖茶，调整你嘅呼吸，唔好諗咁多嘢。点啊？
13: 有啊。
14: 有咩啊？
13: 有汗啊。
14: 嘿，道行未夠啊，靚仔，饮水啊。
13: 是，都系饮多啲水实际啲。
14: 嘿，而家啲后生真系冇阿叔我当年咁捱得啊！嗱，你睇下报纸写啊，世界杯正式加入保水暂停，嘿，踢踢下走去场边饮水都仲得嘅，以前边会咁嘅？嘿，
13: 诶，天气热有个 cooling break 或者叫 hydration break 呢样嘢，2014年嘅巴西世界杯开始就已经有啦。
14: 喂，边度同啫？依家话系每场都有、啊。你睇下呢度寫住啊，指定每一场都会有保水暂停，上下半场各自踢到第22分钟，会暂停3分钟让球员喝水啊。
13: 唉，咁有咩唔好啫？六七月嘅北美又熱又湿，嗰16个球场入面啊，有10个啊就话系呢个极高熱压风险区域啊。哇，呢、這个环境踢咁高强度比赛，球员肯定有健康风险啦，所以 FIFA 都话呢个举动系为咗球员健康着想。
14: 想当年阿叔我落楼下街场踢波，大热天时踢三四个钟头都面不改容啊！嘿，啲对手个个都跑唔喐，边个放得九条街？
13: 即系人哋踢世界杯强度高好多啦。
14: 咁唔系强度高低嘅问题啊，做运动啊而家比紧赛啊，哥哥仔斗脚法都仲要斗体能好噶嘛？我队波跑到九十分钟，对手咧都热到跑唔喐。喂，呢啲系我队波嘅优势。依家啊，惊死啲球员冇力跑唔喐，俾佢唞多啲。喂，咁又对我公平咩？啊，你睇嘢要睇阔啲啊嘛。
13: 唔系，咁双方都有得唞，咁你又好难话唔公平。既然事先设定咗呢个暂停，咁你每一队嗰啲进攻啊、防守啊、体能分配啊嗰啲，教练都识得点样调整啦。同埋呢个饮水时间系会拨埋入补时咁样去计噶嘛，所以嗰场波都系会踢足九十分钟，有多冇少啦。
14: 你唔好话我话，肯定啊，系想喺个三分钟入面播下广告，俾啲电视台赚多啲钱啫嘛。
13: 即系又点啫？电视台赚唔到钱，咁点会买个转播权翻嚟俾你睇啊？乜都讲钱噶啦，好似你咁啊，谂住日日去商场免费叹冷气睇波，一毫子都唔使出。
14: 咩咩咩啊！阿叔我有消费噶、啊。喂，搞乜鬼嘢啊？个冷气搞咁耐都未整好，又话好快。嘿，喂，热死人啦！
13: 急咩啊？坐低饮杯茶先啦，心静自然凉。

0: 黄超雄、
1: 余真言，动力四射。
2: 心静自然凉，就睇下你个即系主观嘅嗰个意念咧，可唔可以克服到嗰个客观嘅高温啊？你信唔信咧 ，Matthew？
3: 我而家尽量心静啲，因为我都好热嚟
2: 嘅。哦，而家呢一刻就还好，我哋而家喺直播室入边就冷气好足啊，咁但系肯定咧，到时世界杯嘅球员们咧，一定就辛苦噶啦、可能特别系啲年纪大嘅球员。咁啊，讲到即系年纪大去参加世界杯，大家一定即刻谂起斯朗拿度啦。大家都知佢已经过咗呢个40有多啦，以年41岁嘅。佢咧，原来都并非今届世界杯年纪最大嘅参赛球员。
3: 系啊，系苏格兰门将戈顿啊，佢而家系43岁零162日啊，而 C 朗咧就系41岁排第二位啫。
2: 咁啊，戈顿咧其实都而家都 keep 住喺即系唔同嘅国际赛咧系有即系正选落过场嘅，就并唔系话即系吉祥物嘅形式咧，就纯粹拣佢入队嘅。咁佢都绝对系有落场嘅机会。咁而讲完年纪最大嘅，咁讲下最细啦。咁啊，总共咧今届世界杯系有22位球员系唔够20岁噶，而当中最年轻。就是墨西哥啦，这个其中一个主办国的队伍当中，他们的中场这个基伯图摩拉是17岁零240日，18岁都未够啊，
3: 好年轻，
2: 整个赛事入面最年轻就是他啦。好，咁啊，讲完世界杯嘅消息，我哋就镜头一转啦，去一去法国啊。咁啊，法国网球公开赛呢一个红土场嘅赛事咧，寻日我同阿 Jacko 做节目，亦都同阿马艺倾偈咧，就话，应该一姐沙巴连卡咧，应该即系前路一片光明噶啦，应该冇乜对手咧可以影响到佢。谁不知咧，就即刻喺。接住落嚟嗰場比賽咧，就馬失前蹄喎。
3: 係啊，俄羅斯嘅球手啊，舒內達啊，咁一度接近出局嘅情況底下啦，咁啊最終反勝咗首號嘅種子就沙巴列卡，以呢個3-6、7-5以及6-0咧，總場數贏2-1晉級四強，其中三盤咧更向一姐派蛋嘅。
2: 係咁啊，一姐可能都即係無論係心理上邊啦，或者係嗰個生理上邊咧，都一定係喺職場咧，即係臨場嘅時候咧，就遇到一啲嘅困難啦，咁所以係一下子咧係連。输咗好多局波，所以都系最终要吞下呢一个惨败嘅呢个苦果啦。咁另外一边线咧，咁入到呢一个法网女单四强嘅选手啦，咁仲有另外两位，咁都系相对比较年轻少少嘅，咁就有呢一个波兰嘅卡连斯卡啊，咁嚟紧咧佢都系会对住同样年轻嘅呢个球员噶啦。咁讲紧呢一个法网系其中一个大家嘅焦点啦，不过我相信今朝咧。都唔少人会即系特登去睇波，就系讲紧 NBA 季后赛总决赛嘅 Game One 啊！
3: 冇错啊嘛，今日即系 Game One 就喺周三开锣啦，咁啊。咁啊，紐約人咧就靠住謝倫賓遜啦，同埋唐斯咧攜手攻下48分啦。咁啊，喺下半場更加係反勝咗主場嘅聖安東尼馬刺，奧尼奧馬刺啊。咁就以105-95咧，就收下系列賽嘅第一勝。
2: 係啊，咁啊，當地咧其實即係美國西部啦。咁啊，我哋香港時間就星期四朝頭早嘅8:30鐘左右開波嘅。咁佢哋當然就係星期三嘅晚上啦。其實呢一場波咧，馬刺喺上半場表現唔錯嘅。咁例如係即係呢個新仔啦，呢、這個 Dylan Harper。哈帕咧系喺第一节三次出手都入波啊，咁啊系攞到10分啦。其实都创咗一个呢个新秀喺总决赛第一节嘅最高得分纪录。不过相对嚟讲咧，阿 Wemby 咧云班亚马啦，今场个整体表现就唔算系太好啊。佢有26分，不过有12分咧都系嚟自呢个罚球啦。咁睇下嚟紧 Game Two 佢哋会点样调整，睇下可唔可以喺攻防两端都做得好啲啦。咁啊，我哋等住嚟紧睇好波嘅同时咧，今日我哋动力四射就嚟到呢一度先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无人受伤。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话，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话正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行政长官李家超离开哈萨克前，曾经到访当地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这所大学与香港两间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香港人五月八年前获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邀请加入科研教学团队，担任电机和计算机工程学系副教授。五月表示，任教的大学所有资助、实验室、器材都是最先进，相信签订合作备忘录能够促进两地大学更多合作，并令更多港人了解中亚的发展机遇。为哈萨克的大学提供 STEAM工程教材的哈萨克青年初创公司负责人表示，香港市场具潜力，希望能够同香港以及中国内地的制造商合作，有助更多产品推出市场，并会计划今年年底到香港展示成果。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但一直未为男婴取得出世纸，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保释候查。据了解，当局经核对他们同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初步证实两人是男婴的父母。警方早前表示，案中的一个半月大男婴没有表面伤势，被捕男女已经同意检取他们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当确认男婴身份无存疑，入境处会作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3点，跌379点，总成交金额2,70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1点，跌43点。部分港股数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4毫；腾讯控股459元，跌7.4元；中芯国际81.5元，跌1.45元；恒生中国企业87.44元，跌1.6元；阿里巴巴123.5元，跌3.1元；联想集团25元，跌1.14元；华虹半导体156.5元，升4.8元；长飞光纤光缆250.8元，跌6.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88，瑞士法郎0.791，加元1.39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0点，跌931点。港金报41,65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4.57美元，卖出4,46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而家比较多车，慢车嘅龙尾排到去上环消防局。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比较多车。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合果中心。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车龙去到恒益村，另外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车龙排到去华贵村对开。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多车。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一段咧系车多噶。龙尾接近西九龙法院大楼。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一段咧略为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3: 经典广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1989年作品，张炳强。
4: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应咗红颜薄命嘅说话，未免可惜。
3: 车心梅，
5: 如果得到二爷真心爱我，咁就一世无忧，唔使跟住各祖要呢个穷鬼啦。
3: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好，下午4:38，欢迎你收听收视呢节嘅一桶金节目。我哋今日有陈俊文、罗文上嚟同我倾下偈嘅。罗文你好，罗文。
9: 美好，罗家乐，大家好。
8: 报个价先，
9: 好啊、
8: 一话实未，今日咧又跌差唔多近400点。嗱，恒生指数最低25,188，最后收25,253，跌379。嗱，琴日跌405，今日再加埋啲400，即系800。咁800对点代表乜嘢咧？即系由星期一到星期二嘅升幅全部唔见晒。好，咁睇埋先。咁啊，期指跌400，去到25,091，咁啊低水162，成交张数76,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94，报8,501，加埋我哋。今日成交咧系埋单咧有2,702亿，睇埋区内股市先，其实大部分都跌嘅。先睇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跌0.27%，去到0.69%，跌最多沪深。日韩台好齐，全部都1%。咁当然最多嘅就系琴日放咗假嘅呢个嘅韩股咧，1.8%嘅。好，罗文，其实咧都想了解一样嘢咧，就系、是大家话外围方面咧 AI 炒到七彩啦，咁跟住咧市都系大涨小回啫。我哋咧就是、当外边。外面回嘅时候我哋升嘅，咁最就系当外面回嗱喺外面回嘅时候我哋升，咁其实即系讲星期一同星期二啦。咁但系咧呢样咧就我哋早人哋回嘅，咁啊跌下跌下嘅话，咁就嚟我都多有句啦。其实系咪都系玩外围好过玩港股先？
9: 唔系，港股有好多嘢玩嘅，不过唔喺指数里边咁解啫嘛。
8: 啊，即系啲当炒啲就唔喺指数里边嘅，所以佢冇佢哋份嘅。
9: 系啊，即系当然有少数小部分有啦，但系即系指数权重嘅话咧，就似乎比较差啲啦。大家都好清楚噶啦，你权重咧，腾讯咁，当然就唔理想啦。咁甚至阿里巴巴啊，京东啊，咁我谂即系我对港股嘅熟悉程度有限嘅。咁但系好明显有好多好权重嘅科技股就唔系好理想、啊，有啲未入指数嘅科技股咧，啲 AI 相关股份嚟讲啊，升到砰砰声，系嘛？咁跟住亦都将会入指数啦，有啲大啲嗰啲嚟讲嘅话，
8: 咪得我两只咯。
9: 系啦，咁跟住仲有就有好多 IPO 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更加系非常之咁精彩。
8: 我啲肯定未入到指数啦，话晒未都系半新股同好新。新股
9: 系啦，相对嚟讲比较新啊，咁样可能都未能够即系，但系就啲 IPO 好多啊嘛，即系嚟讲紧个礼拜都有，日日都有，有时一日有两三只咁。
8: 咁啊，咁啊，即系其实根据你呢个理论嘅话咧，即系主要你唔系买嗰啲科网，指数主权重多啲嘅，就系、是、参与头先讲嗰几只啦，譬如有啲即系打新股打新嘅活动啦，
9: 系啊，
8: 咁跟再加埋啲半新股啦，仲有就系啲当炒嗰啲咩晶片啊，再加埋大约冇嘢。都揾到食
9: 啦，系啊，咁就我谂系全世界都有咁嘅情况啦。唔好讲股票啦，我记得留意到咧，系上个礼拜度咧有一个数字，就系中国嘅工业利润嘅数字。工业利润方面嚟讲嘅话咧，升咗好似25%以上。
8: 好事啊！
9: 系啊，咁但系其中嚟讲嘅话咧，个分类好特殊嘅，即系有我见到嗰个 article 咧就讲咗4个唔同嘅分类嘅。咁其中包括一啲可能系房地产啊，包括一啲 零售数据啊，包括一啲即系房屋啊，另外就可能系工业啊，一般工业啊，商品啊，咁其中嚟讲我咧，商品原材料咧都仲叫做维持到个增长，都有10%咗个增长嘅，
8: 双位数
9: 咁而好多啲比较内需啲嘅，可能包括呢个房地产啊，同埋呢个即系消费品。方面嚟讲嘅话就系负数啊，
8: 咁好简单，即系我哋就回答翻上个系咯，即系上个礼拜咧呢期咧，即系嗱，我先又搵唔同嘅基金经理倾偈咧。阿黄巨英话咧，你记住一样嘢 ，PMI 升嗰啲咧，唔系唔系 PPI 升嗰啲咧就有数，即系代表系上游产业嗰啲但系唔知点解全景都去唔到 CPI 嘅，所以唔好搞 CPI 啲嘢。
9: 系啊，咁近见到譬如话系其中我睇到啊，你搵翻个图出嚟咧，嗱呢个家具方面嚟讲，我咧
8: 家具要肯定受影响啦，自从即系三条红线内房爆煲之后，家具好似冇乜运行
9: 嘅
8: 都系。
9: 系啊，同埋即系个再近期嘅情况就变坏咗添啊，五月份嘅数字嚟讲嘅话，跌幅超过50%，同比嚟讲嘅话，
8: 按年添啊，仲要。
9: 系啊，咁啊，即系之前都系讲紧-20%啊、20几啊咁样，咁跟住即系唔知乜五月份特别差啲啦。跟住另外有个系成衣啊呢、這个纺织品方面嚟讲嘅话，就都其实收幅跌幅系收窄咗噶啦。而家可能跌大约我睇呢个图啊，约咗睇落去咧就10%左右啦。咁而呢个矿务方面嚟讲嘅话，原材料矿务啊就有大约系20%升幅嘅。
8: 嗱，呢都系去翻咯，即系啲矿产资源类嘢，再加埋咧，假如你出口嗰啲锂啊或者系啲稀有金属咧，系一啲 AI 啱用嗰啲咧。
9: 发达咯，系啊，但系问题上就点解有两个负数，有一个20%到，但整体平均数字有25%以上咧？
8: 就其中权重问题系咩咧？
9: 第四个板块嚟讲，我唔知权重几多啊。第四个板块呢个电子工业嘅盈利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上升超过100%，
8: 咪就系 AI 嘢咯。
9: 系啊，咁可能某程度上嚟讲嘅话，就算喺内地个经济方面啦，你见到工业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侧重咗一边。你电子工业嘅出口，虽然内地嚟讲就唔同台湾啦，都似乎系仍然特别蓬勃嘅一番。咁即系而家嘅情况嚟讲嘅话，唔系净系单系美国啊，
8: 我而家讲紧你先讲啲数据，全部都系内地噶吓。其实即系基本上。全世界各地都玩緊呢個 model 喎，因為咧先由嗰啲即係 AI 電，就算我哋比響香港嘅出口市場咧，今年第一季嗰個5.9咧，佢話最大就係翻就係個 AI 產能、AI 周期嗰啲所有產品嘅出口咯，所以好勁噶，雙位數咁上噶，咁但係因為咁，但係我啲受惠者都唔代表慢慢都係翻，都仍然都係上游產業嗰啲嘢未咁快滲到落去中游同埋下游咯。
9: 系啊，你见到譬如就算今日股市咧，我睇到啲即系头条新闻啲 headlines 方面嚟讲嘅话，都系讲紧即系晶片好似逆市上升
8: 嘅。
9: 咁而今日个恒指就跌幅系几百点。
8: 唔系头先讲我假如你讲头先即系最简单，我哋黄半导体升嘅，中心就收尾都回嘅。咁你问你即系就最表表者嚟噶啦。咁一直以嚟嘅黄半导体都强过呢个嘅中心嘅，即系证明佢都顶得下啦。我都未拉翻去呢啲，更加去到50。大嗰啲咧，兆易創新嗰啲軟件啊，都升嘅。
9: 係啊，都升成7%，好似話。
8: 反而咧，反而韓股復完市之後咧，跌咗少少嘅。海力士，我哋香港有兩隻嘅，都係同埋三星都係兩倍噶嘛。呢兩隻都係跌咗啲嘅，但係都係當除翻一半啦。咁之後即係話喺南韓嘅海力士大概跌4%，三星啊跌4%。唔特别，即系今晚大市嘅调整啫，唔特别劲咯，变咗系。
9: 系啊，咁我谂调整系必然有需要噶啦。南韩股市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年初至今升幅超过一倍嘅。
8: 嗯，
9: 系咪？即系讲紧半年都唔够时间嚟讲嘅话，成个指数升一倍，唔系个别股份啦，个别股份当然就唔止啦。咁所以都系比较特殊呢个情况嚟嘅。咁但系个 AI 嘅热潮方面嚟讲，我咧首先就基本上点解今年特别热咧？其实咧其中原因咧就系开始见到啲。盈利方面数据方面咧系非常之理想嘅，
8: 系啊，
9: 咁盈利就最主要支持呢个数，支持呢个股市嘅一个主要基本因素啦。除咗盈利之外嚟讲，其实好多地方咧真系无怨佛界啦。你去到中国嘅工业生产啦，中国都唔系好似系 AI 嘅一个最主要嘅地方嚟啫嘛。通常嚟讲，亚洲区嘅话，好明显就日韩台啦，日经就升到68000点咁样啦，系嘛，今日回咗成1000点，咁但系咧台湾又系创晒新高啦。仲有，因为台湾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台湾嘅电子就特别。是比较集中夸张占经济一个好大的部位的。 所以
10: 就算股市都好大部位嘅。
9: 當然係啦，台灣呢股市好特殊嘅，即係個電子股嘅比重方面嚟講特別高嘅。喺台灣方面嚟講嘅話，成個台灣呢都好認真，即係好特別係識做一啲代工啊，電子代工業，唔單止淨係台積電或者聯電㗎，實際上嚟講嘅話，台灣有好多個唔同嘅工廠啊 ，MediaTek 啊 ，Conhai 啊 ，Compel 啊，即係成扎啲工廠咧喺個電全球個電子代工方面嚟講嘅話咧，都係即係唔係頭位都係頭三位㗎啦。咁所以你見到台灣方面嚟講嘅話，就唔單止股市上升，仲有就係有冇留意到台灣個經濟升幅幾大？
8: 嗯 ，GDP 啊嘛，
9: 係啊 ，GDP 講緊係雙位數字增長，
8: 係啊，
9: 十幾%增長。
8: 最勁嘅第一季都係 5.9 嘅啫，
9: 都好唔錯㗎啦。但係台灣講緊係13.7% 增長。正是因為這個電子工業方面來說的話，個對個 GDP 增長已經是貢獻了 9% 了、而同時間來說亦年有 4% 是一個內需的零售經濟方面的增長。你看到就是有時候，喂，那你不是說你揀去發展哪飯，而是那飯有生意嘛。工業，中國工業都不會說揀我做哪飯，而是那飯有生意嘛，那飯有利潤嘛。所以因此是好像集中在那裡咯。那你很自然，喂，如果你看到中國四這個 article 提到四個板塊來講的話，都有一個板塊是增長得比較特別高，拉高成個 average
8: 的，還是倍倍升添，是的，
9: 還要升幅超過一倍添，那很自然投資的資金或者人才或者資源

0: 噶嘛，今天唔会搞嗰样嘢噶啦，而且好容易俾人冒，今天要摆张晶片落去啊，
1: 冇错，
0: 你话迟睇边度玩呢？
1: 就系啦，咁所以即系好自然嘅话，就我觉得有阵时唔系话啊呢啲股市资金走去炒呢样嘢，而系实际上嗰边有增长，你就去嗰度。我投资股票用咗咧，我投资股票最基本因素投资嘅话，就算巴菲特都系啦，你见到佢 Google 加仓嘅，系咪？
0: 啊呢坛嘢就系咪有巴菲特嘅，定系而家新接手嗰个 CEO 谂嘅咧？就
1: 嗱，我谂第一件事就系话，即系就算系 Greg Abel 去加仓，佢都加咗，开始建仓嗰一下嚟讲嘅话，都系巴菲特在任嘅，
0: 咁又系，
1: 系咪？咁第四季就开始建仓先啦，第一季嘅话就 triple 个仓啦，因为最近期嚟讲啦 ，Google 话集资800亿，而家埋单840几亿
0: 啊，系啊系啊，
1: 集资800几亿，卖股集资，又巴菲特巴郡方面嚟讲又系即系认咗100亿嘅，系咪？咁咁呢啲都系
0: 支持喎，而家边上
1: 呢个咁仍然巴菲特都系坐喺度做一个 executive 行政嘅主席噶嘛，系咪？唔系唔理嘢噶嘛。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嘅话，固然 Greg Abel 去可能拍板啦，但后面巴菲特
0: 都要去守狠嘅
1: 股神，都会系最低限度嘅所谓即系默认啦 ，implied consent 啦，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就即系呢个情况嚟讲嘅话，证明咧，连呢个巴菲特咧，对于呢啲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虽然我唔知佢当唔当 Google 科技股啦，苹果佢又唔当科技股，亚马逊佢又唔当科技股，咁有啲嘢如果苹果唔当科技股，亚马逊都唔当科技股嘅时候 ，Google 都可以唔当科技股。
0: 但系我觉得喺呢个季度里边咧，佢做得好嘅，亚马逊系减嘅，但系咧Alphabet 系增持嘅，
1: 冇错啊，
0: 呢个策略就啱咗咯。你当玩对冲嘅话，其实赢咗噶。
1: 亚马逊嘅股价都唔差嘅，咁但系问题上就话你就算自己纯粹以巴郡嚟讲嘅话咧，其实喺个 Mac 7嘅股份嚟讲嘅话，Apple 系减紧仓啦，大家好清楚啦，不停咁减仓啦。咁虽然股价创新高嘅，亚马逊佢系清仓嘅，咁而 Google 佢系加仓嘅，加仓得嚟嘅话系讲紧第一季咧加咗咧双倍，加咗两倍嘅，咁而跟住再要咧，而家咧今次讲又话咧 Google 咁今次嘅 capital raising 咧又会去加嘅，咁你都见到资金方面嚟讲，包括巴菲特不嬲都话唔中意投科技股嘅，不嬲都唔投科技股嘅，微软、标基同佢几 friend 都唔投嘅。咁所以喺咁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就系佢开始突破，就系我当咗佢唔系科技股咯，系嘛？
0: 一个品牌嘢。
1: 咁所以你冇好自然就系话，投资者投资，无论系投资者又好，基金经理又好，佢去投资嘅时候，佢喺度揾啲股票有盈利增长前景啊嘛，系咪？你见到巴菲特就以身作则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其实你又唔可以话成日话啊啲资金啊啲投资者啊，即系走埋去炒呢个科技股啊，喂。钱就跟盈利走，这个最基本因素。
0: 假如你当然嗰啲三年里边咧 ，AI 个浪潮咧系造就咗个势出咗嚟嘅。嗱，当然我哋好多时候咧讲话，究竟其实咧炒 AI 嘅朋友咧，即系有几发？简单而言咧，发觉咧有间 IT 公司咧就砌咗份报告出嚟咧，2025年即系上年啊，今年可能又不过你其实我出嚟差唔多，全球高净值人士嘅财富总系达到破纪录嘅98万亿美金啊，美金，即高净值人士，即要扣减你所有啲咩房地产嗰啲，纯粹即系揸住 portfolio 等等嘅嘢。好，最受 AI 乐观情绪推动啦，股市上升啦，财富增加啦等等嘅嘢啦，跟住咧，叫咗全球8万美元嘅富豪，100万美金冇计啲，唔系港币，增加咗200万啊，上年啊，200万，而家去到咧系2530几万，咁当然再细分唔用呢个嘅100万美金啊，去到3000万美金，你乘翻港币乘七嘅话，即系两亿几，两亿三噶啦吓，咁一定系超高净值噶啦。咁呢班人咧，原来就系所以最高净值嗰批咧，喺增长嘅财富嘅速度里边咧，系所有唔同嘅阶层里面最快嘅，以人数去到25万。即係差唔多全球最有錢的25万人嚟嘅啦。咁而嗱，你當時都啊，咁美國係咪應該好勁先炒得好勁啦？應該係咪咧？喺而家美國2025年咧，喺呢所謂8万富翁裏邊咧，佢有大概係增加咗773万個，而去到800几万，我諗都應該係最多都係佢哋嘅啦。
1: 增長得好快添，係
0: 啦，高
1: 淨值成10%啦。
0: 喺公淨裏邊咧，即係嗰啲3000万嗰啲，即係2亿几港币身家嗰啲咧，都多咗一成啦，已經。嗱，我就諗嗰樣嘢就係基本上呢三年啊，個勢係成咗嘅，係都係 AI 所主導、所帶動出嚟嘅升勢。睇啲 Nvidia 就知啦，呢三年升得好勁啦。咁其實問題就係點解佢哋可以咁早呢批嗱高淨值，仲係超高淨值人咁早要拍咗入去咧？佢相信科技一定唔係覺得咦有到做到個趨勢，所以還掂有多餘錢可以拍入去一定點先？
1: 其实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说呢，所有啲高净值人士呢，佢哋都会通常嚟讲话对个投资有经验啲嘅。即係既然你有得100万美金或者係甚至300万

0: 5000万美金嘅话咧，你当然都系曾经投资过噶啦，啊，即系无论系即系选手定系赚钱。咁如果你有投资经验嘅话咧，即系譬如好似我都算有啲投资经验啦。
1: 嗯，
0: 咁你喺几年前，我哋开始觉得，喂，大佬 ，NVIDIA AI 呢个 trend 其实系好强嘅。当然，其实由英伟达第一日破万亿嘅破一万亿嘅市值嘅时候，已经开始有啲人讲话泡沫噶啦，一万亿咯。
1: 过咗几耐啊，大哥？呢个泡沫？
0: 过咗几耐啊？我时间我唔记得啦，大约就过咗四万五千亿度咯。因为而家英伟达四，
1: 即系由一万亿讲到四万五千亿，
0: 讲到五万亿以上。
1: 而家已经五万亿噶啦。
0: 正系英伟达曾经好似掂过成五万五千亿噶啦。咁，
1: 嗯，
0: 所以有阵时呢个问题上就系话，即系好多人有唔同嘅睇法，跟住又搬话呢个 AI 同呢个科网股爆泡沫嘅情况一样。嗱，我觉得好多咧呢啲人士咧，究竟系咪经历过科网股泡沫爆破先？咁，
1: 嗯，
0: 我哋啲年纪大就经历过啦。当时嚟讲嘅话，嗰啲 PE 唔系咁样噶，当时好多公
1: 司嚟嘅啫。
0: 系啊
1: ，P/E 要赚一千先计到噶嘛。
0: 系啊，当时好多公司啊冇盈利啦，冇 P/E 啦，跟住仲有啲就算系有嗰啲，譬如话我好中意嘅，当年我赚好多钱啊，高通 Qualcomm
1: 系
0: 啊，当时嚟讲咧，我嗰阵记得就由50蚊升到一年之内升到800蚊、
1: 嗯、
0: 啊，一年之内啊，唔系一年啊。咁啊，但系嗰阵时嚟讲，我系升到三位数字 P/E 噶。而家你望落去，纳指七
1: 超100倍噶啦。
0: 系啊，即系百几倍 P/E 啊。而家你望落去嚟讲话 Max Seven， 除咗 Tesla 比较特殊啲之外嚟讲嘅话。冇间公司超过30倍 P/E 嘅，
1: 嗯
0: ，Apple 啊、Google 啊、Microsoft， 我讲 forward earnings 啦，唔好讲 historic earnings， 十年前嘅你唔好同我计啦，因为而家盈利年年都变化嘅 ，NVIDIA 盈利今年嚟讲，大约增长七八成左右，
1: 嗯，
0: 增长七八成嘅时候，你攞个历史盈利2025年嘅讲嘅，冇乜意思噶嘛，啊，投资系向前看噶嘛，咁所以最得闲到就系话，唔好讲好多好再详细啲嘅嘢啦，科技股泡沫，当时嚟讲 C 科系讲紧又系成百倍 P/E 嘅，系，
1: 嗯，
0: 嘛，
1: 嗯，
0: 跟住雅虎啊。跟住好多啲公司啊，
1: 佢嘅输钱啦，冇玩啦。
0: 系啊，咁所以系有好大嘅分别嘅。你究竟有冇经历过先？当你话佢系同呢个科网股一样嘅泡沫嘅时候，我同你讲咧，我喺亲身经历过嚟讲嘅话咧，相距甚远啊。即系详细唔讲啦，净系睇 P/E 呢样嘢，或者好多其他唔同嘅嘢。第二件事就系话，当时嘅光纤啦，即系可能好多所谓叫做黑暗光纤咧，买翻嚟之后冇用到嘅，冇 data 过嘅。喂，而家啲 GPU 冇一粒黑暗嘅，系咪 A 一百仲用紧？
1: 系，
0: 咁而家你见到 Google 方面嚟讲嘅话，仲要执唔单止发债啦，仲要发埋股嚟到集资，就继续系开多啲 data center 啊，增加佢哋一个 AI 嘅 compute 嘅 capacity 啊。咁，
1: 嗯，
0: 所以即系同以前嗰啲有段时间啲电信公司咧错误估计咗呢个互联网嘅流量啊，过度投资咗嘅情况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相距甚远咯。如果讲得夸张啲嘅话，简直系不可同日而语咯。
1: 明白。但當然即係啲我佢講得泡沫啲都唔玩㗎啦，但我反而最近呢好似連緊連阿 Ray Dalio 即係惡王都好㗎，有少少，不過佢嗰個理論就當有新科技出嚟嘅總係會有啲嘅，冇可能冇泡沫㗎嘛。
0: 其實每一個行業、每一個板塊、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經濟、每一個產品，當佢好景嘅時候，有冇可能完全冇泡沫嘅存在呢？係不可能㗎。
1: 冇可能。
0: 某程度上嚟講 ,AI 今次泡沫算少㗎啦。因為點解呢？太多人擔心 AI 泡沫。實際上由 NVIDIA 2023年升穿一萬億之後嚟講嘅話呢，好長時間都有好多人擔心泡沫嘅，去到2024年、2025年實際上都撳住咗嘅。
1: 但貴貴都有塑膠㗎先攞嚟。
0: 同埋而家好特殊嘅情況就係 AI 啦，已經急速發展到 AI agentic 啦嘛，啲龍蝦情況嚟講嘅話，你見到而家最新嘅 OpenClaw 呢已經喺微軟嗰度站台，話俾你聽，我微軟呢都已經 embed 咗呢啲 agentic 嘅 AI 啦。同時間嚟講咧，佢哋會有好好嘅 security 控制住，唔會俾佢亂嚟嘅。
1: 嗯
0: 哼，係啦。咁呢個 AI agentic 嘅話，亦都見到就係話，你睇到無論任何一間嘅雲公司啊、Dell 啊、Compaq 啊，或者係 AMD 啊、Micron 啊、SK Hynix 啊、甚至係 Corning 啊，所有呢啲唔同嘅公司，甚至去到電力公司 GE Vernova 啊，全部啲公司業績都完全爆標嘅。即系话俾你听，就系 AI 突然间咧增长好强劲嘅时候咧，推动晒啲公司咧，全部生意都系即系盈利销售全部爆标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开始多人，开始好多人就咦，原来 AI 可能真唔系一个泡沫。咁而好多呢啲高增值人士咧，好早嘅时候都了解到 AI 系一个好好嘅增长嘅一个主题，所以因此已经有部署啦，所以因此亦都系受惠咯。咁而呢个 AI 咧，其实我真系自己做咗30几年嘅投资嚟讲嘅话咧，我都讲过咧，见证过三个科技革命，以前见证嘅第一个 PC 啦，
1: 系
0: 个人电脑啦 ，Intel、Microsoft 啦，跟住去到 Internet 啦，
1: 嗯，
0: 跟住去到 Mobile Internet 啦 ，Apple 啦，
1: 嗯，
0: 跟住而家第四个 AI 呢个科技革命嚟讲嘅话咧，系最阔、最快、最深嘅。而是将会是最大的改进的，所以大家仍然都要留意一下投资方面来讲的话，不多不少都有一些 AI 方面的部署。
1: 简单而言，两样 真正嘅泡沫咧，係大家唔覺得係泡沫嘅時候咧，就真係會有啲泡沫啦。咁而家個個都你諗下 ，Nvidia 由1万1講到5万，你都話有泡沫嘅，咁就而佢又貴過佢交到數，咁就算啦。喂，我翻講多講多一樣嘢先。但係下個禮拜因為你有時未必未上台，但我話而家所以下個禮拜關鍵嘅焦點係 SpaceX 啊 ，SpaceX 呢個太空科技上咧點上完之後會點先其實？
0: 其实我觉得唔会有太大嘅市场影响。
1: 嗯。
0: 咁虽然话 SpaceX 嘅市值做17500亿啦，照计就唔值㗎啦， Morningstar 就讲话一半都唔够。
1: 嗯。
0: 咁但係佢集资额系讲緊750美金，未太大。
1: 我哋史上最大喎。
0: 史上系。
1: 以 IPO 嚟讲。
0: 係，咁但係你諗下 Google 啦，800美金超过盈扣。
1: 超非人。
0: 好啊 ,Secondary Placement 都超过盈扣。咁但 SpaceX 方面嚟講嘅話，簡單我哋覺得佢估值就太高嘅，唔係好值嗰個價錢嘅。不過市場咁興奮，佢可能上市之後嚟講維持到唔使插水嘅。
1: 好，咁今日傾到遲啲再揾阿 Norman 上嚟傾過，拜拜 ，Norman。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离开哈萨克前，曾经到访当地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这所大学同香港两所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香港人五月八年前获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邀请加入科研教学团队，担任电机与计算机工程学系副教授。吴月表示，任教的大学所有资助、实验室、器材都是最先进，相信签订合作备忘录能够促进两地大学更多合作，并令更多港人了解中亚的发展机遇。为哈萨克的大学提供 STEM 工程教材的哈萨克青年初创公司负责人表示，香港市场具潜力，希望能够同香港以及中国内地的制造商合作，有助更多产品推出市场，并会计划今年年底到香港展示成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一至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是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春是郑新聪亦有参加调研。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睇齐，即是或一加 4.12%。 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等的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协会话，随住政府持续冻结公务员编制，政府部门普遍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工作压力有增无减，希望政府提出具竞争力的薪酬加幅，激励士气，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四名共和党人倒戈，同民主党人一同投下赞成票。有份投赞成票的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巴雷特被问到是否担心特朗普报复时，说自己是凭良心投票，选择认为是正确的事。不过有关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因为法案仍然要经过共和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审议，特朗普亦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予以否决。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西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3点，跌379点，总成交金额2,70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1点，跌4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4毫。腾讯控股459元，跌7.4元。中芯国际81.5元，跌1.45元。恒生中国企业87.44元，跌1.6元。阿里巴巴123.5元，跌3.1元。联想集团25元，跌1.14元。华虹半导体156.5元，升4.8元。长飞光纤光缆250.8元，跌6.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9，瑞士法郎9.914，澳元5.589，加元5.632，新西兰元4.6，欧元9.1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5。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0点。跌931点，港金报41,65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7.29美元，卖出4,46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爱丁堡广场至到中环军营一段比较多车，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车多慢驶，龙尾排队红棉路近住中区消防局，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去到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接近合和中心，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过咗界限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系比较车多繁忙噶。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宝顺路将军澳中。中心张南隧道，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5，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这里。
0: Busking GPS。
5: 入咗大學嘅時間咧，有呢個魔術學會啦。而我哋當年幹事係需要喺大學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係其他學生啦，就同佢哋玩魔術。咁我就係覺得其實呢樣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極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為咁樣，我就嘗試就喺街頭上面去玩啦。
6: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盡在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7: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自由风，自由风。
13: 主持陈燕婷、林思。

0: 星期四嘅晏昼咧，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志恩你好啊，
1: 你好。
0: 嗱，先讲讲而家温度先，相当之热啦吓，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嘅。嗱，林志恩啊，今日咧我哋就再跟进一下咧一个都受到即系全城都相当之多讨论嘅一个个案，就系有一对嘅情侣，佢哋喺香港喺家中诞下一个嘅一位嘅佢嘅儿子之后，但系咧就冇帮佢去攞任何嘅身份证明文件嘅呢一个个案。
1: 是啊，咁最新消息啦吓，就系即系据了解咧，个 DNA 检测结果咧就初步证实咧，即系呢个涉嫌咧即系疏忽照顾嘅小朋友嘅男女咧，其实系嗰个男婴嘅父母嚟嘅咁样。咁我哋今日都会倾一个议题咧，就系、是、究竟咧就算证实咗啦吓，呢对男女咧同个男婴系有血缘关系都好啦，系咪适宜咧即系即时将个男婴交还俾父母咧？需唔需要事先去判断咧呢两人咧有冇能力去照顾男婴等等嘅。
0: 首先咧就系呢一对嘅男女啦，就系、是、曾先生同埋关女士啦，佢哋较早之前咧系被警方咧带翻去咧系协助调查嘅，咁系以怀疑佢哋系疏忽照顾儿童嘅理由啦，系拘捕佢哋。然之后呢就带佢哋返去協助调查啦。咁但係呢亦都呢两位嘅人士呢就已经係获准保释，就尋晚呢亦都係离开咗警署㗎啦。咁讲返少少啦，就係、是、呢对嘅男女呢，佢哋係喺香港生咗佢哋嘅仔叫做 Danny 啦咁样。咁但係呢呢一位个 BB Danny 呢就冇喺香港，第一就係冇出世子啦。咁第二呢就係、是、佢亦都係冇经过任何嘅一啲嘅医疗检查啊，乃至到譬如接种疫苗啊等等嘅。嗱，咁而家咧个 B B 仔咧就系送咗去医院嗰度咧系接受检查嘅。咁初步咧系冇任何嘅表面伤痕，而同埋咧根据检查咧就话佢而家咧系大概一个半月大噶啦。咁但系咧除咗呢位嘅 Danny 之外咧，咁大家都会关注到另一样嘢，就系、是佢哋呢位男女，佢哋仲喺咧瑞典嗰度咧有一个嘅 B B 女，叫做阿 Lily 咧，仲系喺瑞典当地嘅，咁同样都系冇任何出生证明嘅。咁香港嘅方面咧，已经咧系同瑞典嘅当局咧系做出一啲嘅折洽啦。咁但系亦都系关注到另一个问题啦。假如真系证实到佢哋个血缘关系之后，咁后续嘅发展又系可以点样，同埋后续又可以采取啲乜嘢嘅行动咧？
1: 系啊，头先阿陈燕萍提到 Lily 嗰个个案咧，就系因为其实而家咧即系瑞典政府系监护紧即系呢对男女嘅次女 Lily 啦。咁其实咧即系当时咧点解譬如瑞典政府会决定要去即系监护呢个小朋友咧，当中涉唔涉及一啲疏忽照顾咧？其实咧嗰、那个个案嘅情况咧，其实理论上吓，即系特区政府都会去纳入一个考虑咧，就系、是、究竟即系将唔将另一位 B B 即系 Danny 咧，都系归还翻俾个父母去照顾。
0: 其实事件咧都相当之复杂啦，都涉及到好多唔同嘅问题啦。咁究竟啊，嗰个儿童嘅福祉啊，应该系点样获得照顾咧？咁亦都有一啲嘅关注啦，就系、是、究竟留喺个亲生父母嘅身边，系咪就系对个儿童嘅福祉嘅最大嘅保障咧？关于呢一点咧，我哋都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嘅。嗱，咁电话旁边咧，我哋系请嚟咧立法会议员陈海欣同我哋倾倾嘅。陈海欣你好。
2: Hello， 你好，陈燕平，林子欣你好，
0: 你好，
2: 听众好。
0: 嗱，陈海欣，最新嘅发展咧，就根据一啲嘅消息啦，就话咧，嗰、那个嘅 DNA 嘅检测咧，就话佢个 B B Danny 咧，就同呢位嘅曾先生佢哋咧系有一个嘅血缘关系嘅。咁好啦，由于咧嗰、那个 B B 咧，其实佢本身喺香港系冇出世子，冇任何嘅身份证明嘅。咁如果而家已经系证实到佢哋系有血缘关系嘅时候，咁系咪可以解决到个 B B 嘅出世子同埋佢喺香港居留嘅一个咁样嘅权利咧？
2: 咁我諗大家頭先主持你都講啦，陳燕平都講，其實已經證實到佢係呢兩位嚇、啊、星星係阿 Danny 嘅父母，而家證實咗係父母啦。而呢兩位嘅人士咧，佢哋都係香港永久居民嘅話咧，咁呢位男生亦都係喺香港出世嘅。我相信因為佢其實仲有其他家人啦，今日都見到係有啲媒體採訪咗嘅。咁如果係喺還影嘅證據加埋呢個 DNA 檢測嘅話咧，都知道係呢對男女嘅仔女嘅話咧，咁其實咁佢絕對喺香港有一個嘅權利啦。咁但係個問題係本身啊，呢件事如果呢對嘅男女嚇、啊、及早係可以提供到 DNA 去保障呢個小朋友嗰個情況嘅話咧，其實就唔會引起我哋而家個全城咁關注，因為而家唔單止係佢之前講緊佢冇提供個 DNA， 令到呢個小朋友變咗好似喺香港變一個無證嘅兒童咁樣，同時就係應該呢個小朋友可以享用到嘅一啲嘅醫療啊，或者疫苗嘅保障咧，暫時嚟睇咧，都好似應該係未做到嘅。咁所以我諗呢件事咧，暫時去到呢一刻咧，即係政府各部門都已經高度關注㗎啦。暫時即係證實到係呢對男女嘅同呢一個小朋友嗰、那個父母親嗰個關係啦。咁但係對於呢個小朋友嘅其他嘅相應要照顧嘅咧，我諗仲有好多需要係跟進，同埋睇下有冇任何嘢係疏忽照顧噶。
1: 假設啦，即係呢對父母如果係冇一個即係好嚴重嘅疏忽照顧啦，亦都無需要負上刑責嘅話咧，其實從嗰個 B B 個利益考慮，你認為即係應該要點樣處理咧？後續？
2: 但我其實我覺得咧，天下父母，我哋大家都覺得父母一定會係好愛著自己個仔女嘅。咁至於今次事件有冇牽涉疏忽咧，其實而家已經睇到啦，執法部門咧已經係介入去調查。因為我諗疏忽嘅定義咧，係咪就咁俾飽飯佢食，有瓦遮頭，冇傷害佢，即係冇打佢，冇藥打佢，就叫做係照顧得好咧？有冇一啲基本嘅嘢？因為呢個講緊一個初生嘅 B B， 咁其實佢要有好多嘅保護，我諗最簡單，我諗大家我哋正常嘅理解就係一啲嘅最基本嘅疫苗。咁因為而且個 B B 亦都喺個社區嗰度走動啦。咁我諗呢個咧就喺調查過後由法官去睇，喂究竟佢冇向一個 B B 提供有一啲嘅我最簡單好似疫苗嘅保護，咁呢個算唔算係疏忽咧？咁呢個我諗喺調查完之後啦，同埋而家 B B 嘅身體狀況之後咧，可能先可以作到一個定論。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呢件事嚇，其實我哋點解咁高度關注呢？其實咧係真係我自己會都比較形容係非常之唔尋常，同埋係相對係較罕有嘅。因為首先第一樣就係因為個女士咧係喺屋企分娩，因為其實大部分咧喺醫院度應該係咁嘅，正常喺醫院出世嘅 B B， 因為佢出世咧其實咧都醫院咧都係會幫佢注射呢個加介苗啦，同埋呢個乙型肝炎啦，呢個都係我哋對我哋初生嘅 B B 嘅一個保障。但係由於佢喺屋企度生咗呢個小朋友，咁根本上就唔喺我哋而家嗰個監察嘅網絡裡面係可以知道嘅。其實好老實講，如果佢唔係咁高調喺個網上面咧，其實可能呢件事仲會拖得耐啲咯。我哋先知道，咦呢個亦都冇人知道呢個 B B 原來係無證嘅，又或者佢係冇任何嘅疫苗嘅保障嘅，甚至乎可能到佢日後翻學咧，佢留低喺屋企度教咯咁樣。咁所以我諗呢件事都要同好多唔同嘅角度去睇下嚟緊去點樣跟進。但係我相信這個唔係一個經常會發生嘅事件，喺普遍喺香港出世嘅小朋友或者個家長咧，都唔係用呢個方法去處理咯。咁所以我諗首先就係對一啲咁特別嘅個案，我哋究竟係可以點樣做？暫時我哋就係、好似而家執法部門咁啦，由嗰個疏忽照顧兒童嗰個方向啦，咁同埋亦都係做翻應該要做嘅嘢啦，驗證咗佢 DNA 之後，俾翻個身份佢啦，俾翻出世紙佢啦，或者俾翻一啲嘅保障俾翻佢。我諗呢個首先係幫咗個 BB 先。好啦，跟住你話係咪交託俾個父母去照顧啦？我諗孩子都係需要父母嘅愛錫嘅。但係如果有一啲嘅父母唔能夠正常去履行父母應該做嘅嘢嘅話咧，咁呢一個我哋就係需要睇下有冇其他嘅保障咧，係幫相關嘅小朋友咯。
0: 嗯，嗱，陈海欣啊，其实都留意到咧，有另外一啲嘅观点嘅，就系正正咧，你刚才提到啦，虽然事件系好罕有啦，同埋系一个特例啦，咁但系点样揭发到出嚟，都系因为佢哋喺社交媒体上面咧系公开嘅咗一个事件啦。咁亦都有啲嘅声音就关注到，咦，咁会唔会呢啲咁嘅罕有个案，其实未必系真系净系得一单咧？可能会唔会仲会有其他嘅类似咁嘅个案喺度咧，而我哋现行嘅无论喺个机制上面，喺个法例上面，又有冇可能咧系揭发到？假如真系仲有相类似嘅事件，系咪真系有方法系可以揭发到咧？有冇需要系做一啲机制或者系法例上面嘅修订咧？你点睇啊？
2: 嗯，我諗我哋近日呢都有好多唔同嘅討論㗎啦。咁其實而家我哋先睇下而家現有嘅法例啦。現有嘅法例呢就係、香港出世嘅小朋友仔要42天裏面呢就係、要根據我哋嘅入境嘅條例就幫佢攞呢個出生證明文件啦。咁所以我反而就會覺得咦在家分娩呢一個我哋需唔需要睇下有冇任何嘅現有嘅法例又或者需唔需要多少少嘅保障喺度。舉個例子啦，如果真係有人而家可能好，因為喺外國的確都幾常見嘅在家分娩，可能我哋香港比較少啲。咁譬如喺在家分娩裏面，我哋係咪都要可能要考慮一下，係咪要求咧相關嘅媽媽或者係個父母係需要喺24小時裏面要同衛生署同埋入境處去報告咧？因為其實而家我哋都係建立咗，我哋而家本港根本就係建立咗一個入境處啦。這個社署啦同埋衛生署啦我哋都有一個好好嘅聯繫嘅你見到都係一個聯防嘅機制嚟嘅。但我哋個機制呢可能呢就係關注在咗喺個醫院出世嘅 BB 嗰度。咁如果而家係非醫院出身啦咁我哋有冇一個特別嘅要求係需要佢譬如喺24小時內就要通報俾相關嘅部門以便作出一個主動嘅外展嘅去檢查呢例如我哋衛生署有冇英健康院啦我哋有護士啦甚至乎社工需唔需要都要登門睇下究竟去評估係在家出世嗰個嬰兒嗰個健康狀況同埋嗰個家庭環境個能力啊等等。咁我哋就可能有機會係去處理到呢一類咁罕有嘅。如果唔係呢我覺得其實都真係有一定嘅難度。你諗下佢而家佢係冇揾到任何嘅因為暫時啦仲調查緊啦究竟佢有冇喺任何嘅醫護人員協助之下去分娩。因為其實呢根據而家我哋香港都有法例嘅我哋有一啲嘅助產士嘅註冊嗰啲條例。但現時喺我哋香港大部分嘅絕大部分註冊嘅助產士呢其實都係僱用於我哋而家公立或者係呢一個嘅私家醫院度嘅。係極少係即係話喂會有人獨立執業啊可以上門幫你接生呢啲服務啊甚至乎醫療保險啊專業責任保險咁樣我都未睇到佢哋係有係承包呢啲在家分娩。所以在家分娩其實係一個高度我自己覺得啦都係幾危險嘅因為你真係牽涉到媽媽個生命同埋個 BB 嘅生命尤其是如果佢之前係冇做產前檢查好似我哋以往都見到唔少嘅婦女喺分娩嘅時候生產過程一定會有一啲嘅可能嘅風險嘅例如佢原來係仍然係未掉好頭㗎喎可能係一啲比較難產係腳仔出嚟先㗎喎咁如果你真係遇到呢啲好大件事㗎喎又或者個 BB 出世嘅時候佢嗰個呼吸可能俗親嘅你其實應該要即時有相關嘅醫療嘅系統係要幫嗰個出生嗰個 BB 所以在家分娩嗰個嘅呢情況我覺得係需要睇下而家有冇法例係可能令到佢完善啲咁希望可以堵塞到而家一啲咁罕见嘅情况囉。
0: 嗯好啊多谢晒你陈海欣议员倾到呢一度啊。不过林子恩啊其实都可以补充一下嘅因为呢喺入境处个网页入面呢亦都有写到嘅就係、凡香港呢喺在家自行分娩出生嘅婴儿呢佢嘅父母呢都要去到金钟道政府合处嘅生死登记总处呢申请呢係办理出生登记嘅。而亦都有一份呢係在家自行分娩出生证明书呢需要佢哋填写当中咧，亦都要系写翻咧，就系佢哋嗰个嘅父母之间嗰个嘅婚姻关系到底系点样啦，同埋咧就要去填埋咧点解唔喺医院或者系流诊所或者系诊疗所分娩嘅原因嘅。咁所以其实而家香港喺即系相关呢一方面咧都有一啲嘅要求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 有啲人真係有心去到規避嘅時候，咁我哋係咪真係有方法可以揭露咗出嚟呢？呢個都係大家關注嘅。
1: 嗯，咁同埋頭先我哋都好集中講呢，就係即係假如真係喺家中嗰度生產之後事後要做登記啦。咁頭先阿陳學欣都提到呢，其實呢個情況即係在家分娩嘅情況喺香港比較少，咁但係喺外國呢就好常見嘅。咁但係外國有冇一啲即係對於個家庭嘅環境，或者係咪應該要助產士在場先可以即係在家分娩嘅呢？咁相關法例我哋都可以參考一下，即係啲外國嗰個做法。
0: 嗯，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擺喺而家眼前咧，大家可能最關注咧就係嗰個嘅 BB 嘅福祉嘅問題啊，到底係點樣處理嘅？嗱，電話旁邊我哋都請嚟另一位嘉賓啦，就係防止虐待兒童會嘅總幹事劉小君嘅。劉小君你好。
3: 是主持你好。
0: 你好。首先想请教一下啦，因为呢呢两位嘅父母啦，佢就係因为话疏忽照顾儿童呢而被捕嘅。咁佢哋而家呢就获准保释出外啦。咁其实过往係都有唔少个个案呢，个父母可能都係因为疏忽照顾儿童呢而被捕嘅。咁一般嚟讲，如果因为呢个理由而被拘捕，咁嗰个嘅BB到底，或者系嗰个小朋友到底会系嗰个监护系点样去到处理嘅咧？而家一般嘅做法系点样噶？
3: 咁我哋即係睇返呢一個嘅個案嚟做參考先啦。咁喺社署嗰邊呢，咁其實就已經係即係進行一系列嘅一啲嘅跟進。咁就有一個嘅即係住宿嘅服務啦，俾返一個嘅 BB 啦，或者係俾返小朋友。咁通常呢，其實即係一啲保護兒童嘅個案呢，咁都會呢係之後係用一個嘅就係多專業合作嗰個嘅模式，一齊呢去為咗一個嘅即係兒童啦，同埋個家庭咧，係即係做翻一個嘅協作同埋跟進嘅。咁個多專業咧，會包括例如係醫護啦、社福啦，咁今次例如係社署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社會服務嘅機構啦，咁有臨床心理學家啊，咁同埋例如警務處，咁其實係唔同嘅即係專業就係就翻佢哋可能係即係佢嗰個嘅專業入邊係好有一個嘅特別嗰個嘅資訊同埋角度咧。是可以一起去即係傾返一啲嘅例如係跟進同埋福利計劃，咁係就住返嗰個嬰兒同埋家庭嘅情況，咁就即係再睇下之後呢係邊啲嘅服務呢係適合可以俾返佢哋，咁同埋都會呢係一個即係定期地去即係叫做監察住啦，咁樣睇下嗰個嘅進度同埋改善，咁我諗呢個呢都係好重要嘅。
1: 嗯，我睇翻咧，即系上年呢一啲新登记保护儿童个案涉及嘅一啲虐儿事件风险因素咧，其实占比最多嘅风险因素系育儿技巧不足啦，或者缺乏为人父母嘅技巧。咁其实具体嚟讲咧，你接触过呢啲个案咧，其实譬如具体一啲育儿技巧不足咧，主要系一啲咩情况？
3: 咁我哋个服务入面呢会比较接触到呢，就係可能係例如呢佢哋未必呢好知道點樣去做呢一啲正向管教，或者呢點樣呢不打不骂嚟去做管教。因为好多时候呢其实即係我哋接触过有啲家长，佢唔係真係话好想打骂，但係呢都因为即係坦白講，有時自己都會有啲情緒啦，咁樣咁係啦，小朋友嗰個反應咧，咁佢又即係未必可以令到個小朋友安靜落嚟。
0: 嗱，不如咧，我哋喺5:30新聞之後繼續同你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到访乌兹别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见证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回，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商讨细节安排。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有民众表示欢迎有关安排，期待能够免签证前往香港旅游和经商。有民众表示展开互免签商讨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他已经期待很久到香港旅游，从流行文化、电影、书籍等认识香港文化，十分喜欢。乌兹别克人亦都很喜欢旅游，认为有关安排能够促进交流。有乌兹别克的市民说自己很喜欢中国文化，计划未来几年将会到中国内地和香港，日后落实免签证安排有助加强文化交流。西贡桥咀岛、厦门湾和清水湾二滩先后有人浸亲，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1:00接报，一名60多岁持伤情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浸亲，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另一名男泳客在下午近1:00被发现在将军澳一个沙滩对开大约10米的海面浸倒，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话正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接近管道嘅出口。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小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合和中心。马纪仙峡道上行，近住马纪仙大厦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红棉路接近中区消防局。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喺观塘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中港城。新界区屯门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 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狮隧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6: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7: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8: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块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哋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5: 逢星期日下午5時，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棍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风尘多年的真相。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0: 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12: 繼續回來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林之恩，我們繼續關注回呢，就是一對的男女，他們在香港的家裡是在家裡面分娩了個 BB 的問題。電話旁邊我們繼續請回防止虐待兒童會的總幹事劉小君在這裡。劉小君你好。
13: 是你好，你好。
12: 刚才呢就啱啱问到就是过去一年啦，是新登记保护儿童个案涉及的虐儿事件的风险因素呢，当中占最多呢就是育儿技巧不足或缺乏为人父母技巧啦。咁就倾紧呢一个问题嘅，你提到就是育儿技巧不足可能是包括咗佢哋对啲小朋友啊打骂咁样，咁请你继续补充啦。
13: 嗯，系啦，咁啊，佢除咗话即系可能可以有更加多嘅知识啦，同埋训练上面，咁系咧让佢哋知道咧掌握一个嘅技巧，点样可以正向管教啦，不打不骂啦咁样。咁我哋喺呢一个嘅家长教育上面咧，我哋觉得咧其实有好多功夫要做，而我哋咧都做好多呢一方面。咁因为咧可能用一啲嘅小组嘅形式，咁再加埋咧就系社工，咁咧好多时候咧啲家长咧咁佢。就是即系啊，知道多啲唔同嘅一啲嘅资料之后咧，亦都咧佢会翻去会尝试之余，仲有咧唔同嘅家长咧，可能互相去分享同埋鼓励咧，咁系更加令到佢可以掌握得更加好嘅。咁而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留意到，咁家长咧都会有即系一啲情绪上面嘅情况啦，同埋其实照顾儿童咧个压力都系好大噶。咁点样帮佢哋咧去舒缓呢个压力啦，让佢哋咧可以更加容易啲去让情绪比较平稳啲咧，其实都系另外一啲嘅方向嚟嘅。咁而咧我哋嗰个嘅服务啦，我哋防止虐待儿童会有一啲嘅计划里边咧，咁其实咧加埋咧，例如有家访嘅即系一个好紧要嘅元素，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义工，咁咧会做一啲嘅即系配对啦，咁咧又会好定期有一啲嘅家访，同埋咧 咧就有電話啊同埋其他嘅聯絡，因為咧都發覺就係、是即係你可以上到佢屋企，你可以真係好真實咁樣去睇下，其實佢哋個相處係點啊，佢面對個困難同埋個環境係點樣咧，嗰啲都係好緊要。咁同埋咧即係啲家長佢有即係一遇到有情況，佢好想揾人去傾嘅時候咧，咁我哋呢啲嘅義工咧可以即係即時同佢去講少少嘅一啲嘅意見啊，去解答嘅話咧，咁佢嗰個嘅緊張咧，亦都可以有啲舒緩嘅。
12: 劉少君，呢啲就係、是、即係社會上面咧唔同方面可以提供到嘅支援服務啦。咁但係關注翻啊，就係父母疏忽照顧兒童，正如我頭先所講咧，我相信即係過去都有唔少咧咁樣嘅個案嘅，而我相信亦都係政府喺有關嘅部門喺處理呢啲嘅個案咧，亦都有一啲嘅既定流程嘅。咁譬如而家咧就會係社會福利處啦，佢哋要考慮翻相關嗰個嘅父母嘅家庭背景啊，佢嘅身份關係啊，兒童嘅照顧狀況啊等等，佢可能要考慮佢哋嗰個 B B 嘅福利計劃同埋照顧計劃啦。咁如果係真係社署去要做一個嘅監護令嘅時候，申請一個監護令嘅時候，就即係話咧嗰個嘅兒童嘅監護同埋生活安排咧，就唔係再由個父母去到作主，而係由社署佢哋係去到處理啦。咁我想問啦，如果係真係出現啲咁樣嘅情況，個 B B 係被帶嚟咗個父母嘅身邊去照顧或者生活，咁究竟啊跟住會發生嘅安排係點樣咧？譬如就係話父母係唔係都可以繼續有權去到探視翻嗰個嘅 B B 咧？而究竟要做啲乜嘢嘅評估，或者係啲乜嘢嘅情況之下，嗰個 B B 先至會係可以翻去個父母身邊咧？
13: 咁或者咧，我哋用翻即系因为我都系个身份系社会服务机构啦，咁样，咁咧我哋都会参考翻咧，就系一个社会福利处，咁佢里边咧有个系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嗰個嘅程序指引咧，咁我哋咧都會有一啲嘅評估嘅架構咧，咁我哋都可以參考翻噶。咁例如啦，咁佢通常咧就係就住兒童嗰個嘅保障啊，提升佢嘅福祉，有三個導向咧去做翻個評估，包括第一個導向就係兒童嗰個嘅發展需要啦，第二咧就係咁嗰個家庭上面個管教能力又係點咧，再睇埋就係家庭同埋嗰個環境嘅因素。咁好略略去即係講幾個重點，例如如果兒童嘅發展需要，其實咧好多方面嘅，包括就係佢健康啊、教育、情緒行為發展、身份、家庭同埋社會關係啊、社交同埋自我照顧呢啲咧，全部都係一個兒童佢唔同階段成長咧個發展需要嚟嘅。咁而跟住咧就要去評估翻，例如話個家長啊同埋照顧者佢嗰個管教能力咧，咁就有好幾方面咧，就係即係要去評估翻嘅，包括就係佢有冇能力去提供翻一啲基本嘅照顧咧，咁樣咁啊，包括埋咧就係例如係即係衣食住啊嗰、那個醫療啊、衞生啊等等，咁同埋咧係可唔可以保障到孩童嗰個嘅安全咧，免受傷害，仲有情感上面嘅支援，咁啊依一個嘅家庭家長佢可唔可以提供到咧？咁啊，例如話喺個學習啊等等上面，其實咧即係都有好多嘅。是由家長去俾翻一啲機會，俾啲刺激啊，同埋一啲嘅鼓勵，俾翻嗰個嘅兒童，讓佢喺依方面可以有發展嘅。咁仲有啲例如係引導同埋管束嗰方面，咁其實咧就係即係點樣去教導兒童乜嘢係一啲正確嘅行為啦，點樣去控制情緒與人相處啊，同埋嗰個家庭環境咧係咪一個即係穩定嘅？咁所以變咗咧，即係依一個就係一個管教能力。咁仲有就係家庭同埋環境個因素。咁都有好几个重点，包括就係家庭嗰个而家个功能啊、背景啊、家庭嘅成员啊，咁佢个住屋、就业、收入同埋咧就社区资源等等。其实呢个咧即係都系一个 一個係大即係大範圍嘅框架咧，係從唔同嘅角度去評估翻就係一個兒童啦同埋家庭嗰個嘅狀態咁樣嘅。咁其實最主要當然啦，嗰個嘅精神同埋導向都好想係協助個家庭可以有翻呢一個嘅即係管教嘅能力啊，佢嗰個家庭嘅環境都係適合去即係照顧一個小朋友，同埋可以提供一個嘅即係安全啊。環境俾佢可以有一個好好嘅成長，咁所以其實咧都會從即係方方面面去，除咗評估咧，就係就呢啲方面咧，嘗試去幫助呢個家庭去加強翻佢即係唔同嘅方面嗰個嘅能力啦等等，咁都好希望咧就可以即係做到一個更加好嘅成長環境嘅。
12: 嗯，咁亦即系话咧，其实会唔会都有啲情况就系、是，譬如个父母咧，其实佢本身系冇一个刑责喺身嗰度嘅，咁但系都有机会系，譬如交俾寄养家庭或者啲社福机构去照顾，会唔会都有啲咁嘅情况？
13: 都有一啲嘅咁樣嘅個案嘅，咁好多時候咧，其實就係即係變咗好似頭先所講嘅，即係有好多嘅評估咧，其實呢啲咧就係去即係放喺翻一啲嘅家庭嗰邊，咁其實咧嗰、那個就係最主要係。就住佢嗰個能力，其實同刑責就冇特別關係嘅，就係佢能力可唔可以，無論佢嘅身心啊，係啦，身心情緒，其他頭先所講嘅，同埋佢表現出嚟嗰啲嘅一啲同兒童嗰個嘅相處嘅模式啊，行為同埋唔同嘅即係一啲嘅特性嘅話咧，呢啲咧都係去幫助去評估究竟呢個家庭而家係咪一個即係適合嘅時間，有冇個能力去照顧。即系照顾一个小朋友咁样。
12: 嗯，另外呢个个案亦都特别咧，就系因为其实呢一对嘅男女咧，佢亦都有一个次女 Lily 咧，其实而家系瑞典政府监护紧嘅。咁譬如咧，当时即系瑞典政府点解决定要去介入个事件咧？譬如呢啲因素咧，理论上会唔会都喺个评估过程入边会考虑埋？
13: 咁如果係即係我哋社福機構嚟講啦，我嘅身份咁樣，咁其實咧即係都會係一啲即係幾好嘅參考嚟嘅，因為即係對於例如一個嘅家庭，咁我哋除咗睇佢而家依個嘅狀態之餘，其實咧佢即係之前一啲經歷過嘅一啲事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所謂嘅家庭事件或者家庭嘅歷史，咁咧咁同埋一啲如果有重複發生嘅一啲嘅模式啊行為嘅話咧，咁其實即係我哋都會覺得係一個幾有參考價值嘅，咁就會睇翻啊，即係之前其實即係究竟會唔會有一啲嘅行為係會重複嘅咧咁樣，咁當然啦，咁其實即係都係家庭嗰個嘅情況咧，都係有一個嘅流動性喺度，咁我哋睇有要睇之前，要睇而家，咁亦都係希望咧可以有一個比較即係準確嘅導向去幫呢個家庭預備將來繼續點樣去即係照顧兒童同埋繼續去發展咁樣啦。
12: 嗯，好，多謝曬你，劉少君傾到呢一度啊，麻煩曬，係防止虐待兒童會嘅總幹事嚟嘅。
14: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1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6: 講開 irregular。即不是就咁普通加 S 或者 ES 的 plural 咧，我哋再讲多另外一种好常见的 irregular 的 plural， 就是 US 字尾嘅啲字，尤其是系啲拉丁字源嘅字，将佢转咗 plural 之后咧，可能变咗 I。我哋读数学咧，成日都听到噶啦 ，radius R A D I U S radius 咧个圆形嘅半径啊，咁但系如果我有几个圆形？咁有幾個半徑呢，我哋呢個 radius 呢個 US 呢就會變咗做 I 㗎喇，咁所以串法呢係 R-A-D-I-I 兩個 I， 本身係 radius 啦，變咗做 radii D-I OK radii， 仲有啲咩字呢，譬如 focus

0: 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o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繼續翻翻嚟咧，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啦。嗱，林志恩，其實咧而家咧就係行政長官李家超咧，就正喺中亞國家嗰度咧做緊訪問啦。咁其實咧就係佢之前咧就喺哈薩克嗰度咧就已經係宣布咗啦，香港嘅航空公司咧將會喺出年嘅首季開通直航往來哈薩克阿拉木圖機場嘅航班嘅。咁咧而國泰航空咧就計劃咧每星期是營運三班的。咁由於咧，而家咧係香港係冇直航去到哈薩克啦，咁佢哋一定要去到內地，譬如係廣州或者係北京咧轉機至得，咁就冇咁方便啦。咁如果開通咗呢一個嘅航線嘅時候，會唔會亦都係可以帶動到香港同埋哈薩克嘅旅遊嘅資源，可以帶到香港嘅旅客去哈薩克之餘，亦都可以帶到哈薩克嘅旅客更加多嚟到香港咧？
1: 是啊，咁啊，除咗咧，即系讲紧香港同哈萨克之间嘅交流之外咧，其实咧，阿拉木图咧呢个地方咧都有一个嘅即系枢纽作用嘅。咁因为咧，如果香港有直航机去到呢度嘅话咧，其实如果我哋要去中亚嘅第二啲国家嚟讲咧，亦都会方便咗啦。咁所以咧，无论对于客运咧同埋货运嚟讲咧，其实大家都期望咧会有一个一定嘅帮助。
0: 嗯，好啊。咁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旅游业议会嘅总干事杨淑芬嘅。杨淑芬你好。
2: 系，你好，两位主持好。
0: 杨淑芬啊，之前香港嘅旅游业界系咪都去过哈萨克嗰度咧？系访问过，睇下佢哋嗰个旅游设施噶。
2: 系啊，其实我哋喺2024年嘅10月咧，即系我哋旅游业议会咧就率团啦，考察团啦，咁啊业界考察团就去咗。哈薩克，咁啊係當時我哋去就好辛苦嘅，就要喺北京度轉機啊咁樣樣，咁翻嚟亦都係咁樣，咁但係我哋覺得嗰度啲旅遊資源咧係好好嘅，即係其實個個反應都好好，咁因為佢哋裏面咧就係即係尤其是即係譬如阿拉木圖係一個現代嘅城市啦，咁但係咧就好容易咁，亦都係會去到會睇到佢一啲即係一啲自然嘅景觀啊，亦都好壯麗峽谷啊咁樣，咁。是即是好有意境的，咁同埋即我相信中亞呢對於我哋香港嘅市民嚟講呢都係一個比較少接觸嘅地方。咁同埋我哋喺業界嚟講呢當然啦，因為呢個少接觸嘅地方呢佢哋就好少會用自由行去，咁多數都要參加旅行團，咁呢個對於我哋嚟講又有個商機囉。
0: 嗯，除咗阿拉木圖之外呢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嘅城市嘅旅遊資源你哋覺得都值得發掘㗎？
2: 其實咧喺中亞裏面咧，佢有中亞五國啦。咁除咗哈薩克之外咧，仲有吉爾吉斯啊、烏茲別克啊、塔吉克啊，同埋呢個土庫曼咁樣。咁其實佢每一個咧都有一啲唔同嘅即係嘅特點出嚟嘅。咁頭先我哋講到哈薩克啦、吉爾吉斯咧，佢就自然景觀啦，咁為主啦。咁呢個烏茲別克咧就絲綢之路嗰個文化核心，咁亦都好有歷史。咁而至於其他嗰啲咧，佢亦都係一啲高山探險或者吸引一啲即係呢啲特別一啲比較 adventurous 嘅形式啦。咁至於土庫曼咧，就係即係佢嗰個歷史遺跡啊，亦都係即係好獨特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係其實中亞嘅呢五國咧都有一啲唔同嘅特色喺度嘅。
1: 我自己咧喺大學都留意到咧，其實多咗一啲由中亞嚟嘅學生嚟香港做一啲研學啦，甚至會喺即係香港周邊地區會做一啲旅遊嘅。咁都想問下你咧，其實從一個民間交流或者旅客嘅角度嚟講咧，其實即係中亞有邊啲地區咧都會視香港為一個嘅目的地或者中轉站嘅咧？
2: 我哋去睇過同睇過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咧，暫時嚟講咧，都係哈薩克為主，因為佢係一個喺中亞嚟講係一個樞紐嘅地方。咁亦都嗰邊咧係即係相對其他周邊嘅國家咧，佢係比較即係繁榮啲嘅咁樣樣。所以我覺得如果要吸引中亞嘅國家嘅時候咧，首先咧都可能係要由哈薩克開始先。咁同埋如果哈薩克嚟即係我哋香港有直航之後咧，咁我哋亦都可以有一啲一程多站。咁譬如嚟到香港之後再去到，你知我哋跟住高鐵都好方便。

0: 咁去高鐵嘅，譬如話大灣區啊嗰啲咁樣啦，咁都會係一個合適。譬如就算我哋去深圳亦都有啲科技嘅新嘅設施啊咁樣，咁呢啲都會係吸引到嗰邊嘅研學團啊過嚟咯。
1: 嗯，其实你睇呢嗰个哈薩克嚟香港嘅旅客嘅扩展嘅能力大概会系点样呢？因为如果我哋睇返个数字啦，其实而家哈薩克旅客呢访港嘅人次呢就真系唔系好多嘅啫。喺2025年呢都大概系得20,000松少少左右嘅旅客人次呢系嚟到香港嘅。咁你哋睇嗰个嘅扩展潜力到底系点样呢？
0: 我哋睇呢一样嘢呢，就係话个扩展潜力如果係好似今时今日咁係未有呢个即学飞嘅话呢，係拓展唔到嘅。因为实在係两面嘅啦，即係等于香港去嗰边一样咋嘛。咁虽然你话香港都觉得啊呢、這个即係嗰笪嘅中亚地方都好特别啦，好有韵味。咁但係都唔係咁多人去，就係、是、因为嗰个交通实在係比较费事。咁樣咁所以呢即係我哋覺得如果佢冇直航機呢就係冇意思嘅。咁但係如果有直航機呢，反而我哋亦都覺得呢嗰、那個即係好似頭先你主持都有講過啦，因為佢而家嗰個嗰個機數咁細，咁所以佢嘅升幅呢係可以，當然即係翻倍嘅話係好容易嘅事囉。
2: 嗯，我聽咧有啲哈薩克嗰啲學生有講咧，即係佢哋都覺得香港有吸引力咧，就係因為即係香港有海岸線啊，因為始終哈薩克係一個內陸國家啦，咁佢哋會覺得香港有一個吸引嘅地方嘅。咁但係除咗嗰個海濱嘅環境對於哈薩克人係吸引之外咧，其實兩地仲有啲乜嘢嘅旅遊互補嘅空間咧？
0: 嗱，我谂个差异就系香港系一个国际嘅城市，即系系一个大都会嘅感觉。咁系即系哈薩克嗰边咧，就系会比较系文化多啲啊。咁佢亦都去睇翻佢一啲嘅即系自然探索啊嗰啲咁样，嗰个嘅味道会多啲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好唔同，同埋譬如香港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啊咁样。咁呢啲我觉得咧，佢哋都会觉得系好新奇啊，同埋都好想知道我哋点样可以做到呢啲嘢。咁即系我觉得呢啲会比较可以吸引到对双方咯。
2: 嗯，咁嗱，我哋之前讲咧，另外即系发展清真旅游咧，要有啲旅游配套啦。但如果我哋以中亚作为目标咧，香港又有啲咩旅游嘅配套系需要发展嘅？
0: 中亚国家嚟香港系咪？
2: 系，冇错冇错。
0: 你意思系咪中亚国家嚟香港嘅话？我谂咧，即系头先我哋都有，你哋都有提过啦，就话穆斯林嗰啲嘅设施系点。咁而家香港呢度咧都逐步做翻，但反而我睇到一样嘢咧，就系嗰个语言嗰度啊。
2: 嗯。
0: 咁因为佢哋咧会好多系讲俄文嘅，咁我哋嘅俄文嘅嘅導遊啊，或者咩，其實就都有啲唔係好足夠，咁所以咧，即係呢方面咧，我覺得都係一個挑戰嚟嘅，因為如果我哋要接待呢啲客人嘅話咧，咁就所以呢個語言上面咧都要做一個即係要做一個補給咯。如果唔係都可能用英文佢哋亦都唔係明得咁多咯。
1: 嗯，烏茲別克嘅市場咧，嗰個嘅擴展能力或者係嗰個旅遊資源又係點？可唔可以都簡單地講一講咧？
0: 我諗呢烏茲別克嗰、那個嗰度呢我哋就冇去過嘅，即係我哋上次考察團就冇去過嘅。但係呢我亦都睇到呢，即係譬如特首今次去呢、這、一個中亞嘅地方嘅時候呢，亦都將嗰、那個嗰個逗留嘅期間，即係免簽逗留嘅日子呢就拉長咗添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就即係呢個呢係其實就唔單止就係烏茲別克，咁喺中亞嘅其他嘅地方嘅時候呢都可以，因為由而家嚟講我哋好似得10日嘅，咁但係去到30日，咁都係當然啦，旅遊就唔使去到30日嘅，但係譬如14、15日嗰啲呢，如果去到呢啲地方，我想去多幾個呢係需要有咁嘅時間，因為佢每一笪地方都唔係話好近咁樣，咁所以即係呢一度呢我哋覺得係可以幫助到囉。
1: 好啊，多謝曬你楊淑芬，今日節目時間亦都到此為止啦，唔該曬林子欣，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有 Gemma 提醒你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北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管道出口。 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在海港政府大楼，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观塘警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联同特区政府团队与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的安排商讨落实细节。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和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在北京，商务部敦促美方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转抵中亚访问行程的第二站乌兹别克，他联同特区政府团队与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的安排商讨落实细节，让双方旅客免签。李家超表示，有关安排可以促进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发展，并且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不少乌兹别克市民都欢迎措施，期待到香港旅行和经商。林汉山在乌兹别克报道。
2: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深夜转抵访问行程的第二站乌兹别克，抵步后随即联同特区政府团队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的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现时特区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到乌兹别克10日。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落实两地互免签证30日的安排实施后，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在乌兹别克，不少居民都认为互免签证有助两地旅游、文化和经贸往来，好期待到香港。
3: Great news, actually. I wish to come to Hong Kong like for a very long time because I've heard a lot from the pop culture, cinema, movies, books. Like everyone is talking about it, and I'm happy to hear that.
4: I would like to go to Hong Kong again. A lot of people exchange their traditions, their point of view, I would say, and learn a lot of things about Asia.Because, you know, about Central Asia, I would say. And our people will learn a lot about Chinese.
5: 10 days ago, my brother go to Hong Kong, meeting with business partners and talking about business.Nice, very nice. I'm go to Hong Kong in future.
2: 特区政府话，两地部门会随即推展落实互免签证的具体内容，并且尽早公布实施安排。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年轻人的比例偏高。近年透过进行经济改革、数码转型和开放市场，令经济快速增长。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报道。
1: 国泰航空明年首季开通香港来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计划每星期营运3班。有立法会议员形容将会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相信香港和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到互补作用。亦有议员相信直航对商界帮助很大，预计可以节省飞行及转机时间，合共大约10个钟头。陈乐谦报道。
6: 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其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3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而言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却认为开通直航之后，对于香港和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到互补作用。
7: 香港人都很喜欢去一些新鲜的地方、城市里面很多的基本配套都非常好的，也都是有不少的资源，他们认为都是很适合去做一些研学游这方面的。入境游来香港的话，其实哈萨斯坦是一个内陆的国家，来我们香港的话，正正就跟他有一个很多互补的优势，就是我们香港 有海滨的环境，他们是很喜欢海的，喜欢这些海滨的活动，这些休闲的度假，所以其实香港是绝对有 個即係吸引力。
6: 商界立法會議員林偉全在同一個節目上話，相信直航對於商界嘅幫助好大，預計可以節省飛行同轉機時間，合共大約10個鐘頭。
8: 最重要係有直航咧，我哋做商家出去出邊做生意，其實好多時我哋會將啲行程咧擺到緊密，所以有一個直航嘅幫助係好大啦。同而家比啊，可以加埋係節省到大約差唔多10個小時啊嘅飛行同埋轉機時間，咁呢方面嘅幫助係好大嚇。我哋香港總商會琴日有一個周年大會，我都同好多商家朋友傾，佢聽到個直航都係好歡迎。
6: 對於特區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林伟全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他建议当局可以考虑在现有的经贸办成立中亚地区小组以提供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本星期一至到今日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为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都有参加调研。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保释候查。当局经核对他们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今次个案与一般虐儿个案不同，两人育儿方法似乎同一般社会能够接受的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之前要确保父母有能力适切照顾男婴，包括要有固定居所和社工可以继续跟进评估等。邓永林报道。
9: 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声称在家分娩后没带男婴到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正保释候查。一个半月大的男婴在法庭指示下被送往收容所，警方表示经政府化验所进行的 DNA 化验证实被捕男女和男婴具血缘关系，会继续跟进调查两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案件。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当证实属于原生父母，除非是有毒瘾或者精神问题等，否则当局只是临时照顾男婴。他形容有关父母的育儿方法和一般社会所接受的似乎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给父母之前要仔细评估。
10: 他又讲到好像说在屋企分娩就安全过在医院分娩，这些都是比较上难明白，我想这些都要评估，当时会搞一点的观念上面不同的，尽量找专家跟他解释好，希望他能够改变他的观念。有风险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暂时可能未必咁適合啦，要觀察一段時間嘅。我諗都要以月計㗎啦，咁我相信要經過曬各個嘅專家部門啊，大家都覺得啊 OK 啦，可能要同佢傾一傾，喂，你就算係俾翻 BB 你都要合作㗎喎，繼續可能 follow BB 嘅健康啊，要有個穩定嘅居所啊，社工要揾得到你啊，咁樣咯。
9: 管浩明又建議當局可以容許兩人探視男嬰，但係需要向瑞典當局了解二人照顧早前女兒嘅情況，清楚了解二人的育儿想法，再决定是不是交还男婴给父母照顾。入境处早前表示，收到 DNA 报告后会详细审视人证、记录和相片等资料，确认婴儿身份没有存疑，会作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在稍后新闻特写环节，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前主席雷张神佳会同大家讲下，一般来讲在什么情况之下需要将儿童交由他人看管或者监护，以及如果日后将儿童交回给父母或者原本监护人之前需要考虑什么因素。 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朝早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提出，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或一加 4.12%， 指主要考虑到避免高低层同事薪酬相差太大。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今年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士气。陈乐谦报道。
6: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朝早在政府总部分批同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会面，了解他们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听取他们对公务员士气的看法。华员会同杨何培恩会面大约半个钟头之后离开。会长蔡冠龙表示，在会上向杨何培恩提出，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睇齐，即是或一加 4.12%。
11: 因为低跟踪是政府作为一个良好雇主本身对自己的要求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提出或一上至 4.12 呢？的確，今年低層出翻嚟咧，嗰個薪酬趨勢淨指標咧係比較低啲。嗱，我哋都必須要強調咧，呢個係一個整體考慮嘅一個結果，唔應該淨係同任何一個單一嘅因素掛鈎。
6: 蔡冠龍表示，提出訴求嘅時候有考慮到社會意見，又指公務員嘅薪酬調整應該考慮公務員團隊嘅整體表現。佢引述楊何培恩回應話，会将意见向行政长官同行政会议转达。同样同局长会面的政府人员协会主席张海荣就要求，政府决定薪酬调整的时候，秉承贯彻机制，全盘考虑薪酬调整的六大因素，按机制调整公务员薪酬。协会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的士气。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确认 2026-27 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率之后，薪酬趋势净指标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西贡桥咀岛厦门湾和清水湾地滩先后有人浸倒，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一点左右接报，一名六十多岁持伤情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浸亲，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另一名男泳客在下午近一点被发现在将军澳大澳门路一个沙滩对开大约十米的海面浸倒，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预测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葵涌一座工业大厦对开，前晚发生火警，无人受伤。消防调查之后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又指如果发生在楼宇密集的地方，后果不堪设想。警方昨日在火警位置大约1公里范围内捣破另一个流动非法油站，拘捕3人，检获大约1600公升未完碎汽油。任信希报道。
12: 火警现场是葵德街一堂工业大厦对开的地面，根据消防处提供的闭路电视片段，见到泊在路边的一架汽车突然起火，有人尝试上前扑救，消防员到场救熄之后，发现一个严重焚毁的油缸和加油工具。现场所见，工厦外墙被熏黑至几层楼高，消防话调查之后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助理消防区长黄鸿烈表示，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好彩没有造成伤亡，但是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
13: 这些非法加油站是没有国际认可标准的消防灭火系统，更加没有加装任何专用的消防设备。如果这些非法油站发生火警，发生在一些楼宇密集的地方，例如市区、学校、医院， 甚至商業大廈附近。呢啲火勢嘅蔓延咧，高温同埋濃煙咧，極有可能係沿住大廈或者一啲大廈管道咧向上層蔓延，直接威脅到附近居民嘅生命同財產，後果係不堪設想嘅。
12: 警方尋日喺葵泰路，即係火警位置約一公里範圍內，倒破另一個流動非法油站。當時一名操作員喺冇防火設施下，喺馬路旁邊為一架私家車入油，現場有另一人協助，三人涉嫌非法處理或管有未完碎汽油被捕，而其中一名操作員持傷情證，亦都涉及違反逗留條件。警方並檢獲約1600公升嘅未完碎汽油。消防處話，非法油站近年有碎片化嘅趨勢，會隱藏喺社區，處方會加強執法，又呼籲市民舉報。消防處積極推動修例，建議包括提高罰則、擴大買方嘅責任，以及加強執法權力。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商務部表示，中方反對各種形式嘅單邊制裁措施，包括以強迫勞動為由對華實施一系列貿易限制措施，敦促美方停止對華歧視性措施，共同維護中美經貿關係穩定。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4: 美國商務部早前發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規定中國企業通過境外子公司採購先進人工智能晶片，都需要獲得出口許可。在北京，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何永前說，中方一貫反對美方不斷以國家安全為由濫用出口管制，敦促美方盡快糾正錯誤做法，停止對華歧視性措施。
15: 美方不斷以國家安全為由濫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
14: 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计划对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何永前说，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与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另外，商务部日前公告，自澳洲进口的牛肉已达到规定数量的九成。何永前说，当一个国家的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经营者在进口牛肉的时候，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 55% 关税。他强调措施并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
15: 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
14: 至于国务院发布将于下个月实施的对外投资规定，何永前说，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制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同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他又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停止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将会重新开战。梁正涛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向记者表示，听闻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本身进行得非常顺利，实际上是相当顺利，如果真的能够达成协议，那可能会在这个周末揭晓。他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被问到伊朗向科威特发动袭击之后，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前两日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伊朗的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强调美方掌控了局势。对于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特朗普认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 《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已经私下告知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才会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说，特朗普不愿意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几星期甚至几个月，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另外，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高级别三方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说以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美国传媒报道，美方官员早前向特朗普汇报，说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特朗普星期三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证实，日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曾经讲粗口，斥责对方傻了，但是强调两个人合作得非常愉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表示，同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会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四个共和党人倒戈，同民主党人一起投下赞成票。今次是美国自二月底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表决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亦都是众议院第一次通过相关决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韩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有望赢得多数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职位，在野国民力量党虽然惨败，但吴世芬保住首尔市长一职，被认为巩固了他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争者的地位。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16: 韩国昨日举行地方选举，超过4000万名选民投票选出各地方政府负责人。数据显示，连同提早投票和邮寄投票，有近2725万人参与，投票率61%，是历届地方选举的第二高，较上届投票率高出超过10%。点票工作通宵进行，截至当地今朝，在今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在京畿道、仁川等12个地方取胜或者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拿下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首尔市和大邱市四地。首尔市长选举竞争激烈，部分票站甚至出现选票不足事件，导致相关选区要延长投票时间。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在点票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微弱领先优势，但是随后被争取连任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芬反先，最终锁定胜局，吴世芬第五度当选。另外，在14个补选的国会议席中，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党分别在9个和4个选区获胜。热门选区之一的釜山北区甲议员由无党籍候选人韩东芬当选。韩国传媒指出，今次地方选举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一年之际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随着今次大胜，执政党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将会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的第二年取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至于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者将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但是吴世芬再度当选，不单止确保延续首尔市的施政路线，亦都进一步提升了他在保守阵营中的政治影响力，巩固他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7: 新闻特写：
1: 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的案件，警方证实经取得的 DNA 样本化验结果，两人同男婴具血缘关系。社署早前已经向法庭申请保护令，并且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前主席雷张慎佳指出，按一般情况，儿童交由他人看管一段时间之后，如果要决定是否可以返回父母或者原本监护人的身边，必须先确定小朋友是否健康和安全，能否得到适当照顾等。记者潘洁平访问了雷张慎佳，听下他的看法。
18: 首先要睇嘅咧，就系乜嘢原因呢个细路哥要有呢啲法令？睇翻呢个细路哥佢嘅身体嘅状况，嚟到系咪因为佢有俾虐待咧？吓，或者系咪因为疏忽照顾？点样被疏忽？系点样受到咩影响？呢个系要做一个咧，喺医疗方面、身体方面嘅一个评估啊，同埋一个检查。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咧，我哋话一个人嘅身心灵都系重要噶嘛，就算佢系小朋友，咁所以究竟佢嘅情绪、佢嘅心理有冇受到一定嘅影响，需要清楚知道，以至咧系有咗呢啲法令，系有唔同嘅人监管嘅时候咧，我哋可以进一步嘅嚟到去帮助同埋了解呢啲嘅做法。咁另外一部分咧，就系佢去到边一度啦。如果佢去到院舍里边咧，院舍当然有佢嘅规则，吓又或者佢有其他嘅亲人，吓即系法庭或者有关部门觉得系适合俾佢去受到一定嘅照顾嘅时候，咁呢个监管咧亦都要更加小心。即係睇下佢哋嘅做法係咪能夠幫助呢個細路哥能夠克服到之前嘅困難，喺未來嘅時候能夠更健康發展呢？咁呢啲都係要留意嘅地方。
19: 根據你以往經驗啦，所睇到或者知道啦，小朋友喺咩嘅情況之下先至會有需要咁樣去即係暫時離開父母嘅照顧啊，或者係原本監護人嘅照顧咧？
18: 都有好多唔同嘅類別嘅。咁有一啲咧比較極端嘅咧，就係譬如父母咧係突然間發生事故。甚至突然间去世，咁喺呢啲情况底下咧，嗰啲监护人咧系失咗踪啦，冇咗啦，咁所以呢个细蚊仔要得到一定嘅照顾咧，系冇其他嘅家人或者系父母等等可以照顾佢，就要摆喺院舍。咁咧亦都有一啲咧监管佢嘅亲人咧不适宜照顾佢，譬如话佢犯事或者佢有吸毒监禁咁嘅情况底下咧，细路哥唔可以同佢哋一齐。
19: 如果小朋友咧系真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嘅一啲情况啦，咁所以咧暂时交俾其他人或者机构去照顾，咁但系咧可能相隔咗一段时间啊，咁系可以考虑系俾翻自己嘅亲人啊、父母去看管翻啦。喺呢个情况之下，应该考虑啲咩因素啊，先至决定系唔系将小朋友系交翻俾原本嘅监护人或者系父母去照顾咧？
18: 第一咧就系、是、一定要睇翻咧最当初点解有呢个法令，一定因为儿童系受到某方面不当嘅照顾或者未得到某方面嘅照顾，而家要考虑系咪能够翻回佢嘅亲人嗰度咧？就系呢啲嘅情况系咪已经处理到？呢、这个细路哥翻去嘅时候，佢系咪安全？系咪亲人有咁嘅能力同埋有咁嘅质素去照顾呢个细路哥？咁即系唔系一个仓促嘅做法。咁俾到佢翻去嘅时候咧，都会有一段时候咧，有专业人士、有社工啊，甚至有医疗啊，如果需要的话咧，跟进去探访，咁希望睇到佢哋之间嗰个接触，睇下细蚊仔翻翻呢个环境里边，会唔会又慢慢咁发生翻以前嗰啲不当疏忽或者系严重嘅伤害咧？
19: 譬如可唔可以举啲例，佢应该有啲咩嘅质素或者能力，或者系个生活环境应该点样，先至叫做合乎翻条件啊？
18: 如果家长自己本身咧都系有病吓，或者有佢个困扰，无论系身体上或者精神上，佢哋都需要帮助，都要治疗。咁就要睇下呢个程度有几严重，因为你放咗小朋友翻去，佢自己身体又唔好，会唔会影响个小朋友？同埋喺个照顾上，会唔会都系不足呢？咁当然，如果家长佢有最大嘅努力，佢愿意放低以前或者嗰个不当嘅情况，咁呢个系一个好嘅即系起点。咁变咗工作人员咧，点样能够辅助佢喺个过程中真系能够改变以往即系一啲不当嘅或者疏忽照顾或者无意嘅伤害细蚊仔嘅方式，呢个系最理想嘅。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聯同特區政府團隊與烏茲別克外交部開會，互換照會，同意就互免簽證逗留30日的安排商討落實細節。多個公務員團體職方代表與楊何培恩會面，表達對薪酬調整的要求和意見。在北京，商務部敦促美方停止對華歧視性措施，共同維護中美經貿關係穩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星期五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高温触发嘅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喺下昼四点，位于南海东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最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系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20: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1: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连跌2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一度跌近450点，收市报25,253点，跌379点，跌幅近1.5%。主板成交额缩减至到超过2,700亿元，较上日减少超过16%。科技指数就跌穿5,000点的关口，收报4,975点，跌幅1.6%。阿里巴巴和美团都跌超过2%。重磅金融股受压，友邦急挫近7%，港交所跌超过2%。地产股亦都向下，资源股下跌，洛阳木业跌近7%，中国宏桥跌超过50%，紫金矿业跌近3%。另外，宁德时代急挫7%，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由富昌证券联席董事谭朗慧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22: 过去呢段日子大概1至2个礼拜左右啦，恒生指数其实都几闷嘅，而且咧倾向系转弱嘅。咁啊，自3月低位以嚟咧，个回升咧似乎就失效咗嘅。咁只不过喺周中嘅时候 ，ATM 嗰啲重磅嘅平台股份咧就急弹，但系就并冇造成指数真正脱险嘅。咁而家再一次都系回落，最重要嘅关键啊，15,600都仍然得而复失咗。咁所以短线可能仲系要疲弱多一段时间，甚至有机会向下咧继续试。要试翻24,600嗰啲水平，系牛市里头深度啲嘅调整咯。24,600附近嗰啲位置咧，以一个周线图嘅角度啦，就系2024年第四季以嚟咧，牛市展开过后咧，一个比较重要啲嘅关口位嚟嘅。2、3月嘅时候落到去嗰啲位置，其实都系冇全周地失守过啦。咁所以后市一旦如果全周地失守24,600嗰啲水平咧，有机会即系威胁到牛市系咪断缆咧？如果失守嘅话，好。可能要落多几千点都唔出奇。
23: 重磅科技股又再次积弱翻咧，会唔会话咧，即系啲咩因素拖低咗嗰个大市咧？
22: 其实嗰啲重磅嘅科技股咧，一直都好弱嘅，尤其是 ATM 等等啦。较早前美团出咗一份业绩，亏损减少，就令市场一度有资金炒作。咁但系以腾讯为例咧，其实佢嗰个反弹咧，并不足以扭转到个跌势嘅。好几次啦，近呢3-4个月咧，其实腾讯都试过反弹去到50天线嗰啲位置，有受制。受制完之後回頭咧，又會再穿底嘅。ATM 等等呢啲嘅新經濟股咧，仲係未能擺脱個弱勢嘅。
21: 人民銀行公布，為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充裕，聽日開展5,000億元人民幣買斷息逆回購操作，期限係3個月，以固定數量、利率招標、多重價位中標方式開展。今次的規模較聽日的到期量8,000億元減少3,000億元。外電統計，今個月有兩筆合共14,000億元的買斷息逆回購到期，除了聽日到期量8,000億元，另一筆在今個月15日到期，規模是6,000億元。外電引述交易員報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暨同業拆借中心近日發布提示公告，披露5月共有27間市場成員債券借貸集中度超出限制，需要提交書面報告，其中一間機構融入債券餘額超過自有債券託管量70%。報導說，隨著內地債市做空和套利更趨活躍， 部分债券借贷集中度日渐提升，今次披露凸显监管机构相关常态化的监测进一步规范。在岸人民币收市创一个星期新低，收报 6.7768 对1美元，较上日跌48个点子。有市场人士说，美伊谈判仍然处于僵局，而且近将局势有所升级，美元维持高位，而且中美、中欧可能出现的关税摩擦亦都引发避险情绪，加上进入企业分红购汇的旺季，人民币或者会出现阶段性回调。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今个月16至17号首次主持议息会议，局内的官员对利率前景持续有大分歧。有经济师认为掉头加息的门槛高，相信沃什在缩减资产负债表、改变通胀指标的主张短期难以做到。由方嘉莉报道。
23: 联储局官员对利率前景睇法分歧持续大，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认为目前政策恰到好处，冇必要加息或者减息，唔太担心中东战事、关税持续同埋人工智能投资会引发剧烈嘅二次效应或者系持续通胀。但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洛根认为通胀处于高位，今年需要加息以恢复价格稳定。市场关注沃什年代的政策方向。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预计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两个星期后首次主持的议息会议将会维持利率不变。他认为掉头加息的门槛太高，薪酬指标未达到启动加息的水平。他又相信縮表門檻非常高，短期難以做到。
0: 在美聯儲入面形成共識，改變這個框架其實比較困難一點。如果要做一個縮表的動作，不單止資產要縮，負債表那裡都要縮的。負債表縮的話，亦都會導致這個銀行準備金收縮，流動性波動的時候，利率就可能會有一些很大幅度的波動性。銀行準備金大概是30,000億的，充裕的一個準備金金額大概是29,000億，再低過這個水平有機會真的會影響整個市場運作，美聯儲政策風險相應地提升。
23: 另外沃什偏好採用撇除中東局勢和關稅等事件影響的節美平均通脹率，取代現時的個人消費開支 PCE 物價指數作為聯儲局參考的通脹指標。現時美國的節美平均通脹率 2.3%， 遠低於 PCE 物價指數的按年升幅 3.8%。 姜正相信短期難以改用其他指標，否則會令市場質疑聯儲局在穩定物價使命目標的信用，亦可能引致債市大幅波動。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21: 地政总署上个月批出四份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近1360个住宅单位。有地产业界话，获批预售楼花创半年新高，但要留意批出预售而未开售的单位数目是四年次低，反映发展商积极推盘，并且预计数字会持续回落。由李以琴报道。
3: 地政总署公布五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的申请，涉及522个单位，属于新鸿基地产西沙湾发展项目。月内批出四份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住宅单位数目是1356个，批出预售项目集中在新界和九龙，恒地粉岭项目涉及682个单位，其余两个位于九龙贝利街的市建局重建项目，分别提供384个和264个单位。而截至五月底，待批预售楼花同意书的项目有28个，涉及的住宅单位是9786个。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说，五月批出预售楼花的单位创半年新高，不过数据一向较为波动，反而要留意已经批出预售不过未开售的项目。他说数据至五月底涉及6200几个单位，是四年的次低水平，反映发展商积极推盘。
4: 我们其实都看到今年的推盘都是快，亦都看到一手销售的情况都是炽热，现在交投都已经是过万宗，新盘成交量来讲都是今年都是比去年更高。在这个情况底下，亦都是项目推出来都是销售都是不错。
3: 岑仲谦说，货尾单位亦都有明显的回落，至五月底货尾单位跌至大约17000个，较去年高位 23,000+单位显著下跌。据预计，一手交投气氛会维持炽热，发展商亦都会因应市场需求加快速度推盘。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253，跌379，总成交金额有2,702.3亿。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54，跌4，南方恒生科技4.87，跌8，腾讯控股459，跌7.4，中芯国际81.5，跌1.45，恒生中国企业87.44，跌1.6，阿里巴巴123.5，跌3.1，联想集团25，跌1.14。华虹半导体156.5，升4.8。长飞光纤光缆250.8，跌6.8。五大升幅股份包括量化派、王氏港建国际、首钢朗泽、德合集团同埋企展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基石控股、千秦科技、中油节能控股、东光化工、伟进集团控股。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5，日元159.89，瑞士法郎0.79，加元1.39，人民幣6.774，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港金報41,650，比上日收市升60。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係4,470.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升0.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葵涌嘅国瑞路系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近住富屋路呢一段啦，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一带系稍为车多少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系慢线有坏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接近儿童医院对开。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近住蓝田消防局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过咗隧道，排到接近欣怡花园噶啦。其他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嘅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去荃湾方向龙尾就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系排到彩虹隔音屏噶，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水啦，亦都行车缓慢，龙尾排到接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上行近住花园台车多，龙尾中区消防局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仔告示打到近住卢压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落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排到去观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嘅车龙排到佐敦道。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至到富豪东方酒店车多，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接近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龙富路，接近龙门居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将南隧道、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仲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7: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8: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2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9: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10: 财经新思维，
11: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系卢家乐。我哋继续同大家探讨一啲大家关注嘅关心嘅话题。咁咧，琴日我哋讲咗咧，究竟要几多钱先可以足够退休咯？另外，可以点样达至呢个目标啊？今日我哋就话头转向啲年轻人、年轻朋友嘅上车，特别想上车一族嘅朋友啦。因为咧，每一年咧呢、这个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 Demographia 咧都会公布究竟个国际住宅负担能力嘅報告，咁即係代表你啲咩唔食唔飲不吃不喝，要幾多年先去買一層樓嘅？其實咧，香港嗱呢、這個所謂嘅失業其實都唔係好事嚟嘅，一連續16年咧，我哋都係失業，都話樓價最難負擔嘅啦。嗱喺我哋其實樓價過去3年咧，即係已經跌過一次，調整咗30%嘅啦。喺最高峰嘅時候係2021年咧，聽講話要23.2倍，即係23年不吃不喝。經過最近嘅調整完之後咧，至最新呢個喺2026年嗰個數咧，都要14.1倍，即係14年不吃不喝。嗱，聽落個數據其實好誇下，咁但係問題咧，其實樓價已經唔聲咧，喺即係過去10幾個月升翻上嚟㗎啦。咁嚟緊嘅形勢點咧？咁仲有就係年輕人上車，係咪唔應該睇呢個數據啊？睇其他數據咧？咁後屘揾嚟我哋嘅好朋友啦，就係雲量諮詢及評估董事總經理啊張橋佐嘅。你好，邊神？
24: 你好 ，Hello， 格洛。
11: 喂，其实做媒体好正啊！你话咩不吃不喝几多年咧，先上到车咧？一听我啲吓都吓死人，一定会有好多人会睇呢啲文章。但系我今日睇翻咧，其实咧我哋楼价咧2021年见完顶之后咧，2022、2023、2024，系咯，都有几年啦。上年其实开始回升紧嘅，咁我哋都差唔多升咗11个月咁上下啦。有啲朋友计条数咧，我哋高位跌咗嚟30%，跟住上翻嚟大概而家10%，咁仲有20%个。唔該，兩成多少少啦。咁但係一聽到呢個所謂不吃不喝 ，N 年都幾係嘢嘅。咁但係其實咧，次次聽呢個咧，其實係咪都有啲我哋叫會令到舉例啲年輕朋友上車都覺得哇，咁橫掂都要成10幾年咯，咁算啦，放棄啊，定點先？但係關鍵咧，我今日其實睇翻即係團結香港經咁樣佢出嗰個數，即係做到嗰份報告就翻呢樣嘢，佢話唔應該咁樣睇嘅。嗱當然嗱，對上車朋友嚟講，無論點努力，佢都希望上車嘅。咁但係咧，關鍵一樣嘢就係咧，我點解睇個咩數據去考量自己我所謂嘅入市嘅能力先？
24: 係，其實你講得好啱，即係如果你話純粹去聽嗰個數字，當然好嚇人啦。咁但係年年都咁樣出啊，我哋又唔見，即係好坦白講，喺香港對比喺日本或者甚至好多歐美城市咧，我哋好少所謂 homeless， 即係好少話係真係要去到瞓街嘅情況。我哋其實如果係講得咁難上車，咁係咪我哋調翻轉應該我哋比歐美嘅城市或者甚至比日本多好多人瞓條街或者瞓喺帳篷入邊咧？事實上我哋好少相對嚟講。咁如果你睇一個數字去客觀去理解咧，咁當然我見今日你見到有啲社論都有講啦，呢個數字似乎係講緊税前收入，唔計税後收入喎。咁税前同税后收入个分别喺边度咧？就系话，其实我哋真系可以用到嘅钱系几多咧？大家都知道香港系出名低税嘅国家，嘅
11: 地区
24: 一个城市之一，地区之一啊。咁所以其实我哋就算比我哋内地嘅城市嚟讲，我哋都系非常之低税率嘅。咁我估你话喺我哋邻近嘅地区，除咗新加坡同我哋类似咧，都冇乜噶。嗱，所以我哋唔好攞最極端攞去迪拜嚟同我哋去對比啊，但係我哋其實都係真係好低稅率。咁依個，所以我哋講嘅 disposable income 啊，其實可能我哋其實平均人均嘅 disposable income 都差唔多，即係話可消費嘅收入其實都接近20,000蚊嘅喎。咁所以其實呢個數字係咪好細咧？咁又或者我哋再睇多其他嘅非直接數字啊，例如我哋講緊嗰個即係 GDP 啦，我哋人均嘅 GDP 咧，我哋全球排緊18位嘅。如果我哋用個所謂嘅唔用 GDP， 用 GNI， 即係叫人均嘅國民總收入啊，咁其實我哋排緊全球14位。咁你諗下，我哋其實個重點係咩啊？即係意思話啲嘢貴有原因嘅，因為調翻轉我哋嘅產值都高，我哋嘅人工相對都高，咁即係話我哋係一個高 收入嘅城市，當然我哋亦都可以係一個高消費嘅城市啦。即係我哋唔會話啊，點解例如摩洛哥嗰啲摩洛哥咁貴咧？啲樓摩納哥啊咁貴咧？啊，根據原因就係嗰個係最有錢人都去曬嗰度，無論係退休啊、去住啊都好。咁你唔會去批評㗎？點解個城市咁貴？最重要就係啲人係咪消費？係最擔心係咩？就係、是嘢好貴，但原來啲人消費唔起。我哋調翻轉嘅係嘢係貴。但我哋相對嚟講係消費力係，依個第一啦。第二點其實我覺得唔公平嘅地方就係我哋唔係全部人都一定要住私樓嘅。我哋未至於好似新加坡，可能八九成人都住喺所謂嘅政府組屋，
11: 即係組屋裏邊啦，
24: 新加坡即係資助房屋啦。但其實我哋香港啊，我哋去到24年嘅數字啦，政府話我哋有44.7%人係。

0: 嘅一啲係居屋啊，或者無論而家我仲有綠表、白表申請，咁其實依一個嗰、那個入門嘅門檻係低嘅，同埋每個月去供款個比例亦都相對比較低。咁再加上其實你見到我哋近依一兩年即係放曬啲辣椒之後啦，其實嗰啲中成單位其實我哋個按揭成數咧係可以去做到九成嘅，即係唔係大額嗰啲啊？咁尤其是你做咗安保，咁其實個意思係乜嘢？可能你話九成咁，即係要供十世啊、廿世咁先供完啊。但事實上係咪咧？其實講緊我哋香港按揭係講緊一般人係20到30年間，但係個重點咧唔係講話供幾長喎，係點？如果你係覺得嗰啲房地產係冇價值、冇人買嘅，啊買唔起嘅，個個都銀行會唔會借俾你咧？點解銀行肯？借俾你啦！如果大家要留意啊，我哋東南亞國家，例如你去泰國、你去越南、柬埔寨、緬甸，通常佢哋按揭幾長啊？佢哋講緊8年左右嘅啫。嚇，一般個按揭
1: 你應該係8年就搞掂。咁係因為佢哋衰好定係因為啲樓價平先？
0: 唔係因為平貴嘅問題，平貴只係反映咗。頭先我講啦，個平與貴咧係個對比嘅，同收入有關嚇。唔係因為平貴，因為銀行都唔想唔夠膽借咁耐俾你。第一件事，去到個房地產市場，佢會覺得嗰個風險係高嘅。第二件事，嗰個人佢嘅即係佢貸款個收入，個人個穩定性
1: 即係唔穩定性，冇錯
0: 係。係啦，咁呢個關乎到兩點啦，一個就係關乎個房地產市場個波動性啦，第二件事就關乎到個失業率嘅問題啦。咁大家都明白，我哋嗰個房地產市場咧係。近呢幾年真係相對嚟講有個大嘅回調，正如頭先你都講咗啦，我哋而家嗰個跌幅可能仲有比2021年嘅時候都差唔多接近 20%。咁但係如果我哋留意一下，頭先講緊170幾萬伙嘅私樓裏面，其實我哋嘅空置率係幾多呢？其實我哋得 4.3% 空置率，係非常之低嘅。咁、所以你會諗就係嗰個房地產市場個空置率咁低，即係話個需求係大啦。咁、那個需求大邊度嚟咧？如果你話啲人個個都14年唔食唔住，即係唔食唔使，我先至買到間樓去住嘅，咁理論上應該冇呢個需求嘅喎、哦。咁所以其實即係唔可以咁樣去攞一個數字去講，你呢個城市真係好慘啦，好悲哀啦，要14年唔食唔使先至住咯。如果係嘅話，我估大家唔會咁想移民嚟香港。你見而家幾多高層？
1: 係20幾萬啦，冇錯呢幾年。
0: 20幾萬。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覺得從幾個客觀因素去睇翻。首先我哋唔係純粹睇個房地產市場啦，我哋睇究竟喺呢度住啊，係咪一個宜居嘅城市？
1: 係冇錯，
0: 吸引咧呢個城市有冇工做咧？有嘅，有工做嚇。我哋有幾間大學都係喺全球頭50大嘅學府入邊，咁呢個已經係好犀利啊！咁細嘅城市，我哋1100平方公里嘅城市，咁所以我覺得幾個方向去睇就話係。唔可以否認香港嘅樓真係貴，如果你對比好多地區嚟講，咁但係我哋要了解，如果你就係因為你要按地區去計，我哋係同日本嘅東京比，我哋唔係揾個長野縣咁去嚟同你比，我唔係話揾個美國嚇揾個即係Memphis 呢個城市去比，我係揾係 New York 入面 Manhattan 去比，我哋香港正正就係依輪嘅城市，係一啲真係全球
1: 咁啊，係金融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啊嘛，係咪？你知唔知第二？我睇翻佢，我睇翻 Travelers 報告咧，第二位邊個？第二位係澳洲悉尼啊，都要13.8年，跟住去到聖俄西就11.3年。嗱，我覺得咁當然喺即係嗱，簡單而挖眾取寵係有眼球嘅。但我去翻一樣嘢啦，其實對年輕朋友啊，始終都想。上車嘅話咧，佢哋應該考慮點就應該係，其實應該係計嗰個所謂我有兩個數都覺得好想講下，就係究竟要儲幾多年有先攞到首期，就係月供佔日息。我覺得月供佔日息呢部分咧，銀行一定同佢做壓力測試嘅。呢兩部分反而應該係真正係反映咗嗰個所謂承受能力係咩咧？
0: 冇錯嘅。其實你會諗啊，即係講真，一個年輕人，如果我出嚟畢業一個大學生，而家可能即係譬如你好少嘅公司，我估最少18000-19000去到20000蚊呢啲水平係基本上都可以做到嘅。咁、當然有參差嘅，可能就即刻有人同講，喂唔係，我覺得12-13蚊係嘅，會有參差。但係即係一大部分嘅大公司，我估都俾到頭先個數字。咁再加上就係話其實好多時你個置業需求咧係喺邊度嚟咧？就係因為你要組織家庭。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諗下，你兩夫婦假設我就算頭嗰5年，我就算你都係得20000蚊人工都冇加到，咁其實你已經個家庭個收入已經有40000蚊，咁基本上你係咪已經可以供到樓呢？係有機會嘅。咁當然你話咁個首期咧，個首期邊度嚟？係咁，所以你見到。

0: 現實就係而家好多嗰個都係真係家庭嘅財富累積，可能真係父母幫咗佢一把啦。咁當然亦都唔排除，實際上而家好多年輕人都好叻嘅，都係可以自己真係做咗十年嘢就已經攞到首期。咁我都唔排除真係好多好叻嘅年輕人，就係同我哋嘅年代佢哋個個知識嗰個層面更加廣闊，吸收嘅能力更加快。咁我覺得最緊要一個地方，佢哋究竟買唔買樓個重點就是我想唔想喺個城市生活。頭先講，咁我喺個城市生活最基礎有冇嘢做先嚇？我俾個好平你，我俾個譬如我俾到馬特加斯加你住啊，大成片荒地俾你住，你有冇嘢做先得㗎？
1: 呢個比喻都幾有趣。
0: 我冇嘢做啊嘛，係咪先？其實我講過有一個好簡單，其實我同雖然你話可能離有少少離題，就是、我嗰陣時問過一間好一間快時尚嘅美國公司嚟香港開鋪，咁跟住呢度啲鋪。好鬼貴喎，即係銅鑼灣，我自己都覺得貴，即係以尺租嚟計。咁跟住佢話個重點就係我做咗生意啊嘛，我離開嘅原因就我覺得喺呢度做咗生意，即係所以呢個係雞同雞蛋問。如果我喺度冇工做嘅，我就唔會買樓啦，我唔會買樓，啲樓就唔會貴啦。調翻轉咁樣講，咁所以其實個重點調翻轉要咁貴。先至買到間樓，證明呢個城市吸引力真係高咯。
1: 係，喂，咁我去翻樣嘢，真係啲好多上車朋友嘅話，佢即係年輕朋友想上車嘅話，關於可能要少啲家庭啊，各方面嘅嘢。仲有就係咧，其實諗長遠啲，因為琴日我先講到所謂嘅退休嘅問題咧。喂，今時今日咧，退休三寶裏邊咧，除咗 MPF 啦，大家都要供咧，咁就係梗係有層樓嘅話咧，可以逆按金喺邊安樓按揭，仲有加係保單都可以嘅。咁所以其實去翻頭先中間我 part 裏邊嗰層樓咧，其實今時今日咧，可能某程度咧係將來年。即係退咗休之後一個幾好嘅一個 cash cow 嚟嘅，所以其實多咗呢個考量點嘅話咧，即係我二三十年嘅按揭係咪都要即係係直都直播咧？因為有助你喺將來你退休時一個保障嚟噶嘛。
0: 你講得啱啊！第一件事一個保障啦，就算未去到退休，我突然間去想去套現，即係又正如頭先我講啦，依幾年係真係有個比較大啲嘅回調嘅。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你睇遠啲，睇三四十年間，其實我哋個樓市絕對跑贏曬我哋啲恆生指數啊等等各樣那樣嘅投資產品，好多即係比一般嘅投資產品其實一啲都唔差。咁所以我只覺得，無論喺套現方面啦，又或者係一個長遠嘅退休保障，其實我覺得唔係話炒樓，但係有一間你自己住用自用嘅樓，其實我覺得係需要嘅喺呢個城市入面。尤其是你見到我哋呢幾年個租金其實都升得比較多，甚至乎租金係跑贏曬嗰個通脹嘅。咁所以我只覺得，如果尤其是係一邊住一邊當投資，咁其實我覺得自己住嗰間應該係要賣嘅啦。
1: 即係隔離交租嘅，你幫人哋供嗰層樓咯。咁所以正因考量咗呢一點嘅話咧，其實即係一去一回嘅，其實某程度都啱嘅。嗱，你可能話喂，我暫時捱唔起，我租住先，咁就租嗰層樓係支出嚟嘅。但係你用供樓嘅啦，某程度咧，你當我個累積當入錢到存款裏邊，將來自己嘅嘛，係咪啊？
0: 係冇錯，咁但係當然我哋都要客觀去講啦。無論你係自己住嘅就租俾人，其實你買得間樓就係個投資，仲係一個高杠杆嘅投資。
1: 冇錯，成數都幾係嘢。
0: 係啊，咁所以係必須要大家要注意嘅，即係呢個唔係純粹話我自住冇問題。其實無論你自住同去租俾人都係個投資嚟㗎啦，已經。咁所以你要去考量呢個投資係咪穩健，係咪可以長遠令到你一個適當嘅回報咯。
1: 好簡單，跳返我哋嘅頭先講啦，已經由低位上返嚟大概係一成啦，甚至多咗幾啲分析話呢，假如今年 keep 住呢個勢頭嘅話呢，可能今年即係呢喺呢大概十多個月裏面可能有兩成嘅升幅。咁升啊升啊，唔可以破頂㗎，會即係早以一年嗰個數可能會破埋㗎。
0: 其實我自己覺得你話要去破21年嗰個樓價咧，暫時應該仲未見到嘅。但係個成交量咧，我相信今年嘅年底埋單嘅時候咧，就應該已經多過21年個成交量啦。咁即係咩意思咧？通常我哋個樓價升咧，即係升到去一個位嘅時候咧，最緊要就係有成交量支持。咁所以如果我哋今年嘅成交量破21年，如果我下年嘅成交量都能夠維持到咧，咁、那個樓價咧先至有機會翻去21年或。高位咯，更高嘅高位咯，
1: 即系先量后价，收到。好嘅，唔该晒我哋好朋友云论咨询嘅阿张桥所简同佢讲下咧，谂啲咩不吃不喝嘅 Annie 嗰个嗰啲标题咧，其实咧都几吓人，但系咧都系要量力而为嘅。喂，唔该晒你啊 ，Vincent， 迟啲再同你倾偈，拜拜。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气时间又够，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到访乌兹别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见证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商讨细节安排。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有民众表示欢迎，他说能够期待免签证前往香港旅游和经商。有民众就说展开互免签商讨是一个好好的消息，他已经期待好耐到香港旅游，从流行文化、电影、书籍等认识香港文化，十分喜欢。乌兹别克人亦都好喜欢旅游，认为有关安排能够促进交流。有乌兹别克市民表示自己好喜欢中国文化，计划未来几年将会到中国内地和香港，日后落实免签证安排有助加强文化交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各办主任夏宝龙本星期一至到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为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都有参加调研。西贡桥咀岛厦门湾和清水湾地滩先后有人浸倒，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一点左右接报，一名六十多岁持伤情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浸亲，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另一名男泳客在下午近一点被发现在将军澳大澳门路一个沙滩对开大约十米的海面浸倒，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朝早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指出，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划一，不加 4.12%， 指主要是考虑到避免高低层同事薪酬相差太大。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今年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士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兴发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咧，一带比较车多。花园道上行近住麦当劳道快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塞到落去力宝中心，亦都影响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过咗中环广场。葵涌国瑞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近住富屋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一带车多。 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嘅坏车啦，都仲未离开噶。现时龙尾排到去儿童医院以及启福道接近油站。将军澳道下行，近住蓝田消防局嘅意外都仲未清场，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咧车龙已经过咗隧道噶啦，排到去将军澳嗰边，近住宝康公园。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喺海港政府大楼。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接近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左转坚拿是左转上私隧，龙尾就排到接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着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古广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蝴蝶谷道下行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呈祥道。至于荔枝角道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亦都繁忙，龙尾在葵涌道跟住美孚新村巴士总站。安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同军中心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是车多繁忙，龙尾康德道。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行车缓慢，龙尾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在将军澳那边，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在何玉清中学。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高士威道北角方向近住兴发街的意外清场，行车线重开一大车多。另外就是将军澳道下行，较早前跟住蓝田消防局的意外都清了场，车龙仍然是排到过了隧道接近欣怡花园。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朋友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2: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6: Busking GPS。
7: 入咗大学的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是需要在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极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6: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
0: 3, 2, 1, go。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9: 十八好时光，
11: 又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学正，
12: 有我 hot hot Fanny 嚟问问，
11: 真系好 hot，
12: 真系好热啊，好热啊，好热，
13: 系啊，系流紧汗嘅 Fanny 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文生哥哥，大家好，
11: 大家好啊，真系咁热啦，嗱我睇翻啊，即系呢一排咧，即系高温节节上升啊，琴日咧甚至录得一个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亦都预计听日星期五亦都为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就会甚至去到36、37度，真的两位真的外出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防晒贴士啊，或者一些消暑贴士可以给一下我呢？
13: 我有尽量不要出街，
11: 留在家里是好的，
13: 其实我发觉一样东西真的，穿湿衫啊，穿湿衫没那么热的。
11: 竟然啊，
13: 穿 T 恤咧，原来真系热啲噶，同埋咧出汗啊，咁咧但系穿恤衫咧松身啲咧，飘逸啲啊，咁啲风容易啲入去啊。我覺得係咁樣，
11: 呢個你嘅小貼，
13: 我覺得咁樣係的確涼啲嘅。
12: 我有朋友送咗件防曬褸俾我，就係好薄嗰啲質地咧，跟住佢個帽嗰個位仲有一個咁樣突出嚟環嗰塊，好似
13: 戴頂帽咁，
12: 黑帽咁。係啦，咁好舒服嘅喎，好點講？你話
13: 飄逸
12: 飄逸啦，咁啊，但係又唔係性感嘅飄逸。咁啊，幫我阻住太陽啦。咁我咧點都會帶一把防曬遮，因為咧地下嗰啲咧
13: 反上嚟。
12: 真係仲勁㗎，係啊，即係要擋一擋㗎。
11: 同埋真係唔單止遮啦，即係可能太陽眼鏡都緊要㗎，因為可能即係一啲咁猛嘅太陽的話咧，啲 UV 光線咧都可能會傷眼㗎嘛。
12: 你有咩防曬？
11: 戴太陽眼鏡咯，就係、是、咯。
12: 好有型啊！
11: 唔係啊，
13: 我成日都覺得
11: 係，我覺得係真係呢個健康需要都要㗎，
13: 同埋防曬好重要，搽防曬呢個都好重要。
12: 冇錯。
11: 咁啊，其實咧，我哋今日啊，亦都有同事啊頂住呢個高温，落區訪問咗啲市民，睇下佢哋有啲。啲咩消暑妙法嘅，真系辛苦晒啊！
14: 十八好时光，区区听我讲，
15: 系好热啊！点热法？啲雪糕会即刻融晒，即日最热啊，35度啊嘛！听日唔出街咯，即系其实匿翻屋企好啲啊！叹冷气，翻屋企叹冷气，入商场唔好行地面，
16: 好翳热啊！听日话。新界至到37、38度都有，仲有唔会出嚟噶啦，多数都匿埋喺屋企噶啦，饮多啲水咯，
17: 出少啲街啦，喺屋企叹下冷气，冲多啲个凉啦。
18: 哎呀，好热啊！总之系成身都汗啦，饮啲清凉嘅嘢啊，冻嘢咯。
19: 尽量冇像我咁着黑色衫，因为黑色衫好吸热，最好着白色衣服。如果可以戴个嗰啲咁嘅小风扇仔就最好啦。
20: 日日都咁热嘅，依家开始啦，冇办法，吹下风扇啦。
21: 静啲喺屋企咯，唔好周围走，开少啲冷气啦，唔系周围搞到出边咁热啦，好嘛？
22: 唔觉得十分热，心静自然凉，冇乜嘢消暑嘅，你淋水都冇用，啱唔啱先？最紧要嘅睇得开，放得开。如果你想要透凉嘅咧，去嗰个政府合署，又有冷气免费。
12: 好，热天气之下，体弱嘅长者往往会面对更加高嘅健康风险噶。中大赛马会、老年学研究所、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同埋香港红十字会咧就合作，推出一个为期3年赛马会热岛热不岛社区抗疫计划。呢、這个名好得意嘅，第一个岛字咧就系岛聚嘅岛，第二个岛字咧就系岛下嘅岛，或者唔会岛下咁解啊吓。咁啊，为长者咧提供个人化嘅酷热天气应对策略啊。
13: 冇错啦，佢哋咧分别喺观塘啦。油尖旺區啦，為咗社區嘅長者提供一啲支援服務㗎，而且咧仲設計咗同埋製作咗暑熱地圖添啊，等佢哋咧能夠知道佢哋嘅社區當中邊度係熱點同埋邊度係涼點嘅。
11: 嗱，電話線旁邊咧就請嚟呢個計劃嘅共同首席研究員黎子俊 Eric 同大家分享下老友記喺暑熱呢個炎夏入邊有啲咩自救嘅貼士啊。Hello Eric 你好。
23: Hello。
11: 系啊 ，Eric， 你好啊！喂，咁真系咧，近年夏天啊，一年比一年热啦，真系高温嘅天气咧，对班老友记嘅身体机能咧，会有啲咩影响咧？同埋佢哋会唔会有一啲容易被忽略嘅抗热盲点咁样噶？
1: 咁其實首先講一講我哋個身體點樣知道個環境係熱先啦。其實咁我哋嘅身體咧，其實喺個皮膚嗰度咧有好多神經末梢嘅。咁嗰啲神經末梢嘅作用咧，就係話俾我哋聽，咦，其實而家個環境咧係熱咯，話俾個腦聽，我哋需要採取一啲適當嘅行動咧，去幫我哋嘅身體去降温啦。咁但係咧，隨住我哋嘅年紀去增加嘅時候咧，呢啲神經末梢嘅敏感度係會降低嘅。咁換句話講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咧，其實咧，就算咧個環境係熱咧。熱起上嚟咧，我哋嘅長者都未必感覺到呢、這個，咦？呢、這個係一個有危險嘅一個高温嚟嘅咯。甚至可能有個情況咧，就係、是、咦？我哋可能年輕啲嘅朋友會覺得熱嘅，但係咧，可能咧年長啲嘅朋友覺得，咦？都唔係啊，都唔係好熱啫咁樣。嗱，如果當佢哋覺得唔係熱嘅時候咧，呢、這個就係一個問題啦。佢哋就唔會去做一啲適當嘅避暑措施啊，或者開風扇啦、啊、開窗啦、啊，甚至乎可能要開冷氣啊。咁嘅情況咧，咁佢就未必可以好適時地去做到呢一啲咁樣嘅措施啦。另外咧，有一點想補充咧，就係、是、咧，當我哋年紀增長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哋對於口渴嘅感知係會下降嘅。咁其實點解我哋會口渴啊？口渴其實咧個原因咧，就是因為當我哋嘅身體水分不足嘅時候，出現可能有啲脫水嘅情況咧，話俾我哋身體聽需要飲翻啲水。係。咁但係咧個問題咧，就係如果當我哋年紀大嘅時候咧，呢、這個敏感度其實係會下降。咁造成一個情況咧，就係、是、當我哋嘅身體夏天時候出咗汗啦，咁但係咧就我哋唔適時地去補充翻我哋嘅水分喎，咁咧造成一個情況就係咧，會嗰啲血咧比較黏稠啊，會增加心肌梗塞同埋中風嘅情況。
12: 哦，原來係咁。咁你哋嘅團隊咧，早前有啲咩嘅行動咧，去提醒老友記有關健康嘅風險啊？
1: 我哋咧就做咗一系列嘅一啲健康教育啦，咁我哋去咗唔同嘅社区中心啦，去做一啲讲座啊，去宣传翻我哋夏天嘅时候需要做啲咩措施去保障翻我哋嘅健康啦。另外咧就系我哋摆咗唔同嘅展览啦，亦都系拍咗唔同嘅一啲宣传影片啦，摆咗喺我哋嘅个项目嘅网站上面，都可以方便大家去查阅嘅。
13: 嗯，非常好啊！针对翻咧啱啱你所提及到嗰啲嘅抗热盲点啦，其实老友记咧可以参考啲乜嘢嘅数据，或者点样可以协助到佢哋，真系可以知道自己究竟有冇中暑咧？
1: 啊，這个问题问得好好啊！其实咧喺我呢个计划入边咧，有个好重要嘅一个元素咧，就系、是、我哋透过啲探访啦，探访我哋嘅长者，我哋派一啲咩物资俾佢哋咧？好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派一個溫濕度計啦。咁咧溫濕度計咧，其實咧就係可以好準確地話到俾老友記聽，而家呢一刻溫度同埋濕度係幾多嘅。咁有咩好處咧？其實頭先就係我話啦，咦，其實老友記未必可以感覺到環境即係變熱咗啊，或者涼咗啊嗰啲咁樣。咁如果有一個溫濕度計咧，就好準確咁知道，唔使靠估啦，就可以知道我哋幾時需要開風扇、開冷氣啊呢啲咁嘅情況。
11: 咁我都知道你哋團隊就特別繪製咗暑熱社區地圖啊嘛，可唔可以都簡介一下呢一個地圖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咧？
1: 其實咧喺我哋個社區入面咧，好多時咧就係、是就算係天文台啦，可能同大家講而家係33度喎出面，但係咧其實咧喺我哋嘅社區入面咧，都會有因應嘅住啲環境嘅因素唔同啦，其實咧就會造成咗一啲好微細嘅一啲差距。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希望喺社區度發掘到一啲比較涼嘅地方，就可以幫助到我哋嘅長者。有時咧，佢哋未必喺屋企可以好容易咁，譬如可能因為電費考慮啊，或者可能甚至屋企可能冇冷氣或者冇風扇呢啲咁嘅設備嘅，都可以有一啲室外嘅地方可以做到一啲消暑嘅作用。
12: 咁地圖當中咧會包括啲咩資料同埋功能㗎？咁點解呢啲資料又咁重要呢？
1: 其實咧，地圖上面咧，我哋透過一啲田野考察啦，我哋就揾出唔同嘅一啲熱點同埋涼點，同埋咧就幫老友記咧去揾出一啲社區嘅設施，例如話一啲公共設施啦，譬如話圖書館啊、泳池啊、體育館啊，甚至乎咧係一啲社區中心啦、長者中心咁樣。因為我都知道有啲老友記咧，其實咧未必係社區中心嘅會員嚟，亦未必知道社區上面係有呢一啲社區中心可以俾佢哋去參加咁樣。都所以喺呢一幅地圖上面咧，囊括咗呢一啲咁嘅資訊。
13: 好好啊！咁其實咧，你都提及過啦，喺觀塘區同埋油尖旺區咧，都分別咧有啲消暑嘅好地方或者好去處噶，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一下？同埋咧，嗰啲地方咧，究竟有咩共通點嘅咧？
1: 嗱，其實咧，我哋咧去做考察嘅時候咧，留意到咧，其實就係一啲比較舊嘅屋邨咧，尤其是咧，可能喺觀塘區嗰邊嘅街坊咧，就可能特別留意到嘅，就係咧，原來咧 屋邨嘅設計咧係有好多一啲平台啦，同埋一啲凳啦，可以俾老友記錯嘅。尤其是咧，我哋發現咧就係、是、一啲半開放式嘅一啲公共空間啦，譬如話係一啲地下嘅一啲走廊啦、平台嘅一啲走廊啦，半公共嘅，即係半開放嘅，有遮陰嘅一啲空間，特別容易扯風嘅。咁我哋都留意到呢一個係一個可能流於設計嘅一啲特色咧，係非常之好嘅喺公共屋邨入邊。
13: 係。
1: 咁另外咧就譬如話一啲公園啦，其實咧。有時咧，我哋行嗰啲公園，覺得咦係咪公園就可以避暑咧？咁我哋嘅研究都發現咧，其實未必嘅，因為咧好多時咧，尤其是喺油尖旺區嘅時候咧，我哋留意到一啲公園咧，未必有好大範圍嘅直梯嘅，咁好多時都係一塊石屎地啊咁樣，而甚至乎咧，佢啲凳咧都未必有遮陰嘅一啲設施。咁所以咧，我哋都建議咧，就係、是如果我哋想揾啲好有遮陰效果、涼快啲嘅公園咧，都揀一啲多直梯啲嘅公園啦，譬如尖沙咀國士道公園就會一個好嘅例子。咁另外咧，譬如當然啦，海旁嘅觀塘區啊，觀塘海濱啦，相當之出名啦。咁另外就係西九嘅海濱啊，尖沙咀海濱嗰啲都係一啲好涼快嘅一啲草樹嘅地方。
11: 係啦，如果大家都咁有興趣想了解多啲啦，可以喺邊度可以睇到呢個暑熱社區地圖呢？
1: 可以去翻我哋熱島熱北島計劃嘅網頁就可以揾到噶啦。
11: 好啊。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 Eric 啦，同我哋即係做咗咁多嘅介紹啊。咁喺度同你講聲唔該曬，拜拜先。
3: 唔該曬，
11: 唔該曬。係啊，其實同埋咧喺呢一個時候，亦都可以提一提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啦。其實香港紅十字會咧，今個月咧都有喺各區咧為市民帶嚟流動鼠疫風險評估站，除咗會為市民提供一個酷熱天氣相關的健康資訊和消暑錦囊之外，還會展示家居和外出適合的抗熱物資，例如是一些床線或者一些隔熱的窗簾等等的。
3: 現場還會提供免費的健康檢查，包括了什麼呢？量血壓和血糖的檢查，歡迎公眾的朋友去到那裡免費做核評估，一起學習更多抗熱的資訊。
13: 咁大家記住啦，就係、下個星期四同埋星期二嘅，就係、早上嘅十點鐘到黃昏嘅五點鐘，佢哋會喺邊呢？就喺大角咀嘅阿華道公園外面會擺站啦，仲有喺6月16號同埋18號就會去到旺角道遊樂場嗰邊呢嘅對面啦。
11: 而佐敦街坊呢就可以喺6月23號同埋25號同樣呢喺早上10點至到黃昏五點咧，就去到文華樓前座對出參加嘅。而尾站咧就喺6月30號星期二啊，就喺旺角長旺道17號就有呢個評估站嘅。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 mark 定日子啊嚇。
3: 係啊，另外天文台咧已經連續好多日咧錄得呢個熱夜。咩叫熱夜咧？即係全日最低氣温都有28度或者以上就叫熱夜啦。所以為咗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咧，大家咧記得做呢一個咧防熱嘅措施抗熱，譬如喺室內要降温啦，瞓覺前咧飲翻啲水啦，同埋記得多啲關心長輩啊！
4: Remember me，
5: 童年
23: 遺忘，
5: 自豪嘅事
23: 遺忘，
5: 自己嘅婚禮
23: 遺忘，
5: 仔女出世嘅畫面
23: 遺忘，
5: 愛人
23: 遺忘，
5: 連自己嘅名字
23: 通通都遺忘。
5: 電視節目《親愛的，請別忘記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23: 今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24: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11: 真係想邊玩又邊認識誠信同埋廉潔嘅重要呢，由即日開始至到6月29號就可以到柴灣公民教育資源中心參觀廉署嘅堅守誠信共建廉潔未來嘅專題展覽，三大亮點都可以等你親身去體驗。
3: 是啊，今次的展览呢和廉署总部的展品有些不同的噃，除了呢是亲自都可以一起参观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互动体验啊。
13: 所以呢我们就请来就是廉政公署首席廉政教育主任邝嘉欣 Kevin 和大家一起介绍一下今次这个展览究竟有什么看头啦。
25: 廉政公署反贪教育展主题是坚守诚信
2: 共建廉洁未来，诚信价值观必须是由细做起，而我们都期望透过一些互动游戏和打卡展品，可以将今次展览的一个核心信息传递开去的，让大家从细就可以种下诚实的种子，亦都认识到诚信和廉洁对社会的重要性。展览是免费开放给所有市民参观，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学生和年轻人，家长可以带埋小朋友一起参观展览，透过活动寓教于乐，后生仔女亦都可以了解一下怎样在日常生活之中实践诚信，培养他们抗拒贪污的能力。展区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些大型的打卡装置，包括用廉署咖啡杯全新制作的廉洁未来特色墙，咁可以俾訪客盡情打卡影相啦。第二個區域係廉署人氣公仔、小啤豆親子專區，小朋友可以玩填色同埋摺紙遊戲，爸爸媽媽可以陪小朋友睇德育繪本，仲可以同小啤豆同埋豆豆朋友一齊影翻張合照添。第三個區域咧係我特別推薦俾大家體驗嘅未來信箱，參加者可以為未來的自己寫下一個關於誠信的承諾，例如要做個誠實的人、守法或者有責任感等等，將這個承諾卡投入去信箱裡，寓意是送給未來的自己。我們會選出一些寫得別具心思的至誠承諾，這些人士可以獲得廉署總部1974咖啡廳的咖啡換領券一張，到時真的可以親身品嚐下廉署咖啡。廉署亦都期望參加者可以兑現自己的承諾，日後成為誠實、守法、有責任感的良好公民。今次我們在青年廣場的展覽呢，其實是一個期間限定的特別版，展覽的重點亦都放在誠信教育，內容更加互動，以貼近年輕人和親子家庭的題材為主，引起他們的興趣和共鳴。展覽是免費入場，無需要預約或者登記，那個地點就在柴灣港鐵站附近青年廣場7樓，亦都非常方便的。要提提大家，展覽會去到6月29日，是一個期間限定的活動，我誠意邀請各位聽眾把握機會，跟家人和朋友一起來參觀。
11: 是啦，咁真係呢個展覽就好有意思啊，咁大家可以記住呢個時間啦，咁同時間呢亦都可以啦，可以睇一睇大家啊，我哋不如聽首歌之後呢，亦都喺新聞之後呢，就仲有我哋半個小時嘅18好時光嘅，送上嘅有張俊橋嘅 So Beautifu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保释候查。当局经核对他们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和男婴具血缘关系。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今次个案同一般虐儿个案不同，二人育儿方法似乎同一般社会能够接受的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之前要确保父母有能力适切照顾男婴，包括要有固定居所和社工可以继续跟进评估等。中央港澳办国务院各办主任夏宝龙本星期一至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包括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都有参加调研。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出，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加征关税。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一系列贸易制裁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的立场，敦促美方与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对于美国商务部发出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透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亦都需获得出口许可。何永前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指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 74%，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葵涌国瑞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近富屋路仲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一带系稍为车多。另外，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嘅坏车已经离开咗，而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接近 Mega Box 同埋中九龙绕道出口。另外，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麦当劳道嘅坏车亦都系已经离开咗，一带仲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去金钟道近太古广场、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同埋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去中环方向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桥面灯位，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接近柏苑。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翠屏道至到定富街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对出一段还是稍为车多繁忙。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铜锣湾的麦地臣街会有渠务工程，由晚上十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时代广场外的麦地臣街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另外油麻地丽翔道会有工程的，由凌晨十二点至到清晨的六点钟，去何文田方向介乎澳海城二期和油麻地交汇处的路段会封闭，去油麻地尖沙咀又或者九龙湾的驾驶人士，到时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请咪出炉包山王郭嘉明啊！
5: 都好平常，我觉得系志在参与嗰种感觉咯，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压力嘅。
6: 系，但可能你隔篱嗰个有噶嘛？
4: 因为哇，你企我隔篱，我就系你出年玩唔玩
5: 啊？都会玩下嘅。
7: 好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
12: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3: 有我靓靓 friend 李万芬， yeah. 自己话自己靓，
14: 你靓嘅你靓嘅，同埋今日
12: 又靓又靓啦，
14: 好热啊嘛，你热啲嘅咁样
13: 系，
14: 好错错，我系陈文生哥哥，大家好，
12: 大家好，喂，我唔知道两位咧有冇留意呢个社交平台啊？近年咧都兴讨论呢个初级大人同埋高级大人，其实真系初级同高级咧，未必同年龄有关噶、而系指生活上、技能上同埋决策上，有冇依赖屋企人同定系自己决定咧？即系呢个有关噶。你哋两个有冇听过呢个初级大人、高级大人咧？
13: 我都系啱啱今日先知道，
12: 都系
13: 好啱地啊！我死啦，真系。但系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原来咧初级大人系指咩咧？系指一啲成咗年啦，或者步入社会，虽然佢哋系咁啊，但系生活嘅决策啊，处理啲繁琐事务，譬如填报税表啊、水电啊、家族嘅协调啊、点样称呼边个啊、边个生日要买乜嘢，仍然系下意识要依赖父母或者长辈嘅人啊。呢班人虽然佢成年人啦，但系一见到咧爹哋妈咪咧，就会将所有嘅麻烦事，你做啊，你做啊，你做啊。就好似咧，譬如点菜或者去交啲账单，或者拣啲水果，总之或者办年货，总之有个大人喺度嘅咧，佢哋就交俾佢哋啦，人帮佢兜底啦，
14: 全部交托系咪？咁好啦，到咗高级大人即系咩意思咧？就即系话佢自己啦，有呢个经济独立嘅能力啦，独当一面啦，好多时候咧喺唔同嘅情况之下咧，都可以自己咧揸主意嘅，有责任感嘅。咁当然啦，可能以前咧就系一个被照顾者，慢慢升级升到咧就系为之一个咧就系照顾者，可以照顾其他人嘅，咁就系叫做高级大人啦。
12: 我见阿 Fanny 好兴奋，好开心，系咪想话俾我哋知你系高级大人咧吓？
13: 系因为 為原來有個測試㗎嘛。
7: 係啊，
13: 我真係做咗，我真係喎、
14: 啊。你真係
7: 靚啦，靚啦，
12: 係啊，真係有呢個測試嘅，有個大人等級嘅檢核表啊，當中咧就有四個dimension 啦，咁去睇一睇啦、包括咧就譬如係生活自理啦、財務法律啦、家庭責任啦，同埋節慶文化等等唔同嘅方面去評分嘅。咁啊頭先啊 Fanny 有講啦，你就叻啦，高級大人啦。咁我啊就仲需要學習下啦，只可以咁講啦。
14: 可能我哋中級啊，可能有中級嘅。
13: 男仔通常都係咁噶。
14: 係啊，我哋仲係男仔啊，
12: 冇錯冇錯，
14: 我哋係男仔。
12: 但係我哋究竟點解想同大家講初級大人啊、高級大人咧？因為咧，我哋都想同大家介紹呢一個嘅節目㗎。
10: 區區有睇頭。
12: 但係咧，真係一啲嘅年輕人啦，做咗嘢之後啦，咁啊開始搬出嚟自己住咧，其實咧都真係唔簡單嘅，又煮一餐飯啊，簽一個租約啊，或者去整一啲嘅裝修屋企啊，或者面對孤獨感咁樣啊，呢啲全部好似係日常嘅小事，但係當係真正要獨立生活啊，成為一個高級大人嘅時候咧，呢啲咧都會變成一啲嘅難題啊嚇。
13: 係啊，嗰時搬出嚟住咧，個花灑甩咗咁少少，都覺得好彷徨
12: 啦。大過咗啦，係咪？
13: 大過咗自己換啦，而家冇問題添啊。如果嗰時有呢個計劃就好啦。而家咧喺深水埗咧有一個好有意思嘅叫做青年宜居生活節啊，由社企深浪潮一齊策劃噶，以生同埋活為主題，分開噶生活兩個字啊。透過社區達人卡、小店工作坊、街頭遊戲同埋青年嘅社區行動咧，邀請公眾咧將街頭當成為生活嘅課室，一齊重新認識社區點樣可以支援青年好好生活噶。
14: 實在太好啦！咁當然啦，呢個時間上咧，我哋咧就請咗深浪潮嘅策展人古佩林 Jennica 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当中佢哋嘅古仔啦，同埋理念噶。
13: Hello，Jennica
12: 你好
14: ，Jennica 你好 ，Hello， 不如咁样啦 ，Jennica 先同我哋咧介绍下你哋嘅机构啦，深浪潮啦，同埋咧讲下你哋今次举办咧呢个青年宜居生活节当中嘅理念啊。
15: 系深浪潮咧，就系由社企 Sunova 策动嘅青年平台嚟嘅。咁作为一个青年计划啦，我哋相信青年系可以带嚟新视角同埋新可能嘅。咁呢几届以嚟咧，我哋都一路透过社区参与，俾青年人喺社区里边用创意嘅方式咧去回应社区嘅议题嘅。咁而家嚟到第四届啦。深浪潮就同 BGCA 香港小童群益会 Social 青年生活学一起就策划了青年宜居生活节这个活动。咁今届呢其实我们就以深水埗作为一个试点啦，想问一个问题啫，就是青年要好好生活，首先你们讲啦，初级大人，咁我们要学识什么技能呢？身边又有什么社区支援呢？咁所以我们就透过展览啦同埋社區達人卡一系列嘅活動，俾大家去想像青年宜居社區係啲咩嚟？
12: 係咁喺籌備呢一個生活節嘅過程入邊，你哋有冇觀察到啊？而家嘅一啲青年朋友面對獨立生活啦，有冇邊啲常見嘅困難啊，或者焦慮咁樣咧？有冇邊啲令你好印象特別深刻嘅例子啊？
15: 有啊有啊，其實日常好多嘢咧都會變成關卡嘅，即係當你啱啱搬出嚟住嘅時候，咁簡單至去煮飯啊，唔識煮飯，唔識買餸。咁我試過咧，最近聽到一個青年分享啦，就係咁佢自己一個住啊嘛，買咗太多食材咧，同一樣嘢食足咗兩個禮拜。
14: 哇！
15: 咁但係原來咧係有啲巧妙嘅，即係除咗你可以學啲食材，邊啲可以擺得耐啲啊，點樣搭配之外，咁原來咧。你都可以喺街市買餸嘅時候，咁咪同隔離師奶一齊夾粉去買咯。
13: 哎呀，我成日做嗰呢件事，
12: 叻啦，
14: 可能仲平啲添係咪？
13: 係啊，
12: 真係叻啊，
13: 好開心啊！
15: 係啊，咁所以社區裏面即係點樣同人交往溝通，其實都係一種生活技能嚟嘅。咁據悉就係上網啦、AI 啦，但係一啲實在啲，即係長住喺社區裏面嘅人，點樣揾到佢哋幫手咧，都一樣咁重要嘅。
13: 咁我想問下嗱，你哋用生活做主題啊，分開嘅下咧，咁當中生同埋活其實代表啲乜嘢咧？
15: 係生啦，咁就係衣食住行啦，基本嘅技能，你哋頭先有提及嘅煮嘢食啊、維修啊，咁搬出嚟住嘅時候要理財、租屋、收納，呢啲都係大家會遇到嘅現實問題嚟嘅。咁 活呢就是你住落咗之后啦，咁我想搵一个舒适啲嘅一啲关系啊，或者归属感，咁例如同街坊打好关系啦，咁仲有我可以原来为呢个地方出一分力，或者一啲俾我感到安心自在嘅环境，咁就係生活所需嘅养分，我哋就叫做活啦。咁新浪潮同埋 social 青年生活学，我哋都觉得两样系同样重要嘅，即係除咗要学识技能之外，原来都有一个宜居社区嘅配套，唔系讲緊硬件啦，有人啦、技能、地方，咁我哋卡关嘅时候呢係可以支援到青年嘅。
14: 哦，咁我仲见到呢你哋呢设计咗呢就係深水埗社区达人卡，喎仲用咗呢日本大叔呢嚟呢攞咗一啲嘅灵感㗎。卡呢就有限量版添嘅，咁同埋呢好多呢都背后呢都有啲古仔啦，甚至有啲任务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究竟呢个理念呢係点样諗出嚟啦，同埋啲卡呢背后呢嗰啲古仔或者啲任务係咪有啲好有趣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㗎。
12: 係啦，係一啲日本大叔卡牌啊，几得意喎。
15: 嗯，是啊，我哋成日都諗，即係如果生活係一隻 game 嘅話，你會 kick 咗喺邊一關，咁如果有一啲法寶可以幫到你，有啲角色可以幫到你通關，咁就好啦。咁我哋就再喺深水埗就同青年一齊去訪問區裏面嘅街坊啊、店主啊。咁第一階段我哋就揾到十個咁樣可以幫到我哋生活嘅人啦，佢哋都係喺深水埗，而且係好願意同青年交流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拎住呢張卡，咁呢就跟住上面嘅探索任務同埋法寶呢，咁就去聽到佢哋嘅故事，認識呢一個人。咁譬如話啦，你需要改衫啦，我哋有一張卡呢就係一間改衣鋪嘅阿樂咁樣。咁但係原來除咗搵佢改衫之外，生活上一啲家居維修嘅知識，又有下木工咁樣，都可以搵佢傾，佢都好樂意去幫手㗎。咁我哋就想講話啊，呢啲卡呢其實唔單止大家收藏，即係唔係袋喺個銀包度嘅，而係你可以照住呢張卡可以去到呢間鋪頭搵到呢一個人幫你喺生活裏面通關。
12: 嗯，咁我知道你哋生活节入面呢都有好多活动喺深水埗唔同嘅小店嗰度举行啦，点解会有呢个諗法嘅？而家大约有几多间小店参与啊，同埋即係小店啦，同埋一啲年轻人中间会唔会有一啲嘅咩互动咁样添呢？
15: 嗯，係啦，咁点解喺深水埗呢？其实好多青年第一次搬出嚟住嘅话呢，深水埗嘅租金都系容易啲负担到，咁可以话系好多人嘅第一个落脚点啦，交通方便咁样。咁但如果我哋睇返深水埗呢个区呢，都好特别嘅，佢唔系被单一功能定义咗，佢有好密集嘅小店网络啦，亦都有布行啊、五金铺、食肆，咁你想改衫啊、买啲平嘅家品啊，咁搵个地方坐低，甚至乎搵个 coffee shop 唞下，其实呢度咩都有嘅。咁呢个社区里面嘅资源呢，其实就唔係好制度化嘅，而係收埋咗喺啲小店或者喺啲街坊嘅生活经验里面嘅。咁呢一套嘅大人卡，我哋就係想带咗呢一啲社区里面已经有嘅资源出嚟啦。咁頭先你問到有幾多間小店啊，其實我哋十張大人卡呢，其實佢哋都係分別來自十間唔同小店嘅人物嚟嘅。咁至於我展覽呢，就會有喺五間小店嗰度有 satellite site， 即係衛星嘅展場。
13: 哦，咁除咗社區大人卡之外呢，其實仲有邊啲特別嘅工作坊或者街頭遊戲可以講多啲俾我哋聽㗎？
15: 嗯，是啊，咁喺呢个展览里面呢，你会认识到我哋青年举办咗三场唔同嘅工作坊啦，係作为呢一个生活节嘅一部分。
14: 嗯，
15: 首先呢，有一班青年其实佢哋就邀请咗一间猪仔铺嘅李太同埋半杯寮嘅维儿，咁以穿猪仔去整花花书签作为一个引入，其实係想听佢哋身上作为一个深水埗街坊嘅故事。點解佢哋會咁肯去貢獻呢個社區，對呢度咁有歸屬感呢？咁有陣時我哋啱啱搬出嚟住嘅時候，生活係即係唔識頭唔識路啊，或者兩一見啊，咁從佢哋嘅故事當中呢，應該可以了解到我哋可以慢慢點樣去學識鍾意我哋所住嘅地方啦，然後對呢度有歸屬感啦，同人有連結咁樣。咁另外一個活動呢，就係有班青年就去同一啲小店合作啦，咁門口呢，其實好多鋪頭呢，深水埗呢都擺咗啲凳出嚟嘅，係俾人去休息又或者去等待嘅時候去坐下。 咁樣，咁佢哋就同青年一齊去設計呢啲門口嘅凳仔，咁仲有一啲活動咧，就係喺街上面去吹泡泡啦，去重新想像呢個街道，除咗只係行路等車嘅地方之外，原來都可以去同街坊去相遇啦，去溝通啦，去生活嘅。
14: 嗯，好好啊。咁其實你哋期望咧，今次參加咗你哋嘅活動嘅參加者咧，有咩得著呢？
15: 嗯，是啊，其实我哋想俾大家去知道啦，咁我哋成日讲青年嘅发展啊，或者俾青年嘅支援，唔係淨係讲緊职涯規划嘅，而係好多时候都係讲緊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技能啊。

0: 铺头去俾你随时入嚟去坐低嘅，肯听你讲嘢嘅，有一个街坊肯教你点样去做家居维修嘅，咁原来都系一啲好好生活嘅土壤嚟嘅。
1: 嗯，咁喺呢一度咧，亦都唔该晒 Jennica 啦，同我哋介绍咗呢次新浪潮嘅青年宜居生活节啦，唔该晒你，
2: 唔该晒，
1: 系啊，那个活动好有意思啊，咁
3: 如果我嗰时读过有呢个就好，真噶，
2: 系啊，好啊，起码可以帮助到好多年青人啦。
1: 咁可以提一提大家啦，咁呢一个青年宜居生活节就由6月4号至到6月7号，即系已经开始咗噶啦，就喺深水埗黄竹街5号1楼嘅 Sunova Studio 嗰度举行嘅，咁啊真系啊一班年轻人咧，咁可以喺呢一个嘅凭住佢哋嘅独立生活咧，可以变得大个啊，咁亦都咧可以感受到生命生活嘅美好啊嘛，呢个时候送上苏永康嘅生命色彩俾大家。

0: 持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系对办案嘅执着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嘅真相。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旅游乐园新环节，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
3: 我是旅游乐园 Herman 啊，去新疆旅行，除了看靓景之外，我喜欢跟当地的朋友倾下偈。
4: 它有一个很长久的一个历史，是我们中国联通世界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2: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榴莲欧海星 Herman，
5: 还有新疆旅游摄影人 Jack Wong，
2: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7: 就系啦。寻晚咧，我哋就同大家介绍咗康乐文化。

0: 署主办嘅国际综艺合家欢啦。嗱，今晚我哋继续推介呢个活动嘅精彩体验俾大家啦。咁啊，康文署咧今年推出呢个首创嘅边玩边野餐嘅互动体验，将剧院大堂变成野餐嘅草地，等大家咧可以一路睇住世界口琴冠军吹神曲，一路咧就吹住冷气。超住咁去野餐㗎。
1: 哇，我聽到都好想去真係呀。因為呢上年嘅活動反應嘅極度受歡迎，所以呢今年康文署呢繼續加推呢個自在劇場啦。小朋友呢可以無拘無束咁樣啦，喺劇場入面嘻哈大笑啊，喐啊。嗱，平時睇劇場如果你都唔可以攞電話影小朋友就好。但依家唔使啦，佢可以盡情享受啊，等每個人呢都可以感受到藝術嘅快樂，做到藝術融入生活，傳承社會共融啊。
2: 今晚我們繼續請來康樂及文化事務處經理沈子欣 Phoebe 和我們一起預告一下這個又好吃又好玩又溫馨的盛夏嘉年華。
0: 有沈子欣 Phoebe 和我們介紹的。
3: 其實我們合家歡一直致力將藝術帶入社區的這個邊玩邊野餐的活動是今年首創的，是我們開始試下不同的方式接觸我們的觀眾，包含到這個食物的 concept， 令到大家更加放鬆，更加覺得其實欣賞藝術都可以是一些很日常的東西。今年呢我們就很榮幸呢可以和慈善團體嶺賢慈善基金啦，和一個香港歷史悠久的烘焙品牌攜手合作，就在東九文化中心和元朗劇院的室內呢舉辦一個互動展覽啦，和社區野餐活動。活動當日呢劇院大堂呢就會化身為一個邊玩邊野餐的很輕鬆的空間啦。咁我哋仲特別請嚟咗世界口琴冠軍李俊樂先生啦，佢呢一位專業嘅音樂家咧，會喺現場帶領大家體驗吹口琴嘅樂趣。咁而小朋友嚟到咧，佢就唔使坐定定，而佢係可以同爸爸媽媽一齊坐喺個野餐墊上面，一邊食嘢，一邊欣賞同參與藝術活動。我哋自在劇場就會喺英國嘅節目《啤啤熊童話音樂會》嗰度進行嘅。自在劇場係咩呢？喺自在劇場嘅場次當中，我哋會將個音樂同埋燈光咧就會校得柔和啲嘅。我哋唔會有啲好突然好大聲嘅聲效，咁令到小朋友咧都會覺得舒服啲，唔會太刺激，亦都會咧設一個休息空間喺個場外面。觀眾覺得想離開呢一個觀眾席休息下唞下，咁佢可以自由咁樣去離開個場地，喺出面休息下，佢覺得舒服啦，佢想入翻嚟，佢又可以隨時入翻嚟。咁呢一個對於欣賞演出嘅常規咧，我哋亦都放寬咗，唔使太多規矩咁樣去試下睇劇場節目。
1: 好好喎、
4: 啊，好自由自在。
1: 係啊，我試過同個女去睇個音樂劇，咁佢口渴咧，想飲啖水，啊攞個水壺出嚟就 ，sorry 先生，呢度唔可以飲嘢。我諗住一啖俾佢哋都唔得㗎，但係呢個可以啦。
4: 好有 feel 啊，
1: 可以野餐。
4: 嗰個自由度咁大嘅時候咧，你哋咧傾偈嘅時候又開心啲啦，同埋咧欣賞嘅時候咧仲可以講，哇呢個好好睇啊，或者。分享嘅時候會更加開心，
1: 仲有咗做咗節目啦，同個女傾偈偈咁樣噶嘛，而家可以一齊走一齊講啊，
4: 所以咧嗰個興奮程度咧會提升咗、
0: 所以真係可以帶小朋友咧初次接觸藝術的話，國際綜藝合家歡咧都可能係一個適合嘅途徑，或者可以俾佢哋首先試一次嘅途徑啊咁樣，係啦，不過真係咧我哋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咯、真係快樂嘅時間過得特別快
4: 啊，
0: 喺度同大家講聲拜拜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但下男婴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保释候查。当局经核对他们同一个半月大男婴 DNA 样本后，证实两人同男婴具血缘关系。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今次个案同一般虐儿个案不同，两人育儿方法似乎同一般社会能够接受的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之前要确保父母有能力适切照顾男婴，包括要有固定居所和社工可以继续跟进评估等。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朝早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提出，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加薪幅度应该划一，加 4.12%， 指主要考虑到避免高低层同事薪酬相差太大。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今年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士气。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家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联合国秘书长肩负住重要使命和责任，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新华社报道，巴切莱特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应该透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当地星期四发表声明，指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迈尔贵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袭击受伤，后来因伤重身亡。另外有两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院。声明说，袭击发生之后，重伤士兵被直升机紧急送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间医院救治，最终因为伤重死亡。联黎部队已就呢次的遇袭事件启动调查。声明又说，联黎部队近期监测到落入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炮弹数量明显增加，强调有关方面必须制止暴力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表示，将会提名他的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晚宴上表示，他计划在当地星期四提名布兰奇成为正式的司法部长。特朗普曾于4月2号宣布邦迪不再担任司法部长，由布兰奇代理司法部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8点取消。跟住华南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20.5 度、东经 118.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最细节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最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最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葵涌国瑞路较早时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处理好噶啦。跟住富屋路嘅单线双程行车安排系取消咗，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慢驶。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慢驶。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即是告士打道东西行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正常畅顺。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的交通现在大致都是正常的。晚间工程方面，葵涌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的12:45至到清晨的5:30，去旺角方向介乎葵兴路和葵芳角之间的天桥路段，以及介乎葵芳角至到丽景站的地面行车线后会封闭。另外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货柜码头南路，即是去125号货柜码头的路口交界处的路段，亦都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到时经过呢啲地方，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嘅水淋花，唔好常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容易。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好，星期四嘅晚上啦，开始今晚嘅首下流程啦。咁啊，琴日咧，我哋喺个节目当中咧都预告过啦。咁今日咧，我哋有个特别嘅安排嘅。咁啊，节目室当中就有刘伟恒啦，
6: 有德国人，
7: 系，仲有阿一啊，
5: 系啦。咁我哋由于即系琴日咧就知道啊，戏剧大师阿 King Sir 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啊，所以咧我哋就将咧喺2017年嘅时候咧，我哋好开心啦。当时我同阿勤咧就访问咗阿 King Sir 啦。咁嗰个访问内容咧非常之精彩。咁啊，藉住今晚呢个机会咧，我哋就同大家重温翻咧当时咧我哋同 King Sir 倾偈嘅片段嘅，咁啊，不如我哋马上嚟啦。
6: 好，
8: 手下留情，永远怀念戏剧大师 King Sir 钟景辉，重温2017年珍贵访问。

0: 咁我正式咧开始讲下 King Sir 你嘅人生咯。你喺边度出世嘅 ，King Sir？
1: 我喺泰国，
0: 系，
1: 因为我爸爸咧原本喺泰国嘅，咁啊好细个，11岁咧就已经自己个人去到广州岭南大学嗰度开始读书，读小学，
0: 系。
1: 就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咗上海，就识咗我妈妈，结咗婚，然之后就翻去泰国，我就喺嗰度出世。之后2个月就翻嚟香港。
2: 系啊，我仲以为你喺泰国住咗一段时间添。
0: 冇啊，咁佢好叻，即系讲紧系上个世纪嘅事啦。其实都唔容易噶，喺嗰个年代。
1: 系啊，
0: 即系讲紧成8年前啦，我谂都差唔多有。
1: 其实佢哋嗰个年代都系好辛苦的，
2: 艰难啦，系啊，
0: 系系、
1: 啊、经过几次嘅战争啊、动乱啊咁样。
0: 系系，咁你嚟到香港啦，咁你系喺边一区长大嘅咧？
1: 我喺石水渠街，
0: 石水渠街即系喺咁熟嘅石水渠街，
1: 喺湾仔嗰头。
0: 哦，即系近即系南屋嗰度啊，系咪？
1: 系嗰度，
0: 即系湾仔街市
2: 嗰度。
1: 我
2: 圆咕碌街。
1: 我而家就冇乜印象啦，不过我知道嗰时系喺石水渠街嗰度生活过。
0: 系咁啊，经常嘅童年系点嘅咧？
1: 嗰時我仲記得，稍微記得係我走過日本仔打仗嘅時候，係因為我1937先出世，咁亦都曾經坐過火車由香港走去上海，走去南京，走去安徽省蚌埠，然後又翻落嚟上海，
0: 都係為咗走難，
1: 然後再翻落嚟呢個香港咁樣嘅，
2: 即係走難。
1: 係走難時期，我曾經去過咁多地方。即係童年嘅時候曾經去過咁多地方，
0: 即係所謂生於一個亂世啦。
1: 童年嘅時候係啊。
0: 係咁有冇機會讀書啊？嗰陣時你
1: 嗰陣時我喺香港讀幼稚園啦，咁就喺上海讀小學，讀到4年班。5年班就翻落嚟香港，喺香港培正读小学5年班，咁啊由5年班一路就读到高中三毕业，毕咗业之后咧就去美国再读书。
0: 嗱，即系能够喺嗰个年代去到美国读书嘅，咁你一定系读书好叻嘅人嚟噶啦，系咪？
1: 唔系几叻嘅啫
0: 吓，唔系啩？
1: 因为我读中学嘅时候咧，我就唔系好迷啲书嘅，
0: 系
1: 啊，总之求其应付到考试就算数啦。咁又中意做下戏啊，就参加剧社嘅活动。
0: 嗰时已经参加噶啦，
1: 又培正咗红磡剧社，参加剧社嘅活动啊。咁我又中意运动。咁啊喺运动场嗰度就跑100公尺、200公尺、400接力、1600接力，
0: 系
2: 已唔知睇唔出经常个运动细胞系咁强嘅。
1: 我高中三嗰年，我系攞培正校运会全场冠军。
2: 咩先？嗱，我细个咧，如果系即系嗰啲陆运会啦，所谓运动会啦，个人参加比赛咧，唔系2競1田就2田1競嘅，即系话。如果你要有機會能夠成為全場冠軍嘅話咧，即係話你兩邊其實都要有啲嘢係耍家嘅。咁啊，你接力就即係跑步就得啦。咁另外你仲有玩咩㗎？
1: 我10項全能都玩過。我入到崇基嗰陣，我就玩10項全能。
2: 咁堅啊！
1: 因為我高中三完咗之後，有2年半我係喺崇基嗰度讀嘅。
2: 係。
1: 咁嗰陣時就玩10項全能。跳远啊，
2: 系扎铁饼嗰啲啊，
1: 嗰啲
2: 推圆球、
1: 飙
2: 枪系，
1: 系
2: 花
0: 篮啊，仲有系啊，
2: 系啊，
1: 跳池杆
0: 啊，系啊，撑杆跳啊，系啊。
2: 呢個你都得啊，經常
1: 呢個我就最差的。
0: 通常篤支嘢落去就算嘅啦，撐佢。
2: 驚㗎，其實我覺得嗰個係要咧，
0: 你真係唔知
2: 喎。你唔可以高咧，你先有機會玩到，好驚㗎嗰個。
0: 係，咁你係乖嘅孩子定係曳嘅孩子嚟嘅咧？
1: 算乖嘅。
0: 哦，乖嘅，
1: 我算聽話嘅。咁好彩我聽話咗啊！如果唔係，佢哋可能唔支持我過去讀戲劇。
0: 哦，
2: 咁啊
0: 係。嗱，咁個緣喺邊度嚟咧？嗱，即係點解咁細個你又對戲劇有興趣咧？
1: 我细个嗰阵咧，就有时我爸爸就会带我翻去佢啲同学会里边，有时有啲演出啊或者咩咁去睇下佢哋做戏嘅。
0: 系，
1: 咁我爸爸都中意戏剧嘅，都中意戏剧嘅。佢本来自己都想读 唔係佢而家讀個科嘅，佢大學嘅時候咧讀經濟、政治經濟。
0: 係
1: 咁，因為早幾代嗰啲人咧，就好想啲仔女咧係走政治路線，好、
2: 哦、
1: 想佢哋做官噶嘛。咁、
2: 哦、
1: 我爸爸就聽咗佢爸爸嘅話，就咪選擇咗政治經濟。咁其實唔係佢自己嘅心願嚟。咁、呢個亦都可能因為咁樣咧。佢就對我冇咁限制，佢自己可能都受過啲苦啊，知道點樣讀自己唔中意讀嘅嘢嘅時候，嗰、種樂趣又變咗冇咗咧。所以咧，佢就對即係、就是、對我選擇邊一科或者嚟到讀咧，佢選擇一個好開放嘅態度。佢話你中意讀乜嘢，你自己揀。只要我經濟上邊可以支持到你嘅，我一定會支持你。佢话唔紧要嘅，你选乜嘢都唔紧要，行行出状元。
0: 系啊，
1: 咁佢就抱住呢个态度支持我。所以我又读得好开心，我一啲顾虑都冇。
2: 因为咧，我哋前辈嘅前辈咧、你揾到开通嘅人系唔多噶。
1: 系啊，所以我都好感恩
2: 啊
1: 嘛。
2: 系啊系啊，因为
1: 感恩。
2: 系啊，大家个态度都系谂住，喂，梗系要搞掂，搵咗食先，即系惊住大家搵唔到食啊，系。咁所以。即係你要揾到啲古老石山咧，就一街都係嘅。但係開通嘅阿爸或者長輩真係唔到，
1: 好難得。因為就算喺我嗰個年代咧，我自己都諗住就係將來如果揾唔到嘢做咁咪點咧？因為嗰時香港連大會堂都未有嘅，我去美國讀書嗰陣，咁你去美國讀書嗰啲人咧，就多數都係選擇醫科啊，有商科啊，或者係理科啊咁樣多，好少人即係甚至幾乎係零咁滯，係選擇戲劇做佢嘅終身。
0: 其實我都冇聽過，而家都好少啦。
1: 咁所以就我係好感恩喺呢方面。咁我選擇咗呢條路咧，我亦都俾我自己一個底線。我就算將來揾唔到嘢做，我教 A B C 翻嚟教 A B C、都 OK。我話咁我都可以同啲學生一齊排戲啊，咁我都會好開心。我話就我俾自己嘅底線咧，就係豉油撈飯我都唔怕。

0: 通常嗰阵时你嘅家境系点噶？
1: 算系中等咯。
0: 即系阿爸爸系做咩嘅咧？其实
1: 佢做会计。
0: 哦，因为咧嗱，点解我咁问咧？
2: 你以為阿King Sir爸爸做官嘅？
0: 唔係，因為咧喺我嗰個年代咧，即係當然我就後阿King Sir好多，我去到能夠去外國讀書已經係一件好難，
2: 啊、
0: 即係唔容易嘅事啊！即係你銀行起碼有一啲錢啊，或者。即係你要可能要搞到手續啊，申請簽證啊，好多呢啲嘢嘅，又要考嗰啲唔知咩 SAT 啊咁樣樣。咁經常你係幾多歲去美國讀書噶？
1: 讀完高中三畢業，然之後喺上機讀咗兩年，即係二十差唔多二十一歲咁上下。即係我記得我廿一歲生日咧，就喺美國大學啲同學幫我搞。
2: 係、哦、
0: 因為嗱嗰、那個年代能夠出到國嘅係好少啦。咁啊。屋企嘅 support 好重要啦，即係嗰個支持，即係當然財政上嘅資源亦都好重要啦。第二，我反而想知道，經常你點考到過去嘅咧？
1: 好呢個又係古仔嚟嘅，因為我喺培正畢業，咁、我喺崇基一路讀咧，我就一路申請美國學校，希望可以喺嗰邊讀戲劇。
0: 係，
1: 結果咧就OBU Oklahoma Baptist U。
0: 奥克拉荷马浸会大学吓、
1: 就收咗我。
0: 嗯，
1: 奥克拉荷马浸信会大学咧，就同培正系有联系嘅。
0: 哦，
1: 有关系，大家都系浸信会。
0: 浸信会，
1: 咁亦都可能系咁嘅原因，佢哋收咗我都唔整。
0: 系，
1: 咁但系我喺崇基读咗两年半咧，第三年嗰半年咧就冇学分嘅，因为我未考试就过咗去，因为嗰边就早开学，一月就开学啦。咁喺呢边咧就通常都系读到旧历年先至放假，咁变咗我冇考试，我就要过去嗰边接三年班嘅下学期。咁我读完三年班下学期咧，我计一计啲学分，因为嗰边咧就124个学分，就可以毕业啦。咁我喺崇基读咗两年咧，就有88个学分，已经好多嘅。咁但系我过去咧个主修科咧就系戏剧同埋演讲 （speech and drama），就 minor 英文。咁加埋晒啲学分咧，我计一计咧，如果我读埋第四年咧，我仲争9个学分，我就可以足够完成咗佢哋要求嘅主修科同埋副修科嘅学分啊。咁我就於是我就決定嗰個夏天咧，
0: summer school
1: 我留喺學校，就選九個學分，就讀九個學分。咁結果就第四年咧，我再收一年添，我結果就畢業啦。咁但係問題咧，又係我即刻又要申請研究院，因為我又想再讀啊嘛。因為美國嘅大學咧就係普遍教育嘅，你嗰個大學。個學位咧，其實係好基本嘅嘢嚟，係唔足夠嘅。咁我覺得我自己仲要進修，讀完咗個 summer school 嘅時候咧，我就諗住要申請兩間學校。因為嗰陣時咧，北邊咧最出名嘅大學戲劇科嘅學院咧就係耶魯。咁南部咧喺美國南部咧，當年嚟講最出名嘅戲劇學院咧就係 Baylor University。贝勒大学嘅戏剧学院，咁我就写咗两封信去申请。咁我又要求培正有啲先生
0: 推荐，
1: 帮我推荐啦。又要求崇基有啲先生帮我推荐啦。咁好彩呢，林子峰校长呢嗰阵时系都仲系培正嘅校长，咁佢知道我申请呢。咁同埋我有個以前戲劇學院專教戲劇嘅導師，亦為我寫信，佢自己亦都同我寫封信去。我唔知嘅。
0: 哦，你都唔知嘅。
1: 我唔知道，因為後來我翻到嚟之後，嗰位先生先同我講有件咁嘅事。咁崇基咧，除咗其他先生幫我寫之外咧，另外有一個冇教過我個先生，英文老師。冇教過我嘅，咁但係就因為我哋英文系嘅，我喺崇基讀英文系，同佢都有來往，有成，有傾偈啊咁樣，咁佢自己又親身又幫我寫附上去，我亦都係唔知嘅。咁我申請咗 Baylor 同埋 Yale 兩間，咁 Baylor 先回信俾我，佢話我哋睇埋你第四年嘅成績先啦咁。咁雖然我第三年嘅成績嗰半個學期都唔錯，我唔知攞 Dean's Honor Roll 定要係 President's Honor Roll。
0: 即係好勁啦，其實。
1: 咁 咁冇辦法啦，佢話叫要睇埋，咁咪等佢睇埋咯，冇辦法。咁後來咧，就耶魯嗰度咧，冇幾耐寫封信嚟收咗我，
2: 係
1: 我都唔知點解嘅，又未見過我，又冇 interview， 淨係睇我啲成績，
3: 係
1: 咁我幾大都
0: 係耶魯，
1: 咁就咁樣我就。
0: 入咗耶魯大學，
1: 入咗耶魯，
0: 繼續讀呢個戲劇啦。
1: 係啊，繼續讀戲劇。
0: 係，我想問咧，係咪得你一個中國人？
2: 係啊，係咪㗎？
1: 一個
0: 係
1: 耶魯，我入去嗰陣時，耶魯戲劇院170多人，
0: 係
1: 170多人裏邊咧，有7個外國學生，係我係唯一個亞洲人，
0: 係
1: 另外嗰6個咧，一係就歐洲嘅，一係就美國、南美洲啊嗰啲同學，就係得我一個亞洲人，
0: 即係。系人都知道，哇！美國嗰啲咩百老匯啊，嗰啲又好勁啊。咁、但係香港嗰陣時
2: 係
0: 近乎
2: 係
0: 零
2: 噶
0: 嘛，即係成個戲嘅隔離未有電視台啦。都當然都有
1: 的，有麗的，
0: 有麗的嘅。
2: 但係就唔係話普及地免費電視咁樣咯。
1: 冇，非常未有。
2: 係啦，
0: 係啦。咁舞台表演亦都好少咯，我相信係咪嗰陣時？即係當然有粵曲睇，即係有呢啲即係民間嘅戲劇。
1: 粵語嘅劇團啦，
0: 嚇
1: 咁都當然係。
0: 係係。
1: 粵語嘅劇團，同埋有陣時就係電影界國語片嘅演員啊，或者係粵語片嘅演員啊，個電影界嗰啲人咧就每年咧間中。是组合一个剧团咁嘅演出，
0: 系、
1: 譬如啊雷雨，咁我就睇过，我喺旧时嘅青山道嘅大舞台剧院，而家冇咗啦，睇啊张英啊、卢敦叔啊、黄万妮、Mary 姐啊、秦剑啊、红线女啊，咁佢哋做雷雨。我都买三楼嗰时做紧先，是是买三楼睇佢哋演出。
0: 系系嗱，即系一个中国人咁难得喺耶鲁吓，即系首屈一指嘅大学嗰度去进修戏剧。其实你学到啲乜嘢咧？
1: 学到嘅嘢一生受用。
0: 系
1: 关于舞台上边嘅学识，我可以讲话大部分。当然喺香港嘅时候系喺培正啊或者喺顺基啊咁样系开始咗我自己对呢方面嘅兴趣。咁但系真真正正俾我喺专业方面嘅认识，因为舞台唔单止你要演出，唔单止净系演出嘅、你就对布景嘅认识啊，对服装嘅认识啊，对道具嘅认识啊，同埋戏剧史
0: 系
1: 西，尤其是系西洋戏剧史，戏剧史方面嘅认识，对我将来嘅运用咧都系好大影响嘅。耶鲁嗰个戏剧学院嘅硕士学位咧，要读3年，一个学期咧就有。18个礼拜嘅，咁18个礼拜里边咧，无论你读边一科都好，头嗰6个礼拜咧派你去做布景，第二个6个礼拜派你去做服装，第3个6个礼拜派你去做道具，咁，除咗你自己嘅领域要上正堂嘅时候，你仲要参加嗰啲制作嘅活动。俾你認識喺製作方面嘅情況係點樣改變，咁所以我又車過衫，又車過裙，整呢個羅馬盔甲啊，咁樣咁樣都自己落手整嘅，即係幫學校嘅演出係喺後台方面嘅製作。呢方面唔單止你認識咗服裝嘅製作嘅過程啊等等，你認識咗你點樣尊重人哋嘅崗位，你睇到人哋點樣辛苦。是经过什么的程序，然后才帮你整了件衫出来。咁所以你做完戏你就不会求其劈低件衫就让你执啦。咁呢啲嘢呢就会系喺排练嘅时候或者系制作嘅时候呢，你会学到返嚟。咁你会学到点样同人合作。同埋點樣尊重別人哋嘅崗位，咁呢啲都係好重要。
2: 呢個係一個人生嘅訓練添，我覺得係。
1: 係啊，
2: 係啊。

0: 共你理想啊，罗文嘅作品啊，即系睇到一个人咧，佢为咗理想啊，佢真系讲嗰句好感动嘅，就系、是、喂，我为咗追求戏剧，我豉油捞饭都冇问题。
1: 唔使望住我，我唔会为咗梦想咁样嘅。
2: 我都唔得，
0: 我都唔得，
1: 都仲要供楼嘅。
0: 所以我哋点解要向阿 King Sir 致敬咧？好，转头翻嚟继续有阿 King Sir 嘅特辑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亚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亚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说正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加征关税。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对于美国商务部发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亦都需要获得出口许可。何永前说，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清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点取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手下留情，永远怀念戏剧大师 King Sir 钟景辉，重温2017年珍贵访问。

0: 村人士，桃村盛产稻米啊！
1: 我想问咧，经常嗱，你系唯一嘅一个亚洲人添啦，喺当时，咁你要融入一个好大部分外国人嘅社会，有冇难度噶？你觉得，即系同啲同学仔相处啊，咁嗰啲咧？
2: 嗱，我初初就都会惊噶，吓吓会惊嘅，但系入到去嘅时候咧，我就因为我咧。我唔單止喺耶魯嗰陣，我喺讀大學嗰陣咧，喺 Oklahoma 嗰陣咧，我住宿舍，我都冇揀中國人同房嘅，
1: 係、哦，
2: 我係特登揀美國人同房，
1: 其實好重要㗎，係啊，
3: 欸、我就行錯路啦，經常
1: 係咩？啊、
3: 我就專登揀同中國人一齊住。咁啲英文咪唔好囉。
1: 喂，但係你真係要同啲唔同嘅人主動去溝通呢、啊、你先至學到多啲嘢。
2: 集中咗多啲，我真係諗住我第日返到去，如果我咩都唔做得，我起碼都講得。
1: 咁、啊欸、我想知你第一個同房嘅係一個咩人嚟㗎？
2: 美國學生。啊、美國學生。咁所以因為我個個學期都同啲美國學生唔同嘅
3: 打成一片。
2: 係打成一片。佢哋好興過節請你返屋企。咁樣嘅，咁所以我好多時候跟埋佢哋翻屋企過節，
3: 哦、即係你都有玩嘅，同佢哋一齊。
2: 有，
3: 因為都好玩嘅，其實好多活動玩嘅，玩就多過上堂添嘅。我嗰個年代，
2: 我仲有一次跟個美國同學翻去，咁佢屋企有個農場，咁又騎馬，又開槍，又成
1: 嘅。即係你同佢哋相處係完全 OK 冇問題嘅。
2: 大致上都冇咩。
1: 其實咧，我覺得咧，
3: 一個生活嚟嘅，
1: 同埋經常會係一個榜樣啊，一個標籤啊，就話俾人聽就係、是。喂，亞洲人係點樣嘅呢？即係如果你做返好自己嘅話呢、外國人對於亞洲人至少係你身邊嘅同學啦，即係對於亞洲人個印象呢係好好多，即係一個親善大事嚟嘅，我覺得。
2: 同埋喺心理上面呢，我去美國之前我已經有個準備啦。我知道我自己呢，因為我係亞洲人、我講嘢有香港嘅 action， 咁又冇法子學足你美國人咁講嘢，咁所以咧，我知道我自己嘅演出機會一定會比佢哋少。
1: 係
2: 呢、這個我已經打咗一個心理準備，因為就算我喺香港，我搞個戲，我都唔會特登揾其中一個角色係一個美國人走去講廣東話，
1: 冇錯，
2: 去嚟做，除非嗰個係一個好特別嘅角色，咁就唔同。咁、所以我去到嘅時候，我嘅演出機會比人少，我係絕對。接受嘅呢樣嘢，其實我係等機會翻屋企，翻去香港，我先至有機會發揮多過喺美國發揮。我心理就係喺美國，多我一個唔多，少我一個唔少。但係我翻香港，我就係其中只有好少數嘅人受過呢種嘅訓練。咁我可能咧就幫香港嘅小朋友或者幫香港嘅學生係可能性係多過我喺美國，我就係咁樣抱住。
1: 咁但係當你去到嘅時候，你係同你預期係差唔多嘅，即係你嗰啲演出機會。
2: 我咪盡量搶多啲機會喺課堂裏邊做咯。
1: O K 係
2: 個課堂你唔怪得我。
1: 咁
2: 我
1: 係
2: 大家都學嘢啫嘛。咁咪我咪喺上堂嘅時候咪搶攞多啲機會，我勤力啲啫嘛。
3: 咦，咁經常成績點樣㗎？即係喺個177位同學當中，你嘅成績係點樣嘅咧？屬於
2: 我嘅成績一嗱，唔好講咩啦。喺耶魯讀三年咧，嗰碩士嗰三年咧，第一年你要75分平均先至可以升第二年。
3: 係
1: 哇，咁高分啊！
2: 第二年你要80分，先至可以平均，先至可以升上第三年。
3: 係
2: 咁分數。都未必得噶噃，佢每个暑假咧会写封信邀请你翻去读书。
3: 系，
2: 如果你收唔到嗰个书咧，你就冇得翻去噶啦。
3: 吓，吓，嗰个准则系咩？
2: 就算你嘅成绩得咧，我哋试过有一个同学咧，读完第一年成绩 OK 嘅，但系嗰个先生话咧，佢话我唔觉得你将来会系一个好嘅演员，亦都唔觉得你将来会系一个好嘅老师。
3: 系。
2: 所以我哋唔會請佢翻嚟做。
1: 咁即係佢冇得做第二年啊？
2: 冇啊！哇！佢請佢翻嚟係你可以翻嚟喺售票處嗰度工作。
3: 嚇！
1: 即係其實呢一樣嘢係取決於嗰個老師對於你
3: 一班老師啦，
1: 係咪？係老師對於你嗰、那個即係各樣平均嘅嘢。嚇！
3: 咁佢係真係去咗埋飛啊？
2: 嚇！
3: 佢真係去咗埋飛，
2: 冇翻嚟。
1: 哎呀，咁好慘㗎喎！
3: 咦，咁你先言下之意啊 ，King Sir， 你真係連
1: 即係每一年嘅下年收埋
2: 都收到信，
3: 好驚喎，係咪？你睇個等信箱。
2: 我又唔係，我一個好平常心咁。

0: 嘅話講，跟上嘅成績一定係相當之唔錯啦。喺嗰幾年當中，即係起碼你嗱，你一定過到75，一定過到80，即係能夠完成到啊。
1: 哎呀，我頭先仲想問咧，如果去唔到75會點添？
0: 會點㗎？
1: 咁其實同你森華嘅手收唔到信一樣嘅啫嘛，係嘛？
0: 係
2: 啊，
0: 就拜拜㗎咯。係
2: 啊，
0: 有冇得補㗎？即係再讀多
1: 一
0: 年，
1: 我都話曬，我讀完第一年，
2: 都要請翻你，請你翻去先得。
0: 哦，真係，
2: 即係佢費事大家嘥時間啊嘛。
0: 係，
2: 即係你讀完之後，佢睇住你冇咩或者冇咩特別嘅結果嘅，咁亦都你亦都無謂嘥多兩年去再讀啦。
1: 係，
2: 係嘛？對佢哋嚟講，又唔好嘥多兩年時間去栽培一個冇乜天分或者。
1: 哎呀，好傷心啊！我覺得嗰一下收唔到信，咁其實好緊張嘅喎，係咪咧？
2: 係即係自己嘅興趣變咗係。
1: 係啊，
2: 減低咗。
1: 係、哎、簡直係咧一個人生嘅大挫折添啊！我覺得係。
0: 咁啊嗱，嗰177位同學之一就其中一位就係香港嘅戲劇大師鍾明輝先生啦。好啦，另外嗰176位同學啊。其實以你了解後來他們的去向是怎樣的呢？
1: 又或者現在有沒有在荷里活又或者在百老匯那裡大紅大紫放光芒？
2: 有些在百老匯做過一下，我知道做過一下，即是現在年紀大了，現在都是退出了很久了、有些就去了教書的，畢業之後很多去其他學校教書的很多、但是耶魯除了收啲正常嘅三年嘅學生之外咧，佢仲收啲特別嘅學生嘅，係Paul Newman 咁樣，
0: 保羅納曼，
2: 佢曾經去過耶魯特別學生係讀過一年，
0: 係
2: 早我30年，香港嘅姚克老師係曾經去嗰度去耶魯戲劇學院讀過兩年，專修編劇。
1: 是
2: 读了两年他没有毕业读了两年之后回来。
0: 早你30年了计一计先。
2: 30年前。
0: 你是六几年在耶鲁啊五几年是不是应该你说你
2: 我是五九年。
0: 五九年。所以即是二九年呢
2: 九年。
0: 姚克老师呢就在耶鲁大学收过两
2: 年。
0: 读过两年。真是不简单啊。
1: 经常你由香港咁飞去耶鲁即是飞去美国啦。我想问一下你那一程呢你是转了几次机啊即是在那个年代啊。
2: 那个年代我是坐飞机由香港去到冲绳岛。
0: 是。
2: 冲绳岛去三藩市。
0: 是。三藩市。
1: 冲绳岛有直接去三藩市啦。OK, 是。
2: 然后在三藩市转机落去 Oklahoma。
0: 哦是。
2: 咁就在 Oklahoma, City。
0: 是
2: 我那时有中国学生在这里的那个 OBU,Oklahoma Baptist U, 那就在那里他们接我回学校。
0: 哇这么好的
2: 一个钟头车而已因为 OBU 就在 Swanee, 在一个小城镇里头的那就是大概距离的Oklahoma City 的机场一个钟头多一
0: 点。那几年你有没有回来香港即是你由
2: 没有没有我四年我
0: OBU
2: 第一次去了四年半因为在 OBU 读了年半耶鲁三年四年半加埋我未回过香港。
1: 咦那你跟家人联系呢是不是打电报嘟嘟嘟嘟那些啊
0: 定是写信
1: 写信。写信
2: 电话都嫌贵我电话都未打过。
1: 我未打过电话。
0: 即是写家书那封信一定是千言万语咁样
2: 差唔多一个礼拜一封啦。
0: 系。
1: 诶，咁样但系屋企人有冇寄啲唔知咩誓愿啊？譬如
0: 杯面
1: 啊，景辉冇牛肉干食啊，咁你真系冇噶，
0: 俾个饭煲你啊嗰啲。
1: 但系有玩回信咁样嗰啲嘅，
0: 即系有回信嘅。诶，
1: 好正啊呢个系。
0: 但系点解 King Sir 你已经融入咗当年嘅
1: 社会啦，
0: 生活啦，即系亦都我谂我唔知啦。呢个年代我哋即系喜欢戏剧嘅人都会知道啊。美國嘅 theater 就梗係好勁啦，
1: 同埋好多人嘅夢咯，可以搭上佢哋。
0: 你又喺一間咁好嘅學府，咁好成績出嚟，點解你唔選擇留喺嗰邊而翻嚟香港咧？
2: 我完全冇諗過要留喺嗰邊。
0: 嚇、啊，點解咧？
2: 因為第一，我去嘅時候已經有心理準備。我覺得我走戲劇呢條路咧，係同語言好大關係。咁因為英文唔係我嘅母語。我覺得。我应该要翻嚟香港，咁所以我去美国嘅时候，我已经谂住翻嚟，我系倒数我嘅日翻嚟嘅日子，我去到我就喺，我仲有四年我就翻，我仲有三年，仲有两年，仲有一年，仲有11个月，12月一路数到仲，哇！听日我走啦，我完全冇谂过话要申请入籍，
0: 系，
2: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留喺美国嘅话咧， 我可能都只是客串啊某一些戏里面的中国人角色。
0: 哦，在 Chinatown 那里是那些餐馆老板。
2: 只是做可能只是做那类角色多。
1: 嗯，
2: 同埋係個機會係少，呢個係同我個膚色同埋個種族係有關，亦唔可以怪佢哋。
1: 冇錯冇錯，係係。
2: 咁同埋我諗住咧，喺美國受過呢種教育嘅人多的是，係少我一個唔少，多我一個唔多。
0: 係，
2: 但我翻香港係比較有用。係啊，咁所以我。我是一早我就想住返嚟。
0: 即係呢個我真心講，我真係要向阿 King Sir 致敬嘅。嗱點解呢，如果你係而家你喺耶魯大學讀完戲劇返嚟香港發展，咁啊都合理啊。但因為頭先都講過，當時即係你六十年代初香港其實成個演藝圈都未正式，
1: 未成型，大會堂
2: 都未有啊，
0: 即係未萌芽，
1: 未成型。
0: 咁你其實係懷住一個開放嘅心情返嚟香港㗎喎。
2: 絕對係。
0: 係。
2: 但係我嘅諗法係相反嘅。你越系发展得迟，我嘅机会系越系多，我要做嘅嘢系越系多。

0: 一步係咩呢？好啦，嗱，翻嚟香港，而家茫茫人海，零嘅有土壤啦，種子得你一粒，咁你點樣開始你呢、這個即係波瀾壯闊嘅演藝生命
1: 呢？因為你得一個人一對手喎，喺嗰個年代，即係你身邊冇一啲戰友、一啲夥伴咁樣噶嘛。
2: 我喺耶魯咁多年咧，我就學識咗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將你所有嘅嘢，你目前所有嘅嘢去做到最好。
0: 嗯，
2: 喺有限嘅條件之下去做到最好。
0: 嗯，
2: 嗱呢個就係我一向翻嚟要做發展工作嘅一個理念嚟嘅。
0: 係，
2: 我係盡量利用你有咁多嘢嘅環境或者資源，冇咁我冇辦法嘅。
1: 嗯，
2: 我係盡量利用目前我所有嘅嘢去做到最好。
0: 嗯。

0: 知道你嘅来龙去脉。
1: 因为我喺耶鲁读到第二年嘅时候咧，嗰时系浸会学院咧，系浸会学院嘅副校长 Dr. Anderson 就写封信俾我，佢话你有冇兴趣翻嚟喺浸会教学？
2: 系，
1: 咁我嗰时我都唔知读完翻嚟做乜噶嘛，咁仲有一年就毕业啦。嗰时咁已经收到浸会，咁好可能就系阿林超峰校长嘅关系，同埋佢哋亦都系同培正有关系嘅。咁林校长亦都知道我过去嘅所做嘅嘢系边方面，咁所以佢哋就请我翻嚟喺浸会教书。咁我喺嗰边仲一年读完，咁我话好啊，我读完一年我翻嚟啦。咁我第一份 job 就已经固定咗，咁我亦都好开心可以翻嚟同啲大学生一齐，大专学生系嘛，即系一齐搞戏剧嘅工作。咁我就喺浸会就开咗一啲嘅acting directing 嘅 course 俾佢哋，咁大家都搞得好开心。
2: 其实嗰阵时嗰、那个即系对于演戏啊话剧嗰个气氛系点嘅咧？即系香港个市面
1: 嗱，香港嘅气氛咧，五十年代就系中学嘅戏剧好蓬勃嘅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咧就系、是、大专戏剧。好盛行嘅时候，咁六十年代就啱我翻嚟嗰阵，我系六二年，喺耶鲁毕业翻嚟，
2: 五十五年前啦，大家系啊，
1: 咁嗰阵时咧就系即系大专嘅戏剧，佢哋有大专戏剧比赛，咁喺嗰阵时就系大专戏剧好盛行啦，
2: 系，咁啊，亦都系一个大时代准备来临啦，因为嗱，即系当然经历咗六七暴动啦，即系香港亦都有一个即系翻天覆地嘅改变啦。咁但系亦都即系生咗一代你哋呢一代好多嘅精英出嚟，即系好多你嘅学生又好啦。咁后来就因为 TVB 嘅诞生，就令到成个娱乐圈就开始起步啦。其实你系睇住成件事，应该咁讲，你
0: 系
2: 有份参与成件事噶嘛？
0: 其中一个喺里面好重要嘅人物。
1: 电视呢就其实如果都好得意嘅。我喺返咗嚟喺浸会教，六二年返嚟喺浸会教。咁到六四六五嗰座近呢，嗰时只係香港只係得有线电视嚟的。
2: 嚟的。
1: 咁我就觉得喺嗰时我諗呢，我就觉得无线电视呢喺香港应该有得发展。将来有得发展，唔应该淨係得有线一家。咁嗰时我对电视嘅制作我又好有兴趣。
2: 系。
1: 咁六五年呢我就申请咗个奖学金，世界大学奖学金。就去纽约大学进修一年。
2: 哦。
1: 咁咪修电视制作。
2: 系。
1: 电视、电影、广播、舞台四样我都有修。咁其中一个呢就係电视方面嘅制作。咁喺嗰一年里面呢我就学咗一啲好皮毛嘅电视制作嘅过程。即係都係大学生搞自己搞啲节目呀嗰啲咁样。咁但係就对电视有咗少少嘅认识。咁六五年呢我去美国嗰年返去纽约大学读呢科嘅时候呢黄石照先生就嗰时筹备緊无线电视。我唔知嘅。我唔知佢筹备紧，咁佢就问姚克老师，即系边个对戏剧系有兴趣，或者咩无线想揾人啊咁样。咁姚克老师就同嗰时同我哋好多时候都一齐搞话剧啊咁。
2: 哦，因为佢亦都系你嘅大师兄
0: 啊，系啊，
2: 大师兄嚟噶嘛。
1: 咁佢系我老师添，咁佢呢位前辈咧就向黄石照先生推荐我俾佢。咁黄石照先生就写封信。过去纽约大学找我，就问我那时是六五年，他说你可不可以读多一年，他说你读多一年呢，你六七年回来我们无线就刚刚开台，那时我可以请你在无线工作，但是当年我和浸会的合约呢，和浸会学院的合约呢，就是我申请这个奖学金去美国读一年，我要回来教翻一年，然之后先至可以完成嗰个合约。咁所以我话好对唔住，我一定要翻嚟香港完成咗我个合约，先至得。咁黄石照先生就话 OK 啦，咁你翻嚟我哋先再倾啦。
2: 系。
1: 咁到六年我翻到嚟之后，咁佢真系又揾我再倾。结果就倾成咗。

0: 订咗我就六七年就入无线，六七年开台，六七年六月入无线，未开档，
1: 未开台系啊，准备开台，
0: 准备开台。咁我初入无线嘅时候咧，我系做 senior producer，
1: 系
2: 高级监制
0: ，senior producer
1: 系
0: 入咗去冇几耐，佢哋就派咗我去日本
1: 吓。
0: 派我去日本 TBS 电视台嗰度睇佢哋嘅制作，去抽丝，
1: 系
0: 咁啊睇佢哋拍嘢啊，拍剧啊，拍广告啊。因为我去咗日本，所以我就香港暴动嘅时间我唔喺度，啱啱就系嗰几个礼拜，我就走咗去日本。咁啊翻咗嚟之后就已经冇事，已经平静咗。到十月咧，佢哋就升咗我做节目部经理。
1: 系。都未开台就升咗职啦，已经
0: 升咗我做政务部经理。咁喺嗰阵时咧，我就开始同佢哋请人啊、揾人啊，咁样筹做啲嗰啲筹备嘅工作啦。咁但系嗰阵时咧，虽然升咗我做政务部经理，但系薪水就冇加。
2: 但负嘅责任就多咗。
0: 两年之后先加薪。
1: okay、
2: 我想问咧 ，senior producer。即系后嚟就变成咗一个经理啦，系其实当年系几多钱人工啊？
0: 两千蚊
1: 算唔算多噶？两千蚊嗰阵时
2: 系啊，一般打工仔几多钱到啊？
0: 我嗰阵时喺浸会就千三银，
1: 系
2: 哦，即系做教书就千三蚊，
0: 吓
2: 哦，咦，咁系咪都唔错咧？
1: 喺工厂即
0: 系1350好似
2: 系
1: 工厂嗰啲普通嘅蓝领啊嗰啲，大约几钱一个月咧？几百蚊
2: 嘅啫喎，应该系。如果你计翻600，
1: 咁就算唔错。如果有2000蚊人工，
0: 算都惊。因为同埋我亦都冇所谓啊。因为我仲嗰时仲后生啊，我又唔算得30岁。
1: 系
0: 咁后生，我谂住我都系学嘢啫。因为我咩都唔识噶嘛。我对电视方面嘅嘢，我都系得嗰一年喺 NYU 嘅经验，都系学习嘅经验，都系好皮毛嘅嘢嚟。我咪当自己一路学一路做咯。你既然你肯。我嘅，咁我亦都冇所谓啦，收少啲咁所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到访乌兹别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见证特区政府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商讨细节安排。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有民众表示欢迎有关安排，期待能够免签证前往香港旅游同经商。有民众表示，展开互免签商讨是一个好好的消息，他已经期待好耐到香港旅游，从流行文化、电影、书籍等认识香港文化，十分喜欢。乌兹别克人亦都好喜欢旅游，认为有关安排能够促进交流。有乌兹别克的市民说，自己好喜欢中国文化，计划未来几年将会到中国内地和香港，日后落实免签证安排，有助加强文化交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一至到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的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是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有参加调研。西贡桥咀岛、厦门湾和清水湾二滩先后有人浸身，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一点几接报，一名60多岁持伤情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浸身，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另一名男泳客在下午近一点被发现在将军澳一个沙滩对开大约10米的海面浸倒，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联合国秘书长肩负着重要使命和责任，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的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新华社报道，巴切莱特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应该通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巴切莱特又说，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意同中方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强化联合国地位同作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你知啦，我好鍾意訪問人。
8: 未來60論壇，
7: 今次我都係做埋呢個主持呀，所以
8: 佢係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馬時亨教授。
7: 鄧蓮如親著，佢好想返，但係呢擔心佢先生個身體，90多歲啦，但係身體好好，佢今次非常之好，就會同我哋錄影一段擺，喺6月16號嗰日呢係會播嘅。
6: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舊日的足跡。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讲开 irregular， 即系唔系就咁普通加 s 或者 es 嘅 plural 咧，我哋再讲多另外一种好常见嘅 irregular 嘅 plural， 就系 us 字尾嘅啲字，尤其是系一啲拉丁字源嘅字。將佢轉咗 plural 之後呢，可能變咗 I。 我哋讀數學呢成日都聽到㗎喇， radius， R-A-D-I-U-S， radius 呢個圓形嘅半徑。咁但係如果我有幾個圓形，咁有幾個半徑呢，我哋呢個 radius 呢個 US 呢就會變咗到 I 㗎喇。咁所以串法呢係 R-A-D-I-I， 兩個 I 本身係 radius 啦，變咗做 radii， OK， radii。仲有啲咩字呢？譬如 focus， F-O-C-U-S， focus， 一個焦點， OK， 用個 plural， C-U-S 變成 C-I， 變成 foci， foci。 fungus， 大家都知道呢啲真菌類嘅東西啦，我哋 F-U-N-G-U-S， fungus 變咗做 F-U-N-G-I， 變成 fungi。 仲有冇呢？ cactus， C-A-C-T-U-S， 仙人掌，幾個我哋叫做 cact，C-A-C-T-I。 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2: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3: 手下留情，永远怀念。戏剧大师 King Sir 钟景辉重温2017年珍贵。

0: 村人士，红村盛产稻米啊！
1: 啱啱就系五十年之前嘅事啦。嗱，因为我哋一次咧就访问到一位咧，即系见证住 TVB 开台成立有份参与嘅一位，即系幕后人物啦。嗱，我想问一下 King Sir， 嗱，即系嗰阵时系横空出世噶嘛，无线系冇呢样嘢噶嘛，冇一个电视台叫 TVB 嘅。好啦，你哋点样去评估啲观众想睇咩咧？即系你点样去？即系你开台都有嘢睇噶。譬如哦，而家就知啦，梗系要拍剧，梗系有新闻啦。但嗰阵时零嘅时候，你哋点样起步咧？
2: 都系试噶咋吓，都系试噶咋。所以当年咧 ，TVB 就用欢乐今宵嚟做最大嘅一个试验。
1: 系
2: 咁，欢乐今宵咧开始嘅时候，就我同我蔡若平两个搞，佢负责三晚，我负责两晚，
1: 系
2: 其实都几辛苦，因为系现场直播，咁你晏昼两点钟就要开始排嘅，
1: 系
2: 排到晚黑就先就做啦，咁同埋咧你排嘅时候你又要嗌啲 camera shot， 就要嗌得好准，嗰啲 camera 要走去边个位，要下一个节目乜嘢，咁因为全部都系 live 噶嘛。咁你唔錯得噶嘛？
1: 冇人做過呢件事噶，香港即係現場直播嘅電視節目係冇呢樣嘢噶嘛？
3: 我反而我有興趣就係嗰啲 camman 喺邊度揾翻嚟嘅咧？因為以前即係你譬如你麗的電視，咁可能佢會有一班 camman
1: 嘅，
3: 係啦，但係拍開劇嘅同你 live 係好唔同噶嘛？譬如個 camman 可能佢要聽住隻耳仔，阿導演要 up 你而家幫我唔知推去邊啊咁嗰啲，即係嗰啲嘢其實點樣 train 出嚟咧？
2: 所以無線電視喺十月嘅時候就已經開始訓練啦。十月嘅。就喺海運大廈試播嘅時候，就開始訓練嗰啲 cameraman 同埋嗰啲，
1: 其實都係大家摸索出嚟。係
2: 啊，係啊，係啊，因為每個人有經驗啊。cameraman 當年我哋就請咗一位西人做 cameraman 嘅阿頭，咁佢就有經驗嘅。咁當然蔡和平亦都有經驗喺當年嚟講，佢喺新加坡做
1: 到即
2: 係有經驗，然後翻嚟香港。咁我啲係直情係新手嚟，咁喺度大家一齊合作。咁十月份就經過一個月個零月到嘅户外嘅訓練咧，咁都係可以有應付到嘅現場嘅廣播嘅嘢嘅。
1: 係
3: 都幾大膽啊！因為一禮就禮個 live。其實唔簡單，
1: 係同埋當然亦都有另一樣好處，就係你哋嗰陣時已經手執住一班好好嘅演員噶嘛，即係譬如啊嗰陣時有啊波叔啦、肥姐開始喺度嚟嘅，即係一開始已經喺度噶啦，
2: 係啊，
1: 咁呢啲都係你有份揾翻嚟嘅，可唔可以咁講噶？
2: 好多人都揾嘅，蔡和平又幫手揾啦，總經理 Mr. Bettel 又開手揾咯，黃生又開手揾咯，咁好多人接洽嘅。
1: 咁除咗 EYT 之外咧，咁你仲提供啲咩俾人睇咧？嗰陣時
2: 就我就負責第一個喜劇 sitcom
1: 嚇，
2: 第一個 sitcom 太平山下。
1: 哦，太平山下，我聽過呢個名，但係冇得睇。
2: 而家冇啦，
1: 冇得睇唔翻，係我聽過。
2: 燒咗啦已經。
1: 燒咗啊！
2: 嗰次火燭燒咗。
1: 哦，即係本來喺
2: 啲舊嘅燒咗嘅。
1: 咁太平山下係
3: 講咩㗎？
2: 太平山下就講一家人嘅趣事嘅啫。係咁啊，當年揾咗容祖兒啊，上官君衛啊，梅欣啊，同埋我一個浸會嘅學生滕康寧，咁幾個做兩家人咁樣喺度屋企發生嘅事咁。
1: 係咁係現場定係錄影㗎？呢個係
2: 一個錄影嘅。
1: 錄影嘅係咁啊！呢個係 sitcom 啦。咁真正嘅劇集咧？
2: 真正嘅劇集咧，我哋試驗嘅時候咧，就係《夢斷情天》。
1: 哦，《
2: 夢斷情天》
3: 是不是芝
2: 芝
3: 姐啊，
2: 芝芝
3: 係
2: 黃淑儀啊，馮瑞凡啦、梁天啦、幾位擔起嘅。嗰個就哇，嗰、那個經歷就得意啦。初就係半小時，係七點到七點半播。後來因為啲 sponsor 嘅關係咧，就改咗做15分鐘。就摆喺晏昼4点播，
1: 系
2: 礼拜一至礼拜四，即系2个钟头一个礼拜，
1: 系
2: 咁就但系15分钟嘅啫，15分钟其实你加埋广告啊，成日即系其实得12分钟到嘅嘅嘢，跟住咧又将呢四嚿咧，夹埋1个钟头摆喺礼拜日。
1: 朝
2: 頭早重播，又係嗰個啲廣告商要求嘅，係咁嗰個戲 run 咗成100几集，
1: 係
2: 都幾長下嘅，成年幾。
3: 其實嗰陣時咧，香港嘅人口 擁有電視機嘅人口其實係不太多噶嘛，
2: 不太多喺嗰時當然比而家少好多嘅。
3: 咁但係就係因為 TVB 一路一路咁樣發展，就令到突然間啲電視機嘅銷量就砰一聲咁樣上升。
2: 係啊，因為佢唔使錢啊嘛。
3: 嗰陣嘅電視機一部大概幾多錢啊？
1: 就應該都唔係平㗎嘛，即
3: 係
1: 因為我成日聽我媽講要去隔離屋嗰度裝電視睇，跟住如果有電視嗰個呢喺佢條村嗰度呢就好巴閉嘅，因為呢一開電視呢就啲小朋友就擁埋去㗎啦。
2: 嗰個時麗的有線就可能貴啲，
1: 即係去到六幾年但七十年代初就開始普及啦。
2: 係呀係呀。
1: 咁你哋點樣去評估嗰啲市民，嗱而家就話咩寫個電郵啊，發個短信俾你講意見啫。咁再早期可能唔知寫上去 K100 啊。咁但係好啦，喺你哋啱開荒嗰陣其實乜都冇。你哋點樣知道嗰啲其實受唔受歡迎啊，或者佢哋中唔中意睇，你哋點知呢？
3: 同埋應該都係冇嗰啲 meter 去計個 rating 係有幾高咁樣㗎嘛。係
2: 咪嗰時未有，遲之先有。
3: 係
2: 啦係啦。遲之先組織。咁當時就為咗睇反應啦，都係聽啲朋友講啊。或者睇下報紙啲寫作嗰啲回應啊等等啦，各方面當然係比較難預測嘅，比較難預測。初初就歡樂金絲一路都係好受歡迎，
1: 咁結果歡樂金絲就成為咗即係香港即係其中一個最長壽嘅節目啦，係啊。咁你哋嘅戲劇就開始亦都慢慢膨脹啦，即係我諗你夢斷情絲成功啦，夢斷情天成就成功啦，咁跟住你不斷開始開好多劇噶咯，係咪咁講咧？
2: 成功咗之後就啲觀眾嘅要求就多咗咯，咁啊慢慢覺得即係戲劇都受歡迎。咁嗰時我又有電視劇場啊，其他嗰啲節目加咗，加咗咧，咁就因為演員唔夠，咁我就向 TVB 提議可唔可以搞個訓練班。
3: 哦，其實都係關啊 King Sir 事，
1: 係啦，
3: 即係你係始作俑者嚟嘅。
2: 咁其實當時都有啲人反對嘅，唔係好同意嘅。佢話：咁我哋訓練咗出嚟，如果第日走咗去幫咗第二個電視台，咁點啊？咁咪不幫人訓練咁。咁我話好啊，就算係咁樣，佢哋都會記得佢哋係 TVB 出身嘅。
1: 係
2: 啊，咁我就憑住呢一樣嘢係去招納。訓練班就喺71年嘅時候開始第一期訓練班，第一期都有好多人啊，金國亮啊，盧海鵬啊，盧海鵬唔係盧，好似第三期，盧海鵬第三期，周潤發嗰啲係第三期，
1: 咁全部都係經過你噶啦，可唔可以咁講噶？
2: 我喺無線我教咗4期。

0: 你一定有份教啦，你都系教戏剧啦，做边一个老师教？
1: 侯叔，
0: 侯叔系，侯前辈
1: 啊。另外仲有叶惠康老师，仲有啲有啲教配音嘅，教舞蹈嘅嘢嘅，分开好多位老师教佢哋嘅。
2: 我想问 King Sir， 其实咧，即系譬如你 interview， 你一定会在场啦。咁啊，棒哥嚟到嘅时候，你觉得佢吸引力喺边度咧？
0: 你记唔记得个？你记唔记得佢啲场面噶？即系而家，而家好多好多好多，即系吓，即
2: 系
0: 好演拍嘅
2: 系
0: 演员。
1: 嗱，我咨询嗰啲演员嘅时候咧，我就抱住一个宗旨，我系要睇佢哋嘅潜质。我就唔系睇佢哋嘅系咪男神，系咪女神。我唔注重呢方面嘅，我信念咧就系，因为我要揾戏剧嘅演员啊嘛，咁戏剧系咩型都有噶嘛，你人系咩型都有嘅，只要佢有天分，能够表现到佢自己嘅特性嘅，佢嘅特点嘅，咁佢就可能有出路。
2: 系
1: 咁我就凭住呢个观念咧，去招聘一啲有潜质嘅演员。咁所以啊，嗰时苏杏璇啦，等等啦，都系喺嗰个年代嗰个时
2: 分。全姐做戏系好好睇，同埋佢好感动到观众，
0: 因为嗱，我哋咧都访问过太多嘉宾咧，就话咧，我咧就喺King Sir面前咧就面试嘅，我就要读一段稿，跟住天才表演。好啦，你头先又讲到潜质。嗱呢样嘢好好抽象，你点样去睇得到？哇！阿棒哥又好，阿船姐又好，阿发哥又好，你点样去睇啊？呢个系可造之材咧？通常要攞啲咩俾你睇咧？
1: 其实如果你睇惯啲演员咧，你会睇得到嘅，你会感觉得到嘅，
0: 系
1: 佢嘅潜质，你会感觉得到。无论佢喺讲嘢嘅态度啊，表达嘅节奏啊，所以咧识唱歌嘅人咧。就可能做戏都容易啲上路
2: 哦，因为识得用佢嘅声音去表达，
1: 系啦，佢
2: 嘅
1: 声音方面嘅表达，佢嘅情绪系佢有佢嘅强项，节奏佢会控制得好好，其实做戏你睇一套剧嘅时候，其实你都会感觉到嗰套剧嘅节奏有冇诗意，
0: 系
1: 唔系话真系念诗咁念出嚟，而系你系感觉到佢系运用得。好適當，
0: 即係啲行雲流水嘅感覺。
1: 咁嗰啲你睇慣啲演員嘅時候，你會容易吸納嘅。
2: 見到你哋一班大師喺嗰個咁短嘅時間嘅面試咧，哇！佢會緊張嘅，又或者會失準嘅。假如一個人真係失準咗嘅話咧，咁你會唔會都喺佢嘅嗰個失準嘅狀況底下都睇到佢？呢個得咁樣嘅啦。
1: 睇下佢失準嘅地方喺邊度，同埋失準嘅程度去到邊，你會感覺到佢
0: 執生。
1: 是啦识唔识执生或者是佢系咪失准得嚟冇咗控制。
2: 是。
1: 咁变咗将来佢可能自己都控制唔到。
2: Okay。
0: 咁啊非常之成功啦，即系呢个艺训班。
2: 咁啊
0: 即系孕育咗，我谂就直至而家好多天王巨星都系因为喺个训练班出嚟啊，再喺 TV 度浸咗好多年拍劇啊，咁啊成为咗而家嘅即系天王巨星啦。即系亦都证实咗，即系当年King Sir你呢个建议系冇错㗎
2: 喎。系
1: 独仲要加上佢自己嘅努力。
2: 系。
1: 同埋佢个运气。
0: 咁亦都因为嗰陣时系一个即系再三去强调一个大时代。嗰陣时你嘅生活系点嘅King Sir？即系你喺 TVB 一日翻几个钟头工啊？
1: 冇限㗎。
0: 我以为你话冇乜几多，原来系冇限。
1: 冇限嘅，有时打风咁我哋会拍到好夜都冇所谓嘅。打风你又要返去，所以你要不停咁播㗎嘛。咁你又要返去守住个岗位。排戏呀咁有时又冇乜时间限制嘅。
0: 係。我知你都嗱你虽然称之为一位叫做咩节目经理，但你好多嘢都系落手落脚去做，譬如你排戏。排戏应该唔使你搞㗎嘛，但你都落去排嘅。
1: 咁我本来唔使拍劇添，唔使坐喺度揿掣添，淨係指人去做就得㗎啦。但我自己又鍾意，我又唔鍾意淨係坐喺个 office 咁樣。我后来入咗去呢个演艺学院，我其实我都係淨係坐 office 就得㗎啦，开会又搞掂啦。咁但我又要鍾意同啲学生排戏。最开心就睇住佢哋嘅成长，睇住佢哋又咩都唔識。走入嚟电视台，然后一路咁做到好有表现，呢个系最大嘅乐趣嚟嘅。
0: 系咁啊，除咗话即系演戏之外，咁啊有一样嘢我都要问一问啦，即系我同梁礼勤咧就好记得嘅，因为我第一次听到King Sir 把声咧就系睇丝绸之路，我仲记得咧。 嗰個片當時一播咧，係成條街嘅人咧，即係因為冇睇嗰套咁啊，亦都
1: 佢音樂又好
0: 咧，係啊，喜多羅，
2: 同埋咧《絲綢之路》係成為咗大家心目中覺得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啊，係當時係全香港冇人唔知道呢個世界係有《絲綢之路》嘅。
1: 當時唔係準好多人入去㗎，係
2: 啦，淨係得我哋嘅攝制隊嘛，即係因為阿 King Sir 你一路旁白咧，係啦，我哋嘅攝制隊係啦，跟住就從此就識咗攝制隊呢三個字，
0: 係嗱。我想講下聲音先，因為咧即係大家咁中意模仿阿 King Sir 啦。King Sir， 你除咗即係處理嗰啲排戲啊、禁制啊、做導演啊、編劇之外，其實你幾時開始用你把聲喺電視機後面運作嘅咧？
2: 即係俾觀眾認識。
0: 啊、
1: 我喺舞台就運用我把聲多，早好早就開始咩噶啦。咁啊喺做舞台嘅時候，阿、侯叔都成日話我：，啊你把聲好落台喎、啊。
2: 咁侯叔有冇扮你？
0: 侯叔把聲都好重下噶，侯叔把聲都好好聽噶。咁但係你譬如你喺 TVB 有冇做過啲布幕啊、旁述嘅嘢嘅嗰陣時？哦，冇嘅。
1: 冇。
2: 但係點解會揾你做絲綢之路？
1: 孫旭彪揾我嘅。
2: 係。
1: 嗰時。應該是我啱啱離開咗亞視，啱啱離開辭職咗離開亞視，咁就孫旭彪就揾我，就話有個咁嘅節目，唔係我有冇興趣去做，咁我試下咯，我咪咁就係咁啫嘛，
0: 就開始咗嗰個主持同埋配音，即係旁白啦，旁述，
1: 旁述，
2: 嗰啲稿係咪你寫噶，經常？
1: 唔係。佢哋另外有人負責嘅。
2: 哦，你就咁入去就。
0: 真係配得好好。即係其實呢係開咗一個即係香港嘅 documentary 配音嘅典範嘅。因為嗰陣時嘩我覺得咁
2: 好。
0: 好
2: 有公信力㗎。
0: 好似一個老真係一個老師。咁你又有其實你聽才講嗰兩個字真係啱即係有節奏。即係我哋都冇受過一個正統嘅訓練咁但係知道其實呢你要講嘢講得動聽呢其實入面係有一啲即係韻律啊、輕重啊、抑揚頓挫啊咁我就啊細細個已經我嗰陣時應該係睇先啊八三我八歲咁就全香屋企人都喺度睇啦
2: 全香港人都喺度睇
0: 喺啲駱駝點樣行嗰啲沙啊嗰啲啦今日又發現咗呢一個秦始皇嘅兵馬俑啊喺西安咁全部都係聽到啊又係King Sir把聲呢嗰度出嚟，咁我就覺得啊，呢把聲好好聽。嗰、那個即係原來嗰個反而係你第一次嘅正式嘅嘗試嚟嘅。
1: 係，
0: 哦，咁後來先有人扮你把聲嘅啫，咁樣。

雖然呢個訪問咧就係2017年做啦，咁但係頭先聽翻咧，我都依然係好激動嘅，因為當年呢個紀錄片咧《絲綢之路》真係好震撼啊！我仲記得我爸咧係因為好中意呢個電視嘅紀錄片啦，於是佢買咗張黑膠碟，就係我喺我屋企唯一嘅一張電視劇嘅 soundtrack 啊，就係喜多郎嘅加埋阿羅記嘅呢首《同道萬里人》啦。我轉頭翻嚟繼續有懷念傾誰嘅特輯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听日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巨大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一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乌兹别克见传媒时说，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高规格接待，他今日先后和乌兹别克总统和总理会面，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在港设立总领事馆。他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保释候查。当局经核对他们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同男婴有血缘关系。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说，今次个案同一般虐儿个案不同，两人的育儿方法似乎同一般社会能够接受的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之前要确保父母有能力適切照顧男嬰，包括要有固定居所和社工可以繼續跟進評估等。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三表示，將會提名他的前私人律師、現任司法部副部長布蘭奇擔任美國司法部長。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晚宴上表示，他计划在当地星期四提名布兰奇成为正式的司法部长。特朗普曾经在4月2号宣布邦迪不再担任司法部长，由布兰奇代理司法部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23点，升5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8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88，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504.89 美元，卖出 4506.2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和监禁12个月。 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6: 它会有跌倒的提醒啦，同埋一个叫做滞留的提示，因为其实老人家咧喺厕所滞留系一个好大嘅风险。
5: 星期六朝早九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5: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8: 手下留情，永远怀念戏剧大师 King Sir。钟景辉重温2017年珍贵访

0: 村人士同村盛产稻米啊！
1: 咁啊，头先咧，我哋即系访问之前咧，咁啊，见到我哋同事阿黄耀祖啦。
2: 其实我夹掹佢入嚟，喂，入嚟啊，介绍个人俾你识啊，咁。
1: 咁啊，黄耀祖又好啦，我哋之前访问过啲演艺学院出嚟嘅学生都好啦，每一个都会多谢 King Sir 嘅。
2: 系，
1: 即系演艺学院嘅成立咧，就同阿 King Sir 咧就息息相关嘅。好啦，呢件事究竟系点样发生嘅咧？
3: 嗰阵时咧，就我啱啱离开咗亚视，1983年，我啱离开，
1: 就亦都系丝绸之路嗰段时间啊，差唔多。
3: 之前咧，因为我1983年1月就离开亚视，咁离开咗，咁我嗰时40几岁咧，咁我谂住咧做咩好啦，咁唔理啦，即系有咩做咩，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咁咁嗰时就开始排一个舞台剧，叫《闺房落》，
1: 系
3: 啊，爆叔、爆汉林啊，咁等等都有份参加做。排緊戲嘅時候呢，咁我突然間收到嘅電話呢，就係演藝學院嗰邊當時嘅負責人約我食飯。咁食飯嘅時候呢，佢就問我有冇興趣做戲劇學院嘅院長。咁我梗係有興趣啦，我成世人都係搞呢樣嘢，係咪，即係讀書都係又讀呢樣嘢。咁同佢講咗，咁佢就搵我去見當時嘅董事長同埋校長。佢哋就問我睇下我嘅睇法係點樣啊，咁樣我去讀書都係為咗香港，希望香港嘅戲劇方面有一個好嘅發展。我話如果之前呢香港係有呢個戲劇學院呢，我都唔使去美國讀書，係喺香港讀啦。就係咁樣，我
1: 就開始籌備咯。
3: 我就嚇就入咗英國學院做籌備嘅工作。咁嗰時係1983年，戲劇學院就1985年先至開學嘅。
1: 哇，都有成兩年嘅
3: 兩年時間。個準備工作咧係好困難。一来个校舍啱仲起紧，二来咧戏剧学院最难咧就系揾老师。喺香港有经验同埋讲粤语、受过呢方面训练嘅人咧，唔系咁容易。揾人系第一个难题。咁所以
1: 又唔可以堂堂你同佢教噶嘛，
2: 系
1: 冇理由你教晒，
3: 唔可以教晒。
1: 虽然我啲学生好想系你教，咁你亦都你身为一个院长，你都要处理好多行政啊，即系嘅嘢啦，
3: 系啦，
1: 但你都有落场教噶嘛，其实
3: 有
1: 落场教嘅。哇，咁你都几忙下喎，
3: 都几忙。
1: 咁嗰啲老师点揾翻嚟咧？后来
3: 当年咧有个西人啊 ，Mr. Colin George，
1: 哦，系，
3: 佢系中英剧团，
1: 诶，知道系啊，阿张金琼有讲啊，佢改咗个名叫 Emotion，
2: 系啊，
1: 阿 Colin George 老师就话吓，你真系叫 Emotion 啊，咁样，系啊，我叫感情，
3: 系啊，当年咧就请佢嚟负责其中一啲科目。但系我哋就其他啲有啲表演嘅課程咧，就一定要廣東人先得，因為你做練習啊、做 assignment 啊，咁都係廣東話嚟到做嘅啦。咁嗰陣時咧，我就識咗林立三。
1: 哦，咁佢其實做緊咩㗎嗰陣時啊？
3: 佢喺加拿大戲劇學院畢業嘅。
1: 係。
3: 余曾咧就曾經請過佢翻嚟香港，就客串呢個迪士尼嘅。唔知边个戏嘅演出嘅，
1: 即系啲汇演嗰啲吓，哦，原来咁
3: 演出嘅，佢有份参加，咁我就喺嗰度识咗佢嘅，咁我就同佢倾，请佢喺嗰个暑假嘅时候咧，系帮我哋搞一啲训练班，想等啲引啲同学有冇兴趣嚟上堂啊，又上啲 stage movement 啊，同埋最初步嘅 acting 嘅 course 啊，咁样，咁后来又揾到林立三肯帮我哋做长年
1: 长驻，即系翻嚟香港直情，
3: 佢嗰时候佢都喺香港噶啦，
2: 因为佢喺 TVB 系有拍剧噶嘛，
3: 佢有拍剧冇错，
2: 哦，即系又拍剧又喺演艺度教书咁样，
3: 系啦，
2: 哦 ，OK 吓吓，但其实佢做戏都好好睇噶，系啊，系啊。
3: 咁再後來呢，又搵到我以前嘅學生啊，毛俊輝。
1: 哦，冇錯，
3: 毛俊輝佢嗰時仲喺紐約，佢去 Ohio 讀戲劇。咁佢又肯返嚟。咁後來呢，我哋又同學校要求加多咗編劇系啊、導演系啊嗰啲課程。咁結果又喺美國搵咗嗰時啊，陳錦權喺美國讀緊另外啲學位嘅。又翳咗佢返嚟。
1: 咁卒之就喺85年呢就收第一屆啦。
3: 系啦，
1: 系啦，经常喺演艺学院几多年啊？
3: 十八年，
1: 咁啊，孕育咗好多代嘅，即系啊，无论系舞台剧又好啦，吓，即系艺能界都好啦嘅演员出嚟啦。即系嗱，我时间有限啦，其实中间我相信仲有好多故事咧，可以问下 King Sir， 咁啊，有机会再问。反而我有个问题好想问啦，即系 King Sir， 点解我哋咁尊重佢咧？因为嗱，大家都谂起香港嘅演艺圈，咁一定系一个名利场嚟嘅，
2: 嗯，
1: 报纸、杂志、花边新闻，但系咧呢啲嘅从来都同 King Sir 咧。即系你唔会扯上关系，即系
2: 不食人间烟火啦，简单地讲
1: 嘅一个劳师
2: 系啦。
1: 但系咧嗱，我又唔相信冇呢啲引诱嘅，因为呢个圈入边系好多金钱啊、名利啊瓜葛喺度。你点样去睇呢一样嘢咧？嗱，你好多嘅徒弟都会拍戏攞奖啊，各样嘢。咁但系你咧又我又
2: 你好似唔系好追求呢啲嘢，
1: 你又唔系追求呢啲嘅。即系当然你都会攞咗好多奖项，即系可能系，但系喺啲成就奖啊、表扬嘅奖，但系你唔会话啊，我要争今次嘅影帝。你系咧？你点样可以保持到你呢一个咁崇高嘅理念咧？
3: 首先，我对名利呢样嘢我睇得好淡。
1: 吓，
3: 我举其中一个例子，我由第一份職業到我而家，我從來未曾同任何一個老闆講過一個先。
1: 即係你話幾多就幾多啦。
3: 到我自己覺得唔滿意嘅時候，我咪走咯。
1: 係。
3: 第二，我係好受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其中嘅思想嘅影響。佢話你一個人咧，要愛你心中嘅藝術，而唔係愛藝術中嘅你。
2: 哇！呢、這
1: 个笑话先，
2: 嗱，
1: 各位听众，
2: 爱你心
1: 中的藝術，嗱，我哋专登咧剪走呢个沉默噶，因为我想大家谂下，
2: 就唔系爱艺术当中嘅你，
3: 即系如果你爱艺术当中嘅你咧，你又会为自己标榜你自己。
1: 咁但系你纯粹就系爱嗰门艺术，
3: 系
1: 嗱又真系噶，即系最早期讲嘅，你由中学嘅剧社到立志要去美国读戏剧开始，其实你都系爱紧，
3: 我都系追寻戏剧中嘅真善美。

0: King Sir 嘅人生里面咧，系
1: 真系戏人生啊，唔
0: 得一份工嘅啫，即系一个使命啊，就系喺个戏剧嗰度，你冇转个弯去到第二啲地方噶嘛，即系你冇去到教英文噶嘛，
1: 你冇搞生意噶嘛，
0: 系啦系啦，
2: 唔识
0: 即系你只系喺艺术呢一条路嗰度向前行嘅啫，一路都系冇改变过。
1: 究竟系咩咧？嗱，即系当然可能去到一啲好抽象嘅答案。咁戏剧究竟好啦，即系当你而家回望翻呢几十年咁精彩嘅人生，佢俾咗啲咩你咧？
2: 俾咗好多嘢我啦，嗱，等我认识到好多朋友，系啲朋友系又亦都唔系追求名利嘅，
1: 系
2: 大家系追求艺术方面嘅兴趣嘅，系呢个好难得嘅，同埋喺戏剧里边，你系会了解到好多人嘅性格，所以我系对人性嘅剧本，我系特别有兴趣嘅，
1: 系。
2: 因为人性的剧本等在任何一个年代任何一个地域都是一样的。人性总是无论你是美国人中国人法国人墨西哥人人性总是走不掉的总是这样的。所以我对人性的剧本我是特别有兴趣。
1: 那你看到人性最后是善呢还是恶呢你睇到嘅，
0: 样样都有啲啦，
1: 系啊，真系难为正邪定分界。但我又见到 King Sir 嘅真善美嘅一面咯，即系我嗱，我唔知即系呢啲系咪而家啲年华去参透啊，去阅读先至可以睇到。但系嗱，我哋见到而家 King Sir 都系一个谦谦君子啊，好开心。嗱，如果你了解到、体会到嘅系人性嘅丑恶嘅一面咧，可能你个人嘅性格未必会变成咁样。但我相信你睇到，你吸到好多正面嘅嘢，令到而家吓，当你走过一个漫漫长路之后，你都仲系好开怀啊，好开心啊。即系我哋问每一个人咧，佢哋都系讲一句：King Sir好好人，King Sir好谦谦君子。
0: 我想问咧，King Sir，你有冇曾经觉得自己系置身喺一个战场上面噶？即是话你嘅艺术圈其实都系同呢一个娱乐圈息息相关㗎嘛，大家系重叠㗎嘛。咁娱乐圈其实有好多人嘅角度去睇，你会见到有好多争
1: 啦，
0: 系啦系啦，唔好话什么厮杀嗰啲咁血腥先啦。即系有好多争嘅一啲动作一啲行为喺度，你觉得你自己有冇喺呢一个咁样嘅圈里面生活过呢？有冇呢种感受
2: 呢？呢样嘢你问得好好。我要从我体育方面答你，体育落亲场都是想赢，都是想赢。但是我在体育的时候呢，我学识了我的目标不是想赢任何一个人，我的挑战是向时间挑战，是向高度挑战，向距离挑战，我就将这个理念运用在戏剧方面，我追求戏剧，我不是想赢哪个，我是向戏剧的真善美挑战，换句话来说，向戏剧挑战，向我自己挑战，我不是向任何人挑战。
0: 所以我觉得呢King Sir很得意的。
1: 不食人间烟火嘛。
0: 之余呢其实没有人会愿意伤害你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的，
1: 大家都保护你，很锡你的。
0: 就算是是啦，即是很多刀光剑影那个人可能很恶的，但他见到King Sir呢他都不会。
1: 不要搞他
0: 啊。是啦，不搞你啊，我去第二度打过，即是会是这样咯。我那种感觉很强烈的。一路到。
1: 那我问多再深入一点，那戏剧那个高度我知道啦，我跳高一米一厘米就是跳高一厘米，我快半秒就是快半秒。咁戏剧呢个你头先所讲嗰个真善美，我点样去突破呢？点为之叫做 achieve 到呢？
2: 一个演员要领略戏剧上面嘅真唔系咁容易。亦都系演员做演员一个最宝贵其中一个最宝贵嘅一个特点。如果佢讲说话，你讲出嚟嗰句台词人哋都觉得你系真嘅。你自己又觉得真的，那个就是最值钱的真。所以我经常都说对人最重要是诚，你真心对人诚已经有很多东西可以解决了。还有我另外一个终点呢，就是我觉得人来这个世界呢是要帮人。人来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你帮我，我帮你，你帮我，我帮你，大家想大家生活好啲，你想屋企人生活好啲，再伟大啲，你想你个国家嘅人生活好啲，再大啲，你想全世界嘅人生活好啲。所以可以帮到人嘅地方尽量帮人，咁大家都开心。
1: 我终于明白点解我哋咁多位嘉宾都会讲多谢King Sir呢番说话。 多謝King Sir。好多我聽好感動喎、哦、我聽到上啲想喊。
0: 今日有好多一啲好好得意嘅方向可以俾我哋思考，我覺得。即係淨係嗰句你要愛嘅係心中嘅藝術而唔係藝術當中嘅你。其實我仲諗緊啊，但係即係King Sir頭先有少少嘅注解呢，就開始慢慢將佢逐層逐層咁可以搣開。其實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呢啲。例如就係用體育用運動擺返落去一個、哦、表面上係一個戰場嘅地方，咁你點樣可以保持到你自己各樣嘢，我覺得好好聽。
1: 係，同埋最緊要呢個 round up 真係好好，King Sir， 即係人嚟到呢個世界係互相幫忙嘅。多謝King Sir， 你幫咗我哋好大忙。
0: 多謝King Sir，
1: 節目好好聽。
0: 係啊，
1: 咁啊嚟緊咧，即係其實咧，希望有機會再請阿King Sir上嚟，因為咧，我相信你仲有好多古仔未講嘅。再我哋再去榕樹頭嗰度咧，攞住把線同你一路撥線咧，一路聽你講古仔。咁但係最緊要咧，都係希望King Sir身體健康。
0: 身體健康。係啊，
1: 呢個禮拜咧，大家聽到King Sir中氣十足啦，真係鐘景輝咁樣，成日聲如洪鐘。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希望你嘅劇成功啦 ，good show 啊，希望你可以揾到當中嘅真善美。多謝King Sir，
0: 多謝
1: King Sir，好，拜拜。

0: 再次喺度多謝 King Sir 啦。咁頭先阿一咧就問我點樣當時點樣揾到阿 King Sir 咧，其實我一啲印象都冇。我諗應該係當時佢有個舞台劇出街，咁就透過一啲中間人啦，就幫我哋聯絡到 King Sir 啦。咁當時咧其實係2017年啦，大家諗下啦，即係佢應該係80歲到啦，當時係即係9年前啦。咁80歲咧，大家睇到咧，即係聽到咧，佢啲頭腦係非常之清晰啦。佢好記得翻咧，即係佢喺即係記得翻咧，即係佢當時咧嗰啲六幾年啦，去美國讀書啊，翻嚟香港開荒嘅時候，認識咗啲咩人啊？有啲咩人係同佢搭檔啊？啱啱搞電視台嗰陣係點樣啊？80歲嗰陣其實佢好清醒，記得好清晰嘅。咁啊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佢都係即係談笑風生啦，同埋咧就如果我冇記錯咧，就冇乜嘢需要休息啊，冇乜嘢話我要停一停啊，去個洗手間先都冇嘅。咁啊，即係講緊嘅就係、是。即系2017年嘅一个访问啦，
1: 系系，因为小弟就即系认识 King Sir 都系睇佢系比较后期嘅作品啦，即系嗰啲处境喜剧《高朋满座》啊，又或者有提过
0: 田爷
1: 爷爷啊，系啦，咁啊都系呢啲比较后期，即系小弟大过些少嘅电视剧啦。咁当然最有印象就应该系《少年赌神》入边，
0: 系哦，
1: 系啦，即系阿黎明嗰个契爷爷系啦，
0: 佢做奸噶嘛，
1: 做奸嘅系啦，佢话会你佢永远望住你，望到你心寒。我記得嗰幕嘅，所以一開始覺得哇，喺 King Sir 好似好好有恐怖，即係有種驚嘅感覺。細個睇嘅時候，咁但係咧，再啱啱一路聽訪問，咁梗係一路即係把握時間做資料搜集啦。就睇翻佢就係啱啱九點半鐘之前嗰絲綢之路嘅嗰個嘅主持嗰段，哇！King Sir 嘅即係外表都有些少年輕，又有些少唔同，跟住有啲聽眾又再 post 翻佢再後生時期嘅相，
0: 好靚仔啊！
1: 簡直係靚仔，係啊，
0: 真係靚仔。有啲因為而家有 AI 啦，即係可以歸翻色啊，因為即係嗰啲五幾年嘅相咧，其實就一定係黑白㗎啦。咁就算唔係黑白，都應該係啲色就比較雅咗。咁但係而家由於有 AI 技術咧，歸翻嚟，哇，好靚仔喎，真係。
2: 係
0: 啊，咁啊，德仔有咩感受？
2: 因為咧，其實曾經喺大專舞台劇嘅時候咧，都有見過 King Sir， 有數即係有見過嘅。因為係當陣時搞舞台劇嘅時候，其實好多嘅導演啦，甚至係 SM 啦、stage manager。

0: 住啦，甚至系好多 PA 啊嗰度嘅舞台剧咧，都系King Sir 嘅仔仔女女嚟嘅。
1: 哦，
0: 咁但系因为我哋呢啲大专系其实唔系演艺出嚟嘅，佢嘅仔女嚟噶嘛。
1: 哦，
0: 但系佢仍然都花咗成两粒钟，
1: 哦，
0: 我哋坐喺度倾偈，倾我哋嘅剧本，觉得我哋个剧做成点，或者每一个演员嘅佢嘅角色啊，或者特性系点，其实可以点样做得更好咧？佢都好肯花时间去教我哋呢班学生仔，其实系几感动嘅。
1: 哦，哇，你好啦，曾经听过King Sir 授課，雖然都只不過是兩個鐘頭，但係都非常之珍貴啊！咁再次喺度非常之感謝鍾景輝先生咧喺香港演藝圈嘅一個貢獻啊！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形容中亚访问成功，香港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元。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父母，当局经核对他们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同男婴具血缘关系。在北京，商务部敦促美方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跟住是详尽新闻。正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今次中亚访问成功，取得八大成果，包括建立政府与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以及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是历来最多，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000万元。李家超又说，香港和乌兹别克政府已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工作，两地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相信会尽快落实。林汉山在乌兹别克报道。
2: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先后同乌兹别克总统及总理会面，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的高规格接待。李家超见传媒总结中亚访问行程的时候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拓展新兴市场，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李家超提到，他同代表团在这两个中亚国家出席了超过20场活动，考察了多个金融创科基建项目，访问是成功的，有八大成果，包括建立了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以及总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来最多。
3: 在政府层面，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分别和特区政府签订或者换了八份和七份，即是总共15份的合作文件，涵盖商务、教育、发展项目等范畴。至于在政府层面以外，和哈萨斯坦达成了53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和乌兹别克斯坦就达成了28份，即是共81份。今次的访问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5亿美元。
2: 另一个成果是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李家超说，两地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
3: 双方的航空公司立即是按照我们大家的协议的草案呢去推进航班的落实的。我知道呢是有航空公司已经是密切去部署緊，佢哋考慮嘅當然啦，係乜嘢時候係最好啦，同埋咧嗰個飛行航線嘅頻密程度會點咧，同埋合作模式係點樣咧？咁我都相信咧，佢哋係喺積極嘅推動之下咧，會係盡快落實嘅。
2: 李家超又話，烏茲別克政府已經同意在香港設立總領事館，特區政府會積極研究在中亞地區設立經貿辦事處的效能以及怎樣部署。香港幾間大學和兩國的高等教育機構以及基金亦都會合作，促進教育、研發和人才交流。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報導。
1: 国泰航空明年首季开通香港来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有立法会议员形容将会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相信香港和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到互补作用。也有议员相信直航对商界帮助很大，预计可以节省飞行和转机时间，合共大约10个钟头。陈乐谦报道。
4: 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其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而言都非常重要， 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又认为开通直航之后，对于香港和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到互补作用。
5: 香港人都很喜欢去一些新鲜的地方、城市里面很多的基本配套都非常好的，也都是有不少的资源，他们认为都是很适合去做一些研学游这方面的。入境游来香港的话，其实哈萨斯坦是一个内陆的国家，另外香港的话正正就跟他有一个很互补的优势，就是我们香港 有海滨的环境，他们是很喜欢海的，喜欢这些海滨的活动，这些优行的度假，所以其实香港是绝对有一个吸引力。
4: 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个节目上说，相信直航对于商界的帮助很大，预计可以节省飞行和转机时间合共大约十个钟头。
6: 最重要是有直航，我们做商家出去外面做生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将行程摆得很紧密，所以有一个直航的帮助是很大的。跟现在比可以加上是节省到大约差不多十个小时的飞行和转机时间，这方面的帮助是很大的。我们香港总商会昨天有一个周年大会，我都跟很多商家朋友谈，他们听到直航都是很欢迎。
4: 对于特区政府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林伟全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他建议当局可以考虑在现有的经贸办成立中亚地区小组以提供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本星期一至到今日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为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都有参加调研。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父母，当局经核对他们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入境处表示，会继续透过不同的渠道搜集资料和证据，包括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等，核查男婴是否在港出生和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无可疑之后，会依法为该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邓永林报道。
7: 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声称在家分娩后没带男婴到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正保释候查。一个半月大的男婴在法庭指示下被送往收容所，警方表示经政府化验所进行的 DNA 化验证实被捕男女和男婴具血缘关系，会继续跟进调查两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案件。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当证实属于原生父母，除非是有毒瘾或者精神问题等，否则当局只是临时照顾男婴。他形容有关父母的育儿方法和一般社会所接受的似乎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给父母之前要仔细评估。
8: 他又讲到好像说在屋企分娩就安全过在医院分娩，这些都是比较上难明白，我想这些都要评估，当时会搞得掂的，观念上面不同的，咁尽量找专家同佢解释好，希望佢能够改变佢个观念咯。有风险嘅时候，我觉得都系暂时。可能未必咁適合啦，要觀察一段時間嘅。我諗都要二月計噶啦，咁我相信要經過曬各個嘅專家部門啊，大家都覺得啊 OK 啦，可能要同佢傾一傾，喂，你就算係俾翻 BB 你啲合作嘅喎嚇，繼續可能 follow BB 嘅健康啊，要有個穩定嘅居所啊，社工要揾得到你啊咁樣咯。
7: 入境事務處表示會繼續透過唔同渠道搜集資料及證據，包括基因測試報告及其他相關證據。 以核查男婴是不是在港出生及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无可疑后会依法为有关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至于被瑞典政府强制接管被捕男女声称的四岁女儿，入境处已联络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及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并正向瑞典当局了解情况，包括有关女童是当地身份及她被接管后的一些后续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朝早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提出，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加薪幅度应该划一加 4.12%， 指主要考虑到避免高低层同事薪酬相差太大。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今年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士气。陈乐谦报道。
4: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朝早在政府总部分批和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会面，了解他们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听取他们对公务员士气的看法。华员会和杨何培恩会面大约半个钟头之后离开。会长蔡冠龙表示，在会上向杨何培恩提出，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是划一加 4.12%。
9: 因为低跟中就政府作为一个良好雇主本身对自己的要求来的，咁所以點解我哋提出劃一上至 4.12 呢？的確今年低層出返嚟呢嗰個薪酬趨勢淨指標係比較低啲，但我哋都必須要強調呢，呢個一個整體考慮嘅一個結果，唔應該淨係同任何一個單一嘅因素掛鈎。
4: 蔡冠龙表示，提出诉求的时候有考虑到社会意见，又指公务员的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他引述杨何培恩回应说，会将意见向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转达。同样同局长会面的政府人员协会主席张海荣就要求，政府决定薪酬调整的时候，秉承贯彻机制，全盘考虑薪酬调整的六大因素，按机制调整公务员薪酬。协会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的士气。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确认 2026-27 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率之后，薪酬趋势净指标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葵涌一座工业大厦对开前晚发生火警，无人受伤。消防调查之后，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又指如果发生在楼宇密集的地方，后果不堪设想。警方昨日在火警位置大约一公里范围入边，捣破另一个流动非法油站，拘捕三人，检获大约1600公升未完碎汽油。任顺希报道。
10: 火警现场是葵德街一堂工业大厦对开的地面，根据消防处提供的闭路电视片段，见到泊在路边的一架汽车突然起火，有人尝试上前扑救。消防员到场救熄之后，发现一个严重焚毁的油缸和加油工具。现场所见，工厦外墙被熏黑至几层楼高。消防话，调查之后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助理消防区长黄鸿烈表示，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好彩没有造成伤亡，但是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
11: 这些非法加油站是没有国际认可标准的消防灭火系统，更加没有加装任何专用的消防设备。如果这些非法油站发生火警呢，发生在一些楼宇密集的地方，例如市区、学校、医院，甚至商業大廈附近，這些火勢的蔓延，高溫和濃煙亦有可能是沿住大廈或者一些大廈管道向上層蔓延，直接威脅到附近居民的生命和財產，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10: 警方昨日在葵泰路，即是火警位置約一公里範圍內，倒破另一個流動非法油站，當時一名操作員在沒有防火設施下，在馬路旁邊為一架私家車入油，現場有另一人協助，三人 人涉嫌非法处理或管有未完碎汽油被捕，而其中一名操作员持伤情证，亦都涉及违反逗留条件。警方并检获约1600公升嘅未完碎汽油。消防处话，非法油站近年有碎片化嘅趋势，会隐藏喺社区。署方会加强执法，又呼吁市民举报。消防署积极推动修例，建议包括提高罚则、扩大买方嘅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商务部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嘅单边制裁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敦促美方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2: 美国商务部早前发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都需要获得出口许可。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说，中方一贯反对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
13: 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
12: 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计划对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何永前话，中方反对各种形式嘅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与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另外，商务部日前公告，自澳洲进口的牛肉已达到规定数量的90%。何永前说，当一个国家的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3日起，经营者在进口牛肉的时候，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他强调，措施并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
13: 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
12: 至于国务院发布将于下个月实施的对外投资规定，何永前说，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制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同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他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停止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将会重新开战。梁正涛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向记者表示，听闻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本身进行得非常顺利，实际上是相当顺利，如果真的能够达成协议，那可能会在这个周末揭晓。他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被问到伊朗向科威特发动袭击之后，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前两日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伊朗的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强调美方掌控了局势。对于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特朗普认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已经私下告知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才会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说，特朗普不愿意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几星期甚至几个月，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另外，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高级别三方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话以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美国传媒报道，美方官员早前向特朗普汇报，话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特朗普星期三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证实，日前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曾经讲粗口，斥责对方傻了，但是强调两个人合作得非常愉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表示，同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会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四个共和党人倒戈，同民主党人一起投下赞成票。今次是美国自二月底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表决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亦都是众议院第一次通过相关决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表示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要同敌人结盟，以止挫败敌人的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的对抗当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他形容敌人因此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又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共同民主党有望赢得多数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职位。在野国民力量党虽然惨败，但吴世芬保住首尔市长一职，被认为巩固了他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争者的地位。梁正涛报道。
14: 韩国昨日举行地方选举，超过4000万名选民投票选出各地方政府负责人。数据显示，连同提早投票和邮寄投票，有近2725万人参与，投票率61%，是历届地方选举的第二高，较上届投票率高出超过10%。点票工作通宵进行，截至当地今朝，在今次选出的16个道知事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在京畿道、仁川等12个地方取胜或者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拿下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首尔市和大邱市4地。首尔市长选举竞争激烈，部分票站甚至出现选票不足事件，导致相关选区要延长投票时间。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在点票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微弱领先优势，但是随后被争取连任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芬反先，最终锁定胜局，吴世芬第五度当选。另外，在14个补选的国会议席中，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党分别在9个和4个选区获胜。热门选区之一的釜山北区甲议员由无党籍候选人韩东芬当选。韩国传媒指出，今次地方选举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一年之际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随着今次大胜，执政党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将会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的第二年取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至于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者将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但是吴世芬再度当选，不单止确保延续首尔市的施政路线，亦都进一步提升了他在保守阵营中的政治影响力，巩固他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形容中亚访问成功，香港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父母，当局经核对他们同一个半月大男婴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同男婴具血缘关系。在北京，商务部敦促美方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六合彩教主结果是4， 七、十五、三十七、四十三、四十七，特别号码系四十四，头奖一注中，每注派1206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二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喺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东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系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6: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448点，刚刚跳了最新报51447点，升7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6点，升3点。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援助人数有225000人，高过市场预期的213000人，按星期增加13000人。截至5月23号，持续申领失业援助人数有177万7000人，少过市场预期，按星期减少8000人。回来本港，港股连跌两日，恒生指数一度跌近450点，收市报25253点，跌379点，跌幅1.48%。主板成交额缩减至到超过2700亿元，较上日减少超过16%。科技指数跌穿5000点嘅关口，收报4975点，跌幅1.6%。重磅金融股受压，友邦急挫近7%，港交所跌超过2%。地产股亦都向下，资源股下跌，洛阳木业跌近7%，中国宏桥跌超过50%，紫金矿业跌近3%。另外，宁德时代急挫7%，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由富昌证券联席董事谭朗慧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7: 過去呢段日子大概一至兩個禮拜左右啦，恆生指數其實都幾悶嘅，而且咧傾向係轉弱嘅。咁啊，自三月低位以嚟咧，個回升咧似乎就失效咗嘅。咁只不過喺週中嘅時候 ，ATM 嗰啲重磅嘅平台股份咧就急彈，但係就並冇造成指數真正脫險嘅。咁而家再一次都係回落，最重要嘅關鍵啊，15600都仍然得而復失咗。咁所以短線可能仲係要疲弱多一段時間，甚至有機會向下咧繼續要試翻24600嗰啲水平，係牛市裏頭深度啲嘅調整啦。24600附近嗰啲位置咧，以一個周線圖嘅角度啦，就係2024年第四季以嚟咧牛市展開過後咧一個比較重要啲嘅關口位嚟嘅。2、3月嘅時候落到去嗰啲位置，其實都係冇全周地失守過啦。咁所以後市一旦如果全周地失守24600嗰啲水平咧，有機會即係威脅到牛市係咪斷攬咧？如果失守嘅話，好可能要落多幾千點都唔出奇。
18: 重磅科技股又再次積弱翻咧，會唔會話咧，即係啲咩因素拖低咗嗰個大市咧？
17: 其實嗰啲重磅嘅科技股咧，一直都好弱嘅，尤其是 ATM 等等啦。較早前美團出咗一份業績，虧損減少，就令市場一度有資金炒作。咁但係以騰訊為例咧，其實佢嗰個反彈咧並不足以扭轉到個跌勢嘅。好幾次啦，近呢3-4个月咧，其實騰訊都試過反彈去到50天線嗰啲位置有受制。受制完之後回頭咧，又會再穿底嘅。ATM 等等呢啲嘅新經濟股咧，仲係未能擺脱個弱勢嘅。
16: 地政總署上個月批出4份預售樓花同意書，涉及近1360個住宅單位。 有業界話獲批預售樓花創半年新高，但更加要留意的是批出預售而未開售的單位數目是四年的次低，反映發展商積極推盤，並且預計數字會持續回落。由李以琴報導。
19: 地政总署公布5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的申请，涉及522个单位，属于新鸿基地产西沙湾发展项目。月内批出四份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住宅单位数目是1356个，批出预售项目集中在新界和九龙，恒地粉岭项目涉及682个单位，其余两个位于九龙贝利街的市建局重建项目，分别提供384个和264个单位。而截至5月底代批预售楼花同意书的项目有28个，涉及的住宅单位是9786个。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说，5月批出预售楼花创半年新高，不过数据一向较为波动，反而要留意已经批出预售不过未开售的单位。他说数据至5月底涉及6200几个单位，是四年的次低水平，反映发展商积极推盘。
20: 我哋其实都见到今年个推盘都系快啦，亦都见到个一手销售个情况都系炽热啦。咁啊，而家交投都已经系过万宗啦，新盘成交量嚟讲都系今年都系比旧年更高啦。喺呢个情况底下，亦都系啲项目推出嚟都系销售都系唔错。
19: 岑仲谦话，货尾单位亦都有明显嘅回落，至五月底货尾单位跌至大约17000个，较去年高位23000多个单位显著下跌。据预计，一手交投气氛会维持炽热，发展商亦都会因应市场需求加快速度推盘。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16: 人民银行公布，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听日开展5000亿元人民币买断息逆回购操作，期限是3个月，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今次的規模較明日的到期量8000億元減少了3000億元。美國聯儲局主席沃什將於今個月16至17日首次主持議息會議，局內的官員對利率前景持續有大的分歧。有經濟師認為掉頭加息的門檻高，相信沃什在縮減資產負債表、改變通脹指標的主張短期之內難以做到。由方嘉莉报道。
18: 联储局官员对利率前景睇法分歧持续大，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认为目前政策恰到好处，没必要加息或者减息，不太担心中东战事、关税持续和人工智能投资会引发剧烈的二次效应或者是持续通胀。但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洛根认为通胀处于高位，今年需要加息以恢复价格稳定。市场关注沃什年代的政策方向。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预计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两个星期后首次主持的议息会议将会维持利率不变。他认为掉头加息的门槛太高，薪酬指标未达到启动加息的水平。他又相信縮表門檻非常高，短期難以做到。
21: 在美聯儲入面形成共識，改變這個框架其實比較困難的。如果要做一個縮表的動作，不單止資產要縮，個負債表那裡都要縮的。負債表縮的話，亦都會導致這個銀行準備金收縮，流動性波動的時候，利率就可能會有一些很大幅度的波動性。個銀行準備金大概是3万亿的，充裕的一個準備金金額大概是2.9万亿，再低過這個水平有機會真的會影響整個市場運作，美聯儲政策風險相應地提升。
18: 另外，沃什偏好採用撇除中東局勢和關稅等事件影響的節尾平均通脹率，取代現時的個人消費開支 PCE 物價指數作為聯儲局參考的通脹指標。現時美國的節尾平均通脹率 2.3%， 遠低於 PCE 物價指數的按年升幅 3.8%。 姜正相信短期難以改用其他指標，否則會令市場質疑聯儲局在穩定物價使命目標的信用，亦可能引致債市大幅波動。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16: 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1383点，升696点，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3点，跌不夠1点。 恒生指数收市报25,253点，跌379点，总成交金额有2702亿，总成交金额有2702亿3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5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87，跌8仙；腾讯控股459蚊，跌7.4；中芯国际81.5，跌1.45；恒生中国企业87.44，跌1.6仙；阿里巴巴123.5，跌3.1；联想集团25蚊，跌1.14。华虹半导体156.5，升4.8；长飞光纤光缆250.8，跌6.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1,650蚊，比上日收市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系4483点，卖出价系4483.7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4: 有限通往无限，
25: 现在开拓未来，
26: 未来无限。
27: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28: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29: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0: 让我们看远一点，
3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32: 哇，咁光嘅，前面是不是有 UFO 啊？
33: 唔通真的有外星人？
32: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3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35: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3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一首我经常采用嘅歌手嘅歌，唔系净系呢只歌，佢其他歌我经常采用嘅 Nat King Cole， 即系我觉得系即系呢个美靓音之王啦，全世界即系古往今来最重要嘅靓音王 Nat King Cole， 只歌系 Around the World， 因为今晚我哋讲嘅题目咧就系解扣启德，咁咧就同呢、這个。睇翻以前我哋飞出香港，飞翻嚟香港嘅地方啦，咁啊，同埋而家咧个解个启德咧就变咗系一个园区，个园区咧其实暗藏好多文化同埋历史入边嘅，唔系咁简单，就系一个乐园咁简单，或者听 concert 即系 shopping 咁简单。所以咧，我哋请咗朋友梁冠文咧，就同我哋上嚟就倾倾有关启德。咁咧，佢同启德有咩关系咧？等佢自己讲啊吓。仲有我邓达志同埋李建雄。
1: 大家好，
0: 梁冠文，你讲讲 ，Davis， 你讲讲你同启德嘅关系。
2: 哦，大家好，同启德嘅渊源系在于启德佢嗰位主理人啊，LK 咧就我之前同佢合作过嘅，就做一个关于某商某品牌嘅展览啦。咁然后佢就接咗手，就由佢开始申请嘅 project 到接咗手去点样做嘅时候咧就。佢就知道我对啲中国文化有啲兴趣啦，咁就邀请咗我参与喺里面咯。咁所以因为咁嘅缘故，我就对而家呢个启德体育园咧就有啲咁样嘅渊源喺度啦。
0: 嗯，
1: 我嘅理解咧，启德体育园即系顾名思义啦，佢系一个体育活动嘅地方咁讲啦，系咪？咁其实我哋应该系点样去正正式式去理解呢个地方咧？定系咪纯粹一个体育嘅场地？因为我睇到个图，一啲书或者一啲刊物里边好多暗藏一啲好得意嘅嘢啊，一啲好有趣嘅，同埋佢哋可能都拉得上我哋一啲中国嘅文化咁样嘅。咁我哋点样去理解系咪净系一个体育咁简单，一个我哋睇打波啊、睇演唱会咁简单嘅地方咧？
2: 吓，头先阿 William 都有讲啦，体育园就唔系净系睇体育啦。我谂香港作为即系中国南大门呢个角色咧，除咗肩负即系从体育运动联系世界之外咧，亦都系要将一种中文化摆喺一个体育园里面。其实而家都系一个世界趋势嚟噶啦，即系话呢个博物馆，你唔系净系话净系讲一啲博物嘅嘢，可能你联系到当地嘅社区啊，当地嘅教育啊咁。咁而啟德體育園一個咁大嘅項目，我覺得係一個好適合嘅一個載體，去將作為中國南大門嘅香港呢個啟德，將一啲中國嘅文化，將一啲我哋好值得俾人知嘅一啲嘅知識運用喺落去，咁令到啟德體育園係變成一個好多元啊，亦都變得一個好包容嘅地方。
0: 嗯，点样包容喺方面边方面咧？你包容
2: 嗱，譬如话启德体育园，佢主要系分开三个最重要嘅园区啦。有一个就系可能大家都有去睇七人榄球啊，睇演唱会嘅佢个主场馆啦。另外佢其实有个青年场馆啦。另外就有个体育馆啦。咁譬如个青年场馆咧，如果佢冇比赛举行嘅时候咧，你其实可以入去跑步嘅。咁作为一种对社区嘅联系。咁或者个体育馆咧，佢又唔系净系体育馆，佢有个 shopping centre 噶，大家亦都可以去买嘢啊，甚至成个园区佢都系即系全天候开放，咁你可以入去随时散下步啊，我见好多人走去放狗啊，都系一个几唔错嘅，即系将当地嘅联系嘅一个选择咯。
1: 我嘅初步嘅感觉咧就系几新颖嘅，同埋咧就嗱，如果比较两个呢啲。區咧我即係咁樣拼埋諗咧，就係西九嗰邊咧又有個園區咁啦，係咪？咁啊一左一右咧，即係好似一個文化區，一個體育園區，好似一文一武咁樣嘅。咁西九嗰邊咧係好靚嘅，但係嗱，我作為放狗人士咧，我未必會成日去西九嗰邊，因為嗰邊太過露天。
0: 係。
1: 咁反而启德嗰边咧就成个布局咧，我谂会舒服啲，
0: 有好多室内嘅地方，
1: 系啊，好多室内嘅地方啊，饮食又好啦，娱乐嘅地方啦，有啲地方唔系纯粹俾你行嘅，即系你可以有啲活动参与
0: 嘅，系啊，
1: 系咪咁咧啊？
2: 嗱，我谂最重要佢个布局上面咧系摆咗一个元素喺度，个元素其实启德系有条中轴线嘅，
0: 系
2: 嗱呢条中轴线嘅作用咧。 佢其实系将唔同头先讲，譬如启德佢既系当然代表体育啦，亦都系有啲即系当然大家知道启德过去系一个航空嘅枢纽啦。佢亦都头先讲，我哋有啲中国文化摆入去啦。再加上其实佢联系社区啦，佢一条中轴线嘅好处咧，就系将我讲以上各个唔同嘅元素咧，通过一条线将佢联系起嚟。咁咧，佢其实你就会有一个好整体嘅印象，你就唔会话哦东一枪西一枪，好似散收收。
1: 系
2: 系。咁而呢个中轴线咧，其实系一个中国上一个好典型嘅一个好亦都好重要的一个文化嘅核心嚟嘅。即係我如果我係睇返北京啦，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北京啦。北京就有一条即係长大概 7.8 公里嘅中轴线啦。咁呢条中轴线呢，其实喺过去呢早喺其实如果要數历史呢，數到去6500年前啦。那个河南博洋嗰个西水波呢，已经系睇到那个中轴线嗰个初型。
0: 河南
2: 博洋西水波有个位置，第45号位置呢，佢其实呢佢其实是一个墓嚟。咁见到嗰个墓主呢，佢就瞓喺一个上面圆嘅下面方嘅墓嘅形状中间。咁而最巧合嘅就係佢一左一右呢，就是我哋今日所讲嘅青龙白虎。即係话呢，佢当时已经有一个左右陪伴作为嗰个中轴线呢个意识喺度。咁再後嚟咧，就引申到即係甚至未喺我哋夏朝之前咧，喺甘肅咧有一個叫南左遺址，即係大家有興趣咧可以上去睇下。即係仲係中國仲喺部落最落嘅時候，未有國家呢個形態之前咧，佢今日個遺址仲喺度，亦都一條好明顯嘅中軸線存在。咁甚至踏入到夏朝咧，我哋見到一個二里頭遺址，嗰、那個咧就其實好重要，因為咧一直大家都覺得中國歷史是去到商朝的，因為商朝就有甲骨文，就證明了商朝的存在。但夏朝就找來找去找不到啲證據話佢喺度。但是二里頭遺址佢今天仲在度，就話佢睇到咧，佢成個遺址咧亦都有一條很明確的中軸線，做一個主要的佈局。咁啊，跟住再延伸下去就漢朝啊、唐朝啊，唐朝固然更加是啦。咁但係如果即係話一條最好具體嘅中軸線係幾時呢，就係即係曹魏時代三國時候呢，有一個叫做葉城，那個葉字呢係事業個葉，加個字仔邊喺右手邊。咁嗰個呢就一條好有明確嘅中軸線存在啦。咁嗰條中軸線一穿呢就穿入去嗰個文昌殿咁樣嘅地方嚟嘅。咁如果再數落去就去到唐朝啦，隋唐嘅長安城啦，咁有一条叫做朱雀大街啦。朱雀大街就係佢就直通咗由外城内城去到宫城啦。咁即係我哋会睇到就係由呢、這个早喺6500年前有一个墓嗰个中轴线嘅意识引申到成为一个宫城嘅一个好重要嘅作为皇权嘅载体啦，中轴线一直都存在。咁而甚至到去到譬如话去到宋朝呢，佢仲順理成章，佢呢唔叫朱雀大街，直接叫咩呢，叫御街。即係大家知啦，皇帝係御嘛。即係話呢條中軸線由北至南呢條中軸線呢
0: 係皇帝嘅。
2: 皇帝嘅。你行呢條線呢就行緊我條路。咁跟住就譬如話去到南宋，而家大家去到即係今日嘅杭州。杭州仲有條御街。不過調返轉。佢咧就係由北到南嘅，即係佢咁嗰個格局，我哋就叫佢一個所謂杜琪龍嘅格局啦。咁跟住一路去到元大都有條中軸線，今日我哋去到北京戰紫禁城咧，嗰條中軸線係根據元大都定咗嗰個 grid 去起嘅。咁所以我可以講一句，基本上中軸線咧咁耐以嚟作為一個工程，即係如果你是一個大局觀，佢點樣去佈局的話咧，中軸線咧其實可以話千古為宗。咁多千年嚟呢都係以一个中轴线，就作为佢一个凭，即係作为一个嗰个皇权嘅凭据。
1: 我有少少因为对于中轴线呢，我知道今晚我要听到梁生都会提及好多呢。
2: Davis 得嘅。
1: 咁我即係做咗少少功课，我就睇到好多，即係好似你话斋唔一定係中国嘅， 好多國家嘅古文明，佢都一定有個宗族先。咁其實如果你去到嗰個時代，講緊幾千年前，其實當地嘅人，當時嘅人，佢哋嗰個教育啊，都係未必係咁成熟嘅時候。其實嗰個宗族線會唔會仲有功能嘅？
0: 嗱，
1: 基本方位啊，
0: 我講一講你先。宗族線即係我哋今晚好重要嘅主題嚟嘅。
1: 呢、這個，
0: 但放一放先，先講翻啟德先。
1: 好啊，
0: 因為啟德嘅宗族線咧，其實佢包含好多個細節嘅，即係佢哋定咗落嚟咧。第一文化承傳。第二咧就是、航空，第三是体育，第四是社区。咁咧呢个文化承传嗰一部分咧就好 interesting 嘅，有北斗园，咁啊水连天，咁有个北斗闲游径。咁我阵先阵间先问你点解咁注重北斗呢样嘢吓？有道行径，咁啊讲气流，哇，真系好神奇噶，佢做嗰啲嘢系运动健康中心、生命的律

0: 要木球呢度网球呢度，即系打咩球咁啊？佢系东篱广场，
1: 嗯，
0: 点解又深刻系你与我？点解你与我法咧？启德体育大道，咁可能系佢真系佢个即系 avenue 啦，个中轴线啦，启德体育大道，中央广场，
1: 嗯、
0: 中央广场咧。有龙之九子嗱，嗰个雕塑好靓嘅，即系好宏伟，颜色好好劲嘅嗰个。咁就星光之旅系、Parade of Fame 呢个系，我唔知呢个系乜嘢啦。你讲系咪个演唱会，即系做演出嗰、那个嗰、那个场地，唔系嗰度。
2: 佢系一啲发光嘅 LED 柱体嚟嘅啫。
0: 系、啊、OK 好。咁然后最后咧社区啦，就俾人用噶啦，就 people 嘅社区写住融融广场。咁有个俾细佬哥玩嘅流氓。唔知一个我佢最中意呢个咧就系五行同乐园啊，即系我谂同乐同五行咁啊，细个嗰时咧有啲阿妈嚟讲五行欠打你咁，即系嗰样嘢咁啊，即系嗰个成日问佢哋嘅。咁啊，最后咧就系圆圆堂，即系圆圆，即系佢括住咧圆系缘分个圆，一个咧叫圆形个圆，咁咧就系、是、都要我谂 Davis 可以简洁咁同我哋解释下呢啲系咩嘢啦。咁同埋即系。佢每一个布局咧，佢哋思考咗几耐咧，即系佢哋要通过几多人去，即系去肯定，即系拍板系咁样做啦，咁样吓。
2: 嗱，不如 William 咁样，与其个别讲下嗰啲唔同嘅艺术装置之前咧，不如从个名字开始讲啦。
0: 系、
2: 好嘛？嗱、即系而家叫启德体育园啦，咁啊，可能个个香港人都知噶啦。启德个名字就是何启同欧德啦吓，何启就是一个爵士添啦，又是医生又是律师又是立法会议员啦吓，咁啊欧德是一个即系商人啦，亦都一个慈善家啦咁，咁啊佢当时就原本是想用咗而家即系启德呢块地就发展一个即系地产项目叫启德滨嘅，咁但系后嚟咧到二十年代咧就即系咁啱就时不我与啊，发生咗港澳大罢工。咁啊，嗰啲即系地产就啊跌到
0: 一落千丈
2: 咁样，咁咧就哦后嚟就英国政府就接咗手，就将佢发展成为一个即系机场啦。咁啊，去到1936年第一架民航机咁就降落咗，咁啊开始咗启德踏入一个民航机即系航空枢纽嘅时代啦。咁即系呢啲古仔，大家都我相信都
0: 但系你嗰个都讲过咧，启德其实启德机场个名咧，其实并非何启。他们两个人即是个名字即是这个是巧合来的、是应该有另外一个含义的启德这两个字。
2: 是啊我正想讲就是很巧合地呢就是启德这两个字呢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呢据我所知啦就是原本启德体育这个名字呢是不是想改这个名字是想即係改第啲名啊，甚至譬如話，就啊頭先 Wing 又講 M 加有啲咁嘅名啦、即係好流行用啲英文名加啲即係
1: 比較潮啲，
2: 比較潮啲，俾人覺得易記啲啦咁。但係好彩咧，我哋就保留咗啟德呢個名字。好彩就係在於除咗係講紀念兩個人之外咧，即係如果我拆開兩個字去睇咧，係好有意思嘅。就是、譬如話個啟字算啦。个启字咧就系大家心目中去联想下个启字啦。佢左上边咧其实系个户字嚟嘅，门户个户。
0: 门户个户系。
2: 右手边个右字咧，其实喺甲骨文嘅时候咧，其实系一只手嚟嘅，一只手嚟嘅。咁啊，好即系好，佢好似个阿叉咁嘅。即系如果大家睇翻甲骨文，佢意思其实个启字系咩？就话个户咧系即系一扇嘅门咧，即系一部门咧就叫做户。佢意思就系话咧。你用手去推开呢一道门，咪开启咗呢道门咯。个启字原本嘅意思系咁样解，后嚟咧先加个口字，即系扬声啊，即系讲嘢啊咁样嘅啫。但系启字原本系咁样先。
0: 我哋 cut 一 cut 先，因为咧你只歌之后咧由11点新闻报道。嗱，今日好快啊！我觉得一路喺度吸收紧嘢嘅时候咧，时间过得非常之快。呢只歌咧。都是同因为他好讲咗好多数字嘅嘢嘅因为喺呢个启德呢个乐园呢咁林子祥嘅数字人生。
3: 30624770 30624770 534202139424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中亚访问行程的时候说，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两地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他知悉有航空公司已经密切部署，相信可以尽快落实。他又说，返港之后会推动落实可行航线，乌兹别克政府亦同样希望尽快推动开展航线。李家超又表示，乌兹别克已经同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对于会不会在中亚地区设立经贸办，他说有这个想法，会要求总结今次经验，研究在中亚地区设立经贸办的效能和怎样部署。至于任内会不会再率团访问其他国家，他说需要考虑出访地点对香港整体经贸发展和长远策略定位有什么帮助，所开展的新兴市场可以带来什么裨益等。重申完成今次访问之后会认真总结经验。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话正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一至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的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是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有参加调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表示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要是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同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他形容敌人因此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又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会被视为帮助敌人，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81点，升7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9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2，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8.19美元，卖出4,470.7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90分钟走遍世界。美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成功用人造蛋壳孵化出26只鸡仔，人工蛋是一个椭圆形以 3D 打印制成的网格状结构，内部搽了一层特殊直胶薄膜，顶部还有透明窗口，方便科学家直接观察胚胎发育。
8: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十万八千里。
10: 旅游乐园之韩国釜山庆州夏日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
11: 同大家一起迎接夏天。
12: Joyce 带大家参观釜山文化村，
10: 一起试釜山必食的猪肉汤饭，另外他还分享夏天夜游庆州，
12: 睇过百年韩屋。
10: 哇，今个星期还有全新环节出现啊！
12: 星期六下午5至7，
11: 是5至7，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柳莲
10: 欧汉声 Herman
11: 旅游乐园见。
13: 色无限，
14: 蓝色，
13: 色无限，
15: 蓝地球。
16: 冬天的时候挂住夏天的阳光，到而家踏入夏季了，又晒又热又立，就会想起冬天冻冰冰天阴阴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呢？讲到冬天专属的户外活动，一定包括滑雪的了。每年冬天的长假期都有很多香港人去旅行滑雪，但是在全球暖化的这个背景下，滑雪这个活动将会越来越奢侈。首当其冲最受影响的当然是滑雪场数目占全球一半的欧洲地区了。科学家整合卫星图像资料，发现从乌克兰西部、波兰至到捷克、奥地利、瑞士、德国一带，降雪量丰富的年份数量正是明显减少。就以刚刚在今年2月举办完冬季奥运的意大利作为例子了。大会总共喷洒50,000立方米的人造雪，占总降雪量的85%。而2025年，他们就有超过260个滑雪相关设施因为降雪量不足而要停业，数量是2020年的2倍。雪量少，咁用人造雪咁咪得咯？其实就唔系嘅，人造雪结构同真雪系唔一样，亦都唔只系滑起上嚟硬啲、危险啲。而在製造的過程中都需要用到大量的能源和水資源，甚至需要用到一些化學物質，這些都是環境殺手。 冬天的白色世界，看真啲是真的白定是漂了白呢？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点钟新闻即系翻翻嚟嘅星期四晚，广东广西继续由我邓达志对面李建雄啊丁哥，咁啊同我哋今晚嘅嘉宾梁冠文，咁啊就讲解构启德。OK， 嗱，我哋好无助啊，今晚
1: 系咯，点解咁无助？
0: 因为我哋面对今晚我哋想讲嘅嘢，想了解啲，想学，即系学到 get 到嘅嘢咧，其实系我哋冇咁嘅背景，我哋冇咁嘅基础啊，喺呢方面嘅知识，即系尤其即系你话喺即系咁多有关即系呢个文化历史，甚至系天文地理嘅嘢咧，我哋真系听过少少，即系好皮毛，
1: 好皮毛
0: 系啦。咁呢个认识系低嘅，咁所以好依赖咁啊，好依赖 Davis 咧。喺度上堂咯，
1: 我补充一下添啊，唔单止系无助，我同你一样无助之余咧。好矛盾啲嘛，因为 Davis 讲嘅嘢咧系其实好生活化噶，系讲紧我哋嘅环境，我哋嘅生活简单到我哋点过每一日系可以舒舒服服，令到生活更好。但系点解会好似我哋咁陌生嘅咁样吓？
0: 系啦，即系我即系其实我谂以前啲人咧就好，反而好注重，即系嗰个即系环境啊，即系嗰、那个。个坐向坐北向南啊之类啲咁嘅啦，即系唔系仲要佢系转嘅喎，要即系佢唔同嘅年份咧，佢会转嘅。即系以前都有啲人，不过我细佬个门口喺嗰度嘅，啊，其实开咗喺另外一边，开咗个门口咧，就冇喺里边入啦，喺另外一边。即系佢未必出入，就个门口嘅正门口就摆喺嗰个位，即系佢又会信呢啲嘢咯。咁咧，即系我自己都因为咁，当我起屋嘅时候咧，我都要。啊，即系啱唔啱咧呢个位，即系嗰样嘢啦。Anyway， 嗱，翻翻去启德，咁头先我哋即系讲紧，即系我打断咗你嘅，咁我哋继续讲埋落去吓。
2: 哦，好啊，嗱，第一个真系唔敢当啊，即系大家兴趣唔同啫。我好多嘢，我大把嘢，我都系我短板嚟。
0: 我有兴趣噶，但系问题即系呢啲系要学习嘅兴趣嚟噶，唔系话你顺手先来嘅兴趣噶嘛，因为。
2: 好啊，嗱，首先我睇字就其实佢成个字意即系个会意啦吓，即系用手推开一扇门啦吓，咁啊其实就正正就好似即系我哋认识启德机场个角色啦。咁如果德字其实亦都系我觉得好值得同大家即系介绍一下啦。譬如话德字，我哋今日写法就双企印啦，系嘛，咁跟住就上面一个十字，一个四字，下面一心咁啦吓。咁但系如果我哋譬如拆开个字嚟睇咧，嗰、那个双企印咧就系、是。有个四字词叫赤蹴街头啊，即系将个行字咧拆散开，左边双企印就读咗赤啦，右边嗰个读个蹴啦，赤蹴街头即系街头徘徊啦。咁所以赤嗰个双企印咧，其实个赤字咧，其实系一条即系道路咁解，一条即系你眼前嘅道路。好啦，那个德字另外一边咧，其实以前个字咧就唔系咁样写。以前个德字嗰边系点样写咧？就唔系十四一心咁样写，系点样写咧？系一个直字，即系直接个直，下面一个心字。
0: 哦，
2: 即系话咧，佢所谓德系咩咧？就系、是、你个心要直，你行嘅路咧就自然会不偏不倚。就一个即系、就是、对一个人嘅一个期盼嚟嘅，对一个寄望嚟嘅，即系佢觉得呢样就系德啦，真系德啦。咁所以咧就想讲翻呢两个字，就系好彩我哋今日叫佢做启德体育园。两个字你打开佢意思，启就系代表咗一过去以嚟启德，无论由民航时代踏入我哋今日即系体育园，利用体育去联通世界嘅时代，打开呢道门。德就系话，其实我哋应该抱住一个乜嘢嘅心态，乜嘅目标，乜嘢标准去行呢条路。就唔该大家即系。做正事不偏不倚去做，咁所以即系、就是、我觉得好庆幸我哋而家用翻呢、這
0: 个用翻呢个名
2: 、而唔系一啲即系头先阿丁豪讲贪啲好潮嘅名
1: 字，又或者好似西九嗰啲咁就叫西九，
0: 好似林志祥嗰只歌咁咯。所以话点解我拣即系你话不如拣另外一只啦？点解我一定要即系 insist 一定要保留呢只歌咧？就因为我知道今晚我哋要讲到好多即系同。数字和埋呢个术数有关系嘅，其实今晚讲嘅话题
2: 好啊，嗱，咁如果大家都想，譬如了解多啲，请足足先啦吓，都暂时，如果大家觉得意犹未尽，可以即系再举啲多啲例子啦。即系其实足足线唔系中国独有。大家去法国，佢由罗浮宫开始就。经过到洛丽宫，咁跟住经过香榭丽舍大道到海旋门，跟住甚至再去到新海旋门嗰、那个拉德芳斯嗰度，佢都系一条中轴线嚟嘅。 係嘛？咁佢分開三個階段啦，咁嗰啲細節我唔講。咁喺法國嚟講，佢呢條叫歷史族，呢個名叫歷史族。
0: 其實咧，法國人喺呢方面咧，其實佢哋好注重嘅。即係其實拿破崙嗰陣時咧，佢喺呢個凱旋門啦，同埋佢周圍嗰啲街道咧，佢全部嘅太陽咁放射出嚟。即係如果你係認識巴黎，你即係點樣行嘅話咧，即係你一路頭先你講咧，就係喺喺呢個羅浮宮一路去咧，向住凱旋門方向。凱旋門係比較高啲嘅山仔，你喺上面你望翻落嚟，即係一路去佢哋新凱旋門 Delafons 嗰度咧。即係好明顯，你見到佢一條線就係哇路咁衝過去嘅。咁而嘅旁邊嗰啲街咧，佢亦都係個劃分好似切蛋糕咁嘅。即係甚至咧，你行取一個街口咧，就係失之毫厘，係咪得嘅？失之毫厘，咁咧就
1: 貌似一千里啦。
0: 係啦，咁咧就係、是、即係佢哋係你可以轉咗俾另外一邊嚟嘅。但係如果你識得點樣去行佢路嘅話，就好簡單，就去到一個遠嘅位置嘅。巴黎係咁樣嘅
1: 蜘蛛網咁
0: 咯，系啦，相對嚟講咧，即係我覺得巴黎係優勝過倫敦好多嚇，因為我自己喺倫敦住過，你亦都知道即係倫敦個佈局係點樣嘅，即係佢即係好多時，因為我翻工咧嗰陣時，我就喺白金漢宮前邊嚇 ICA 度翻工，放咗工咧我就行路翻屋企啦，等倫敦啲巴士不如行路，即係你永世都唔到嘅。
1: 其實倫敦係咪應該？嚴格地講都冇乜佈局係俾條河影響咗。
0: 係，因為好多大即係其實所有世界好多城市都係因為河而佈局，但係佢始終咧，即係佢都有佢一條線。但係我覺得倫敦係含糊嘅，係含糊嘅條線。即係我因為我放工咧就沿住嗰條The Mall 嗰條去白金漢宮嗰條路啦，然後佢旁邊咁啊兜兜佢咧就 High Park Corner， 咁然後沿住 High Park 一路行翻去。肯盛顿宫旁边，因为夜晚过唔到去噶啦，咁就去翻 Bayswater， 咁翻去屋企，因为我住喺 Notting Hill 嗰阵时，系好闲嘅，但系你系觉得佢有啲迷失嘅、个感觉，即系佢唔正经嘅伦敦啲路，应该咁样讲，唔正经嘅，
1: 都几乱嘅其实，
0: 即系柏林又唔系啦，柏林就系有即系好明显嘅宗族线噶啦，咁啊。David， 你講翻即係譬如我哋講
2: 咧，我其實啱啱想回應翻阿 William 你講咧，中國線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作用係咩咧？就好似巴黎呢啲作為一個城市嘅規劃，好有作用嘅，即係嗰個明確劃分嘅。咁而譬如你頭先講到倫敦啦，倫敦佢其實都有條中軸線，但係佢作用咧就唔係作為一個城市規劃嘅。佢個中軸線咧就係今日白金漢宮啦，對出咁跟住有個維多利亞廣場咧，像嘅廣場啦。跟住頭先阿 William 你講到佢有 The Mall 啦、林蔭道啦，跟住去到一公里以外咧，佢其實亦有一個叫有個地方叫 MOT Arch 嘅，個中文名好中國嘅，叫水師提督門。
0: 係
2: 嗱，佢都係中軸線。咁跟住譬如話華盛頓都有啦，
0: 華盛頓亦都犀利嘅，
2: 即係犀利啦。佢大華盛頓嗰條咧，嚴格嚟講係十字軸線，即係佢一東邊就係國會大廈啦，西邊就係即係林肯紀念碑啦。北边就是白宫啦，南边就是杰弗逊纪念堂啦。呢条十字轴线中间个交汇点咧，其实就是华盛顿纪念碑啦，吓、啊、咁样。而即系可以睇到就系、是，即系中轴线呢样嘢唔系中国独有嘅、我想强调系咩咧？就系话巴黎嗰条咧，就系、是、一条由大概由东至西嘅轴线。伦敦嗰条咧，短短嘅一公里呢条咧，佢其实系由一条西南至东北嘅轴线。即係佢哋嘅軸線個方位唔係好講究，但係中國呢條即係咁多千年里以嚟嘅中軸線咧，冇得傾，一定係自北向南嘅。原因係咩咧？就係話，即係中國人咧經常觀天，一要掌握個時間。咁佢哋發現望個天咧，以前個天咧個天頂有粒星係唔喐嘅，嗰粒星咧就是北極星，其他星咧就圍住佢轉嘅。咁跟住咧，佢就從呢個意象又諗起啊，我哋地下面嘅工程咧，都應該效法於天啦。咁所以我哋所講嘅所謂嗰個法天象地嘅原則。咁而既然上面有北極星啦，我哋點樣可以攞到呢個北極星，就作為一個權力嘅授予咧？即係所謂從天至地，從上至下權力授予咧。換句話講，我地下起嗰條中軸線咧，我就係要一定由北至南。呢条所谓轴线咧，其实唔系一条平面嘅轴线，系一条立体嘅轴线。即系我打个譬如系咩咧？似八遮，大家相信打开八遮，个遮柄咧就系呢条天轴。即系话咧，我作为地下嘅皇帝，我起个工程，我要起呢个工程咧，就系 個個皇帝你大家知啦，都叫自己天子噶嘛。咁我憑咩？有咩憑藉咧？我就話俾你聽，我地喺落工城，我有一條由北至南嘅軸線。呢條軸線就係等於由天至地、由上至下嘅一個咁樣嘅承接天命嘅一個權力嘅授予。咁所以咧，中國嘅軸線咧，冇什麼向西南，由西南向東北，冇話由東至西，毫不例外地，一定係由北至南嘅。咁而呢個講法咧，其實係即係有一個研究北京好出名嘅學者咧，侯仁之講起嘅。佢就話咧，過去我哋講北京嘅中軸線咧，南至永定門，然後咧就北至鐘鼓樓。佢呢個講法唔正確，一定係由北講起。咁如果大家留意翻而家即係啲節目咧，開始改口風啦，就話北就鐘鼓樓啦，咁跟住咧就穿過個景山啦，咁跟住咧就乾清門啊，跟住咧就乾清宮啊、太和殿啊、午門啊。跟住一直去到永定門。咁即係換句話講，呢條中國中軸線咧好有中國特色。呢樣嘢係以根據過去嘅歷史，就作為即係一個權力嘅授予咯。所以係唔同其他世界其他軸線唔同。儘管
1: 我哋呢、這個咁呢、這個我哋講翻今晚呢個體育園區嗰條體育大道，我睇過個地圖。真系准到不得了喎、啊！但系系咪争一两度咁啊？定系准得好紧要咧？
2: 呢条就准嘅，北京嗰条咧，其实就歪咗两度嘅。
1: 我见歪地嘅北京嗰条。
2: 因为北京嗰条咧，即系差咗少少，就系当年阿刘炳忠设计元大都嘅时候咧，佢呢条中轴线一联系到咧关内嗰个元上都啊，佢代表佢哋一脉相承啊，大概七百几公里以外，因为佢当时咧流行所谓一个两都制，即系咧冬天嘅时候就喺元上都。夏天嘅時候咧就元太都，咁兩者咧就我哋有個龍興之地貫穿嘅，咁所以咧個北京今日扭歪咧就唔係話皇帝都要坐歪，唔係咁嘅意思，係當時劉炳忠基於一個咁嘅政治嘅概念去做嘅。
1: 但係體育園就冇呢個包袱，就所以就直北啦。
2: 係啦，咁而亦都體育園有呢個包袱嘅，即係冇呢個包袱嘅例子，其實就係譬如我哋今日睇廣州城咧，同埋深圳咧。其实都有一条好明显嘅中轴线嘅，咁就譬如广州有三条中轴线啦，深圳咧，如果大家想去，而家我哋好流行上深圳啦，不妨咧上去莲花山顶睇下，莲花山公园望翻落去市民中心嗰度咧，两旁嘅建筑物咧就全部摊开，有一条好明确由北至南嘅中轴线存在。
1: 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今日呢个启德体育园个设计。都首先第一下就定咗个中轴线先，系咪咁咧？
2: 系，佢其实系以我系所谓嘅大局观开始先。
0: 即系咩时候定嘅呢、這个系？即系佢成件事成个 project 要 kick off 啦，咁就先要定。定系被 kick off 之前先定嘅系。
2: kick off 之前定啦，我系听阿 LK 讲啦，佢当时佢首绘图咧就已经定咗条轴线喺度啦。因为 LK 佢对中国文化好有兴趣嘅，
0: 所以佢都即系希望即系呢个体育园咧系用中轴线嚟去即系去划分佢，
2: 系
0: 作为一个即系一个重点咁去睇。
2: 而中轴线嘅好处，佢其实系一个统领大局嘅作用。即系话咧，你定咗条中轴。其他頭先講唔同嘅元素啊、社區啊、體育文化嗰啲，你咪放喺周邊咯。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即係嗰條叫體育大道嘛。啟德體育園以體育大道行先，咁、那個好處就係你有一個整體嘅力量喺度，就唔會話即係散收收啊。你揾唔到個重心啊，揾唔到個重點啊。咁呢個係嗰、那個佢即係佢考慮個佈局嘅時候，佢個優勢喺嗰度。
1: 我覺得就算是去到我們一般用家在使用上呢是清晰很多的。
2: 沒錯。
1: 你不會首先不會迷路先。有什麼你走回去大道先。
0: 我以前很抗拒去啟德的。為什麼呢？因為我自己沒有親身去過。我是聽啦，即是 media 有報道啦，即是所有這些負面的話，即是遊輪落了船之後沒有車搭，即是很慘啊，即是去完啲活動都唔知點樣出翻嚟啫。我都去過一次，去一個活動嗰陣時，即係即係有朋友個有個 show 喺度嘅，咁咧就我真係唔知點去，亦都唔知點出嚟，即係都幾弊咁。所以當佢其實呢個體育園區開咗之後咧，佢有幾個活動我有受邀請嘅，但我都唔去，我拒絕去咁直至咧 是不夠，即是你們即是 Ann 聯絡我參加上個星期那個 lunch 之前呢的再一個星期，其實不是很久之前呢，咁呢就因為我有啲嘢要拍，咁同我拍檔呢不如我哋去啟德啦，咁樣拍啟德啦，咁啟德嗰邊都有啲嘢拍嘅，有啲即係佢啲鋪頭都好多嘅，咁咁啊勉為其難我去啦，咁發現呢啊佢其實一啲都唔複雜，尤其因為由我屋企出嚟呢我係屯馬線㗎嘛，屯馬線係經過佢嘅，咁一出嚟其實行嘅路都好舒服嘅，有即係有瓦遮頭，你亦都唔使話擔心即係俾落雨整親眼會，咁然後就會明白佢曾經佢入選咩貪乜嘅先定乜嘢，選咗佢即係世界100個一個100個 destination 之類咁嘅嘢其中一個啦，咁就好犀利啦佢。咁我明白點解啦，你去到嘅時候，即係嗰種氣，其實嗰種氣勢啊，其實佢磅礴嘅，其實個氣勢係。咁你加埋，因為冇乜城市咧係山咁近，海又咁近，
1: 冇錯。
0: 咁喺啟德就有曬呢兩樣嘢，咁我就對佢完全改觀，咁咧即刻即係自己投身落去咧，咁我都翻返去拍咗幾次嘢，咁咪咁樣。哇！我哋時間到啊，又播歌啦，
1: 又要聽歌啦。
0: 好啦，你就已經再唔聽就冇得聽嘅時間。Beatles 嘅《Across the Univers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正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亦正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与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签订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亦都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呢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金融、物流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他说，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同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作出贡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表示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是经历深刻而惨痛的耻辱。他形容敌人因此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又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道琼斯指数报51,562点，升8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1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0.88美元，卖出4,471.3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九二六，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边个话打机咧，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而你嘅观察啦，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佢哋有啲咩好处啦吓？
7: 好处咧就系第一，我觉得佢哋咧同人个社交多咗话题，譬如话，我哋大家要去边间铺头买嘢，佢点样去一齐去做一个武器，咁呢啲就系话题啦。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9: 经典广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1989年作品，张炳强。
10: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应咗红颜薄命呢句说话，未免可惜。
9: 车心梅，
11: 如果得到二爷真心爱我，咁就一世无忧，唔使跟住各祖要呢个穷鬼啦。
9: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消防条例都提出了一些的修订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13: 为什么我们要改这个法例？因为现在来说基本上就是个业主的责任的，管理公司就没有一个法律责任的，他是有没有年检。其实这个我们觉得是很明显是管理公司的责任的，所以我们觉得管理公司在这方面有法律责任的。
14: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15: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6: 如果自我批判会让人焦虑、逃避，甚至越来越讨厌自己，这样问题自然来了，不再责备自己，我们怎样对待自己呢？自我慈悲这本书给出的答案是用慈悲取代批判。这种不是放纵，也不是自我安慰，更加不是替错误找借口，而是一种更温柔、更有效的方式去回应自我。
17: 作者邀请我们想象一个简单场景，如果今日跌倒在冰地上面的不是你，而是你很在乎的朋友，你会怎么做？多半不会站在旁边闹他粗心愚蠢，反而会即刻上前扶他，关心他有没有受伤，安抚他的惊吓，然后帮他站起身。这样的反应就是慈悲。而如果我们亦都能用同样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失误、受苦和挫折，那就是自我慈悲。自我慈悲的第一步是先承认自己正在受苦。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其实不容易。尤其在强调坚强、效率与自我要求的文化里面，我们从小就学习了忍耐，学习了不要太在意，亦都学习了在难受时催促自己赶快振作。久而久之，我们对别人的痛很敏锐，对自己的痛就好迟钝。
16: 因此作者提醒我们，练习自我慈悲往往要从停下来开始。当事情不如预期，当自己犯错，当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急着解决、辩解或者责备，而是先问自己，我现在感觉是怎样呢？我是不是其实都是很失望、很焦虑、很羞愧或者很难过？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将注意力带回当下，以一种清醒而不逃避的方式看见自己的痛苦，亦都是所谓的正念。正念并不会立刻让痛苦消失，但它能够打开个空间，让我们不再只剩下本能反应。当一个人愿意承认，我现在真的不好受，那份痛苦就不再只是被压住，亦都不必靠责备自己来处理， 而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用温柔、理解和支持去回应自己。
1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勃罗出版。
18: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经过去到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星期四晚，咁继续都唔系继续啦，我哋所余无几，
1: 时间有限。
0: 因为 David 讲得好，真系好开心啊！听到咁多嘢，我哋咁咧继续咁呢个解构启德，翻翻园区啦。我哋
1: 继续解构啦，
0: 我哋兜个圈，
1: 系啦，要解构
0: 啦。其他地方翻翻嚟，继续解构启德啦，要吓。
2: 哦，好啊，不如我哋讲下个别嘅艺术装置啊。譬如剛才阿 William 講到他覺得很有趣的那個五行欠打的那個五行動物園
0: 、
2: 當時的構思呢其實就是因為啟德 大家知道前身呢在宋朝的時候呢其實是一個所謂官府場來的、就是因為他收集很多海鹽那很多海鹽呢他當年是怎樣呢就將造成一個個圓形 的山仔那呢就成為了即啟德當時的 capital即係前身嘅 capital 就係個歷史印象係咁樣嘅。咁如果再做翻一個即係同樂園咧，令到佢哋即係學習過去嘅歷史咧，咁呢個過去呢個官府場呢啲用鹽堆成一個個一個二個山仔咧，就成為佢呢個同樂園嘅靈感。咁而即係如果各位去過同樂園咧，留意咧入面嘅五行嘅嗰啲設施咧，都係一個一個圓圈咁樣樣，其實就呼應翻呢件事。咁咧就。而但個做法就唔希望就係即係得個玩字啦，希望嗰啲小朋友就即係寓學習於娛樂啦，喺個園區玩一轉都吸收到一啲即係中國文化嘅知識啦咁樣。咁所以咧就當時咧就俾咗個五行嘅主題俾佢。咁但係五行我哋大家都知金木水火土啦。但五行裏面咧佢其實就有兩個系統嘅，一個咧就即係所謂相生啦，即係金生水啊，水生木嘅系統。一個呢就相克嘅系統嘅即係譬如話呢就金克木啦咁跟住呢就木克土啦咁嘅系統。咁當時嗰個諗法係咩呢就係話啊我哋要設計一個動線嘅時候呢究竟用邊個系統即係希望啲細路仔透過玩去學識嘅時候究竟學習五行裏面究竟相生同相克。咁後嚟就決定咗用一個相生嘅系統。咁但係呢個相生系統呢唔係代表話相克嗰個唔好。相克嗰個其實可以即係借呢個機會交代少少即係呢個所謂克呢就唔係話要克制嗰個克即係要治理於死地嗰個克。而呢個克嘅意思呢就係避免另一行呢佢係過量過多即係做一種所謂制約一種調節避免個整體失衡。所以其實目的相克呢就唔係我哋今日打仗嗰啲即係要打敗你完全唔係呢回事。係希望整個系統嘅平衡。其實呢個概念呢同中軸線概念一樣中軸線你將佢分開到南北咁咪大家平衡囉咁咪妥善佈置囉。即係好多呢啲中國文化嘢呢都走唔開一個平衡穩定嘅概念嘅。咁而但係利用相生呢就係希望嗰啲小朋友就知道呢就係玩完之後作為一個思考的起點就是說呢我們怎樣去共建一個呢大家互相幫助 的世界共建一個大家同心合力相生的是什麼呢就是我幫你你又幫他譬如說水就生木水的角色呢就好像一種所謂助攻又或者是一種輔助滋養一個這樣系統跟住我就幫丁奇你呢就幫William 咁樣灌輸一個咁嘅概念咁我哋即係特別如果對象細路仔嘅時候咪一個希望達成一個即係灌輸一個所謂正向嘅觀念俾佢哋咁所以今日嗰個五行同樂園呢嗰條動線嘅設計呢一入去呢其實係個屬於土嚟嘅咁土堆高咗就係一個山啦攤平咗一個沙堆啦所以入面呢就有啲攀爬嘅設施嘅亦都可以俾細路仔玩泥沙呢發揮創意嘅。由土呢就沿住條路行去呢就係個金啦。咁金呢係啲一個個即係金佢形狀係個圓圈嚟嘅一個個波仔。佢哋捐嚟捐去。甚至呢係設計到呢嗰啲休憩嘅座位呢都係個波形嚟嘅。即係足球嚟嘅籃球嚟嘅。咁佢哋知道我喺金區原來金呢即係佢即使未必知道得好深入起碼一個概念先。原來金係代表圓㗎喎。佢做嘅物體呢係啲金屬嘢嚟㗎喎。咁就即係令到佢哋即係一個學習啦一個即係一個咁樣嘅起點啦。咁由金咁金就生水啦。咁而家水呢就呢幾日咁熱就啱晒啦。 佢其實咧就有啲即係噴霧嗰啲喺度嘅，同埋佢入面咧其實係即係水咧，中國人嚟講代表智慧。個水個園區咧其實咧係一個智能系統嚟嘅，佢有啲板係吸收啲太陽能。到夜晚咧，每條水柱上面咧就有啲燈嘅，就唔使用啲電嘅，咁啊就令到佢靚啲啦，即係環保啲啦。咁跟住由水咧到木啦。木咧，咁而家个园区设计到咧有一棵咧12米高嘅树。原因咧就系木咧好得意嘅，就系、是、五行里面咧佢唯一一个咧系可以自己生长。所以就设计棵树喺度。同埋一个疑问咧，我都想问下两位借呢个机会，点解中国人咁聪明嘅咧？嗱，中国人咧将五行咧就放喺我哋嘅五行嗰个内脏里边。咁嗱，金啦、肺啦、肾啦，唯一一个可以自己生长嘅咧。个肝咧，就中国人咧就将佢属于木
0: 啊。
2: 即系我唔知点解释，我到今日都想揾个答案。
0: 肝系自己生长嘅，
3: 系可以生长嘅。
2: 你可以自己个肝，你可以自己生长。
3: 系啊系啊，
2: 即系咁多千年前，当时冇呢啲剖腹，冇咁多先进嘅，
3: 已经吻合咗呢样嘢。
2: 点解可以吻合到嘅？即系我冇办法理解。譬如心当为火可以理解啦，个肺就当为金可以理解。但系即系咁多器官里面，就拣一个可以自行生长嘅木。就配落个肝嗰度，好有趣，好巧妙。咁啊 ，OK， 只系言归正传啦。咁啊，去到嗰个牧区，我哋有棵树，就等啲细路仔知道，哦，原来树咧系会五行里面会生长嘅，所以咧佢比其他嗰三行咧，嗱，除咗火之外，系高咗出嚟嘅。咁佢亦都对木咧有一个初步嘅印象啦。木咧系会高咗出嚟嘅。咁同埋咧就即系都有啲趣味啦。嗰、那个树顶咧就有一塊塊嘅叶咧就将佢留空咗嘅。咁、日光影照之下咧，树、下面咧就有一啲咁样嘅疏密有致嘅树荫喺度啦。咁跟住由树咧就木啦，钻木取火啦，咪生火咯。咁火咧而家将佢设计到咧系一个火炬嘅形状。咁有两个原因嘅。一咧就火，大家知烧起上嚟就炎炎向上啦吓。另外嗰个点解有火炬咧，就系毕竟我哋即系系启德体育园啊嘛。体育园就系以奥运体育，奥运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特色就系火炬嘅传递啦。咁亦都可以嚟呼应翻呢件事啦。咁所以嗰个火炬咧，其实系比个木更加高15米。然后到火之后，火就生土啦，将好多嘢烧成灰烬啦。咁佢行一个圈咧，佢就了解一个五行嘅循环。因为咁样嘅动态嘅系统，咁就即系玩之余，如果能够启发到一啲细路仔对呢方面兴趣，咁都系件好事啦。
3: 系，
2: 即系除咗玩之外，咁
0: 五行之外咧，我想问你啦，十二生肖嗰个咧？
2: 哦，嗱，十二生肖嗰个咧，其实佢想表达嘅系中国嘅中国人一种时间观。咩意思？就系譬如话，每个人我哋有生肖啦，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啦。但系猪之后咧就唔系十三生肖，系翻翻老鼠啊嘛。原因就系话，原来中国人睇时间咧喺循环之中消长，即系话我哋去到第十三年咧，去到你第一年咧，有个大概嘅形态。大概的氛围存在在这里都是属于鼠就算了。即是这个中国人在观察了这个宇宙万物天地环境里面他感悟了一些道理出来。他的时间就不是一支箭这样标出去。
0: 而是。也都不是说不是平面的你刚才说
2: 的。也都不是平面。
0: 是立体的是。
2: 而这样东西就是我利用这样东西就是即是生命的律动即是那个装置就叫生命的律动。目的其實就是話俾人聽，其實我哋中國人呢個生肖都係生肖記年法，就係話每一生肖就係代表一個地支，每一個地支就代表邊一年，即係呢個中國人嘅一個咁嘅概念啦。第一，第二咧就係嗰個值得做嘅原因就係話，其實中國人咧係好擅長咧去觀察萬事萬物嘅。舉一個例子就係咩咧？就係話中國人係點咧？中國人是通過空間去認識時間，即是中國人以農立國。你手上面的種子究竟幾時放落泥土很重要。即是早啲粒種子又發唔到芽，遲啲粒種子又浸死咗。咁所以呢佢就養成咗一個所謂觀象授時嘅習慣，希望就不誤個農時。即是大家明白當年你去耕田就唔係而家即係我哋當係一種玩意，好重要啊！一家人 一族人嘅衣食咧，就是、靠你幾時耕。咁、但係當年當然冇電話啦，冇鐘啦。咁我點樣知道時間咧？佢發現咧，原來有個天圓地方嘅、即係將個太陽喺呢邊，跟住咧半日將個太陽喺嗰邊。哦，佢就知道咁樣係半日嘅概念。第二個太陽又喺翻嗰邊出升起啦，咁係一個一日嘅概念。所以咧，中國人係好重視咧，去觀察四周嘅萬事萬物。即係易經有句説話：俯則觀象於天，仰則觀象嘅觀形於地啊嘛。佢即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其實就咁嘅意思。咁而佢哋就係通過一啲咁細微嘅觀察，希望嘗試一個大自然或者成個自然界運作嘅規律，從而得到一個即係宜居，令到自己住得舒服嘅空間。好啦，咁所以咧，十二生肖佢個排列咧，其實從一個咁細微嘅觀察而嚟。即係大家今日講哦，鼠牛虎兔龍蛇馬猴雞狗豬啦，咁有講法就係、是、哦，因為老鼠咧就腳咧就四隻腳趾。手就四隻腳趾，腳就五隻腳趾，前四後五腳踏陰陽，咁所以咧就之後每一個咧根據腳趾嘅數量、陰陽嘅數量去定。其實呢個咧只係一個即係重複嘅說法。真正嘅講法其實係咩？就係、是、話中國人就發現咧，原來老鼠咧最活躍嘅時候咧就係、是、差唔多呢個時候啦。夜晚十一點鐘出嚟，即係啲鼠輩橫行咧就係、是、呢個時候噶啦。
0: 指示
2: 出嚟嘅、就走去捐啲倉啊，食啲咩啫？個個瞓曬覺啊嘛，方便橫行啊嘛，係咪？好啦，咁跟住鼠就到牛啦，牛就一至三啦嚇，凌晨一至三啦。咁佢發現牛咧喺呢個

0: 當時大家都想像到七點，哇，朝霞滿天，嗯、周圍咁多雲嘅時候，咪正正佢出嚟，即係所謂發揮佢作用嘅時候咯。咁、嗯、所以龍咧就不偏不倚，就去到第五個嘅次序就到佢出嚟啦。咁、嗯、跟住譬如去到雞啦，雞就五至七，五至七就係、是、哦雞就雞嘅生態咧就完全根據嗰個日出而作日日而息嘅規律嘅。咁、嗯、啊哦個雞個哦個太陽落山啦，我收工啦，我歸巢啦。跟住咧就捉只狗出嚟啦，啊唔该，
1: 开门啦，
0: 到你守夜啦。狗一到夜晚就灵舍警觉性高噶嘛，
2: 系啊，冇错。
0: 咁所以即系我想解释嘅就系、是，其实每一个生肖嘅排列咧，系根据佢活动嘅时间。咁、
2: 嗯、
0: 而即系通过呢、這个即系、就是、生命的律动啦，呢个十二生肖呢个壁画咧，去话俾人听就系、是，咦，原来中国人咧，即、就、系、是、对生活有几讲究，个观察有几细致。嗯嗯就希望即係啲人去明白呢個概念，同埋嗰幅壁畫都畫得好靚啦。咁係咯，即係嗰幅壁畫係配合埋即係嗰個附近嘅環境啊、草地啦、啊，咁同埋一啲噴霧啦、啊，係一個中國一位叫阿 Sa 嘅嗰幅壁畫最難得就係佢冇稿嘅。
2: 哦，
0: 佢自己即係心目中有個概念咧，直接噴上去。
2: 哦，
0: 即係唔係話哦，我逐張貼上去，唔係即係嗰技巧有幾高超，大家可以睇到。
1: 嗯。我自己覺得園區咧，即係總括嚟講咧，即係你唔好淨係諗住你去 shopping， 你去放狗，或者係即係你去聽 concert，因為其實上佢包含好多嘢，其實即係整個團隊咧去即係去創作啊，同埋去即係 create 呢件事出現咧，其實好多心機，佢亦都希望即係大家去即係用呢個啟德園區嘅時候咧，我哋係能夠吸收到即係佢哋提供。嘅一啲即系资讯，唔系净系资讯啊！其实我哋中国嘅文化，佢即系嗰个文化系一个好渊博嘅文化，而唔系一个普通嘅文化。咁呢个先系重点咯。
2: 用今日嘅俗语咧，就系有养分啊！
1: 系
2: 我哋去行呢个园区。我嘅讲法唔系话冇贬义啊，佢真系一个主题乐园，用一个咁嘅概念去理解，而唔系话佢系一个体育场地。暫時就俾人覺得好似一個體育場地。
1: 我之前講咧，佢都係一個樂園，但係佢係一個好有智慧嘅。
2: 係咯，即係可以提供好多養分俾我哋嘅廣大市民。無論你係去睇波又好，係嘛，聽演唱會又好，甚至純粹去行下、放下狗、買嘢食嘢，我覺得都唔係一個普通嘅 shopping mall 啊、商場啊咁簡單咯。
1: 好啦，
2: 得益好多。
1: 今晚咧嘅時間就差唔多噶啦嚇，先講星期五晚。海林王仲远同埋阮宏俊今日同大家就分享呢、這个题目叫做舞台剧的世界，好劲嘅海林，有时佢哋谂起呢啲舞台剧嘅嘢。好 ，anyway， 咁最后呢只歌咧，咁林子祥嘅都系《千亿个夜晚》，因为其实即系讲《千亿个夜晚》，夜晚咧即系观星观象咧，其实系好神奇一件事。所以咧，因为今晚呢、這个即系今晚我哋讲嘅内容咧。是即是同观星观象是有关系的，所以特登揀返林子祥呢一个千亿个夜晚。好，下个星期四晚见，多谢 Davis，
2: 多谢
0: 晒，
1: thank you，
2: 拜拜。

0: 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中亚访问行程时表示，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两地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他知道有航空公司已经密切部署，相信可以尽快落实。他说返港后会推动落实可行航线，乌兹别克政府亦同样希望尽快推动开展航线。李家超又说乌兹别克已经同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对于会否在中亚地区设立经贸办，他说有这个想法，会要求总结今次经验，研究在中亚地区设立经贸办的效能和怎样部署。至于任内会否再率团访问其他国家，他说需要考虑出访地点对香港整体经贸发展和长远策略定位有什么帮助，所开展的新兴市场可带来什么裨益等，重新完成今次访问后会认真总结经验。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今次行政长官带队是开了一道大门，令代表团因为今次访问开了很多小门，包括哈萨克一个国营铁路公司会来香港上市，也都有不少哈萨克代表有意和香港一间大型集团合作，在当地旅游胜地开酒店，双方已经是洽谈。亦都有访问团成员睇中乌兹别克有3800万人口的潜力，有意在当地设厂制药。另一名代表团成员、香港总商会资议会委员林建峰表示，已经代表香港总商会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的最大商会分别签署合作协议，会落实全方位合作，包括将香港的商业资讯持续传递给对方。他形容明年首季开通哈萨克直飞香港航班是重大惊喜，相信路通就财通，香港有条件成为中亚企业进入大湾区和东南亚市场的空中门户。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联合国秘书长肩负住重要使命和责任，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新华社报道，巴切莱特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应该通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道琼斯指数报51538点，升8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9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6.55美元，卖出4478.4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高温触发的雷雨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另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 今日移向台湾一带，而受佢嘅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仍然微弱，天气极端酷热，高温触发嘅雷雨亦会影响该区。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西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沙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晚上11点，位于南海东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21.2度、东经约9.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啦？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唔该晒 William 团队嘅广东广西，进入我哋那些年张惠基。哇，今晚嘅气温又高多一度啦，30度。喺呢个气温之下，当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相对湿度80%。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那些年张惠基啊，希望今晚喺度不足一个小时，不过都有你同我一齐喺音乐之中，喺生活之中有所共鸣。

究，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幸好每一个晚上喺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之后，有你同我一齐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一度，张国荣有谁共鸣？

人生里面有好多嘢呢都唔能够忘记，心底里面爱嘅一个人始终都刻骨铭心。你未能够忘记嘅人系边一个呢？好可能好多年嘅感情你都觉得真系刻骨铭心地呢锁埋咗喺自己嘅脑海回忆里面啦。总系每一段感情呢都总有可以回味嘅地方，珍惜嘅时刻。

梦当年十四岁分离嘅作品，唔知道呢对于你嚟讲十四岁系咪一个初恋嘅时候呢？进入呢个梦中啦，会唔会你话俾我听习惯咗呢种咁酷热嘅天气呢？我就未习惯，所以依然呢我都发现好多朋友呢真係会买啲真係同梅有关嘅飲品同埋食品，甚至乎呢爱嚟煮餸都得㗎噃。至於在這個甜品方面呢，我想很多朋友呢這一排都希望吃一些冷一點的甜品可以解一下暑，但在選擇一些冷的甜品的時候呢都要記住不要太過濕熱，吃一些比較可以去水一點又甚至乎可以清心火的一些甜品最適合，例如呢有蓮子、陳皮、薄荷葉，甚至乎呢冬瓜族的甜品呢就真的合適這個時候吃了，尤其是冬瓜啦，有利尿的作用，也可以幫助呢排出體內多餘的水分，改善呢你身體水腫的一些現象。

0: 的新疆，我是旅游乐园的榴莲。提起新疆，除了超级靓景之外，它的美食都不可以错过。羊饭、手爪羊，想起都想吃啊！
1: 吃过很多美食，去新疆的酒庄那里参观。
2: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榴莲欧海星 Herman，
0: 还有新疆旅游摄影人 Jack Wong。
3: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牙齿日久失修，真的怕越拖越麻烦，不用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并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7: 经典广播剧《枕中记》1993年作品，蔡雅阁领衔主演。
8: 自古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我又读圣贤书，断不能做一个不忠之臣。如果真的发生这一场灾劫，除了俯首无言之外，我还可以做些什么？
7: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那些年，张卫基。

相思河畔，蔡琴的演绎，进入我们下半个小时的那些年张伟基。酷热天气警告依然都是生效，同样都是旧曲，但今次填上广东话词，今宵多珍重， Danny。

60年代中的一作品再次重新演绎刘美君去唱《公子多情》。转头呢，当然同个情字都有关啦。今晚我哋会有《遗迹情》这个环节，这一刻相识也是缘分。

我哋时常都会自叹，生命真系好多嘅苦涩要自己去尝，人生真系有好多嘅痛苦嘅事情等紧自己去经历。下一句，好可能你又会问自己：点解要系我啊？点解要我面对住一啲咁辛苦嘅事情要去解决啊？因为好可能我哋需要成长咯，亦都有可能呢一个嘅困境系要令到你进入一个更新、更美好嘅生活。有一日，我见到你真系好辛苦啊！大家喺度跑步嘅时候，你平日都好专心咁样去做呢一样嘅大氧运动，但系嗰日你系皱住眉头咁跑步，仲要跑跑下之后，你突然间抽筋。坐低休息嘅时候，我帮你舒缓下小腿抽筋嘅地方，然后毫不着意咁样开始同你倾下偈。因为呢个时候就需要休息啦，你唔可以继续再跑落去啦。好可能坐低，大家瞓低个草地度仰望天空嗰刻，除咗系可以好好咁将自己身体肌肉休息下之余，亦都可以将自己嘅脑袋慢慢咁舒缓落去。我喺脑海里边好快速咁样浮现咗好多唔同嘅方法，甚至乎好想俾一啲建议你，因为我要令你感觉到我帮紧忙啊，但系正在痛苦嘅你嚟讲，喺当下你最需要嘅往往唔系方法，而系被理解嘅感觉。当我哋太快咁跳去解决方案，可能反而就忽略咗俾对方觉得自己个感受、个体谅，好似忽略咗佢呢一种感情世界。有时谂下，情绪真系令人可以好唔舒服咁样样，继续要去面对恐慌、崩溃，甚至乎一啲嘅深层焦虑。我作为一个旁边嘅人，我都好紧张。有时紧张到你一个地步咧，如果我真系帮唔到你嘅话，不如我逃跑啊，离开你嘅身边啦。于是我又再次成为咗自己一个小缺点嘅世界，就系摸不着边际咁样转移话题，讲下东讲下西，希望令到气氛轻松一啲。同时间，我希望你听又好，唔听又好，最少我声音喺你嘅耳朵里面走来走去嘅时候，你唔会感觉到孤单，唔会感觉到原来你系一直都需要只系一个人去面对所有嘅嘢。陪伴好重要，我相信真正有力量嘅，我哋唔需要太急，我哋要学习陪伴、忍耐、聆听、分享。

张惠妹记得。好啦，听日咧记得咧就系、是、咧，大把缩骨遮啦起身啦，因为有局部地区咧可能会有几阵骤雨都唔定。听日气温咧会介乎喺28度至34度之间，新界嘅地方即系偏远地方啦，再高多1-2度。咁啊，听晚我哋一齐迎接 Friday Night 啦，好冇？关正杰，永无疑。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听日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乌兹别克见传媒时说，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高规格接待，他先后和乌兹别克总统和总理会面，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在港设立总领事馆。他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提出，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划一加 4.12%， 指主要考虑到避免高低层同事薪酬相差太大。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今年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士气。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父母，当局经核对他们和一个半月大的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和男婴具血缘关系。入境处表示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搜集资料和证据，包括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等，核查男婴是否在港出生和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无可疑后，会依法为该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道琼斯指数报 51,583 点，升8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83 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99，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9，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81.39 美元，卖出 4482.06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高温触发的雷雨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下周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另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移向台湾一带，而受其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仍然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西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苏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Eva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Eva 团王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Team Journal 电视 T-Rex 天谷 Journal 监制 Team 十五个星期上升四级，做埋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旅游乐园新环节，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
3: 我是旅游乐园 Herman 啊。去新疆旅行，除了看靓景之外，我喜欢跟当地的朋友聊聊天。
4: 它有一个很长久的一个历史，是我们中国联通世界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2: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榴莲欧海星 Herman，
5: 还有新疆旅游摄影人 Jack Wong。

0: 原来我所追求的就竟然是一场咁短暂的梦。
1: 人生如梦。

0: 冯大哥啊，随便食糕点啦，唔使客气噶。
1: 哦，刘六哥，我同你仲客咩气啊？大家唔见咗面都成三个月有多啦。
0: 系啊系啊，
1: 咁啱今日喺街上遇见，所谓相请不如偶遇，入嚟茶馆倾下偈系好自然嘅事啫。哈，你又会识得嚟呢间云来茶馆饮茶嘅？新开张冇几耐嘅噃，
0: 系啊，呢度水滚茶靓，糕点又新鲜，招呼又周到，环境就黄中带直，我几喜欢嚟呢度噶。
1: 我都系嚟过一两次咋。啊，刘六哥，坐喺柜面收钱嗰位老板娘，身材好靓噃，系唔系？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咧。
0: 千祈唔好咁讲啊，霍大哥。老板娘生得靓系老板嘅福气啫。虽然我读书唔算多，但系都算行得正、企得正嘅人啦。点会话立坏心肠嘅啫？大家做咗咁多年朋友，你仲未知我嘅为人系点嘅咩？而且老板啊，而家正在走来走去招呼啲人客。俾佢听到啊，唔好意思噶嘛。
1: 系，我都系讲笑啫。啊，刘六哥，你唔好见怪。啊，哎，嚟，以茶代酒，恕我向你赔罪，好唔好？
0: 咁又唔使。嚟，饮杯茶，啊，食件饼啦。我哋啊倾过第二样啊。
1: 哦，
0: 大哥，近来你好啊嘛。
1: 都算托赖啦，你呢？
0: 我啊，咁依然顾我啦。啊，系啦，近呢两个月，我哋呢度有一个新嘅资源大老爷上任，你知唔知啊？
1: 呢两个月咧，我就去咗隔篱村探我外父外母，喺佢哋屋企咧住咗成个月。
0: 哦，
1: 不过咁。呢、这个消息都有人话俾我知啊！听讲呢个知县大老爷大有来头，
0: 系，
1: 本来系京师一个大官嚟嘅，
0: 真系噶，佢又曾经平蛮有功，威名远播，唉，可惜俾奸相蒙陷，皇帝又不分青红皂白，一道圣旨就贬咗佢嚟呢度做知县啦。
1: 唉，由大官跌到落嚟做细官，又会咁都肯嘅？啊，刘六哥，如果真系咁样，又似乎委屈咗啲，你话系唔系啊？
0: 唉，呢啲嘢好难讲嘅，正所谓伴君如伴虎，侍候皇帝唔系好易噶。其实个皇帝又系嘅，千年万年。都应该念下人哋所立嘅汗马功劳
1: 啊！
0: 你话系咪咧，霍大哥啊？
1: 系，比着我咧，我就闯入去皇宫，向皇帝问明问白。如果冇办法有一个满意嘅答复咧，我就大齐兵马杀入皇城对佢。
0: 霍大哥啊，你讲嘢唔好咁大声啊！得罪皇帝啊，好大件事噶。
1: 系啊，我一时火遮眼，几乎闯出祸嚟。刘六哥，多得你提醒我，我要检点一啲先得啦。
0: 咁又唔使咁客气，我哋多年老友啊，系应该时时有过相亏，有善相勉嘅。
1: 唉，刘六哥，你读得书多，当然知道边啲说话应该讲，边啲说话唔应该讲啊，通情达理过我好多嘅。唉，我一个粗人，讲得出就讲。同你系争好远啊！啊，系咧，讲翻我哋个知县大老爷啊，我听人讲话佢好公正严明，你见过佢未啊？
0: 我就未见过，不过听人哋讲佢喺京师做官系出名铁面无私嘅，信得过都系一位好官嚟嘅。唉，有个好嘅父母官。是呢笪地方全体老百姓嘅好福气嚟噶，
1: 呢层就唔再讲啦。啊，刘六哥啊，食啲糕点先。呢餐我请啊，
0: 边个请都一样嘅啫，食啦食啦，唔好客气啊，
1: 大家一齐食，大家一齐食。
2: 少华，你太大胆啦！
1: 啊，咩事啊？
0: 系咯，有个人喺柜台嘈啊，听下佢哋点解咁嘈啦？
1: 好。
2: 本公子喜欢点做就点做，使乜你咁多事啊？居然胆敢叫我自重，你当我系乜嘢人啊？哼，岂有此理啊！
3: 客官， 对唔住，请坐翻低啊，饮杯茶顺下条气先啦。头先在下咧，或者系失言，但系柜台收钱嗰个系贱内嚟噶，客官对佢摸手摸脚，似乎
2: 温将，本公子喜欢点就点，几时到你管我啊？行啊！
4: 小娘子啊，
2: 哦，你真系靓嘅啫，皮肤又白又滑，哇，手尖脚细，眉毛弯弯，嘴唇薄薄，哎呀，你睇下，啊，你块面上嗰个酒粒咧啦，哎呀，呢度啊呢度，
5: 客官，请你尊重啲啦，小妇人系有夫之妇，你唔好胡作妄为之好啊。
2: 咦，小娘子。你讲嘢都几斯文喎，不过本公子咧都唔输蚀噶，我都读过几年书噶，我一样识得好斯文咁赞你噶。嗱嗱，你眉如新月，眼似秋波，总之本公子咁大个人，未曾见过一个女仔好似你咁靓嘅，我越睇越中意，真系而得一啖，吞咗你落肚啊！
3: 客官，你又摸手摸脚啦！虽然我哋系穷，但系穷得有志气，唔可以任人欺负噶。
2: 哎呀，真系笑话啦！你有志气啊，你嘅事啫。我中意小娘子系我嘅事，边个叫你个老婆生得咁是正啊？不过佢嫁啱你呢个穷鬼啊，真系嘥咗啲啦。不如咁啦，小娘子啊，你跟我翻去屋企，有食有住，有新衫着。大把钱你使，好过喺呢间烂鬼茶馆仔嗰度挨世界啊！你话好唔好啫？
3: 喂，客官，
2: 你对我以后锡晒你噶，你满意未啊？吓，
3: 娘子，
5: 客官，唔该你检点下你自己讲嘅说话。我哋虽然穷，但系小女子从一而终，我唔系杨花水性嘅人，请你熄咗条心啦。
3: 好啦，相公，到此为止，呢度对你不表欢迎，请你去第二间饮个茶啦。
2: 哎呀！唔做我生意添啊，你叫我走啊嘛，打到极啦，人嚟、哎啊、打烂晒佢啲台凳先，睇下佢仲敢唔敢目中无人啊！
5: 你哋好啊，
2: 哇，你系边个啊？大声夹我，咁就吓到本公子噶啦咩吓？人嚟，唔使理咁多，快啲打烂晒啲台凳。
6: 停手！嗱，你哋听住，唔准打烂呢度任何一件物件。我首先声明啊，边个喐手先我就打边个。
2: 你系边个啊？好似打得几下咁。
6: 哼，
2: 你哋两个梗系同党嚟噶啦，咁大胆啊，居然同本公子过唔去咁嘞噃。
6: 哼，
2: 喂，你哋知唔知道我系边个啊？
6: 我唔理你系边个，总之恃强凌弱。横行霸道就唔啱，正正地你就带齐啲手下离开呢一度。如果唔系嘅话，我就对你唔客气啊！
2: 哼，你估你系皇帝啊？对我唔客气喎，我对你唔客气啊！真啊，等我讲几句说话出嚟，吓破你个胆先。嗱，你哋企喺度听住我讲，我舅父喺京师做大官。我爹是本地的大财主，本公子就是本地出了名的花花太岁崔子明了。本公子娇生惯养，本来就不屑在这些这样污糟邋遢的地方玩的，今天咁啱经过这里，又咁啱遇到一个咁靓的小娘子，想娶她回来做我第十二房的爱妾啫，有什么不啱啊？哼，我都费事同你哋讲咁多啊！人呢，同我捉呢个小娘子翻去。
3: 喂喂，你点可以咁拉人噶？放手啊！放手啊！
5: 嘿，
6: 大胆狂徒，看拳！
3: 至于我哋擒贼先擒王，你话啱唔啱？
6: 系嘅，定邦哥，咪喐啊！想走添啊？咪喐你！哎呀，
2: 哇，乜你咁大力噶？实揸到本公子只手咁痛，喂啊啊！你又放手咯吓？
6: 见痛啦咩？要我放手唔系唔得，问准我呢位大哥先啦。
2: 问佢？
6: 系
2: 佢系咩人啊？不如叫佢问我阿爹，或者上京问我舅父啦。最 方便嘅，就系问我阿爹啦，攞几廿两银俾你两个，咁咪大家有着数啦。
6: 崔子明，我哋并非恃恶行凶，而系你恃势行凶。第二个人可能怕咗你，唔敢忽逆你嘅意思。可惜你今日遇到我，我唔会徇私卖放嘅。
2: 喂，我有钱噶，你哋要几多？咪即管开声啦！如果想做官啊，我都可以求下舅父谂谂办法嘅。
6: 嘿，金钱官位，你以为我嘅大哥会稀罕咩？
2: 哎呀，乜咁大口气啊？你呢个大哥究竟系咩身份啊？咩人嚟噶你？
6: 讲俾你听啦，呢位就系本院嘅知院大老爷卢定邦啦。
5: 知院大老爷啊！今次真系好彩啊！
2: 知院嚟噶，知院嚟啫，冇乜巴闭啊！
6: 大胆！我一向奉公守法，不惧权势。知院
4: 系
6: 锁崔子明翻去县衙，听候发落。
4: 系，
2: 哼，咪喐手啊！睇你两个嘅衰样啊，寒寒酸酸，衣服残旧，边一样嘢系似县官同个手下？喂，假冒县官有罪噶嘛？
6: 擘开你对狗眼，睇下我呢个官人。今日我微服私行，估唔到遇啱你呢个劣迹超张、横行霸道嘅崔子明。平日俾你伤害嘅人为数不少，如今落喺本院手上，都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志远
4: 系
6: 将一干人等带翻院衙，听候审讯。
4: 志远遵命。

0: 嚟嚟嚟，刘六哥，以茶代酒，我霍老大敬你一杯，欢嚟你远游归来啊！嚟饮，
1: 多谢多谢多谢，饮杯饮杯，嗯，啊，今次我上京探我伯父，逗留咗一年有多，
0: 系呀，
1: 好彩翻到嚟故乡，所有嘅亲戚朋友都平安撞见，令到我非常快慰。霍大哥
0: 啊，
1: 虽然话同你分别咗一年有多，但系似乎冇见面好耐咁。
0: 系啊，呢啲就系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啦。马老板啊，原来系你啊。点解头先我哋入嚟唔见你同老板娘嘅咧？啊，你坐啦坐啦坐啦，
2: 啱啱同佢一齐买啲货翻嚟啫嘛。刘六爷唔见好耐噃，霍大爷间中嚟饮茶咧，时时提起你。
0: 系啊，我仲以为京师啊好食好住，刘六哥唔记得晒家乡嘅老友咯，
1: 点会咧？伯父圣意拳拳，一定要我留低住多几个月，咁我又唔想话逆佢老人家，所以住下又耐啲，住下又耐啲咁啫嘛，
2: 咁都无可厚非嘅。
1: 啊，老板娘嚟啦，
3: 刘六爷翻咗嚟好耐啦。
1: 哦，老板娘坐啦坐啦，我翻咗嚟都有五六日啦。唔见咗咁耐，老板娘美艳如色噃。
3: 刘六爷，唔好笑我啦。其实唔见咗咁耐，你清秀过以前就真。
0: 我都话系咁啦，吓老板娘啊，诶，随便坐啦，大家冇见咗咁耐，一齐倾下偈都好啦。啊，
2: 系咯，娘子，霍大爷同刘六爷都叫你坐落，你就坐低啦。由阿康招呼啲客官咪得咯。
1: 系啊，
3: 大爷、六爷，咁我就唔客气告座啦。
1: 请请请请。老板娘啊，太过好礼啦。其实我哋大家相识咗都有三年咯。唔使咁禮儀就就嘅，
2: 唉，刘六爷禮不可廢啊嘛，
0: 唉，想翻起上嚟咧，我哋几个人嘅交情系由嗰个花花太岁大闹云来茶馆嗰日开始嘅，
2: 仲记得，
0: 眨眼之间又过咗三年，日子过真系快啊！
1: 讲开又讲啦，我喺京师都知道下当年喺我哋呢度做县官嗰位大老爷卢定邦嘅消息。我翻嚟嗰阵时，佢官居巡抚，好得当今圣上嘅信任啊！
2: 系啊，呢个消息我都听到啊，大家都戥佢庆幸啊！
3: 当年如果唔系佢不畏权势，将嗰个花花太岁锁翻去县衙依法惩办，唉，我同官人嘅遭遇真系不敢想象啊！
1: 咁就系
2: 全靠佢，
1: 佢根本就系一个忠君爱民嘅好官。当年圣上被文丞相蒙蔽，听信谗言，贬咗佢落嚟岭南地方做一个小小嘅资源。好彩后来文丞相劣迹昭彰，被圣上罢免，又知道卢大人系冤枉嘅，所以立即召佢回京重新任职。好多人都为佢握手称庆啊！
2: 我都认为好人自有好报，正所谓天眼悄悄，报应不爽啊！
3: 圣上再得翻呢个臣子，真系国家之福，万民之幸啊！
0: 希望佢一路扶摇直上，无灾无险就好啦。
1: 我都系咁讲，
2: 放心啦，一个咁好嘅人，上天唔会代薄佢嘅。俗语都有话：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啊嘛！卢大人一定会有危险嘅。
1: 我哋当然系咁样希望啦。不过照我所知，卢大人性情耿直，疾恶如仇，多数阴险小人都唔会喜欢呢种性格嘅。
0: 咁、就系啦。万一再遇着一个好似以前文丞相咁嘅奸臣，咁就麻烦噶啦。
3: 如果圣上系一位英明嘅君主，自然会亲贤臣，怨小人，咁咪会国泰民安。
2: 唉，讲就系咁讲啫。不过谂深一层，如果有啲奸臣当道，自然会同啲忠臣水火不相容噶。所谓明枪易挡，暗箭难防，位高势危呢句说话都未必冇理由噶。希望卢大人凡事小心就好啦。
3: 啊，我记得卢大人身边 好似有位亲信叫志远，系好忠心噶。
1: 哦，系啊，系啊，系凌志远大爷啊嘛。佢同卢大人自细就相识，情同手足。卢大人身居要职，本来就想举荐佢做官嘅，但系佢只系肯跟随卢大人左右，唔肯做官。就算卢大人奉旨平蛮嗰阵啊，凌大爷都只系肯暂时做先锋。平蛮之后又做翻卢大人嘅亲随，直到如今啊！
2: 唉，呢种淡薄名利嘅人真系世间罕见啊！
1: 咁就真啦，仲听见佢一片忠心，甘苦与共，不求文白，只系知道保护卢大人，处处都为佢设想。一个咁重义气嘅人，世上都怕揾唔到几多个啦。
4: 系咧，六哥，凌大爷成咗亲未啊？
1: 听讲佢仲未有家室噶。
3: 哦，
4: 咁将来佢嘅夫人一定系好有福气噶啦。有个咁好嘅丈夫，真系几生修道啊！
1: 霍大哥啊，可惜你又冇姊妹，你位千金又只得几岁？如果唔系啊，
4: 咪讲笑啦！我哋啲老百姓点会有咁嘅奢望咁啫？唉，真系想都唔敢想啊！
3: 姑勿论如何，我哋都会一心一意祈求上苍降福俾呢啲好人，等佢哋福寿相传，咁就好。
1: 嗯，啱啦，啱啦，啱啦。

0: 志远，
1: 嫂夫人有礼。
0: 有礼。志远，看你神色苍黄，又叫人请我出来，到底有什么事啊？
1: 哎，大哥出了事啊。
0: 蛤？出了什么事啊？志远，为什么不见相公和你一起回来的？去了哪里啊？到底出了什么事啫？
1: 嫂夫人，请你坐低，等我慢慢讲给你听。
0: 我不用坐了。志远，有说话即管讲啦。
1: 唉，圣上受人唆摆，认为大哥有串同谋反的嫌疑，将大哥立刻解去刑部审问。志远见到咁嘅情形，即刻飞马翻嚟向嫂夫人你禀告啊！
0: 点解会咁噶？真系闭门家女座，是非天上来。相公嘅为人天日可鉴，又点会谋反呢？圣上以前都曾经听信谗言，对相公有所误会噶啦。点解今次又会重蹈覆辙嘅呢？
1: 详细嘅情形，志远都唔系知得好清楚噶。听闻话系朝中有人告密。
0: 相公一向与人无误，与世无争，边个要对佢加以诬陷呢？
1: 嫂夫人，大哥由岭南奉诏回京，再得到圣上嘅宠信，圣恩日隆，自当会招人妒忌噶啦。唉，所谓明枪易挡，暗箭难防，密谋造反是最大滔天的。嫂夫人，你要早为之计啊。
0: 如今我都六神无主，还怎会想到应付的良方呢？志远，相公是不是在刑部受审啊？
1: 是啊，希望早日审明大哥是冤枉的，就可以真相大白，无恙归来啦。
0: 望就是这样望。
2: 夫人，志远。
0: 相公，
1: 哎，大哥，你冇事啦嘛？
2: 唔系，只系我翻嚟同家人一聚。
0: 吓，
2: 差官喺外边等候，一阵就要跟随佢哋翻去，翻去牢狱之中。
1: 大哥，你系俾人冤枉噶？点解个忠君爱国嘅人，圣上都要怀疑佢谋反呢？圣上真系昏庸无道啦！
2: 志远。你不能够这样讲圣上，只是怪我命途多舛，招惹是非，还有什么说话好讲？
0: 相公，真是难为你了。

枕中记第四回，叶世雄监制，曾永强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曾永强、叶世雄、施介强、余少奇、罗嘉玲、蔡雅阁、丁家湘、林有荣、曾月娥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旅游乐园新环节，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
5: 我是旅游乐园的榴莲，提起新疆除了超级靓景之外，它的美食都不可以错过。羊饭、手爪羊，想起都想吃啊。
6: 吃过很多美食，去新疆的酒庄那里参观。
4: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5-7，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欧海星 Herman，
5: 还有新疆旅游摄影人 Jack Wong。
4: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10: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呢一集咧继续有我 Cyrus 嘅，
11: 仲有我 James。
10: 近排咧我都会去行下街市啦，少不免啦，系嘛。咁啊，听到咧都好似话咧，其实个渔业呢个年头嚟讲，其实都麻麻地。
11: 系啊，
10: 系啊，因为始终我以为咧，有时候即系海洋污染呢啲嘢讲咗咁多年，污染讲真啦，搞得掂噶啦。其实有时候会侥幸嘅。
11: 但其實唔會噶，因為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就係我哋香港食魚，即係本地食魚係世界第一噶啦。咁所以我覺得海洋污染對於我哋嚟講係好嚴重嘅問題。
10: 但係因為一直以嚟會覺得話海洋污染其實已經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搞緊啦，咁樣。咁你話因為我哋一日食魚都未有事啦，咁所以可能都會有一種感覺，就係話可能冇乜太大影響咁嘅。但係咧，当我哋今日接到呢一集嘅一个资讯啊，其实我哋今日讲嘅可能系海洋生态嘅修复咁样，咁大家都会谂海洋生态修复同渔农有咩关系咧？所以我必须要就系话啦，其实原来我哋对渔业嘅影响咧都唔可以睇少
11: 嘅，
10: 因为本身你谂咗一样嘢就系啦，哇个海洋好污糟，我都油啊咁样系嘛，咁啲鱼都虾食嗰啲嘢，但系得唔得噶？我哋食唔食得噶？安唔安全噶？咁呢个另一样嘢系啦，而引致到就系话，我当啦，可能嗰个海域里面本身可能系有10,000条鱼系食得嘅咁样，咁你谂下，如果有5,000条唔食得啦，即系话剩翻一半，系嘛，成个生产嘅资源量都会下降咗啦，咁所以其实咧，我谂我哋可以今日嘉宾出嚟之前，我可以话俾听众听嘅就系话咧，原来有好多好多嘢都唔可以睇少，例如话头先我讲过，可能系有时候啲船啊漏油又好啊，或者可能航行嘅时候，其实可能都已经有啲油流出嚟啦，
11: 系，
10: 甚至乎有时候化学嘢。系嘛，流咗出嚟嘅时候咧，直接就已经毒死咗佢哋。咁但系有时候佢哋毒死咗，我哋唔知道系咪噶，
11: 系
10: 影响咗产量之余，甚至乎我哋直接食咗，或者可能有啲人直接食咗，咁都唔知点算好。甚至乎咁讲啦，成日都咁讲嘅，嗰啲胶 嗰啲膠粒啊，大家知嗰啲發泡膠箱啊，嗰啲甚至乎啲圈圈成日話捆住咗啲海龜啊嗰啲咧，捆住咗，咁呢啲亦都係令到佢哋個繁殖力啊，或者係物種可能死亡咗咁樣啦。有一樣嘢咧，真係唔講唔知，就係話令到啲海水咧，可能係會富營養化。即係有時候都污水排出嚟啦，你唔覺我唔覺，點知原來就已污染咗，你以為佢沖淡咗變返藍色冇事冇幹啊，點知其實呢甚至乎可能造成一啲可能叫赤潮嘅一個嘅自然現象啦，咁但係呢會令到好多好多海洋生物死咗啦，咁你都想像得到其實就係話我哋個供應上面啊可能都會短咗啊，會甚至乎斷咗啊咁樣囉，係啊，咁啊所以你都睇得到其實個情況都幾嚴重，咁於是你話啦，哦幾依然咁嚴重啦，無論係食安風險又好啊，或者可能係我哋嘅漁業啊都越嚟越困難嘅時候啦，其實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幫得到呢？嗱，你話有冇咧？其實都有嘅咁樣啦。咁啊，例如咧，我都記得咧。我相信 James 都可能記得，我以前曾經真係訪問過嘉賓添，就係話其實蠔咧係可以做到海水過濾嘅，
11: 冇錯
10: 嚇，你知唔知先？
11: 知道，
10: 你知道嘅係咪？
11: 係
10: 咁樣，所以咧，其實香港就算話喺流浮山嗰邊咧，其實都係有做到一啲蠔礁嘅修復啊。
11: 冇錯，
10: 係啦，咁啊嗰陣時就話咧有協會啦，大自然保護協會啦，其實一直都喺香港裏面做緊一啲蠔礁嘅修復啦。咁咩叫修復啊？就係、是、原本可能因為種種原因冇咗啲蠔礁，而蠔礁本身係能夠令到蠔可以繁殖得到，咁我哋咪俾翻個棲息所佢哋咯。係啦，當然你話係咪好人工㗎咁樣？咁我相信唔同嘅機構、唔同嘅組織咧，都會做翻一個配合翻大自然嘅一個嘅方法擺翻落去嘅。而正正咧，其實我哋今日要请嚟嘅呢位嘉宾咧，都系呢方面嘅一位专家嚟嘅。
11: 冇错，咁所以我哋下一次翻嚟，等呢个专家同我哋去讲点样去进行海洋嘅修复，令到渔业嘅收获可以
10: 上升翻啊，系咪啊？

0: 好，欢迎翻到嚟我嘅节目啊！咁今日咧，我哋节目好荣幸能够请到香港城市大学理学院副院长以及海洋环境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嘅主任梁美仪教授上嚟为我哋接受访问啊！
1: 大家好，你可以叫我做波波教授都可以嘅。
0: 波波教授你好啊，咁啊，教授一开始嘅时候已经令到我哋觉得今日我哋系轻松咗嘅，个气氛都系啊，因为始终有时候咧，我哋对住教授级嘅嘉宾咧，我哋都
1: 好紧
0: 自己紧张噶，紧张噶。可能讀名字嘅時候啊，有時候都會甩甩地咁樣。咁但係波波教授咧都好好，即係令到我哋可以好輕鬆咁樣進入我哋嘅主題。嗱，既然個主題係啲乜嘢咧，其實我見到，咦，當我收到資料嘅時候，海洋生態修復喎。嗱，聽呢六個字咧，其實我覺得可能對於好多聽眾嚟講，或者我自己啦，我代表好多聽眾啦，我覺得唔難明白嘅。海洋生態啊嘛，依家呢幾廿年成日都講㗎啦，修復啊嘛，明啊，因為我哋一直以嚟講緊有好多好多可能已經係被破壞咗，我哋以往唔係好理個環境，而家我哋去修復佢啦，唔難明啊。但係諗下，我諗多一步。即係咩叫修復先？
1: 點樣修復？
0: 而家唔係講今日我壞咗部電腦，我而家拎去俾電腦鋪整先，唔係嗰種修復，唔係話我爛咗啲嘢揾一揾佢啊，咁樣叫修復。於是啦，而家啦，我反而就係想問下波波教授，其實究竟海洋生態修復係咩嚟？又或者咁講，其實當初乜嘢驅使到波波教授係會係行呢一個研究嘅方向啊？海洋有乜嘢驅使你走入去咧？
1: 我先回答你后面条问题啦。咁我爸爸系海事处工作嘅，系一个大计。咁我好细个就一路追 summer 嘅时候就跟佢翻工啦，就会佢教我游水啦、潜水啦。咁从小学开始就对个海洋陌生，亦都好喜爱。海洋俾我一种神秘感啦。咁同埋咧，落到去水底嘅时候咧，就个变化系万千啦。唔同季节，同一个位咧，你会见到唔同嘅生物啦。咁以前咧就个海洋就健康啲嘅，甚至会见到有龙虾一排咁行过。成个海都好多海参啊等等。咁因为我哋人口一路增長啦，咁我哋香港其實開埠即係響英治時期嘅時候咧，開埠嘅大概係7500人啦，咁但係而家成750萬人啦，咁即係幾倍增嘅，咁所以人類嘅活動咧就會影響到個生態系統啦，咁就所以好多棲息地就衰退咗嚇，咁我哋其實就面對有五大威脅啦，咁第一個就係佢啲棲息地受到破壞啦，譬如填海啊，咁會令到啲海灣、海灘嗰啲係幼魚嘅聚居地方，佢就受到破壞啦。又或者啲生物佢產卵嘅地方又受到破壞啦，咁就會令到個後繼就無人啦，即係冇生物去支撐。咁第二個咧就是、過度捕撈啦，即係我哋響2012年之前咧，其實我哋嘅總共嘅拖網船咧有成400多艘，咁佢哋如果同時間出動嘅話咧，一日就可以捕撈曬80%我哋嘅漁獲噶啦。咁你諗下，如果佢日日作業嘅話咧，就啲魚就會差唔多就一網打盡。咁所以當其時咧就400多艘，咁佢哋如果同時間出動嘅話咧，一日就可以捕撈曬80%我哋嘅漁獲噶啦。咁你諗下，如果佢日日作業嘅話咧，就啲魚就會差唔多就一網打盡。咁所以当其时咧，就政府立法就禁止拖网捕鱼啦。咁我哋就呢个都系其中一个生态修复手段，即系话我哋要控制翻嗰啲影响因子，即系过度捕捞。咁我哋要控制翻嗰个捕捞力度啦，咁样。咁第三方面就污染啦。咁污染就直接影响水质啦，甚至到令到啲生物死亡啦。咁尤其是富营养化。咁咩叫富营养化咧？我哋生活废水就算经过嘅污水处理咧，仍然去排出嚟嗰啲水咧都唔系干净嘅，里边仍然好 好多微細嘅污染物啦，包括咗啲營養物啊，磷同氮啦。咁呢啲營養咧就會令到個海裏邊咧嘅微藻咧，即係微生藻類咧，佢就會增生嘅。咁如果遇啱嗰日冇風冇浪，太陽係好曬嘅，尤其是響初夏嘅時候咧，咁佢哋就會有紅潮爆發嘅跡象。譬如市民知道咩叫藍眼類咧，咁佢一啲係有尾巴嘅甲藻咧，佢係一個微藻，但有條尾巴可以游水嘅。咁佢哋咧有一啲咧就會帶毒性嘅嚇。咁但係姑勿論佢有冇毒性都好咧，佢如果生得好多咧，係會有個大問題。咁咩問題咧？日頭冇問題，因為佢會產生氧氣啦，即係好似植物一樣。咁大到晚上同人一樣，佢要呼吸噶。咁佢好快咧就用曬水體嘅氧氣。咁同埋咧，佢命好短嘅，都係幾日嘅啫。咁佢死咗之後咧，就沉到海底。咁啲細菌開始食佢咧，細菌就耗氧。咁所以咧，令到個水體咧就好快缺氧咧。嗰啲唔識游水嘅生物咧，就會缺氧而死。咁個影響面積係相當之大嘅。咁所以就係污染咧，係對嗰個海洋資源啦、生物多樣性咧，都構成好大威脅。咁第四方面咧，就係氣候變化啦。咁氣候變化亦都係一個

0: 会引致大灾难啊！咁其实就每年五至八月咧，都系一个好热嘅季节咧。咁一年比一年热啊！咁我哋睇到啲珊瑚咧，浅水区咧，过去前一年咧系有七成嘅珊瑚白化啦，就因为太热啦，太热咧令到佢里边共生嘅虫黄藻咧。熱到呢就頂唔順呢，佢就搏一搏游出水度，咁去搵個第二個珊瑚住啦。咁就白化呢就係一個先兆嚟嘅。即係如果水溫降返低呢，去到可能十月十一月呢，啲蟲黃藻又返返入去呢，咁佢就會嗰個影響低啲。但係有機會呢佢返唔到入去。咁嘅時候呢就會啲珊瑚就會死亡啦。咁樣
1: 返唔到入去嘅原因係
0: 就係嗰個身景唔再適合囉。即係譬如話
1: 走開咗就唔係嗰回事。
0: 即係譬如佢個溫度持續。
1: 明白。
0: 又或者係有其他嘅藻類生喺上面，即係因為其實呢藻類都要依靠喺啲表面嘅。但如果有珊瑚嘅話呢，佢就會排斥啦，咁令佢唔生。但如果嗰啲即係珊瑚仲生嘅時候，佢就會排斥。但因為如果嗰個蟲黃藻離開呢，個珊瑚冇嘢食呢，因為靠啲蟲黃藻提供養分啦。咁呢佢有個機會呢就會餓死啦。餓死咗之後呢就會俾呢啲藻類侵佔啦，佢一侵佔咗咧，個蟲黃藻又唔入翻去噶啦，咁就會永遠死亡啦，嗰啲珊瑚。咁呢個都係我哋要關注點啦。咁氣候變化影響就好大啊！即係講緊就係即係以幾公里去計啦嚇。咁最尾一個咧就係外來嘅入侵種嘅影響。咁因為香港係一個國際貿易港啦，其實我哋嗰啲貨船好頻繁嘅。咁可能有一個大家唔知道嘅問題咧，就係當嗰隻船落曬貨之後，隻船唔係好輕嘅，會飄嚟飄去，好危險啦。分分鐘會反船。咁佢用咩方法去穩定佢呢？就用擲倉水，咁就喺當地呢就抽返水入嗰啲個船倉嗰度，令到隻船呢就有個重量。咁你諗下，佢跟住去到另外一個港口，跟住放返之前個港口嘅水呢，裏面就好多呢啲海洋生物嘅 BB 呢，有機會就喺嗰度繁衍呢，就同當地嘅物種爭食不達。只有啲如果佢係獵食者呢，可能食曬當地品種啦，又或者如果佢帶有疾病呢，就影響到當地嗰整個海洋群落。咁所以呢個就係外來入侵物種嘅影響。
1: 剛才教授所講嗰五種影響，頭四種呢都係我預期內嘅。例如你話棲息地冇咗啦，過度捕撈啦，氣候變化啦，同埋污染啦，呢啲都係聽過嘅。但去到最後一個呢，其實我真係瞪大咗對眼啦，因為外來物種入侵物種呢一個呢，其實唔係未聽過嘅，我知道蝸牛都屬於係咁樣啦。咁但係呢，我唔知點解我又冇諗過海洋裡面其實都會有喎。而又好似咁講，去到海洋裡面，你啲水正所謂覆水難收，你啲水一排咗出去就好似冇辦法可以搞到咁樣。咁似乎咁講啦，頭先我聽到波波教授都講到啦，修復呢其實頭先佢話從源頭開始去阻截呢，其實都係其中一種啦咁樣。我想問一下，我們放回來大一點，究竟整個海洋生態修復其實整個概念上面是怎樣，即例如我說很多種不同的做法，但我的目標是什麼，又或者可能有什麼包括了什麼概念的呢？
0: 咁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啦。我都想補充一下，即係個外來物種入侵即具體化有咩問題呢？咁原來喺2000年嘅時候呢，我哋就發現咗呢有一個啡色嘅貝類，好似青口咁，但係啡色嘅，佢係嚟自澳洲嘅。咁初頭呢只係喺吐露港發現啦，咁後來呢一年呢全港九地方都有見到。咁就即係嗰個都係相信係同呢個擲倉水有關係嘅。咁你睇下我哋發覺呢有呢、這個中式嘅貝類呢，佢就會同我哋啲青口啊、其他嘅蠔啊去爭地盤嘅。咁所以都會影響到嗰個生態系統嘅。同埋呢我哋啲生物唔識得食呢啲新嚟嘅物種啦，咁佢亦都冇天敵啦，咁佢就變咗呢可以長得好快咁。
1: 但係當我哋人類去頭先教授講到啦，我哋發現得到有個外來物種嘅時候，會唔會其中一種修復方法就係阻截佢嘅蔓延咁樣呢？
0: 其實就

0: 咁譬如你上到去啲島咧，要換曬衫啊，著曬啲保護衣先可以上啲島、嗯。其實都係同一個意義咧，就喺、是、個源頭截咗佢。
1: 嗯，唔想有其他嘅嘢影響到當地嘅生態，
2: 係啊，明白。
0: 咁而家講翻就係嗰個生態修復啦，其實佢有兩部曲嘅。第一部曲咧就係、是、先保護翻現有啲重要典型生景，譬如珊瑚礁啊、紅樹林啊、一啲泥灘啊咁樣。咁如果佢係好重要嘅申請，我哋就要進一步保護，即係可能要將佢列為一個保護區，咁以至到我哋可以控制人流同埋做一啲監管啦。咁、第二步呢，就係、是、如果嗰個申請已經受到破壞或者有啲衰退嘅跡象呢，咁我哋呢就希望用一啲人工方法呢將佢優化甚至還原啦咁樣。譬如我哋可能會見到啲紅樹佢生得唔好又或者係俾人哋砍伐咗，咁我哋要種返啲落去啦，同埋要 check 下嗰啲土壤係咪受到嚴重污染啦，如果係嘅話，我哋就將佢移除呢，就換一啲清潔嘅土壤俾返佢。咁同埋呢就過去呢亦都因為工程嘅人呢，佢可能對嗰個生態知識唔了解啦，同埋做工程人又希望快靚正啦，佢就養咗啲種咗啲外來物種，譬如海桑咁樣，因為呢佢就好平可以買到好多，同埋佢生得好快。個問題呢，一來佢生得快之後呢就高過曬啲本地品種，佢就遮曬啲陽光，咁下低嗰啲本地品種呢就生得唔好啦。咁同埋呢佢呢就嗰個樹幹好軟嘅，啲雀仔企唔到上去。咁亦都係個生態作用呢就會係相對低嘅。咁我哋就要響嗰、那個重新要去建造呢啲受損咗或者有外來種入侵嘅栖息地呢，就要進一步要移除呢啲海桑啦。
2: 咁聽落呢似乎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工序需要去進行啦，而我相信裏面呢應該都唔係淨係得一啲可能好傳統人手嘅方法嘅，我諗科技應該都好幫得上忙嘅。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陣，我哋下一節返嚟呢再同波波教授傾偈，我哋聽多少少究竟海洋生態修復係點樣去做啦。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亦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这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金融、物流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他说，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与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作出贡献。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投票赞成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说，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他批评四名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爱出风头的人，认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和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升8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9，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7.38 美元，卖出4478.0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另外骤雨和雷暴正影响该区。上午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
1: 時事知識台，健康路上最緊要有份啱嘅醫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社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3: 欢迎继续收听渔农科技新天地呢个节目。咁呢一节咧，继续有我 Cyrus 同埋 James 啊，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香港城市大学理学院副院长，同时都系海洋环境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嘅梁美仪教授，波波教授嘅。系咁啊！头先嗰节我哋倾咗好多，而家我知道 James 好多嘢想问我。
4: 系啊，咁我哋上一节咧，波波教授就同我哋分享咗，究竟大概海洋生态修复究竟系一个咩概念啦、啊？咁其实想再了解深入少少，有冇啲咩具体嘅譬如生物嘅方式系点样去进行嗰件事咧？点样去修复？即系帮呢个物种或者帮呢一个区域
3: 啊，
4: 系啦，点样去修复咧？究竟
5: 即系头先喺第一次嘅时候咧，就问到就话究竟我哋个目的系咩啦？即系生态修复目的。咁一般咧就有两个大前提嘅，我哋希望咧就可以提升个生物多样性，因为生物多样性提升亦都系要改善嗰个栖息地嘅多样性，即系如果栖息地嘅多样性越高咧，嗰个生物多样性就会高啦。同埋如果栖息地个质量高咧，嗰啲生物又长得好好啦。咁另外一个指标就系讲个生态服务功能啊，即系譬如如果多啲贝类咧，佢可以帮我哋净化水体啦。咁如果我哋多一啲藻类，佢就可以提供食物俾一啲食素嘅生物啦，咁样，咁呢啲就比较功能方面去作为思考嘅。咁我举一个例子，好有趣嘅就系、是，当气候暖化咧，咁我哋都头先讲话越嚟越热啦，咁原来咧我哋海洋啲。珊瑚咧都会白化啦，头先讲。与此同时咧，亦都有啲奇怪嘅现象出现嘅。有好多毛脊椎冷血动物咧，如果你将个温度调高咧，佢就会繁殖得好快，佢会生好多 B B 嘅。咁我哋香港咧就有个问题，就是、一啲叫长翅海胆或者叫海翅咧，佢就泛滥。咁佢一个海胆，但好长条刺，条刺咧有毒嘅，如果毒到咧就好痛，要入医院嘅。咁、
3: okay.
5: 而佢个肉咧就偏苦，就唔系咁好食嘅，同埋个样咧又唔系金黄色，即、就、系、是、偏白色嘅。咁所以即系淡黄色啦。咁啊啲。啲漁民咧，即係好少捉嚟去食嘅，甚至到即係大部分漁民都唔會話捉嚟去攞去買，因為冇乜市場咁樣。咁、那個問題係咩咧？佢哋就食啲大型藻類為主嘅。我哋大型藻類咧，就多數係響秋冬嘅時候咧，由北邊嘅水帶嚟香港去就生啦、大家認識嘅就係馬尾藻啦，浮響水一條條啡色嗰啲，好似好長嘅馬尾藻。另外一啲昆布啦，綠色嘅一個球撞喺個水底。咁、以前咧就大概九月十月嚟到香港就生得好多，跟住就去到四五月咧太熱佢就會死。咁最少都有半年时间咧，俾呢啲海胆去觅食啦。但而家因为暖化咧，佢可能要到十月、十一月啊先至嚟，但系三月咧就瓜老衬，咁就变咗嗰个可以食嘅食用嘅窗口咧就杀咗。咁就变咗嗰啲海刺咧就。食埋其他嘢，佢就食石上面珊瑚上面啲微藻啦。但系有时刮穿咗珊瑚咧，佢就成个珊瑚食晒。咁、譬如响海下湾嘅磨洲咧，以前系好多扁到珊瑚咧，而家一个都冇晒啦，
3: 就系
5: 俾晒啲海胆食晒。咁、政府嘅做法咧，就响保护区派蛙人咧，搵啲叉死佢哋啦。但系呢个就治标唔治本嘅，因为你叉死咗之后咧，佢啲味道咧就吸引到五湖四海嘅兄弟咧，过几日又嚟翻嘅。
3: 哦，即系同伴嘅气味。
5: 系啦，佢就会走翻嚟噶。咁、我哋就 諗緊呢個方法，即係短期去點解決呢，就係、是我哋參考咗其他國家去養呢啲海膽嘅做法呢，就原來海膽可以食廚餘嘅，即係街市剩落嚟啲菜味啦。咁、我哋就試過喂佢哋食菜心、芥蘭、白菜等等。咁佢最鍾意食大葉嘅菜，譬如生菜啦。跟住就因為我哋要令到佢味道呢係改善呢，所以我要喂粟米啦，喂红萝卜咧，咁最尾咧就成功咗咧，佢可以做出嚟嘅效果咧，同寿司铺嘅嗰啲紫海胆咧，都系一样咁好食嘅。咁我哋想希望叫一个叫香港粟米海膽咧，可以去推銷。咁而家咧就同本地嘅漁民一齊合作咧，就是、大量去養嚇。咁、如果成功嘅話咧，就可以推出市場去買啦。咁呢個就是一個誘因咧，讓到漁民咧就幫手去控制佢哋嘅數量，咁減少佢哋對嗰、那個底栖海洋生態做到滋擾。咁、但係呢個咧都係治標唔治本嘅。咁我哋最想咧就係養翻一啲食呢啲海膽嘅魚，譬如鸚鵡魚啦。你哋認識好好嘅就係蘇眉魚啦，即係佢嗰一扎親戚咧有隻大牙，佢就專食呢啲海膽。如果我能夠人工繁殖成功，可以放即係增值放流放翻去落去咧，咁呢個咧就會幫到手，即係長遠就生態可以平衡翻，
6: 即係完整翻嗰個應有嘅食物鏈嘅。
5: 冇錯冇錯冇錯。咁但係大前提我哋都要係要碳中和減排，即係唔好將呢個氣候暖化再繼續惡化落去。
6: 即係有急救嚇要做，但係都要有醫好翻個病啦。
5: 冇錯冇錯。
4: 先好似黐咗教部止咗血先，
6: 係啦，同時間你都要去搞。
4: 系啦，要啲時間去慢慢修復咁樣樣，
5: 冇錯。
4: 即係咁樣聽係將嗰個危轉為機嘅。其實我咁樣聽，即係你由本身係對一個海洋生態係好有威脅啦，對珊瑚好有威脅啦，但係一路去循住呢個修復嘅方向去諗嘅時候，直頭可以變咗係供應，將呢個海膽變做一個供應俾食肆。
6: 係啊，我個感覺係咧，一開頭其實我未同波波教授傾得咁深入嘅時候啦，我會覺得海洋生態修復就係講緊增加翻啲嘢出嚟嘅。所以頭先你喺第一節咧聽到我都講話咧，但係個方法似乎係要殺死某啲生物，好似唔係咁好咁嘅感覺啦。但係啱啱聽完呢一度之後咧，我又覺得其實係令到個生態環境變翻去原有嘅模樣，而生態環境原本其實就即係你食我食你㗎啦，本身啲生物都係咁樣。所以剛才我亦都記得咧，其實波波教授曾經提及過，目的之一就係提升翻嗰個生物多樣性啦。咁我頭先我係其實即刻就係諗咁。咪增加翻天敵嗰啲外來物種嗰啲又得唔得咧？嗱，而家我又明白啦，因為外來物種本身係唔應該處於呢一個特定嘅海域環境裏面啦，所以如果有啲唔應該存在嘅，我哋盡量睇下可唔可以引入一啲令到佢消失或者令到佢個數量可以受到控制嘅嘢啦。
5: 嗱，你講得好好，原來咧即係當一個新境佢開始變翻好咧，咁佢生物多樣性提升咧，就會多咗啲捕獵者嘅。
6: 係，
5: 咁嗰啲捕獵者咧。就可以控制啲外来物种嘅，咁所以就係一个息息相关环环紧扣嘅。咁如果我哋能够将个生态系统变返更好呢，咁佢就会自自然然呢就自己会去调节嘅。
4: 呢个都係大自然嘅奥秘之处。
6: 係啦，其实而家我哋就盡量就係话我哋参与其中，好似话干预咗，但係实际上我係希望我哋搞到衰咗啦，叫做个环境。而家我希望令到佢变翻原本嘅模样先咯。
4: 冇错。咁啊，我哋听住咁多先啦。我哋一首歌之后翻嚟，再继续同波波教授去倾下，仲有啲咩方法可以修复呢个海洋啊？

0: 好，我哋继续同波波教授倾偈啊。咁我头先咧喺教授我哋倾偈嘅时候咧，我曾经听到咗一个嘅名词，就叫做人工生态砖。其实咧好吸引我注意嘅，因为咧我好想知道咩嚟嘅咧，因为个砖呢嚿嘢其实
1: 我谂起瑜伽嗰嚿砖，
0: 摆嚿嘢落去个海洋度，其实对我嚟讲好难想象，所以我好想问啊波波教授，其实呢个系乜嘢方法嚟嘅咧？
2: 其实简单咁讲咧，我哋就为啲海洋生物咧做啲纳米楼俾佢，佢就喺里边住得好舒适嘅。
0: 系，
2: 咁就好似我哋搬入间屋咧，一定要有张床好舒服咁瞓，好安全咁瞓，同时间有个雪柜有嘢食啦，咁同埋有空调啦，温度适中啦，咁样。
0: 咁厉害嘅。
2: 咁我哋就系、是、針對咧就我哋城市咧好多地方咧都係石屎化，即係個海邊，咁就整咗好多人工海堤。咁原來上面嘅生物咧都係可以十隻手指數得曬嘅。咁、那個最主要原因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咧佢如果生咗個表面上面咧，佢冇地方匿咧，就會俾一啲大魚啊蟹啊就食咗啦。所以我哋喺個海堤上面咧，那個生物多樣性就好低嘅。咁同時間咧，因為退潮嘅时候咧，有太阳直照咧，嗰、那个海堤就好热嘅，可以超过50度，放只鸡蛋都可以煮熟。咁、佢就好多生物咧就脱水，太热就死咗。咁我哋就要解决呢啲问题咧，就话我哋要提供一啲罅隙啦、储水啦，可以遮阴啦，同埋咧要表面咧佢要有啲特点咧，令到嗰啲生物膜可以生上边，就系、是、一啲藻类同埋细菌咧。呢啲咧就係食素嘅生物咧會食嘅，咁如果我哋做好咗呢啲基礎嘅建設施咧，咁嗰啲食齋嘅動物就嚟啦，譬如一啲冇背好似鮑魚嘅咁樣，咁另外一啲賓螺咧，佢都係食呢個生物膜嘅，咁跟住咧食肉嘅，即係食呢啲食素嘅生物嘅捕獵者咧，就可以進場啦。咁啊，形成一個好好嘅生物鏈啊。咁我哋嘅工作咧，就係從一個磚去開始嘅，因為我哋用本地設計啦、本地嘅物料啦。咁我哋用咗咧呢個焚化爐嘅灰啦。咁啊，個焚化爐亦叫 T part， 咁啊燒一啲污水同埋食水處理完嘅淤泥啊，燒咗啲淤泥之後咧，佢仍然剩翻十分一嘅係灰嚟。咁嗰啲底灰我就应用埋咧，就可以减少嗰个废物啦，又将废物利用。咁亦都喺海上边清淤涵道清淤嗰啲泥咧，就爱嚟做一个添加剂咧，就可以两者咧可以取替使用呢、這个水泥啦。因为水泥一来成本贵啦，同埋佢亦都有碳排放。咁我哋就可以即系、就是、一箭双雕，又可以。用咗啲废料，亦都可以减碳咁样。咁我就做咗我哋嘅生态砖。咁而家其实已经发展到咧，我哋同政府合作咧，土托住我哋做咗喺东涌东做咗一条咧3.8公里长嘅人工生态海堤咧，嗰、那个结果系非常之好嘅。咁里边咧，我哋揾到超过250种嘅海洋生物已经即居住喺里边啦。即系嗰个项目系完成咗年零啦，咁、个效果系非常之好。
1: 呢个我有了解过，我有睇过，我有经过，系咪就系喺近白芒嘅位置嗰度？东涌，因为我见到一路起因为嚟紧我谂政府发展系想喺嗰度可能起楼啊，或者起啲建筑物咧，所以佢依家起嗰个防波堤咧，我觉得系我未见过嘅，系好特别嘅。一开始我以为好似传统可能一啲石头咁样堆砌出嚟，但系唔系啊，佢好似有啲好似三角形咁样，即系我唔知点样形容嗰个形状，但系好特别噶。而我见到就算系即系除咗就海洋生物嚟讲，系一个好舒适嘅地方。喺人類嚟睇，其實我覺得係即係我哋會覺得啊，又有一個防波堤嘅作用，對於我哋人嚟講，但係對於海洋生物又係一個好好嘅生態，俾佢居住嘅地方咁樣。
0: 係咯。
2: 簡單咁講，個結構就係、是、如果直式海堤咧，一個半牆咧，我哋就做咗一啲 一啲深嘅窿俾佢啦，亦都個表面咧就係有一格格嘅，咁佢就可以儲水遮陰啊。咁另外咧就響嗰、那個模仿呢、這個礁石嘅生態系統咧，咁我哋就做咗5米乘5米嘅組件咧，裏邊有大大小小嘅水池，咁亦都有啲係凹凸不平，有唔同嘅圖案嘅一啲生態磚喺上邊，咁佢就有儲水遮陰功能啦、降温功能啦，又都可以躲避呢啲捕猎者嘅。咁啊，我哋嗰放嘅时候咧，就放喺高中低条间大，咁就里边嗰个生物多样性咧，系可以超过200种嘅。
1: 嗯，200种其实系好多。
0: 多噶，其實就算講緊個數量少，其實都已經係一個成就咯。因為始終頭先我咁講啦，我哋係用人類嘅科技啊，或者我哋一啲工具去放入個大自然裏面啊嘛。頭先咧，當我本身我未去了解啦，究竟人工生態磚大概或者係人工生態海堤大概係一個乜嘢嘅樣子嘅時候咧，我係無窮嘅幻想，我覺得可能係好方方正正啊，真係一望落去就覺得係好人。人工化好格格不入，但又唔系。其实当我真系去揾翻少少嘅图片去睇嘅时候，发现咧，佢可以好好咁样去融入到个自然环境嘅，系咯，
2: 系啊，系啊。头先讲咧，我哋其中一个平衡指标咧，就系、是、都睇翻佢嘅生物生态服务功能。咁系咩咧？譬如举例，我哋就睇下多唔多啲可以净化水体嘅贝类，譬如蚝啦、青口啦等等。咁我哋发觉呢、這个生态海堤上面我哋找到的贝类是特别多的。咁譬如蚝来讲呢，就是每一个水池都找到很多蚝的。咁原来一隻即是成年的蚝呢，它每个小时可以净即是过滤30公升的水。如果再大一点的话，可以更加多的水经过去过滤。咁它过滤的时候呢，就吃了水里面的有机物，包括啲微生物啦。咁佢就可以帮我哋净化个水体，即係如果个量呢，譬如话你喺避风塘以前因为冇呢啲设置呢，就好少见到呢啲生物。咁而家呢，我哋就将成亿嘅贝类带返嚟，咁佢就可以整个海湾呢，帮我哋每日呢就净化一次咁样。咁嗰个你諗下，即係我哋就提供一个好强大嘅一个净化系统。咁呢个其实就是大自然赋予我哋一个咁好美好嘅功能。
0: 是啊，咁嗱，呢一个我哋海堤呢係一个好大嘅成功啦。咁波波教授嚟緊会唔会话喺呢方面我继续要去增强佢啊，或者係发展啊，或者会唔会有咩新嘅一啲发展嘅计划呢，都係继续喺个生态修复方面努力嘅呢？
2: 其实我哋国家嘅15计划里面呢，係讲到要係人海和谐啦。咁里面亦都讲到呢，要将人工海堤生态化啦。咁我哋其实香港呢，香港嚟讲咧，响呢方面系领先嘅。咁我哋响去年底嘅时候咧，我哋成功咗同土托处咧就申请到一个系一个叫做大湾区标准。咁就係將人工海堤化嘅一個設計指南，咁全中國呢就可以利用咁樣。咁我哋就希望將我哋嘅技術呢可以用到全中國嘅海邊，咁就可以大大提升我哋整個西太平洋海岸嗰啲生物多樣性。咁呢個就係好宏大嘅工作。咁同時間我哋其實就亦都參與響美國嘅即係防災工程呢。咁我哋有個項目呢，就將咗我哋嘅設計組件咧，就對住自由神像放咗，嗰個就叫 Governor Island， 咁有我哋嘅產品咧已經。
0: 都係唔單止係國家化，國際化添，係啊。咁非常之希望咧，嚟緊波波教授或者係相關嘅團隊啦，佢哋嘅研究啊，或者佢哋嘅工作咧，可以真係好繼續去幫到我哋個海洋成個生態啦。咁我哋今日都真係學咗好多嘢，
1: 係
0: 啦，非常非常之感謝咧，波波教授上嚟為我哋分享咁多。我哋好希望嚟緊，我哋再有機會可以再同你傾偈啦。
2: 好啊，好啊，
0: 好啊。咁今日我哋時間差唔多啦。好，我哋多謝曬波波教授啊。
2: 多謝。
0: Okay。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好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紧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6: 大家好，欢迎来到义工的力量第十集，爱从不罕见。我是今日你们的主持人 Natalie。 今天呢很开心啦，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呢就是互联网的负责人 Rochelle 啦，不如同大家打个招呼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feway 的 Rochelle 梁剑雄。
6: 嘿、hey, 你好 Rochelle。 咁我哋呢仲有一位嘉宾嘅，就係嚟自国际商农交流会嘅副总监啦，林嘉莉先生。嘉莉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8: Hello, 大家好，我叫嘉莉，大家亦都可以叫我做 Gary。
6: 是啦，两位好。咁其实点解请到两位嘉宾上嚟呢，就係两位嘉宾呢好有爱心啊，佢哋呢服务咗一啲香港有罕见病嘅病患者啦。咁因为香港的罕见病患者呢，其实个资源呢好有限的，咁所以呢就想请两位上嚟分享一下点解帮罕见病患者呢。不如首先问一下Rochelle 先啦，因为互联网呢喺香港比较少呢系关注罕见病患者嘅，不如Rochelle 你讲下互联网嘅成立啦，或者点解佢嘅服务宗旨啦又系点嘅呢？
7: 係咁其实我哋就14年成立啦，我哋有个英文名叫 LifeWire 嘅，咁中文名叫互联网。咁听起嚟大家就话咦 ,Internet 啊，互联网咁啦。咁其实我哋最初呢就系諗住既然人人都都用 internet 都离开唔到噶啦，咁我哋不如用呢一个互联网嘅力量可以帮到人嘅。咁其实我哋嘅写法咧系互系爱护啦，联系联手，其实意思系联手爱护嘅意思咯，只不过食个音咁样啦。咁就希望喺个互联网嘅力量帮到大家。点解咧？就系我哋啲古仔啊，或者我哋啲信息咧，就会发放喺个网上俾人知啦。咁所以就可能喺个网上嘅力量大啊嘛。咁我啲古仔摆上去嘅时候，就多啲人去睇到认识佢哋咯。其实我哋最初成立嘅时候咧，就唔系全程帮罕见病嘅，帮其他病症嘅。咁直至16年嘅时候咧，咁我哋喺偶然机会之下啦，咁我遇到，原来有啲罕见病咁小众啊，原来咁被边缘化，冇人识佢哋。咁不如我哋就填补呢个罅缝啦，我哋做多啲嘢帮佢哋咯。咁嗰时就开始主力就系帮罕见病咯。
6: 好好。咁嘉莉咧，点解你会想帮罕见病嘅病患者嘅？
8: 最初其实都是因为加入了一些民间的商业组织啦，咁就是刚刚头先提到的国际商农交流会啦，咁亦都因为本身个组织的宗旨呢都是服务一些慈善团体啦，希望同他们可以做更加多的服务啦，去支持他们啦。咁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亦都是因缘际会下啦，咁我们帮个叫罕有病的机构叫做雷特斯协会啦，咁听过他们的故事之后呢，其实都发现了由于因为罕见病在香港呢 呢其實都需要符合一定的條件呢，即係政府才會關注。咁然而但係罕見病呢好多時都係因為人數上的不足而不能夠得到重視。咁所以當我哋即係知道咗原來佢哋都係好需要一啲民間嘅組織啦，或者係大眾啦去重視，甚至乎去幫助喺物資上或者資金上，甚至乎人力上呢嘅幫忙啦。咁所以我哋就第一次就一齊聯手去試過搞個大型 event 啦，咁等多啲人去留意到啦，甚至乎借住呢個活動呢就可以籌集到更加嘅資金去幫助更多社會上而家面臨住罕有病嘅家庭啦，可以得到更加多嘅服務啦，甚至乎照顧囉。
6: 嗯，好。咁 Rosella， 咁我又想问下你啊，其实罕见病咧系点样定义噶？
7: 嗱，呢个问得好好，因为喺香港嚟讲咧，罕见病系未有真正一个定义嘅。咁其实咧，譬如可能喺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地方，其实佢哋会有定，哦，原来每几万人当中有一个系咧就等于罕见病啦。但香港而家系未有，所以就正正佢哋面对紧呢个问题，因为佢哋唔能够界定咗佢哋属于边个病类啊嘛。咁变咗支援就好少啦。咁譬如假设哦你有問題咪睇骨科咯，你腦有問題睇腦科咯。咁但佢哋就正正唔係呢樣嘢。而罕見病咧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哋面對住身體上好多唔同嘅問題，包括可能佢哋唔止可能神經線啊，或者可能骨啊，或者可能唔同部位都受影響嘅。咁變咗佢哋可能睇病嘅時候或者覆診嘅時候就會可能哇逐個逐個醫院即係走勻全港十八區咁走勻去睇。都唔奇咯，咁
6: 因為睇專科，所以要周圍走，係咪？
7: 係啊，譬如啊，如果我隻腳有事，我睇可能其他嘅病症嘅病科，我可能突然間我個胃又有事，我又去翻第二個科，咁可能佢哋要走好多地方咯。咁譬如假設其中有一個個案，咁佢牽涉好多唔同嘅位置啦，可能啲腳啊、手啊、甚至眼啊、腦啊都有問題。咁譬如眼科又要再去個可能喺港島南區，咁即係其實係可以好遠好遠，咁我一日可能成日嘅時間就係不斷徘徊啲醫院之間咁樣。
6: 咁如果係咁樣嘅話，你哋平時係點樣幫助一啲罕見病嘅病患者㗎？
7: 其實我哋主要係兩大範疇啦，咁一個大範疇就我哋籌款幫佢哋啦。咁點樣籌款呢？咁我哋每年會搞兩個大型嘅活動啦，咁係服公眾嘅，譬如可能一個跑步，或者另一個可能係舞台劇、慈善賞展，或者係一啲慈善唔同嘅活動等等啦。咁呢兩個大型都係籌款嘅。咁除咗籌款之外呢，我哋就會一年都有成三四十個活動嘅，就唔係籌款啦，可能陪伴佢哋啦。因為其實我有印象咧，就係其中一個家長啦，我好記得去家訪嗰時候問：哇，媽媽，其實你有冇咩夢想啊？咁媽媽第一個反應咧，佢眼突咗出嚟，佢會覺得嚇。我仲可以有夢想嘅咩？即係俾我感覺係佢唔可以有夢想。我唔係咧，你再諗下，簡單啲日常生活咧，佢就話：我係想落街同朋友食個 tea 啊咁。咁我就會覺得原來對呢啲媽媽嚟講，落街食個 tea 係一個奢侈咯。咁我就會覺得哇，佢真係佢人生佢廿四小時都要望住個小朋友，就係因為佢個仔唔係好喐得到啦。咁佢要看實佢啦，佢連少少空間俾自己落去食個 tea 都唔得。咁於是我就會覺得。其實他們很需要很多的支援，不是只是錢，而是包括陪伴，或者如果假設我幫你看一陣啦，我幫你看一陣啦，你落下街啊，咁我哋覺得呢些不同的服務都很需要咯。咁有時係甚至我哋的做法就是如果啲家庭佢可能真係去獨居，咁佢可能半夜三更佢去急症，咁 call 咗我，咁我都會幫手去同佢入急症，又或者爆渠啊，屋企又要搬唔知啲乜嘢，又清潔啊，咁我哋就會真係一齊上去幫佢哋做咁樣樣咯。
6: 係
7: 啊，
6: 有冇一啲深刻啲點樣幫佢哋嘅情況啊？
7: 深刻啊，其實個個 case 都深刻嘅，但係其中一個我記得就係佢而家走咗㗎啦，咁當年佢有一個好罕見骨肉癌咯。咁喺嗰段時間呢，其實佢就話我有個心願啊，我好想呢同我隻狗狗影一輯婚紗相。咁我哋當時呢就同佢一齊啦。咁佢每日呢係因為佢喺個 pat pat 同埋個大髀之間個好大個瘤，大到佢唔能夠好安然咁坐或者瞓喺度嘅。咁每日呢佢就不斷嗌好痛好痛，係嗌晒嗰隻。咁唯獨是嗰次呢，我哋同咗去個地方揀婚紗啦，去試裝啦。我好記得嗰度係一個唐樓，跟住我哋抬住佢連埋個輪椅，跟住呢去到個白樓。跟住當然佢有幾層係可以搭 lift 嘅，但都要搭佢幾層嘅樓梯咯。咁去到之後咧，佢全日 佢系冇嗌个痛，跟住到嗰日完咗咧，我哋一齐搭车走嘅时候，佢话好神奇啊！今日全日都冇痛过，原来个开心咧令佢系完全遗忘咗好痛嘅感觉咯。咁我就会觉得身体上有啲嘢我哋帮唔到佢嘅，药都未必帮到佢，但系原来我哋陪伴佢嘅时候，令到佢啲快乐系可以将佢暂时嘅痛可以忘却到咁样样咯。咁呢个故事系我好记得呢样嘢就系、是。咁我哋咪多啲陪伴囉，多啲做啲令到佢可以遗忘暂时一刻不快嘅嘢啦，咁样。咁而最终佢走嘅时候呢，佢灵堂上所用嘅相或者屋企人想搵返我哋俾啲相，都可以用得返当刻我哋真係帮佢影过最后嘅呢一辑佢同狗狗嘅婚纱相咁样囉。

0: 嚟到義工的力量啦，繼續有同 Rosella 同嘉莉傾偈啦。咁頭先咧有講到有一啲難忘嘅 case， 咁其實都想問啊 Rosella 啦。咁而家其實你哋點樣評估一啲罕見病嘅個案，同埋點樣幫佢哋㗎？
1: 其實點評估呢，就係通常首先我哋會了解佢個狀況，可能電話問幾句先啦，咁問完之後我哋會做家訪嘅。咁因為其實我哋都要對返我哋啲善長有交代㗎嘛，即係我哋唔可以亂咁用啲善款啦。咁我哋首先都會做一個評估，就係、譬如佢屋企嘅經濟狀況係點呀，有冇工作能力呀，譬如話如果係嗰個家庭裏面會唔會爸爸要照顧或者媽媽要照顧，係唔能夠做嘢囉，咁嗰個負擔咪更大囉。咁我哋會評估呢一切去再決定咁樣囉。
0: 咁除咗即係罕見病患者之外，譬如照顧者嘅時候，你會怎樣去分擔他們的壓力？
1: 其實照顧者是一個很大很大的 issue 的。其實因為照顧者呢，他是24小時他等於沒有放假，即譬如我們可能離開工作崗位都叫放假，那譬如好像我們很多個案他可能全身不能動的，那他可能睡在那裡，或者甚至是不能夠說話，那他睡在那裡，佢假設佢瞓住嘅時候，原來結衫係接住咗、揞住咗佢個身，咁但係佢都唔能夠自己喐，又出唔到聲，咁媽媽就要好大嘅情況，就一路喺度觀察佢啦，有邊啲位係唔舒服啊，有邊啲位係可能佢痕啊，或者痛啊，或者佢點樣點樣啊，要估佢可能憑佢嘅眼神去估啊，咁所以媽媽就係好攰好攰咁看住佢哋咯，咁所以我哋就希望有時多啲空間，有多啲活動俾到啲照顧者嚟參與嘅，咁所以我哋啲活動咧，除咗話俾啲小朋友參，之外有时都会说、不如妈妈、如果阿仔他入了院、或者他要做什么复诊怎么都好回学，不如你过来啦，你自己都可以去来这个活动的嘛，那就、他自己休息一下，你自己都休息一下，有时都会搞一下这些活动，让他们可以放松一下样。
0: 那搞活动的话，譬如你会不会跟家里他们一起合作啊、还是个模式是怎样的？
1: 都有试过，其实呢我们会跟很多不同的、可能组织啦，或者是一些公司啦、一起去做活动的。那就好像家里上次其实都有个活动帮我哋做一啲我都最重要系令到多人见到我哋啲个案咁样样。好似上次我哋搞个排球赛我都觉得几成功嘅，家里好。
2: 係呀，嗰次真系都系一个好因缘际会下啦、可以认识到啊 Rosella 同埋即系互联网啦。因为我哋其实一个商业组织啦，咁虽然就以慈善为本啦，咁我哋其实都每个月都会有啲恒常会议啦。咁亦都系喺有一次嘅机缘巧合下啦，就邀请到佢哋嚟啦，亦都认识咗其中一位照顾紧嘅罕见病嘅患者啦，咁我哋都会统称系叫做汪猴仔啦、子健啦。咁当日都好有好深刻嘅体会，就系、我哋好多嘅会友啦，听完佢哋嘅分享之后，先知道一个即系患有罕有病嘅，除咗即系要面临一个生活上嘅问题啦，同埋人手上啊，即系单薄嘅力量咧，去继续支撑住咧，其实真系需要好多嘅协助。咁當我哋聽到呢件事之後呢，我哋就即刻馬上就組織咗慈善排球賽啦。咁其實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搞活動呢都係衝住一股熱誠啦。咁亦都通過呢個慈善排球賽，我覺得今次呢個意義好好喎，可以借呢個機會俾更加多人去一路欣賞個賽事之餘啦，亦都可以知道我哋背後嘅理念啦。咁所以其實嗰一次好有幸仲係可以去到呢個修頓球場去搞啦。咁子健啦亦都係去到現場啦，同好多嘅在場比赛的一些选手和观众去讲多些他的事情，令到他们的事情不是只是得他们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而是有更加多香港的人听到他的分享，而希望伸出援手，可以给到更加多的支援，甚至乎是精神上的鼓励这样。
0: 非常好啊！咁但系即系蜗牛仔可能比较一啲著名嘅 case 啦。咁其实 Rosella 你哋而家大概有几多个 case 系进行紧噶？
1: 如果我哋喺好深度支援咧，其实大概40-50个啦。依个讲深度系，譬如头先我上一节都有讲过就系、是，好近距离帮忙嘅。譬如假设半夜打俾我哋，好包佢啊，好我塞佢啊，咁我哋都会真系帮手嗰种。咁如果唔系咁深层次嘅一啲支援咧，其实讲紧家庭都起码几百个嘅。系啊，因为我哋系除咗我哋独立地帮啲唔同家庭之外咧，我哋都会捐款落去俾唔同嘅组织，系啦。咁、那个组织就会除咗可能子健之外咧，有啲去类似子健个个案嘅，咁我哋捐完啲钱落去俾佢哋之后咧，就会去到 support 到子健以外相同类别嘅一啲个案咯。咁所以其实都牵涉嗰度大概有几百个家庭嘅。
0: 咁其实听落个数字唔算低嘅，咁其实点解即系罕见病嘅支援比较有限咧？
1: 这个我哋都好想知点解嘅。咁我哋都 唔知点解啦，咁所以就存在住我哋啦。咁、其实系我估啦，我估因为可能始终佢哋属于一批唔系咁大众嘅一批，咁可能假设我会谂啦，咁可能政府觉得有资源嘅话，咁可能我同一嚿钱，我其他病可以帮到多啲人，可能个量会多啲。但系如果你罕见病，你哋唔系一个最大嘅群组嚟嘅，系一个 minority， 咁可能咁变相个数字望落去就好似冇帮到咁多咁，咁变咗可能系依样嘢其中嘅原因啦。第二样嘢就可能始终罕见病相对系一个好复杂嘅成因，讲紧系可能系基因病变啊嘛，咁牵涉可能研究上啊或者资源上都会抌好多钱落去。我举个例啊，譬如好似我哋好多病其实系冇得医啦，罕见病，但有部分有得医，讲紧好普通嘅都系几百万一年啦，咁甚至去到最夸张嗰个情况就系千几万一剂药啦。咁我谂就算政府真系想帮嘅时候，可能佢都要衡量好多嘢先可以做到咯。
0: 明白。咁所以大家就可能喺精神支援方面咧，就想帮多啲罕见病嘅病患者同家庭啦。咁其实都想问下两位嗰啲唔同嘅活动啦，有咩諗法去令到佢哋可以融入啲社会，家里不如讲多少少
2: 啦。啱啱就好似阿胡生所讲啦，其实最直接啲啦，就係搞多啲嘅大型嘅活动啦，咁就有如我哋自己嘅组织一样啦。其实我哋都係希望通过呢一种嘅活动啦，可以俾更加多人认识。活动唔係最难搞，钱亦都唔係最难搞，最难搞嘅係人。因为其实大家喺香港呢个社会生活嘅都知道，其实都系一个好快速节奏嘅一个都市啦。咁好多时真系，纵使你揾咗啲人帮手，叫佢哋可能过嚟做下义工啊，甚至乎可能搞一啲筹办活动都好咧。其实可能大部分就系冇时间啦，即系宁愿可能捐钱啦，都可能即系个人冇出现。咁有阵时我哋面对嘅问题咧，反而唔系谂点样筹办个活动，系可能有时钱啊唔够 support 个活动啦。咁到钱够嘅时候，又到义工唔够啦。咁所以。但是其实这个亦都是最直接的方法，可以最帮到他们去钱可以直接落到去他们的受惠机构，然后再直接去帮助更加多有需要的人。咁所以我深信，即係好似譬如通过今日这个节目啦，咁我们都希望可以即係做这个分享的时候，同时亦都可以唤醒返好多香港的市民们啦，即係如果可能留意到即係因为不值有限，好少可会见到地铁站会有广告或者可能是有宣传单张，但是都不妨留意一下 Facebook 宣传 IG 宣传，这些都是一些比较不需要说太花费很多钱的、甚至乎可能跟多些身边的朋友去做下义工啦。因为每一次做义工呢，我都要发现了、原来香港真的有很多默默无名地就是去静静地这样去做好的服务，就好像胡先生认识的互联网一样，就是不经不觉做了14年、原来不经不觉也都支持了很多受众，他们都是通过一步一脚印啦，这样去做更加多服务，帮助更加多有需要的人士。

0: 新聞。正率領商務代表團在烏茲別克訪問的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特區政府和貿發局舉辦的商務晚宴，向當地政商界代表介紹香港的發展機遇和營商優勢，並見證多間隨團的企業和烏茲別克塔什干市政府簽署多份合作備忘錄。李家超致辭時表示，香港是亞太地區的重要貿易門戶，烏茲別克就是中亞地區的門戶。烏茲別克是中亞人口最多的國家，擁有豐富天然資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業務樞紐。特區政府亦正積極建設成為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可以為烏茲別克企業的業務發展提供融資、專業服務等。他歡迎烏茲別克企業到香港成立辦公室。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方完全準備好並願意在安克雷奇會晤的基礎上，通過和平方式與烏克蘭達成協議。普京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期間會見世界主要新聞機構負責人士，表示俄方準備接受俄美領導人去年八月在美國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會晤時達成的妥協方案，但烏方必須同意這些方案。如果烏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協議作出妥協，俄烏衝突將很快結束。普京認為，由於國內政治局勢，烏克蘭仲未做好達成協議的準備。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致函普京，提議與普京舉行面對面會晤以結束戰事，並表示烏克蘭準備在談判期間全面停火。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指，中國內地、香港、日韓等60個經濟體未有禁止進口強迫勞動產品，計劃對這些經濟體加徵關稅。在北京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何永前表示，中方反對各種形式的單邊限制措施，包括以強迫勞動為由對華實施的一系列貿易限制措施。對此，中方已經多次表達嚴正立場，敦促美方和中方雙向而行，共同維護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對於美國商務部發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規定中國企業通過境外子公司採購先進人工智能晶片，亦需要獲得出口許可，何永前說，近年來美方不斷以國家安全為由濫用出口管制，嚴重損害中國企業正當權益，嚴重破壞國際經貿秩序，嚴重衝擊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中方對此一貫反對。道瓊斯指數報51593點，升90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93點，升3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60.04，瑞士法郎0.79，加元1.39，人民幣6.774，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賣入4481.79美元，卖出4482.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另外骤雨和雷暴正影响该区。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着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6: 大家好，来到下半部的义工的力量第十集爱从不罕见。在录音室呢，我们有 Roselle 和 Gali 继续跟我们分享。刚才呢有讲到两位做义工的初心和为什么会帮一些罕见病的病患者。我都想问一下 Roselle， 其实现在呢去帮助罕见病患者的义工有什么挑战的？
7: 如果义工来讲，其实啲義工都幾好嘅。首先呢，佢哋都會問我哋，其實我哋要注意啲乜嘢呀，有冇啲乜係唔做得，或者有我哋應該要做啲乜嘢。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因為其實每一種嘅病例啦，又或者甚至去唔同嘅組織啦，可能都有啲唔同嘅限制嘅。咁譬如好似我哋啲病嘅個案，有啲就係你見可以扶一扶佢，或者抱佢離開輪椅幫佢去廁所。咁但原來某啲嘅情況就係佢哋啲骨呀，或者某啲嘅肌肉呀，可能如果你枕抱佢呢就可以扭傷佢哋呀，或者佢哋某啲，譬如舉個例係脊髓肌肉萎縮症咁啦，咁根本上佢唔能夠坐到自己支撐㗎嘛，你都好多嘢輔助。咁如果你冇然抱起佢呢，其實佢支撐唔到，你唔可以就咁抱起佢就放咗喺張凳度㗎嘛。咁通常我哋嘅做法呢就會係問佢個家長，問佢家人，或者問返病患者自己，其實我可以做啲乜，或者我點幫你呀。咁有時你見佢呢，你以為佢好需要幫助呢，有時又可能未必嘅，可能我哋加多把手，或者我加多嘢令佢可能更添煩惱添嘅。咁所以通常我哋第一時就問咗佢，我哋需要做啲乜，協助你啲乜。如果係唔使啦，其實 OK 㗎啦，咁我就 OK 囉。咁如果佢需要，假設其實你陪住我行就得㗎啦，咁咪陪住佢行咁樣囉。
6: 咁我其實頭先咪後啦都聽到你有 case， 咁可能係一啲義工，可能有一啲一般嘅指引啦，但係可能有時喺户外嘅時候，譬如想幫佢擔遮，咁其實好唔好嘅呢？
7: 睇返情況嘅。咁如果你把遮好大，大到好似開檔嗰啲咁呢，咁嘅冇問題啦。咁但如果你一般嘅遮，其實個範圍又唔係太大啦。 咁但係你當你揸住把遮去隔離個身去隔離個輪椅嘅時候呢、嗯、其實有可能呢令到佢啱啱喺個雨嗰把遮嘅邊呢就滴曬啲水落去個身去個可能去腳啊或者喺個膊頭啊咁可能去中濕。但其實好多時呢啲輪椅朋友呢佢哋有啲準備嘅可能佢哋會幫自己準備一個雨褸啊或者一個可能笠住個輪椅嘅一個雨褸啊。
8: 係咁所以點都好啦都係問返佢哋最覺得舒服嘅位置啦。咁我又想問下兩位啊其實剛才講到最大的需要可能是情緒支援或者是陪伴的支援兩位有沒有一些故事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9: 回應回剛才胡先生也有說做義工開頭的時候個個都是手無足蹈啊、
8: 嗯、
9: 很慌亂啊但其實為什麼我說是一個很善心因為很多時候見到罕有病遇到這個處境的時候他們不由自主很容易很心噏啊好想睇下點樣幫佢哋啊！義工最大嘅力量咧，其實就反而唔係話點樣去幫頭幫尾，反而係嗰種陪伴啦，同埋支持啊，甚至乎鼓勵啦。咁我自己都有親身經歷過一件事啦。咁雖然嗰次就唔係服務對象俾一位罕有病嘅一個患者，咁但係都係一位慢情人士啦。咁啊，嗰次就係即係帶一位慢情人士，因為佢係一個後生仔，咁啊因為好不幸咁啊患咗一個嚴重嘅 cancer， 咁啊跟住。
8: 他都是坐輪椅的嘛
9: 都是坐輪椅咁佢係最大嘅心愿就係希望可以喺現場睇到一場甲組籃球賽啦咁樣。咁當我哋知道咗呢件事之後我哋都馬上安排咗。咁當時未嚟之前嘅時候我哋都做咗好多心理建設喺度諗緊究竟佢嗰個情況係點啊一陣間如果遇到啲咩事啊我哋有啲咩可以幫手啊咁。咁因為我哋嗰次亦都係同咗一個基督為本嘅組織咁我哋都不斷問佢啊要同佢即係 grounding 啊應該點做啊即係有啲緊張。所以他就讲了一句就说其实呢你们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同埋因为他今次第一次现场看啦即是可以跟他讲多啲当日的赛事的发展啦个球员是怎样啦。咁我们其实听完这一样东西都好大挑战的因为我们要在劲短时间之内呢就要即刻去熟习晒成个赛事的哪些是出色的球员啦香港那边怎样去运作这个比赛啊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自己這個最大的體驗很多時候可能很多義工都會以為啊我未必能力上做得到但其實原來我們最需要的反而就是當出席一些活動啊或者可能見到他們的時候呢反而我們應該要有一種同路人一視同仁就好像當他一個朋友這樣給多些支持跟他們傾多些偈呢其實他們就很滿足就正如好像剛剛所說的媽咪這樣說落去去個茶餐廳吃個下午茶其實可能你只需要在對面跟他傾下偈那已經對他們來說就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8: 好好啊。咁其实呢我都想知罕见病患者譬如头先讲啦去唔同嘅活动嘅时候其实心情系咪好兴奋定系点嘅呢
7: 其实大部分都会系嘅因为好似我哋啲罕见病患者啦好多坐住轮椅有啲唔系淨系坐啦系瞓轮椅啦可能佢哋唔系好喐到啊咁样。但系呢亦都同时间呢出街呢亦都好大挑战啦。咁佢出街嘅时候佢坐咩车呢嗱巴士未必坐到啦或者你个巴士得可能一两个轮椅可以坐。到第三個上唔到㗎喇喎咁佢哋好多時要 book 復康班啦咁又未必咁容易 book 到喎可能又預咗一個月啊兩個月啊咁 book 啦咁好啦咁你咪坐輪椅的士囉咁樣咁但輪椅的士又好貴喎又唔平喎咁我又試過有時同佢哋出活動呢譬如可能我哋之前去過一個少少嘅 BBQ 咁樣啦咁我哋幫十個家庭出個車費係萬幾蚊係啊即係當時呢個會都問我哋咦點解咁多錢嘅但係冇辦法因為佢個來回已經係千幾蚊一個人，咁跟住我嗰日只係幫其中七。大概八個家庭負責俾個交通費啦都萬幾蚊交通費喎。咁所以對佢哋嚟講每次出街雖然好開心但同時間佢哋好憂心就是、因為嗰個費用都唔平。
8: 經濟負擔
7: 係啊經濟負擔重啦同埋譬如好似試過有啲車就係、是、因為佢哋輪椅可能有啲係特別大架啲。咁我見到就算去 book 大啲嘅車都好呢我見到佢哋係好似成個頭呢佢都已經好似惡高住呢都好似聞住車頂咁樣囉。係呀、即係其實佢哋每次都係要面對呢啲嘢未必個個係咁但係好多都會係咁囉。咁所以出街有開心又唔開心咁但係當然啦如果能夠有啲組織或者可能支援到佢哋車費嘅咁佢哋咪出街出得開心啲咁樣囉。
8: 我又想问一下，咁佢哋其实系咪相聚嘅时间都唔多？因为头先讲到出街，其实系好有挑战啦。咁、可能去一啲聚会啊或者中心嘅时候，其实系咪都系好难噶？
7: 相对系冇咁易嘅，但系如果有啲活动令佢觉得，我哋可以离开下屋企啦，可以有个活动大家聚下，最重要系好多同路人一齐有得交流，有得倾偈。因为譬如嘉莉头先都讲啦，就系觉得陪伴系重要嘛。咁尤其是佢哋去到见到好多同路嘅朋友仔，咁大家交流下，或者妈妈与妈妈之间有得个交流下。原来我个仔咧，呢排食咗呢只奶粉，你睇下长翻肉喎。咁跟住佢哋就交流呢啲心得咁样，咁佢哋都会好开心咯。系啊。
8: 好好啊，好好啊！咁呢啲活动我哋可能真系要搞多啲、令到佢哋即系开心愉快啲。
7: 系啊，即系好似譬如嘉莉咁，你都搞多啲活动俾我哋参与下，咁就好啦。
9: 系，我哋都好乐意，希望能够即系通过更加多呢一方面嘅组织活动，咁啊，真系令到多啲人认识到唔同嘅慈善机构啦，包括互联网啦，咁啊，真系更加希望嘅系多啲人关注啊，更加多人嘅关注，我相信先至系对佢哋最大嘅帮忙咯。
10: 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

0: 好，咁欢迎各位听众啦，继续翻嚟义工的力量。咁头先咧就问咗两位啦，有咩分享嘅？咁嚟紧我都想问下 Rosell 啦，其实点样可以成为罕见病嘅义工噶？
1: 嗯，有心就得噶啦。系 啊， 啊，首先就系佢要了解到我哋本身系想要啲乜嘢嘅义工服务啦。咁我哋啲义工都好好嘅，会打嚟问啊，其实今期你有啲咩需要做啊？咁因为呢个好多时咧，有啲义工咧，佢哋会好第一时间谂我想做啲乜。但其实你调翻转谂，你系要帮对方嘅需要而应付佢想需要嘅嘢。咁所以譬如我哋有时遇过啊，我咧想去探下劏房户啊，你帮我安排啊。咁我哋都有遇过呢啲嘅。咁、我会同佢讲翻啊，其实咧首先就系对方需唔需要啦，或者你想去探佢，但其实佢又需唔需要咧？咁尤其是喺疫情之后，咁大家都比较关注咗屋企啲健康或者卫生嘅环境嘅问题。咁可能我哋啲病友可能个抵抗力又相对比较低啲啦。咁就未必。可以下下容纳咁多人嚟到屋企可以开 party 咁，咁所以呢啲都要睇翻我哋啲情况咯。咁但我哋都好欢迎大家啊，唔紧要嘅，你可以即管问我哋先嘅。诶、依期你哋需要啲乜嘢义工服务，咁话俾我听，咁我又话翻俾你听，咁就可以知道，大家可以大家互相配合到咯。
0: 咁最近最需要系边类型嘅义工啊？
1: 其实因为我哋嚟紧咧就有个大活动啦，咁我哋好多时咧都会要求咧，或者系我要想啦，有啲义工可以嚟到咧帮我哋啲嘅个案 ，let's say 系可能。上上落落啊，可能带佢哋去洗手间啊，又或者可能系佢哋需要啲指引嘅，譬如可以换件衫，因为我哋嚟紧活动咧系需要系一啲表演嘅活动嚟嘅，咁、可能佢需要换件衫，咁啊可能你就帮佢攞一件衫俾佢啦，或者配合佢边一套服装啦、或者甚至帮佢梳下头啊，咁呢都系其中一啲嘅义工服务咯。
0: 咁都好得意，咁头先听你嗰个活动咧，其实系咪一啲罕见病患者做一个表演者俾大家知道佢哋做紧啲咩噶？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1: 其实咧，我哋每年就话有两个大活动啦。咁其中一个可能系啲表演嘅性质，例如可能系一个舞台剧啊。咁但系嚟紧我哋今年咧就会系一个管弦乐嘅演出。咁但系佢哋就唔系表演管弦乐嘅。我哋通常啲活动咧就希望佢哋有份做咩咧？例如做一个小司仪，或者可能做上台嘅一个可能颁一个花球俾我哋啲嘉宾，即系类似咁样咯。咁佢哋做小司仪咧，咁可能都要装下身噶嘛。系啊，咁佢哋会其中一 part 咧会帮我哋做一个沙画嘅演出嘅，系啦，咁佢哋会配合翻系 orchestra 即系管弦乐后边演奏啦，跟住佢哋就会去画沙画啦，咁都系希望展现到佢哋唔同嘅才能咁样样咯。
0: 咁展现才能呢个位好有成就感喎、咁其实我头先咪后都听到啦，除咗两个大型活动啦，咁平时日常有一啲咩活动噶？
1: 因为其实咧我哋好多唔同嘅。病友咧都有唔同嘅才能嘅，其实尤其是咧，特别系可能脊髓肌肉萎缩症即系 SMA 啦，呢个症咧好多读书好叻嘅朋友仔嘅，即系尤其是佢哋可能之前新闻都有报过系啲状元啦，咁甚至其中一个咧系已经系得两只手指喐到，但佢已经系港大嘅英文系 master 毕业咁样样咯，咁佢哋好多唔同才能嘅，咁有一部分咧手作啊画嘢系好叻嘅，咁我哋其中咧培训咗有几个啦，甚至系啲病友嘅屋企人啦，咁一齐去学咗啲港式花牌，咁你知港式花牌好大个咁啊，几层楼高。但我哋系做一啲可能细个啲 A4 纸咁上一大，甚至咧有个病友咧去做一个系迷你版一只手掌，细个只手掌咁大嘅一啲嘅花牌咯。咁就希望帮佢哋自力更生啊，佢哋可以有呢个技能，可以去到社区教翻其他啲人。咁佢就觉得我都做到社区导师，我都可以展现到自己才能咁样咯。
0: 啊，咁呢个好好啊，令到佢哋咧好有成就感，即系大家都好开心。
1: 是啊是啊，呢个最重要是令他们觉得自己都可以发光发亮咯。
2: 讲到义工啦，咁我都自己都分享多少少呢个部分啦。咁其实除咗啱啱讲到话，即系有时遇到人手不足嘅关系咧，我哋近呢两年其实都发现咗，就系可能一个组织未必能够可以支持到一个机构所做嘅一切事情。咁所以其实近呢两年咧，我哋都好多时咧联合咗好多个唔同嘅组织啦，包括我自己本身亦都系高富山嘅成员之一啦，亦都联同过一个组织叫施东是爱啦，再加埋一个晴天慈善基金啦，咁一齐咧去联手去举办一啲活动咧，就俾罕见病嘅协会啦，去搞电影会咁样。
0: 系啊，呢个我都有份搞啊。
2: 呢个其实就系因为系有你嘅支持同帮忙底下咧，即系其实先至能够可以安排到好多罕有病嘅患者咧，就坐到一个好好嘅位置啦。咁就有屋企人又陪同啦。咁我哋自己又好开心，即系原来啊。 好多時其實好多活動我哋以為自己冇做過啲乜嘢，好似啊我都冇乜嘢，只係企喺隔離，但係其實唔係，同大家都係望住同一個方向睇住一套電影，出到嚟嘅時候係有種好窩心嘅感覺。咁其實呢個就係、是嗯、即係義工其中一個得著嚟嘅。咁、
1: 嗯、
2: 所以其實即係我自己最大嘅分享就係希望除咗喺嚟緊嘅日子有更加多嘅香港人去注意到之外呢，其實我更加希望可以呼籲到更加多嚟自唔同社會各階層嘅公司啦、機構啦、唔同類型嘅組織啦，都我哋可以一齊做更加多嘅聯合活動，就等到我哋可以呢有更加多嘅機會呢，可以好似幫到老 sell 啦、互聯網呢個組織咁樣、一齊搞更加多大型啲嘅活動啊，讓更加多人嘅見到、我諗呢、這個即係正正就係希望今日分享裏面想帶出到嘅 message 啦。
1: 係，其實頭先阿嘉你講嘅好啱，因為我哋有時都會同啲唔同嘅公司啊組織做活動咧，就係、是我哋要做啲 matching。
0: 系，
1: 即系可能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员工，佢对我哋一个家庭啊，咁可能大家互相喺个活动里边就会知道，诶、原来对方嘅需要。假设哦，原来佢饮水嘅时候要加凝固粉先饮到水嘅，咁呢个同佢一齐做活动嘅时候，嗰个 matching 嗰个组员就会知道，哦，原来呢啲情况嘅，甚至可能如果食饭嘅时候啊，其中一啲嘅个案需要绑住匙羹喺手度先得到饭食，咁佢哋就会知道，哦，原来喺佢哋食饭咁简单嘅嘢都要咁多嘢先配合到，咁就可以增加大家对一个罕见病嘅认知。
0: 咁好好喎。咁其实喺机构互相合作嘅时候呢，点样放大个效应呢？
2: 因为越多嘅组织同公司去合作嘅时候呢，好多时候都会借助返佢哋自己本身嘅力量去做更加多嘅宣传。正如头先我啱啱讲过，都有几个唔同嘅组织咁样啦。咁其实嗰个组织亦都唔系只有得我哋㗎嘛。咁我哋通过喺嗰边嘅平台度，我哋去做更加多发放宣传，可能其实只系一个好小型嘅活动，但可能同一时间已经可以有超过200甚至乎500个人已经关注到呢件事。我谂唔系话所有嘢都一定是要靠即系线上媒体嘅 marketing 啦，更加多嘅系可能一啲叫做异口传口嘅方式，去俾大家知道，哦，原来有一班人系又联合咗另外一边去一齐做呢件事。我哋其实好多时候做呢一样嘢，系咪话即系重点一定系筹款咧？当然呢个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即系搞呢啲嘅活动背后，其实都系有好多嘅支付费用啦，即系例如啱啱冇想讲过嘅交通费用咧，就佢搞电影一样，其实佢都有个成本。咁当我哋即系筹好咗呢啲钱嘅时候咧，我哋更加就係希望用呢一個形式去以讹传讹，即係甚至乎用通過最簡單嘅方式俾更加多嘅人知道。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同關鍵嘅一個環節囉。
0: 咁最後啦，想問下兩位啦，如果想呼籲而家收聽緊嘅聽眾成為義工呢，你哋會有咩訊息想話俾佢哋知呀？互相先啦。
1: 好簡單，上我哋互聯網嘅 website， 咁或者 Facebook、IG、Fresh， 咁就可以認知我哋多啲㗎啦。
0: 嘉莉呢？
2: 咁我就簡單啲啦，因為其實今日個題目就係叫做愛從不罕見嘛。咁我係後面加句就係、是因香港人聽到呢個節目而看見啦，我希望即係將來好多人係看見每一個香港有善心嘅組織、個人嘅義工等等，都能夠聽見、看見，去俾更加多嘅支持。
0: 好多謝兩位。咁其實今日咧喺錄音室嗰度好温暖啦，見到 Rosell 啦同嘉莉兩位義工都好靚啦，因為佢哋嘅初心都係好想幫罕見病嘅病患者，因為罕見病患者好似好難接觸咁，但係其實我哋只要將我哋嘅陪伴啦，或者一啲想同佢哋一齊嘅心喺埋一齊咧，就已經可以幫到佢哋噶啦。今日咧好多謝兩位上嚟接受訪問啦，咁我哋一齊同聽眾講聲拜拜啊，
2: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3: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在非洲茂密的雨林入面住了一班神秘的巨人，他们就是非洲森林象。他们不似得草原象那样成群出现，而是选择隐身在树木、藤蔓和泥泞之间，步伐轻巧警觉，连研究人员都未必可以见到他们一面。所以要数清楚这班雨林巨兽的数量，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毕竟由传统的目测、足迹估算又或者航拍，都捕捉不到他们的全部行踪。那想知道他们是否安好，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呢？森林象又是一种怎样类型的动物呢？

非洲森林象，又叫原蚁象，其实是非洲大象入面的低调派。他们和非洲草原象是两个不同的物种。森林象通常肩高大约 2.4 至3米，小过草原象少少，耳朵圆圆地，不是很大，方便他们在森林入面灵活穿梭。他们的象牙不直向下，颜色偏粉红又或者象牙白，皮肤较为深色，可以令他们生活得更加隐蔽。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在非洲中西部的雨林入面，森林象不只是生态守护者那么简单，他们的形象还深深融入了当地人的文化和传说入面。村民讲起森林象，往往都会带着敬畏的心，他们是森林象，是森林的大哥。如果有树冧低了，路被踩乱了，大家都会觉得这些是森林象踩过的痕迹。有长辈还会说，如果见到一只单独的红象在雨林深处慢慢行走，就代表这一年的雨季水源充足。如果象群靠近村边，就是提醒大家要小心保护农作物。

由于大家实在太想见到森林像了，所以部分村落会组织一些追踪森林像的体验和活动，带游客入森林学习下怎样安全地观察象群，教育大家保护象群的重要性，而不是单纯追求象牙又或者打卡。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森林象唔单止系低调巨人，其实佢哋仲有个更加重要嘅身份，就系雨林工程师啦。佢哋食嘅水果经过肠道排出嘅粪便，可以帮助大型树木嘅种子发芽，间接维持森林多样性。而佢哋踩过嘅路径，亦都为其他动物打通咗森林嘅路。而佢哋亦都可以控制过度生长嘅植坯，从而影响森林结构同碳储存嘅能力。换句话讲，森林象唔单止系大型嘅动物，更加是熱帶雨林和生態系統健康的重要指標。保護它們實際上就是保護整個雨林生態鏈，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项目等。

0: 政府層面以外，與哈薩克及烏茲別克共達成81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涵蓋經貿、投資、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烏茲別克見傳媒時說，他感謝烏茲別克政府高規格接待，他先後與烏茲別克總統和總理會面，烏茲別克政府同意在港設立總領事館。他說此行有三個目的，包括進一步開拓新興市場，為推動長遠經貿發展奠定基礎，加強政府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往來，推進雙方更緊密合作，以及構建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海軍偵破兩宗大型海路走私案件，檢獲大約5280萬支，市值大約2億3800萬元懷疑私煙，應課稅值大約1億7500萬。海軍上月19至21號在海關青衣驗貨場和葵涌海關大樓驗貨場簡選和查驗6個由中國台灣抵港並準備轉運至內地報稱載有磨削工具的40尺貨櫃，從中檢獲大約3180萬支懷疑私煙。另一宗案件，海关上月28号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简选和查验两个由新加坡抵港并准备转运至内地报称载有工业无组化系统的40尺货柜，从中检获大约2100萬支怀疑私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支持乌克兰的言论表明，美国和欧洲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本质并无分别。鲁比奥星期三在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国会已经批准4亿美元用于乌克兰相关事务，但国防部方面有所延误，很快就会有消息公布。拉夫罗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方一直倡导与俄方对话，但认为如果美国真心寻求和平协议，乌克兰的战事本应早已结束。他说西方国家不具备谈判诚意，一贯做法是先作出承诺，继而拖延时间，这套策略毫无胜算可言，目的是获取单边利益后再次逼迫对方让步。道琼斯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2，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9.05美元，卖出4479.61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上周三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以南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氣概況，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上午三點，位於南海東北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北緯22度、東經120.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55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初時達6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時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西部間中6級，東部初時吹東北風達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偏西風4級，能見度50公里以上；汕頭吹西南偏西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西南偏西風4級，澳門吹西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40公里；最後西沙吹西南風4級，能見度13公里。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埋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垃圾雜物舊電單車，你在後巷亂咁抌，我清。紙箱煙頭飯盒汽水罐，你哋都隨街亂咁抌，我清。甚至連建築廢料同爛傢俬，你哋都照樣四圍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沒完沒了。係時候改變啦，咪再亂抌垃圾，乾淨企理，香港更美。

森林象每日花七成的时间觅食，平时最喜欢食水果、嫩叶、树皮和根茎。他们的步伐虽然缓慢，但警觉性强，而且极度灵活。他们大多数以母系小家庭的形式活动，由年长雌象带领三至八只象仔咁生活，成年雄象就通常独居，只是在繁殖期短暂加入群体。他们虽然不喜欢展示力量，但其实他们每日都潜移默化地影响森林结构和其他动植物的生活。

由于森林象的生活隐蔽，传统的统计方法没有办法精准地掌握它们的数量，所以科学家就想到一个简单又粗暴的方法去到点名，就是用它们的粪便去点名了。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每一堆象粪便入面都含有象嘅 DNA、肠道细胞同埋食物残渣。科学家透过提取 DNA， 再用呢一个方法分析，就可以知道森林入面到底有几多只森林象，边啲粪便属于同一只象。你唔好睇呢一种 DNA 点名嘅方法咁搞笑啊，其实佢哋都好精准噶，因为呢一个方法可以避免重复计算数量。亦都是靠这种方法发现森林象的数量比以往认为的更加稳定。

但是森林象的危机仍然存在，因为除了象牙之外还有其他新型的威胁出现。虽然国际象牙贸易受到限制，但森林象仍然要面对栖息地破碎化、森林开发、采矿、修路甚至肉类需求这些威胁。当雨林被道路切开，原本隐形的象就会暴露在人类的视线之下，带来更多人象冲突。而且栖地缩小不单止令到象的族群孤立，亦都影响他们散播树种的能力，对森林生态链造成长远影响。这个时候就要用到粪便点名去到解决问题了。科学家可以更加精准地掌握森林象族群的动态和健康状况，从而设立有效的保护区，连接破碎栖息地，守住关键族群。所以大家不要以为粪便就一定是没用的东西，森林象虽然低调和难见，但他们的每一堆粪便都有在研究和保护他们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森林象不单止是雨林里面的巨型哺乳类动物，还是守护热带雨林健康的动物。我们要保育的内容不单止是保育动物本身，而是保护整个复杂而脆弱的生态系统。森林象的每一步、每一个粪便，甚至是每一次泥浴，都是雨林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正向的自我暗示，今个星期可以同大家分享自我实验预言。今日开始想同大家讲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中学生，他中三的成绩非常之一般，甚至可以用差劣来形容。当他收到学期尾最后那一份成绩表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有很多科目都不合格，当中包括所有科学的科目和一科主修数学都不合格。而在个成绩表那里写住他可以升去中四，不过是要在中央派位。这句说话有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讲紧学校不再接受他成为自己的中四学生，要他出去找其他学校读了。

这个学生接到这份成绩表的时候非常之沮丧，他会觉得唉，我都是读书不成，什么都做不到的了。然后当衔接去第二间学校升读中四的时候，这个学生对自己非常之没信心，觉得唉，我都不是读书的材料的了，即使我努力读未又是不合格，如果我继续这样读下去啊，第日啲公开试都唔知点样应付，梗系升唔到大学啦。咁我人生咪就系完咗咯。有好多好多负面嘅思想，甚至系怀疑自己。而去到一间新嘅学校嘅时候，有一个老师，佢睇得出这位学生那种自我怀疑和欠缺信心，所以这位老师他很积极地去培养这个学生有正向、乐观和积极的思维。他成日都有意无意跟这个学生说，以往中三是因为读很多不同的科，有一些你未必那么厉害，所以成绩才不好。但是我觉得你在文科语言上面是有一些天分，你可以发挥你的优势，慢慢努力，我相信你可以进步的。

而嗰一位學生本来都唔係好相信呢位老师嘅说话，但係慢慢因为呢个老师好積極咁去鼓励，佢又开始相信，嗯，的确人应该係有一啲嘅优势可以去发展。

对语言的兴趣，继续努力。在那一年的会考，他成为全级成绩最好的一个人，有一个中三被人踢出校的学生，两年的时间他突破到自己，升到去一个更好的课程。跟着下去，他都凭着这个信念入到大学，读到他心仪的学科，出到来社会做嘢。突然间有一天，他看到一篇的报道，一篇的学术研究，那个学术研究是讲紧，其实没有研究指出一个人他的文科能力和他的理科能力一定是不一样或者相违背的、哦、意思是指一个人如果他文科好，其实他理科都可以一样那么好。

就是因为这一篇的报道，这个学生突然间想到，我小时候读书理科成绩这么差，我一路都逃避着自己不好的东西，如果有一天可以挑战一些我觉得自己不好的东西，即使有少少进步，那我都算是挑战了自己。

边呢个文科生呢，佢慢慢对心理学产生一啲嘅兴趣。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心理学有好多嘅生物学，好多嘅研究，好多嘅数要计。而呢个学生经过一轮嘅思想斗争之后，佢同自己讲：冇人话俾你听，你文科成绩比较卓越，唔代表你理科唔可以进步噶。不如你努力尝试，睇下自己可以去到边度。

然之后佢真係胆粗粗去报咗一个理科嘅学位，个差距唔係少少，係由中三都唔合格嘅程度去到一个大学嘅程度，可想而知其实呢都係要经过好多嘅努力。而当呢个学生慢慢慢慢凭住自己逐啲逐啲努力累积之后，最终佢成为一个心理学家。同大家分享嘅其实正正就是我嘅经历。

点解同大家分享呢个经历呢？我哋今日嘅题目系自我实现预言。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感恩嘅故事，就系好感恩喺我人生当中曾经遇到一个好好嘅老师，佢俾咗好多正面嘅自我实现预言俾我，令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到我想要做嘅嘢。

到底自我實現預言是一個怎樣的概念呢？其實自我實現預言是羅森索和傑克布森研究教室裏面的教師期待和學生智能發展關係在1968年出版過的一本書叫《教室中的比馬龍》那裡提及過的一個關聯性。

當中呢本書提出咗呢上述嘅一個關係啦，以美國西岸Art School 六年班的學生為對象進行實驗研究，結果發現呢老師啊對於學生的期待可能會成為呢後者的自我實驗預言，亦都稱之為比馬龍效應。

实验好简单，就是有一个心理学家呢，他去到一间学校里面，去到一个班房，跟老师和校长说，我想呢测试一下你们这一班呢有没有一些潜能很卓越很聪明的小朋友。但是呢有一个原则，就是希望你们千祈不要告诉这一批人听他们是比其他人优秀的。跟住呢一个心理学家，佢就派咗好多嘅问卷俾全班嘅同学去做啦。当佢收翻嘅问卷嘅时候，其实佢只不过系随机咁抽出几份出嚟，然之后就同校长同老师讲：我发现你个班咧有几个同学真系非常之优秀，非常之有潜力。校长同老师听到话：吓，真系噶？啊，咁我哋一定要多啲留意呢啲学生啦。但是校长和老师在整个学期里面呢都没有跟这些学生说其实测试的结果是什么，只是他们的心里面知道而已。

听众听到呢度之后，可能你就会谂吓，咁其实嗰几个学生唔系真系比较超卓噶，咁一年之后应该冇咩分别，同其他学生一样都系咁学习啫。咦？但系正正奇妙嘅地方就系在于一年之后呢三位学生佢哋嘅成绩。是比起全班的确更加超卓，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专家研究就指出，原来当老师在他的认知里面认定了某些学生是比较叻，他的行为就会改变，例如他会更加积极地教这些学生，有意无意地给多一点鼓励这些学生，而且呢可能学生不懂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咦，这么厉害的学生都听不明白，一定是我说得不好了，从而呢去纠正自己可能教学的一些风格，更加多的鼓励去给这些同学。

咁我哋都做过学生噶，我哋都感受过，如果老师对于我哋有更加积极嘅鼓励，更加睇好我哋嘅时候，我哋都会感觉，嗯，我一定要努力啲读好呢一科，莫非我自己系有一啲嘅天分？从而咧，对于学科咧有更加积极嘅感觉。慢慢落嚟一年之后呢，老师嘅认知改变咗老师自己对学生嘅行为，而呢一啲嘅行为亦都改变咗学生嘅认知。学生嘅认知觉得自己，嗯，我鍾意呢科，我觉得自己都有啲天分，老师好鼓励我，亦都呢改变咗佢哋嘅行为，对于嗰个学科更加积极。到到最终嗰啲学生嘅成绩呢就真係更加好。咁所以呢，呢一个就被称之为呢自我实现预言，就係一个人对于自己同埋其他人嘅想象会构成佢哋行为改变。

其实日常嘅生活都有好多呢啲嘅例子噶。反面啲嘅例子好似系，如果一个伴侣成日怀疑对方系不忠嘅话，由呢个认知可能就导致到佢哋嘅行为会成日去查住对方啊，怀疑对方啊，用负面嘅词语去同对方沟通啊。咁而对方接收到嘅信息就系、是、啊，我嘅另外一半唔信任我，我喺呢段关系里面系充满挑战，同埋唔系成日都好开心嘅。咁佢嘅行为的确有可能咧会逃避同伴侣深层次嘅沟通啦，甚至乎咧真系去探索下其他发展嘅可能性。而正向啲嘅改变就是，当我们相信我们自己身边的人，我们的小朋友是有潜能，是可以发挥，就好像当初的老师相信我是可以有一些的优势发挥到，可以成绩好的话，我们呢也都可以令到其他人，甚至乎呢是跟我们自己沟通，令到我们有更积极的结果。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行为，在独处的时候多些觉察自己的想法，当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就多些觉察自己的语言表达。今天我们迈向圆满星期五去到这里，下个星期再跟大家见面，拜拜。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签订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亦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这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金融、物流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他说，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和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作出贡献。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

0: 一旦獲得最終批准，同以色列的停火協議可以在24小時內開始實施。奧恩接受當地傳媒採訪時說，他一直與國際及國內有關方面保持聯繫，以推動鞏固停火協議，警告如果錯失這個機會，各方都將承擔相應責任。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卡西姆強調，黎爾停火必須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將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區區別對待，亦不能夠允許以軍在黎巴嫩境內肆意殺戮。只要以色列的佔領仍然存在，真主黨的抵抗就會繼續。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议与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道琼斯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04, 瑞士法郎 0.79,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5.42 美元，卖出447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上周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东南偏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相互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做咩吹晒口哨咁超嘅？
5: 可能因为听得佢多啦。
4: 你讲歌神啊？
5: 我讲嘅系自在早晨嘅陈永业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由佢主持自在早晨，每日拣嚟唔同嘅精选靓歌，俾咗我轻松自在嘅心情，展开每个早上。
6: 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7: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嘅，仲话自己好专一。
6: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7: 讲啊，你系咪唔爱我啦？
6: 啊 ，baby 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六点二十分嘅五台小编推介啊，每星期推介唔同节目，个个节目都咁精彩，多情少少，有乜问题啊？
7: 哦，乜原来系咁啊？诶，冇咩咧，我去洗碗啊。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唱夜晚 Love Good Night， 我哋有叶倩文嘅歌声，将时间到嚟早上嘅5:11，前辈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今朝早由我为大家主持清晨爽嚟嘅，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5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0日，今日系24节气里边嘅芒种。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Smile again， 马利亚。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嗯，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系咁嘅，骤雨啦，及呢一个雷暴正影响广东啊。喺上昼五点，位于台湾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高雄之东南偏南约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其实好多嘢咧都系挨冬老嘅，唔单止系爱情啊。有时可能真系未必个个都明白你嘅，咁啊，由得佢唔明白啦，系咪？有时解释得多都系嘥气嘅。林忆莲《爱情 I don't know》之后，我哋有再见 Puppy Love。

0: 哇，仲记得呢首歌嘛？我哋有小妖精露云啊，雨中沙啦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嘅呼吁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嘅最新风暴消息。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老德伟抱紧我，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3。咁啊要睇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今日咧系会有呢一个极端酷热嘅情况出现嘅，咁啊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嘅。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咁啊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保重啊！有机会开住冷气，你都觉得系好热嘅。咁记得补充多啲水分啦。都系嗰句啦，如果有唔舒服，记得安动你嘅平安钟或者揾人求救。

有时爱得太迟唔紧要，都叫爱过系咪？最怕好迟嘅时候都未爱过，爱得太迟，我哋有古巨基嘅歌声，就好似啲人讲古巨基咁大年纪先生小朋友，会唔会真系好容易爱得太迟啊？的确系嘅，如果自己好好保重身体，都可以陪小朋友好多年嘅。不过当然有啲嘢未必系可以自己掌握到，都系嗰句啦，珍惜眼前人呢个最重要。有时缘分嘅嘢有就有，冇就冇，完咗嘅缘分咪由得佢完咯。成日都讲我哋今世嘅缘分可唔可以带到落下一世，真係有。好好珍惜你嘅屋企人，你身边嘅伴侣，珍惜你所有拥有嘅嘢。

陈伟娴，完了就是完。好啦，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4%。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天气就非常之热啦，所以大家如果要出街嘅话，就尽量搵啲阴遮挡啦，又或者咧可以穿过啲有冷气嘅地方，就穿过啲冷气嘅地方降一降温啦。不过出入冷气嘅时候都要小心，因为一冻一热又好容易会冷亲嘅。咁啊，当然除此之外，寻日都提过大家啦，好多地方其实可以免费俾大家系凉冷气嘅，即系例如体育馆啦，例如图书馆啦，例如一啲嘅商场啦，系啦，咁啊或者甚至乎有啲新型啲嘅街市啦，呢啲全部都系可以免费俾大家凉冷气嘅。所以最紧要系咩啊？有问题嘅时候一定要同人求救啊！身边带住樽水会比较好啲，因为水真系可以帮到手。

0: 近排咧无限 loop 咗好多次呢一首嘅歌曲，好中意嘅。呢样黎明，
1: 我这样爱你。
0: 佩佩自己本身咧真系好中意歌曲，所以咧，我如果讲拣睇戏定系睇演唱会，我一定系拣睇演唱会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正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亦正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海关侦破两宗大型海路走私案件，检获大约5280万支，市值大约2亿3800万，怀疑私烟，应货税值大约1亿7500万。海关上月19至21号在海关青衣验货场和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拣选和查验6个由中国台湾抵港并准备转运至内地

0: 报称载有磨削工具的40尺货柜，从中检获大约3180万支怀疑私烟。另一宗案件，海关上月28号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拣选和查验两个由新加坡抵港并准备转运至内地报称载有工业无组化系统的40尺货柜，从中检获大约2100万支怀疑私烟。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沟通，同时亦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上午5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东南偏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午5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22.2 度、东经 120.4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海系有中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初时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3.89美元，卖出447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講緊嘅係水浸而唔係塞車。水浸問題嚴重嘅話，後果不堪設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5: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4: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7: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六月五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0，今日系24节气里边嘅芒种，室外温咧30度啊，相对湿度83%，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哇，朝早六点已经见到3字头啊，可想而知晏昼嘅时间应该系真系相当热啊，所以大家要小心保重啊。咁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一个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会继续就住呢个强迫症咧同大家继续探讨下嘅。咁啊，听首歌翻嚟先，请佢出场啦。呢个时候咧，我哋有 J 得黄浩儿嘅出现，矛盾一生。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省里有佩佩，仲有电话旁边的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沈医生早晨。
2: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1: 上集呢就就着这个强迫症呢就讲到一些常见的类型啦，包括大家都会知道，即可能啲好怕污糟啊，又成日反复咁样检查自己啊，甚至乎可能有啲嘢硬系都要对对称称啊，咁样先至个心啊觉得舒服啲嘅。仲有一样嘢我好想讲，就是即系你上集讲嘅呢个侵入性念头。咩意思呢？就系上集讲到就系话可能你会有机会见到一个着得比较性感嘅女孩子。你可能会有啲歪念出嚟，嗱，即系老实讲，人系即系七情六欲噶嘛，啱唔啱？即系就算以佩佩为例，我见到沈医生咁靓仔，吓我谂都有啲歪念出嚟，会唔会想系拖下我手啊？一齐漫步日落啦，又或者咧系沈医生如果锡啖我又点咧？即系呢啲歪念，即系可能见到靓仔靓女都好容易有噶，咁。是不是即呢一种嘅歪念就係已经有问题，同埋即係確实啦，呢种歪念又唔敢同人讲㗎嘛，係咪即係好难于启齿㗎嘛，咁係咪都比较难去判断呢？
2: 咁首先呢即係佩佩拖咗我落水啊，我做一个例子嚟嘅啫。呢个呢就係抛砖引玉啦，所谓。呢一个当然呢就我諗人同人之间係好即係都会喺个社会里面呢反复出现啦，係咪都会少见嘅一啲嘅现象嚟嘅，但系咧呢啲咧，如果你谂下，当然就咁谂，系嘛，唔会有啲咩问题噶，系咪？都系你得你
1: 谂下啫嘛，系咯。
2: 但系当如果嗰个思想嘅背后咧，其实系带住好多嘅焦虑啊，带住好多嘅假设啦，又或者一啲嘅觉得哇好严重嘅后果吓，咁嘅话咧，嗱呢一个就会呢一个思想就会令你咧变得好困扰啦。
1: 例如咧，
2: 系一个想象咁简单啦。例如咧，就系譬如话你头先讲啦嗰个例子啦，你见到一啲好靓嘅人啦，好吸引你嘅人啦，你一谂佢嘅时候咧，你会惊自己咧控制唔到啊，走埋去掂佢啊，摸佢啊，跟住咧就有好严重嘅后果，俾人告啦，俾人哋即系拍上网啦，俾人报警啦，咁样样啊。你喺马路嘅时候咧。你有個念頭突然間，我會唔會擁咗隔離嗰人出馬路架咁樣？咁你又驚自己真係諗完之後咧，真係會做喎、
1: 啊。哦，即係譬如我見到沈醫生身邊有個好靚嘅女仔，我就好嬲啦，我好想攞把刀插死佢，然之後我代替佢。即係如果諗係冇問題，如果真係覺得自己真係會咁做，甚至乎自己去買把刀。咁呢個就係嚴重嘅問題啦，係咪咁講？
2: 又或者啦，係啦，可以咁樣講，因為你嗰個諗法而產生一啲好強烈嘅焦慮，因為你會驚有一啲更加嚴重嘅後果走出嚟。咁你驚你諗完咧，就等於會真係自己控制唔到，
1: 即係唔需要付諸行動嘅，只係諗嘅啫，係咪咁意思？
2: 冇錯啦，係啦，你諗完驚自己越諗咧。就會做出嚟啦，跟住咧你就好驚自己做出嚟，係咪啊？跟住咧你就會好多嘅行為咧去中和自己呢個焦慮，例如咧你就會過馬路你就唔敢望周圍啦，你就係唔敢望地下嘅啫，因為咧你好緊張，好驚自己望咗一啲吸引你嘅人咧，你諗咗一啲唔應該諗嘅嘢，
1: 就淨係唔見佢啦。
2: 或者就會出事啦，你就會做咗啦，你或者就會好大機會咧控制唔到自己啦。嗱，咁呢一個即係嘅表現啊，或者嗰個邏輯咧，就係一個真係焦慮引起嘅一啲重複性嘅思想，同埋咧你嗰類嗰種你要中和嗰個焦慮嘅一啲行為啦，即係唔敢望啦，係咪啊？好約束自己啦。嗱，咁呢一啲咁樣嘅思想型嘅，即係可能話入侵性思想型嘅一個強迫咧，其實係好痛苦
1: 的。其實一個人有自己嘅自我控制，其實唔係好嘅咩？嗱，即係講真，佢覺得有呢種歪念，佢自己能夠自己，我唔可以咁做嘅，咁做係犯法嘅，咁做咧係唔啱嘅。有呢一種嘅想法係應該係啱嘅喎。
2: 係啦，你講得好啊！呢、這個想法係非常之即係應該啦，一個自制能力嘅表現嚟噶嘛，係咪？但係如果當嗰個人將嗰、那個基本上都冇乜可能會出現嘅後果，將佢咧
1: 再難化咗。
2: 灾难化咗，无限放大，然之后惊自己谂完咧，等于做咗啦。
1: 嗯，
2: 又或者越谂咧，就越容易会做出嚟啦。
1: 嗯，
2: 跟住咧就好惊要成日逃避啦，唔好俾自己再谂落去啦。
1: 系，
2: 系咪啊？嗱，咁呢一个成为佢一个好大嘅困扰咯。
1: 嗯，
2: 即系佢已经系去到嗰个场景咧，已经立即联系到呢一样嘢嘅时候咧，令到佢冇办法去到，即系好似影响紧佢嘅功能啊。佢搭车咧都好似咧个人成日不安啊，过亲马路都好多闪闪烁烁啊，要逃避啊，或者好紧张啊，飙晒冷汗啊，咁样样嘅话咧，其实呢一个佢日常生活都会好影响到咯。
1: 嗱，点解即系如果患者系觉得，但系呢啲其实诶都唔会噶啦，应该即系佢讲俾人听，个个都话诶、你傻嘅，点会咁样嘅啫？即系明知系唔合理，点解佢都仍然即系 stop 唔到自己呢种思想嘅咧？
2: 冇错啦，呢、這个正正咧就系强迫症咧最令人哋辛苦，同埋咧觉得最难顶嘅地方嚟嘅，就系咧即系患者通常佢哋都唔系话即系觉得真系会真系会一定会出现啊嗰啲咁样嘅后果好严重，而系佢哋咧觉得就只要有少少机会啫。咁可能都会出现㗎喎、即係可能大部分机会都唔会出现，但係只要呢可能有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机会，咦可能我都会中㗎喎、而佢将嗰个咁少机会出现嗰个嘅危机呢放到好大，係咪驚自己呢真係系嗰千分之一。萬分之一我都可能會中嘅，我都唔想，我都好驚啊，係咪？咁嘅話咧，佢就係不斷困喺呢一個咁樣嘅困局嗰度咯。
1: 嗱，呢樣嘢咧喺COVID 嘅時間咧，其實我都有啲覺得自己有呢個問題嘅，即係我真係洗完手，好似啱啱洗完手，我只需要係咁以我覺得喺空氣中掂到啲，我覺得有危險，甚至乎隔離嗰個咳一聲。我是戴住口罩，但我怕佢啲口水噴咗落我隻手，我又走去洗手。咁呢啲系咪情況都係有呢樣嘅感覺咧？
2: 其實你講得好啱啊！即係 COVID 嘅時候咧，正正咧就係一個幾會觸發到人哋一啲強迫嘅思想啊、行為啊，甚至強迫症嘅一個嘅觸發點。咁但係咧，當然唔係話佢出現咧就全部都會變咗一個咁樣嘅強迫症啦，而係咧本身例如咧佢本身有強迫症嘅即係病史啦，又或者佢潛藏有強迫症嗰一種嘅病因嘅一啲因素啦。咁有時咧就係嗰個 COVID 咧可以將呢一啲嘢觸發咗出嚟嘅，即係引爆咗出嚟，係嘛？咁啊嗰個憂慮點咧，通常都係驚接觸一啲唔乾淨嘅嘢啦，受到感染啦，然之後個感染就會令到佢好差啦，變咗影響咗好多人啦，跟住咧自己就会变得即系成为一个罪人咁样样啦，等等呢啲咧，佢就所以令到佢咧掂少少咧，佢都好惊嘅，系嘛？接触少少人咧，跌 high 亲少少咧，佢都会延伸到嗰种嘅灾难性嘅后果。
1: 会唔会有啲系无限 loop 咁样？即系可能除咗即系洗手之外，可能咧就即系样样嘢都捞埋晒一齐，就即系无限 loop 咁样，越嚟越严重咁样噶？
2: 会噶，会噶，即系可能有啲例子咧，就系佢会将嗰个嘅危机咧越放就越大咯，同埋可能嗰个触发点咧就越嚟越即系广泛啦。开头咧可能净系一啲可能衫裤啊，惊可能接触到啊，跟住慢慢整下整咧，可能空气啊，系咪啊？又或者好多其他物件咧，佢都觉得有一个咁样嘅危机喺度啦，就将佢个范围越扩越大咯。咁佢个困扰亦都系随之咧就更加辛苦，更加增加咯。
1: 好啦，咁其实强迫症我哋讲咁耐啦，咁成因系咩咧？系咪即系细个我哋成日讲好多精神健康嘅问题都可能由童年开始噶嘛？会唔会系童年开始，定系我哋成日都讲咦我处女座嘅，跟住我自己都自我要求好高嘅？呢啲系性格迫使啊，定系咩原因即系会有呢个问题出现咧？
2: 系啦，问得好啦，這个咧就好似其他精神健康问题、情绪问题一样咧，系多种原因咧形成嘅一个嘅病症嚟。系啦，咁可以话啦，即系佢下次咧就系一个遗传性即系啲基因性嘅嘢都会有影响。到到咧佢可能一路成长嘅时候，嗰种嘅家庭背景啊、家庭嘅压力俾佢啊，形成佢一啲可能嘅心理嘅状态、质素要求对于尤其是咧，有啲家庭咧，我哋都喺临床上面接触过嘅，就系佢细细个开始咧就已经接触到，觉得咧即系父母灌输俾佢咧，呢个世界好危险噶，出边咧好多嘢你要好谨慎噶。个风险咧好大好高噶吓，咁你一定要啲嘢做得非常之即系高质量嘅吓，冇错嘅吓。对于一啲即系绝对嘅确定性咧，你系要好确定你先好做啊。对个责任感咧系特别咧，即系着重嘅。即系当然责任感系好啦，系咪？但系咧 去到一個地步咧，覺得咩都關你事嘅喎，係咪？就算人哋有啲咩問題咧，都好似又要入你數咁樣咧，嗰種咧就可能會比較再即係令到佢放大咗好多啦。
1: 嗱，頭先你咁樣講嗱，譬如一啲恐嚇性嘅語言，細個好中意啊嘛，話哇你咧就唔好行去嗰個度啊，嗰度黑掹掹啊，有嗷烏噶咁樣。哇！喺大咗就覺得一黑啲嘅地方咧，我都會好驚噶啦。咁其實係咪就係呢樣嘢形成我行入去啲黑啲嘅地方，我就覺得咦呢邊好似有啲問題，誒嗰邊有啲聲啊，嗰邊有啲喐啊，即係呢啲咁樣嘅焦慮，其實係真係由細去令到你有呢種思維嘅。
2: 可以話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係啦。呢啲我哋有時都聽到嘅，即係可能會話覺得，譬如話一黑嘅地方咧，代表咧就有鬼魂啊咁樣等等咧，即係灌輸咗你有呢啲咁樣嘅觀念。當然啦，去到大個時候，佢梗係知道，覺得誒，梗係唔係真㗎啦咁樣。但係佢形細個形成咧，就黑就等於有危險啦，黑咧就等於即係唔安全啦，係咪啊？咁呢啲咁樣嘅觀念咧，其實就喺佢個感覺裏邊咯，喺佢嗰個即係潛意識裏邊咯，係嘛？所以佢有時咧去到黑嘅地方去。佢雖然咧，佢個理智上知道咁冇嘢啊，咁樣，但係佢個人可能好多不安嘅，係嘛？咁可能就係因為呢啲咁樣嘅，即係潛藏咗嘅感覺啊、觀念、信念咧，又走出嚟揾佢咯，係嘛？咁呢啲就形成佢一啲可能心理嘅因素啦，係嘛？咁去到咧，可能即係一啲其他嘅啊，例如佢個環境啦，佢一路成長嘅時候唔同嘅壓力啦，無論家庭啦，可能學習啊、工作啊、朋友之間等等唔同嘅壓力啦，都可以成為佢一啲即係壓力點咧，觸發咗佢一啲咁样嘅病症出嚟嘅喎。
1: 其实讲紧呢啲压力，特别系一啲嘅家庭压力啊，好多时候咧，可能父母嗌交啦。其实好多时候，可能好多机会地，佢哋嗌嘅点都可能同小朋友嘅成长有关。咁可能小朋友听到嘅时候，就会觉得佢哋嗌交系因为自己。咁所以呢啲压力点就喺嗰度嚟，都佢觉得呢个责任系因为我而令到爸爸妈妈嗌交嘅，系咪都因为咁样形成都有？有機會啦，
2: 有機會，因為咧，我嗰啲有啲小朋友咧，佢特別敏感嘅，嚇、即係可能咧，即係咩人哋嗰啲一舉一動啊。講嘅說話全部咧，
1: 關自己事
2: 嘅，好入耳係啦，或者會關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咯，係咪啊？咁嘅時候咧，佢就會覺得自己應該要絕對一個好高嘅標準，所以只係好高嘅要求。長期係咁嘅時候咧，佢特別容易咧呢種性格咧，都會即係同強迫症嗰個嘅關係咧，會可能會高啲嘅、風險會高啲。
1: 嗱，其實我哋又應唔應該同佢講？哎呀，你唔好咁執着啦。其實佢真係唔係話你嘅。哎呀，你唔使咁緊張啦。或者即係可能。可能即系将好多嘢去简化咗，同佢讲，系咪咁样就可以帮到佢手咧？
2: 通常咧，嗰个效果咧都唔理想嘅，因为咧佢唔会听得入耳啦，系咪啊？佢唔会听入耳，佢觉得咧你都系即系敷衍佢啦，又或者氹佢啦，又或者咧都系讲啲嘢咧，佢你都唔明我担心啲乜嘢咯，系咪啊？可能有时咧，我哋就将啲嘢咧过分地可能简单化咗啦，系嘛？可能佢根本心入边担心嗰样嘢咧，就可能同我哋。就是認知嗰樣有少少唔同嘅喎，反而咧有時可能同佢認真冷靜咁樣去到分析。我頭先我見到你對呢樣嘢都好似令到你好擔心喎。首先咧，你認同咗佢對真係你知道佢有呢個擔心先。然之後咧，你試下同佢一齊揾出嚟啦。其實不如我哋都傾下，既然你咁擔心，不如拎出嚟同爹哋講啊。係啊，你擔心嘅嘢係啲咩嚟㗎？咁樣跟住聽咗佢講先，你認知咗佢先，你亦都明白咗佢心裏邊擔心啲乜嘢先。然之後你先同佢一齊去拆解呢一樣嘢咯，好過咧你好快就已經斬釘截鐵咧，已經話你呢個嘢咧根本就唔應該擔心，你擔心咧真係有少少多餘啦咁樣係咪？
1: 就唔好怪責咗佢先，
2: 係咯，咁佢就更加覺得自己係啊，梗係我做得即係好似過咗龍啦，或者我都唔啱，或者你都唔明我啦咁樣，咁佢就唔想再講噶啦，係咪？
1: 明白明白嗱，咁今日咧亦都講到呢一度啦，下集不同樣時間咧，我哋繼續就住強迫症，我哋繼續談。探讨下啦，
2: 好，
1: 下集再见，拜拜，
2: 拜拜。

唔该晒沈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嗰啲啦。咁啊，今日嘅清晨爽利咧，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临走之前提提你啦，而家室外温系30度啊，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要小心中暑，小心保重啊！宝宝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时间5:00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将会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乌兹别克见传媒时说，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高规格接待，他先后和乌兹别克总统和总理会面，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他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父母，当局经核实他们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入境处说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收集资料和证据，包括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等，核实男婴是否在香港出世和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无可疑之后，会依法为那个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时说，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是乌方必须要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会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议同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5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连日访问中亚两国来到尾声。他昨日在见传媒的时候就说，今次访问取得八大成果，并且达成合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属于是历来最多的。这次本港拓展到什么，在这次行程里面拓展到什么商机呢？我们一直采访这次行程的记者同事，稍后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2: 一对男女是报称在家诞下男婴，目前是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经化验之后是证实两人与男婴是有血缘关系的。至于在这一名男婴是已经是送往去收容所。究竟在一般情况之下，小朋友是需要由他人看管之后，要决定是否可以返回父母或者是原本监护人的身边，究竟要考虑什么因素呢？我们稍后都会请来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前主席雷张慎佳和大家讲一下他的意见。
3: 为了配合第二届非遗六月活动，下个星期六在西九文化区会举行名为非遗雅宴的晚宴。 菜单都会以香港特色佳肴去宴客，推广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香港味道。阵间我们都会了解一下今次活动的详情。
2: 法国早前颁布了法律，就简化非法取得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有关的法案是适用于1815至1972年期间，是以掠夺等等的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有专家就估计中国流失在当地的文物至少都有几十万件。稍后我们会请来香港公众考古学会跟大家讲一下他的看法。
3: 另一个国际话题，我们都会关注美国众议院在部分共和党人倒戈之下，就和民主党的众议员通过了一项共同决议，包括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决议本身并没有法律效力，但都有分析认为象征意义就在于他们表达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美国为了庆祝一条公路运作是100周年，有超过3500架的旧款车在一条公路上巡游，打破了世界纪录。听落都想象得到当时的场面都会相当震撼。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收市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创了即市和收市新高，但是纳斯达克指数就偏软，受到博通跌势拖累。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道指高见51657点，一度升970点，收市报51561点，升874点，升幅1.7%。纳指最多跌超过1%，收市只跌了23点，报268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升幅0.4%。在板块轮动之下，市场资金从晶片股转移到非科技行业。联合健康升超过半成，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默沙通升近5%。金融股上升，摩根大通、美国运通和高盛升了超过3%至近5%。晶片股就个别发展，博通人工智能晶片收入指引低过市场预期，股价急跌近13%收市。美光科技就跌近8%，高通跌近3%，但是迈威尔科技就升近5%， Nvidia 升近2%。大型科技股方面， Alphabet 升近4%，亚马逊升近2%， Tesla 就跌了超过1%。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软件股和资讯科技股就延续升势，不过晶片股就下跌。德国 DAX 指数报24944点，升149点，升幅0.6%。法国 CAC 指数报8244点，升93点，升幅大概1.2%。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60点，升28点，升幅近0.3%。美元对主要货币自两个月的高位回落，在纽约美市就变动不大，美元指数在99.44附近。美元对日元触及160的关口，高见160.07日元，美市就变动不大。市场对于日本当局可能干预汇价保持警惕。欧元对美元升0.1%，英镑对美元就变化不大。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2，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国际油价收市跌近3%或以上，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之后，市场憧憬中东战争结束，福尔木兹海峡可望重新开放。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5.03美元，跌2.78美元，跌幅2.8%。 纽约期油报每桶93.04美元，跌2.98美元，跌幅3.1%。金价升近1%，喺中东冲突可能结束嘅市场乐观情绪之下，美元一度从两个月嘅高位回落。而美国劳动力市场数据弱过预期，美债孳息率回软。现货金最新系报4478.09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05美元，升幅0.9%。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同埋港交所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跌近1%，友邦就微升大概0.2%。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下跌。港股就连跌两日，恒生指数上日一度跌近450点，收市报25253点，跌379点，跌幅近1.5%。主板成交额缩减至超过2702亿，较之前一日减少超过16%。科技指数就跌穿咗5000点关口，收市报4975点，跌幅1.6%。由富昌证券联席董事谭朗慧分析港股表现。
6: 过去呢段日子大概一至两个礼拜左右啦，恒生指数其实都几闷嘅，而且咧倾向系转弱嘅。咁啊，自三月低位以嚟咧，个回升咧似乎就失效咗嘅。咁只不过喺周中嘅时候 ，ATM 嗰啲重磅嘅平台股份咧就急弹，但系就并冇造成指数真正脱险嘅。咁而家再一次都系回落，最重要嘅关键啊，1600都仍然得而复失咗。咁所以短线可能仲系要疲弱多一段时间，甚至有机会向下咧继续要试翻24600嗰啲水平，系牛市里头深度啲嘅调整咯。24600附近嗰啲位置咧，以一个周线图嘅角度啦，就系2024年第四季以嚟咧，牛市展开过后咧，一个比较重要啲嘅关口位嚟嘅。2、3月嘅时候落到去嗰啲位置，其实都系冇全周地失守过啦。咁所以后市一旦如果全周地失守24600嗰啲水平咧，有机会即系威胁到牛市系咪断缆咧？如果失守嘅话，好可能要落多几千点都唔出奇。
7: 重磅科技股又再次积弱翻咧，会唔会话咧，即系啲咩因素拖低咗嗰个大市咧？
6: 其实嗰啲重磅嘅科技股咧，一直都好弱嘅，尤其是 ATM 等等啦。较早前美团出咗一份业绩亏损减少，就令市场一度有资金炒作。咁但系以腾讯为例咧，其实佢嗰个反弹咧，并不足以扭转到个跌势嘅。好几次啦，近呢3-4个月咧，其实腾讯都试过反弹去到50天线嗰啲位置有受制。受制完之後回頭咧，又會再穿底嘅。ATM 等等呢啲嘅新經濟股咧，仲係未能擺脱個弱勢嘅。
5: 地政總署上個月批出4份預售樓花同意書，涉及近1360個住宅單位。有業界表示，獲批預售樓花創咗半年新高，但更加要留意批出預售而未開售單位嘅數目係4年以嚟第二低，反映咗發展商積極推盤，並預計數字會持續回落。由李以琴報導。
8: 地政总署公布5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的申请，涉及522个单位，属于新鸿基地产西沙湾发展项目。月内批出4份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住宅单位数目是1356个，批出预售项目集中在新界和九龙，恒地粉岭项目涉及682个单位，其余两个位于九龙贝利街的市建局重建项目，分别提供384个同埋264个单位。而截至5月底，待批预售楼花同意书嘅项目有28个，涉及嘅住宅单位系9786个。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话：5月批出预售楼花创半年新高，不过数据一向较为波动，反而要留意已经批出预售不过未开售嘅单位。佢话数据至5月底涉及6200几个单位，系4年嘅 次低水平，反映發展商積極推盤。
9: 我哋其實都見到今年個推盤都係快啦，亦都見到個一手銷售個情況都係熾熱啦。咁啊，而家交投都已經係過萬宗啦，新盤成交量嚟講都係今年都係比舊年更加高啦。喺呢個情況底下，亦都係啲項目推出嚟都係銷情都係唔錯。
8: 岑仲謙話：貨尾單位亦都有明顯嘅回落，至五月底貨尾單位跌至大約17000個，較去年高位23000多個單位顯著下跌。據預計，一手交投氣氛會維持熾熱，發展商亦都會因應市場需求加快速度推盤。香港電台記者李以琴報道。
5: 呢節嘅財經華爾街嚟到呢度，拜拜。
10: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1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相信继续会几热下噶。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上昼五点，位于台湾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高雄，至东南偏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会缓解。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3%。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是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是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周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在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中。
12: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务代表团是访问中亚两国，行程来到最后一日，晚上会启程回港。
3: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小棠会见记者，包括谈及到未来工作的展望。
2: 立法会有关实施建筑地盘全面禁烟的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会开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会出席会议。
3: 本港天气酷热，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罗晓辉就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最新的天气概况。
2: 渔护署加强狗只牌照巡查和执法，渔护署高级兽医师不丹会在《千禧年代》讲述有关详情。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黑龙江哈尔滨啊，有大学举办咧博士生集体婚礼，一共有咧187对新人系参加噶，规模创咗历史纪录。校方更加是为每对新人啊，每名新人啊送上咧由人工培育钻石制成的戒指。阵间会讲下。
1: 嗱，为咗庆祝美国一条公路咧建成运作100周年，超过3500架旧款车咧喺呢一个嘅俄克拉荷马州咧，系一段嘅公路上面啊巡游，打破咗世界纪录。副州长就认为啦，公路对于当地系有经济嘅驱动力同埋影响力噶。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美国66号公路1926年兴建，全长超过3900公里，由芝加哥一路连接到洛杉矶。为庆祝公路运作100周年，超过3500架旧款车日前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一段公路上巡游，打破最大规模旧款车巡游的世界纪录。来自美国42个州、加拿大和法国的多架经典旧款车和货车日前在俄克拉荷马州东北部城市塔尔萨出发，行走66号公路，其中大约8.9公里长的路段，参与车辆必须要是1996年或之前出厂的车款，而且要具备合法保险和行驶能力。活动吸引超过10万个观众在巡游路线两旁观赏，为参加巡游的车辆打气。巡游历时3个多钟之后结束。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人员表示，原本有超过5000人报名参加巡游，但是实际到场的车辆不够4000架，扣除埋一些不合资格的车，最终有3596架车参加巡游。有游客表示自己很喜欢听汽车的引擎声，亦都喜欢见到旧款车，认为巡游的气氛很好。又有游客说，一生只有一次机会见证公路在运作了100周年之后打破世界纪录，所以要到场见证。他又赞赏当地人非常友善和热情。俄克拉荷马州副州长皮内尔担任今次巡游队伍的领队之一，他坐住一架1960年代的开篷车向观众挥手致意。他认为成功举办了这一场规模超过其他任何州的庆祝活动，真正向纳税人展示这一条有母亲之路称号的公路，确实有经济驱动力和影响力。天然钻石要在地表深处经过几十亿年的极端高温和高压环境自然形成。黑龙江哈尔滨有科研团队就成功人工培育钻石，并制成戒指送给过百对新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最近举办第11届博士生集体婚礼，只要新人当中至少有一方是大学的博士生或者校友就可以参加。今届一共有187对新人参加，规模创下历史新高。除了新人数量特别多之外，大学航天学院一个科研团队亦都特别为每对新人送上自主研制的1卡钻戒，戒指上的钻石并非天然形成，而是由团队在实验室培育。团队负责人朱嘉琪表示，他们将甲烷和氢气混合之后注入反应腔室，在微波等离子体激发之下将气体分子分离，碳原子就好像砌积木感形成一粒纯洁的金刚石晶体，再经过切割、打磨和镶嵌等工序，最终成为新人手上的钻戒。朱嘉琪说，从成分、晶体结构、硬度、折射率和化学稳定性来看，天然和人工钻石基本上完全一样，肉眼和常规仪器都很难分辨出，而在品质表现上，人工钻石更具优势，因为晶体纯度更高，缺陷更少，同时无需要在矿山开采，对环境友好。朱嘉琪又说，团队研制的钻石尺寸更大，品类更丰富，除了可以作为珠宝材料之外，未来还可以应用在金刚石电池、量子感测以及高功率晶片散热等领域，潜力巨大。他们希望日后能够同更多人分享科技进步的喜悦，更加希望令科研成果走出论文，走出实验室，真正服务国家，造福社会。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展开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和当地的领导人、官员和企业代表会面。李家超在会见记者的时候，亦都为这一次的中亚之行作出总结，强调此行达成三大目标，取得八大成果，合共签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具体的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而李家超又说，香港正是全面构建黄金交易生态圈，乌兹别克拥有丰富的黄金储备，香港是可以为乌兹别克在黄金贸易、储备配置和专业服务等等方面提供强力支援，并且为两地开拓更多的互利共赢的商机。李家超今日咧会继续在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商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香港特区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咧系达成了共识，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到30日，会尽快落实安排。此外，政府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进一步促进人员往来。立法会进出口界议员钟其锋就话，两地直航和宽免互免放宽互免签证期限，他都期待未来两地之间货运的进一步枢纽可以连结，期望透过多式联运的模式，以海运、陆运接驳途径中亚的中欧班列，建立成熟稳定的多元贸易运输渠道。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是在本月的1号至4号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夏宝龙此行是参观了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以及在湾区低空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等。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对父母报称两个月之前在屋企分娩产下儿子，一度拒绝向入境处提供 DNA 资料证明血缘关系，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日前取得两个人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交给政府化验所化验。警方昨日回复，两个人证实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

0: 下昼多区嘅气温一度上升去到摄氏35度或以上，上水同埋大埔分别更加系录得高达37.2度同埋36.2度。天文台科学主任就系陈玉宝表示，有关嘅热带气旋产生嘅下沉气流，导致到广东地区风势微弱，系极端酷热。预料咧，今日嘅市区最高气温大约都有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而在烈日之下，有不少市民都开着雨遮挡太阳，而有旅客就因为天气而要改变行程。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为了应对本港公众街市空置的情况，食环署建议在新落成街市采用整体承租的模式，将整个街市外判给单一承办商，再由对方分租给档贩。政府是计划率先在即将落成的天水围、将军澳第67区以及古洞北的新公众街市引入这个安排，并且计划在今年的第三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明年率先为承租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未来亦都会考虑整合或者关闭空置率持续偏高的街市。星岛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预测今日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是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咁至于封路措施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喺屯门到来回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翻。不过九龙城仍然有水管急修噶。咁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现时系唔能够左转士他令道，驾驶人士经过太子道西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及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及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以及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话，截至上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比去年同期升了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时候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正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今次中亚访问成功，取得八大成果，包括建立政府与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以及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来最多，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李家超又说，香港和乌兹别克政府已经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工作，两地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相信会尽快落实。林汉山在乌兹别克报道。
2: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先后同乌兹别克总统及总理会面，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的高规格接待。李家超见传媒总结中亚访问行程的时候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拓展新兴市场，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李家超提到，他同代表团在这两个中亚国家出席了超过20场活动，考察了多个金融创科基建项目，访问是成功的，有八大成果，包括建立了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以及总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来最多。
3: 在政府层面，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分别和特区政府签订或者换了8份和7份，即是总共15份的合作文件，涵盖商务、教育

0: 發展項目等範疇。至於在政府層面以外，同哈薩斯坦達成了53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同烏茲比克斯坦就達成了28份，即是共81份。今次的訪問共達成96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其中涉及具體金額的總值超過16.5億美元。
1: 另一個成果是特區政府和烏茲比克政府完成民用航空運輸協定的草簽。李家超說，兩地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權提供航班，
0: 雙方的航空公司立即是按照我們大家的協議的草案去推進航班的落實的。我知道是有航空公司已經是密切去部署緊，佢哋考慮嘅當然啦，係乜嘢時候係最好啦，同埋咧嗰個飛行航線嘅頻密程度會點咧，同埋合作模式係點樣咧？咁我都相信咧，佢哋係喺積極嘅推動之下咧，會係盡快落實嘅。
1: 李家超又話，烏茲比克政府已經同意在香港設立總領事館，特區政府會積極研究在中亞地區設立經貿辦事處的效能以及怎樣部署。香港幾間大學和兩國的高等教育機構以及基金亦都會合作，促進教育、研發和人才交流。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在烏茲比克首都塔什干報導。
2: 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乌兹别克政商界代表介绍本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个随团的企业与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的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说，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烏茲別克是中亞人口最多的國家，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而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業務樞紐，政府亦正是積極建設成為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可以為烏茲別克企業的業務發展提供融資、專業服務等。他歡迎烏茲別克企業來香港成立辦公室。黎巴嫩新主党拒绝接受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停火协议，说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新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以色列也都说不会从黎巴嫩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黎谈判取得一定进展，已经和黎巴嫩新主党方面进行接触，又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不排除会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梁正涛报道。
3: 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话，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相关停火协议，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军不会撤出那个地区，亦都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星期四在社交媒体表示，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设施，真主党方面亦都说，武装人员向位于黎巴嫩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两轮火箭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都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又说美国早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 伊朗最高领袖穆耶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话敌人在同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是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他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同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仍然推进与乌克兰的战事，又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发表公开信，大意与普京会晤磋商结束战事。张曼燕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因此俄罗斯已经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又重申乌克兰必须交出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剩余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事。他说目前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又控制顿涅茨克地区 85% 的区域，以及扎波罗热地区 80% 的区域。在当前形势下，乌克兰希望俄方停止推进，但与其停火，不如接受早前在安克雷奇讨论过的妥协方案，以彻底结束战事。在普京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同对方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亦有必要参与和谈进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其后表示，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件，说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回应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说很高兴他们正在对话，并商讨会面一事，认为两人举行会晤将是件好事，但他同时表示双方都必须作出妥协。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1，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0.67美元，卖出4,472.56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1，强度极高。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在清晨5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体高雄之东南偏南约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跟住由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4: 香港足球代表队今日同下星期二将会分别参与国际友谊赛。首先，今晚八点喺香港大球场迎战蒙古队。中国香港目前在国际足协排名155位，虽然较对手蒙古的186位高31位，但今次仍然征召了多位主力参与，包括效力内地球会的球员。港队昨日完成赛前训练之后，效力北京国安的首将余子南和暂代主教练卢比道出席赛前记者会。余子南说，和教练在前球会有一起共事的经验，非常期待今场合作。对于足总将在赛前公布港足主教练人选，卢比道未有正面回应会否坐正，只是强调首要任务是专注好今场赛事。港队踢完今场波之后，星期日就会启程前往金边备战嚟紧星期二作客对柬埔寨的比赛。港台电视32将会独家直播这两场赛事。英超利物浦正式宣布，由伊拉奥拿接替上周末被解雇的史洛出任新领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双方签下为期两年的合约。伊拉奥拿在刚刚结束的球季执掌班尼茅夫，带领球队取得联赛第六名的成绩，只是落后第五位的利物浦三分，获得来季欧霸杯参赛资格。这位西班牙教头在四月已经宣布将在今夏离开班尼茅夫，之前曾经有传闻他将会执教水晶宫和 AC 米兰，如今来到墨西塞德郡。伊拉奥拿说觉得非常兴奋，因为利物浦是伟大的球会，同时他亦理解外界的期望，并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挑战。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先获得国会授权。
1: 今次是众议院首次针对特朗普伊朗战略通过相关的决议。分析就说，相比起实际作用，更加具有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投票赞成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众议员是不爱国。
2: 有政治评论都留意到，今次有部分共和党议员是倒戈，就认为显示了他们共和党内对于美国对伊朗的战略是存在着疑虑。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当地星期三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众议院唱名表决结果是215票赞成，208票反对，四名共和党籍众议员和民主党人一同对决议投赞成票。自今年二月底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今次是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亦是众议院第一次通过相关决议。美国传媒报道，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够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亦都无权否决，但根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有评论认为相比实际作用，这项决议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规定未经授权动武上限是60日，白宫之前说四月宣布过停火，因此在计时方面已经重置。众议院今次表决结果正是对白宫这种法律文字游戏的强力反驳。美国宪政的核心设计在于制衡，国会拥有宣战权，而总统就是三军统帅。不过冷战以来，美国总统逐渐习惯绕过国会发起军事行动，特朗普对伊朗的策略正是这种趋势的延续，缺乏透明度和明确目标，更加缺乏国会授权。今次众议院的决议正是对这种惯例化越权的一次不满表达，提醒美国社会战争权力不应该由总统一人垄断。有分析说，值得关注的是今次有部分共和党议员选择倒戈，和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赞成票，支持限制总统权力，显示出共和党内对于美国对伊战略亦都存在疑虑。这种跨党派信号反映美国政治精英对于无限授权的总统战争有不安感，可能因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军事行动往往意味着无止境的消耗与风险。随着今年年底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这场战事已经导致国际油价与美国国内民生开支飙升，公众反战情绪强烈。共和党议员在基层选民的巨大压力下，开始展现抵抗特朗普以求自保的意愿。综合当地传媒认为决议获得通过，反映共和党内部分裂，亦都反映国会试图夺回战争决策权。不同角度的分析似乎指向同一核心，就是美国政治制度正是提醒自身，战争不应该成为总统的私人工具，国会不会再袖手旁观。虽然未必能够立即改变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但可能成为未来战争权力争议的转捩点。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都占据微弱优势，民主党人正在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亦有少数共和党 请人在相关表决程序时倒过，但参议院未就这项决议进行最终表决。如果有关联合决议获得通过，将具有法律效力，但预计特朗普会予以否决。

0: 法国在上个月咧系颁布法律，简化非法取得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适用于咧喺1815年至到1972年期间以掠夺等等嘅方式所得嘅外国文物。
1: 我哋咧都访问咗香港公众考古学会秘书长黄家豪噶，咁佢就话咧，中国流失当地的文物至少有几十万件，主要就是收藏在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有关法律就显示法国官方至少是愿意配合外国的诉求，形容是比较积极的讯息。
0: 黄家豪又提到，香港收藏家群体非常大，是有助文物鉴定的工作，可以为国家出一分力。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黄家豪，听下他的分析。
2: 可能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讯息。之前来讲，欧洲各国拿了很多中国文物，就是以一个非法的手段，很多时都不肯配合的，很艰难才把文物放回来的归还。但是法国今次的立法最大意义就是说，从个官方的层面上，他就起码是愿意可以配合中国对这方面的诉求。
3: 法案适用于1815至1972年之间法国以不同方式拿到的外国文物，估计当中几多是来自中国的呢？涉及是什麼類型？
2: 如果跟中國相關的話，數字都不是很準確的，但大概是從40-50萬件到150萬件之間的上下。類型就都是宮廷文物，圓明園文物是一個很重要或者大家比較關注的點。其次就是很多所謂叫做軍事文物，即是去打仗去拿回來的戰利品，亦都有當時一些貴族啊、皇宮大臣那些府上那些文物都有的。最重要或者最價值最高的就一般都是官窑的瓷器，就是這個我們經常在拍賣會上面會見得到的嘛，金屬的珐琅器、青銅器、金文器、皇冠、鳳冠、龍袍、宮廷御筆的書畫。法國當時的軍隊侵略中國或者是侵佔中國的時候，最重要就是兩次的，一次就是1860年時候的英法聯軍，後果就是火燒圓明園。圓明園的文物消失跟英國和法國的軍隊的關係最深的。第二次就是1900年時候的八國聯軍，法國只是其中一支，當時收取文物是有的，即是沒有說圓明園那次多，因為圓明園被譽為叫萬園之園，即是本身在中國那個整個清朝那個皇室那個地位非常之高的，所以裡面收藏的文物全部都價值連城。圓明園的劫掠行動確實不是一種正常的戰爭行為，中國收回圓明園的文物法理性應該是强好多。
3: 归还程序预计嗰个实际操作上有啲咩困难挑战？
2: 好多次媒体可能讲话法国开咗绿灯啊，咁以后啲中国文物咧就会自动翻翻嚟噶，咁样当其时应该好怀疑，冇咁顺摊嘅细节出咗嚟之后咧，其实佢一个立法程序上面一种简化嘅措施，整个文物归还嗰个程序咧可以快啲。其实呢样嘢之前已经有噶，但系之前嚟讲比较复杂，可能个走嘅流程好长，时间都好长。法国既然承认咗呢件事，不如自己加快个流程啦，唔好睇自己嗰个內部設立咁多嘅阻滯啊，或者各方面增加佢自己嘅行政成本、立法成本，所以佢先至會通過呢個法案嘅。咁但係喺實際執行上面咧，仍然需要嗰個文物嘅所在國咧主動提出個要求要歸還，仲要主動去提供證據證明咧嗰啲文物你係掠奪嘅，你唔係通過正常渠道或者正常嘅戰爭勝利品去獲取嘅。舉證過程咧其實就會一個好漫長同埋亦都艱難咯。
3: 今次將一啲軍事物品排除咧，呢方面你自己點睇？
2: 呢個是一個比較模糊的一點。所謂軍事物品就是因為法國呢幾百年嚟，尤其是殖民戰爭在非洲建立咗殖民地啊、亞洲殖民地的時候咧，通常都是通過戰爭噶嘛。咁通過戰爭，佢又獲取一叫戰爭勝利品啦嚇。佢認為是正式的合法獲取的內容，佢就不還嗰啲啦。咁但係邊啲叫做非法咧？邊啲叫合法咧？其實嗰個界限佢好模糊啦。我哋認為呢一樣是你非法獲取的非軍事的文物。咁佢話唔係喎，呢個軍事文物嚟嘅，打仗嘅時候攞翻嚟嘅咁樣。其實是講不清楚的。
3: 今次法案都強調歸還的程序還要經過專家委員會嚴格去鑑定的嘛。如果未來真的涉及一些中國或者亞洲其他地方的一些文物，香港的專家或者博物館或者學術機構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2: 香港咧喺中國嗰個文物界入邊一個好強嘅地位咧，就係佢嘅收藏家群體非常之大，同埋咧好多收藏家咧佢係家族咧就世代傳承嘅。對於文物鑑定啊各方面嚟講，佢有自己嘅獨特之處啦，亦都有獨當一面嘅收藏啦，呢方面係有幫助嘅。咁其次咧喺呢個法律上面啦，因為牽涉到嗰個國際法啊或者仲裁嗰方面嚟講咧，喺個文物追討嘅過程入邊咧，應該會牽涉到好多國際間嘅一啲法律嘅問題。我諗香港咧係可以喺呢方面 方面咧，为国家出到力嘅。
3: 讲起收藏啦，香港都系全球三大艺术品嘅拍卖市场之一啦。咁今次对于香港一啲拍卖行、私人收藏家以至系文物官市场嚟讲，长远有啲咩影响？
2: 其实都系一个正面影响嚟嘅。曾经香港好多有争议嘅文物咧，喺香港市场上面出现噶嘛。以后对于任何一种文物嘅来源，佢会好认真去检查，发觉系有问题嘅，佢可能就唔会接受呢文物咧，就流入呢个香港市场。咁样对于个市场嚟讲，系一个正面嘅影响嚟嘅。
0: 时间接近朝早7:25，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是会再高一两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
1: 我哋转个话题，为咗配合咧，本港啊第二届非遗六月嘅活动，下个星期六咧系会举行名为非遗雅宴嘅晚宴，系会采用传统烹饪技艺同埋非遗相关特色食材，菜式都包括啦用虾膏以及虾酱制作嘅黄金五层肉、本地咸鱼拼生菜、石狮子造型嘅奶茶冻等等。
0: 非遗六月的活动筹备委员会主席刘志鹏就期望活动是以香港的美食去重新演绎非遗文化。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是访问了刘志鹏的，听他介绍一下今次活动的特色。
4: 非遗是来自生活的，中国人的生活里面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香港又是一个美食天堂，我们试试 用非遗这个角度，将我们传统上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的食的东西，我们整东西食的、手艺，用一个宴席的方式是展现出来。
5: 今次就是你们第二年去举办这个非遗雅宴，今年和去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4: 首先我们将那个场地就跟这个高峰会是黐在一起了，我们今天在故宫里面开高峰会，也在故宫里面是吃这个非遗宴，场地方面又比去年又宽大了很多，菜式就完全不同的，我们尽量请师傅就去构思，以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香港的食材和香港的非遗飲食里面的那些元素放返晒落去，因此今次是会有个好啲嘅环境呢，我睇到个维港啦，望住香港嚟食香港嘅非遗宴囉。
5: 今次呢、這、一个非遗雅宴啦，嗰、那个菜式啦，或者个菜单啦，你哋嘅一个思考嘅过程系点样嘅啦，同埋有冇啲例子到底系点样去展现呢个非遗方面嘅内容？
4: 我想我哋里面呢都几照顾到，即系一般人会明白了解，因为佢成日都用呢种非遗嘅食材或者系呢种飲食嘅烹调嘅技艺嘅。譬如包括一啲干货啦，譬如有金蚝啦，咁金蚝咧就系即系蚝豉嘅一个即系新鲜啲嘅版本啦，咁呢个就系我哋本地流浮山嘅出产嚟嘅，咁流浮山嘅蚝咧都系远近驰名啦，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菜式。譬如咸鱼啦，咸鱼又系香港系一个好重要嘅即系做咸鱼嘅城市，同埋系做咸鱼贸易嘅一个地方，咁于是我哋有咸鱼蓉嘅生菜咁样。用咗個鹹魚蓉帶翻大家去翻翻以前嗰啲鹹魚青菜嘅日子啊，咁譬如有啲咧就係、是、我哋經常話上去茶樓，一盅兩件一盅兩件，嗰兩件點心係一種做點心嘅技藝咧，亦都係非遺咧。但係更有趣就係嗰兩件點心蒸出嚟嗰個蒸籠先至係即係一個好重要嘅非遺嘅一個項目嚟嘅，因為用竹做嘅蒸籠咧透氣耐用，但又可以吸咗一啲水蒸氣。就不至於話會即係滴啲水落去嗰啲食品嗰度，咁呢啲都係例子嚟嘅。
5: 譬如市民咧，如果係希望啊，我可以食到呢一啲類似非遺嘅宴會嘅話，有冇咁嘅機會？你哋都會唔會去建議翻？譬如喺本港嘅飲食界嗰度，即係其實都可以參照翻你哋嘅菜單，可能做類似嘅宴會啊咁樣。
4: 都有嘅，我哋由去年開始咧就除咗係幫我哋一齊主理呢個非遺宴嘅嗰、那個食肆嘅夥伴之外咧，我哋都同唔少嘅飲食界朋友咧推廣話，佢哋可以趁住呢個六月咧係推出即係非遺相關嘅菜單。咁去年嘅經驗就係話同我哋做夥伴嘅嗰個食肆咧，佢其實將個非遺宴咧一路就做到去年底嘅。咁而且亦都喺個非遺宴呢個基礎上面咧，就係、是、去產生出好幾種即係唔同嘅 菜單啦，譬如有啲係一圍嘅，有啲係半圍，有啲幾個人嘅，或者用一啲文學啊，用一啲其他嘅文化嘅主題啊。我最近都睇到用咗詩歌做一個主題咧，就係、是、去設計嗰個宴席。咁我所以我覺得呢件事都係有趣嘅，即係香港嘅飲食咧。除咗係話好食啊，食材好啊之外，我哋仲有故事先得噶嘛。咁我諗今年咧會再進一步咧，再擴大個影響力，因為呢啲事情咧都唔可能話一年半載一次半次就會做得好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将会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和乌兹别克和哈萨克一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乌兹别克见传媒的时候说，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高规格接待，他先后和乌兹别克总统和总理会面，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他说此行有3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黎巴嫩总统奥恩说，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的时候说，他一直和国际和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要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要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投票赞成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说，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众议院4个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他批评4个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爱出风头的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现时咧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比较车多。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沙田马场。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一对男女报称喺屋企诞下男婴，日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系已经将相关嘅 DNA 样本交俾政府化验所，结果就证实咧两个人同男婴有血缘关系。社署早前已经向法庭申请保护令，并且按法庭的指示将男婴送到去收容所。
4: 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前主席吕张慎佳就指出，一般的情况下，儿童交由他人看管一段时间之后，如果要决定是不是可以返回父母或者是原本监护人身边，必须要先确定小朋友是不是健康和安全，能不能够得到适当的照顾等等。听听他的看法。
6: 我想首先要睇嘅咧，就系乜嘢原因呢个细佬哥要有呢啲法令？睇翻呢个细佬哥佢嘅身体嘅状况嚟到，系咪因为佢有被虐待咧？吓，或者系咪因为疏忽照顾？点样被疏忽？系点样受到咩影响？呢个系要做一个咧喺医疗方面、身体方面嘅一个评估啊，同埋一个检查。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咧，我哋话一个人嘅身心灵都系重要噶嘛，就算佢系小朋友，咁所以究竟佢嘅情绪、佢嘅心理有冇受到一定嘅影响，需要清楚知道。以至咧系有咗呢啲法令，系有唔同嘅人监管嘅时候咧，我哋可以进一步嘅嚟到去帮助同埋了解呢啲嘅做法。咁另外一部分咧，就系佢去到边一度啦。如果佢去到院舍里边咧，院舍当然有佢嘅规则，又或者佢有其他嘅亲人，即系法庭或者有关部门觉得系适合俾佢去受到一定嘅照顾嘅时候，咁呢个监管咧亦都要更加小心。即系睇下佢哋嘅做法系咪能够帮助呢个细路哥能够克服到之前嘅困难，吓喺未来嘅时候能够更健康发展咧，咁呢啲都系要留意嘅地方。
4: 根据你以往经验啦，所睇到或者知道啦，小朋友喺咩嘅情况之下，先至有需要咁样去即系暂时离开父母嘅照顾啊，或者系原本监护人嘅照顾咧？
6: 都有好多唔同嘅类别嘅，咁有一啲咧比较极端嘅咧，就系譬如父母咧吓突然间发生事故。甚至突然间去世，咁喺呢啲情况底下咧，嗰啲监护人咧系失咗踪啦，冇咗啦，咁所以呢个细蚊仔要得到一定嘅照顾咧，系冇其他嘅家人或者系父母等等可以照顾佢，就要摆喺院舍。咁咧亦都有一啲咧监管佢嘅亲人咧不适宜照顾佢，譬如话佢犯事或者佢有吸毒监禁咁嘅情况底下咧，细路哥唔可以同佢哋一齐。
4: 如果小朋友咧系真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嘅一啲情况啦，咁所以咧暂时交俾其他人或者机构去照顾，咁但系咧可能相隔咗一段时间啊，咁系可以考虑系俾翻自己嘅亲人啊、父母去看管翻啦。喺呢个情况之下，应该考虑啲咩因素啊，先至决定系唔系将小朋友系交翻俾原本嘅监护人或者系父母去照顾咧？
6: 第一咧就系、是、一定要睇翻咧最当初点解有呢个法令。一定因为儿童是受到某方面不当的照顾，或者未得到某方面的照顾，现在要考虑是不是能够返回他的亲人那里呢？就是这些情况是不是已经处理到，这个小孩返去的时候他是不是安全，是不是亲人有这样的能力和有这样的质素去照顾这个小孩，这样就不是一个仓促的做法。咁俾到佢翻去嘅时候咧，都会有一段时候咧，有专业人士、有社工啊，甚至有医疗啊，如果需要的话咧，跟进去探访，咁希望睇到佢哋之间嗰个接触，睇下细蚊仔翻翻呢个环境里边，会唔会又慢慢咁发生翻以前嗰啲不当疏忽或者系严重嘅即系伤害咧？
4: 譬如可唔可以举啲例，佢应该有啲咩嘅质素或者能力，或者系个生活环境应该点样，先至叫做合乎翻条件啊？
6: 如果家长自己本身咧，都是有病或者有他的困扰，无论是身体上或者精神上，他们都需要帮助，都要治疗，那就要看看这个程度有多严重。因为你放了小朋友回去，他自己身体又不好，会不会影响小朋友，还有在一个照顾上会不会都是不足呢？咁當然，如果家長佢有最大嘅努力，佢願意放低以前或者嗰個不當嘅情況，咁呢個係一個好嘅即係起點。咁變咗工作人員咧，點樣能夠輔助佢喺個過程中真係能夠改變以往即係一啲不當嘅或者疏忽照顧或者無意嘅傷害細蚊仔嘅方式，呢個係最理想嘅。
5: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连日访问中亚两国，他昨日会见传媒嗰阵咧就话今次访问取得八大成果，并且达成一共啊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属历嚟最多，当中都涉及嘅金额啊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
4: 而乌兹别克政府咧亦都已经同意啊喺香港设立总领事馆嘅。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咧就喺乌兹别克采访啊，咁啊同佢倾下先啦。早晨，林汉山。
5: 早晨，林汉山。
7: 系早晨，丁建明、邝振欣。
4: 嗱，行政长官李家超咧见记者嘅时候都总结咗今次嘅访问行程啊，提到有八大成果嘅，当中有冇啲咩亮点啊？
7: 咁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就话，今次率领75名嚟自香港同埋内地企业嘅商贸同专业人士访问期间咧，香港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总共系达成96份合作协议同埋备忘录，系历嚟最多，金额总值系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噶。当中15份系特区政府分别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发展等嘅项目。而政府層面以外，就同哈薩克及烏茲別克總共達成81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涵蓋經貿、投資、金融、科技、航空等等。李家超就形容今次的訪問是成功的。
8: 我們分別和兩國的總統、總理和多位高層官員會面，雙方同意加強高層溝通聯繫和多方面的協作。烏茲別克斯坦政府已經同意在香港設立總領事館，是促進人員往來便捷，當中更有多項成果是特別令人期待的。首先是香港的航空公司會在2027年第一季開辦直飛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的航線，連接兩個樞紐城市。我亦都很高興宣布，特區政府和烏茲別克斯坦政府完成了民用航空運輸協定的草簽工作，雙方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權提供航班。簽證方面，我們同兩個國家都達成了共識，同意放寬互免簽證期限至30天，我們會盡快落實安排。
7: 至於會不會在中亞地區設立經貿辦事處，李家超就說有這個想法，會要求有關部門總結今次的結果，研究在中亞地區設立經貿辦的效能以及怎樣部署法。
5: 都知道今次隨團亦都是有來自香港貿發局、香港總商會和內地企業的代表，他們怎麼看今次訪問行程帶來的商機？
7: 其中貿發局主席馬時亨見記者的時候就說，今次的行程是可以讓哈薩克及烏茲別克認識到香港的金融市場，就提到哈薩克的國營鐵路公司會來香港上市。馬時亨又說，訪問期間有隨團的代表是找到商機的。
9: 香港有個很多元化的集團跟了特首來，是第一次他們參加的。來到之後呢，因為他們屬下有間公司是做酒店的，都是一個很有名的酒店來的。所以呢，來到這個哈薩克斯坦呢，就很多人找他們想做合作，想他們在他們那些旅遊勝地那裡開酒店。聽說他們已經在談論了，他們呢也都談論一些礦業的合作。咁啊，嚟到烏茲別克咧，我哋見咗幾個副部長，就係關於呢個唔同領域嘅副部長。其中有一個代表咧就話咧，佢想喺烏茲別克設廠，佢睇中咗烏茲別克嗰個3800万嘅人口，就想喺呢度咧開廠，就做藥賣翻俾本地嘅市場。咁呢個咧亦都係非常之鼓舞嘅。
7: 而另一名代表團成員咧，香港總商會諮議會委員林建峰訪問期間，係代表香港總商會同哈薩克以及烏茲別克當地最大嘅商會分別簽署咗合作嘅協議。佢又提到，對於明年將會開通哈薩克直飛香港嘅航班係感到驚喜，相信路通就財通，認為香港係有條件成為中亞企業走入大灣區以及東南亞市場嘅空中門戶噶。
4: 代表團的行程都來到最後一日了，今日會有什麼活動呢？
7: 今日代表團今日就會到訪烏茲別克科技園，李家超會同當地的相關官員會面，而代表團亦都會同當地的商界代表會面，之後在夜晚就會啟程回香港。咁至於在今屆政府任期內會不會再率團訪問其他國家，李家超就說要考慮出訪地點對香港整體經貿發展以及長遠策略的定位有什麼幫助，所開展的新興市場可以帶來什麼的收益等， 在完成今次的访问之后，就会认真总结今次的经验了。
4: 好，咁啊，唔该晒林汉山啊，麻烦你继续咧跟进住啊代表团嘅访问行程啦。今朝早咧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拜拜。
5: 唔该晒林汉山，拜拜，
7: 拜拜。

0: 时间嚟到朝早7:45，系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2%。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夏宝龙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同珠海市调研。文汇报：夏宝龙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同珠海市调研。商报：李家超总结中亚行，达三大目标，获八大成果。南华早报头版同样都系报道，李家超形容中亚访问成功，达成96份合作协议。
0: 星岛日报的头条就是政府计划找承办商包租公众街市。明报：桥咀洲东西珊瑚区计划划为海岸公园。东方日报的头条关注到中大教育学院怀疑基础密函，校友收到验毒生的个人资料。信报的头版讲到 SpaceX 世纪招股最多筹6727亿。经济日报的头版同样是 SpaceX 或引发环球抽资潮，韩元17年低。
2: 首先看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展开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同当地的领导人、官员和企业代表会面。李家超会见记者，就说是为今次的中亚之行作出总结，强调此行达成三大目标，取得八大成果，合共签署了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具体金额总值是超过16亿5千万美元。李家超说，香港正是全面构建黄金交易生态圈，乌兹别克拥有丰富的黄金储备，香港可以为乌兹别克在黄金贸易、储备配置和专业服务等等的方面提供强力支援，并且为两地开拓更多互利共赢的商机。李家超今日是会继续在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呢个系商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同哈萨克同埋咧系乌兹别克都达成咗共识，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30日，会尽快落实安排。另外，特区政府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嘅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进一步促进人员往来。立法会进出口界议员钟其锋就话，两地直航同埋放宽互免签证期限，系佢都期待咧未来两地之间嘅货运系进一步嘅枢纽咧可以连结到。佢期望透过多式联运模式，以海运同埋陆运接驳途径中亚途经中亚嘅中欧班列，建立到成熟稳定嘅多元贸易运输渠道，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连接中亚同东亚嘅国际贸易枢纽地位。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就相信咧，日后哈萨克嘅商务同旅游人士嚟香港从事商业活动以及旅游咧，系会有一定程度嘅增幅。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今个月的1号至4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亦都是围绕住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夏宝龙此行是参观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以及湾区低空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等。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对父母报称两个月之前在屋企分娩诞下儿子，一度拒绝向入境处提供 DNA 资料证明血缘关系，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日前是拿到两个人同意检取他们同男婴的 DNA 样本，交给政府化验所化验。警方回复两个人证实同男婴是有血缘关系。两人的次女目前由瑞典当局是监管。被捕男子就向传媒透露，已经签署声明书，同意警方是将 DNA 的样本送到去瑞典，并且希望为他申请特区护照早日回香港团聚。 本港入境处就话已经联络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同埋特区政府驻伦敦嘅经贸办，正系向瑞典当局了解翻情况。被问到个女目前嘅状况，有冇同港府咧就住事件沟通？瑞典林雪平政府咧系回复话，瑞典系有严格保密法例需要遵守，未能够回应有关嘅个案，而公开评论会伤害咧同事件有关嘅人，尤其系小朋友。明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气旋移向台湾一带，受到有关的下沉气流影响，香港昨日下午多区气温在一度上升至摄氏35度或以上，上水和大埔分别更加是录得高达 37.2 度和 36.2 度。天文台科学主任表示，有关的热带气旋产生的下沉气流导致到广东地区的风势微弱，极端酷热。而劳工处副处长冯浩然昨日就联同食环处副处长姚继卓是到访筲箕湾一个公众垃圾收集站，向前线的清洁工友派发清凉用品，推广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以及相关预防措施，呼吁各个雇主和雇员要预先订立恶劣天气和极端情况下的工作安排。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为了应对本港公众街市空置的情况，食环署是建议在新落成街市采用整体承租的模式，将整个街市外判给单一承办商，再由对方分租给档贩。政府就计划率先在即将落成的天水围、将军澳第67区和古洞北的新公众街市引入这个安排，并且计划在今年的第三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出年是率先为承租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是招标，未来亦都会考虑整合或者是关闭空置率持续偏高的街市。政府说整体承租模式优点就在于市场主导，承租商可以通盘规划行业组合、数量和布局，作动态调节，更加迅速回应到居民的需要，亦都可以灵活处理租务，推动商户更加积极经营。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就报道，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认为，目前街市的空置率高，当局需要思考方法突破。他认为借助市场力量去营运街市，就住坊间是对这个垄断的担心，他就认为管办分离不代表政府会什么都不理，因此他也是认同有关的做法。政府早在2018-19 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已经是预留20亿元给食环署进行为期10年的街市现代化计划，不过总结经验，署方认为全面翻新虽然可以深度处理街市的硬件老化问题，但是难以逆转街市需求下跌的趋势，故此未来是会集中优化摊档，并且是按需要和实际情况修缮合适街市。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数据，自2020年开始，大学毕业生的整体平均薪金每年都有上升，在四年间由大约17,385元升至到20,840元，不过升势就在去年是断崖式放缓，平均薪金只是加大约111元，升幅是 0.5%， 是近五年来最低。而升势放缓就主要是受到部分行业的薪金急跌所拖累，其中政府职位的平均薪金是跌穿了20,000元。同期建筑及测量行业的平均薪金亦都有明显的跌幅，由大约18,653元下跌了大约1,843元。同时去年大学毕业生职位空缺就由前一年的68,728个大减过半，至到呢是有30,798个。不过呢，会计行业就在去年不论空缺和薪金呢是都录得升幅的。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就报道，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早前公布2026-27 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率之后，薪酬趋势的净指标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是 1.17%。 华员会会长蔡冠龙昨日建议，今年的高中低层级别的薪酬正指标看齐，即是划一加 4.12%， 稍后是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被问及有没有考虑到社会情绪，他说已经综合考虑包括社会情绪在内的各项因素。《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美伊战争影响全球燃油供应，推高国际油价，导致本港非法油站涌现。最新一宗不法之徒是以轻型货车作流动非法加油站，是在葵涌大街大巷为一架光顾的私家车加油。当局的行动入面有三名男子是落网，其中一个人是内地男子。被捕人士年龄由22至42岁，涉嫌是非法处理或者管有未完税汽油。同时当局是检获一架私家车、一批入油工具以及大约1600公升未完税汽油，市值大约50000元。信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讲到，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珠海市调研，充分体现中央对大湾区建设的高度关心和重视。国家十五五规划和大湾区建设等一系列战略，特区政府和全港社会需要把握历史机遇，勇担重任，充分释放香港潜力，展现香港担当，贡献香港力量，书写迈向由治及兴的新篇章。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对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访问，两地政府和业界一共签订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一系列的丰硕成果是香港主动开拓新兴市场的重大突破，既保障了国家产业链的安全落地，又扩大了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场景，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对一带一路建设作出的全新贡献。文汇报社评。
2: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说，一对非常父母报称在屋企分娩诞下儿子，政府介入以涉嫌疏忽照顾儿童。

0: 相关的基因样本送到去瑞典，以确认呢一对男女和他的女的血缘关系。一旦亲子关系获得证实，这名女儿呢就可以依法属于香港居民，就理应受到香港特区政府的保护。牵涉到两地司法协作等复杂法律问题，评论就认为公众都应该保持耐性静待结果。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就提到，一名中学生在校内球场遭名教练是体罚的片段曝光，校方暂停教练的职务，教育局就强调会严肃跟进。事件发生近三年才曝光，虽然教练是公开道歉，家长和遇事的学生亦都无意报警追究，但是不代表有关的行为可以接受和合理化。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近期国际金价尽管稍微回落了，但大体上依旧是由于需求强劲而处于高位。评论认为香港致力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说是适逢其时。香港都必须加强与国际机构协作，推动本地规则和国际标准互应。欧洲央行储备黄金多过美债，都提醒香港千祈不要错过黄金的机会。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节目结束之前同大家讲多次最新的天气情况先。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大约35度，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天气极端酷热同高温天气持续，呼吁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请尽快求医。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是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和在汽车移动的时候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话，截至上个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较去年同期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同埋司机驾驶时唔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系引致意外嘅主要车种。俄罗斯总统普京话，宪法容许他参加2030年的选举，但而家谈论呢件事为时尚早，自己亦都未有考虑相关事宜。目前国家有好多重大同迫切嘅问题要处理，要着眼于俄罗斯嘅未来。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会见外国新闻机构负责人的时候，又讲到俄中关系，话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推动俄中关系不断开辟新前景。